0: 通特朗普日前宣布在他提议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本月9号至11号停火三日，期间互相大规模交换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乌方更表示不会袭击昨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红墙阅兵。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召开记者会，表示俄方未收到乌方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其实早于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话，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昨日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对此表示，不单止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提到，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俄方不反对会晤，如果对方有意愿可以到莫斯科，俄方也不反对在第三国会谈，而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强调自己不会主动提出，亦都不会拒绝和泽连斯基会面，但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又指美国确实希望推动战事得到解决，但讲到底这件始终是俄乌之间的事情。至于俄欧关系，普京表示俄方从未关闭和欧洲谈判的大门，拒绝的是欧洲。他认为德国前总理斯诺德是欧洲和俄罗斯谈判的优先人选。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声明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宣布停火并计划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指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中方希望透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倡导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普惠包容。他又说，中方期待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罗宇光再报道。
0: 亚太经合组织即系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本月22号至23号喺苏州举行。今年系中国加入 APEC 35周年，亦系相隔12年之后，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商务部昨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方将会同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方面议题达成共识，分别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同埋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李成钢又说，围绕 APEC 中国年主线，中方希望透过今次会议发出三个信号。第一，是中方倡导高水平对外开放，愿意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呼吁区域内规则和标准对接融合，并且鼓励采取灵活方式商谈更多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贸安排。第二，是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进数码绿色合作，致力透过技术进步和产业融合应用，创造更多增量市场。第三，是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意以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中国曾经在2001年和2014年举办 APEC 贸易部长会议，谈及今次会议的特点和变化。出席发布会的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一方面是议题变化，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在传统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是身份变化，中方已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参与者和积极贡献者，正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主动探索数码、绿色等新兴领域的国际经贸规则。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提兹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

0: 伊協議方案，否則會帶來嚴重後果。他在社交平台上形容霍爾木茲海峽是至關重要的生命線，不要親手關上海峽的大門。另外，伊朗學生通訊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員表示，伊朗目前的優先事項是停止戰爭，恢復霍爾木茲海峽正常通航，提防美國在海域採取海盜式行動，又說伊朗已經對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的一系列挑釁行為作出了回應，美方不應再次利用霍爾木茲海峽對伊朗及區內國家採取軍事行動。回來本港，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崔建春表示，特區政府正是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規劃，相信可以為香港青少年帶來時代機遇。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從國際會議到全球盛事，香港充當超級聯繫人角色，服務國家對外開放。他希望青少年積極了解國家發展，參與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和深化國際合作。陳曉君報導。
1: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礼致辞，表示当前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他认为香港青少年拥有两文三语的优势，相信能够坚定背靠祖国，以更博大胸怀面向世界。崔建春又说，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青少年带来时代机遇。
2: 特区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巨大的时代机遇摆在你们面前，一座座高峰等着你们去攀登去征服。你们可以在河套地区投身科技创新，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工程师，可以在西九龙区文化区深耕艺术交流，成为向世界诠释东方美学的策展人，也可以在国际法律服务的高地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调解员。
1: 出席同一活动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香港支持多边贸易，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今年十月将会在香港举行。他认为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香港都充当着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为国家贡献力量。
3: 香港积极发挥优势，在对外事务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矩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政治人的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
1: 李家超又说，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和深化国际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是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建议。每一日都应该是母亲节，咁我觉得咧，而家人大咗之后咧，就唔会好似小朋友咁样话，哇，特登去买花啊，或者咧就系买实体嘅礼物去送俾妈妈嘅，反而一家人身体健康先系最重要嘅，最重要系一家人一齐走更远嘅路。
3: 妈妈 ，I love you。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要喺度同天下所有嘅妈妈啦，妈妈辛苦晒，妈妈真系一个好难做嘅角色。
6: 母亲节快乐！
7: 佢系音乐才子张雨晨，
8: 同埋好妈妈陈宝云。
9: 我对我啲仔女从来冇泼冷水嘅，我只有加力量俾佢啊，佢就会有机会做好啦。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0: 早晨，哇！今日一个开心嘅日子啊，因为咧系五月十号啊，今年我哋嘅母亲节啦。喂，大家仲记唔记得咧？一年前啊，系啊，嗰日咧我就访问咗车婉婉嘅。哎呀，我今晚好忙啊，因为咧系中年好声音三嘅总决赛啊。我话哎，得啦得啦，我心里边有人选噶啦咁样。咁结果咧真系啊，季军已经出咗嚟啦吓。咁亦都为咧我哋今日呢位嘉宾咧带嚟咗一个难忘嘅母亲节，冇错就系佢啦。我哋嘅嘉宾啊，音乐才子大马之光张雨晨，早晨，
5: Hello, 大家早晨啦、啊，淑梅姐早晨，
10: 早晨早晨，你仲有诶妈咪咧？
5: 系啊，
10: 妈咪喺边度？
5: 系啦，妈咪。妈咪，你起身未啊？
11: 喂，大家早晨啊！我系雨晨嘅妈咪啊！
10: 哎呀，陈丽云女士，系啊，系张妈妈咧就真系啊！你而家系喺大马系咪啊？
11: 系啊，我喺大马。
10: 哇，真系啊！咁亦都多谢你啦，就系、是、一齐啊，同阿雨晨咧，同我哋旧日的足迹嘅朋友咧，就系倾下偈啊，咁样啦吓。阿仲记唔记得旧年嘅今日啊？
11: 记得嘅，
10: 点啊点啊，
11: 好感动咯，又感动又感恩咯。
10: 啊，会唔会真系激动到而家咧吓？
11: 每次如果系睇亲咧，即是话我睇亲佢嘅节目咧，我都会好感动嘅。
10: 嗯，
11: 我就好忍唔住噶啦，我
10: 系
11: 我眼泪都好浅嘅我。每次喺佢嘅演唱会啊，或是系一啲特别嘅节目啊，我都会好感动嘅。
10: 系，其实即系呢一年咧都系好特别啦。嗰一刻就系、是。扭轉咗一個人生啊，去到更加燦爛嗰頁啦，咁樣。咁啊，雨晨咧嗰個感受係點樣啊？你
5: 啊，我覺得即係一切係好夢幻嘅嗰一日嘅時候，其實係啊，舊年嘅母親節對我嚟講係好夢幻嘅，但係亦都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人生之中最好嘅一個母親節咯。因為喺嗰一日嘅時候，我終於可以即係將自己過去努力咗咁多年啦，咁亦都可以喺嗰一日咧就俾媽咪見證到，亦都將呢一份母親節禮物交俾佢。系啊，就系俾佢可以唔使再咁担心，可以即系放心啦，即系可以安乐啦，可以接落嚟嘅日子就可以好好地咁 enjoy， 系系啦，就唔使再成日为我担心啊！哎呀，个事业如何啊？即系而家过得好唔好啊？生活点啊？咁即系。嗰一日係一個好好嘅成績單，
10: 其實你好似為阿媽而即係參賽咁嘅，
5: 差唔多噶啦。我叫佢嚟參賽，佢唔敢參賽啊嘛。
10: 哇！你知唔知佢幾出名啊？係長青嘅音樂家嚟嘅喎。
5: 係啊，叫佢我哋已經同佢講啦，要唔要嚟比賽？要唔要嚟玩啦、啊？咁我講即係不如中四嚟玩啦，我陪住你玩啦、啊。咁佢又話唔好啦，唔好啦。
10: 我記得有一個晚會喺度啊，即係媽咪唱咗兩句《上海灘》就已經全場啊，即刻炒熱曬啊，好犀利啊！其實咧，你哋兩母子啦，都係啊，即係互相都咁支持對方嘅啦嚇。母親節我諗你哋都好重視嘅啦。
5: 嗯，
10: 有冇一個即係除咗話舊年個母親節係咁難忘之外咧，有冇一個另一次最難忘嘅母親節咧？
5: 嗯，對我嚟講咧。 比較應該話印象中咧係比較每一次，即係每一次差唔多都係會翻去飛翻去食飯啊，會一齊見面啊，
10: 或者喺外地都要飛翻去。
5: 有時即係之前我住即係住喺台北嘅時候咧，都有時母親節即係會安排，盡量安排睇下飛唔飛得到咁樣，係啊，都陪翻到屋企陪媽咪食飯。

0: 但我覺得可能對於母親節嚟講嘅慶祝印象會比較深刻嘅，可能要問媽咪，媽咪先至會知道。
1: 係，媽咪嗱，交個波俾你啦。
0: 係啦，抌過去俾佢，我睇佢點接。
2: 其實咧，我嘅仔同我咧，差唔多每日都係母親節噶啦，佢每次都會俾我驚喜嘅，
1: 係咪啊？最驚喜嗰次咧，
2: 每次都有驚喜㗎。我啲兒女有一個個真係啊，佢哋真係好用心㗎，每次都有驚喜俾我㗎。係，
1: 例如咧，
2: 可以感動到我喊曬喺樹，
1: 係咪啊？邊次？
2: 真系啊！佢哋真系好犀利噶，我啲仔女，阿宇辰都系啊。哦，有一次啊，佢话诶唔翻嚟噶，呢次太忙啦。嗰阵时喺台北，咁样仲喺嗰个 Facebook， 我仲睇到佢有延长嘅一个播放佢嘅 live 嘅。咁样我就话：哎呀，我正话即系睇到你嘅 live， 你今日真系唔翻嚟噶啦。我心谂都好失望噶，点知无啦啦佢喺个门嗰度行入嚟，哇！我成个～
1: 哇，你早早安排喎，鋪排曬，等阿媽信以為真，
2: 即刻上去喊到佢實實啦，都喊曬，
1: 又喊曬。雨神你會唔會喊啊？你
0: 我會喊嘅，係啊，我都係眼即係眼淚比較淺啲。係
1: 係，
2: 我依家講你，我眼都濕濕啦。
1: 咁實在咧，實在嚇喺雨神嘅心裏邊咧，媽媽係一個點樣嘅媽媽？咁雨神又喺媽媽嘅心裏邊係一個點樣嘅兒子咧？嚇
0: 嗯，我媽媽對我嚟講係偉大啦，
1: 係
0: 非常之錫我哋啦，所以好嚴格，但係咧係真係為咗我哋好咯。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同妈妈嘅关系一直以嚟都系好 close 嘅，由以前细细个到而家都系非常之亲密嘅，系完全冇话有个即系，当然喺我即系叛逆期嗰时嗰一阵啦，即系长大嘅时候，叛逆期嗰一期啦，叛逆期嘅时候我会
1: 试过嘅，
0: 一定
1: 试过曳过嘅，
0: 都一定曳过。所以嗰时候系真系会同妈咪会有啲可能会有啲隔膜喺度嘅。
1: 哦，
0: 系啦，但系好快脆地又冇啦。
1: 曳成点咧嗰阵？
0: 嗰陣係曳成點啊？即係我覺得都係正常一個男仔喺半夜期嘅時候都係會唔翻學啦，唔做功課啦，即係會呃屋企人啦，呃媽咪啦，走咗出去打機啦，
2: 放咗學唔翻屋企啊，走去機場打機啊，
0: 係啊，
1: 俾阿媽捉到，
0: 係啦，
1: 真
2: 係
1: 啊，
2: 哇，都知俾我揾到佢啊，咁我冇當場鬧佢嘅，我帶翻屋企先。带翻屋企先至嚟质问佢，
1: 惊唔惊啊？当时
0: 仲
2: 有一次，仲有一次仲紧张啊！又系嗰阵时住喺槟城，又系放咗学冇翻嚟，哇！仲点解放咗学过咗两粒钟啦，都仲未翻，紧张到我周围揾，好彩咧，我就有收到佢啲同学嘅电话，足之揾到啦。去到佢嘅同學嘅屋企咧，原來佢喺度研究緊音樂啊！佢話要為書館準備唔知乜嘢節目啊，要一定要做一兩首音樂出嚟啊！啊，講仔啊仔，你都唔好咁啦，你我要留喺你嘅同學嘅屋企，你都俾我知一聲啦，係嘛？單聲俾我知，唔好俾我咁緊張。
1: 吓亲妈妈，
0: 所以我系
2: 好热心噶佢，
0: 所以我系充满惊喜同埋惊吓嘅一个小朋友嚟
2: 嘅。系啊，惊喜同惊吓，哎呀，真系呢两次咯，系呢两次
1: 啫，系呢两次啫。哦，算少噶啦，你好叻啊，妈妈，好幸运啊你，
0: 吓得多啊，
1: 得四个仔女喎，你点样去？你点样安排？会唔会佢哋呷醋啊？你咁锡啊雨神啊？
2: 其实呢我个个仔女都系咁锡嘅，真系噶。不过阿雨辰细个真系好乖噶，佢真系好乖。佢呢由细到大呢未应过嘴噶，冇顶过我一句嘅。
1: 哇！
2: 到依家为止啊，真系未顶过嘴嘅，冇应嘴嘅。你就算点闹佢，点讲佢都好，佢都系静静系咁听，系咁听，佢唔应你嘅。
1: 哦，其实你嘅心里边系咪已经搏紧嘴嘅？
0: 唔系，就系左边听右边出咯。
3: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0: 子张雨晨，
1: 同埋好妈妈陈宝云。
2: 我自己闹下闹下都冇人啦，自己冇反应啊嘛。
3: 咁你系咪成日闹佢哋噶？
2: 我唔会成日闹佢哋嘅，我系好似话佢哋如果系做错嘢咧，我会警告先。我讲一次，再嚟讲第二次、第三次我就藤条嚟噶啦。有阵时咧太忙嘅时候，忙到我真系连攞藤条嘅时间都冇咧，我就会罚佢哋，做家务，帮我洗晒啲碗佢啊，或者系啊收衫啊、接衫啊，总之帮我扫地抹地啊，做啲咁嘅嘢啊，罚下罚下佢哋。
3: 都系呢个系好嘅方法啦，自己又可以唞下吓。
2: 系啊，真系你连打连闹嘅时间都冇嘅时候，费事啦，真系不如叫佢做嘢。所以我啲仔女咧，个个都好识做家务噶，佢哋好似依家佢哋喺外国啊，喺外埠啊，佢哋自己方便咯。
3: 系啊，咁啊，雨神都系啦，都呢个知整人咧，屋企冇理由，
2: 其中一个
3: 冇理由乱晒，
4: 都有时都会乱。我觉得咧，应该系话男仔嘅房啊，男仔屋企啊，应该都会乱啲。放工翻到屋企嘅时候，真系攰咧，即系会摆埋一边就听日先啦。但系听日又要做嘢咯，翻到屋企又摆下先啦，摆下摆下咧，成间屋咧就好似打紧仗咁，好乱噶啦。
3: 系呢啲可以值得原谅嘅吓。其实咧就
2: 值得原谅嘅。
3: 阿好妈妈一个睇住四个，一啲都唔容易。你点样去过？
2: 真系好辛苦噶。
3: 点样过嗰啲日子咧？
2: 嗰种日子都唔知点挨翻嚟噶。阵时我回忆紧嘅时候，哇！我究竟点挨啊？你话俾就依家你挨，我真系冇命啊！真系。嗰阵时可能又后生啦，有气魄啦，有气魄，有气力，顶得住啦，顶得住，真系。对佢哋个个好有要求，我好严格，因为冇法子，我。佢哋冇老豆啊嘛，咁我做阿媽嘅唔嚴啲，唔管教真係唔得嘅。又要養又要教咯，即是話你
3: 冇兼副職啊，都要嚇，即係要賺錢咁樣
2: 嚇。真係唔容易㗎，又要賺錢，又要做嘢，又要做屋企嘢咁樣，又煮俾佢哋食，又要再翻學放學啊，真係一把手。
3: 係，你仲要去登台啊，去賺錢啊咁樣。其實咁你當時唔離婚唔得咩？
2: 嗰陣時唔離婚都唔得，因為佢都帶住另外一個女人走咗去啦。佢都組織另外一個家庭，生埋仔女咯。咁你唔離都唔得啦。
3: 係。咁啊，當時啊，雨神，你知道呢個情況，你哋點樣啊？
4: 嗰個當時候其實真係仲係細個嘅，仲係細個，所以十歲多，係啊，所以
2: 咁咯，好似係十歲咁樣咯。
4: 係啊，所以十歲嘅時候，其實對於我嚟講，我嘅即係知道嘅嘢唔係太多，所以對我嚟講，只係要揀係佢要跟住跟爸爸或者跟媽媽，咁我咪選擇，咁我一定係要跟翻跟翻媽咪啦，係啦，就唔會選擇跟爸爸。
2: 我呢個仔好黐我嘅，阿雨晨真係好黐我嘅，阿雨晨。
3: 係。
2: 到依家啊，佢都係會嗲阿媽噶佢。
3: 咁阿媽最開心啦，有個仔嗲下自己。
2: 最開心。
3: 不過佢唔單止話真係嗲你啦，佢仲即係有曬你嗰啲質素啊，即係唱歌。哇！咁啊嚇，即係嚇，非常之好。三歲半就登台啦，嗰次係你請佢嘅，定係佢爭住上台啊？
2: 佢係咁嘅。佢陣時咧，嗰一年電視劇，我哋馬來西亞電視劇上映緊，電視劇又唱《上海灘》嘅，係咪《上海灘》啊？呢部戲咁樣咧，佢就話兩歲啫喎。佢啊，我俾保姆帶嘅，咁佢就日日咧挨晚就睇電視咧，就聽嗰個主題曲咁樣，聽到佢成首《上海灘》都識唱啊！哎呀，我翻嚟嘅時候，那個保姆佢話：喂，呢個仔識唱《上海灘》，我就唔信，啊，説話都未講得正，原來佢真係唱到成首俾我聽，話我真係啊，哇，係咪啊？即系咁犀利嘅，点解你咁犀利嘅？结果咧，咁佢就时不时都会哼下啲歌啊，哼下，唱下，知道差唔多三岁嘅时候，哇！佢唱识好多歌，佢真系学识好多歌啊！我冇教噶，我冇教佢噶，佢净系听我唱或者系听下听下啲录音机啊咁样啊，听下我啲歌啊咁样。佢又识唱喎，又识唱华语歌啦，福建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在现场协调转送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和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冷静，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当地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同下午坐飞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包括西班牙卫生大臣和内政大臣。红迪厄斯号预计当地今日抵达特内里费岛，邮轮上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经有8个人发病，当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中，6宗是确诊，都是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没有展示军备。普京表示，不单是出于安全考虑，而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

蘭的特別軍事行動上。匈牙利帝薩黨主席毛昭爾在國會選舉中當選匈牙利新任總理。新一屆國會當地星期六成立並舉行首次會議，總統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爾為唯一總理候選人。在投票環節，國會199個議員中有195人投票，當中140票贊成、54票反對、1票棄權。毛昭爾隨後宣誓就職並發表講話，承諾為國家服務，說匈牙利正進入一個以和解、民主復興和民族團結為核心的新時代。他的總理任期是四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行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1: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2: 我是精灵一点的主持叶蕴仪。星期一，我哋请嚟脑神经科嘅专家，同大家一起探讨多发性硬化症呢种最常见嘅中枢神经系统免疫疾病。
1: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3: 游览过嘅地方，沿途遇见嘅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嘅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嘅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2: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4: 儒家经典《中庸》里面定义了三达德，就是指君子要具备的最高的道德标准，分别是智、仁、勇，就是明辨是非、爱人爱物和实践道义。星期日广东广西会跟你讲下智、仁、勇。
5: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我算是一个很好胜的小朋友，到现在其实都是的。
8: 他是音乐才子张雨晨，
9: 还有好妈妈陈宝云。
10: 几岁仔呀？他练呢首《黄兆骏》，他就拿支笔教佢拉嗰个音啊，用呢啲股票上落上落嘅方法嚟做记号。
6: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0: 嗰陣時後來咧，我就喺檳城住嘅時候，咁我要夜晚要唱歌啊揾食咁樣。嗰陣時佢三歲幾啫，佢睇到佢就哇，我要上去，我要上去，我要唱，我要唱咁樣。
11: 你舉手嘅，
10: 係都要跟住上嚟咁樣。我做緊工啊仔，係啦，係都要咁個老細睇到佢話唔緊要啦，俾佢上去啦。哇！佢又同我合唱，我仲記得好似係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哇！後來自己獨唱啊，嗰陣時獨唱啊，福建歌嚟嘅，好似係《愛拼啊只係月夜》啊，呢首福建歌我仲記得。
11: 愛拼才會贏，
10: 好多歌啊，好多好多歌，嗰陣時當下流行嘅歌佢都識唱，一朵小花啊，一朵小花佢都識唱啊，呢首民歌。哇！真是好犀利噶佢，结果咧佢吸引咗好多观众，甚至乎喺外埠嘅观众都吸引咗嚟。咁啊，报纸又登佢咯，哇！仲犀利啊！嗰、那个老细咧就好开心啦。其实我就冇俾佢上嚟嘅，我因为我做紧工嘛。咁嗰啲观众系都要求佢上台表演。咁、那个老细话好啦好啦，上啦上啦。咁啊，佢就慢慢都有机会上台表演两三首歌。
11: 有冇俾歌酬先？
10: 好开心噶佢。
11: 系咪赚钱先？当时？

0: 其实咧，我自己系喺市唱歌赚钱，但系佢系只不过上嚟娱乐啫。但系咧，嗰一刻咧，嗰啲观众个个系咁样俾红包、哦，哇，有红包啊，又金链啊，又咁样，又金手链，又金脚链啊，咁样，哇！我嗰陣時我就有啲好似話，哎呀，好似唔係幾好咯，我感覺到，因為我又聽到有啲人話我，哎呀，帶住個細佬哥咁細出嚟，亦都唔俾佢早啲瞓，俾佢出嚟賺錢。哇！我聽到呢啲説話，我又啊真係好辛苦。我又叫個仔，不如你唔好上嚟唱咯，唔好咯。我講人哋講埋曬啲閒話，唔係咁好我講。但係咧，嗰啲觀眾係都要要求。都要求，哎呀，系咁要求到你真系拒绝唔到，咁又再俾佢上。
1: 仲记得嗰、那个嗰个感觉，
2: 系
1: 张雨晨，
2: 好模糊嘅，佢真系嘅记忆入面系好模糊，因为真系都耐噶啦，而同埋嗰个时候真系好细个，所以系知道自己系由细就开始唱歌，系啦，系由细个好细个就中意舞台。
1: 但系咧，我睇啲资料咧就话，因为你哋个家境嘅问题啦，咁都希望能够参加多啲嘅歌唱比赛，攞嗰啲奖金。
2: 系啊，
1: 咁于是乎咧，妈妈咧就要都训练你啊。好似話嗰個黃超君咧，都拎住個藤條，
0: 係啊，
1: 真事嚟嘅。
0: 哇！嗰首歌好犀利啊，佢
2: 係嗰首歌真係
1: 好難唱，其實
2: 真係
0: 個黃超君話佢比賽攞過一次冠軍，然之後攞過一次亞軍。咁樣同埋仲有一首叫做交道啊，交道啊，阿欣妮姐又唱嘅交道啊，佢又係好勁嘅唱。次次比賽佢都有機會攞一二三名嘅，好
1: 開心。
0: 對呢啲歌真係拿捏都真係幾好嘅。
1: 會唔會好大壓力㗎？即係一定想贏㗎嘛，係咪啊？
2: 我算係一個好好勝嘅一個小朋友啦。其實到而家其實都係嘅，因為希望做好自己嘛，係啦，希望將自己。即係做好啲咯，所以嗰段時間即係除咗媽咪係教我點樣去唱之外咧，咁我自己都會真係會去練嘅，係啦，因為由細
1: 開始，
0: 好叻噶，佢練歌個方法好叻噶。我嗰陣時佢正話幾歲仔啊，我教佢練呢首《黃昭君》，咁樣咧，佢就攞本簿攞支筆，我話你做乜嘢？你識寫咩？佢唔係啊！我教佢拉嗰個音啊，佢就好似嗰啲股票上落，落幾多上幾多，幾高幾低，然之後轉幾多
1: 個 level，
0: 全部係用呢個方法啦，用呢啲股票上落嘅方法嚟做記號，咁樣嚟練習啊！所以我真係好服咗佢啊！呢個
1: 有橋有橋，不過咧就因為你哋個。背景的問題啦，好似話都受到少少嘅，即係同學仔唔理解啊，就令到你都曾經試過唔開心，甚至乎抑鬱，係咪啊？
2: 有嘅，因為其實即係點講咧？同學之間大家都係有相親喺度啦，即係有屋企人啊，全部啊，但係變成我係單親嘅，咁媽咪又係唱歌，即係登台啊咁，所以同埋我覺得身邊嘅人係唔理解呢件事情，同埋唔理解呢份工作，亦都唔係咁理解我哋屋企嘅狀態係點啦，所以變成就會出面會講好多閒言閒語啊，跟住當其他人嘅即係家長講，咁咧個小朋友又跟住講，咁小朋友講完嘅時候咧就
1: 你又聽到啦，
2: 係啦就會笑啊咁樣啦，咪最多咪佢係點㗎點㗎，佢屋企人點㗎，我哋唔好同佢做朋友啊咁樣就咁樣啦，所以變成嗰一刻咧其實又會唔開心嘅，因為。點講咧？大家喺度玩緊嘅時候，我又冇得 join 埋啦。又或者大家可能會有屋企人有能力買俾佢哋小朋友嘅嘢，咁我冇啦，所以會變成會有啲唔平衡嘅。但係我覺得即係你自己要識得抽離咯，自己要識得抽離。
1: 有冇同媽媽講啊？呢啲情況
2: 都冇嘅，其實係冇講嘅，但係就要自己識得抽離咯。所以過後咧，我就變成我會選擇我想要同邊個做朋友。咁我選擇一啲願意接受我嘅，願意接受到我屋企人係咁嘅，願意接受到我哋狀態就係咁，反而係令到我認識咗另外一班

0: 我一班唔同嘅人，你话我童年会唔会唔开心？多多少少一定会有，但系咧会唔会有好多好开心、好快乐同身边朋友嘅回忆呢？亦都有，所以我觉得好多时候，即系原生家庭，我哋冇得选择，同埋生活有好多时候我哋冇得选择，但系自己嘅快乐同埋你选择同边个去喺即系边个喺你嘅生命入边咧会继续陪你行入去，其实我觉得呢啲系我自己可以选择嘅嘢嚟嘅，系咯，所以系反而系经过呢啲调整，先至成个人会开心啲咯。
1: 其实会唔会嬲爸爸噶？
0: 以前细个嘅时候会嘅，但系当自己开始懂事啦，都即系就唔会去选择去嬲咯，因为
1: 想唔想再见佢？
0: 哦，佢已經唔喺度噶啦，係、佢已經唔喺度噶啦，所以都有見過嘅。其實過後、長大過後都有見過。咁、我就亦都有同佢講咗啦，就亦都有同佢即係面對面，即係解開個心結啦。亦都會講即係點講咧？我係唔認同你點樣樣對屋企人嘅。我直接同佢講啦。咁我唔認同你點對屋企人嘅。我亦都係唔中意。你因為即係佢係因為賭博啦，我話我唔中意你因為賭博而將屋企人變成咁樣，
1: 又蝦媽媽，
0: 係啦，即係會會咯，所以我就俾佢知道我係唔滿意呢件事，同埋唔認同呢件事嘅，但係好多事情都係你同媽咪嘅媽咪之間嘅事，所以我講呢啲你要處理嘅話，你要同媽咪處理，我冇辦法幫你處理嘅。但係就係我今日話俾你知，即係我唔滿意、我唔開心嘅嘢、唔認同嘅嘢，但係我就選擇原諒，係啦，我會選擇原諒。但係因為呢啲嘢咧，我係唔可以忘記嘅，佢係忘記唔到嘅，因為佢已經係一個點講咧，已經發生咗，同埋佢係一個太影響我由成長過程嘅一個印記喺度噶啦，所以我講我唔可能會忘記，但係我可以選擇原諒。
1: 係，如果今日你仲係可以即係講到説話，佢係聽到嘅話，你最想同佢講乜嘢？
0: 其實我係想同佢講就係希望佢真係可以領悟到人生呢件事情，而唔係只係靠賭博啊，靠花天酒地啊，嚟去享受佢嘅人生。而我希望佢可以真係可以正正式式地體會到家庭有幾咁重要，同埋真係可以體會到人生。
1: 但係喺佢嘅即係生命之中都有呢個仔嚇，即係咁爭氣嘅仔啦嚇。咁其實咧就係阿張媽媽有冇諗過呢個細仔會咁出色咧？嗬？
2: 其实我咧，我啲仔女咧，每一个都唔同嘅，所以我咧就细时，即系你会睇到啲细路哥，你觉得佢喺边一方面比较有潜质咧，我就会喺各方面栽培佢啦。咁啊，阿雨辰咧，当然佢细细个就好中意音乐，好中意唱歌，咁我就俾佢学音乐啦，佢就自己会去写歌啊，会去听啊，会去研究啊，咁样咯。阿哥咧就读书唔系咁叻，但系咧我讲唔紧要，你学手艺啦，咁我做厨房，终之做咗厨师，咁啊依家自己有铺头有成，咁啊安安乐乐啦。
1: 哇，系啊。
2: 至于话女咧，女佢又做生意啦，同我嘅女婿啊做点心，差唔多都系属于国际生意啦。
1: 哇！
2: 最细嗰个咧，个细佬阿雨辰嘅细佬咧，就佢就好中意拍摄拍嘢嘅。
1: 哦。
2: 然之后会画漫画，会做一个古仔，好似嗰啲老夫子咁样，第一、第二、第三嗰啲一集一集咁样嘅古仔噶。咁啊，好中意拍嘢。咁我俾佢喺呢方面讀咯，咁樣足之到今時今日佢哋長大啦，咁佢哋都做到佢哋中意嘅嘢咯，佢哋興趣嘅嘢咯。
3: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4: 母親節快樂！
5: 佢係音樂才子張雨晨，
6: 同埋好媽媽。陈宝云，
2: 佢 我覺得人生咧喺即係話我哋做人咧，做到你自己喜歡嘅嘢，喺係當係事業咧，係會好開心嘅。
1: 啊，冇錯嘅嚇。咁其實媽媽都可以真係好細心啊，睇到。

0: 啊嚇。咁所以後嚟咧，張雨晨咧都又識吉他啦，又識鋼琴啦，識大提琴啦，識好多嘢啊。不過當年好似嗱，你話叫佢，不如你去學理髮喎，係咪啊？做髮型喎。
1: 因為咧，我就會俾我啲仔女俾佢哋知，嗱，你哋讀書差唔多啫，唔係講好叻咁樣嚇。
0: 嗯。
1: 學下手藝啦，我兩條路俾佢揀啫。一你就去做頭髮，第二咧你就去做廚師做主席。因為咧呢，我覺得呢兩份工作咧，無論你去到邊一個角落，去到邊一個地方，你都可以去發揮。你愛打工又得，你有能力你自己做老細又得，即係我係咁諗啦。因為每個人都要食噶嘛，一日要食幾多餐啊？
0: 咁其實咧，雨辰咧，你自己嘅志願係點樣？
2: 我嘅志願由細個到長大，其實一直都係想要做歌手嘅，都係想要唱歌，係啦，所以並冇從來係冇諗過要去做即係髮型師啊呢件事。但係到過後都應該係我 form four 嘅時候啦，十六歲嗰陣啦，就揾即係聽媽媽話啦，就去咗一間即係髮廊，即係 salon 啦度去做學師嘅，就一邊學。咁就一邊做，翻學嘅時候就翻學，放學就過去，又或者係唔使翻學嘅時候就過去做啦，咁樣啦，即係做翻個 part time， 其實就開始接觸即係髮型啊呢樣。
0: 咁而家你自己啲頭髮係咪自己搞？
2: 咁我都自己搞嘅。但系即系就系一直行，
1: 所以系咪方便好多咧？
2: 系正式佢
1: 方便好多
2: 嘅。正式佢考呢一张 shirt， 其实反而系做咗歌手过后，开始慢慢对 fashion 呢样嘢咧，系吓横掂我曾经都掂过呢一饭啦，都知道点做噶啦，不如直接考翻一张翻嚟咧，系啦，真系有张 shirt 喺度啦，到手啦，所以先至会攞咗一年嘅假。
0: 佢
2: 系啦，我攞咗一年嘅假，就嗰一年我就唔做，我就真系去读书啦，我就去考试啦，即系正正式式地去考翻呢一张diploma 嘅 cert 翻嚟。
0: 咁后嚟你有冇真系读到中学毕业啦？
2: 我有噶有噶，我系中学毕业过后，我就出咗嚟唱歌啦、登台啊，咁就就係參加過比賽，就出咗道啦喺馬來西亞。
0: 其實真係啊，你一路喺度，你嘅心裏邊咧真係啊，在舞台上發揮咁樣。係，
2: 冇錯。
0: 十九歲嗰年啊嚇，2004年咁你參加哇，當年咧大馬第一屆啊嚇，大馬偶像咁啊，你又去參加啦咁樣。得咗呢個季軍之後，你真係入行噶咯？
2: 係啊，係
0: 咪啊？即係你入行入咗成22年咁滯噶
2: 咯？22年啦，
0: 係咯，係啊，入咗22年噶啦，
2: 不知不覺22年。係
0: 啊，第一首歌就係《回來》，
2: 係第一首歌《回來》。《回來》係2007年嘅發大咧，都係睇住香港嘅電影啊、電視劇啊，聽住廣東歌長大，所以我話我好想嚟睇呢一個城。咁我一到步香港嘅时候咧，其实我觉得我真系去好多地方，嗰一个 trip 入边咧，又去咗连林村我都去埋，因为我话我要睇嗰棵许愿树。嗰一個時候咧，那個棵許願樹已經唔可以，你已經唔可以掟唔到粒橙上去㗎啦，唔俾掟㗎啦。跟住我話我要食山水豆腐花，我就即係總之就係、
0: 是、好多料啊！你已經攞
2: 咗，即係我全部去曬，跟住話我要去北大街啦，我要去好多地方，即係去曬過後，我就翻去馬來西亞嘅時候，我就話哇！我真係好鍾意好鍾意呢個城市，我就同公司爭取，我話我好想有冇機會我哋可以試下將我哋嘅音樂帶到香港。咁佢哋就到最後就聯絡上呢個節目啦，亞洲星光大道，就話不如試下去 PK 啦。咁我就話好喎、啊，如果有機會即係可以喺度即係即係唱咗個比賽過後，有機會可以留低喺度發展咪好咯，咁咪好啊，咁就嚟咗啦。
0: 咁結果？
2: 結果唱完成績 OK 啦，成績係 OK 嘅，但係因為我哋嗰個時候係咯，只係嚟 PK 賽啊嘛，所以佢只係出現咗一集，即係出現咗一期，跟住我就翻去啦，咁就變成啊。好似冇乜後續喎，冇即係後面冇乜其他安排喎，咁就就算啦，冇所謂啦，就先至將呢一個想搬入嚟香港度住嘅呢一個諗頭咧就打消，係啦，就不如我

0: 啦，不如留翻喺馬來西亞 continue 咁樣。
1: 點解你後嚟又選擇去台灣，又唔嚟香港呢？
0: 因為
1: 啊，張雨晨，
0: 我嗰個時間其實嗱，我去我會選擇飛過去台北度發展咧，其實係好突如其來嘅。
1: 係咩？有冇同媽媽商量先？喂，你真係啊，去到咁遠？
0: 我其實冇嘅，我係 make 咗個 decision 決定咗啦。我係將我架車，即係馬來西亞嗰時候有架車嘅啦，有車又買，即係將自己有嘅資產啦，係啦，自己嘅資產所有嘅嘢賣曬，我就攞住嗰筆錢。就决定要离开马来西亚。
1: 咪住先，系妈妈当时知唔知道？妈咪，张妈妈你知唔知啊？当时佢嗰、那个
2: 先斩后奏啊，佢
0: 系
2: 先斩后奏啊，
1: 有
0: 先斩后，我成个
2: 全部搞掂翻，先同我话要去台湾嘛，咁啊，
1: 系
2: 吓，哦咁啊，
1: 点啊？惊住阿妈会反对
2: 啊？
0: 都唔系嘅。
2: 咁有阵时咧，我又咁谂啦，因为咧。你要放手啦，即系要学识放手啦。
1: 系
2: 系、啊、要学识放手，俾佢哋自己去飞，俾佢自己去闯。如果唔系，你下下守住喺身边啊，真系唔得噶。因为好似话你话喺本地喺我哋马来西亚搵唔到食，咁你不妨试下再飞远啲睇搵得到食物咯，即系咁咯。
1: 系
2: 哦，
1: 咁啊。
2: 所以我都系我会鼓励嘅，我会鼓励仔女嘅。
1: 系、
2: 啊，我一路嚟我会鼓。

0: 咁俾佢知喎，又唔敢騷擾佢喎。係咁等佢 call 我啦，係咁等佢message 我啦，咁樣啦，係話，因為我哋做阿媽嘅，我唔知佢幾時得唔得閒，你 call 佢或者message 佢一陣，而啱佢做緊嘢咧，哦，佢係做緊嘢，咁你又騷擾到佢嘛，所以我係喺屋企係咁等嘅，我係等仔女聯絡我嘅，我唔敢騷擾佢哋嘅。
1: 你看看妈妈的苦心就是这样、
0: 哦、做阿妈真的不容易的，真的我是这样等最多有时等到不忍得的时候，有时几粒字打给他仔，你得闲就 call 下妈咪啦，这样
1: 多不多、
0: 哦、是这样
1: call 妈妈，知不知妈咪的心情，
0: 不敢说，
1: 知不知妈妈，
0: 因为他们真的 很多工作工作量好多，同埋咧都好大壓力，咁樣我哋唔可以騷擾佢啦。
1: 要識做啊！我哋做媽咪，
0: 要真係要識做，唔好怕重佢嘅壓力，真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

雜挑戰。在這個背景下，中方將會同亞太經合組織即是 APEC 各方共同積極推動貿易部長會議圍繞兩方面的議題達成共識。 APEC 貿易部長會議將於今個月22至23號在蘇州舉辦，商務部昨日舉行專題新聞發佈會，李成剛說首方面議題是建設開放可預期的區域與多邊經貿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創新和有活力的貿易投資合作新引擎。他又說中方期待與各方共同努力推動貿易部長會議取得圓滿成功，為11月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貢獻重要的經貿成果，攜手建設促進共同繁榮的亞太共同體。白俄羅斯各地在當地星期六舉辦獻花和展覽等活動，紀念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勝利81週年。在首都明斯克的勝利廣場，白俄社會各界代表一共幾千人向勝利紀念碑和長明火獻花，表達對二戰先烈的敬意和緬懷。明斯克郊外的光榮崗舉辦二戰時期的舊物展，帶領民眾回溯歷史。根據總統網站，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在勝利日的賀詞中表示，白俄羅斯越來越認識到有責任維護全球脆弱和平，避免悲劇再次發生，呼籲所有國家對話而非衝突，致力於發展而非破壞。伊朗伊斯蘭議會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阿齊茲說，各國政府不應該支持美國推動的涉伊協議方案，否則會帶來嚴重後果。阿齊茲在社交媒體上形容，霍爾木茲海峽是至關重要的生命線，不要親手關上海峽的大門。另外，伊朗學生通訊社引述一個伊朗外交部官員表示，伊朗目前的優先事項是停止戰爭，恢復霍爾木茲海峽正常通航，提防美國在相關海域採取海盜式行動。又說伊朗已經對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的一系列挑釁行為作出回應，美方不應該再次利用霍爾木茲海峽對伊朗同區內國家採取軍事行動。波蘭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科西尼亞·克卡梅什表示，波蘭已經準備好接收更多美國駐軍，加強北約東翼的防禦，並進一步提升歐洲安全。波蘭通訊社報導，科西尼亞·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蘭安全的基礎，波蘭願意接納更多美軍駐扎。近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接連指責德國威脅削減駐德美軍，他日前表示可能將部分美軍從德國撤走並派駐去到波蘭。天氣方面，現時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正逐漸緩和，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該區。上午八點，熱帶風暴克格比集喺馬尼拉之東南偏東約14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而向菲律賓移動海域。預測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26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本週後期天氣不穩定。而家氣温24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仲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楼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楼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去年的母亲节对我来讲是很梦幻的，都将这一份母亲节礼物交给她。
5: 母亲节快乐，她是音乐才子张雨生。

0: 同埋好妈妈陈宝云，
1: 真系好乖，细到大咧冇顶过我一句嘅，到依家为止啊！
2: 唔系就系左边听右边出咯。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 啊，真系要识佢，唔好怕重佢嘅压力，真系嘅。
2: 都会、啊、都会
1: 过嘅，会搵嘅。担心咧，担心佢又瞓唔够啦，又唔知道有冇食好啦，咁样啊，系担心呢样嘢。
4: 又惊打俾佢吵醒佢，
1: 都冇咩瞓觉嘅，真系啊，冇咩瞓觉嘅，四五点仲喺接 message， 哇，真系仔你唔使瞓咁嘅仔，
4: 你都唔使瞓。
1: 真系我最担心系佢呢样嘢啫。
4: 系，但你
1: 其他我冇咁担心，我系最担心佢唔够瞓啫，啊，唔够休息啊，真系我好担心。嗯。
4: 你知道媽媽心情？
2: 佢會有時會講嘅，佢會有時會講俾我知，係、嗯、但係好多時好多嘢，即係點講咧？
4: 你又唔講俾佢知？
2: 我比較少嘅。
4: 冇得冇錢交租又唔講。
2: 係啦，我比較少講咯，我唔會唔、嗯、會去，我唔會去主動俾佢哋知道，即係我點，即係個生活過程點啊？除非真係。到頂唔順啦，完全頂唔順、
4: 嗯，
2: 我需要求救嘅時候，我先至會話俾佢哋知咯。即係其他時候，即係如果我覺得我自己仲捱得住嘅，仲撐得到嘅、
4: 嗯嗯嗯，
2: 就一定會去自己去處理佢。
1: 報喜不報憂啊！
2: 係啦，因為你睇當時媽咪，即係媽咪一個人都可以養四個。咁、
4: 嗯、
2: 我一个人我养我自己一个，咁冇理由我养唔掂噶，唔系先？咁我养得掂自己，我都仲咬得，即系仲咬得住，咁不如就
4: 继续
2: 系啦，咬实啲，行多几步先，行多几步，可能行多几步海阔天空咧，啊，点知行多几步越嚟越窄嘅时候唔掂嘅时候，咪打电话求救咯？
4: 系咪试过？
2: 有噶，试过噶。
4: 系咪？哇！阿妈会唔会吓亲啊？
1: 系啊，佢好犀利啊！佢唔同我讲。佢同佢家姐講，佢叫佢家姐唔好同媽咪講啊。佢驚我擔心啊！佢同佢阿姐就佢就有商有量啊，咁樣佢阿姐成日都救佢一把噶啦，佢
2: 就揾
1: 佢阿姐真係好錫佢哋噶，真係啊！哎呀，
2: 即係到最後都係會揾翻屋企人咯，係啦。但係因為媽咪始終媽咪一定會擔心多啲嘅，一定會擔心。
4: 但媽咪從來都冇去過台灣探過你咩？去咗成十幾年，
1: 有啊，有啊，好多次啊，好多次。
2: 有啊，
1: 每次嘅演唱会我都会到嘅。
2: 其实系，其实系，
1: 我都会到。
2: 应该系话疫情开始，疫情嗰一刻啦、就三年啫，系啦，三年。其实系都唔系嘅话咧，每一年几乎都会过嚟揾我咁样。系疫情嗰一刻开始咯，但系疫情后咧。就變成我飛翻去馬來西亞啦、我就叫媽咪唔好飛過嚟啦、我飛翻去，因為我都三年嗰時候三年冇翻馬來西亞，所以變成嗰後咧，我就選擇我飛翻去咯，因為我都即係除咗屋企人喺度啦，咁我都想翻去咁啊，都想見一下自己啲朋友啊咁樣嘅。
4: 咁但係即係張雨晨，你又幕前啊比賽之後幕前，跟住去台灣，你變咗幕後喎。
2: 係。
4: 是不是自愿的
2: 都
4: 定是其实都麻麻地。
2: 其实不是自愿的讲真的不是自愿的。但是我觉得没办法因为都是要、都是要面对
4: 现实。搵食因
2: 为。搵食是啦那我都去到那边了。那我又不应该说我不服输。我会觉得是那我啊来了一两年了结果又乜都冇嘅时候，我又要翻翻去，所以咧我都会先斩断咗条后路，所以我就将我马来西亚全部我有嘅嘢，我全部卖晒，变成我翻嚟咧，我系乜都冇嘅，系得个吉嘅，咁当然有屋企人喺度，但系其他嘢就乜都冇噶啦，所以我全部冇晒，所以变成我一定要喺呢边揾到条路，所以就逼住自己不停地行啦，所以当见到自己银行嘅即系嘅钱越嚟越少嘅人，一定会慌嘅，你会惊慌嘅，会担心。
4: 最少嘅时候系几多钱？
2: 哇！最少嘅时候系真系佢揿唔出嚟嗰一刻，系啊，即系已经揿唔出嚟嘅，就系、是、啊，点算咧？即系有冇得抄下抄下咁样？即系哎呀，但系入边都仲有几十蚊嘅，都可以值到一两，即系食到一碗饭。点咧就储，即系抄，即系储下储下咁摆翻。摆多几十蚊落去，再将佢揿多100蚊出嚟，都试过呢啲生活，所以当即系已经行到呢一步嘅时候。

0: 冇辦法之下，咁就會諗，究竟仲有啲乜嘢可以做？但係我講真地，我又乜都唔識嘅，除咗音樂之外，咁音樂啊同埋髮型，咁我又真係。
1: 有冇試過去做髮型師啊？
0: 喺
1: 轉行都得喎。
0: 喺台北嘅時候冇嘅，喺台北冇嘅，因為咧，即係都咁難得，都專登飛咗過嚟，就係想要試下睇行翻音樂呢一條路，咁就冇自然冇諗到其他嘢嘅啦，所以就唱唔到。咁仲有啲咩嘢係同音樂有關係嘅咧？咁嗰個時候其實我好感恩，我遇到我嘅伯樂嘅，即係我遇到個老師係我伯樂。黄志平老师，咁佢就话：，
1: 音乐人
0: 系啦，佢就话：，雨神啊，不如你试下，有冇谂过即系做下制作啊？咁啦，不如佢话我而家有个 project， 有个 project 喺手嘅，不如你过嚟帮我，咁我就过咗去啦。嗰个时候我哋系做炎雅伦，系啦，飞轮海嘅炎雅伦。咁佢第一嘅时候，佢就第一次佢就问我：，你敢唔敢？你即系话你需唔需要我喺度咧？你敢唔敢自己做？你需唔需要我喺度帮下你？我就同佢讲我需要，因为我真系唔知道我要做啲乜。跟住老师就坐喺度，咁我就睇住佢做啦。咁佢做嘅时候，我都即系跟翻佢做嘅嘢，我都跟住做。做完过后，佢就问我嗱，呢、這个你知唔知点解我要咁？咁我就用我嘅理解去答翻佢，咁唔啱嘅佢就會即係講俾我知啦。但係如果啱嘅話，佢就係冇錯，係咁樣啦。咁我就經過一輪過後，原來係咁樣樣做。咁第二日佢就問我：你今日使唔使我坐喺入邊陪你做啊？我講唔使。佢講你自己可以，我講可以，我就試下啦。我就自己入去做，做完過後啦，咁佢即係。當我交嗰、那個，即係交我做完嘅嘢，交功課嗰一刻啦，咁就睇下佢嘅表情啦，全部跟住佢就係微微笑，跟住佢就 good， 咁我就知道啊做啱啦，所以過後我就開始再放大膽啲啦，有信心啲，放大膽啲，慢慢就越做越多，越做越多啦。
1: 係，其實即係當時咧，張媽媽你知道個仔啊，即係嗰個環境咁樣嘅時間咧，你其實你會唔會都即係即刻叫翻佢翻去大馬？
2: 嗰陣時咧，我知道我呢個仔咧，佢做嘢好有決心嘅，佢係唔會咁容易放棄嘅。你係叫佢翻嚟係絕對冇可能嘅。因为佢系点讲咧？佢好执着啊，佢会好执着啊，佢好执着佢呢个工作啊，所以佢一定要谂办法做好佢，做好佢。所以我咧只有鼓励，我唔会话泼冷水嘅。我对我啲仔女从来冇泼冷水嘅，我只有鼓励，因为你鼓励佢咧，你加力量俾佢啊，佢更加之有信心，所以佢就会有机会做好啦。我系咁嘅谂法啦，
1: 真系好嘢吓。咁所以佢后嚟亦都遇到好多好出色嘅歌手，都落喺你嘅手上边啦，咁样吓。李玟 Coco 系点啊？点啊？
0: 哇！我第一次做 Coco 嘅时候，其实嗰个时候都已经有啲经验噶啦，都已经有啲经验噶。但系知道要做 Coco 嘅嗰一刻咧，其实系紧张嘅，系好紧张嘅。因为第一个即系佢系我接过嘅 job 啦，最大卡士嗰一位啦，
1: 梗系啦，亚洲天后啊。
0: 系啊，嗰时候哇，我就好担心啦。第一，我唔知佢嘅平时嘅习惯系点啦。万一佢唔中意我嘅 style， 我做嘅嘢嘅方式，咁点算啊？所以会有好多好多谂法嘅。但系去到现场嘅时候咧，佢一入嚟，佢系好 friendly， 超級 friendly 嘅，佢一入嚟就係 hello， 每一個人就係握下手攬下你，握下手攬下你，就係你好，我攬下每一個工作人員，佢都一視同仁，
1: 包括你
0: 係啦，所有人跟住咧就係連個斟茶嘅妹妹仔啦，個斟茶嘅妹妹咧，佢都會一樣嘅，每個人佢都有一份禮物送俾大家，係啊，因為佢去買嘢食，咁佢就直接每一個人都買一個，即係有個嗰個時候好興一個叫做佢叫咩國語叫蒸蒸包啊，佢就係嗰麵包上面撒好多朱古力粉，所以你一咬落去咧，你成面都係即係朱古力粉嘅，好興嘅。咁佢特登去排隊，
1: 全部人都有，
0: 係啊，全部人都有。佢話我呢個我排隊排咗成九個字㗎，佢話嗱。

0: 都好難買到，所以佢就話啦，我哋每個人都有一個，佢只係會 prepare extra， 驚你攞唔到，所以每個人都攞到啦。咁佢就話嗱，我哋開工先，我哋一陣放 tea 嘅時候就食下。咁我哋就 OK， 咁我哋就去討論啦。咁到佢討論嘅時候咧，佢係完全。系啦，接受你讲嘅嘢，佢就喺听，好，我哋玩下睇啦，试下睇、所以系从来冇谂过佢可以 friendly 到咁，同埋佢已经系一个咁有地位嘅歌手，同埋佢已经有咁多嘅经验，但系佢唔会，佢杯水系唔满嘅，佢杯水系唔满嘅，所以佢会令即系佢系愿意接受好多新嘅资讯落去，所以。我哋可以不停地幫佢斟滿杯水，但係咁樣，所以先至有個進步空間。我就覺得哇，原來已經係天后啦，咁叻嘅，但係都可以咁可以將自己放到咁低，可以將自己放到咁即係謙卑去學習。
1: 咁就係學到好多。
0: 係，所以我就覺得哇，即係我需要呢样嘢咯，我觉得我更加需要去学习呢样嘢。人哋咁高个地位，但系佢都唔会，哇、哦！我好叻噶，我识啊，我点啊？佢唔会咁。咁我呢啲更加 nobody 嘅，我系咪应该要调整自己？所以反而系喺佢身上边学到好多嘢。
1: 系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佢系音乐才子张雨晨，
4: 同埋好妈妈陈宝云。
1: 周深，
0: 哇！周深咧，周深又系另外一位。嗱，我同周深合作嘅时候，其实嗰段时间佢系最 hit 嗰只歌系《大雨》，
1: 系冇错。
0: 嗰段时候其实系啱啱大雨。
1: 你喺台湾度同佢合作？
0: 唔系啊，我嗰个时候我系飞去上海，系、啦，我系喺上海同佢录音嘅。咁嗰个时候见到佢嘅时候咧，系佢好细粒嘅，佢真系好细粒嘅，细细只咁样，同埋佢系。好癲啊！同佢錄音嘅時候咧，即係同佢，比如話佢唱咗一輪咧，已經係 perfect 噶啦。咁對於我覺得對於製作人嚟講，你唱得 perfect， 我就更加要求更加高啦。因為橫掂你都已經
1: 得啦，
0: 係啦，我肯定係要更多嘢啦。咁我就會俾佢，比如話佢唱呢一即係成個一段歌嘅時候，我可能話嗱呢一 part 咧，我想要你做一個咁嘅嘢，呢 part 我想要點，俾咗好多，佢就係咁不停寫完啦，佢乜都冇講嘅，佢只係OK， 好的，老师好，可以寫，跟住好，老师我们可以嚟，跟住我咪帮佢录啦。佢就唱晒你要嘅嘢俾你咯，一模一样嘅，系啦，跟住就已经好好啦，冇唔可以再加啦，再加就画龙点睛噶啦，即系画蛇添足，唔系画龙点睛，而家已经画龙点睛，再加就画蛇添足，跟住咧我就话 OK， 你唱多几次咁样噶啦，唱多几次俾我，咁我有多啲选择，佢可以唱五次都一模一样嘅。
1: 哇！
0: 系啦，几时停就几时停，准嘅，大细声全部一样嘅，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系好癫啊！我从来未试过录一位歌手咧系咁样嘅，
1: 系
0: 啦，所以俾天白兰成个钟咁就已经搞掂啦，可以收工啦。
1: 其实你会唔会，你会唔会好羡慕佢哋啊？
0: 啊，
1: 佢哋可以唱歌，佢可以录音，可以出唱片，系咪？
0: 当时其实会嘅，会羡慕嘅，会觉得就系、啊。你哋就好啦，就可以录到自己嘅歌，可以有机会出自己嘅作品。
1: 系咯，
0: 我话唉，其实我都唱歌噶，即系
1: 佢哋知唔知噶？
0: 有啲知嘅，好多人都知，但系只系我当然我唔会咁样同佢哋讨论呢啲嘢啦。但系就系心入边会咁样谂啦，就系、是、唉，你哋好啦。因为有时候见到啲歌手系唔积极嗰啲歌手咧。即系公司要佢出歌，但系佢自己又唔积极嘅时候，咁但系我哋又要去帮佢录音嘅时候咧，就会心就会有呢样嘢啦，就会有呢样嘢就系、是，唉，你都唔识珍惜嘅，公司锡你俾首歌你出，你唱成咁，你吃唱有冇搞错啊？我呢啲我咁想唱，我咁痕唱，我都冇得唱，抌俾我嘅话咧，反应啦。系啦，
1: 所以人生经历真系帮助到，
0: 系啊，
1: 所以进步。
0: 但系遇到啲好。

0: 好嘅歌手嘅時候，就會覺得哇，反而唔會去諗我要哇你就好啦，有得唱，反而唔會，反而我就會覺得就係、是、哇你咁用心，我一定要俾更多嘢你，係啦咁樣咯。
1: 咁周深唱咗嗰首歌係
0: 佢唱嗰首歌叫做露台。楼台，楼台系啦，唔系露台，
1: 唔系露台，
0: 唔系露台，楼台，楼台。
1: 其实咧，你真系啊，好多多才多艺嘅，即系除咗话唱歌方面咧，其实你喺嗰个嘅艺术方面咧，亦都系有好多嘅分子喺你嘅身体啊。唔知系咪因为妈咪嘅原因咧？嗱，妈咪好犀利吓，妈咪系著名已故画家郑少如老师嘅得意门生。
0: 系
1: 咁，我又唔知妈咪边有咁多时间学咁多嘢咧吓。咁同埋咧，知道咧系大马方面嘅皇室成员咧都有收藏你嘅作品嘅，张妈妈。
2: 系啊，
1: 系咯，系咯，点解？点解你又会喺呢方面又有个咁好嘅发挥咧？
2: 因为我之前有呢成班仔女咧，咁样我系出嚟唱歌啦，又教唱歌，我总之系做都冇停啦。咁就到开有翻咁上下嘅时候咧，因为好多闲言闲语，咁哎呀，讲我哋啲系歌女啦，又乜乜乜乜啦，咁我就转咗做老师教唱歌。咁啊，但系教唱歌都好，佢哋都系话你呢啲都系唱歌嘅女人，唔系咁好啊。所以一次又一次咁嘅呢种，我做到咁好，都仲系要听到呢啲咁嘅说话。所以我讲，我要点样先至可以俾自己再上一层楼咧？咁样，咁啊，忽然间我就谂到，不如其实我对画画系好有兴趣咗噶，系只不过后生嘅时候顾住搵钱，冇嗰种空闲嘅时间去学画画啫。咁啊，到后来咧。仔女大晒啦，咁佢哋自己有佢哋嘅工作，咁我就去学画画，咁我就喺画画呢方面去发展，我就希望将自己再提升咁样，个名称都唔一样啦，咁样我希望我会更加备受尊敬啦，即系咁样啦，唔好话我一个歌女咁样，其实歌女。歌唔歌女，其实呢个系一份职业啫嘛，我哋都系搵钱养家养仔女啊嘛，系嘛？不过咧，我就有阵时我都会唔好理人点讲啦，口生喺人哋嗰处，人哋点讲，我哋我阻止唔到。总言之系做好自己啦，做好自己咪唔使俾人睇唔起啦，即系咁咯。所以我都好。奋力去学习，
1: 好靓啦、啊！你啲花画得好靓。
2: 咁啱遇到我呢位老师，真系佢好锡我，佢将佢所有嘅佢嘅精华都教咗俾我，真系佢真系好用心教我，所以我亦都好勤力嘅。我系好勤力学习嘅，因为。人哋咧一个星期学一次，咁我一个星期就学三次。因为个师傅教我的时候，佢已经88岁咗。
1: 哦，
2: 佢88岁咗，好大年纪咗。咁我都60几岁啊嗰阵时，咁我大家珍惜个时间，咁样我就好争取时间，咁啊向佢学习。咁样啦。
1: 咁啊，果然间啊，成为咗
2: 师傅咧，著名嘅画家。92岁嘅时候就过开身啦，92岁离开。
1: 其实真
2: 我都好感恩啦，我有机会去发挥咯，我有机会去发挥我佢教所教俾我嘅呢啲咁嘅艺术咯。
1: 系你后嚟你系点样知道咧？啲皇室嘅成员都有收藏你啲作品咧？吓，张妈妈。
2: 因为呢就我哋呢度就有一位怡王妃呢，咁样佢都好欣赏，佢好鍾意蝴蝶，咁样呢嗰陣时佢结婚嘅时候，咁我就画咗一幅蝴蝶送俾佢。
1: 系
2: 送俾佢贺佢啦。然之后呢另外一幅呢就係去年就送一幅俾我哋呢度係叫佢係屬於係叫做係土族王啊，佢受封咁樣，咁嗰陣時我女係佢係我女嘅契爺嚟嘅，咁樣我就話哎呀，要點好咧？我講因為我一路嚟我係畫花嘅，我畫花比較多，咁樣咧送俾男人，我講哎呀，又佢又係一個王，咁樣我講我應該送啲乜好咧？ 咁啊，好彩我都有畫到啲魚，咁啱我有畫到一對嘅嗰種叫做打膠魚啊，泰國嘅打膠魚，咁樣就畫好啦，上埋金粉啊，全部咧咁就雙好，就送咗俾佢，咁就送咗俾佢啦。
1: 嗯，
2: 所以就變咗黃圖入邊都有兩幅畫啦。
1: 係啊，係 啊，陳寶雲女士嚇，係啊，著名畫家。
2: 我女話我哋。最有誠意就是我親手畫的畫 送出去，咁就比較有誠意啲，係嘛？
1: 咁你又品評一下啦，品評一下張雨晨啦，佢嗰個花啦啦點樣啦？佢嗰個
2: 佢嘅花啦啦好得意啊！佢我好中意佢所畫嘅嗰啲表情啊，佢所有嗰啲表情啊，我真係好中意。
1: 係啊，咁個蒼蠅咧，可能啲人都唔係好即係接受啊，但係你又愛嚟做咗一個好可愛嘅形象喎。
0: 係
1: 啊，雨晨。
0: 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都係一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半翼嘅設計嚟嘅，
1: 半翼嘅設計。
0: 係啊，因為大家都講，即係點講咧？大家唔睇好嘅嘢，但係唔代表佢唔好啊嘛。係啦，即係好多時候就係、是、嗱，烏蠅喺佢係喇喳，咁我成日都覺得就係、是、咁。佢係個環境被逼到佢要去食垃圾啫。你今日咁啦，你今日整個炒麵出嚟，你以為佢唔想食咩？邊個想食垃圾啫？係咪先？咁佢冇辦法，冇得揀啫嘛。No fa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表示，当裁军和防止核国

山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以及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又说，中国是俄罗斯的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仍在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他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丧失1400多个地方议会席位，并在多个传统票庄失守，失去大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获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影响力上升。英国改革党在选举中获得1400多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者是保守党的传统票仓。在威尔士，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执政工党在当地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首相斯几贤面对辞职的呼声，重申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他任命前首相白高敦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试图稳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超过20位议员已经公开或私下要求斯几贤制定离职时间表。曾任职外交部的工党议员卫善廷扬言，如果到当地星期一前都没有内阁大臣向斯几贤的党魁地位提出挑战，他就会挺身而出。匈牙利帝萨党主席毛昭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任总理。新一届国会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位议员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尔之后宣誓就职并发表讲话，他承诺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是4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行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要在这里跟天下所有的妈妈啦，妈妈辛苦了，妈妈真是一个很难做的角色。
5: 才子张雨晨，
6: 同埋好妈妈陈宝云。
7: 我对我啲仔女从来冇泼冷水嘅，我只有加力量俾佢啊，佢就会有机会做好啦。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4: 嗰时候点解我会选择揾乌蝇呢？其实系因为有一次我睇到。一隻真係好得閒嘅時候，好得閒冇嘢做，咁我都喺度翻學豆，睇到一隻烏蠅企喺我面前，係咁不停地捽手啊，又捽佢嘅頭啊，又洗眼，又洗腳洗身，我就佢做緊乜？佢做咩？佢喺度做乜？好似抽筋咁嘅。睇，哦，原來烏蠅係佢嘅所有嘅味覺啊，全部都喺佢嘅身度，喺佢嘅手腳度嘅，所以變成佢要食嘢之前，佢一定要抹乾淨，所以變成佢其實係好愛。

0: 乾淨嘅噃，同埋佢會洗身。是希望俾自己容易飛，因為輕身啲咪容易飛啲咯。所以我就覺得，其實烏蠅都係一個被大家誤解嘅一個，佢係好愛乾淨，只係個環境令到佢咁啫。
1: 係，咁其實即係講翻你當時做呢個嘅音樂嘅製作人啦，做做下嘅時候都諗住就唔翻嚟幕前嘅咯。
0: 係，
1: 如果阿小林濟哥即係你嘅好朋友冇話叫你喂參加啦《中年好聲音》嘅時候，你係咪就繼續係？製作人咧，
0: 冇啊！我其實嗰一刻咧，即係2024年嘅時候咧，其實我已經決定咗2026要離開台北，翻返馬來西亞噶啦。
1: 哦，
0: 第一係個租約啱啱好係今年啦，今年滿嘅三月，所以我就還掂都滿約啦。咁我都喺台北度生活咗十幾年啦，其實都夠噶啦。即係不如即係第一翻去自己家鄉陪下屋企人啦，同埋揾翻份工啊做下，同埋即係繼續喺屋企度玩下音樂咁啊夠咯。我就係覺得係咁樣噶啦，我覺得已經 OK 嘅。
1: 但係誰不知
0: 係啦，但係點知啊小林濟哥咧，佢就問咗我就你要唔要玩下？咁啱我 contract 即係同前公司 contract 完啦嘛。
1: 有冇睇嘅啫？你呢個節目
0: 有啊有啊，
1: 有睇嘅，
0: 其實有睇，
1: 從來都冇諗過自己成為其中嘅一個參賽者啊，張雨晨
0: 冇諗過。
1: 點解嘅？
0: 冇諗過啦，因為嗰個時候可能係因為太耐冇參加比賽，同埋都已經係點講咧，做咗幕後啊，又做咗，即係都有出過唱片，所以就覺得哎呀，算得唔好啦，就冇諗過呢樣嘢啦。但係過後我朋友就問我要唔要嚟玩。佢話只要冇 contract 喺手度，你都可以參加喎。咁我就 OK 啦，試下啦。咁就玩下啦，因為難得有一個節目，同埋我覺得個節目做得好，所以難得可以喺一個咁好嘅節目，又可以喺自己好期待嘅一個係啊領域度，即係唱歌啊嘛。咁耐冇唱，又可以再唱翻，又可以喺香港度參加比賽，又可以上到哇！我夢寐以求嘅電視台。Why not？
1: 系
0: Why not？ 咁又 OK 啦，玩啦。
1: 媽媽都鼓勵嘅。
0: 係啦，唔係一開始咧，屋企人咧同埋好多身邊朋友咧，其實好擔心嘅。即係參加比賽，有贏就會有輸，冠軍只不過會有一個嘅啫。所以你唔係攞到冠軍嘅話，你攞到其他都係輸噶啦。其實，咁你係已經係歌手身份啦，你又係製作人身份啦，你又做過咁多歌手，即係你。承唔承受得住人哋讲你先，就是大家都系有呢一个谂法嘅。咁我自己一开始
1: 有冇劝你，有冇劝退你啊？想话
0: 嗱，我一开始咧，我从来冇呢一个谂法，因为我个心入边已经打定咗，我2026都要离开，唔做噶啦。系 nothing to lose， 又俾人讲嘅话，咁我2026翻去都会俾人讲，捞唔掂啊，翻嚟马来西亚啦。所以咁样我都预咗噶啦，所以就是但啦。我主要就系、是，所以我反而
1: 有冇商量啊？同妈妈
0: 冇，完全冇，
1: 又系先斩，
0: 冇商量。所以我反而咧，好注重嘅就系咧，我每一 round 咧，我要着啲咩衫？即系旧年5/11嘅时候，我系着到哇，即系
1: 好正
0: 孔雀咁啊！
1: 孔雀咁樣，套衫係你自己特別設計。
0: 係啊，即係自己揾設計師做咯，係啦，即係成個包括成個造型啊，個衫啊，嗰對鞋啊，即係全部啦，個妝啊，個頭髮要點啊，全部就係諗好曬，跟住交俾設計師咁同造型師傾。
1: 媽咪應該係最佳軍師喎。
2: 因为我知道佢喺香港咧，因为香港有真系好几位知名嘅呢个设计师嘛，佢一定有办法嘅，因为我呢个仔咁爱靓，咁有要求，系咪？我谂到佢会着一条裙出嚟，哇！嗰个我先至好 surprise 啊，真系。
0: 妈咪系有讲过嘅，嗱，你已经好高，所以高踭鞋唔可以着咁高，少少有个少少踭就好啦。所以咧，我选择着5寸。 唔好咁高啊！嗱，我就着五寸啦，
1: 又继续半翼呢、這个，
0: 因为即系你要着咁高先至撑得到条裙。
2: 着高踭鞋，
1: 担心担心屈亲啊！
0: 系啊，即系要着咁高先至撑得到嗰条裙。
1: 咁啊，系啊，喂，果然间成功咗，但系你正话都系讲啦，除咗冠军之外，其他都系输。
0: 嗯，
1: 你点睇自己啊？
0: 我冇，我觉得冇乜嘢啊。以前。

0: 咁我可能会输唔起，但系而家输咪输咯，冇乜嘢。
1: 其实都系赢噶，
0: 系啊，真系
1: 得一个噶咋，
0: 系啊，得一个啫嘛。咁你几千个人嚟，即系去打呢个奖落嚟，打一个咁。冇，我對我嚟講冇乜嘢嘢㗎，輸咪輸咯。即係其實我覺得就係點咧？你喺呢個過程成個比賽入邊，你有冇做好自己先？
1: 嗯、
0: 你有冇滿意自己嘅表演先？咁、你留低嘅足跡係唔係靚嘅先？咁我可以講係我對得住自己咯。冇啦，冇乜好遺憾㗎啦。
1: 好犀利啊！呢一年就話係好夢幻啊，又出過幾次嘅演唱會。咁而家更加身上面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即係身份啦、啊。譬如話，你係咪仲係繼續係大馬嘅戒賭大使啊？
0: 哦，已經唔係咯，
1: 已經唔係啊。當年你係喎，
0: 係啊，當年係
1: 因為自己嘅背景方面咧，都希望做多啲嘢。
0: 係啦，係啦。
1: 但係而家你就係大馬嘅旅遊方面嗰個嘅係
0: 啦，旅遊。
1: 專員
0: 旅遊推廣專員
1: 係係咁啊！哇，好多好多嘢要做，咁啊，亦都會帶啲 fans 啊，就去旅行啊！
0: 係啊，
1: 你啲與神同行好勁喎！
0: 其實真係
1: fans 好犀利喎，
0: 真係好錫佢哋嘅啊！與神同行嘅神份，母親節快樂啊！係啦，其實好真係好錫佢哋，因為佢哋好錫我，
1: 包括媽咪，佢哋叫媽咪做奶奶喎，
0: 系咩？
1: 你知唔知道噶，张妈妈？
2: 系啊，真系呢班神品真系好乖噶，佢哋真系好好噶，好好锡我哋噶，真系爱屋及乌啊，真系、嗯。
1: 最想同啲阿咪讲啲乜嘢啊？
0: 最想同阿咪
1: 神粉，
0: 神粉其实真系除咗多谢都系多谢啦，真系，因为真系真心嘅发自内心地多谢你哋。每一次即係为我嘅付出啦，亦都係因为有你哋先至有今日嘅张雨晨，我先至会变得更加勇敢同埋更加有信心，我一定会令自己进步得更多，我唔会令你哋失望。
2: 我都可以喺度好好感激佢哋，我都喺树多谢佢哋啦，周不时都有送礼物啦、送红包俾我啊，真係呢啲下次唔好啦，唔好浪费啊，你锡下雨神就得㗎啦。
1: 不过都好想问一个问题，其实呢今次呢我就请咗啲 fans， 正话我问啲问题呢有好多呢都系佢哋问嘅、所以呢我就喺我嘴里面呢问出嚟嘅啫。
0: 好啊好啊。
1: 其实呢就理想嘅新抱啊，问你。妈妈，
0: 理想嘅新抱，
2: 我理想嘅新抱话，其实最紧要咧就系佢哋两夫妻咧恩爱，佢哋夹得到嚟，咁我就好感恩噶啦，系咪？至于我呢个做奶奶嗱，咁我都做咗两个新抱嘅奶奶啦，我好锡我啲新抱嘅，我好锡我啲新抱啊，啲女婿我个个真系当仔女咁嚟锡噶，好感恩佢哋，即是话人哋嘅掌上明珠啊！我养到咁大，咁嚟嫁俾我个仔，咁嚟服侍我个仔，照顾我个仔，仲要照顾埋个孙添，你话系咪真系好感恩？
1: 几多个孙啊？而家
2: 所以我好锡噶，我啲新抱，我有六个孙，我有六个孙，
0: 系啊，所以我都
2: 三个家孙，三个外孙，
1: 开心啦。
0: 所以妈咪先至冇催婚，
1: 系咯，
0: 系啦，因为六个孙、其实都抱到真系首孙。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母亲节快乐！
5: 佢系音乐才子张雨晨，
6: 同埋好妈妈陈宝云。
1: 你抱孙唔会孙噶噃？
2: 我嘅雨晨咧，佢。都有女朋友嘅，以前佢一直有女朋友嘅，只不过咧，啲女朋友咧成日嚟揾亲佢嘅时候咧，佢带佢哋翻嚟咧，佢又等低佢喎，同我倾偈喎，咁佢自己又喺个房嗰时系咁做音乐，系咁样去写音乐，成日都冷落啲女朋友。
1: 系系。
2: 哎呀，我讲你咁样唔掂噶喎，仔系嘛？你冇理由带个女朋友翻嚟同阿妈倾偈啊嘛，梗系同你倾偈啊嘛。讲妈咪，我又要做音乐喎，咁点啊？嗰啲咧。哎呀，
1: 就激
2: 嬲咗啲女朋友咯，
1: 激
2: 嬲咗啲女朋友，
1: 咁又唔得喎，真系。不过咧，就因为阿雨神咧有一句说话就话，爱不应该有局限，而引起一啲传闻，你点样去？ 睇呢件事？
0: 因為愛咧，對我嚟講，其實係真係

0: 一系大方向嘅嘢嚟嘅，唔应该系有啲事而令到你唔可以将爱去分享出去咯。所以我成日好多时候我都做嘅嘢系好叛逆思考，因为我会好希望可以打破好多嘅黑板印象，系啦。所以我觉得就系对于我嚟讲，即系尤其是而家嘅我啦，我唔会单方面对一个人爱。我而是要对好多好、多的事情，包括社会。
1: 但你不想说有个终身伴侣吗？
0: 暂时对我来说，我可能现在还在冲刺着，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未定下来的。所以我暂时不会想到、想找回个固定的、可以陪伴自己。我反而觉得现在的我应该是、因为其实这么难得终于有回这些影响力的时候呢，我好希望可以借住呢个机会呢，将我想讲嘅嘢，我想要分享嘅爱呢去分享出去。应该係咁讲嘅，我一直都唔会去理大家会讲佢有好多嗰啲即係嗰啲即係啲闲言闲语啦嗰啲嘢。我比较希望大家可以专注返嘅，反而係专注返喺我想俾大家听到的音乐，同埋我想要讲俾大家知嘅信息，我想要传达嘅信息。
1: 但系即系所有时间咧，会唔会都其实心里边都系想会有个家庭啊，咁样样。啊、自己的小朋友啊，咁咧，张雨晨或者妈咪都想佢系咁。
2: 婚姻呢件事咧，随缘咯，真系冇得强求，冇得强迫嘅，随缘啦。
0: 对于小朋友，嗱，对于小朋友咧，我反而冇谂过想要有自己嘅小朋友嘅。应该系咁讲。
1: 有个小嘅张雨晨咁。
0: 系嗰、那个做老豆嘅话咧。我可能会坐监嘅，个小朋友会俾我闹到咧，会俾我鞭策到咧，佢会告我噶，所以我会坐监。
1: 又系咩？你系一个咁温柔嘅男仔。
0: 唔系，我觉得我系嗰个做老豆嘅话，我系一个好恶嘅老豆咯。
1: 哦，
0: 系咯，我会
1: 系咪因为你心里边仲系记住你爸爸系咁样？
0: 唔系啊，因为我觉得我一定会督促住佢好多，所以我会督促到我会好
1: 苦巴。
0: 系啦，我一定会系一个苦巴，系啊，同埋系会好恶，所以咧应该会坐监。
2: 咁而家嗰啲侄仔啊、侄女啊、啲外甥啊，见到佢好似见到老虎咁啊！
0: 嗱，佢哋长大过后冇嘅，
2: 眼神望一望，佢哋就惊噶啦。
0: 但系到而家我都会嘅，即系比如话翻到马来西亚啦，即系见到啦，就系睇下，啲衫周围劈，或者啲衫干咗冇洗，我就会笃敲门啦，一敲完门啦，就打开个门，我就会啤住佢哋啦。收衫，跟住佢，即系走咗出嚟，所以系恶嘅，系嘅，系恶嘅，所以变成即系，反而我觉得即系我好多契仔契女啦，因为我觉得即系点讲咧，同佢哋咁样玩系好开心嘅，但系相处嘅话咧，我觉得暂时而家未系呢个时候。
1: 但如果要做你女朋友，会唔会亦都有啲心理准备啊？你会对佢都要好严厉啦。
0: 嗱，反而咧对另外一半咧，我系冇唔会咁严厉嘅。我反而系放好多嘅自由俾对方嘅，因为我都明白，我都理解，我都好需要好多嘅自由，所以我唔会，同埋我会理解一样嘢就系、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朋友圈，但是未必那些朋友圈是一定要我们两个共同拥有。是的，即是你可以有你的好朋友，有男有女的，你们会有些，即是有时候会倾一些很私人的东西，是的，你们自己斟的而已，那我不会去插手，因为你有你的，一定要有这些的，是的，没有的话，我觉得呢，是两个人在一起呢，如果完全没有我自己私人的生活、私人的时间空间呢，你一定会吵的。
1: 哦，咁即系话你嗰个理想嘅伴侣嘅条件，首要就会系放你自由嘅去。
0: 系啦，即系要大家彼此，同埋我觉得应该系话，大家要可以有独立思考嘅空间，同埋要一定要独立咯。要識得好識得自己照顧自己，係因為我以我嘅工作同埋我嘅性格，我好難真係可以成日照顧到對方。係啊，我好難照顧到對方，因為
1: 使唔使一定要好
0: 飛啊？
1: 好中意音樂咧？
2: 對方要執生啊！對方
0: 嗱，佢唔一定要中意音樂，但係佢一定要識得煮嘢食。
1: 阿媽煮嘢食
2: 同埋孝順阿媽，
0: 係啊，佢一定要
2: 識得煮嘢食

0: 我识得孝顺阿妈，
1: 系啦，所以我以
0: 所以
1: 我以前
0: 啲女朋友话成日煲汤炖汤嚟俾阿妈饮噶，
1: 因为我觉得呢样嘢一定要，咁我唔会要求话要同屋企人住埋一齐嘅，即系佢唔需要同我妈咪住埋一齐，但系即系我觉得即系点讲咧，佢系需要。识得锡屋企人咯，因为我系锡我屋企人嘅，系啦，佢要识得，佢都要，即系佢都要同我有一样共同点，就系佢要有呢个爱咯，系啦，而唔系单单只对于自己或者对于我，系要对身边好多人、动物，即系如果有养动物，养狗啊，系我非常之关注狗、流浪动物呢样嘢，咁所以佢都要去识得锡，同埋加上我系会喺教会度做义工，咁、我哋做得义工嘅就系即系男男女女，即系老人家、小朋友，就算佢可能以前。即系做过唔好嘅事，或者而家正在做唔好嘅事，你都要识得去爱咯，你都要去爱呢一个人，你要去用爱去感化同埋去改变佢，令到佢感受到佢系值得被爱。
2: 其实嗱，而家就开步啦，开咗一年啦，你点睇未来呢？
1: 我点睇未来？我觉得未来一定会好精彩。我是很期待，即是看看接住下来我还可以做到些什么。接下来的音乐的这个篇章呢只会越来越精彩。
2: 会不会有电影的篇章啊？
1: 哇，我好期待啊！我好想，其实我好想演电影的，我好想拍戏的，好想拍戏，因为我
2: 边类型的角色最想做呢？
1: 乜嘢类型的角色都想做，但我只是不想做自己。殺手又好啊，啲哇做啲演啲奸角啊，因為我覺得呢啲平時唔會體驗到嘅，即係、我唔會無啦啦走喺個街度鬧人啊，唔會嘅。但係喺拍戲嘅時候咧，我就可以體驗得到呢種生活啦。所以我就好想要去拍戲咯。
0: 佢亦都好敢去嘗試。佢唱歌越嚟越好听，甚至乎依家又瘦咗啦，哇，好靓仔啊！我睇住佢嚟欣赏一番啦，点解个仔咁靓仔咗嘅？
1: 欣赏自己嘅作品啊！
2: 系减肥嗰个方法系，
1: 哇！我减肥其实因为我有个营养师啦，咁、我系跟住营养师嘅教我点样去食嘢。佢系同我讲，你千祈唔好唔食，你唔食咧，你只会反弹嘅咋，唔会唔食嘢就瘦噶，你反而会肿噶。即系佢话炸鸡又好啊，烧肉又好，全部呢啲，哇！臭豆腐，哇！呢啲全部系我啲命嚟嘅，我条命嚟嘅呢啲。咁佢就会讲，嗱，你可以食嘅，嗱，亦都唔系话哇，食炸鸡唔可以食鸡皮。唔系嘅，你照食，只系话咧，你而家食咗呢一样嘢啦，咁你下一餐要食乜？你点样拉上补下？点样即系食到你中意食嘅嘢？但系同样地，你要健康。
2: 好啦，不过呢个时候咧，都想知啦。嗱，今日就母亲节啦，其实你最想同天下嘅妈妈、母亲讲乜嘢咧？
1: 要喺度同天下所有嘅妈妈啦，妈妈辛苦晒，因为妈妈真系一个。好难做个角色，要面对太多嘢啦，所以妈妈真系好辛苦，所以妈妈辛苦晒啦，同埋我都要同我自己嘅妈妈讲啦，辛苦晒啦，咁多年养咗我咁多年，咁亦都希望接落嚟嘅日子咧，我可以俾你过得更快乐，系啦，俾你更多快乐嘅日子，俾你过得比以前更好。
0: 收到，最紧要我啲仔女乖就得噶啦，个乖就得噶啦。
2: 听到你嘅快乐嘅声音啊，其实你最想同个仔
0: 讲，仔，嗱都系嗰一句啦，最紧要照顾好自己嘅身体。系早啲瞓，早啲起身嚟做嘢，都系24小时嘅啫，同样嘅，只不过将个时间调整一下，同埋咧应该食嘅嘢就要食噶啦，啊！我去到香港，我会服侍你，我会照顾你，我会督促你，我知道你好忙，我亦都唔会出声同你讲嘢，知道你有事。 你嘅脑喺度谂紧嘢。
2: 嗯，聪明啲，
0: 我好明白嘅，唔使出声，唔使讲嘢嘅。
2: 嗯，
0: 啊，
2: 嗱，
0: 喺度阿妈喺度身边咯。
2: 嗯，系系，
0: 睇到个仔喺身边咁啊，好开心噶啦。
2: 系啊，恭喜晒你哋啊！哇，即系母子情啊，洋溢住啊吓。咁好啦，如果要个张雨晨咧，如果要点唱嘅话咧，
0: 妈咪知道你独居噶啦，妈咪知道你寂寞噶啦，
2: 妈咪已经知道你嘅心里边谂乜嘢，系咪真系？

0: 好。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母亲节快乐！
3: 佢系音乐才子张雨晨，
4: 同埋好妈妈陈宝云。

开的仪式感。正话听到雨神讲天下妈妈辛苦晒，哇！呢句说话我真系好受落啊！小朋友细个时候带住佢，大个咗就要放开佢，我哋要乖乖咁做一个唔打扰佢哋嘅旁观者。我是咁谂翻转头，我哋嘅上一代都是咁啊！妈妈呢个角色真系唔容易嘅，好替张妈妈开心，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啦！屋企出咗个真诚又调皮又感恩嘅音乐才子大马之光，将一切嘅辛酸一扫而空，恭喜晒！希望未来啊，雨神交出更加多亮丽嘅功课。在两位嘉宾的身上，我们学到了不向命运低头，什么年龄都可以追梦，继续努力。好了，下个星期了，哇，这位嘉宾他都是美梦成真，因为他终于获得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金针奖。他呢就说跟太太要吃雪条来庆祝，是不是真的呢？这位音乐鬼才和他的才女太太应该有很多大计的，下个星期我会问下他了。约定你到时见， Happy Mother's Day！记住啦，要爱得及时，快啲约妈妈庆祝啦！祝日日都系母亲节，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今日是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画，是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个仔，也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又说，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

億美元，數字仍在增長。受惠於高科技產業發展，雙方經貿合作結構正持續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羅斯和中國已達成高度一致，準備在遊戲領域合作中邁出實質一步。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前往西班牙特內里費島，將現場協調轉送紅迪厄斯號郵輪人員和相關衛生工作。他呼籲當地民眾保持冷靜，強調並非另一場新冠疫情。譚德塞當地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會面，同日下午乘坐飛機前往位於北大西洋的特內里費島，同行的包括西班牙衛生大臣和內政大臣。紅迪厄斯號預計當地今日抵達特內里費島，郵輪上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員，已經有8人發病，當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當中有6宗確診，都是感染漢坦病毒家族成員安第斯病毒。波蘭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科西尼亞克卡梅什表示，波蘭準備好接收更多美國駐軍，以加強北約東翼的防禦，並進一步提升歐洲安全。波蘭通訊社報導，科西尼亞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蘭安全的基礎，波蘭願意接納更多美軍駐扎。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日接連指責德國威脅削減駐德美軍，他日前說可能將部分美軍從德國撤走並派駐去到波蘭。天氣方面，現時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正逐漸緩和，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該區。上週十點，熱帶風暴克格比集擊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約14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本週後期天氣不穩定。而家氣温24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3: 我是生日快乐的杜文慧，母亲节即是讲妈妈啦，妈妈即是什么？女字边加一个马，即是为了仔女做牛做马咯。我就是这样，但我也开心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4: 有若明灯区黑暗，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5: 个人意见节目《讲东讲西》现在开始。

0: hey, 早晨早晨，咁啊，欢迎大家收听广东广西啊！今日咧都有我哋嘅两个嘉宾咧，都算唔算嘉宾咧？唔算啦，
1: 唔算
0: 啦，嘉宾主持啦，加两个字落去啦，就系苏轼同埋冯天朗。
1: 系大家好啊！
0: 系啊，咁啊好耐冇同苏轼做节目啦，可能佢夜晚唔系好得闲。
1: 系我而家星期三。
0: 好啊，好啦，咁啊，今集讲嘅题目咧叫做智人勇。咁咧就我讲讲少少咩啦，少少背景先啦。咁啊，智人勇呢三样嘢咧。就可以見，即係嗱有兩有最初咧，當然《論語》裏邊有講嘅，咁啊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即係孔子話知者就不話，咁啊大家都知道啦。當時咧知同智。

0: 係同一個字嚟嘅，即係知識嘅
1: 相通嘅，
0: 同埋智慧嘅智。其實智慧嘅智係後期先有嘅啫。
1: 係啊係啊，
0: 係啦。咁啊，所以咧，即係你話知者不惑又得，即係有知識嘅人就唔會感到困惑，或者咧係有智慧嘅人就唔會感到困惑。咁呢個 OK 嘅。咁啊，仁者就不憂，就勇者就不懼。咁跟住咧就去到禮記嘅時候咧，中庸裏邊咧就將呢三樣嘢咧加以發揮啦。咁啊就要咧。嗱呢個咧，我就唔知道，即係又冇證據話真定假嘅，但我相信咧，多數都係假嘅，因為中庸裏面話咧，哀公問政，啊呢、這個老哀公咧就問問啊孔子究竟點樣為政先至好，咁啊孔子於是講一大堆嘢，咁啊大家知道啦，《論語》裏面孔子又好少講咁大堆嘢嘅，成幾百字嘅嘢，咁其中咧佢有講嘅，就係話咧，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就是天下之達道也，即係道咧，大家知道啦，係好即係儒家又好，呢、這個道家又好咧，都係一個即係話最理想、最好嘅一個行事同埋行政原則嚟嘅。我哋即係應該係咁講嚇，所以話大道之不之行也，咁啊天下為公咁諸如此類啦。即係呢個道係好緊要。佢呢五樣嘢咧就是、天下之達道，意思係咩咧？就係、是、話一個社會啊，只要即係孔子都講過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咁啊，於是咧就社會就可以得到呢個和諧穩定，
1: 係三綱五常
0: 啊。係啊，呢個咧就係所謂五常。咁啊，但係咧知人用呢三樣嘢咧，就是、天下之達德也。即係呢個呢次嗰個德咧就唔同啦，因為德呢個字咧，即係古代嘅用法係唔同嘅，即係有少少咧，即係除咗而家我哋多數講德咧就係、是、道德啦。但係咧，即係古代嚟講咧，德咧就包括所謂即係而家講叫做實踐嘅方式，即係話咧，即係你知道你就有道德都冇用嘅，但係你都要知道點樣合乎道德去做人行事，咁你先至可以達到成功啊嘛。咁你一味淨係講道德，唔講呢個唔講呢個方式咧，唔講方法咧，就冇用嘅。咁好啦。咁因此咧，由呢個時候，由呢、這個禮記呢、這個中庸，其實咧當時嚟講，喺漢朝咧都唔係話好多人講嘅啫，直至到呢個南宋朱熹啊，就張四本來咧，即係大家都係讀呢、這個《論語》《孟子》嘅啫嘛，或者《春秋》，最緊要其實係講《春秋》。
2: 左傳咧，主要係
0: 《春秋》好多啦，《左傳》啦，
2: 《公羊傳》
0: 啦，《公羊傳》啦。點解咧？因為孔子最主要嘅以前有教無類嘅對象咧，就唔係你同我嚟嘅。唔係啲普通人嚟嘅，唔係庶民嚟嘅，基本上咧就係、是皇帝啦，佢希望君王咧可以聽佢講啦。其次咧就係、是、士大夫啦，即係讀過書嘅人或者做官嘅人啦。咁所以咧，佢其實主要嗰個理論啊嘅目標對象咧就係、是、呢一班人，係嘛？所以講好多嘢都係以呢、這個其實係以政治為先嘅，因為佢求職啊嘛。你話佢唔係話即係好似而家我哋開個班咁，後嚟冇計啦，因為揾食啊嘛。咁啊，於是咧要收學生，於是有教無類。但其實所謂有教無類咧，係好少嘅。其中咧，你見到我最記得咧，就係、是、睇《論語》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是、樊遲啊。因為樊遲係拉車噶嘛，即係其實咧，佢啲弟子全部都有啲係好有錢嘅。
1: 顏回咪窮咯。
0: 顏回唔同啦，顏回
1: 同咗好似嚇死你。
2: 孔子嘅弟子嗰個 spectrum 咧就好闊嘅，即係有識做生意，又有好好嘅交家。
0: 係啦，咁咧你一係咧，但係顏回唔同啦，顏回係知者、仁者，係咪勇者就唔知啦。
1: 仁就最出名嘅，智都未必真係好智喎。
0: 唔係佢知㗎，
1: 佢話佢知啊嘛，民一而知十啊嘛。
0: 係啦，冇錯啦。咁佢即係呢個好聰明嘅一個弟子啦，咁但係譬如話樊遲咁咧，俾孔子鬧三次，每次問佢都鬧嘅。咁啊，樊遲咧就成日聽完孔子之後就唔明嘅，就走去問啊子夏，究竟頭先阿 Sir 講咩啦？咁大家即係呢個好得意。
2: 佢係個《論語》個角色分配啊，分配咗佢就問嗰個人。
0: 唔係，所以咧即係《論語》即係記錄呢啲字嘅，都等於咧即係好人性嘅。其實你如果從人性嘅角度去睇《論語》，不過呢個咧就岔開咗講咗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大家要留意一個背景啊，就係呢個人知人勇咧，其實係對即係皇帝、君王或者士大夫講嘅嘢嚟嘅。究竟譬如話普通人有幾可會遇到咧，即係需要勇毅或者勇氣嘅場合咧，唔多噶嘛。但係咧，你做官又好，做皇帝又好咧，成日都會面對呢樣嘢噶嘛，係咪先？咁咧嗱，老實講，我就覺得知冇問題嘅。因為知者不惑，你做一個官
1: 咩人都要嘅，係咪先？
0: 知識而家又是而家個經濟叫知識經濟啊嘛，唔識AI就快冇一撈嘅，你真唔係咁唔知啊。

0: 咁啊，傭咧我都好懷疑，一般人嚟講咧，係咪有幾多場合啊？唔係多，都可能需要有勇氣啊，諸如此類嘅。咁但係咩叫仁者不憂咧？啊，呢個麻煩啦，啊，即係一間咧可以盡量講嘅。好啦，我講少少我心目中咧呢個背景咧，或者每人講下你哋。你哋嘅理解，或者最好講啲古仔啦。馮天樂最叻嘅，
1: 我都睇睇啦。我先從呢個先秦呢個九流十家講啦。因為嗱，智人勇咧就係儒家講嘅，
0: 係
1: 咁咧，大家要明白啊，儒家。唔係一定啱噶啦，呢個只係即係中國古代文化一個主流，即係尤其是阿董仲舒之後啦。其實頭先啊馬上都講咗啦，即係有兩次噶嘛，中國有兩次呢個知識形態定型噶嘛，一次係董仲舒獨尊儒術啦，另外一次就係二程一柱啦，即係南北宋嘅時候啦，就變咗理學啦。咁儒家就講智人勇，咁但係如果你留意咧，兵家孫子就講自信人勇嚴嘅，即係佢喺。智人勇身邊係多兩嘅，但係佢哋兩個冇溝通過㗎，即係阿孫子同孔子冇溝通過。但係就佢哋為將咧就多咗咧信同埋嚴兩個品德嘅。咁但係儒家嘅繼承者啦，即係法家啦嚇，法家係出自儒家，即係青出於藍啦。係咁，起碼後世就係外儒內法㗎嘛，大家即係做皇帝都係講就儒家，但係做就法家啦。漢宣帝就更加明顯啦，鬧仔嘅時候，喂我哋帝王道雜誌㗎嘛，你唔好咁蠢，跟你老師即係跟，即係雖然個老師係我揾嘅，大儒係我揾。
2: 奈何以純任德教？
1: 你唔好真係信佢先得㗎，你呢啲
0: 信一半啦、啊，信一半、啊。
2: 佢完全唔信漢宣帝。
0: 百幾廿圍你話齋，表面上要做到人，內裏人人就另計啊嘛。
1: 做咩？
0: 你唔識嘅，你冇知啊！即係
1: 劉係啊，姓劉嘅皇帝就最叻呢一套噶啦。冇錯，除咗阿和帝，咁啊和帝俾老豆鬧，因為咁誒法家係講法術世噶嘛。
0: 係冇錯。
1: 咁咧法術世都係做一個領導者需要有嘅品德嚟。
0: 係。
1: 咁其中法就係即係我哋啲規矩要寫清楚。係。即係有法例。
2: 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
0: 其實而家做生意，做生意先要啊法術。
1: 咪係咯，
0: 即係最緊要法寫定張合約，清清楚楚白紙黑字，咁啊口同鼻拗冇得拗嘅，咁啊術同勢呢個都唔使解釋啦嚇。點解做生意要呢幾樣嘢？
1: 術就係御下之術啦，如果法勢就係講個形勢啦，即係形勢比人強係咪？
0: 咪做生意嗰啲真係要讀。
1: 風起嘅時候豬都識飛啊嘛。
0: 系啊，股市狂升啊，人都识买啦，系嘛？即系搵只马骝去，即系嗰啲
2: 占有市场最大份啊！
0: 搵只马骝掟飞镖都中啦。
1: 所以我想讲嘅，其实平衡翻成个题目啦。嗱，今日呢个题目咧就系儒家定嘅对人嘅，或者系我哋叫君子，或者叫为君为臣之道嘅一个标准。
0: 嗯，
1: 咁但系喺诸子百家嘅年代咧，其实标准就有好多嘅，起码咧啊，孙子对将军有一套标准嘅。就自信人勇嚴，咁咧法家對領導者有一套標準嘅。如果即係我哋後來即係外國嘅法家，即係馬基維利嘅講法咧，差唔多噶。如果翻譯
2: 同韓非子都幾似，
1: 係啦，就簡單啲嚟講咧，就即係做領導人咧，最緊要即係做專制嘅領導人啦，因為佢嗰本係《君王論》啦，就係維護自己嘅統治咧，就係最高嘅道德標準或者係最高嘅目的，因為佢大概個背後嘅道理咁樣啦，因為國家穩定即係。統治者可以維護統治國家咪穩定咯，咁咪對人民係有利嘅，絕大部分情況都啱嘅，即係當然有例外。
0: 你嗰句唔啱，對人民未必有利，不過係
1: 大部分情況啱啦，即係
0: 因為佢寫大家都知啊，馬基雅維你寫呢本書咧，其實係獻俾一個皇帝噶嘛，
1: 係
0: 而嗰陣時咧，即係
1: 投職信嚟噶嘛，喺監獄裏邊寫，
0: 係冇錯，佢已經坐緊監啦，希望哇喺睇到同韓非一樣啊，
1: 係想翻身啊，咁所以嗰本書個。講法就係，即係一個君王咧做乜咧，只要係對個統治嘅穩定有利咧，都係啱嘅。其實佢翻譯咧就係
0: 咧，啊，其次嘅啫。
1: 殺人放火唔緊要，最緊要咧就係，即係佢合理化咗呢樣嘢，即係佢為君王合理化咗一啲卑鄙無恥嘅手段。但係孔子就絕對唔會，孔子咧就要求君王咧，就無論係做事啦、行為準則啦，都係講咧做要人，跟住諗嗰套亦都要人，即係由頭到尾佢嘅要求咧就係要品德高尚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睇歷史個發展個趨勢，即係用一個實用主義嘅講法咧，喺中國即係中國五千年又好，西方即係由羅馬希臘到而家都好啦，其實咧講人嘅咧都係冇好下場嘅。

0: 即係我識得嘅
1: 講唔會冇嘅，
0: 唔係
2: 講做嘅，做唔做嘅？
0: 天龍，我信嗰個咧，都係
1: 一定好嘅，
0: 都係冇好下場。係啦，咁啊，即係俾阿天龍啦，即係遲啲講多啲例子啊。
2: 好啊，好啊。
1: 我自己就首先我哋都係大家講理論，咁我都講下理論先啦。嗱，人呢個 terms 咧，喺其實孔子咧就唔會落一個好確切嘅定義嘅，即係你見到喺《論語》入面超過100次係講人嘅，即係仁者不憂，即係其中即係個講法啫。咁其實人呢樣嘢咧，佢第一樣要出自內心嘅，即係叫仁義無禮咧，咁有乜用啊？即係如果你嗰、那個即係你話即係你成日有禮，即係你扮到好人咁。實際就唔係人咧，咁就係冇用嘅。咁第二咧就係人咧可以分開兩個層次，一個係消極嘅，己所不欲就勿施於人，即係呢個係最低限度啊！即係你唔想嘅嘢，你唔好加喺人哋嗰度。最積極咧就梗係好理想啦，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係我想好。我譬如我想有冷氣炭啦，我都希望其他人同我一樣都有冷氣炭，就係幫助埋其他人，就唔會話唉我好舒服。系嗰、那个人热到啼啼震，唔关我事咁又呢个系积极嘅，但呢个已经系比较好理想噶啦，即系佢觉得你有底线咧，你都你唔想嘅嘢，你都唔好加喺人哋嗰度啦。咁啊，当然啦，仁者不忧咁就系因为佢觉得佢做嘢吓、啊，当然我都觉得系好理想嘅。其实咩人都应该有忧嘅，理论上嘅，因为仁者不忧就即系理论上即系你所谓啊，我做嘢光明磊落咧。咁我就唔會成日驚呢樣驚嗰樣啦嘛，所謂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咧。其實可以咁樣理解人呢一樣嘢。咁啊，智咧
2: 唔係，但呢度呢度停一停先，因為咧啲人成日話中國文化咧危機意識重喎、啊。
1: 嚇！
2: 咁你人者不憂啫，話你冇啊，係咪先？係咪先？你冇危機意識。喂，通常中國好多嘅嗱，你睇中國文化咧，或者外國文化咧，通常喺一個危機嘅時候咧，就產生好豐碩嘅成果嘅。大家都知道啊，即係呢個周文王搞呢個住呢個周易啊，《易經》而家點解咁普及咧？哇！幾千年中國人都拎住佢嚟
1: 喺監獄住嘅，
2: 係啊，就會因為嗰陣時佢有危機嘛，俾人捉出去坐監啊嘛。喂，究竟我前路點咧？好，拎本《易經》嚟睇睇先，即係。可能佢日日都 book 一次卦，所以 book 曬64卦，不如住曬佢啦。
1: 所以你見到，其實《論語》有時都有矛盾嘅。
2: 唔係你春秋戰國都係㗎，即係打到亂曬龍咁，人心不人心誒，即係冚唪唥險惡啊！全部以前舊嘅所有道德嘅價值都崩潰曬啦。咁你然之後先至有諸子百家嘛？啱唔啱啊？
0: 諸子百家其實係個目的咧，即係儒家都係嘅，係想結束個亂世嘅。咁大家嗰、那個爭取嘅咧就係、是。希望啲老闆即係諸侯王啦嚇，即係啦用我嗰套，然後咧就結束呢個亂世，因為其實大家都覺得咧即係打咗，其實即係孔子係春秋末啦，即係大概東周都打百幾年啦，跟住仲有100年打，咁即係成個中國有三大分裂時期啊嘛，春秋、南北朝同埋呢個五代十國啊嘛，
2: 春秋戰國最犀利。如果你照計就
0: 春秋戰國嘅唔同嘅地方就冇外族，基本上咧就係自己人打，係啦，
2: 外族渣
0: 啲，外族唔夠打，啲外族唔夠。
2: 你趙國嗰啲胡服騎射都話。秦國都係啦，有好多嘅外族加入嚟嘅。不過即係當時嚟講咧，冇乜所謂。即係其實，即係而家呢個咧，又講翻另外一個好得意嘅題目嘅。其實有機會咧，應該講嘅就係話中國文明嘅起源啊。
1: 實有機會嘅。
2: 唔係即係，但係呢啲咧夜晚就唔講得，最好朝頭早嘅。即係呢個題目如果俾我，因為而家內地成日講多元一體啊嘛。
1: 係啊，呢個
2: 之後咧喺20世紀嘅好多考古發掘咧，你已經發覺啦。咁
0: 你咪三星堆就係啦，佢同商周係同期嘅嘛。
2: 龍山文化咧，即係嗰扎。即係你見到即係我哋嘅史書講嘅所謂炎帝黃帝嘅
0: 夏春秋，其實係佢
2: 之前
0: 其中一條線啫嘛，
2: 其中一紮喺中原喺北方，
0: 係
2: 啦，南方咧喺呢個雲貴啊，甚至呢個甘肅啊、西藏嗰邊其實好多啊。即係問題咧就係話嗰陣時如果講咧，就已經都唔止五族啊，15族都有啊。係點樣共和咧？咁呢、這個即係所以而家內地新提出嗰個多元一體。好似係肥牛洞
1: 係啊係啊係啊，好早提出嚟㗎啦，其實
2: 係啦，即係話中國嘅文明、中國嘅文化多元一體。
1: 80年代提出嚟㗎嘛。
2: 係啊，呢個係值得揾一次講講嘅。不過 anyway side track 咗啦，咁啊繼續咧，阿天樂。
1: 咁其實就所以佢哋話，其實佢一早預咗會有啲叫做偽君子出現嘅情況。其實孔子，所以佢就係話，即係人而不仁，即係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惡何？即係你嘅樣做到好守禮咁，但係其實你成套。

0: 都係壞水嚟嘅。咁你呢個咧，係啦，咁你呢啲其實就真係虛偽啊，真係冇用啦。呢個人就係假人。咁智都係一樣嘅。咁其實智即係我成日都話現代人又好，即係我相信智人勇係跨階層嘅。儘管孔子可能當其時講嘅係貨特定階層嘅人用咧，但我覺得智人勇呢啲道德都可以作為一種，我覺得我哋每一個人都應該有嘅一種價值嚟嘅。咩智？譬如你講，周圍都係假新聞，哇！而家好似個個都有權發布消息，個個都係自媒體，咁我到底信乜嘢？唔信乜嘢？我會唔會俾情緒牽住我行？咁你咪要有慎思明辨嘅智去引導你咯。勇其實我都覺得好難可以完全唔需要勇喎，一個人其實即係我哋講嘅勇唔係講嗰啲好勇鬥狠嗰啲勇，而我哋勇於面對挑戰，勇於面對人生嘅種種挫折。譬如話好簡單啦，譬如你而家 AI 出現啦，轉型啦，有啲人就會驚到都唔知做咩好，就哎呀死啦，我份工可能保唔住啊，或者我點樣適應個社會轉型？呢、這個唔單止係智嘅問題，勇佢已經因為佢喺舒適圈太耐，佢唔能夠面對到挑戰，咁所以。
1: 唔得噶，
0: 系啊，咁但系有啲人系咁样噶。
1: 我畢業考咗公務員，我唔使用啊，用咩？
0: 用啊，可能一啲新嘅嘢要學噶都。
1: 即係只有人與人關係啊，或者愛情啊、婚姻啊、生兒女方面啫嘛。
0: 婚姻都要用又好似好大壓力咁樣喎，會唔會啊？
1: 要
0: 用嘅咩？婚姻
1: 噶，大佬，
0: 你講到我都好驚。
1: 要用嘅，婚姻要用嘅真係。
0: 咁我覺得呢三嚿嘢咧，即係智人用，其實係相輔相成嘅，即係好似行生一個人生嘅一個歷程咁樣啦。智就係我哋嘅導航系統啦，我哋冇咗智就好似我哋即係睇唔到個方向應該點樣行咁樣啦。冇人就冇仁者之心，就好似冇底氣咁樣行落去啦。即係冇勇就即係你遇到事嘅時候，你唔能夠好果斷咁樣去決定點樣做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呢、這個三達德其實就係我哋行完人生一整條路嘅一個
2: 是。我想攞出嚟討論一件事咧，就係、是、到底呢個咧係一個行為嘅標準啊，定係一個可以學習嘅目標？
1: 唔係，如果跟鐘容講就係目標達德啊嘛。咩叫達？
0: 達到啊！你可以去到，
1: 即係你係一個目標，你達到佢咧，即係呢一種咁嘅道德標準係要㗎，唔係話你生出嚟就有的。
0: 要練嘅，修身
1: 要練㗎嘛。所以係標準多啲，但係咧。另外一方面咧，你就係根據呢幾個標，即係呢個準則啊，亦都係一個行事嘅準則。即係你即係所謂曾子啊，每日三省
0: 吾身，五日三省吾身，
1: 係啦。就於是咧，就問呢樣嘢啦。即係你究竟對朋友即係有冇不忠啊？咁呢個係人啦，係咪先？好多嘢，好多即係其實某個程度，中庸講嘅就呢個唔係孔子講嘅。繼續啊，蘇先生。
2: 係，因為點解我要攞出嚟講咧？因為其實咧，喺先秦呢啲咁嘅著作裏邊咧，其實有好多做人嘅道理嘅。佢哋梗係有矛盾啦，因為佢哋本身
1: 個對象唔同，
2: 個底嗰陣都唔同啦，個底嗰陣嘅邏輯都唔同啦，即係
1: 目標又唔同啦。
2: 係啦，目標又唔同啦，即係佢哋嘅目標都係想統一中國嘅，即係都係想結束呢個亂世嘅。咁但係起碼用嘅手段同埋就好唔同啦。
1: 嗯，
2: 咁所以其实喺讲呢一啲咁嘅我哋叫行为准则或者叫道德标准嘅时候咢，大家其实要明白呢，可能对一个我哋叫做一般嘅中级到嘅官吏都觉得其实冇问题嘅，你要一个中级官吏要有人，要有智，要有勇，其实都冇问题。咁但係你去到领导者嘅时候呢，其实你就要明白你要分清楚呢个系对下属嘅准则。而唔係對自己嘅準則，因為咧，就算儒家其實都係，咁咧，唔係法家就好明顯嘅，因為法家講法術世咧，就我做一個君主，所以有法術世，但我就唔希望臣子咧做法術世。
0: 仁義兩個字從來都冇出現過喺韓非子度，
2: 對付翻我。
0: 我讀曬成本韓非子係一次都冇出現過，
1: 都係鬧佢多嘅，
0: 特登唔用呢兩個字嘅韓非其實。
1: 唔係佢話唔佢真係性惡嘅嘛，佢話父子兄弟都互相即係有陰謀詭計。
2: 太多啦！
1: 而家睇娛樂新聞都有啦，係咪先？
0: 因為
1: 你講仁義嚟做乜啫？
0: 佢其實就冇，佢就冇落定義係性善定性惡嘅，佢係直接講趨利避害咯。即係佢話啊，一個人如果佢好，我係賣車嘅，我就想人發達，因為你發達先可以買得起我做嘅車。
2: 法家淨
0: 係
2: 討論手
0: 段。如果我係賣棺材嘅，我就想多啲人死，咁我就可以快啲賣到個棺材。呢個係韓非子原本就係咁樣講，所以佢話叫趨利避害。好日惡勞咯，佢係總結人性用呢八個字咯。
1: 唔
0: 係，
1: 其實
0: 所以佢唔肯落定義係善定惡咯。
1: 唔係，但背後其實佢都係佢唔會相信人善嘅，即係你你即係等於
0: 講利啊，
1: 即係等於孔孟唔會相信人性惡嘅，

0: 即係你係你唔使講你出名噶嘛，其實即係佢講到話係嘛，就係因為你嗰、那個你嘅理論啊，係從邊一個所謂假設啊，或者第一個 axiom 啊，第一個如果我哋英文而家講定理咧，即係其實所有定理都係假設嚟嘅，咁啊將呢啲咧一路推出嚟噶嘛，呢個必然㗎係咪先？
1: 係，咁所以即係我點解要提呢樣嘢咧？就係、是、因為要講翻，即係孔儒家起碼咧就係、是、呢、這個係對自己。同埋對別人嘅標準，
0: 嗯、
1: 即係儒家講呢三個字嚇、嗯，即係智人勇嘅時候，就係對自己同埋對別人都係標準嚟嘅、嗯，即係希望呢個社會裏邊大家都達到。
2: 從一個理想嘅角度出發，
0: 係
1: 啦，即係希望大家都達到呢個標準啦。即係起碼儒家，起碼先秦儒家嘅睇法係咁樣啦。咁、
0: 嗯、
1: 但係其他先秦嘅學派咧，其實就明顯係分咗嘅。咁、
0: 嗯、
1: 咧就係、是、譬如兵家咧，呢、這個就係對一個將軍嘅標準嚟。士兵唔需要嘅，皇帝亦都唔需要，皇帝只需要将能而君不如嘅啫。即系咧，即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系点嚟嘅咧？呢句说话其实嗰《孙子兵法》嗰个正式嘅讲法咧，就系将能而君不如者胜。即系我刘邦都揾到韩信啦，咁就唔使搞佢啦，由得佢自己带兵打啦。即系如果我仲要去微操嘅，即系机关枪而五米咁样，即系有个校长好中意噶嘛。
0: 唔系唔使啊，你话打唔打，打唔打都得，进唔进攻都得。
1: 跟住去宋朝都得。哎，我有个排兵布阵表啊，宋太宗咁样，咁就打输啦，系咪？即系一反例子好多。咁、
0: 嗯。
1: 即係兵家呢個咧，其實係對某一類人嘅一種行為要求嚟嘅，唔係所有人都需要呢個要求。咁法家就更加啦，法術世其實咧就係對領導者嘅能力，即係我哋所謂嘅君王術啦。後來就變咗君王術，即係君王先需要學呢啲嘅。所以後來好多朝代咧就係訓練太子需要識咧，跟住太子以外嘅人唔識咧就出事。當太子死一早，或者做皇帝過兩年，跟住唔覺意嚇又死一早之後就。即係就出事。
0: 你嘅最初點解皇帝中意揾啲儒家嚟教自己個大仔咧？最主要一樣嘢，佢驚啊嘛。如果你揾法家，梗係啦。你估佢唔讀書，尤其是唐以後，佢唔識到歷史嘅，係咪先？即係唐太宗做啲乜嘢啊？
1: 係唐朝嘅
0: 殺兄弟，逼父親退位。
2: 其實唐朝政變係最多嘅一個統一皇朝。
0: 係啊，
1: 李隆基先犀利。李隆基經過三次政變先正式做咗皇帝。
0: 唔係咯，你估即係唐以後啊？幾大叫即係？幾大都揾個儒生嚟走去教太子或者教自己啲皇子，
2: 但係會有副作用咯，好似建文帝咁樣，朱允炆咪就係太過相信儒家嘅所有價值，所以就失天下。
0: 唔係，所以針冇兩頭利嘅，即係你朱元璋又驚。
1: 唔係，但係臨尾嗰兩年都要教翻佢法術世咁啊，唔記得咗。
0: 問題你唔知邊兩年啊？臨尾嗰兩年，
2: 冇人知啊，冇人知。佢亦都面對唔到自己就嚟唔得。
0: 你睇而家 King Charles 幾時先等到佢阿媽，即係而家先可以繼承皇位啊？好啦，講到呢度咧，我哋要唞唞啦，聽聽新聞先。咁啊，跟住翻嚟咧，我哋繼續會講智人勇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升5.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同香港商界非常敏捷灵活，本港出口依然强劲。全球正值人工智能热潮，出口有相当部分是 AI 相关设备，加上通讯相关设备的出口应用是可喜的形势。随着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相信会广受欢迎。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今年第一季投资按年增长17%，除了部分是购买机器，也都有与建筑相关，反映楼市回稳和稳步向好，预期建筑行业恢复力度更加大。他认为本港未来经济前景积极正面，虽然有地缘政治挑战，油价上升带动通胀，但本港金融市场的情况加上当局着力发展北部都会区，希望经济增长引擎不单只是金融贸易，假以时日，创科亦能够成为重要的经济动力。今日是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个仔，也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提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没有展示军备。普京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这个 2.0 原来是真的。

0: 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呢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麗麗的成員都不知道的，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但有些過錯不敢細看，出唱 CD 五，填词 CD 五，编曲晚安妮妮，监制高老王。上晚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乐队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好，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啊，咁首先讲讲先啦，我哋嘅呢一个广东广西咧有个呢、這个面书嘅，咁就系广东广西之友啊，冇啦，唔见咗啦，唔知啦，但无论如何都好啦，即系十一点开始咧，我哋就开放个电话嘅，电话号码大家好多。聽眾都知㗎啦，就18723111，咁咧就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參。

0: 参与我哋嘅讨论嘅，我尽量唔中意讲分享两个字嘅，所以我多数讲嘅就系大家，哎、你一齐倾下偈啦，一齐发表意见啦吓，何必咩分咩享啫？你所有嘅嘢好叻咩？系嘛？即系你系要好嘢，你自己相信你自己有好嘢，你先同人分享。
1: 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嘛。
0: 我唔知啦，
1: 大家切磋下啦。
0: 咁啊嗱，其实咧，即系我就。这个题目呢我其实是不是很喜欢的智字的。因为智慧的智呢因为我们通常讲智呢就包括所谓智慧。而智慧呢是学不到的。即是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些。所谓上智与下愚呢即是当然而我们刚才都讲过古代呢就智和智是一样的。因为中国是惯的。所以呢就但是呢上智呢就未必一定智的嘛。啊这是两回事来的。有些人呢学识很好但其实没有智慧的。即是蠢人嚟喎，嚇！呢啲唔一定，所以兩者唔係同一樣嘢嚟嘅。咁啊，所以咧，如果你即係跟翻呢一個古代嘅脈絡咧，基本上咧係講知識多嘅，嚇、啊！即係所謂知者不惑啊嘛，即係你有知識咧就唔會俾人呃啊，唔會咧即係走去信錯一啲假消息啦，或者咧俾人詐騙啦，係咪先？咁呢個同智慧其實係。有啲唔同嘅，係嘛？何況咧，即係喺《論語》裏邊咧，孔子都講過啦。佢話：好學就近乎知，係嘛？即係你能夠不斷喺呢個經從呢個書本度學習啦。另外咧，就從經驗嗰度學習啦。咁呢個咧就已經係比較近乎知識啦。咁啊，但係咧，你讀多啲書咧，讀萬卷書咧，唔一定有智慧嘅。你成日你即係啊，知道反省你自己，反思你自己嘅經驗咧，亦都未必有智慧嘅。所以我正式来讲我就觉得应该是讲知人用因为根本原本这个中庸里面都是用的知字不是用的智字因为孔子是讲知嘛是好啦咁讲完呢少少嘢呢继续讲苏轼。
1: 因为刚才马 Sir 都讲啦即是三个品德里面呢其实知啦或者智啦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学习可以培养嘅品德嚟嘅，
2: 系啊，
1: 咁咧啊，我用培养点解用呢个字咧？因为咧，其实读得书多就唔代表一个人系有即个智慧系会正增长，或者个比例唔系一定系正相关啦。
2: 不定加 data 咯，你可以系，
0: 但系唔系因果关系应该唔错。
2: 你 data 多咗咯，
0: 冇因果关系嘅读得书
1: correlation 啦，我用
0: 系 correlation 得系啊，
1: 系啦，即个 correlation 唔系一咁咧即應該就唔會係負數嘅，咁但係未必係一個好大嘅正數，即係解釋下啦。correlation 係正數就即係正比，但係咧越接近一咧就係即係個就係一比一嘅關係，即係一個正我哋叫即係你讀得越書越多，你就應該越有智慧啦。咁但係應該就唔明嘅。
0: 嗱，如果對唔住啊，要打斷嚟，即係等於即係我諗起一樣嘢，即係英文有個字咧，其實係比較接近字嘅，叫 smart。intelligence 當然係intelligence 當然
1: 係 wisdom 咧
0: 嚇，係啊 wisdom 就正面嘅
2: 智慧啦，
0: 即係正面嘅字，我可以咁講正面嘅字。咁咧 intelligence 咧都可以勉強升為智，即係但係咧 smart 咧，即係人可以係變 smart ass 噶嘛，即係話咧，即係你有好你嘅有啲智慧咧，你係用喺邪嘅地方，
1: 個翻譯係醒目，
2: 醒目係冇錯，
0: 不
2: 醒目，
0: 我唔可以做醒目，即係醒目係。即係好表面啊，好膚淺啊！即係你明唔明啊？但係咧，即係譬如話你一個所謂知人之智啊，即係你認識一個人，你知道曬佢啲弱點。但你知道曬弱點咧，從好嘅地方你就可以幫助到佢。但係從唔好嘅地方咧，你就可以呃。
2: 所以就係自知者明
0: 啊
2: 嘛嚇，仲有自知者明嘅，仲要了解你自己其實。
0: 自知者咁啊，
2: 明嘅
0: 呢個唔使諗啦。所有你問我咧，100%嘅人都唔。冇自知嘅，因為即係咁啊！英文都有句嘢啊嘛，就係話人一定係會高估自己嘅。我都未除咗自卑嘅人啦，係嘛？所以你一係自卑，一係咧你就高估自己自大。其實自知者明冇嘅。如果有咧，希臘人咧就唔會哇大個字喺個神廟嗰度寫住 know thyself， 因為100%嘅人都唔識嘅，都唔知道嘅。即係等於蘇格拉底都自己呃自己噶，話自己無知啊嘛。蘇格拉底點會無知？
2: 佢謙虛啫，其實。
0: 我唔信啊！我唔信啫嘛。嗱，你睇柏拉圖寫嗰啲對話集啊，從來蘇格拉底都唔謙虛嘅，大佬。
1: 或者我另一個講法啦，即係以現代我哋嗰個知識嗰個量咧，即係嗰個數量，即係我哋係用一個。 即係如果有個 hard disk 咁嚟㗎，嗰啲 hard disk 可以排到上月球㗎嘛。係
0: 冇錯，
1: 即係現代人嗰個資訊嗰個數量，人咧冇可能咧。即係我哋喺文藝復興時代咧，仲係叫全人啦，即係乜都識嘅人啦。但係文藝復興之後，即係隨著唔同嘅學科嗰個進步，你只可以係一方面嘅，即係某一類型嘅學識嘅專家嘅啫。
0: 係，
1: 咁其實就即係冇通才嘅呢個世界，冇真正意義上嘅通才。你最多就係我識多幾範，但係嗰幾範其實都係一個可能係大學生嘅水平，但係你要做到教授嘅水平，你最多都係通兩三範，頂曬籠嘅，因為人冇咁嘅時間，你個腦亦都冇咁嘅容量，去學曬所有嘅嘢嘛。咁所以即係如果你用現代嘅角度嚟講字咧，其實某程度係一個分辨，呢個學習，
2: 冇錯冇錯，
1: 學習都可以幫到手嘅，就係分辨一啲
2: 真假啦、
1: 優劣啦，即係未必
2: 優劣啦，
1: 即係真假太過絕對啦，起碼分出
0: 優劣。
1: 優劣有幾多成係真，幾多成係假？因為我哋要明白咧，就係其實一個好嘅大話咧，係唔會
2: 七實參虛，
1: 全部係啦，唔會全部係假噶嘛。
0: 對對對，
1: 咁一定係有啲真，係啦，或者一個好嘅廣告咧，亦都唔會全部係。
0: 我講過擺明㗎啦，
1: 亦都唔會全部係虛假㗎嘛，梗係有啲真實，然後有啲信息係帶貨帶入去，跟住佢係啊，即係成件事就係你要分呢啲咧，其實係需要即係人生經驗啦，即係未必一定喺書本上面嘅，即係一啲人生經驗啦，有一啲係書本上面可以幫到你嘅，即係譬如你讀邏輯啦，讀統計學啦，即係有一啲人其他人已經發明咗嘅工具。如果你學咗記得，兼可以經常攞出嚟用咧，
0: 係，其實最緊要攞出嚟用，
1: 係
0: 識到用
2: 嘅。我講冇用。
0: 如果唔係你咁講咧，統計讀統計學畢業嗰啲就一定好叻。
1: 唔好淨係讀統計學畢業啦，其實有一半嘅大學生喺大學課程裏邊，起碼都讀過一個統計學嘅。
0: 哦，呢個通識嚟嘅應該。
1: 係，咁但係就唔係
0: 而家中學有冇咧？
1: 有
0: 係嘛？有冇教嘅
1: ？Math Two 嘛嚇 ，Math Two 即係高中有有 Math One、Math Two、
0: Math
1: Two 有
0: 教同 Math Two
1: 嘅，少人讀。
0: 係，即係我希望佢係即係至少啊，真係中學應該。
2: 我覺得中學應該教下邏輯學咯。其實你問我
0: 最膚淺嗰啲咧，最基本
2: 都要有啦。我覺得，但係而家就係仲未有啊嘛，暫時。
0: 即係加埋統計啦，因為而家真係要嘅，因為你成日都見到啲數字嘅，又話幾多個 percent 又點啊，又升咗乜嘢啊咁，你如果連呢啲基礎嘅知識都冇咧，就好容易俾人呃嘅。
1: 係，譬如
0: 尤其啲官啊，
1: 譬如啲醫學報告同你講有又多咗幾多個 percent 嘅機會，跟住但係原本嗰個機會都係接近零，即係零乘幾多都係零噶嘛，大佬。
0: 唔係零點一咁啦，你又多咗一倍，
1: 即係我原本嘅風險係一千個人有一個人有呢個風險，咁啊突然間多咗三倍，咁都係一千個人，即
0: 係
1: 一千個人有四個啫，咁你咪自己衡量下做唔做咯呢樣嘢，即係千分一同千分四，咁你接，但係同你講多三倍好得人驚噶嘛。
0: 系，唔系特登添，啲标题党特登咁标添。
1: 咁所以读咗统计，你咪即刻即系明白咗呢、這个。
0: 其实我觉得系基本通识嚟嘅，冇所谓读唔读嘅啦，好简单嘅嘢。
1: 即系呢个系一个统计学嘅应用嚟嘅，即系你读咗，你会大啲嘅机会攞翻出嚟。
0: 系，你至少识噶嘛。
1: 系啦，即系教育系对智系有帮助嘅，但系我觉得最基础嗰样嘢咧，就系你肯攞翻出嚟
0: 用。
1: 系啦，記得同埋攞翻出嚟用，
0: 同埋用得啱。
1: 系啦，呢個就係我覺得字，但係即係中國古代儒家就比較少講咧，即係佢哋淨係讀儒家經典啊嘛。儒家經典就缺少一個實用主義嘅一啲手段。
0: 或者係譬如你講呢樣嘢咧，我又諗起一樣嘢。嗰陣時話孔子教六藝噶嘛，
2: 嗰啲好齊，
1: 即係有射箭噶嘛，有
2: 計數
1: 噶嘛，
2: 有會計，
0: 有數啊。究竟數係乜咧？我就成日嗰陣時我就問我啲老師，我啲中文老師唔識答。咁究竟孔子教嘅數係咩數咧？數一二三四五啊？
1: 因為董仲舒嘅問題，
0: 結果咧嗰啲數咧就變咗咩？嗰啲咩鐵板神數啊？嗰啲數
1: 唔同唔同。中國有九章算術
2: ，
1: 九章算術其實已經計到大概初中嘅程度㗎啦。佢有啲一元二次方程嘅題目喺九章裏邊嘅第九章，即係大概係我哋而家初中。
0: 但孔子係咪教呢樣咧？我真係唔敢講。
2: 咁未冇詳細講嘅，冇詳細，
1: 一定冇咁深。
2: 但係佢做過會計嘅嘛，孔子其實，即係佢要計下啲畜生嗰啲數量啊，佢倉庫管理嗰啲，佢都有做過。
1: 即係一個管理國家，即係一個吏部上 互補一個互補上書需要識嘅嘢，即係我哋而家嘅財政司啦嚇。即係當然而家財政司識嘅嘢需要比以前。

0: 嘅互補上司多好多噶。
1: 係啊，因為係佢要定政策噶嘛。但孔子從來冇講呢樣嘢噶嘛，即係唔係《論語》冇記載。
0: 我唔相信
1: 係
0: 孔子冇講，我相信冇記載啫。董仲舒 cut 咗。
1: 点解咧？
0: 佢唔中意公羊公羊宏啊嘛，佢唔中意当年嗰、那个，喂、哦，佢同阿汉武帝时期嗰、那个
2: 公孙宏啊，
0: 公孙宏系唔啱嘅，即系国家财政部长唔啱嘅，
2: 好难讲嘅。即系你问我，我觉得其实就系、是。譬如阿蘇卿講嘅好好就係《孫子兵法》嗰啲例子咧，即係譬如佢講人，佢都有講人，但係我就覺得此人就非彼人，即係兵家嘅人肯定唔係儒家講嘅人。譬如嗰啲吳起咁樣，好人啊，係咪？嗰啲士兵受咗傷，佢幫佢絕瘡啊，係咪？親自即係俾藥佢食啊。但係嗰個吳起嗰個咁樣做法咧，令到個士兵啊～哇！佢阿媽就喊啊！喂，將軍對你咁好，嗰啲人就講佢個仔點解喊
1: 啊？死咁！
2: 佢話我老公當年就係佢對佢咁好，就搏命打仗就死咗。而家佢對我個仔咁好，我個仔又會搏命俾佢打仗，死埋。而吳起呢個人係好狠噶嘛，因為吳起其實係有殺妻嘅記錄噶嘛，係啦，即係要為咗證明嚇，即係自己對個國君係忠心嘅。嗰、那個妻子係敵國嘅人，咁我哋而家殺咗佢啦。咁嘅人你點會有人咧？係嘛？即係佢甚至係佢媽媽死咗，佢都唔守孝噶嘛。
1: 嗯。
2: 咁但係對於兵家嚟講，佢有佢嘅人，但係佢嗰種人咧係一種即係安撫或者係氹好啲士兵幫自己搏命打仗嘅一種手段。簡單啲講係一種收買人心嘅一種策略，就同、是、我哋而家講嗰種法治真正嘅愛心啊！关怀咧，两个唔同层次嘅人，
1: 啱，同埋聪明嘅将领咧，永远收埋自己啲精兵嘅，
2: 系啊，
1: 永远系最
2: 拱啲出去牺牲咗佢，有敌深入啊嘛，有敌深入，
1: 即系就算佢嘅下属咧，佢都唔系普遍冚唪唥都对佢哋人嘅，一定唔会嘅。
2: 李牧打匈同匈奴打仗都系用啲招噶嘛，李牧其实就系、是、喂引佢哋嚟抢劫，我搵三千几个老弱残兵出去带啲牛羊，等佢哋有丰盛，以为哎呀有嘢抢啊，咁佢嚟。喂，咁你咪真係拱嗰三千個老弱殘兵同啲百姓，即係做人肉有利嚟引匈奴人嚟，咁但係冇人譴責李牧呢樣嘢，個個都話：哇！呢個戰國四大名將就係李牧啊嘛，
0: 事不長兵啦咁樣。
2: 係啊，
0: 即係你
1: 所有都係嘅，所有都係。你唔好話邊個有人，邊有人將嘅，即係喺戰爭裏邊真係冇嘅，冇可能。
0: 咁將領就係一種
1: 而且都唔能夠千祈唔好即係打仗添啊，同埋。千祈唔好仁者不休添，你如果
2: 对敌人仁慈，对自己残忍啊嘛。
1: 咁啊，同埋你如果做一个大将军，你打一场仗，你成日都唔惊嘅，你就死啦，真
2: 系。系啊。
1: 系咪你一定有所谓 worst case？ 我哋即系英文叫 worst case scenario 噶嘛，即系最曳嘅情况。
2: 谂到最衰嘅情况。
1: 系、啊、一定有 plan A、plan B、plan C 噶嘛。
2: 所以《易經》都有講嘅，安而不亡，危存而不亡亡嘅，即係居安思危，其實都係我哋中國文化嘅一個核心嚟嘅。咁其實嗱，你問我咧，其實佢孔子有一句講得啱嘅，即係仁者必有勇，勇者未必有仁。其實就係勇嘅人咧都唔少嘅呢、這個世界，但係好多勇者其實係唔係一個仁者嚟。譬如我哋講項羽就好明顯嘅，項羽又好勇啦，項羽係一起兵嘅時候就係、是。开头嗰个叫恩通嘅，嗰、那个会稽郡嘅郡守就系话，喂，我想揾阿桓楚夹埋一齐起兵反秦嘅，佢系秦嘅郡守嚟嘅。咁样嗰个项梁就话，啊，我个侄子啊，项羽知道呢个人喺边啊，你叫佢嚟问下啦。咁然后其实乘机就斩杀咗呢个恩通，就夺咗佢嗰个郡守嗰个印啊，带住八千子弟兵，喂，佢够胆咁样做，好勇啦。然后打呢个章邯，打巨鹿之战。喂，我淨係帶三日糧食嘅啫，我攞住六萬人。佢未打呢場仗之前，又係嗰個上將軍叫宋義就唔肯進兵嘅，即係話係等阿添啦，即係等秦同趙自己自相殘殺，我哋唔使急住救趙啊，話等到佢哋自相殘殺完咗，我哋再打。然後仲話邊個夠膽死，再講話要勇嘅就斬邊個，呢就宋義講啊嘛，即係貪如狼啊，即係就要斬。咁項羽就覺得係針對自己，咁所以就話啊，大家都餓到死啊，糧食唔夠，你啊大魚大肉嘅煽動啲人，其實就吉死咗呢個宋義，奪咗佢上將軍嗰個兵權，都好用，破釜沉舟亦都好用啦，係咪？佢就係呢場仗，搏爛曬嗰啲鍋碗瓢盆。

0: 作沉埋只船，烧埋嗰啲房舍，即系我唔会翻转头噶啦，有前冇后，打死罢就系嘛。咁结果真系劲啊，真系攞住六万人就，其他嗰啲诸侯都系作壁上观，但系佢系以一挡十，打败咗呢个王离，俘虏咗王离，仲要逼降埋呢个章邯。咁但系咁嘅人有冇仁者之心咧？冇嘅，基本上就系因为我哋见到佢打到边就屠城。逃到邊嘅，所以呢一個入到咸陽之後就放火就燒埋啦，係咪？所以呢個秦始皇所謂焚書，其實都有個 copy 喺度噶嘛。但係項羽入嚟就連嗰個 copy 都燒埋，呢個勇又有佢份，人又冇份啊！蘇兄點睇項羽？
1: 唔係喎，誒呢度又打斷下你一句先。我又覺得佢有婦人之仁喎。如果要佢真係咁辣咧，佢紅門二老祖殺劉邦啊！
2: 我要為婦人平反，因為我認識中國歷史上面嘅女人咧，即係想做得呢個高位嘅女人，
0: 都
2: 係
0: 好犀利嘅，
2: 冇一個同個人字係可以貼邊，
1: 梗係啦。
2: 女後最出名嘅傑作係咩？人字啊嘛，武則天係四個仔死咗兩個啊，係咪？跟住又將兩個仔廢咗，最後自己做埋皇帝。
1: 係啊，
2: 咁就算
0: 慈禧都勁
2: 啊，慈禧就搞政變都有一手啊，肅順都死喺佢手上，係咪？
1: 係，
2: 即係其實。咧搞政治嘅人咧，如果系人咧，系一个缺点嚟，
0: 弱点嚟，
2: 系直头系啦，即系缺点又好，弱点咪好啦。因为呢个都系一个失败嘅一个诱因嚟，即系我。即係我唔贊成用婦人之仁，因為婦人之仁呢個字係基於史記啦，我明白呢個特點嚟
1: 歧視啲女人，
0: 一個時代嘅一種局限性。
2: 但係呢個講法就唔符合
0: 實際
2: 歷史嘅現實嘅，
1: 係
2: 歷史嘅女人係一啲都唔一啲都唔，
1: 我知唔人。但問題就你又諗唔到一個更好嘅方法形容呢一種，即係呢一種人法
0: 啦。
1: 即係話小事上喺呢個好。即係好 pat 英文，我哋叫好 patty 嘅，即係好濕濕碎嘅嘢。即係見到只惡貓又餵下佢啊，見到個乞衣又俾啲錢佢啊，即係呢一種咧。但喺呢個大事度咧就唔夠決定。
2: 你咪叫項羽之人咪得咯？呢個就係項羽，
1: 但唔係啊嘛。
2: 項羽最成功
1: 喺天樂嘅，喺天樂眼中嘅完全唔人啊嘛，大佬。
0: 但係我覺得呢個人
1: 佢唔係婦人之人嘅典型嚟喎。
0: 佢嗰種係一種，我覺得係咩咧？其實係佢未必係因為仁慈唔殺劉邦，我覺得佢係一種。容易虛榮嘅，即係當劉邦認死狗就係、是，唉，即係原本係結拜兄弟嚟噶嘛，但係佢叫自己做神與將軍陸力，啊，而家我咧，即係佢甘於喺個宴會度坐，即係坐下家啊，即係然後全部都係低聲下氣咁啊，點會夠膽同你爭啊？我係迎接你嘅，封好曬嗰啲府庫，嗱，咁佢就得到極大嘅虛榮滿足。如果佢係真係，如果你試下同佢。即係據理力爭喎，啊唔係啊，懷王之約先入關中者王，我有咩唔啱啊？可能佢即刻一劍就吉死咗。即係有一種人咧，就係你佢中意人捧佢，然後佢中意你喺佢面前認低威，但係嗰種唔係一種仁慈之心唔鋸你，而係即係話咁樣咧，我就啱聽就放你一馬啦。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種蠢嘅表現，但係亦都有可能係另外一個版本嘅，就係、是、因為嗰陣時啲諸侯仲係林立噶嘛，咁所以佢覺得如果呢個人咁樣。一来你自己有啲理亏，佢觉得即系根本真系怀王之约，讲到明系先入关中王之，咁系刘邦入先嘅。二来就系、是、如果佢主动嚟向你咁样示好，佢咩都肯听你指挥，你都要杀佢，咁亦都有可能其他诸侯就个心就唔服，即系等于当年曹操点解唔杀刘备，都系即系个道理都系啲似噶嘛。就系嗰阵时阿程旭就话要杀，咁但系阿曹操就话喂呢个时候就天下英雄归心之时。如果我殺佢就失人心，所以最後就冇殺。咁當然曹操好後悔啦。咁但係呢個世界冇後悔藥食啦。
2: 呢個同個歷史發展有關係嘅，即係司馬懿之後，大家就對殺前朝嘅，即係殺敵國或者係我哋叫做敵對勢力嘅一哥就冇問題㗎啦。司馬懿開始㗎嘛，
0: 公平靈之變開始嘅。
2: 司馬懿之前，司馬懿之前咧就大家即係有啲似歐洲，即係皇族都係親戚
0: 嘅，
2: 係即係輸咗我都養起你、圈起你㗎嘛，即係你都可以做個富家翁。所以曹爽最後都信我，
0: 就中招啦。所以
2: 我認輸都可以做個富家翁啊，因為以前就係咁㗎嘛。歐洲去到一次大戰嗰陣都係咁嘅，拿破崙輸咗都係流放啫嘛，即係。要殺你都要暗殺你噶嘛，唔可以明殺你噶嘛，即係大家都要講面噶嘛，即係大家要明白就係、是。中國都有一個咁嘅時期，嗰、那個時期嘅終結就係司馬懿，所以司馬懿成日俾人鬧就係咁解，即係
0: 同埋佢衰在發誓當食生菜啊嘛，司馬懿就係、是，即係佢講到明係指落水為誓，係咪？只要你交出兵權， 我哋就唔。

0: 而家你哋呢班人竟然无条件投降，咁咪我咪都要俾司马懿杀埋咯，我都要灭族咯，咁佢真系，我只能够怪佢冇眼光咯，系嘛？你早知佢系咁，你咪唔好，你咪唔好搞咁多嘢，你咪听司马懿讲咪添。
1: 嗱，即系咁讲啦，即系睇中国历史，即系我哋睇一个人做事，我哋都要明白嗰个时代嘅局限性嘅。
0: 当
1: 大家讲曹爽好蠢嘅时候，咁我又觉得即系某程度呢个都系成王败寇史观啦。
0: 路径依赖其实曹爽，
1: 即系佢之前，即系你问一个欧洲皇帝，就算去到一次大战嘅时候，阿威廉。都是被人流放的嘛，他害死几多德国人，他革命输了都没事，沙皇就真的悲剧了，沙皇即走不掉，最后在俄国死了真的悲剧。在他们那个年代呢，其实一个国家就算灭亡了，皇族呢顶多都是流放。其实中国
2: 不过威廉的 case 有一点不同，因为其实他其他的国家呢，那些全部都跟他有
1: 亲戚
2: 来的，有少少
1: 沙皇都是他没走了。
2: 哇，都说总之维多利亚女王不死呢，欧洲打不成仗，因为所有国家的那些
1: 都是他外孙来的嘛，孙或者外孙，
2: 总之是有血缘关系。
1: 系，即系威廉沙皇同埋英国嘅乔治都系表兄弟嚟噶嘛，三个老表
2: 咪咯，咁样打得交咧，咁得，仲要有个即系慈禧太后咁嘅女喺度，咪就唔准搞，即系嘛？
1: 系，咁所以即系我即系如果分析翻项羽嗰个问题咧，
2: 系，
1: 即系我会觉得这个对于一啲小事做唔到決定咧，項羽其實佢嘅人性缺點好多，
0: 優柔寡斷。
1: 佢唔單止係小事做唔到決定，佢就如果用一個為將者自信人勇言，佢係冇信嘅，因為咧佢係唔肯封官，即係就算我應承你，你幫我打贏仗，我封爵，
0: 佢個印都唔捨得俾人，摸住個印，揸住一個手。
2: 其實劉邦都一樣嘅喎，不過佢聽下邊個話，
0: 佢醒啲，
1: 聽人勸啊嘛，
2: 聽人勸，喂唔好滯啊，
0: 踢佢一腳啊，張良陳
2: 平，好彩。
1: 跟住佢仲要俾多，假王唔得，我哋要韓信，我哋要封個真王。
0: 唔係佢醒在佢識改口，因為佢已經流咗啦，已經我而家等緊你嚟救我喺營陽，我俾項羽圍攻緊，你唔救我，仲話要封咩假王？系嘛？咁所以张良啊，后面就踢下佢只脚，咁佢即刻就改口。嘿，男人大丈夫要封啊，封个真嘅啦。佢转数高喎，刘邦有
1: 跳高，二跳高
0: 吓。佢即刻可以，即系佢闹下，佢即刻可以改口，用闹嘅方法嚟表示愿意接受，仲要封佢做真。
2: 啊、
0: 所谓真同假就唔系真系假嘅，假嘅意思就系代理，即系嗰阵时叫假乜乜咧，其实就唔系话呢个系真定假咁解。
2: 好啦，讲到呢度咧，时间差唔多啦，再重复下个电话号码18723111，有兴趣嘅朋友11点后记得打电话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第一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未来变数仍然好大，包括地缘政治同油价。现今世代有不确定性，不知道几时出现黑天鹅，因此需要谨慎。至于会否更新全年增长预测，政府经济师会考虑各方面因素，稍后作出公布。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增加，政府未来会举办很多盛事活动，搞旺市面，拉动基层就业以及餐饮、住宿、零售业的经营环境。他又说，香港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上只差一分，不利的地方包括西方传媒的误解，优势是背靠强大祖国，有源源不绝好的上市公司和资金来源，要发挥优势和补上短板，集中精神做好自身的工作。今日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个仔，亦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

0: 上母親節快樂。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前往西班牙特內里費島，將在現場協調轉送紅迪厄斯號郵輪人員和相關衛生工作。他呼籲當地民眾保持冷靜，強調不是另一場新冠疫情。譚德塞當地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與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會面，同日下午轉乘飛機前往位於北大西洋的特內里費島，同行的包括西班牙衛生大臣和內政大臣。紅迪厄斯號預計今日在當地今日抵達特內里費島，郵輪上有140多個乘客和船員，已經有8人發病，當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中，6宗是確診，都是感染漢坦病毒家族成員安第斯病毒。黎巴嫩國家通訊社和衛生部表示，以色列對黎巴嫩南部發動空襲，造成至少39人死亡，其中在一個城鎮造成7人喪生，包括一個兒童。以軍表示，打擊目標是黎巴嫩武裝組織真主黨，並知悉有關無辜平民受傷的報導。黎巴嫩真主黨就說，向黎爾邊境一帶的以軍車輛和部隊集結地點發射火箭彈，作為以方違反停火協議的回應。以色列和黎巴嫩上個月17日達成為期10日的臨時停火，美國總統特朗普之後宣布停火延長3星期，但以色列繼續以真主黨違反停火協議為由發動打擊。黎巴嫩衛生部就公布，自3月2日戰火重燃以來，以色列對黎巴嫩發動的襲擊已造成近2800人死亡，8000多人受傷。天氣方面，現時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正逐漸緩和，同時一度雲帶覆蓋該區。上午10點，熱帶風暴克格比襲擊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約14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艾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暂时就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在收费广场对开。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现在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运输署提提大家，现在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非常繁忙，专线小巴 9A 号线已经加强服务了，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足的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期间保持忍让。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入口去九龙，和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姐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们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5: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母亲节是不是在度度送咩礼物俾妈咪呢？继我话最好的礼物就是齐齐守护健康啦，帮妈咪定期约做身体检查，而且要留意生活细节，饮食要健康，同埋一齐做运动，咁就至乖仔乖女啦。
6: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

0: 好啦，咁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啦。我哋题目咧叫做智人勇吓，咁啊直播室里边有苏轼啦，有冯天乐同埋我马一次嘅吓，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参与我哋嘅讨论嘅。好啦，咁啊继续啦。
1: 啊，咁啊其实好多古仔嘅，咁我就想讲下咧，即系人呢个字咧。即係本人就有啲偏見啦，當然都唔怕公開講。咁但係咧，即係想攞兩個皇帝出嚟講，因為人咧作為一個嗜好咧，喺中國皇帝裏邊就唔多見嘅，即係起碼漢唐都冇人，冇人中冇人帝嘅。宋朝就出咗阿仁宗啦，明朝都有個仁宗嘅，咁但係明朝嘅仁宗
2: 嗰個好短命嘅，
1: 做咗一年十一個月皇帝，
0: 好似得五個啫。係啊，我計過嘅。
1: 系即系大统一王朝得两个，就系宋明系啦，
0: 系因为嗰时讲理学噶嘛，
1: 系啦，咁但系有啲嘢值得讨论，即系佢哋攞到人呢个嗜好咧，一定系咧对一啲俾嗜好佢嘅人咧，即系班士大夫啦吓，做咗一啲咧，
0: 佢唔知嘅，佢死咗先封嘅，
1: 就系做咗啲俾班士大夫歌功颂德，作为一个。作為一個我哋叫做 model 即係人
0: 示範嘅
1: 示範係啊，即係嗱呢個皇帝就係我哋嘅理想之中嘅人君啊。咁宋仁宗做咗啲咩咧？咁其實宋仁宗基本上咧，就對後世最大嘅影響就係開創咗大家一個迷思，就係宋朝五殺士大夫嘅一個迷思啊。其實宋朝就冇。明文規定話咧，你考咗進士之後咧，即係所謂嘅士大夫，其實即係進士。
0: 嗯，
1: 即係大家要搞清楚，唔係所有讀書人宋朝都唔殺嘅。只要你考到進士，基本上喺仁宗朝開始就極少。
0: 嗯，
1: 係
0: 殺嘅，
1: 殺嘅。就算阿蘇軾、皇台師啊，都冇事啦，係貶到去海南島啦。
2: 皇台師我呢個貶你係慢慢嚇。你捱下雷仔咧，如果你咁樣
1: 去海南島食荔枝啦，咁樣
0: 佢都唔知嘅，有荔枝可能唔掟佢去嘅。
2: 佢就話荔枝食得咁嘆啊嘛，佢就寫乜日啖荔枝三百顆，此身啊長作嶺南人。本來去到嶺南即係廣州嗰一帶，點知佢嘅政敵張敦就嚇咁嘆。食荔枝，咁你再去遠啲咧，就抌咗佢去海南島定擔州。點知佢仲好開心喎，去擔州。佢話佢食蠔啊，佢話啊，原來蠔咁好食嘅咁樣咯。其實呢啲自我安慰啫，實際上去到嗰度都真係陰公噶啦，即係啲屋又漏水啊，瞓覺都要換幾處地方啊，咁樣咧，啲語言又唔係好通啊，咁不過自己氹自己啫。咁所以咪逆境自我安慰 OK 嘅，但係你明知有人針對緊你，你就唔好咁高興嘅樣寫出。嚟等人哋再贬你去远啲咧嘛，呢个都系智慧嘅表现啦。我哋有时几时要隐藏住啲嘢。
1: 都睇一句啊，就系、是、宋朝嗰个五杀士大夫系边个皇帝开始咧？就系、是、仁宗开始嘅。咁咧后来咧传下咧，就调转头啦。即系啲文官咧就开始讲，其实我哋宋朝有呢个五杀士大夫
2: 太早逝悲，
1: 呢件事系冇嘅，其实从来冇，一路去到真宗朝咧，其實都即係你只要犯咗足夠大嘅罪咧，宋朝係相對優待
2: 殺得少啊，真
1: 嘅，唔
2: 殺就冇可能嘅。
1: 係啦，咁係相對少用死刑去對待士大夫嘅，所以宋朝就好興貶官嘅，就同埋宋朝貶官就係一個家常便飯嚟嘅，即係貶完又可以起伏，起伏完又可以再貶咁。大家睇新舊黨爭就知啦，即係輪流一家唱罷，
2: 嗰啲即係玩到你死嘅嗰啲。
1: 我等場咁樣就輪流，即係就係皇帝死咗，跟住太后死咗，跟住皇帝親政，然後皇帝又死得早，然後又下一個太后咁樣，即係個死循環嚟嘅。通常太后就係舊黨，皇帝就係新黨，
0: 有政黨聯輪替喎，呢、這個幾好。
2: 呢啲即係
0: 從現代。讲法咧就系呢个好事嚟，
2: 但系嗰啲互相报复都好犀利噶嘛，佢嗰啲唔系讲话，
0: 而家冇，
1: 而家有，而家有，而家对面海有啊，
0: 唔使啊，你睇特朗普你都知啊，而家有啊，大佬，你唔好话而家，你唔好话
2: 对面海啊。

0: 系咯，你唔好系现代人比较先进。
1: 我哋党争系好差嘅，你一有党争咧，嗰个王朝通常都系最后嗰几十年啊就多噶啦。你睇咩咩牛李党争啊，系咪呢啲新旧党争啊，甚至去到后来即系明朝嗰啲咩东林党、阉党之争咧，啲大凡啲党争太过激烈咧，嗰、那个王朝通常都系等收档。
2: 不过即系我想讲就系，其实咧某程度人咧仁宗呢个皇帝咧喺明朝同宋朝都系一个转捩点嚟嘅，就系由皇权，即系皇帝嘅权力比较大，同埋嗰个军队即系武将或者系我哋叫分神啦，即系攞到爵位嘅武将。轉移去傳統士大夫階層，即係文官階層嘅一個轉捩點咧，就係仁宗。通常嗰個皇帝咧就可以攞到，即係起碼喺宋朝同明朝都係啦，攞到仁宗嘅谥號咧，就係代表咧由呢個軍事集團，因為開國一定係軍事集團嘅，
0: 冇錯。
2: 即係你唔識打仗點開國？
1: 趙匡胤都係武將啦，
2: 正所謂秀才啊嘛，秀才造反係嘛？三年都唔得噶嘛，
0: 乜朝都係啦。
2: 所以我同天樂都討論過嘅，即係所有開國皇帝嗰個軍事制度都係靈活噶啦，因為識打仗啊嘛，即係個皇帝自己都識打仗噶嘛。咁一路透過這個轉變，但係因為中國尤其是近代咧，即系宋朝之后咧，就有一个好明显嘅，就系文官同埋皇权之间嘅一个，因为冇咗士族
1: 一种角力
2: 系啦。唐之前咧，即系晋唐咧，就系士族，即系传统嘅贵族阶层同埋呢个皇权之间
1: 吹牛理政啊
2: 一个斗争啦吓。咁但系去到宋就冇咗士族啦，因为俾阿皇朝杀晒啊嘛，
1: 武则天都想打击佢哋噶啦，但系问题你打击唔晒，太强大，
2: 即系皇朝。殺咗好多啦，跟住最後即係南北朝就即係基本上死曬，如果唔係就唔會昔日呢個王謝
0: 唐前
2: 唐前燕啦，飛入尋常百姓家，即係點解咧？就因為啲士族死得八八九九啊，即係喺呢個亂世裏邊，咁所以就讀書嘅透過科舉考出嚟，其實佢哋都有家族有成傳嘅嘅士大夫家族咧，就取代咗即係由讀書人取代咗士大夫，咁所以咧。就有一個皇權同埋呢個文官嘅鬥爭喺明朝同宋朝係明顯嘅，元清就冇嘅，因為元清嘅外族咧就唔理你，
1: 冇得鬥嘅，
2: 係漢族係漢族同外族，漢族同外族嘅鬥爭，即係個主矛盾唔同咗。宋明嘅
0: 都係嗰個矛盾，不過即係啲士族係外族嚟嘅，
2: 皇族係外族，
0: 冇錯，一樣拗嘅，不過即係個身份唔同咗。
2: 但係即係士大夫就冇得鬥多啦，喺元朝同埋清朝嘅時候，咁所以即係我哋睇宋明咧，我睇仁宗其實就係象徵住咧士大夫階層嘅一個崛起，即係佢哋開始取代咗。因為點解咧？因為咧科舉咧考出嚟嘅咧就冇蠢人噶嘛，即係你始終喂幾萬幾十萬個讀書人考試，即係宋朝揀五六百個，明朝揀二三百個，咁都難噶嘛，大佬。咁但係你。明朝因為咁嘅問題，因為明朝嘅分
1: 八股取士，
2: 明朝嘅分即係分即係明朝嘅軍功爵咧，其實好多噶，唔係淨係最後封到八個即係公侯八個級。明朝其實千即係嗰啲衛所制咧，裏邊嗰啲軍官啊，都係世襲嘅。最後去到余大猷、戚繼光，其實都係世襲翻嚟。
1: 八股千户都
0: 係佢係有一樣嘢叫軍籍噶嘛。
1: 係啊係啊，明軍朱元璋定嘅，
0: 即係等於你嗰個身份證咧唔同嘅。所以你做咗軍户係兩回事，
1: 你都幾大劑
0: 嘅。但係呢樣嘢係必要嘅，因為如果唔係咧，即係中國人好仔不當兵嘅嘛，你唔可以臨時先至再走去徵兵啊，諸如此類嘅，你搞唔掂，因為你冇。但佢又養唔起一個所謂職業嘅軍隊，咁啊唯有將即係傳統都係㗎啦，所謂團兵制。即係你又要做軍人，又要去耕田種地，自己養自己，即係呢個係最慳錢慳力嘅方法嚇，冇計嘅。
1: 冇得職業流動性咯，即係佢
0: 即
1: 係
0: 你農業社會，你冇唔同而家嘛？而家因為你有好多方法去即係增加呢個政府嘅收入，但係農業社會冇辦法。
2: 但係即係我想帶出嚟，其實就係喺中國即係古代咧，人嘅皇帝咧，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定義咧，就肯交權。肯交权俾我哋班文官啦，
1: 肯俾人闹，即系你宋仁宗包拯可以同佢辩论，啲口水都喷到佢块面度都唔追究噶嘛。咁你如果你其他皇帝可能一早就打你或者系斩咗你噶啦嘛，即系佢肯俾你。
0: 咁都见唔到皇

0: 啊，大佬。
1: 即系咁啦，例如例如我哋呢班读书人，
2: 咁就好啦。
1: 例如我哋呢班考读书人嘅定义系考科举考到进士嗰班。
0: 系
1: 读书人，大家留意，即系同第一节讲，唔系个个都系孔子教噶啦。喺宋明嘅两代里边咧，所谓嘅读书人，即系皇帝要礼遇嗰班读书人，即系或者系皇帝对于士大夫共天下嗰班士大夫，其实就
0: 系
1: 考到进士先至。
0: 先至有機會，
1: 先至係士大夫嚇，考唔到進士都未係士大夫。或者你起碼屋企裏邊有一個人考到進士咯，即係你嘅家族裏邊有進士，咁你都係士大夫階層，即係咁嘅意思啊。咁所以，如果你對士大夫好咧，你就係人啦。
0: 嗯，
1: 嗱呢個人咧其實係有啲狹義嘅，因為我哋如果睇個歷史真實狀況咧，嗰、那個人均嗰個生活水平，宋朝都 OK 嘅，都可以接受，
2: 都好好。
1: 但係明朝其實係。个贫富差距好大，我哋点知属明朝文个贫富差距好大？你睇明朝写讲宋朝嘅小说就知道啦。无论你睇《金瓶梅》又好，你睇《水浒传》又好，即系嗰啲人间悲剧，其实系。
0: 是
1: 明朝的人間悲劇，
0: 不過他又不講得，講的扎頭的大佬，
1: 所以他就用宋朝，即是為什麼潘金蓮和西門慶那麼出名，就是其實那些是明朝的事來的嘛。
0: 當然啦，當然啦，
1: 是啦，所以明朝的貧富差距其實很大的，
0: 即是現在都是啦，
1: 是
0: 以古喚今啊，現在
1: 沒有明朝那麼大，
2: 差得遠，
1: 沒有明朝那麼大，
2: 有社會構成，
1: 改善了很多，所以大家要明白就是人呢，在古代呢，其實是有一班話語權，那班話語權是揸在哪些人手上邊咧？就揸在班士大夫手上邊，連皇帝咧都冇權去界定邊個係人嘅。
0: 嗯，
1: 因為皇帝都係死咗之後，即係冇人夠秦始皇咁夠魄啦。即係我唔要嗣號，我叫始皇帝，阿仔叫二世咁樣。
2: 即係秦始皇可以咁做嘢。
1: 係啦，之後嘅皇帝都唔得㗎，死咗之後都係。即個嗜好係點嚟嘅咧？係班士大夫，即係班內閣又好，即係最高級嗰幾個啦，六部尚書，跟住就俾三四個皇帝揀嘅啫嘛。
0: 係
1: 你想唔要嗰三四個唔得噶嘛？佢哋有大把辦法壓你。
0: 同埋都有暗示想要嘅。
1: 最多即係我俾兩個你揀啦。第一個就係乜嘢？第二個就乜嘢？
0: 叫咩孫宗咁？你都冇得搞啊，大佬！你梗係揀仁宗啊嘛。
1: 就係咁樣，所以其實人都有一個。即係去到歷史發展咧，其實某程度點樣定義人呢樣嘢咧，本身嗰個話語權咧，慢慢咧就集中咗喺一班即係中國嘅半貴族啦，因為嗰班都要考試出嚟嘅，即係如果你長年考唔到都會沒落嘅，即係就同當年嘅士族有啲唔同，士族就真係世襲有千年嘅世家，就冇千年嘅。讀書人
0: 冇冇啦，
1: 即係就算阿茶家啫，阿金庸先生阿茶家都係幾百年都長噶啦。
2: 同樣嘅道理都係喺名人中身上都係一樣嘅。點解佢可以叫人咧？佢在位咁短時間，其實就係因為佢改變咗朱棣對建文帝舊臣嗰個鎮壓政策，將佢哋嗰啲被捕嘅家屬咧就放翻出嚟啊，平反佢哋啊。咁呢啲梗係啱啦，係嘛？對於佢哋已經喺朱棣嗰即
1: 係兩個
2: 咁長時間嘅，
1: 朱元璋同朱棣
2: 已經好長時間嗰個功壓，
1: 五六十年啦加埋。
2: 佢突然間有個人哇做好人喎、啊，放翻啲人出嚟喎、啊，咁咪梗係個個都話嘅人。但係佢係咪真係咁人呢？其實佢都係一個走色之徒，即係講有佢叫李時勉啊，有個大臣向佢進谏咧，其實係俾佢打到牙都甩埋嘅，甚至係打到暈咗嘅。喺锦衣卫嗰度差啲明宣宗即位都话啊，你点解激到先帝咁嬲？差啲想射死佢。后来佢话我系想叫先帝多啲亲近太子，少啲亲近妃嫔。咁然后明宣宗即刻就起用翻佢，就话啊，你系忠臣，你系忠臣。咁咪即系话呢个所谓人呢，系对某啲人人，咪一旦你讲嘢。佢唔中意咧，佢突然間都可以大發雷霆，打到你半死嘅。所以呢個人啊，蘇興都講得啱，即係我哋深刻解剖特定語境係人係啲乜嘢。
1: 係，同埋即係有即係嗰個歷史話語權啦，邊個可以決定邊個人啦？不過如果我哋講下啲反面例子啦，即係人咧點解我對人嘅偏見，或者我對佢嗰、那個咁唔信啦嚇？其實就係因為
2: 正面啲我哋
1: 我哋用我用呢個叫現實主義啦，即係。你作為一個中國講咗咁多外儒內法咁多年，即係其實個事件係咁嘅。我哋要分析就喺中國文化裏面或者中國歷史裏面咧，識字率其實係唔高嘅，最高識字率係宋朝。
0: 嗯，
1: 咁所以咧，你同一班普通老百姓講歷史咧，佢哋唔識嘅。佢哋識咩咧？佢哋識戲曲，
2: 係
1: 說書。佢哋識算樂團。

0: 长，佢哋识《三国演义》，佢哋识。可能識蘭陵王咧，因為有入陣曲啊嘛，即係識戲曲同埋呢個即係讀嗰啲說書先生，
1: 係
0: 佢哋嘅歷史咧係佢哋會信咧，即係喂阿黃巾係識
2: 妖法，
0: 拋啲符就會變兵噶啦，真係咁佢哋信嗰啲嘅，咁嗰個文字嗰識字率係咁樣啦，跟住對歷史嘅認識又係一個好有偏差啦，然之後咧。即系真系识字嘅，或者系识得历史真相嘅，我哋嘅士大夫阶层其实人数好少。咁、所以喺中国传统里边咧，我哋讲人咧，某程度咧就希望嗰班预备做官嘅阶层，即系我哋嘅读书耕读全家嗰班，即系尤其宋朝之后啦，嗰啲我哋叫做乡绅阶层，
2: 系
0: 啦，咁咧就系透过呢、這个。儒家嘅推广，培养佢哋嘅价值观，即系人呢个价值观就系、是、要忠心啦，要对人咧就系、是、
2: 仁者爱人，啲爱心嚟，
0: 即系和气啲啦。我哋唔好搞咁多，斗争，即系你哋唔好为咗个水井就打交咁呢个现实，
1: 其实唔得噶，
2: 都系打得好犀利。
1: 唔系香豆已经仪式化，
2: 客家嗰阵时
1: 冇话即系。古代我哋唔知道，即係有啲記載啦，甚至去到壓年代你一樣，
0: 為咗個水井，為咗
1: 唔止啊，
0: 邊個多水添？
1: 或者總之咧係好濕碎嘅，即係嚇少少啊！佢對某人無禮啊，即係啲古代好多噶啦，
0: 係
1: 咁啊，同埋即係呢個香豆可能已經即係儀式化，譬如舞獅啊或者咩咧、即係打交啦，其實係某個程度都唔使話有啲咩衝突嘅，而係話即係。嗰種即係對內嘅團結啊，因為你知道啦，凡係你一個鄉鎮裏，即係人喺一個團體裏面咧，最快嘅團結自己內部嘅方法咧，就係有個外邊嘅敵人。嗱，呢個好緊要啊！嗱，即係我都睇過一啲，我而家一時引述唔到，就係話點解即係兩個村要成日鬥咧？即係其中咧，尤其是人口一增加咧，你大家知道中國係農業社會，
0: 土地資源啊，土地資源，人均耕地
1: 係啦，同埋個剝削咧一定係好嚴重嘅。即係有啲咧就唔夠錢，於是咧就要賣埋啲田地先。尤其是最慘咧就係死咗父母啊，即係要葬啊，分葬都係，即係要使好多錢啊，係咪先？咁啊，所以咧。就唔夠錢嘅時候，咪要賣地咯。土地兼並咧，就內部咧就一定會有內亂，而係為咗即係要消弭呢一種，或者團結內部嘅人，減少即係製造所謂社會和諧啦。就一定要製造一個敵人，咁而同隔離鄉咧或者隔離村鬥咧，就是、其中一個方法之一嚟嘅。
0: 就是、團結內部就需要有外部嘅敵人。
1: 係啊，所以唔使話即係爭個水井啊，唔爭都打嘅。
0: 不過我想講就係即係
1: 每年都要打一次嘅。
0: 係。即係皇帝或者統治階層啦，製造咗一個我哋即係統一咗，用四書五經，即係二程一珠，唔係二程一珠嘅責任，係皇帝揀咗二程一珠，
1: 最緊要係珠，
0: 係揀咗珠啦，
1: 珠係最犀利嘅，
0: 即係四書五經啦，揀咗四書五經。
1: 大佬，你考科舉咗全部喺朱熹嗰度咩噶嘛？
2: 但係佢哋生勾勾嗰陣時係唔受重視嘅，大家要記住啊！佢哋仕途好失意嘅，嗰啲二程一珠嗰啲
1: 又
2: 貶
1: 過官又升，即係佢都自己
2: 死咗攞嚟用嘅啫。
0: 即
1: 係一定嘅。
0: 即係皇帝點解會咁做？點解係咁做？就統一思想嘛，希望班讀書人係忠心，希望班讀書人咧就係唔鬥爭，希望班啊呢啲全部都係皇帝對选即系入职嘅时候，希望即系有个 checklist 啊，即系往即系而家都有啦，即系睇你入职你满唔满足某啲特定条件，即系你有冇呢个学历，你有冇相关嘅技术。咁古代咧就系、是、啊，你有冇呢个字，有冇呢个人，有冇呢个勇。咁其实咧主要咧就系讲，即系你有冇儒家经典里边嗰啲品德。希望你透过你读儒家经典，希望你有呢个品德啊。呢样嘢又系冇关系嘅，因为事实证明咧就系、是、考科举好叻嘅人咧。佢哋本身嘅品德咧，
1: 唔一定好嘅。
2: 嚴嵩都好叻嘅考科舉，
0: 係冇錯。
1: 唔係咁你早期一定好嘅喎，你窮嘅時候就要講人嘅啦。
0: 咁所以
1: 係咪先？
0: 咁所以
1: 到你有權嘅時候，即係一個人話曳唔曳咧，或者係咪一個壞人咧，就到你有權有勢有錢。
2: 經唔經得起檢驗？
0: 所以
1: 嗰陣時先係啊嘛，孔子都講過啦。
0: 所以點解對呢三個品德咁有意見咧？就係因為佢作為一個教育本身，同你作為一個揀士大夫，即係或者係揀官員嘅品德本身，其實冇關係。
1: 嗯，

0: 我读咗十年，我要做到 A、B、C 三样嘢，同我系咪真系做到？即系医生，你都见到好多医生
1: 系
0: 有食烟又饮酒又 BMI 超标噶啦。咁如果所有医生读完即系之后都会日日做运动、戒烟、戒烟戒酒，呢个世界就冇肥嘅医生啦。
2: 呢种
0: 大部分医生都唔肥嘅。
2: 呢种嘢变成咁系已经系背离咗孔子理想中嗰个原意嘅，即系譬如人，孔子系最中意颜回就话佢啊嘛，系咪啊？即系一单食一瓢饮啊，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就系喂，佢瞓喺楼巷嗰度啊，系咪？佢饮啖水，哇，食啲咁嘅菜粗茶淡饭，个个都顶唔顺咁穷。喂，佢安贫乐道啊，或者讲啊不迁怒不易过，赞佢，即系佢唔会攞别人嚟发泄嘅，佢又唔会犯同一个错误嘅。咁佢就覺得佢係人啊嘛，即係作為人呢種咁嘅人，作為一種修養方法，佢就希望啲人係咁樣。但係你發展到後來，嗰啲人就變成咗另外一件嘢，就已經背離咗佢所希望嘅人咧。
1: 其實孔子一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將所有好嘅嘢都叫做人。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佢冇明確定義
1: 噶嘛。可以啊，你問阿蘇昇話真
2: 係類似好嘢咧，簡單啲講啫。
1: 凡係好嘅，凡係好嘢，咁啊，即係最典型咧。曾經我睇過，哇，即係查下佢，凡詞問人咧，三次問人，三次個答案都唔同嘅，有九個九樣嘢嘅。有時咧，即係譬如話，凡詞要去第度，即係做使者啦，嚇，即係出庭嗰啲。佢話：，你做只人係咩咧？人。咁啊問佢人點做啊？人又要謙虛啲咁之類。好啦，去到乜嘢咧？人又要小心啲。
2: 呢叫因材施。
1: 即係所以咩嘢叫人咧？就由你噏嘅。
0: 即係個龍門由你搬。
1: 啊，唔係即係
0: 總之睇佢一個睇你談嚟嘅啫。
1: 即係具體嘅情況啊。
0: 睇個目標係乜嘢？
1: 係唔係睇你當時嘅 situation 我嚟嘅。譬如話，你做外交使節嘅時候，人就點咧？你咁你人去到咁樣無所不包咧，你根本冇可能。
0: 即係其實孔子都好實用主義。
1: 咁啊，佢係啊，佢自己都唔敢講。
0: 但後來去到考科舉嘅時候就變咗形式主義，
2: 雖然唔係呢個淘汰嘅問題，係啲人將
1: 佢
2: 變成另
1: 一樣嘢。即係通常咧，人咧一個人做小人物嘅時候咧，未成名嘅時候咧，你又唔會點樣？即係你惡唔到咩嘢出樣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同埋你都好蠢噶。如果你即係講，即係如果你咁蠢嘅人，你即係細，你都未曾考到科舉，未考做到士大夫，你啊走去，你有咩機會俾你貪污咯？
0: 秦桧嘅
1: 所有都係
0: 啱啱做官嗰陣都係
1: 好官嚟
2: 嘅，
1: 好官嚟，
2: 抗金嘅早期。
0: 阿蔡京都開頭嗰兩年都係好官一個。
1: 你又憑乜嘢可以貪污舞弊啊？你冇可能噶嘛，係咪先？好啦，去到呢度咧，我哋休息一陣，聽聽新聞先啦。咁啊，仲有一節時間，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第一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未来变数仍然好大，包括地缘政治同油价。现今世代有不确定性，未知道几时出现黑天鹅，因此需要谨慎。至于会否更新全年增长预测，政府经济师会考虑各方面因素，稍后公布。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增加，政府未来会举办很多盛事活动搞旺市面，拉动基层就业以及餐饮、住宿、零售业的经营环境。他又说，香港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上只差一分，不利的地方包括西方传媒的误解，优势是背靠祖国，有源源不绝好的上市公司和资金来源，要发挥优势和补上短板，集中精神做好自身工作。保安局接获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岭澳核电站日前一则运行事件，事发在刚过去的星期四。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处于按计划停机换料状态，工作人员展开例行测试期间为

0: 调整设备冷却水流量，在主控室远程关闭了其中一个备用设备冷却水隔离阀，并在当日将它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隔离阀关闭状态的时长超出技术规范书的要求，根据相关的法规，今次情况界定为零级偏差事件，对机组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和环境并无影响。大亚湾核电营运管理公司向监管单位报告，将展开内部经验反馈，并且已经在网站公布事件的详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以及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又说，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仍在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是持续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眼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站收费广场对开。青衣有水管紧急维修，青衣向市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翠怡花园一段嘅部分行车线而家系封闭。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入口去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蚊。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0: 好啦，翻嚟呢一个今朝嘅广东广西啊，今朝我哋讲系智人勇啊，智系智慧嘅智啊，咁啊喺呢个直播室咧有阿苏轼、冯之乐，
1: 大家好啊，
0: 同埋马恩赐嘅。好啦，咁啊跟住智人勇咧都去到最后一节咧，你要讲个问题。
2: 第，因为我哋第二节就讲咗好多智啦，上一节就讲咗好多人啦，咁啊都要
1: 勇
2: 啊
1: 勇
0: 啊，好啊好啊。好啊
2: 咁勇咧喺傳統嗰個觀念咧，其實就係講即係勇敢或者係勇於承擔責任或者係面對，未必係危險嘅。
1: 唔係話唔怕死先叫勇嘅
2: 嚇，因為承擔責任都係一種勇嚟。
1: 知死近乎勇啊，仲有即係識衰啊，會改啊。

0: 啊，即系譬如韩信去受
1: 胯下之辱，
0: 咁系咪一种勇嘅表现咧？
2: 系
0: 咁啊，
2: 咁佢有分嘅，有个小人之勇噶嘛，即系所谓匹夫
0: 好勇斗狠嗰种勇，
2: 系啦，
0: 匹夫之勇，
2: 匹夫之勇，
0: 即系如果韩信唔受胯下之辱就拎剑就杀人，
1: 咁佢就冇佢啦。
0: 咁系关羽，
2: 系
0: 大家可能冇留意啦。睇三国嘅时候，即系关羽点解会跟咗阿刘备咧？就系、是、因为其实佢系通缉犯嚟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就喺乡下嗰度。即系杀咗人，
1: 亡命之徒，
0: 跟住被通缉。即系张飞系咩人咧？张飞就系、是其实系个大富翁嚟嘅，因为桃园三结义、
1: 大地主
0: 桃园咧就系张飞嘅。
2: 系佢家产嚟。
0: 刘备系咩人咧？刘备就是因为我姓刘，
2: 小云云
1: 呢个真系够大胆啊！真系中山靖王之后，
0: 同埋跟咗个好老师啊，跟咗老郑
2: 系。
1: 但系佢唔中意读书。
2: 其实刘邦、刘备两个好
1: 狗马，
0: 其实三个姓刘都系，刘秀都系，
2: 刘秀都系。
1: 刘秀可能知识水平已经叫高噶啦，比起佢另外两楼，其实
2: 系
0: 咁佢始终都系近亲啊嘛，
1: 即系个太学生都做过啊嘛，起码哇，你嗰啲直情即系
2: 刘邦、刘文啊，无赖嚟。
1: 刘邦嗰啲直情即系啊，即系去饮，佢都几勇啊。刘邦嗱，我用佢个引，我有个引号嘅勇。即系如果你记得当年咧，佢外父咪即系有钱佬嚟噶嘛，
0: 女工，
1: 女工咪摆酒啊，即系1000蚊唔够嗰啲，唔该你就
0: 坐出面
1: 啊嘛。刘邦话自己我有10000蚊。攞嚟，
0: 即系讲俾几多人情啊？
1: 系啊，佢然后够胆入去，乜萧何影同阿太公讲：，喂，你唔好信佢啊！呢、這个人我识佢，即系佢一随口噏，其实佢一蚊都未必会攞入嚟咁。但系唔紧要，我识睇相，你照佢入嚟，哇！佢一睇到佢相，系咁同佢打眼色，即系叫佢唔单止要邀佢坐首席。刘邦好大胆啊！哇，既然呢个人咁客气对我，佢就更加喺席间就嘲笑，成日讲笑话玩自己啲同事。然后咧，阿吕公叫佢唔好走，然后就啊，我识睇相，但系咧你一定系有大富大贵，但系咧你就唔好放弃你自己。嗱，不如咁样，我而家将我女咧就嫁俾你啊，咁样人先至。然后佢老婆咪闹佢，老婆咪闹佢咯。啊，你当初我哋个县令嚟揾你，叫个女即系同我哋提亲，你都唔制，而你将我哋个女呃俾呢个咁嘅刘鬼，咁佢就唉，你识乜嘢啊？我就梗系有我打算咧，佢有贵相咧。咁你谂到成套作刘邦都几勇噶系嘛？佢勇于去车大炮，佢觉得喂咁样你冇人情两手平平，你都够胆啊！
2: 第一，我又怀疑呢啲古仔系
1: 史记咁讲啊，
2: 唔系后期作出嚟。喂，史记好多时候真系
1: 我知啊，即系我几
2: 得意啦。史记啊，当事实噶啦。
0: 史记可以当文学创作咁样读嘅，
2: 即系一本一本啦，可能六四添啊，即系听翻嚟嘅嘢多查，即系又唔能够怪佢嘅，因为嗰阵时候你点样查证啊？呢啲嘢冇得查证嘅。
0: 佢有片面之言咯，即系罗生门咯，因为司马迁嘅年代有一啲人嘅后人都仲在生嘅，咁所以咧冇直接证据，但系都系间接证据。咁后人梗系神化
2: 噶啦，
0: 神化祖先噶啦，嗰个我阿爸我阿爷嚟噶嘛，系咪？梗系讲到佢天下无敌啦，系咪？
2: 咁啊又话斩咩神龙起义啊，诸如此类，即系嗰时神噶嘛，斩白蛇。
0: 咁所以点啊？至於女工點解會入伙咧？其實大家要明白就係、因為女后嘅關係咧，女士滅咗族嘅，咁所以喺史記裏邊係冇任何
1: 名都冇嘅喺呢個女工到底叫咩名咧？
0: 冇任何女士嘅族人嘅嘅列傳。其實女士同刘邦嘅關係係一個合夥人關係，如果唔係
1: 夫妻檔嚟嘅，
0: 女后就唔會做到。即係女皇帝接近女皇帝嘅權力啦，即係喺佢個仔死咗之後。
2: 所以我認為即係女工都係好憎呢個女嘅，即係呢啲係巴渣牙渣，你話少有大志嗰種女人，即係喺嗰個傳統裏邊，其實呢種女人係唔係賢妻良母。
0: 但係佢嗰兩個仔喺其他人嘅列傳裏邊有出場啦，佢係劉邦重要嘅大兵嘅將領，而且佢個年襟咧啊樊哙
1: 呢個勇啊呢個
0: 啊樊哙就係好佢最出名嗰幕就係鴻門宴
1: 喎，一個盾牌咁啊擋嗰個項羽嗰啲兵，
0: 項莊舞劍嘅時候
1: 係啦，攞兩粒啲矛啊擊嗰啲擋住佢，一嘢咁衝佢搏咁啊撞冧佢哋嗰啲手衞，然後就闹呢个项羽就呢啲
0: 好多成语啦，项庄舞剑
2: 系啊，
0: 志在沛公。咁边个帮沛公挡咗咧？就系佢个年襟
2: 系
0: 阿樊哙。
1: 原本都有个人帮手挡，就系项伯。即系项伯就话：，大家舞剑咁开心，我顶住先啦。咁然后阿张良就揾人。

0: 人出去通水，同阿范快讲：喂，项庄冇剑，意就沛公。项伯都唔知顶低几耐，你快啲入嚟帮帮手。喂，佢撞，佢撞入嚟，然后刮住阿项羽，项羽话：呢个边个啊？咁然后佢啊，呢个咪范快咯。啊，阿沛公嘅嗰个年轻嘅勇将嚟。咁然后阿项羽咪诶，俾只生猪脚你食下先。
1: 系。
0: 咁然后佢咪将嗰只生猪脚咧，就咁放喺个盾牌嗰度，攞把自己掹把剑出嚟斩。然后食咪生嘅，生勾勾挤落个口度。然后仲话：诶，壮士能服饮苦，项羽话：饮酒得唔得？佢话神死且不惧，惊咩饮酒啊？然后就可以数落项羽系咪？啊，沛公咁有功劳，嗱，佢呢个人啲讲大话亦都劲，即系佢明明你哋想霸咗嗰个先入关中者王嗰样嘢，但系佢可以话：啊，封存个虎库就系为咗等你翻嚟，咁大功劳，你唔单止唔奖赏，仲想杀佢，有冇道理啊？咁系嘛？即系佢勇于解救主人。亦都勇于用大话咧去吓窒对方，系咪？你觉得佢勇唔勇啊？苏兄呢个呢个行为，
2: 即系我觉得嗱呢种呢种咧，都系个人勇武嘅一种啦，即系就属于小勇啦。因为嗱，如果我哋放大啲咧，即系汉初咧，都始终都系大家為即係都係漢族之間嘅競爭啫，都係係咪？咁但係有另外一種噶嘛？如果你放諸呢個比較宏觀少少，我哋喺中華五千年，譬如睇北宋嘅時候，即係南宋初、北宋末年，我哋叫做我哋有中興四將噶嘛？
0: 係
2: 咁有充滿投降主義嘅，唔係連皇帝都係投降派嚟噶，
0: 走得好快嘅。宋
2: 正史叫做主和派啦，其實即係投降派啦。咁然後高宗都係投降派嘅時候，嗰中興四將起碼韓世忠、岳飛，佢哋係勇於面對曾經即係呢個不可戰勝嘅，即係
0: 神話嚟嘅金人呢個所謂不可戰勝。
1: 我做高宗我都會咁做。喂，即係點解咧？你大家知道一開始趙匡胤係乜嘅嘢，乜鬼嘢？做陳橋兵變啊嘛，
2: 高宗都有，高宗都遇過。
1: 係啊，
0: 佢都遇過苗流兵變啊。
1: 唔係，老實講，你以高宗自己佢有自知之明喎。你俾你真係打敗曬，你統一即係收復呢個北方，你管唔管得掂先？
2: 係個皇帝都未必係高宗。
1: 係啊，未必係第一，未必係佢啊。
0: 但係宋高宗，
1: 就算我俾你做咗，佢有冇咁嘅才能？有冇咁嘅？咁嘅即係自信啊，可以管得掂成個一個咁大版圖嘅國家咧。第二咧就係話嗰班勇將啊，即係幫你打呢個江山嗰班人，你搞唔搞得佢掂先？
0: 叫咩家軍嗰啲？
1: 喂，大佬，你逃命嗰時係，唔係你逃命嘅時候，係人都知你又內弱又怕死，乜嘢都有噶啦。
2: 我同意馬 Sir 講翻，因為某程度講咧，中興四將咧其實都係軍閥嚟嘅。
1: 係啊，
2: 佢哋係自己。征兵
1: 唔係點會叫
2: 自己應付軍，自己應付軍饷，
0: 自筹
2: 自筹㗎，因為佢哋
1: 自筹啊，直情
2: 佢哋
0: 因為你中就攞兩個啦，
1: 因為你冇即係為佢哋粉文色啊，大佬佢一樣屠城，一樣係搶人啲嘢，
2: 佢哋基本上都係敵佔區嗰度建立起嚟嘅敵後武裝嚟㗎，
1: 冇錯。
2: 不過咧就有朝廷支援一啲軍備咁樣啦，因為咁精良嘅軍備即係冇人夾
0: 嗰
2: 時
1: 關鍵。挂住逃命，边有咁多钱俾你即系反攻复国啊，大佬？
2: 系啦，咁即系
1: 皇帝都唔制啦，俾咁
2: 多钱。但系唔系净系呢个朝代嘅，咁即系南北朝都有啦，即系南北朝里边都有一啲喺北朝里边曾经汉人嘅政权，即系北朝都有嘅，即系
1: 投降咗呢
2: 个，唔系或者话有一个杀胡令噶嘛？
1: 系啊系
2: 啊，魏旭系嘛？咁啊。咁佢咧就係話即係佢個王朝好短嘅，咁但係佢就北方佢係奴隸起家，佢嘅出身仲差過朱元璋，即係雖然佢冇統一啦，但係佢都即係做過皇帝啦，佢出身係奴隸，即係中國皇帝出身最差三個人，朱元璋就係和尚，和尚乞衣啦，和尚邪洞乞衣咁樣，花園
1: 唔計係家，應該唔係邪洞加埋。
0: 但係你要記住，宋高宗咧，其實佢早年唔係咁內弱。即係當年佢做，即係佢係第九王子，佢係主動申請入金營做人質嘅，
2: 都係一種勇嚟噶。
0: 佢講咗一句説話，就叫國家有難，死將何避？咁入到去咧，就成個神色自若嘅喎，即係喺個軍營度會同嗰啲金人嗰啲武將喺度比賽射箭嘅。啊，写得几好，所以金人先至话要换人啊，
2: 因为觉得
0: 呢个假嘅，呢个啲宋朝嗰啲王子好文弱噶嘛，点会有个咁镇定嘅咧？
2: 太有骨气，冇得太充沛。
0: 但系呢个人精啊，佢获取咗个政治声誉咧，到下一次金人嚟嗰阵时咧， 佢走都走唔切啊！佢即刻去南方嗰度

0: 即係做兵馬大元帥，佢唔勤王，
1: 係
0: 佢裹足不前，即係由自己老豆同阿哥俾金人俘虜，佢唔幫手啦。佢決定咧就喺嗰個時候就時候成世稱為帝咁樣，所以佢呢個勇咧就係嗰一次勇嘅啫。之後佢就變成咗，因為要為咗自己嘅利益咧，佢就個真面目就暴露出嚟。
2: 所以我想講就係儒家嗰種勇咧，某程度咧對同民族，因為呢個都有歷史嗰個問題嘅。因為喺春秋戰國嗰個時代咧，大家對外族咧，因為大家內鬥嘅時間太長啊。其實咧，漢族係好好打嘅，
0: 好打啦，梗係。
2: 就算亂世開始嘅時候，就算三國都係嘅。三國時期嘅時候，其實漢族係非常好打。
0: 嗯。
2: 你睇曹操其實一個回合就滅咗烏桓，
0: 烏桓，
2: 跟住姜族係怕馬超，馬超係咩人？馬超係一個
3: 鬼佬嚟，
2: 馬超係一個姜族混血啦。咁同埋佢其實係一個凉州嘅军阀仔，因为凉州并唔系大家唔好俾《三国演义》嗰个游戏咧，或者《三国志》嘅游戏影响咗。凉州其实好鬼多军阀嘅，
0: 梗系啦，《三国演义》讲到马腾系好人嚟嘅，直情讲到佢系忠臣，要复兴汉室嘅乱噏嘅啫。
2: 马超系个军阀仔，
1: 系
2: 诶军阀嘅仔啦，而且系个小军阀嘅仔，佢都即系姜人都已经好怕佢啦。跟住阿诸葛亮打南蛮，一个屈尾十就打赢咗，然后即系三月冇乜提啦，但吴国恰三月嚟。恰到即系咁喺嗰度征兵噶嘛，根本上就系汉族对外族嗰个威慑力咧，
1: 系好
2: 一路去到三国都系好强嘅，系
1: 因为你系文明啲嘅，
2: 又系司马懿咯，
1: 你文明
2: 又系司马家
0: 制造啲武器又劲咧，加上
2: 咁所以
1: 呢个真
2: 可以喺汉即系喺儒家早期嘅时候，即系或者儒家建立嘅时候啦，就冇一个意识啫，冇一个民族意识，冇一个对外斗争嘅意识嘅，所以讲勇嘅时候咧，喺有个时代嘅局限性。即系佢哋嘅勇系冇，系对君主啦，或者系对外敌嘅勇嘅，就冇一种系为民族，即系冇嗰个冇民族国家嘅概念啊嘛，冇嗰个民族概念，即系民族都系汉朝、唐朝慢慢，即系明朝慢慢建立，即系呢个概念，汉族呢个概念系
1: 吓最主要系宋朝啦，最主要
2: 系啊。即係宋朝俾人
1: 恰得，俾人恰得到，即係恰到，於是你嗰個自我意識一定強
2: 嘅，
1: 一個一
2: 個民族意識一定
1: 係一定強嘅。
2: 咁但係儒家有冇即係儒家嘅勇有冇呢種內涵咧？我覺得係有嘅，即係有呢種內涵，即係有呢個對外鬥爭鬥，喺呢個民族對抗外族嘅呢一種對外鬥。儒家嘅文化係有呢一種內涵嘅，亦都見於即係嘅嗰班中興四將，即係。某程度岳飞系最纯粹啦，因为佢自己翻嚟，即系明知死都翻嚟啊嘛，即系佢又忠又，即系咪一个愚忠我哋唔讨论啦。
1: 唔系你冇得搞嘅，嗰阵时佢得两个选择嘅啫，你一系就造反，
2: 系
1: 自立为王，一系咧你就要翻去，你即系你做佢点拣都冇得拣，因为最主要我觉得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佢唔系成个岳家人冚唪搬，
0: 同埋佢唔系即刻杀佢啊嘛，佢先升咗佢做个枢密副使先噶嘛，系啦，佢慢慢先优待先，
1: 戏剧系将嗰个
0: 佢未必谂住会即刻死嘅，
1: 翻去坐，其实系翻去成两年几之后先至喐佢嘅啫。
2: 咁但系呢种整體嚟講啦，即係如果你去到宋朝，我哋都未第一次亡國噶嘛，即係元朝係即係漢族第一次亡國啦，跟住清朝係漢族第二次亡國啦，
1: 冇錯。
2: 咁即係我哋喺個歷史長河裏面係有呢種慢慢累積起嚟啦，對呢種對抗外族嘅勇係越嚟越推崇噶嘛。喺個歷史發展裏面，因為我哋有開始有亡國嘅危機嘛，即係成日講仁者無類呢樣嘢，我哋發現其實唔得。
1: 最典型咪南北朝咯，即係你睇北朝咧，兩種人都有噶嘛。有啲咧就係
2: 漢族漢化，
1: 係啦，漢化咗嘅。即係改漢人啲名，咩姓劉啊嗰啲人都係
2: 匈奴，匈奴
1: 人嚟嘅，劉淵啊啲佢哋，咁啊亦都有調翻轉啊！嗰陣時
2: 漢人互化，
1: 漢人互化，特登即係我要改個鬼佬名嚇，即係所以
2: 姓托拔嗰啲啊，
1: 係啊，諸如此類啦。總之咧係唔係話嗰個咁鮮明嘅？好多時候即係你為咗生存啊，為咗諸如此類。一定咧，即係你寧願同外，因為外族當權嘅時候，咁你點啫？你都要生存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即係講佢，你都唔輪到你搞所謂民族主義呢樣嘢嘅，即係直至到宋朝冇得講咧，就開始即係好強調呢樣嘢啦。
2: 係因為嗰個滅國嗰個意識或者個危機感啊，
1: 危機感強，
2: 非常強啊。
1: 係啊，
2: 而且。即係漢族一路保留到自己嗰個文化承傳咧，其實某程度就係我哋可以滅國之後復國啊嘛，而且喺同一笪地方，
1: 其實佢哋唔係叫復國。

0: 再統一叫再統一，
1: 都係一種復國啦。即係個皇帝個姓唔同咗咧，咁但係即係埃及咁多王朝咁樣，
0: 建立王朝啦，佢
1: 重新建立
0: 一個王朝，
1: 重新建立一個國家啦，
0: 一個統一嘅朝代啦。最主要呢樣嘢，
1: 即係三起三落啦。即係我哋滅過好多次，又即係重新
0: 又十六，有啲對峙都算係分裂㗎啦。你三國即係漢末三國都係啦。
2: 即係你關羽都好勇嘅，有啲人覺得
0: 你跟住東西進咁，你都係德撥你西進南宋嗰啲含啊，唔係東進南宋呢啲德撥都講曬。
2: 我就偏安。
1: 你南朝陳，你其實你諗下隋唐，隋唐其實係即係關陇集團係啲咩人？係鮮卑人佔大多，
0: 漢化咗咯。呢啲話漢化人，漢化外族。
1: 你睇下佢哋啲老婆姓咩？姓獨孤，
2: 即係隋炀帝嗰個，
0: 即係半個鬼佬嚟嘅。不過夾硬叫自己姓李啫嘛。
1: 佢李
2: 虎，因為佢老子啊嘛，佢認嘅祖先。
1: 李虎係咪真係漢人都非常值得商榷㗎？因為佢八柱國裏邊啊，李虎係冇轉㗎嘛，唯一一個冇轉
0: 係
1: 即係因為係李唐抹咗咁。喂，大佬自己個阿爺啊，李淵嘅阿爺都可以冇傳記記錄，佢仲要係八柱國，其他七個都有轉嘅喎。
0: 梗有。
1: 咁即係
0: 都有啲
1: 邊個抹咗佢噶？
0: 咪就係自己咯。邊個夠膽抹啊？大
1: 佬，房玄齡寫噶嘛嗰段歷史，房玄齡咁唔幫李虎立傳，梗係有原因啦。
0: 梗係刪咗啦。佢即係連少少嘅所謂佢自己
1: 線索都唔俾你啊。
0: 係啊，費事啊，費事一講。
1: 我就係老子後人，我先
2: 啊李耳嘅後裔。
1: 就好查啦，
2: 好嘢，
0: 唔系俾你查，唔系呢一查实穿煲噶嘛呢样嘢，即系呢个就啱啱唔同啦。即系嗱，你睇美国啲总统咧，通常咧，列根又好啦，金乃迪又好啦，甚至呢个黑咩Clinton 都好啦，即系好中意即系走翻去旧世界，揾翻自己个血统。
1: 系，即系去翻英国揾血统，去翻
0: 爱尔兰，
1: 爱翻爱尔兰，或者去
0: 最主要啦。即係嗰啲德裔嗰啲，有
1: 佢有德裔、愛爾蘭裔、有意大利裔嘅好多嘅。
0: 德裔啊，反而唔係好緊張個血統，即係有英國裔嘅反而多啲，因為始終
1: 意大利裔都多，
0: 都有，意大利最慘啊！不過呢個另外一個話，
2: 就係你係智勇相全，我諗起就係論雙魚咯。即係如果你問我就話佢攞塊玉係咪？佢
1: 即
2: 係
1: 外交家。
2: 你呢個秦超商王又攞咗嗰塊玉就俾啲妃嫔睇，哇好靚啊！個和氏璧嘻嘻哈哈又話攞啲城池嚟交換，咁但係佢就知道佢都冇誠意啦。見到咁嘅樣，佢就話：，唉，你嗰塊玉咧有啲瑕疵，我指俾你睇，咁啊交翻塊玉俾佢，佢即刻揸住塊玉就對住個柱啊嘛，就話嗱，如果我知道你都冇誠意，會交個城池俾我噶啦，所以咧，如果你再係一鑊熟咧，我就冚爛嗰塊和氏璧佢，然後我就一齊死。咁佢就啊，咁啊唔好，咁佢話咁冇問題啊。佢話你過多幾日係咪？然後你就做咗個齋戒儀式先，然後我哋再交返塊玉俾你。咁其實就係嗰幾日佢就爭取時間將呢塊和氏璧就偷偷地運返嚟。
1: 我提多一個啦，中國外交家好用啊。另外一個就係班超，即係寫《漢書》啊，班氏嘅兄妹啊，班超班定遠侯，
2: 入虎穴啊，係咪？
1: 佢又帶咗個使團，跟住咧，匈奴又同時又派咗個使團。咁佢覺得為咗令到匈奴呢個使團，或者為到呢個外國偏向呢個東漢咧，就將嗰個匈奴使團咧。一鍋團滅
2: 36人啫，佢帶住
1: 36個外交官，
2: 班超
1: 外交官嚇，去團滅咗個匈奴使團，跟住因為匈奴使團喺個外國度。
2: 喺个善善国就想转太啊嘛，
1: 佢就唯有
2: 冇得转太啦嗱，我做咗啦。
1: 第一系咪好熟啊？
2: 呢句说话咪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咪就系班超讲嘅
1: 咯。中国嘅外交官几强势，曾经啦，
0: 战狼几强势，大战狼添，喐手杀人嘅都唔讲得少。
1: 系即系呢种用就近代就唔鼓励啦，
2: 都好英勇嘅。
1: 不过喺
2: 当年系正确嘅，当年咁做正确。
1: 佢封定远侯咪就系咁嚟嘅，
2: 系啦。
0: 咁啊。外國又即係古代又好難講嘅，冇國際法啊嘛。
2: 你全代啲國際法好多時都失
1: 權，勝者咪國際法咯。
0: 咁啊，勝者咪為王咯。幾多外交使節俾人斬咗，佢哋又唔出聲嘅。
1: 叢林法則
0: 啊，好慘啊！呢個冇計啦。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好多謝兩位先。咁講咗好多歷史嘅故事啦，希望大家咧各位聽眾咧聽得好開心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預告下聽晚啦，聽晚咧就有我啦、馬鼎盛同埋萬玉麟就講呢個水浒嘅脫謀處啊，脫謀即係一啲漏洞嘅嘢啦，呢個就講吳用啊。 吳用嗰時即係寫書。

人生的际遇也相同，纵使今日两手空，他朝可变做附庸，无追忆失去的好梦，何必讲往日的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说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今日母亲节，不少人到花墟买花送给太太或者母亲。有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的订座已满，但预期整体生意较去年少。行政长官发布人工智能新城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普京说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说不会主动提出，亦不会拒绝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详细的新闻内容，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他说香港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迈进，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仇志荣报道。
2: 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的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在商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的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
3: 我看得比较积极正面的，当然有所挑战，你的地缘政治是一个油价。

0: 上升带动嘅通胀啊，但系其实除咗金融市场个情况之外咧，点解咁着力要发展北部都会区咧？就希望咧，我哋经济增长个引擎咧，唔净止金融，唔净止贸易，希望创科假以时日都成为我一个重要嘅经济动力。除咗话令到个经济更加多元化、更加有韧性去抵御唔同嘅周期之外，更加多嘅唔同嘅就业机会。
1: 陈茂波早前喺一个投资峰会话，未来10至15年非常有信心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一定不止第三位，至少升至第二名。他在节目说，要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发挥优势和补上短板。
0: 如果你看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其实那些分很贴的，我们跟伦敦只差一分而已。我们有个不利的地方，就是譬如地缘政治压力，一些西方媒体其他方面对我们的误解，这方面都是集中精神做好自己的工作，怎样发挥尽这个优势，将短板同时间补上。当然我们的优势是背后有个强大的祖国，源源不绝的好的上市公司的来源，不止有资金来源。
1: 他认为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都有很大发展空间，亦都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在社交专页发布人工智能新城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母亲，有小朋友花几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有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的订座已满，但食客消费模式改变，预期整体生意较去年少。崔慧欣报道。
3: 今日是母亲节，在旺角花墟有爸爸做代表来买花，几十年来始终如一。
4: 在这里订了42周年的了，花都母亲节快乐啦，身体健康啦，跟太太的仔女啊、孙啊同佢庆祝啦，福咗喺中华，最紧要两个人开开心心就得噶啦。我都好远过嚟噶，半山湾过嚟噶。
3: 有人做24孝老公之余，亦都孝顺妈妈。
5: 回归热情如火啊嘛，嗰、那个感情强烈啲啊嘛。一集我个妈咪，一集我仔个妈咪咯。爱你咯，够噶啦，一句简单直接。
6: 庆祝下咁样啦，系啦，多谢太太照顾下女啦。我多谢我妈咪咯。之前庆祝咗屋企人就都系食饭嗰啲咧。
3: 有子女亲自拣花答谢妈妈，
7: 多谢妈咪教我啦，陪我啦。今日系母亲节，所以我想买啲花俾佢感谢佢。呢只花都几平，460，
8: 使咗300元。因为我哋妈咪都系中意玫瑰咁样，即系成日都喺屋企都插花咁样。妈咪，我哋好爱你，我哋好感谢你喺我哋嘅生活里面。
3: 乐富一间酒楼负责人黎伟在话：今个周末母亲节两轮订台已满，餐价就同旧年差唔多，人均300至400元左右。但预期呢两日整体生意较去年少。
9: 因为而家啲年轻嗰啲人饮食习惯都有啲改变嘅，中意即系唔系话一味要食中菜咁，譬如有啲放题啊，或者系啲酒店都系抢我啲高端嘅顾客群啊，同埋啲私房菜咁样。应该相对比上年度应该大约下跌，就应该大约5个点左右啦。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在社交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也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昨日红墙阅兵没有展示军事装备，除了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强调不会主动提出，亦不会拒绝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他又说，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兩國達成高度一致，準備在遊戲領域合作中邁出實質性一步。許敬軒報導。
10: 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宣布，在他提議之下，俄羅斯和烏克蘭今個月9號至11號停火3日，期間互相大規模交換戰俘。俄烏雙方隨後予以證實，烏方更加表示不會襲擊昨日在莫斯科舉行的紅牆閱兵。俄羅斯總統普京昨晚召開記者會，指俄方未收到烏方任何交換戰俘的方案。

0: 而其實早在特朗普作出相關提議之前，俄方已經向烏方提議交換戰俘。普京說俄方曾經向烏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虜烏克蘭士兵名單，但之後烏方就從俄方的視線中消失。俄羅斯昨日紀念為國戰爭勝利日閱兵，並沒有展示到軍事裝備。普京表示，不單只是出於安全考慮，亦是為了將注意力集中在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上。普京提到，斯洛伐克總理菲佐轉達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希望會晤的口信，俄方不反對會晤，如果對方有意願可以到莫斯科，俄方亦都不反對在第三國會談，而會談應該是為了最終簽訂協議。普京強調自己不會主動提出，亦都不會拒絕同澤連斯基會面，但會面只可能在雙方準備簽署協議的階段實現。又說美國確實希望推動戰事得到解決，但講到底這件始終是俄烏之間的事情。另外，普京表示俄中協作是維護國際關係穩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又透露，俄羅斯和中國已經達成高度一致，準備在遊戲領域合作中邁出實質一步。普京說，當裁軍和防止核擴散的國際條約幾乎蕩然無存的時候，俄中協作成為防止核擴散和維持穩定的重要因素。他還說，中國是俄羅斯的重要經貿夥伴，俄中雙邊貿易額持續增長，中國是俄羅斯最大的經貿夥伴，貿易額超過1400億美元，數字仍在增長，受惠於高科技產業發展，雙方經貿合作結構正是持續多元化。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1: 商務部副部長李成鋼指出，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全球經濟增長乏力，中方希望透過 APEC 貿易部長會議倡導高水平對外開放，發展新質生產力和普惠包容。他又說，中方期待和各方共同努力，推動貿易部長會議取得圓滿成功，為11月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貢獻重要經貿成果。羅宇光報導。
2: 亞太經合組織即係 APEC 貿易部長會議，本月22日至23日喺蘇州舉行。今年係中國加入 APEC 35周年，亦係相隔12年之後，中國第三次擔任 APEC 東道主。商務部昨日舉行專題新聞發布會，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鋼指出，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全球經濟增長乏力，亞太地區發展面臨多重複雜挑戰。在這個背景之下，中方將會同 APEC 各方共同積極推動貿易部長會議，圍繞兩方面議題達成共識，分別是建設開放可預期的區域和多邊經貿秩序，以及打造創新有活力的貿易投資合作新引擎。李成鋼又說，圍繞 APEC 中國連主線，中方希望透過今次會議發出3個信號。第一，是中方倡導高水平對外開放，願意以自身開放推動區域開放，呼籲區域內規則和標準對接融合，並且鼓勵採取靈活方式，商談更多有利於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經貿安排。第二，是中方倡導發展新質生產力，積極推進數碼綠色合作，致力透過技術進步和產業融合應用，創造更多增量市場。第三，是中方倡導普惠包容，願意以合作共贏推動亞太共同繁榮。中國曾經在2001年和2014年舉辦 APEC 貿易部長會議，談及今次會議的特點和變化。出席發布會的商務部國際司司長林峰表示，一方面是議題變化，亞太經貿合作進入更複雜的深水區，議題內容在傳統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另一方面是身份變化，中方已經成為國際經貿規則的重要參與者和積極貢獻者，正積極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主動探索數碼、綠色等新興領域的國際經貿規則。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伊朗伊斯蘭議會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阿齊茲說，各國政府不應支持美國推動的涉伊協議方案，否則會帶來嚴重後果。阿齊茲在社交媒體上形容霍爾木茲海峽是

0: 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官员说，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又说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了回应，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和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体育方面，英超曼城主场3-0击败宾福特，赛后暂时落后榜首的阿仙奴两分。许敬轩报道。
1: 英超曼城主场三球正胜宾福特，暂时落后榜首的阿仙奴两分，三个入波都在下半场出现。曼城凭一次左路角球攻势，在60分钟由道古射入先开纪录，夏兰特之后贡献一传一射，先在75分钟的禁区混战中射成2-0，再在补时阶段助攻比后被入替的马莫殊埋斋。车路士作客1-1逼和利物浦，结束英超6连败，加分比6分钟帮红军先开纪录。蓝军在35分钟凭着安素费兰迪斯的罚球攀平，1-1的纪录维持去到完场。白礼顿主场3-0击败包尾笃定降班的狼队，曼联作客0-0闷和新特兰。本尼茅夫凭着夏恩一战定江山，作客1-0小胜富咸。上半场末段，双方先后有球员被逐，两队在下半场同样十人应战。全场唯一入波在53分钟出现，夏恩的远射破网协助客军取胜。在积分榜，曼城74分排第二，两分落后阿仙奴。兵工厂今晚会作客对韦斯咸。曼联和利物浦排在第三同第四，布尼茅夫55分排第六，白礼顿和宾福特在第七同第八，车路士49分排第九。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今日母亲节，不少人到花墟买花送给太太或者母亲。有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的订座已满，但预期整体生意较去年少。李家超就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普京说，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说不会主动提出，亦不会拒绝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过一个小时，经摄氏6度平均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是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到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中；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系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一直52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半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界限街一段多车啊，龙尾就去到新德园。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咧，交通非常繁忙啊！咁因应翻警方实施翻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而家车辆咧系不能够由连城道左转入哥连臣角道噶。咁要注意啦，就系车辆不能够由连城道左转入哥连臣角道。而大埔咧今日有天后补诞嘅巡游特别交通安排啦，由一阵1点钟下午1点钟去到5点钟期间，部分丁角路、安慈路、安祥路、宝香街、 广福道同埋华人街咧会有封路措施，巴士同埋专线小巴咧都有改道措施，经过要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大榄隧道。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5: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4: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5: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6: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4: 侯家明、
5: 陈家成，
6: 职场发挥。
7: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职场发挥，今集继续有我 Alison 侯家明，同埋有陈家盛 Jackson。
8: 我是 Jackson。
7: Hello，Hello 啊！嗱，今集我哋邀请呢一位嘅嘉宾都非常之厉害噶，佢以前咧就系非常之资深嘅一位喺好多大企业啦、跨国公司嘅管理层啦，而家转型咧成为咗除咗有自己嘅顾问公司之外咧，亦都系一位嘅培训导师，有好多唔同嘅 Gen Z 接触嘅机会啦，亦都系好多唔同嘅讲座啊，甚至乎喺啲公开演说咧都会听过佢嘅声音嘅。欢迎 Gary Low 卢家伟先生 ，Hello，Hello，Alison
9: 你好，
7: 你好啊 Gary， 哇，你其实之前我睇你份 CV 都好开心，好 impressive 嘅，因为有一啲真系跨国企业啦，大家都知名嘅品牌啦，做到高层嘅位置，咁但系而家摇身一变就做埋 trainer， 做埋导师，甚至乎教埋大学添，点解会有呢一个嘅转身？同埋你觉得呢一种嘅转变对你嚟讲系咪都几跳出你嘅舒适圈呢？
9: 哦，係啊，呢、這個都真係一個有趣嘅故事嚟嘅，因為我自己即係當年畢業出嚟打工咧，咁都確實係一個好正常打工仔嘅心態嘅，即係入大公司啦，慢慢一步一步做上去啦，咁一路做都好幸運，有機會做咗好多即係可能唔同嘅幾位公司啦，咁都覺得咦唔係喎，都前途幾好喎，但係我諗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咧，係可能之前我自己嗰啲嘅職業規劃或者 career planning 咧就冇做得好足嘅，咁、我諗可能當時我自己讀完個 MBA 之後咧，就會多啲時間去反思呢件事啦，可能以前咧，你就系谂紧话啊，咁我未来一至两年会做啲咩嘢咧？我下一步会做啲咩嘢咧？咁直至到我有机会真系谂下啦，咦？究竟我未来十至二十年想做啲咩咧？咁突然间个答案就好唔同啦。咁我谂我当时自己最大嘅一个 reflection 咧，系我会觉得系而家公司都几好嘅，但系咧如果我再做多十至二十年，咁系咪去到我真系想做嘅嘢或者我想要嘅位咧？又好似咦呢条路咧前面系有限制嘅，咁所以咧我就谂啦，咦有边条路可以俾我喺香港做到？我想做的事又觉得很有意义的呢，咁就开始萌生了这个念头去做一个 trainer 的，咁跟着呢就好彩啦，之后就慢慢一步一步呢就行了这条路啦。
7: 当其时我可不可以八卦下，你觉得个限制是在于什么事呢？因为要跨国。
9: 個限制係其實因為我自己本身咧就好想一路留喺香港嘅，咁咧好多我諗跨國公司嘅現實咧就係、畢竟佢哋嘅 headquarters 未必喺香港嘅，即係可能啊有機會喺其他地方啦。咁我都諗緊，咦唔係喎，快活屋企人啊，或者我自己我都想留喺香港喎。咁就嗱、可能有機會繼續做落去咧，咁幸運都可能上到啊，你真係叫香港個總經理嘅位置啦。咁諗緊嗱，當我真係好彩啦，我大概四十歲去到嗰個位啦。咁跟住嗰十年二十年又點樣樣咧？咁其實我都想自己一個長遠啲嘅規劃咧，就開始萌生咗呢個。咁又咁啱好彩令到佢发生咧，咁所以就做咗呢个转型。
7: 当其时你已经去到咁高嘅位置啦，都会好多啲比较新嘅同事啊，或者比较年轻嘅同事系你要负责去 manage 佢哋嘅。咁喺作为呢一个管理层同一班 Gen Z 嘅同事去相处嘅时候，你觉得佢哋系咪真系好似我头先听人哋讲话？哎呀 ，Gen Z 唔捱得啊 ，Gen Z 工作态度又唔好啊。
9: 呢个系几有趣嘅，咁我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唔同嘅意见与想法啦。咁我可能举一个小例子就系、最近我同有一个客户嘅老板倾开咧，咁啊，因为有时我啲 workshop 咧。就係專係啊，點樣可以同事們同 Gen Z 可能溝通得更加好咧？咁啊，佢又同我講咧，就話啊 ，Gary 啊，你知唔知而家 Gen Z 咧係一個30世代嚟嘅？咁我話咩係30咧？佢話咧零容忍

0: 忠誠同埋零溝通嘅。
1: 哇，好絕啊！呢三個
0: 咁啊，我都覺得係幾絕韻嘅。咁你聽完之後咧，你就發覺咧啊，咁古之言裏邊係一定有一啲嘅想法嘅唔同啦，同埋有一啲嘅、即係可能唔係太開心嘅部分啦。咁我覺得就即係大家兩睇啦。咁可能喺呢個節目邊咧都可以分享多少少。即係我覺得兩方面最大嘅唔同咧，即係你可以咁樣形容啦。就係我諗可能我哋七八十年代出世嘅人咧，我會形容相對比較現實主義啲嘅。咁、for Gen Z 咧，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咧，即係泛指由真係而家呢刻啊14至29岁嘅年青人咧，咁佢哋咧，我就觉得相对理想主义啲嘅。咁我只能够话咧，即系大家生活喺唔同嘅年代啦，有唔同嘅背景啦，有唔同嘅价值观啦，咁里边亦都有少少嘅差异与冲突咧，咁都系正常嘅。
2: 嗯，咁以你成日都俾人邀请你做啲职涯教练啊，同埋做嘉宾啦、啊，你接触过好多个觉得自己唔被理解嘅 Gen Z 啊，我想知道你要代佢哋，你觉得佢哋嘅委屈啊或者无力感嘅地方喺边度咧？
0: 我嘗試咁睇咧，因為畢竟我作為一個 trainer 咧，我就要 bridge 兩邊個 gap 嘅，所以我兩邊都想幫佢了解啦。咁顧之前頭先你話啊，僱主或者可能係即係叫做早一代嘅佢哋嘅。可能見到唔中意嘅事情，我理解嘅。咁同上帝喺 Gen Z 角度咧，嗱，咁我自己都咁樣 take 呢個 approach， 因為畢竟我自己都係即係你當差唔多80年代初出世嘅時間咧，咁、我都見證兩個年代嘅 difference 嘅。咁、我確實咧都有時咧會同啲 Gen Z 都傾下偈嘅，因為咧我咁樣 refer 一個幾好嘅 conversation 啦，我都問佢就係話，喂，其實咧你哋呢一代咧有冇覺得咧，可能我哋上一代做老闆嗰啲咧，可能會覺得有啲嘢睇你哋唔順眼，或者覺得唔夠好啊？我知㗎，
1: 知㗎、
0: 你知我 OK。咁你點解咁样觉得咧？嗱，咁我尝试用翻我头先讲嗰几样嘢去从你角度了解啦吓，即系譬如你话咧，我哋话佢零容忍嘅，即系可能你话啊工作入边你话我两句又唔得啦，或者做到唔开心咧，我都冇同你倾第一就递信噶啦。咁可能喺佢角度咧，即系根据我同好多 Gen Z 倾过偈了解咧，佢就翻嚟谂，其实点解我要容忍一啲可能我觉得唔合理嘅事情啦，可能我觉得公司做得多余嘅事情啦，或者啲唔啱嘅嘢，点解我要容忍咧？系因为毕竟我谂一个好重要嘅现象咧，就系今时今日即系社会有啲唔同啦吓。如果你簡單從人口嚟睇咧，以前咧我哋一個正三角形嚟嘅，咁你當咧即係父母啦，咁可能下邊咧又有五六個孩子，去到三四個咧，今時今日大家都知啦，就係咧而家我哋最新香港出生率咧係去到0.6咁上下啦，基本上全球最低噶啦。如果大家有睇過咧，2025香港生咗幾多個小朋友咧，係32,000個。即係你數得到嘅，咁所以咧，你諗翻咧，成個人口咧就有一個正三角形咧，就倒翻轉變咗一個反三角形啦，就係咧父母。再加埋可能長老咧，係一齊可能係俾一個小朋友
1: 萬千寵愛，
0: 咁你係啦，萬千寵愛啦，仲要諗埋咧，嗰小朋友咧 ，likely 佢亦都唔會生嘅喎。咁即係咧，其實有好多資源咧，即係相對啦，係集中咗咧喺啱啱呢代度嘅。咁可能佢都會諗啦，喂，即係有時我都同有個 Gen Z 傾過偈啦，我話，咁點解你哋好似啲嘢咧冇乜 patience 咁咧？佢話 Gary， 我老實同你講啊，我阿爸有間屋。我媽有間屋，我爺
2: 好有資源，
0: 我婆有間屋，咁佢話即係我唔係囂張啊，咁但係嗰啲真係我嘅資源嚟噶嘛，咁我又冇係啦，好現實，我又冇諗住生小朋友嘅，咁其實我做唔做工咧？其实冇乜所谓嘅，咁我觉得做得开心我咪做咯，有意义我咪做咯，做得唔开心咧，咁点解要嘥大家时间咧？
1: 所以佢觉得躺平系 OK 嘅。
0: 系喺我哋角度嚟讲，我哋觉得佢躺平。喺角度嚟讲咧，就系话如果呢件事冇意义嘅，我点解要浪费时间咧？
2: 佢哋冇乜好大嘅 motivation 啊，可唔可以咁讲？
0: 可以咁讲啦，因为咧，我谂好大嘅部分咧，就系我哋嗰代咧，可能会相对咧，真系现实金钱物质注意多啲，因为当时未拥有嘛。咁但系而家咧，即系当然我谂每个家庭嘅状况唔同啦，但系相对集中资源多咗咧，咁我唔使愁买楼啦，我唔使愁好多即系基本财政，即系我谂好多而家今时今日阿爸阿妈都话咧，我都唔渴求我个仔女咧，即系养翻我噶啦，你唔好问我借钱已经 OK 啦。咁所以咧，佢喺冇乜担忧之下咧，咁我谂紧嗱，即系调翻转咁讲啊，如果我哋嘅年代我都有。四层楼等紧我嘅，我都 OK 唔使担忧。就有时阿爸同我讲咧，喂，做得辛苦就唔好做啦，
2: 唞下咯，系咪个价值观问题啊？
0: 冇错啦。咁如果你俾我，我会唔会容忍一啲我工作唔中意做嘅嘢咧？可能我都冇呢个容忍嘅。咁我谂咧，呢个系一个角度咧，从佢哋嘅 angle 去睇咧，咁我就尽量睇，即系冇话啱与错嘅。即系再次，只不过你拥有嘅嘢唔同咧，你嘅价值观就有少少唔同啦。
2: 我不如转第二个角度啊吓，啱啱讲咗由年轻人睇嘅角度啦，而家又转翻做老板嘅角度啦。我相信咧，你有多客户咧，佢哋都系老板啦，
0: 系
2: 佢哋嘅角度点睇而家年轻人咧，你觉得佢哋所讲嘅嘢有冇道理咧？亦都。
0: 從翻老闆角度，我覺得有嘅。而我諗，即係呢個無論係老闆又好啦，年青人都會容易有呢一個嘅想法咧，就係我哋會慣咗用自己把尺就去度其他人咯。咁我覺得雙方都係嘅，即係無論老闆就會覺得，喂，以前咧我刻苦耐勞喎，係咯，做嘢係唔開心噶啦，咁但係冇噶，咁你都要做噶，係咪老細叫得你唔係放工係嘛？咁好多時候咧，你會用翻呢把尺咧，可能會度翻新一代嘅年青人嘅。咁但係再次。

0: 可能佢又冇諗過咧，以新一代年青人咧，佢嘅價值觀啦、想法咧又有啲唔同嘅嚇，即係等於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嚇，即係放工時間咧就唔好再揾你嘅員工啦，因為大家都覺得咧呢個係尊重佢時間嘅表現嚟嘅。咁你可能話：喂，唔係，以前我老闆夜晚十一點都打俾我嘅，咁而家我唔係七點一個 WhatsApp 都唔得啊嘛。咁呢個又係一個小小嘅即係例子咧，係比較用咗自己把尺去度對方咯。咁所以你可以話咧，即係老土啲講句啦，即係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咧，純粹大家觀點與角度咧，同埋即係更好。认知大家，我谂价值观嘅唔相同啦。
1: 其实嗰个 expectation 嗰个期望管理都好紧要嘅。咁其实两代本身嗰个价值观又唔同啦，佢哋嘅期望又唔同啦，点样可以帮佢哋做好个沟通呢？
0: 我谂如果喺沟通上咧，首先我谂心态上嘅调整先啦。咁有时我教课我都会讲嘅，我就话无论系老板，无论系正式员工好咧，我哋如果能够有三个心咧，咁就好啦。咁我话边三个心咧？第一个就系要有好奇心嘅，即系你有冇尝试了解过对方点解咁谂咧？嗱，譬如头先啱啱 Jason 问咗好嘅问题啦，就话啊，老板咁样觉得嗱，咁都老老实实啦。如果大家而家在听紧嘅老板嘅，其实喺呢个过程入边，我哋系真系有好奇心去了解点解 Gen Z 咁谂啊？定系我哋会容易批判行先咧？咁大家明白，绝对后者系容易啲嘅啫。咁搞错，点解会咁啊？其实已经冇咗个好奇心噶啦。咁好奇心来自边度咧？就等于可能我都系近老板嗰个年代出生嘅。咁因为我而家嘅 role 咧，我确实系要了解咧。两代可能嗰个 gap 喺边度啦？咁、对 Gen Z 咧，我亦都唔可以能够做咩嘅 assumption 假设，因为我唔系佢啊嘛，我咪问佢咯。我话：咦，人哋会咁样睇你嘅，你觉唔觉噶？佢话我觉噶。咦，点解嘅？我真系纯粹好奇嘅啫。咁可能呢个一个小小提示课，老板们咧就系、第一啦。如果你真系觉得有啲嘢你系唔明白嘅，我哋有冇真系尝试去了解咧？真系简单到咧？系啦，可能你话喂唔好似讲嘢都讲工作啊，会唔会而家 Gen Z 咧大家想多啲沟通嘅？会唔会可以得闲饮杯咖啡，纯粹好奇了解一下啫？吓、即系你话啊，有啲老板同我讲咧就话，唉、但系嗰啲员工咧觉得自己好有私隐咧，又唔同我讲咁多嘅。嗱，我话试下你试下问呢个问题啊，你当跟佢学嘢。学咩咧？就系学习佢呢一辈谂紧啲咩啦。嗱，呢个佢一定叻过你噶。咁我话喂，如果系咁啊，嗱，我觉得咧，我又唔系好熟悉啲 Gen Z。如果你可以话俾我听，而家 Gen Z 最重要嘅想法，或者佢对老板期望最大系边度嘅？你觉得大部分 Gen Z 会讲咩咧？嗱，如果老板们你愿意哪怕问一个咁简单嘅问题咧，我相信你得到嘅答案咧，已经系另一个角度嚟噶啦。呢个咧系关于好奇心嘅部分啦。咁第二个心咧，我话咧就系关于咧你嘅同理心啦。而好有趣嘅，你有好奇心咧，你就会有同理心嘅，因为咧你终于尝试去了解啦嘛。咁我咩叫同理心咧？就系话你唔好判定啱与错先，因为咧每个人咧都有佢嘅啱，都有咧你觉得嘅错嘅。咁我就话嗱，调翻转，如果你系佢啊。你喺呢個環境下出生，你有頭先我講嘅所有資源嘅話，你會唔會有機會都係咁呢？嗱，咁我又反思，如果我都係咁，喂，屋企真係唔等唔休柴米嘅，即係咁啱我家庭好彩啦。如果係咁嘅話，咁我係咪工作會唔會喂明明唔中意做嘅，我都好有勞性咁勞役自己做呢？我又真係唔會喎，因為我有得揀啊嘛，係咪？咁點解我唔會咁做呢？咁所以啦，我有時反而想帶出咧，就係大家好多時候覺得唔同嘅代好唔同咧，其實我覺得大家 mindset 都係一樣嘅，只不過咧係你嘅環境同背景唔一樣咧，所以你出到嚟嘅行為會唔一樣嘅啫。咁、那個咧我就話係個同理心啦。咁嗱，最後啦，第三個心咧我就話咧呢個係難少少。但系如果彼此都能够多啲嘅感恩心咧，咁就好啦。因为咧正正系有差异，所以喺呢个团队度佢咪能够发挥作用咯。即系等于我都问啦，啊老板们究竟啦，你除咗谂 Gen Z 有咩唔够你叻之外，有咩嘢佢叻过你嘅咧？嗱，如果大家真系诚实问，一定有噶嘛，系咪？起码好简单，你话 tech 上面嘅嘢啊，有啲谂法啊，或者佢嘅 knowledge 就一定有啲嘢嘅。咁你有冇尝试发挥嗰样嘢咧？咁啦，调翻转啦 ，for Gen Z 嘅朋友们咧，可能佢都会比较 focus 喺自己嘅世界嘅。咁你都谂翻，咦？今时今日你嘅老板，无论你觉得佢个人再 stubborn 再守旧都好，毕竟佢都上到呢个位啊，系咪有某啲嘢可能佢都叻嘅？即系例如可能 soft skills 啊，点样 manage expectation 啦，点样建立关系啦，我会唔会都跟佢学习翻咧？咁有时我成日讲咧话，即系我做啲 leadership class， 我话最理想嘅状况系咩咧？系老板每日翻到去公司咧，望住每一个员工都非常之感恩嘅。好彩有 Alison 帮我搞掂呢样嘢，
1: 好开心请到 Gary 啊，咁样系嘛？
0: 好彩有 Jason 咧帮我搞样嘢咧，咁就好啦。咁我就话最简单道理咧，我就话你一个前锋冇理由走去批评个后卫点解进攻唔够叻噶嘛？你做一个后卫冇理由批评个前锋点解唔识防守噶嘛？就系、大家各有各自嘅 role 咧，先至发挥到团队嘅精神嘅。咁所以再次，如果有住我啱啱讲咧，真系呢个好奇心，因而有同理心咧，应该都更加容易有感恩心咧。咁我相信双方咧两代咧都可以多啲谂呢样嘢嘅。
1: 听新闻之前咧，都想请教 Gary 多一个问题。我哋仲有好多问题咧，想请教你嘅。嗱，头先你有讲过啦，好多 Gen Z 都好有价值啦，或者佢哋其实喺员工或者系一个老板嘅角度嚟。 嚟講，佢哋係應該我哋感恩請咗佢喺度坐喺個 office 入邊嘅，可唔可以淺白啲，等各位嘅老闆可以從 Gary 嘅角度去想下點解？

0: 阿 Jane 先呢一班嘅員工咁有價值咧？大概舉三個例俾我哋得唔得？
1: 好啊，嗱，咁我都會有時有啲 topic 係真係好 specific 咧，就係講話啊，大家會同 Jane 點樣相處咧？咁都好好嘅，大家問咗好多好好嘅問題咧，就係我話啦，你不如諗，即係每一個人都一定有優點與缺點嘅，你不停放大佢缺點咧，其實對大家都冇幫助。咁如預期咁就放大佢嘅優點啦。咁嗱，如果我見到最普遍 Jane 先，我諗所有都必定有嘅三優點係咩咧？第一個我諗走唔甩咧，就係關於嗰個 tech 嘅 savviness 啦。嗱，咁即係我又再問一問啊，即係大家可能係近我呢一代或者再老少少嘅老闆們啊，有邊個有信心對？对于 tech 嘅嘢，你觉得你会叻过 Gen Z 咧？吓，无论我讲紧 AI 上面嘅事情啦，无论我讲紧 social media 上嘅事情啦，我谂冇人会咁样觉得啩。咁我想问啦，喺呢个年代呢样嘢重唔重要咧？重要。咁你有冇多啲发挥佢哋叻过我哋嘅嘢咧？因为佢由细到大都浸入喺呢个环境咧，我哋系冇呢样嘢嘅。咁个 tech savviness 咧，古之前可以学啦。第二啦，就系咧，其实我相信咧，好多 Gen Z 咧嘅灵活度系比旧一代高嘅。因为而家我哋成日话 Gen Z 中意做 slasher 嘅。嗱，一个角度你可以批判佢咧，就话佢咧啊，即系唔专注啦，冇嘢精啦。咁但系调翻转啦，佢 slasher 咧。即係話佢樣樣嘢得咧，同埋佢轉型好快嘅，哇！佢做 A 又得 ，B 又 C 得，我得咧。咁呢啲咧舊一代反而做唔到嘅。咁你會唔會善用佢呢個靈活程度？因為今時今日咧，我哋越嚟越需要 agility 啊嘛。可唔可以多啲利用佢呢樣嘢？係啦，正正因為佢夠 agile 咧，你話好多而家新嘅公司嘅改變啊、轉型啊、A 應用咧，佢可能係第一批 adopt 到嘅。咁我有冇善用佢哋呢件事咧？咁亦都係好重要嘅。咁第三啦，嗱呢個咧我知可能大家個睇法啦，就係、是、我認識好多 Gen Z 咧，其實係真係好用心去做事嘅。嗱咁都係我講明啊，有老闆唔係，我個一啲都唔用心喎。咁兩睇嘅，因為正正我就話啦，佢哋反而相對係比較理想主義咧，即係幸好地啦，即係我話某啲家庭啦，如果佢唔使太過著重即係物資啊或者金錢嘅嘢嘅話咧，反而啦，佢如果真係中意做咧，佢真係俾曬成個心去做嘅。即係有時我都會舉個例子，我話啊，大家如果我哋呢一輩嘅，你有冇睇過啲好成功嘅一啲 YouTuber、social media、KOL 啊？佢真係好犀利嘅，一個禮拜可以出四五條片，全部自己度 content 自己拍嘅。我話俾你做，你做唔做到咧？嗱，冇。好嘅，因为嗰啲咧系真系佢嘅心咧，好有兴趣去做嘛。咁当然啦，嗱呢个咧系两边睇嘅，就系话咧佢真系揾到佢中意做咧，佢愿意俾个心咧，可能有时比我哋旧一代仲好吓。因为咧有时我都会听 Jens 都话咧，喂，但系你嗰代咧劳性好高、啊。然后喂，我作为呢代人咧，我都同意嘅。以前咧真係幾有勞性，因為我唔理，我要揾錢，我要升職啊嘛。老闆講咩嘅，我唔思考，就總之我跟住做啦。咁但係今個世代嘅人咧，反而佢更加有自己想法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咁啱請到啱嘅人做啱嘅崗位咧，佢願意俾出嘅心同埋 effort 咧，可能比舊一代仲會多少少咧嚇，真係傾盡佢 effort 去幫你做好件事咧。咁呢個都係值得珍惜嘅嘢嚟嘅。
2: 係，而家啲後生嘅好想知道個 meaning 啊。點解做呢件事情？
0: 聽到 Gary 好好嘅教導，俾我好多嘅感囊。咁嘅老闆如果可以代得曬，又吸收曬，又用得着嘅話咧，咁啊最理想、最完美啦。但係可能有時咧磨合嘅過程都要真係爆啲火花先至。
1: 絕對有嘅。
0: 我哋轉頭翻嚟咧，會再請阿 Gary。如果火花嚟到嘅時候，點樣處理咧？轉嚟翻嚟繼續會有 Gary 劉家偉先生。
3: 即場叮一叮。
4: 我有專業人士的社交平台，但好像呢從來都沒有獵頭主動找過我一樣的，我的 profile 都寫得挺完整啊，是不是有什麼地方出了些問題呢？
5: 我看過很多人的專業人士社交平台，問題通常不是他們寫得不夠長，而是寫錯了位置。你知道這裡獵頭打開了你的 profile 第一眼看的，不只是看你們的工作經歷，其實最重要是看你第一個 headline。 很多人只是寫自己是 manager 或者 executive，咁對我哋嚟講，呢個資訊等於係零啊！你要喺呢一行寫清楚，你能夠喺市場帶嚟係咩價值？例如你係幫品牌打入大灣區市場嘅策略顧問，或者你係擅長搭建團隊嘅 HR 專家。呢句説話係你職場上嘅廣告標題，如果唔夠吸引，獵頭梗係唔會 scroll 落去，當然永遠唔會停留喺你身上啦。

0: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二十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1: 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2: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2: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3: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 侯家明、
2: 陈家成，
3: 职场发挥。
4: 继续嚟到职场发挥 ，Hello Jackson，Hello，Hello
5: Gary，Hello，Gary
4: 卢家伟先生系我哋今集嘅嘉宾，系一位嘅培训导师。上次有讲过咧，我哋喺呢一个嘅环节入边咧，会讲下当火花嚟到嘅时候可以点样处理。当隔代嘅唔同管理层或者员工之间，佢哋本身嗰个代沟已经喺度啦，或者佢哋表达方式唔一样嘅时候，点样做好处理火花呢？
5: 是我想两个层面，一个是心态的层面，一个是沟通的层面的。心态就好像我刚刚所说，就是希望那三个心大家都会觉得可以 as 一个好的 reminder， 无论我讲的好奇心、同理心和感恩心。因为理论上如果大家真的能够带着这三个心去 approach 你整个对话的话，其实个火花本身已经是弱了很多了，因为你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我成日就说我未必改变到对方心态，但我绝对可以改变到我自己心态的。我想这个第一个部分。但是埋到位，你说沟通上真的有火花呢，咁我都係咁讲啦，即係 back to the basic 啦。我觉得无论双方呢都係多听多讲、都係咁简单㗎啫。咁我举啲例子啦，譬如呢、你话老板们啊啱啱就话啦，係呀、我成日都唔明㗎。咁我就话呢，你如果问咁多个 why 嘅问题呢，你自己又唔去 figure out 呢，其实你越諗越猛㗎啫。咁、如果下次你真係觉得 Gen Z 做嘅嘢同你嘅想象有啲唔同啦，或者你唔明白嘅，你有冇真係先尝试理解下其实佢个 rationale 佢由边度开始呢？嗱，所以有时我做啲 coaching class 呢，我成日都问老板们嘅，当你见到有啲嘢唔妥当，你第一时刻你系话咗佢先啦，讲咗你嘅想法先啦，定系你都会好奇问一问佢点解咁谂先咧？嗱、道理大家都明嘅，但系真系做到第三样嘢问咗对方先咧，其实系极少数嘅老板嘅，多数都 either 批评咗先咧，就话或者咧就话就唔好咁样做啦。咁就点咧？就系失去咗我之前所讲嘅好奇心咯。咁所以咧，有时我都系一个指标咧，就系、如果你同 Gen Z 嘅沟通咧，我都想。

0: 老板们谂谂嘅。如果你发觉你同呢个 Gen Z 嘅沟通过去几个月啦，加埋咁多个钟头咧，我想你计一计你讲嘢嘅时间，
1: 嗯
0: ，versus 佢讲嘅时间咧，比例大概系点样？
2: 嗱、
0: 你唔使揾 AI， 你自己都统计到嘅。咁话如果你统计过咧，可能绝大部分老板咧，可能自己唔觉噶咋，我绝对相信咧，可能八至九成时间咧都系老板自己讲嘅嘢咧，其实冇真系听 Gen Z 讲咁多嘢嘅。咁我咧呢、這个就出现一个失衡或者一个问题啦，因为 Gen Z 咧更加需要着重我哋讲嘅意义啦，亦都咧更加着重关系嘅。咁所以啦，一个平等嘅关系咧，理论上咧系应该要 50-50 嘅。咁我就话啦，嗱 ，even 有时我俾自己个指标咧，系我觉得如果平时同员工沟通，我听佢讲嘅时间系能够多过我讲嘅时间咧，咁反而咧，我觉得一个更加平衡咧，或者一个更加健康嘅沟通嚟嘅。咁我谂咧呢个咧就系多听嘅部分啦。咁多讲系咩咧？嗱，呢个都系一个有趣 insight， 我唔知道老板们有冇听过咧。就是、我同好多 Gen Z 倾咧，其实佢哋都有佢哋自己迷茫嘅。因为我头先问咗个问题，我话：喂，你知唔知咧上一代咧可能会咁样睇你哋噶？佢话我知道啊。咁我咦？咁点解你冇尝试去做啲嘢去改变嘅？佢话 Gary 唔系我唔想改啊。其实我都唔知佢想我点，咁你话我冇责任心，咁即系点先为之有责任心啊？你话呢度讲得唔够清楚咧，咁点先至唔够清楚啊？因为大家明白咧，佢哋喺 social media 嘅世界长大咧 ，versus 我哋以前嗰代嘅长大咧，其实个沟通模式系真系非常之唔同嘅，即系今时今日咧会简短好多啦，同埋咧可能佢哋做文字啊、图画系比我哋咧会更加成熟嘅。咁所以啦，呢件事咧咩叫多讲咧？就系、是、咧，反而我听好多 Gen Z 讲咧，你以为佢好 close minded 咩？其实未必，可能系我哋老板自己 close 咗个 mind 啫。就是咧，好多同我讲咧，其实我真系好想咧，佢哋话俾我听，佢想我点噶，唔系我唔做，只不过我唔知咧，佢净系可能黑咗我个面，咁啊走咗去啦。咁究竟佢想我点咧？如果你明确讲嘅，我觉得合理，我咪会去做咯。嗱，咁所以咧就翻到咧多听咧多讲呢两件事咧，我谂放老板嘅角度啦。啊，咁如果调翻转嘅话咧，你话从 Gen Z 嘅角度咧，咁我谂道理都一样啦。咁咩叫多听咧？就系、是、啦，我会唔会都多啲欣赏可能我哋老板嗰辈其实做得叻嘅嘢咧？咁所以我非常之鼓励咧，有时我做一啲 Gen Z 嘅 workshop 咧。就是你有冇喺公司入边揾啲 mentor 咧？嗱、我话 mentor 咧唔使公司 assign 俾你嘅，其实你可以走去揾佢噶嘛，系咪？有某啲高层同事嘅，如果你觉得咧真系根据学到嘢嘅，你有冇尝试去 reach out to 佢？可能约佢饮杯咖啡，食个晏，纯粹倾下偈，了解一下佢哋一啲前人嘅意见咧。即系我话，无论你对佢咩想法都好咧，毕竟佢上到一个位嘅，咁你都会想了解咧，究竟佢有乜嘢嘅心法同技能能够上到呢个位咧？咁呢个就系多听咧，就系多啲去问对方咧，亦都可以跟佢哋学习啦。吓，咁多讲咧就back to 咧都系嗰样嘢啦，就系、是、啦。如果你觉得上一代系真系唔明白你嘅，咁有时你都要谂翻自己，我会唔会又清楚解释咗我自己咧？系因为而家咧真系好多时候咧，可能有时惯咗咧，就系、是、我唔解释咁多，你明就明，唔、明啊黎明啦，系咪？咁呢个心态咧，可能比上一辈咧，我哋比较最清晰沟通咧，又会争少少嘅。咁所以我谂最简单归纳咧，都系多听多讲咧，同埋每人向前行一步啦。咁我相信咧，就最容易可以减除到嗰个中间嘅隔膜啦。
1: 非常好啊 ，Gary， 啱啱咧你都讲咗，其实好多老板咧。睇緊而家嘅年輕人，其實哇好難搞啊！佢哋又唔肯捱啊，咁同埋好多 Gen Z 都覺得老闆喂又唔聽又唔明白啊，淨係有要求啊！咁喺你嘅經驗嚟講啦，你覺得兩方面咧，佢哋需要溝通技巧，你有咩嘅技巧可以教到佢哋咧？
0: 反而喺呢個位，我會覺得咧，嗱，雖然可能我上堂會教到嘅技巧啦，我就話咧呢個層面咧，就大家先唔好諗到技巧上嘅嘢先啦，真係諗咗個心態先。咁我諗到翻到頂嗰樣嘢講咧，就係話再次啦，如果老闆們咧希望聽完呢個節目嚇，可能有啲想法咧，即係包括嗱，我都明嘅，因為以前我喺企業做老闆嘅時候咧，可能我都忘記咗嘅。咦，咁你今日諗翻咧，唔係佢哋 go through 嘅 life 咧，真係有少少唔同嘅喎。嗱，例如譬如 Jason 你問我呢個問題好啦，我舉一個例子啊，就係好多時候咧，頭先我哋話老闆有時會覺得新一代係躺平嘅。我调翻转咁讲啦，我话你哋有冇经历过甚至乎我都冇啦，我哋有冇经历过 Gen Z 嘅生活咧？咁我话啊，咁我唔明白嗱，我话如果你唔明白嘅话咧，你睇下你嘅仔女或者你身边朋友仔女，你就明噶啦。嗱，我哋有冇经历过真系日日做咁多功课，睇咁多书，上咁多堂，礼拜六日仲要排晒堂去上，有啲人小学仲要上昼一班、下昼一班咧，应该冇经历过啦。
2: 幼稚园都已经系啦，
0: 系啦，你有冇经历过又要攞咩奖啦，又要成日俾阿爸阿妈 po 上 social media 啦，去争取呢啲荣耀啦，同埋。参加啲比赛嘅，嗱，你有冇试过咧？又冇试过，所以咧，反而有时我同你张师讲咧，就话，点解啲人会觉得你躺平咧？佢话唔系啊 ，Gary， 我咧呢十几廿年咧，任何我父母叫我做嘅嘢咧，我已经做晒噶啦，上个堂我上咗啦，考名校我考咗啦，嗰啲奖都攞晒啦，而家你仲想我点啊？我可以做翻我自己嘅嘢未？
2: 咁可能
0: 系啦，咁喺上一辈仲觉得咧，喂，点解你躺平啊？其实觉得其实我已经花十几二十年咧，已经好尝试去追赶你哋想要嘅嘢。 而家可唔可以翻到嚟俾个时间我追随下自己嘅理想咧？嗱、嗯，咁呢个可能就系一个又系唔同嘅角度啦。
2: 嗯，讲紧唔同嘅角度咧，我知道 Gary 你其中一项擅长教人嘅。

0: 地方咧就系 storytelling 啦，讲故事嘅能力咧，好好用嘅一个方向面向咧就系、是，譬如话公司嘅 branding 或者去到公司做 sales 啊 ，pitch marketing 各样嘢。但其实讲故事嘅技巧都系相当之广泛嘅，或者呢一样嘢啊可以 apply 到好多唔同嘅地方上边。或者用你嘅专业角度同我哋嘅听众解释一下，譬如话点解有时可能发生同一件事，
1: 系
0: Gen Z 嘅故事同老板嘅故事可以系两回事嘅咧？
1: 系。OK， 咁我不如簡單講下其實咩叫講故事先啦，因為呢個係我出面做得比較多嘅 topic 嚟嘅。咁嗱，用最簡單的方法啦，我哋唔係一個上堂去真係慢慢學 storytelling 啦。一個故事咧，其實咧係一個英雄解決困難嘅旅程，即係我話咧係一個 hero's journey 咧去 overcome 一個 challenge 嘅。咁如果大家明白呢個道理嘅話咧，即係其實 storytelling 嘅本質係咩咧 ？storytelling 嘅本質咧，其實就係 problem solving 啦。因為我話你睇一部戲，其實個劇情講咩㗎？咪就係從前有個主角，本來就天下太平嘅，跟住咧開始有壞人出現咧，就越嚟越唔掂啦。跟住咧佢收復咗壞人咧，令到世界變得更好咧，呢、這個咪就係一個故事嘅流程咯。所有故仔都係咁嘅。咁我話點解你 Gen Z 嘅故事或者可能同老闆故事會有唔同咧？就係、是、大家咧。点样睇个 problem 啦？因为我系 problem solving 啊嘛，咁当然啦，可能从老板角度咧，你就觉得 Gen Z 咧佢哋嘅心态或者做法咧系个 problem 嚟嘅。咁调翻转咧，我谂 Gen Z 可能都有呢个睇法啦。咁所以咧，嗱，如果简单用翻讲故事角度嚟讲咧，如果我哋能够 align 到个 problem 咧。个故事就能够 align 噶啦，因为有时候我上堂成日都问朋友仔们嘅，知唔知全世界人类几时系最团结噶？是当我哋有共同敌人嘅时候嘛，所以啦，只要你 show 到我系 agree with 你嘅 problem， 或者我会体谅你嘅 problem 咧，呢个系最好做到 alignment， 因为咁咧就 show 到你嘅 empathy 啦。咁所以咧，如果归纳呢件事嘅话咧，你话讲故事点样 align 得好啲咧？首先，作为老板角度，你讲 problem 嘅时候咧，你系觉得 Gen Z 系一个 problem 啊，定系你觉得呢件事嘅做法咧，原来对公司系一个 problem 咧，或者对佢嘅发展一个 problem 嘅？如果你做後者嘅話咧，咁對方會覺得咧，哦，原來你都係對件事唔係對人啫，同埋咧，原來你都關心我嘅喎，即係譬如最簡單嘅例子啦，好多老闆即係話咧，你咁樣做咁樣做咧錯嘅，唔啱嘅，唔應該咁做噶。第二咧，你會唔會調翻轉講啦？咦，如果我知道本身你有呢個 career 嘅計劃嘅，我都知咧你好想去呢個位啦。咁如果去到呢個位嘅話咧，呢件事咧咁樣做咧，就可能未必幫到你去嗰個位嘅咯。嗱，不如我哋可能試下咁做咧，可能會更加幫你 achieve 到咧，去到你真正想要嘅 career goal 嘅。嗱，咁你個 problem 轉咗少少咧，又唔同啦，咁当然啦，调翻转啦，就系、是、你话 Gen Z 好多时候点咧，个 problem 咧就系、是、哦做唔到、啊，咁咧老板咧又觉得喂搞错点解做唔到啊？咁但系啦，如果你讲翻 problem 咧，就系话如果咁做咧，我发觉咧可能对机构团队咧都唔系最好嘅，所以我谂过咧，可能我哋有几种唔同嘅方法啦，包括 A 啦、B 啦、C 啦，咁我就建议咧，可能咁样做咧会好啲咧，都系放我哋成公司嘅，咁老板你点睇咧？嗱，純粹好簡單，就係 align 翻個 problem 嘅啫。咁再次啦，我話如果我哋能夠即係包容得更加好啦，同對方同埋更加共用嘅話咧，就係、是、你係咪可以從對方角度去 feel 到佢嘅 pain point 咧？嗱，只要能夠咁樣做到嘅話咧，我相信每一位咧都可以做到個更好嘅 storyteller 嘅。
0: 我聽得到係除咗有個 problem 嗰一 part 之外，大家 align 完之後咧，要揾到個 solving 嗰一 part 帶埋去見個老闆，見呢個英雄。
1: 絕對係。
0: OK， 咁就可以啦。
2: 用呢個方法去解釋係非常之好啊。Gary， 你 handle 過好多唔同嘅 case 啦，咁有冇边一位嘅年轻人或者一啲管理层啦？你觉得佢哋面对过啲价值观嘅碰撞之后咧，佢哋变得更加成熟？有冇啲咩案例或者影响力嘅例子咧，可以提一提我哋咧？
1: 哦，绝对有啊！不如就用我自己作为一个例子啦。因为虽然我今日讲呢个 topic 咧，其实我都系不停要学习紧咧，同埋即系要提醒自己 open minded 啲嘅。咁我举一个好简单的例子啦吓。咁我最近咧就帮一间公司咧，就帮佢哋嗰啲 MT 啊，即系 management trainee 咧，就去做一个培训啦。咁大家都知道啦，而家今时今日嗰啲 MT program 咧就好竞争性非常之强嘅。咁我啲同学仔咧好叻嘅，即系成绩又好强啦，有牛津啊、剑桥啊呢啲咁嘅大学毕业啦。咁咧其实去到嘅时候咧，我都谂紧，哇！呢都系好叻嘅同学仔嚟嘅。咁但係咧，嗰日我發現咗啲咩咧？就係、是、全日上堂咧，係基本上全程嗰同學仔咧都冇乜望住我咧，係成日望住部電腦嘅。咁嗱，但係當年啦，當時發生嘅時候咧，我醒就檢視咗自己先啦，係咪我講啲嘢唔啱佢哋聽，講得唔夠動聽，吸引唔到佢哋咧？咁但係好得意咧，就係、是、中間咧，我哋無論傾啲 exercise 咧，佢哋又好 involve 嘅，同埋啦，拉尾完咗 workshop 咧，問佢哋個分數咧，咦 ，out 到五分咧，佢又俾4.9分我嘅，咁我就會諗啦，咁緊個落差喺邊度咧？咁都係 Beth 同我睇緊嗰樣嘢咧，我就真係要了解，因為我唔可以估噶嘛。咁我記得完咗堂咧，我真係揾咗其中一個嘅同學仔咧，一個 MT 啦。我觉得佢好好嘅，咁我就问下佢咧，我啊，我都好奇问一问大家，好似我见大家都睇上堂咧，嗰啲 sharing 又几好嘅，都学习几好嘅，但系点解全程咧，好似大家都冇乜人望住我嘅咧？佢话哦 ，Gary， 你唔好介意啊，我哋系咁噶，因为咧，我哋喺 Covid 嗰时咧，其实我哋唔会真系喺 lecture 度上堂啊嘛，所以我哋唔使望人噶，我哋都系惯咗咧喺电脑一路做嘢咧，一路听住你讲噶，但系咧你讲嘅嘢咧，其实我系听到噶，同埋有时咧，可能我哋啲 AI 啲嘢咧，去 summarize 某啲事情咯。
2: 嗯。

0: 又習慣咗唔開 camera。
1: 係啦，咁佢就俾我咧一個醒悟啦，就係、是、咧，如果嗰時我開始去批判佢哋咯，喂，點解你哋咁冇禮貌，唔望住我上堂噶？咁、咧，可能我又先入為主咗啦、我諗透過呢個例子咧，都係 remind 翻自己啦嚇，即係咧，再次每一個人角度都唔同啦。但係啦，首先我有冇個好奇心嘗試了解點解呢件事發生？而最緊要啦，當我了解咗之後咧，我有冇嘗試揾一個 solution 去 bridge 翻咧？所以咧，我諗一個幾有趣嘅 topic 咧，就係、是、我哋一路都討論緊 Gen Z 啦。咁咧，我哋話咧，如果以今年嚟計咧 ，Gen Z 係14至29岁咧，你明白29岁嘅朋友咧，同14岁嘅朋友咧，其实都已经系好大嘅 gap 嚟嘅。咁有时我发现啱啱我头先讲个例子咧，就系咧喺 Gen Z 入边咧，仲有个 generation 我自己叫咧，就叫做 Covid generation， 就系咧啱啱 Covid 嗰3年咧系食正喺佢大学嗰度嘅。咁有时我都会同老板们讲咧，我话喂，你谂下啦，你临入大学前 ，versus 你大毕业，你觉得你 soft skills 系咪好咗好多？有、哦。咁我话啦，如果假设呢3年你冇咗去中 Covid 嘅，你觉得有冇影响你同人沟通嘅方法咧？咁绝对有嘅。所以呢个我都系个将心比角度咧，就唔系话边个 generation 嘅问题咧。是真的我们世界面对的事情不同了，大家自然就有不同的想法和做法。
0: 最后把握机会呢，我都听了很多是给老板的建议啦。如果真的大家可以遇上一位好像 Gary 那么好的老板，又肯愿意去理解他们，又有好奇心又有同理心的话，那非常之好啦。但是如果哎呀咁啱这位Gen Z遇上的老板未是那么开明之前，有没有一些办法或者锦囊送给Gen Z，他们可不可以自己主动出击的呢？
1: 哦，呢、這個絕對係可以嘅。咁我諗啊 ，Alison， 你提咗一個好好嘅字咧，即係咧，因為我做咗咁多唔同嘅 workshop 啦，無論從老闆角度、Gen Z 角度咧，如果你話有一個字係成日老闆都會提到，我想 Gen Z 見到多啲嘅咧，就正正係 proactiveness 啦。就是那個主動性咯，
2: 嚇、主動
1: 係啦。咁你話邊啲係主動性咧？嗱，咁譬如如果真係聽嘅 Jens 朋友，我都舉啲簡單例子啊。嗱、最基本嘅，我問一問大家啦，你有冇同你老闆有一啲定期嘅 one-to-one meeting 咧？如果冇嘅话咧，咁你就谂谂咯。因为咧，我明白嘅，我自己后生都冇话 Gen Z 啦，我唔系 Gen Z 啦，我以前都唔识咁做喎。咁我咪以为，喂，我做咗 copy 咗我老板，佢总系知道我做乜啩。咁但系啦，调翻转谂，如果而家你下面有个员工，你估你会唔会知道佢每日做紧咩咧？你自己都好忙啊嘛，其实真系唔会知嘅。所以啦，如果你唔讲又唔俾佢知嘅话咧，我哋冇理由期望对方真系知道你做咗啲咩咧，或者你有几咁努力嘅。咁所以我话啦，嗱，咁当然你唔想每日咧都喺老板面前咧就话啊，样样我做咗 A 啊，做咗 B， 做咗 C 啦。咁我最简单。方法咩咧？就係、是、有一個 regular 嘅 one to one meeting 咯。咁呢個咧係我都會做嘅，就係、是、最簡單啫。我做法咧可能係啊，我約定咗老闆咧，逢禮拜一朝早咧10点到10点半嘅嚇。咁、我咧嗱 practical 少少啦，我真係會自己咧佢一個簡單嘅 list 咧三行嘅。第一行咧就係而家我 work 緊 on the key project 啦。第二行咧就係而家最新嘅進度啦。第三行咧就係 next step 做緊啲咩嘢嘅。咁喺個半鐘咧就係咧我會將咧成事咧 brief 老闆一次，就係、是、in terms 我做緊嘅嘢啦，同埋啦當中我有咩任何嘅疑問或者想攞 feedback 咧，我會趁埋呢個機會去問同埋攞。咁我话呢个好似一个好小嘅举动咧，但系如果朋友们你冇做过咧，你试一试做，我包保你喺一个星期之后咧，你已经见到老板同你嘅感觉有啲唔同噶啦、因为咧其中我教一课咧系关于咧点样建立信任啦。咁呢个咧我都俾咗个提示大家咧，几时人哋系会最信任你咧？所有人都系噶啦，就系、是、如果对方关心嘅嘢。你 show 到你比佢仲關心咧，咁我就一定信你啦。咁所以啦，老闆好關心咩咧？就係、喂，平時你做緊咩噶？呢樣嘢你係咪 follow up 緊噶？如果每次都係老闆追緊你嘅話咧，係一定冇信咧，係你都做得好辛苦嘅。咁我希望點咧？就係話啦，我老闆都慾緊咧，我要 show 到比佢仲慾緊嘅。咁咩叫仲慾緊咧？就係、佢都未問我攞進度咧，我主動去 report 俾佢，或者啦，某啲 backup plan 咧，佢都冇問我攞咧，我講埋我做埋嘅。咁當老闆覺得，咦，係、原來我唔同你講咧，你都有諗都有做。咁咧，信任增加咗咧，其實最終咧，我諗 Jens 朋友們咧，你都會獲得咧更多你想要咧嘅 freedom， 然之後你做嘅嘢咧，因為信任係成個關係咧所有入邊咧最重要嘅基礎嚟嘅。
0: 翻工嘅時候約定老闆先，老闆。麻煩你做多多期啊！
2: 所以 Gary 講就係主動同埋溝通，
1: 主動溝通
0: 非常之好。今日真係善用咗我哋呢一個節目嘅時間，即場發揮之餘咧，更加可以幫我哋上咗好多101嘅課堂。
2: 係啦，
0: 多謝曬 Gary，
2: 多謝 Gary，
0: 我哋下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
1: Thank you。
3: 職場叮一叮，我上個月都去咗幾個面試嘅，我覺得自己答得幾好噶，每條問題都有準備。但我始终都收不到 offer 嘅，我真系唔知点解啊！
4: 你嗰嘅情况我见好多噶啦，问题咧往往唔系你答得啱唔啱啊，而系你答得太似背书啊！面试唔系默书 ，HR 同企业想了解嘅系你嘅人点样思考，点样处理问题，你带过嚟系咩成果？所以我会建议你唔好净系列出你嘅 job responsibility， 要识下讲故仔啊！例如当时候公司面对呢个挑战，我做咗啲咩嘢，最后可以达到咩成果呢？呢种表达方式。 比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的三项能力。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十五五时期找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同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说，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以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和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于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在社交专页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市民母亲节快乐。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是母亲，有小朋友花了几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富一间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两轮订座已满，餐价就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到400元左右，但预期这两日整体生意较去年少。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趁母亲节落区介绍立法会的工作。李慧琼与立法会协调小组成员上午到启德向市民派发礼物。他提到，今届立法会90位议员已经全数开设地区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部分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是地区功能界别或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其余两个界别的议员就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他说立法会重视考察，他本人已经两次带队考察北都，两星期之后会进行第三次考察。立法会议员亦都已经分组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接触不同的界别，目的就是要收集更多意见交给行政。

0: 性機關考慮。世衛表示，出現漢坦病毒疫情的紅迪厄斯號郵輪人員即將被疏散，建議對所有乘客和船員進行為期42日的主動監測和隨訪，又說目前公眾面臨的風險仍然是低。世衛流行病與大流行病防範與預防部門代理主任范克爾克霍夫說，監測期應該從他們最後一次接觸確診或疑似病例開始計算，經世衛和西班牙有關部門協調，紅迪厄斯號郵輪將於當地星期日抵達西班牙特內里費島，船上人士將被分別疏散回各自的來源地。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前往當地協調轉送工作，他向島上居民發公開信，說理解居民對郵輪疫情的擔憂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陰影，同時只根據世衛評估，漢坦病毒對公共衛生構成的風險仍然很低，居民感染風險極之有限。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伯美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同五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另外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畅顺，但去跑马地就有车龙了，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爱护动物协会。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道路交通已经恢复正常。较早前警方实施禁止车辆由连城道左转入哥连臣角道的临时措施已经取消。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看看。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今年的母亲节最想跟这位妈妈庆祝，她就是我妈妈的妈妈，也就是我外婆了。婆婆呢长年居住在福建，我每年都说啊，今年多些回去探她，但是每年都做不到。不过婆婆呢永远都会很慈祥地跟我说，不紧要啦，只要你过得好，什么都足够啊。用各种温情
3: 保不行，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

0: 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正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2: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3: 我是精灵一点的主持叶蕴仪。星期一我们请来脑神经科的专家跟大家一起探讨多发性硬化症这种最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免疫疾病。
2: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跟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4: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5: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星期一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 我哋一齐出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逢星期日晏昼1点，
6: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1: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好，嚟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继续有我 Jeremy 钟俊铭主持，同埋
8: 我阿添黄真贤。
7: 好啦，今日咧，我哋不如讲下即系啲民政少少嘅嘢啊。虽然都呢个民政之中有带点动静嘅，因为咧呢个系一个舞台剧嚟嘅。我想问阿添，你中唔中意睇舞台剧，甚至有冇参与舞台剧嘅咧？
8: 藝術呢啲嘢咧，梗係同我有關噶啦。我中學嘅年代，我都有參加過舞台劇啦。係啊，當年仲要攞獎嘅添啊！
7: 咁勁
8: 係咪啊？唔渣噶，我藝術呢啲嘢。
7: 運動叻啊，話藝術都叻啊！
8: 多謝多謝。
7: 好啦，因為近排有個舞台劇咧，就係《鹹魚肉餅豬仔包》慈善話劇項目。咁我哋請到咧有份參與嘅學生同埋佢哋嘅導師。
8: 係。
7: 咁我哋有請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以玲學校校风及学生支援范畴主任马汉明老师马 Sir， 同埋香港耀能协会赛马会田以玲学校三年级学生谢思晴、思晴同埋蔡康友、康友嘅。Hello， 三位。
9: Hello。
7: 一嚟咧，真系要即刻问下马 Sir 先，即系知道咸鱼肉饼猪仔包呢个舞台剧系一个慈善嘅项目啦。但系当初即系学校参与系咪因为有共同嘅理念啊？定系还是学校不嬲？原來一直都有話劇，所以就因緣際遇底下參與埋咧。
9: 哦，其實咧你講兩樣都啱嘅。咁、我哋有共同理念啦。咁我哋學校不嬲都有做開話劇。咁其實我哋同德和慈善基金咧合作咗好多年，大約喺2018就開始啦。咁我哋都係希望咧可以發展殘疾人士喺藝術方面嘅潛能。咁啊，我過往咧都同基金嘅同事分享過啦，我哋都有啲音樂劇嘅，咁所以咧佢哋今次一個大型嘅音樂劇咧，佢都會同我哋學校商量個合作嘅空間嘅。
7: 咁當初係點樣揾學生出嚟嘅？
9: 嗱，咁我哋學校咧就一都係發展同學嘅潛能啦。只要同學咧覺得係有興趣嘅，咁我哋就會嘗試幫佢哋去參加啦。咁啊，就揾咗一班嘅同學仔，咁啊，佢哋之後咧都經過劇組啦，同埋導演嘅面試啦，咁啊，所以就可以參加呢一次嘅音樂劇啦。
7: 哦，當中就有思晴同康友啦。咁啊，其實仲有總共幾多個學生一齊參演㗎？
9: 其實我哋總共有10個同學仔。
8: 犀利犀利！咁咧，你哋揾學生啊，揾同學仔參加嘅時候咧，有冇啲咩啊好難度高嘅地方，或者有啲咩難處係遇到嘅咧？同埋過程中咁又有啲咩好得意嘅嘢會發生到嘅咧？
9: 其實難處咧，就今次遇到一個少少嘅難題嘅，因為我哋本身話劇組咧就係中學嘅同學。不嬲都有參加嘅，咁但係咧，佢咁啱呢個鹹魚肉餅豬仔包演出嘅時間就撞到正我哋參加香港學校戲劇節，咁我就投行啦。咁啊，做開個班，因為第一次做一個大型音樂劇啦，本身都諗住揾啲比較熟悉啲訓練過嘅同學去參加，咁但係撞到正咧，我又唔能夠一班同學參加兩樣，咁我就諗下，不如咧呢班小朋友咧，佢哋又有興趣。 有精。

0: 拎又活泼，唱歌又好听，咁、我就都系胆粗粗试下啊，不如就揾佢哋去到试镜啦。咁咧我都好记得咧，第一次咧咁啊，见到导演啦，同埋德和嘅老板啦，佢都亲自过嚟，
1: 哇，
0: 系啦，哇，咁啊系好隆重嘅场面啦。咁我就带住呢班小朋友入去，我都唔知佢哋会点嘅。点知咧，我所有嘅担心咧都系多余嘅。
2: 系
0: 呢班小朋友咧。又精靈又活潑，完全唔怯場，
2: 係
0: 啦，對住導演同埋老闆咧，就繼續喺度嘴遮好遮好同我哋傾偈啦，係啦，又跟足導演嘅指示去到做，咁所以其實我哋所有同學嘅試鏡咧都係成功嘅。
2: 哦，咁即刻就問下思晴同康佑先啦，不如問下康佑先咧。嗱，當初記唔記得即係試鏡啊，即係揾你哋嘅時候最緊張，或者你冇緊張？你覺得自己終於有個表現機會啦！當初試鏡係點樣噶？
3: 係我一開始嗰個感受咧，係興奮啦，同埋好驚訝嘅，因為我根本唔知道係有呢個活動。
2: 哦，當初點解會參與就係馬 Sir 就揾你咁樣，我哋哎呀好啊，我就唱歌又好聽，咁我就試下啦咁樣啊。
3: 係因為我人生中都未經過一次嘅話劇，所以我想體驗一下。
2: 哦，咁你平時沖涼會唔會自己唱歌㗎？
3: 應該就唔會。
2: 但你自己中意唱歌嘅？
3: 係，我就係自己積極去表演唱歌嘅。
2: 哦，你記唔記得自己唱咩歌啊？
3: 鹹肉餅豬仔包。
2: 哦，我就係依首歌啦。
3: 嗰、那個主題嗰、那個名。
2: 哦，咁我哋又問下思晴啊。咁思晴當初即係第一次。即系入到间房，系咪入间房度试镜嘅？
4: 系。
2: 哦，紧唔紧张啊？
4: 紧张。
2: 有冇而家咁紧张先？
1: 冇。系。咁 OK， 咁 OK。
2: 咁当初记唔记得导演指示你要做啲咩咁样啊？
4: 系跳舞啊，唱下歌啊。
2: 哦，你自己系咪不嬲都有跳舞啊？
4: 有啊。
2: 咁有冇唱歌啊？
4: 有。
2: 唱歌都有，又系唱咸鱼肉饼嗰首歌，定系你自己拣噶嗰首歌系？定系唱有即雀仔跌落水嗰啲歌啊？定系而家你哋唔兴呢只歌噶啦？
1: 哥哥呢个系咩歌嚟噶？
2: 但你会系唱咩歌噶？思晴？
4: 女仔嗰啲歌咯。
2: 哦，女仔嗰啲歌啊，即系你哋平时小息嘅时候唱嗰啲歌。哦 ，OK， 你哋未参与舞台剧嘅时候咧，即系自己中唔中意表演噶？
4: 中意。
2: 哦，系啊。
4: 全部音乐都中意
2: 哦，
1: 即系咪平时咧喺啲家庭聚会嘅时候咧，跟住你就有份出嚟唱几首歌俾大家听下啊？
2: 咁康友咧？
3: 咁我系中意唱歌嘅，
2: 系，
3: 同埋咧，我有一个组叫同歌组，我就吹喇叭嘅。
2: 哦，哇，喺喇叭你都识吹咁劲？
3: 佢就吹圆号，我就吹小号。
2: 哇，咁你哋系其实系合唱团嚟噶咯，可以哦。
3: 上年二年班已经组成咗一个合唱团。
2: 哦，咁有冇出去即系喺学校有表演啦？有冇出边表演过？
4: 有。
2: 咁劲？
3: 仲比赛过添。
2: 咁劲，
1: 犀利！
2: 咁睇嚟已经系攞到奖级数噶啦，你哋。
3: 有。
2: 哦，好嘢，叻啊叻啊！咁啊，问下马 Sir 啊，即系当日试镜即系揾学生出嚟嘅时候咧，有冇仲经历过啲乜嘢嘅？
0: 其实导演咧正式再嚟我哋学校啦，因为第一次就同埋老板啦，咁啊主要倾下偈啦。第二次咧就。同我哋唱一首歌，嗰首咧就系佢哋之前音乐节咧合唱团嘅唱嘅歌，就系、《世上只有》啦。
2: 哦，
0: 咁呢首歌就歌颂母亲啦，所以好啱我哋小朋友唱啦。咁佢哋就即刻咧就唱俾导演听，咁啊，所以导演咧就哇非常之欣赏佢哋，觉得就唱得好好啦。
2: 嗯，思晴同康友即系要试镜啦，你哋有冇特别准备咗啲咩？
3: 我系冇乜准备嘅，但系当时我睇。导演做啲咩，佢叫我哋做啲咩，我就做啲咩噶啦。
2: 叫你做啲咩？当时记唔记得？
3: 做啲表情啊、动作啊之类等等等等。
2: 哦，
1: 咁、你又即时可以做到嘅。
3: 哇！因为佢嗰啲嘢都算简单。
2: 哇！喺
3: 我哋小朋友嗰个范围内。
2: 哦，咁系点啊？即系譬如整个笑脸，你而家即刻笑。
3: 哇！
2: 好嘢，好嘢。咁思晴你咧，有冇特别准备啲咩啊？即系试镜，
4: 特别准备跳舞啊、唱歌啊、

0: 咁你就选入去啦，成为演员啦。最终你哋记唔记得自己系咩角色先？
1: 我哋系鼓励一个叫邓家杰嘅男主角嘅小朋友角色。
0: 哦，咁思晴咧，思晴都系鼓励嚟嘅。哦 ，OK。
2: 咁呢个角色咧，同你哋嘅日常中啊嗰个身份咧，有冇啲相似嘅地方啊？咁会唔会令到你哋有相似嘅地方，又会更加投入到演出到咧？
1: 其实咧，我日常中系好中意讲嘢嘅。
0: 好啊，好事嚟噶。咁所以喺角色入边系咪都好多嘢讲啊？好多句白。
1: 好符合我呢个
2: 人设。
1: 其次，
0: 咁思晴咧？
3: 我唱歌跳舞啊，背歌词啊，
0: 即系都贴近自己做嘢嘅方式嘅，系咪？
3: 系。
0: 哦 ，OK， 咁我哋不如先听一首歌先啦，就不如听《世上只有》啊。
2: 好啊。

0: 问下马 Sir 啊，可唔可以简单讲下，其实当初成个舞台剧系讲啲咩嘅咧？呢、這个咸鱼玉饼猪仔包。
1: 咁咧，導演啦，初初俾個古仔我哋啦，咁就主要係講一個頹廢青年由呢個谷底咧重新站起追夢嘅故事嚟嘅。佢哋就想透過音樂同埋古仔就傳遞翻鹹魚翻生啦，追求夢想啦。其實仲有一個好重要嘅訊息咧，就係講緊個社會嘅共融啦。
0: 嗯，
1: 就主要係講呢啲嘅。
2: 咁你哋揀咗角色之後咧，咁啊到真係要排練嘅時候啦，又用咗幾耐嘅時間咧？因為頭先都聽你哋講啦，佢哋可能係一班初哥嚟新揾佢哋嘅，咁又用咗幾耐時間先可以排練到咧？
1: 咁今次呢，其實我哋主要就唱一首歌同埋跳舞啦。咁、
0: 嗯、
1: 我首先呢，因為我就教佢哋音樂嘅，咁我就喺音樂堂用一啲時間教佢哋點唱首歌啦。咁我學得真係好快，聽咗幾次呢，佢哋已經大致都掌握到個旋律啦。咁之後我哋就會逢星期三啦，有個多元智能嘅時間啦，大概一個鐘啦，

0: 咁啊導演啦，同埋有個排舞嘅老師咧，咁都嚟學校就教我哋點樣跳舞啦，同埋喺個話劇入邊咧有少少嘅動作嘅。
1: 嗯，
0: 咁我哋就會將排舞老師嗰個片段就拍低，就send 翻俾同學仔啦。咁我哋就翻屋企又會自己再繼續練習啦。係啦。
1: 嗯，其實詩情同康友你哋都係小三啫喎，即係你又識唱歌又識跳舞，你係咪即係已經係由細到大已經係學唱歌學跳舞，跟住學吹喇叭咁樣噶？
2: 嗯。
1: 哇！
2: 我學咗三樣樂器。
1: 其實有邊三樣啊？
3: 手碟啊，
2: 喇叭啊，豎琴啊。
1: 哇！豎琴喎，咁大部嗰啲啊？
2: 好似彈弓嗰啲。
1: 哦，哇！係，但係喺排練嘅時候有冇好辛苦啊？即係你又要睇片啦，跟住又要學習嗰啲 step 啦，跟住又要唱歌啦，覺得難唔難先？
2: 都難少少嘅。
1: 哦，攰唔攰咧？
2: 攰。
1: 即系咪上完堂，跟住又要继续排练噶？
2: 系啊！
1: 哇，系通常排练到几耐啊？
2: 一个钟
1: 啊，就紧接喺课堂之后嘅。
2: 系啦，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嘅最尾两堂。
1: 哦，
4: 咁你翻到屋企有冇自己练习下对住块镜啊？
2: 我系冇嘅，我系求其。
1: 哦，你求其
4: 有天分，有天分，
2: 求其揾一间房坐一
1: 段，
4: 都有嘅。
2: 然后又再做下啲动作啊，咁样。
1: 哦，咁你有冇喺上堂期间突然之间都喂唱下歌又唱咗出嚟咁样啊？
2: 梗系唔会啦，因为嗰时都唔喺音乐堂唱咩歌啊。
1: 哦，诗情咧？
2: 我系嗰阵时，我系翻到屋企，全部我要做晒全部功课。
1: 系。
2: 先喺个厅跳舞啊，练下习啊，或者睇下啲跳舞片啊，跟住嚟跳啊。
1: 哦，好有条理，
4: 系啊，
1: 系啊，诗情真系劲啊！即系如果俾咗我咧，我一定系
4: 瞓咗觉啦，你
1: 系。咁剧入边有唱歌啦，又有跳舞啦，你哋中意唱歌定跳舞先？定系两个都中意？
2: 两个都中意
1: 哦，系好嘢喎！
4: 咁你哋有冇觉得边样嘢难啲啊？诗情唱歌定跳舞难啲啊？
2: 唱歌咯。
4: 哦，因为跳舞你平时跳开嘅，所以你觉得容易啲系咪啊？
2: 但不过唱歌都唱开嘅，
1: 系
4: 啊，
1: 即系平时音乐堂都有唱，即系马 Sir 点名，诗情要唱歌，你就要唱噶啦。
2: 系每次得闲嘅话，我都会冲凉。我都会
1: 冲凉唱歌啊！
2: 一路唱歌
1: 啊！你同我一样，我都系中意冲凉唱歌啊！咁康友咧，
2: 我咧就系边个难方面咧？我觉得系跳舞难啲嘅。
1: 哦，跳舞难，
2: 因为我平时都冇乜跳舞。
1: 嗯，
2: 唱歌我就唱开嘅。
1: 哦，
2: 跳舞我真系冇乜点试过。
1: 咁台词咧，都有台词噶嘛？背台词难唔难？但你平时读书都好劲，所以背台词冇难度。
2: So easy。
1: 哇！好嘢。咁诗情咧，背台词难唔难啊？
2: 有难度。
1: 有难度。
2: 系我背咗一段咧。
1: 系。
2: 如果我讲完一段，我就有啲唔记得咗嗰一段咯。
1: 好啊，咁问下马 Sir 啦。咁当初你觉得学生喺排练过程入边，你嘅角度？觉得佢哋最大嘅困难系啲咩咧？或者你自己又觉得、啊、最大困难排练嘅过程系啲咩咧？
0: 反而咧，我就觉得排练嘅冇困难嘅，对于佢哋
1: 哦系，
0: 即系我觉得呢班小朋友咧，佢哋好似真系天生系属于舞台，
1: 系
4: 哇
0: 好厉害，佢哋唱歌好快上手啦，又好听啦，记动作咧都记得好快，
1: 嗯，
0: 咁啊真系冇乜困难，咁啊所以导演啊排舞老师咧都好赞佢哋。我唯一最困難咧就係要借佢哋嘅課堂啦，做練習啦，因為都佢本身都有其他嘅組其他課堂嘅，咁我就都要請翻啲同事幫一幫手，俾佢哋去練習咁樣咯。
1: 好啊，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咧，翻嚟繼續再同你哋傾下，究竟呢個鹹魚肉餅豬仔包當中嘅舞台劇仲有啲咩重要嘅嘢要講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毅话，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洛毅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话，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话，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七成半，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今日是母亲节，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母亲。有小朋友花几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富一间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的两轮订座已经订满，餐价就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到400元左右，但预期这两日整体生意较去年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在社交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亦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趁母亲节落区介绍立法会工作。李慧琼同立法会协调小组成员上周到启德同市民派发向市民派发礼物。他提到，今届立法会90名议员已经全数开设地区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部分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是地区功能界别或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其余两个界别议员就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他说，立法会重视考察，本人已经两次带队考察北部都会区，两星期后会进行第三次考察。

0: 考察。立法會議員亦以分組就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接觸不同界別，目的是要收集更多意見，交給行政機關考慮。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氣不穩定。現時氣溫25度，相對濕度 79%。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另外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畅顺，但去跑马地就有车龙，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南田嘅碧云道有道路重铺工程，去到下午嘅六点钟，碧云道去高宜村方向近龙柏角嘅行车线系封闭，而近广田商场就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4: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中有关于美食的历史。
4: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1950年代，广州开始出版地方风味菜谱，如广州名点名食谱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州名菜烹调法。不过，当地饮食界近代其中一大时事，广州市在1956年6月举办的名菜美点展览会。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我哋一齐出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日下午1点，
6: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5: 我哋一齐出去。
8: 好，翻到嚟《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啊，繼續有我張雲綿、鐘俊銘同埋 Tim。
9: Hello，
8: 係啦，咁啊，我哋繼續揾翻啊鹹魚肉餅豬仔包舞台劇入邊一班演員同埋佢哋嘅導師先。嗱，有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以玲學校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主任馬漢明老師馬 Sir， 同埋耀能協會賽馬會田以玲學校3年級學生謝思晴、思晴同埋康佑嘅。
10: 你好
8: ，Hello， 好啦，真係頭先講到要演出啦，舞台劇當日啦，記唔記得有啲咩好難忘，定係有冇唔記得台詞，又或者甩咗 step 咁樣啊？
10: 咁不如我講先啦。
8: 好啊。
10: 咁嗰當時咧，我係一開頭咧，真係要表演啦。
8: 係。
10: 是有少少紧张的，
8: 少少啫，看得出你是少少啫。
10: 然后呢到后尾第二场、第三场啦，开始适应啦，
8: 哦，
10: 适应呢个环境啦。
8: 哦，哇，原来系有第二场、第三场，即系总共你哋演出有几多少场啊？
10: 总共就5场。
8: 5场添啊？咁5场是分几多日呢？4日、3日？
10: 4日。
8: 4日5場啊！哇，系咁，你哋都用咗好多时间。
10: 因为有一日系2場嘅。
8: 哦，思晴咧，
11: 少少咯。
8: 有都有少少紧张系嘛？
11: 系。
8: 因为记唔记得上到台上面？

0: 面对自己观众，哇，多唔多人啊？
1: 多人咯，
0: 好多人，成个紧紧张先，一见到咁多人，定系你表演惯？因为你哋合唱团啊嘛，比赛过，
1: 表演惯咯。
0: 哦，
1: 我唔记得咗未，望下咗望下又。睇下佢做
0: 紧
1: 啲咩咯？
0: 哦，
2: 咁马 Sir 啊，喺你嘅角度啦，你都知道佢哋系初歌啦。咁到佢哋慢慢开始啦，又记台词，又跳舞，又唱歌嘅时候，咁有冇边个 moment 你觉得系啊最难忘、最令你印象深刻嘅咧？
3: 最深刻就系、是、睇住佢哋出咗个舞台嗰、下咧，咁我觉得佢哋哇，终于大个仔大个女啦，就
0: 系、
3: 是、搭咗出去个台板，咁、就好投入。舞協場就去到做曬啲舞步啊，唱歌。咁我哋咧睇睇下就發覺，我哋要接翻佢咧，就同啲家長跑去台另一邊接翻啲小朋友。咁就呢個最難忘嘅啲。
0: 咁阿思晴同康友咧，即係除咗頭先話即係台詞上面啦，即係獨白上面啦，好緊張啦。自己有冇喺舞台劇上面最難忘係啲咩咧？
1: 臨尾咧唱完咧有個。導演訪問我的環節，他呢就問我，雞雞你會坐輪椅的，我就說因為我臨出世的時候隻腳有些問題，所以要帶腳托啊、行機架啊之類等等的、因為他說明都是傷健，其實我隻腳是有少少問題，一出世呢我是不知道什麼事就搞到有少少腦出血，又就搞到唔知嘅嗰個只腳嗰啲細胞唔知係死咗啊，定唔知營養不足，
0: 所以就行動不便啦。
1: 係啦，
0: 但係你就仍然正能量，所以咧好中意參加所有嘅嘢啊，中意唱歌，中意舞台劇，所以就敢於挑戰呢個舞台劇嘅表演，係咪？
1: 就算嗱，我就同你講一講嗰個場地有幾大。
0: 好啊，
1: 上面有個。观众席都有个观众席嘅，下边咧仲大啊，起码都有啲度嘅两三尺，
0: 即系两三倍添啊，大过我哋呢个直播室。
1: 系啊，
0: 嗯，
1: 好大噶。我第一次入嚟，哇，咁大嘅。
0: 咁但系就冇完全冇惊慌，
1: 系
0: 完全觉得呢个舞台就属于你自己噶啦。
1: 系。
0: 咁啊嗱，当初你就自己话，哎，好想试下，因为未试过啊嘛。
1: 系。
0: 终于试完啦，做咗五场添。你覺得自己最叻或者最勁係啲乜嘢？
1: 係嗰啲隻手啊，嗰啲講嘢能力啊，係叻咗好多嘅。
0: 哦，係啊，哦，咁思晴咧？
1: 唱歌跳舞啊，都係入到嗰個場，係有啲緊張嘅。
0: 係見到太大啦，太多人啦。
1: 太大同埋太多人。
0: 咁有冇話得到觀眾嘅掌聲之後咧，你自己哇？好开心，定系你唔系开心，反而系哎呀，终于释放咗啦，好彩就系完咗啦，咁样啊？
1: 嗰阵时第一场未都未完嘅，
0: 系因为仲有下一场啊嘛，
1: 都系少少紧张，到下一场就有啲唔紧张咯。
0: 哦，因为惯咗啦，
1: 开始适应啦。
2: 之前咧你话咧啊，又会。在排練的時候有機會忘記歌詞、啊、又有機會是、唱歌或者跳舞會甩了，到真演出的時候就發覺、自己有一刻真演出完了，聽到大家的掌聲之後覺得、自己真的原來可以成功地演出的時候，哇，那一刻有沒有覺得自己很厲害，其實是可以做得到呢？
1: 都有點難難的、
2: 但是最後是做得到的嘛，是不
0: 是、那你們自己啦，即係可能我都知，頭先馬 Sir 都話有十個學生參與演出啦。咁你哋學生之間有冇互相支持㗎？即係你都知啦，可能思晴緊張或者康友緊張嘅時候，你都走去搭下膊頭，唔使緊張，有我撐住你，有冇咁樣㗎？
1: 有，咁我就講先啦。我哋通常咧都會約人打下機嘅，有個
0: 打機好緊要，
1: 有個 app 咧就可以聯絡對方嘅。
0: 哦，係啊。是玩什麼遊戲的？即是電話的。
1: Roblox 啊，那些。
0: 哦。
1: 那些那隻 game
0: 啊。哦。那你們就在那個即遊戲之中就互相玩一下之後就即放鬆一下，跟住支持一下這樣了。
1: 是啦。
0: 十個一起都有那個玩。
1: 我們當中那些表演同學呢
0: 是
1: 都有玩相同的遊戲。
0: 哦。
1: 雖然有些沒玩。
0: 哦。
1: 雖然有些沒玩。但是。都有小部分或者大部分的。

0: 同我哋玩相同嘅游戏
1: 嘅。哦，咁就喺当中之中得到咗力量啦。
0: 系。
1: 啊，咁思晴有冇都玩嗰个游戏噶？
2: 有啊。
1: 我见你好惊讶喎，头先讲嘅游戏，你系咪好中意玩嗰个游戏噶？
2: 系啊。哦。我有时候咧唔会挂住打机嘅，
1: 系
2: 会玩下 Uno 啊 Board。
1: 哦。咁啊，约埋阿康友，即系你哋会一齐玩。Uno 嘅咩？
2: 會一齊玩 Uno 嘅，
1: 哇、哦，幾好喎、
3: 啊！係咯，幾開心啊！
2: 表演場地咧有個後台嘅，唔係有個後台嘅，
1: 係你哋就喺嗰度玩啦。
2: 就我喺度見到啲哥哥姐姐姐喺度食緊嘢啊，享受緊啊，同埋化妝啊，咁我哋都帶咗少少 board game 嚟。
1: 哦，咁啊自己喺度玩啦。
2: 因為驚我哋太悶。
1: 哦，
3: 咁阿 Sir 咧，咁你有冇一啲方法咧？見佢哋啊，原來佢哋有時又會緊張啊，或者有啲未適應到嘅時候，有冇啲方法去幫佢哋打下氣啊，鼓勵下佢哋咁樣啊？
4: 我諗咧主要都係即係等候嘅時候咧，等佢哋放鬆下啦。因為佢哋都練習到好熟啦，都唔會特別話再去到操練下咁啦。咁喺後台咧，除咗我哋有食飯啦，我哋又會傾偈啦，咁都俾佢哋打下機啊，休息下咯。即係唔使等佢哋個哇好緊張個影響個心情，反而放鬆咯，係。
3: 嗯，咁就自然啲可以演出到啦。
1: 嗱，頭先講到化妝咧，我又想問下大家一樣。是不是第一次化妆呢？有没有试过化妆啊？之前
2: 我们是没有试过的，我们只是看那些哥哥姐姐啊那些化妆师怎样化妆的。
1: 哦哦，你们就不用化妆的。哦，咁都好啲，因为化妆都几辛苦噶，因为又要洗翻咧，跟画到花呢花碌咁噶，成日我觉得化妆。
3: 好啊，咁啊，思晴康友啊，咁我想问下你哋咧，咁啊，经历过今次演出之后咧，有冇发觉自己有啲咩啊唔同咗啊？
2: 我讲先啦。
3: 好啊。
2: 咁我系讲嘢能力啦，头先讲到啦，有个访问文字嘅。
1: 系。
2: 啊，导演咧，起码都连续。揾咗我五場，
1: 係哇，五場都揾你，你係 MVP 嚟喎，睇嚟
2: MVP 啊，VIP 啊。
3: 咁思晴咧，思晴有冇覺得自己？
2: 我嗰陣時係有一次咧，就係連續兩場啦，太攰，我都唔會放棄嘅。
1: 好嘢啊！其實真係好攰啊，你。每場仲要三個鐘喎，即係都係咯，都六個鐘喎，係
3: 啊。
1: 第一日當日係咪搞到好夜啊？
2: 係。
4: 第一日咧就係差唔多十一點幾先完。
1: 哇！
4: 咁我哋咧就仲要執嘢啦，跟住就先去上校車，都成十二點幾先上車。
1: 哇！
4: 我哋都未試過咁夜先翻屋企。
1: 係咯。咁啊，連續係咪第二日就第三場咁樣啦？定係隔咗一日先
4: 嘅？連續嘅，
1: 我連續
4: 四日嘅，
1: 跟住第二朝入台又可能好 call 好早噶嘛。
4: 我哋就好啲，我哋就唔使咁早入去，因為我哋個演出嘅部分唔多，就會晏少少先入去咯。
1: 哦，咁啊，其實馬 Sir， 咁你當初即係哇咁辛苦，其實又訓練又成，跟住入台，跟住仲要演出當日，仲要連續咁樣。馬 Sir， 你係點支持佢哋噶？有冇買早餐俾佢哋食先？
4: 買早餐咧就唔使我買，大會又好好啊！佢提供咗好多美食啦，咁同埋阿嘉傑咧，同阿 Manson 咧位主角啦，佢哋啲 fans 都買咗好多嘢食，俾請啲同學仔食嘅，係啦，係啦。咁我主要都係鼓勵佢哋啦，因為好難得一個機會喺個專業場地，香港暫時最好嘅場地一個演出啦，嚇咁啊！都想佢哋珍惜呢個機會嚇，咁佢哋都好叻嘅，個個都想做得好，咁佢哋就有時佢哋自己玩咗一輪啦，會自己圍埋幾個又開始唱下歌啊，自己又熱下身啊咁樣，
1: 係即刻做翻熱身，費事太散咗啊，
4: 係啊，
1: 哦好啦，問下兩位演員啊，咁出名會唔會再想參與咧？即係如果再有嘅話，
2: 咁我就我講先啦。
1: 好啊，
2: 因为呢个机会真系好难得。
1: 系，
2: 如果再有机会参加咧，我一定会参加。
1: 嗯，你会唔会叫埋朋友仔一齐参加？
2: 梗系会啦。
1: 咁思晴咧？
2: 我都想参加，因为又有唱歌啦，又有跳舞啦，又有对白啦。
1: 嗯，
2: 我就最中意呢啲噶啦。
1: 哦。啊， 如果即係要你邀請一位朋友仔參加啦，即係今次本身佢冇參加嘅，要你邀請。

0: 听佢，你会点氹佢哋一齐玩呢？
1: 我话你中意唱歌同埋跳舞，同埋你中意讲嘢，你一定可以玩啦。
2: 啊，
3: 呢、
2: 啊
0: 這
3: 个系。咁、我就顺便补充一下，
0: 好啊、
3: 问一下其他人嗰啲爱好啊。是不是同这个
2: 台下的观众呢 是很开心很好反应、所以我觉得很有惊喜他两个的进步。其实譬如他们的专注啦，因为始终要唱歌记了一些歌词啦，一些舞步他们都要看回、大家的动作齐不齐啊，那么要很专心去听着个音乐去唱啊，那我见大家的专注力都是有很大的进步，同埋看到他们呢是很有信心。
0: 嗯，
2: 那我觉得这两样都很紧要，就是对于他们用回他们的生活啊，或者将学习上面呢专注同埋个自信呢，都对他们很有帮助。
0: 是。
4: 那就因为这次的演出机会就令到他们有这么大的改变。那么、问回几位，那么、好了，现在表演完了，那么看回整件事，那么你们有没有觉得、哪一刻是令到你们印象最深刻的呢？例如会不会是、你开头报名的时候已经很印象深刻，还是演出完之后、大家的掌声会令到大家很印象深刻？
3: 那我就先说了，然后呢表演完了，因为表演的时候呢听到很多的观众掌声，尤其上面的不知
0: 下面
3: 咧都有嘅，
0: 哦，所以最深刻就系呢个 moment 啦。
3: 就算再攰、再苦、再累，都可以坚持落去。
4: 哇，
0: 好
4: 犀利犀利！
0: 好，咁思婷咧
1: 表紧演嗰阵时，我就好开心啦。
0: 系，
1: 因为有个好熟悉、好熟悉嘅好朋友
0: 嚟咗睇你，
1: 过咗嚟睇。
0: 咁有冇即系完咗 show 即刻冲落去同佢影相先？
1: 唔系，我就好开心见到佢啦。但系而家个问题就系观众咧，佢就休息嗰阵时有啲闷啊嘛。
0: 哦，
1: 咪俾啲情绪俾佢咯。
0: 哦，
3: 俾啲情绪价值，情绪价值。
0: 点样俾啲情绪价值佢咧？即系同佢玩定系点样啊？
3: 讲啲笑话。
1: 讲啲笑话
0: 哦，系啊，咦，睇嚟你哋真系平时有讲笑话噶，讲个笑话嚟听下先啦。
3: 嗱，譬如阿导演话，佢哋如果啲一刻有啲唔开心，你会点样逗笑佢哋？
0: 系
3: 祝佢哋聪明伶俐。
0: 好嘢，好嘢，好嘢，咁都俾你谂到啊！好啊，咁马 Sir 最后啦，马 Sir 觉得即系艺术啦，尤其音乐剧。对于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那个价值在哪里
2: 呢？我自己呢、一直都觉得呢，其实我们是不需要观众同情的掌声。我觉得我们是要给观众认同我们每个同学呢都有很独特的潜能和个能力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做到普通人水平的一个演出。咁即係我覺得做一套音樂劇一啲都唔簡單啦。首先有一個好嘅劇本啦，仲要有啲歌曲咧係要推進到個情節啦。咁其實同學仔又要記好多對白啊，做好多表情啊，咁呢啲都係好困難。咁反而其實一首好嘅音樂咧，可以幫到演員啦，同埋觀眾啦，佢哋投入到個情緒咯，又可以交代到個劇情，咁所以咧加埋呢一班唱歌好嘅同學仔咧，咁所以我覺得係好適合做音樂劇嘅。咁其實我哋學校咧疫情之後咧都做咗幾套音樂劇啦，咁有兩次咧仲喺香港學校戲劇節贏曬啲普通嘅中學，咁我哋得到評判推介演出獎咧，可以喺專業場地嗰度表演，咁我覺得對於我哋演員的同學仔咧，係一個好大的肯定。咁我好記得嗰次上年在葵青劇院，咁、那個掌聲咧我有拍片啦，我諗有成一分鐘的掌聲，
0: 係
2: 好感動。同、
0: 埋
2: 我哋套劇都係有少少悲情嘅，咁係好快已經聽到啲搣紙巾嘅聲，即係同學仔的演出是很感動到人。
4: 我都聽得出咧，佢哋嘅演出咧，絕對係可以打動到觀眾嘅。咁未來咧，咁馬 Sir 啊，咁有冇更加多嘅呢類型嘅機會啊？或者其他學校有想參與啊？或者有啲咩可以合作嘅機會可以推薦俾大家嘅咧？
2: 我當然希望更加多呢啲大型演出啦，即係希望可以係普通嘅中學生、小學生或者其他公眾人士咧，都可以了解我哋同學仔。

0: 嘅才华啦，其实咧我哋上年啦都去咗一间中学做一个戏剧嘅分享啦，吓咁而今年啦嚟紧7月3日咧，咁我哋都邀请咗3间中小学嚟我哋学校，都系一套音乐剧嘅表演啦。我自己咧都俾呢一班同学深深感动。我其实睇完佢哋嘅彩排咧，我已经谂到下年个劇本，
1: 即係我都 picture 到啦，
0: 係啊，成件事已經喺個腦就出咗嚟，咁所以我都決定下年我都會問過啲家長佢哋，因為都要家長支持啦，好重要嘅，咁我哋嚟緊下年就預計會俾小學組參加，我更加希望啦，下年希望可以自己學校可以 book 到個場地，喺個專業場地，上半場就中學組，下半場小學組，我哋自己 hold 曬成個嘅戲劇嘅分享咁樣，希望有機會做到呢件事啦。
1: 咁我希望啊，未來啊，即係兩位演員仔繼續發光發亮，咁啊，最緊要開心，最緊要正能量啊！好多謝三位嘉賓，今日好多謝你哋嚟接受訪問，
2: 多謝曬，
1: 我哋下個禮拜嘅《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再見啦，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宇南报道新闻。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已經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的水域停泊。西班牙官員表示，所有乘客都沒有感染症狀，他們將會接受檢測，以確定沒有症狀，然後會乘坐船隻上岸。他們之後由封閉式巴士送到約10分鐘車程的機場，轉乘飛機返回各自的國家。世衛建議對所有乘客和船員進行為期24日的主動監測和廚房，又說目前公眾面臨的風險仍然低。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前往當地協調轉運工作，他向島上居民發出公開信，表示理解當地居民對遊輪疫情的擔憂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陰影，同時指根據世衛評估，漢坦病毒對公共衛生構成的風險仍然很低，當地居民感染風險極為有限。本港第一季經濟預估增長 5.9%， 是近五年以來最強的季度增長。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雖然貿易戰持續，但內地和香港商界敏捷靈活，出口強勁，投資更加增長17%，部分與建築有關。在樓市穩步向好之下，建造業恢復力度會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開始上升，但要創新股票市場，包括檢視是否能夠提升同股不同權架構。他說香港和倫敦在國際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一分，會全力以赴向目標出發。他說可以再盤活粵港澳大灣區理財通，或者增加互聯互通資金量，資產和財富管理亦有很大發展空間，並要多措並舉，擴大金融中心內涵。陳茂波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政府經濟司將考慮各方面因素，決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長預測。他認為未來經濟前景雖然有挑戰，但依然積極正面。大律師公會主席毛洛禮說，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上披露的事實或者證人的供詞，可以成為日後法律追討依賴的證據。他出席一個電視節目時說，聽證會集中由獨立委員會代表律師提問，不影響查找真相。他解釋，委員會的代表律師並不只是代表當事人，團隊要多角度、多層次問問題，之後其他持份者的律師代表亦可提問。政府提出收購7座受大火影響大廈單位業權，毛洛禮說，香港奉行資本主義，一般買賣要你情我願，法定

0: 考慮的最大原則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慮收購價是否符合市價，而認同收購方案的業權比例一般要有七成半，低於這個比例就有機會受到挑戰。今日母親節，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購買鮮花給太太或者母親，有小朋友花幾百元零用錢為媽媽揀花。樂富一間酒樓負責人說，母親節兩輪訂座已滿，餐價就跟去年差不多，人均300-400元左右，但預期這兩日生意會較去年少。行政長官李家超就在社交專頁以人工智能設計生成一張賀卡，以卡通風格畫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對夫婦和兩名兒子，亦有不同顏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圖案，並寫有母親節快樂。現時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正逐漸緩和，同時一度雲帶覆蓋該區，在正午12點熱帶風暴黑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14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氣不穩定。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你好，我是 Mandy， 我们一起看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畅顺，但去跑马地就有车龙，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而九龙入口交通都是暂时畅顺的。青衣呢就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现在青衣乡事会路通往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翠怡花园一段的行车线是封闭。而今日咧，大埔咧有天后宝诞巡游活动，咁去到下昼嘅五点钟，部分丁角路、安慈路、安祥路、宝香街、广福道同埋华人街有封路措施，而多条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市民敬请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港式生活馆的 Ruby 冯蓉蓉，好想同妈妈讲多谢佢咁多年嘅养育之恩，同埋好多谢佢平时我做咗咁多大逆不道嘅事情，佢都仍然原谅我。Happy Mother's Day！
3: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管理新思维。
6: 主持卢伟文、李正贤。
7: Daniel 你好。
8: 你好啊 ，Jenny。
7: 系每次撞到你咧，都知道咧，应该我哋讲嘅话题咧，系同三个英文字有关，
8: 就系E、S 同埋 G。
7: 系啦，咁咧就难解啦，都讲过好多次啦。咁亦都咧，我哋喺唔同嘅角度咧，曾经系切入过呢个话题嘅。即係有啲係一間公司啦，佢點樣去實踐 ESG 啦？咁亦都係有訪問過一啲組織咧，就係佢係去推行ESG 嘅。
8: 冇錯。
7: 咁今次訪問呢個組織咧，係有啲特別嘅地方嘅喎。
8: 係啊，好特別啦。咁咧，因為喺推動嘅環保裏邊咧，官商民咧就一定好多持份者啦，
7: 係
8: 咪啊？但係我哋今日咧就請到喺商業上邊。

0: 咧推动环保一个好重要嘅机构——商界环保协会。咁咧，我哋今日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商界环保协会嘅行政总裁吴家荣先生。
1: 我哋先请佢出嚟，
0: 请佢出嚟。
2: 吴家荣 Simon， 商界环保协会行政总裁。吴先生从事学术和政策研究、项目管理及持份者参与工作超过25年，其中吴先生在香港和珠江三角洲船舶排放清单和管控政策方面作出了突破性的研究，并主力促成由航运业界牵头推动船舶自愿减排的乘风约章而为人所认识。出任商界环保协会行政总裁之前，吴先生是协会的政策及研究总监。加入协会之前，吴先生曾经在一所香港智库出任研究总监一职，并于多间本地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吴先生现任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咨询委员会、海滨事务委员会、大屿山发展咨询委员会及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亦自2006年起出任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亚洲环境可持续交通区域论坛的专家组成员。
1: Hello Simon， 你好。
3: 你好 Jenny， 多谢晒你哋邀请。你好啊 Daniel。
0: 你好啊，你好啊，多谢你接受访问啊。
3: 唔好客气。
0: 系啊，嗱，头先提到咧，其实咧，我通常一开麦就讲 ESG 啊，或者可持续发展。
1: 嗯，
0: 我哋成日都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高手。今日咧，我哋讲到喺讲商界去推动环保。咁商界推动环保，咁啊，商界环保协会就非常之合情合理啦。咁样，但系咧就即系我谂可能好多听众咧就即系可能未必咁快知道咧商界环保协会咧系一个乜嘢机构。
3: 嗯，
0: 咁但系。確實咧，協會本身亦都係即係喺推動環保方面咧，係肩負住呢個連接政府啊、商界同社區之間一個即係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啦。咁樣，你可唔可以簡單即係好簡單介紹下協會裏邊嘅工作同埋嘅角色啊？
3: 可以啊，可以啊。嗱，其實商界環保協會咧，本身係由香港嘅商界成立嘅，呢個都係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本身我哋係一個獨立嘅機構啦，我哋係非牟利嘅會員制嘅機構。咁我哋嘅會員係企業嘅會員為主嘅。咁而另外一個特點咧，就係話根據香港嘅法例第112章稅務條例第88条咧，其實我哋係獲豁免繳稅嘅慈善機構，即係有時可能你聽到係啦 NGO Section 88嘅機構。
1: 嗯，
3: 我哋係1992年成立嘅，其實都已經今年踏入第34年，下年就慶祝第35年，咁都算係歷史幾悠久嘅喺香港，特別係關注環保嘅一個機構。咁我哋一直都係定位為我哋要推動香港係環境卓越嘅先驅，即係我哋真係行得好前。喺成立嘅時候咧，主要係宣傳或者宣揚咧，要用一啲潔淨嘅生產技術。如果大家諗翻喺90年代初期嗰陣時咧，香港嘅工業都幾蓬勃，不過亦都有北移嘅一啲趨勢同埋安排啦。咁有唔少嘅企業其實都我哋鼓勵佢，考慮一下用一啲比較即係環保嘅生產嘅方法啦，因為始終即係環保嘅法規越嚟越嚴格，咁所以咧，佢哋都要準備好自己去面對呢啲更加高嘅要求。咁當然啦，除咗你話即係環保講到好闊啦，但係實質上咧，特別具體我哋關注嘅係要減少廢物啦，要保護資源啦，要減少污染啦。特別我嗰陣時係空氣污染好嚴重啦，水嘅污染亦都係要需要關注嘅。咁其實整體嚟講咧，就係要強化環保嘅意識啦，特別係社會嘅企業責任。即係我諗企業方面佢哋唔可以淨係諗住生產跟住做生意賺錢，其實都有一個社會嘅責任要考慮。咁特別喺環保呢方面係有好多工作係可以做好啲。咁我哋就係喺個定位就是要幫助企業可以關注同埋做好環保嘅工作。咁我哋點樣去即係執行或者實踐我哋嘅理念咧？其實我哋都透過好多唔同嘅方面或者層面去做。高層次啲可以話透過一啲思維嘅領導啦，推動一啲新嘅創新嘅諗法啦、創新嘅方向啦。同政府方面嘅關係就係推動一啲我哋覺得係重要或者好嘅政策倡議，因為好嘅政策係可以配合到或者俾到企業一個理想嘅營商而可以做到環保嘅環境。咁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另外咧就係、聯合一啲策略性嘅伙伴一齊去做嘢啦。
0: 嗯、
3: 我哋本身協會亦都提供一啲諮詢嘅服務去協助，無論係我哋嘅會員或者其他嘅企業嘅朋友，去頭先講 ESG 其實都係近年。

0: 一個比較即係熱門嘅話題啦。咁我哋都有啲企業嘅諮詢服務，可以幫助佢哋喺呢方面做得好一啲。咁另外教育，頭先又提到社區同埋一般市民，其實環保教育都係好緊要。咁我哋都做唔少係環保教育嘅工作。咁其實透過以上我哋講咗，我都好多種唔同嘅途徑。其實呢個就係幫助我哋聯繫社會、企業、社區同埋一般嘅市民，係希望帶領佢哋向住可持續發展嗰方面係邁進嘅。咁呢個就其實係講到即係我哋個定位同埋用啲咩嘅方法去做環保。咁、但係咧，其實近年講好多環保嘅挑戰啦，一陣我哋可以即係再仔細去傾。但係好多時都會牽涉到企業本身要做一啲轉型嘅工作。轉型嘅意思就係話，無論係佢生產嗰個方法或者過程啦，佢營商個思維或者技巧同埋佢關注嘅地方，即係由以前我哋關注可能係我啲股東嘅權益，係講個收益為主，到而家可能係同我有呢個經營合作關係嘅夥伴同佢哋嘅權益，同埋整體社會嗰個福祉，即係個考慮係已經有啲根本性嘅改變。咁呢個轉型其實都係一個我哋協助我哋會員同埋商界希望可以做得到嘅功夫。咁所以其實我諗我哋即係個願景好簡單啦，即係要講可持續發展，其實係一個長遠嘅投資。我哋要好有耐性，咁亦都要創造一啲機會係可以突破。同埋去推動呢啲發展嘅機會，一陣會講到一啲重要嘅環保議題啦，我哋面對緊嘅挑戰啦，其實呢啲都只係一個契機，俾我哋整體商界去諗，其實有啲咩嘢方面我哋再做得好啲咯。咁、所以其實好大嘅使命感喺即係呢個協會工作方面，同埋亦都有無限嘅空間咯。我哋見到其實大家對環保嘅關注係越嚟越明顯，包括企業其實都因為種種嘅原因關注環保。同埋可持續發展，當然 ESG 是其中一個動力，但是除了 ESG 以外都還有很多原因，其實企業開始考慮到這些比較我們覺得重要的議題，一會可以慢慢再討論。
1: 是啊，Daniel， 其實呢我聽 Simon 介紹，即是他說的商界環保協會嗰個工作啊、理念啊等等咧，咁其實咧同我哋近期啦，即係或者近年即係開始不停同啲唔同嘅組織或者公司去傾偈咧，都吻合。但其中有一樣嘢咧，令我突然間叮一聲嘅
2: 咧，
1: 就係咧，佢話佢哋已經34年我係做咗，即係我自己個感覺嚇，即係你可能接觸企業會多啲啦，好似香港嘅商界，如果係。即係去投身去做環保咧，推動環保，甚至咧就唔係咁耐嘅事喎。即係如果你講30多年前已經有呢一個協會，仲要係採取一個主動去推動咧，咁其實當時嚟講，其實真係好前衛，係咪？
2: 好前衛，同埋都開始。我知道環保協會咧，本身好多基礎嘅會員咧，其實都係好大嘅公司。亦都可以都分享一下，即係當其時，即係成立初期咧，呢啲大公司喺個推動方面，佢係即係佢個動力喺邊度？
0: 可以啦，其實咧，兩位講得好啱啦，即係當年啦，係一啲大公司，有一啲可能係上市公司或者一啲有跨國業務嘅公司，佢哋真係睇到香港個發展個進程去到一個位置係。開始要關注環保，當然啦，你可以話環保可能係出面帶入嚟嘅一個事物或者一個概念。以前可能香港冇咁關注，嗰陣時如果諗翻，大家都係要揾兩餐有瓦遮頭，揾到份工穩定嘅收入，環保好似係一個即係奢侈品，係啦。咁但係喺80年代、90年代初期，唔少企業一啲大商家，佢開始睇到外國。嘅一啲趨勢，亦都睇到香港嘅實質需要，所以就有幾間公司帶頭就覺得，咦，我哋係咪應該坐埋一齊諗一諗，準備我哋裝備自己係應付將來面對環保嘅一啲挑戰。咁所以我覺得係的而且確，當其時成立呢個協會咧，係非常之有前瞻性。咁亦都可以想象到頭嗰10年、15年咧，係好艱苦經營，可以咁樣講，因為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當其時。真係關心環保或者認識咩為之環保，唔好講可持續發展嗰時都未出世，可持續發展都未開始講，係啦，咁係講環境保護，其實真係大家一知半解，咁所以咧協會開初做嘅工作咧，頭先提過啦，就係推廣一啲潔淨嘅生產嘅技術，嗱呢個就配合翻當其時嘅市場嘅需要啦。第二就係提高商界對於環保呢個概念。同埋嗰啲重要嘅內容嘅認知，所以當其實可能做好多咧，就係搞啲活動，係等大家知道咩嘅為之環保啊。

0: 佢做環保有啲咩要留意啊？
1: 嗯嗯、
0: 有啲咩嘢比較突出嘅技術可以參考？可能喺應用方面佢哋會關注多啲。但係其實我哋講環保，我哋講可持續發展，好多係未必係應用層面，可能係一個概念層面，亦都觸及到唔係淨係環保，可能亦都會影響到社會各階層。亦都我哋而家有講管治治理呢啲咁嘅問題啦、嗯。所以其實係一步一步嘅演變，見到大家都一齊咁樣進步咯。
2: 嗯，所以咧，我知道阿 Simon 咧，即系喺環保協會咧做行政總裁之前咧，其實咧亦都喺一啲香港嘅一啲嘅智庫機構咧，就係做研究工作啦，又或者喺香港係有一啲嘅教學工作去做。其實呢一個嘅工作背景係咪即係都好造就咗你而家呢個角色？係點解咁得意？你係之前係一路做教書啊，或者做研究啊，點樣變成今日嘅行政總裁？
0: 其實都係一個幾有趣嘅旅程啦。咁亦都好多係基緣巧合嗱，咁我本身自己開始嘅時候都係真係做政策研究為主嘅，咁我喺大學係讀地理啦，咁呢個係我一路以嚟最中意嘅科目，咁嗰陣時嘅地理科亦都冇特別係有環保嘅部分嘅，即係大家都可以想像到我其實年紀係大概幾大，即係嗰陣時都真係未講環保。到我畢咗業之後，先開始慢慢有啲環保有關嘅學科或者課堂加咗入去嗰個 syllabus 嗰度嚇。咁可持續發展就再後啲啦嚇。咁但係我開始工作嘅時候都教書啦，即係大學嗰度教書，亦都真係做好多研究工作。我比較特別咧，就係做嘅研究工作，我嗰陣時個目標就唔係話要寫啲文章，就擺啲期刊嗰度，因為我覺得唔知有幾多人會睇得到嗰啲期刊，或者睇唔睇得明。即係其實我覺得更加重要係希望我哋做咗嘅科研出嚟嘅成果係可以落到地，真係影響到個社會，改變個社會。咁我自己做緊一啲同即係人文地理同城市發展有關嘅研究，同埋特別係交通運輸嗰方面，即係都做咗唔少嘅研究。咁嗰啲係真係有機會落到地，改變到一啲政策啦，改變到我哋譬如管理交通嘅一啲方法等等咧。其實呢個係真係帶嚟一啲比較明顯，大家可以觸及得到、睇得到嘅改變咯。咁呢個就係有少少我嗰陣時個夢想啦，希望可以咁樣做啦。
2: 影響到民生喎。
0: 其實係會㗎，係會㗎。咁我會覺得咁樣嗰、那個價值係大過我寫一篇好嘅文章，不過可能只有得幾個人睇過。嗱，即係當然啦，嗰啲文章嗰啲學術文獻係好重要嘅，佢有佢嘅價值嘅。咁但係我諗我追求嘅係另外一種價值，就係點樣可以喺社會上面反映到真係有啲影響，有啲實質正面嘅影響咯。咁真係機緣巧合，有一次機會係做一啲都係同運輸有關，就係同呢個船隻排放。嗰陣嗰時空氣污染情況係好嚴重喺香港，我哋講緊2002、2003年嘅時候。咁嗰時有個機會就接到有個 project 啦，咁就係做呢個船隻排放。咁、那個船隻排放呢個研究就係俾到我機會係做一啲好深入、好技術型嘅研究之餘咧，出咗嚟嘅成果咧就係可以去 inform， 即係話俾我哋知，咦，其實個政策應該點樣定，點樣制定先至可以帶嚟真係可以減到排放。咁
2: 呢度所指嘅排放係指碳嘅
0: 排放啦，空氣污染物啦，嗰時都未講
1: 碳，
0: 嗰時講空氣污染，唔係講碳排放，空氣污染排放，因為嗰時特別睇到，譬如喺葵涌貨櫃碼頭附近嘅社區，佢哋嘅二氧化硫嘅排放嗰個量咧係特別高嘅。咁其實
2: 一搭小巴去到嗰度附近就
0: 冇錯，或者你聞到啲味，或者點樣咁，咁你可以想象住喺附近嘅民居，佢係每一日都受到呢啲嘅影響，係啦。咁但係即係你純粹係從呢個觀察睇到，未必可以真係影響到個政策改變。但係如果係一個科研嘅成果有根有據，亦都三維咁樣睇到，咦？其實我哋就見到喺呢個社區特別個排放量係特別高，咁我哋就可以有一啲聯繫，將船隻個數目啦，停留喺嗰個地方嘅時間啦，佢排放嘅污染物係幾多啦？咁同埋如果我哋做咗啲咩政策嘅調整之後，嗰個排放會減少幾多？其實呢啲就好清晰咁樣反映到出嚟。咁嗰陣時係因為咁樣嘅機會，係唔單止做咗個研究，亦都影響到一啲政府嘅政策，真係推出咗一啲新嘅政策，亦都即時睇到個效果。咁所以呢個係俾到我好大嘅鼓舞，就係其實我可以繼續做科研，但係希望可以落地，希望可以影響政策。咁所以就由單純嘅學術研究變成一啲比較即係實用嘅政策研究咯。咁帶住呢啲背景，其實到有機會加入商界環保協會。其實我加入嘅時候都唔係做而家呢個職位。

0: 其實都是即係佢哋嘅主要誒，就係政策研究嘅總監。咁嗰陣時就真係發揮自己一啲經驗啦，亦都將學咗嘅嘢可以帶到去呢個同商界同埋政府有咁好聯繫嘅一個組織，就將嗰個影響力係幫商界同埋幫政府可以做到更加多嘅嘢。咁所以呢個係。對於我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機會，真係非常好嘅機會。
1: 所以大家即係聽眾都聽到咧 ，Simon 咧係一個好實務嘅即係嘅環保嘅推動者嚟嘅，即係唔係淨係企喺一個政策上面啊，就咁講啦，就真係會係落到底啊，順住去推進啊咁樣。我諗亦都係解釋得到點解即係近年即係香港環保協會咧好推動一樣嘢，就係要。推動環保要點啊？要集體行動，
0: 冇錯。
1: 同埋咧，係要即係跨界別嘅協作，呢好緊要。我諗呢樣嘢可能都係同阿 Simon 咧一路嘅理念啦，同埋個實施就係我要講，亦都係要做到。
0: 係
1: 呢個理念，我諗都係一脈相承。
0: 冇錯，冇錯。即係我諗，我哋講政策倡議嘅工作，有時唔係就係隨口講就得咯。即係我哋要有根據，咁有咩根據係好得過科研出嚟嘅一啲數據，真係睇到實在個問題個癥結喺邊度，咁亦都甚至可以預測準確地預測到我哋嗰啲管制嘅措施或者一啲管制嘅政策個成效會係點樣。咁所以呢個係重要嘅。咁但係頭先講到啦，即係要集體行動，要跨界別協作嘅，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咧，即係我哋而家面對緊嘅環保議題咧，都係好棘手，唔係一個機構、一個組織、一個國家可以解決得到。係大家要集體一齊，
1: 一人做啲，一人做啲，
0: 要即係我哋叫即係all society嘅一個 approach， 即係真係大家要總動員，大家都有個角色、有個身份可以參與。我哋講氣候變化，唔係話即係電廠你即係用一啲乾淨啲嘅原料就已經可以解決得到。咁用電嘅群體係咪又可以做一啲嘢咧？咁我哋用少啲電或者用電嘅時候個能源效益可以提高，咁亦都幫到件事。即係好多時我哋諗多一步就是、有冇啲拍檔可以一齊合作？咁其實我諗商界環保協會其中一個定位就係我哋一個平台，一個好 open、好開放嘅平台，歡迎大家即係有志希望一齊做環保嘅就可以埋嚟。即使唔係我哋嘅會員，我哋都 welcome， 即係大家可以一齊去交流、可以討論、可以一齊去諗一啲方案出嚟。最終其實係點樣可以推到啲方案係真係可以落到地？我諗呢個係非常之緊要。
1: 其實協會裏面咧，我留意得到咧，其實嗰個行業咧都好多元化嘅，即係咧除咗係真係商界之外咧，就會兼容埋真係社福界啊嘅，甚至 NGO 啊喺裏邊嘅話，你係咪都係所謂跨界別協作嘅其中一個展現嚟嘅？
0: 冇錯，我諗可能有兩個主要嘅考慮啦。第一就係當然，即係我哋覺得。環保議題唔應該局限於某一啲界別嘅，即係當然某一啲行業可能對於個環境嗰個影響係比較大，咁所以咧即係佢哋嘅參與係好重要。咁但係我哋發現咧就係話，而家環保議題係觸及到，譬如我哋講個供應鏈，其實可以跌到落去或幾層以外嘅聯繫，咁嗰啲企業本身個行業個特性已經有啲唔同，可能佢係一啲比較細嘅公司。咁可能佢個行業同原本，譬如舉例，我哋講發電，即係要減碳，咁可能佢係佢其中一個供應商做緊一啲好少嘅嘢，但係都有關係。如果我哋講餐飲嗰個供應鏈更加遠、更加複雜，即係好多時我哋希望觸及到呢啲唔同嘅行業。咁呢個係第一個考慮，即係話大家都有個角色可以做。頭先我都講過，但係第二個我覺得更加重要咧，就係因為協會其中一個重要嘅。責任咧就係要做政策倡議啊嘛。如果政策倡議，我只係代表一個行業發聲，同我代表係跨行業對於同一個議題都有一啲意見的話咧，咁我諗我哋提供到俾政府嘅一啲建議係更加全面啦，嗰、那個落實嗰、那個或者一個認受係更加高，所以嗰個份量亦都會比較重咯。咁所以我哋係好着重啊，我哋其實代表嘅唔係只係一兩個，
1: 一個多元嘅聲音，
0: 冇錯，一定係一個多元嘅聲音、多元嘅意見咯。
2: 好，咁喺我哋即係差唔多時間要聽新聞啦。之前呢吳嘉榮啦 ,Simon 呢带嚟呢一首歌呢，我相信呢佢既係推动 Simon 呢点解要做而家嘅工作啦，亦都可能呢就係、是、你希望见到嘅一个成果係咪，你带嚟嘅係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係咪？
0: 冇错，即係我諗呢个都係大家希望见到一个美好嘅世界。
2: 好，咁啊，一阵间我哋喺新闻翻嚟之后咧，继续系同商界环保协会嘅行政总裁吴家荣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今日是母亲节，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人一家大小聚餐庆祝。有长者说，三代同堂吃饭庆祝，一家人齐齐整整，觉得好开心。母亲节的愿望是家人身体健康和平安。有小朋友说，昨日有向妈妈送上心意卡，感谢妈妈平日照顾。吴太话，收到子女送的玫瑰花束以及首饰，昨日也都有同个孙吃饭。丈夫吴先生就感谢太太五十多年来的陪伴，以及对子女的养育之恩。酒楼负责人话，今年的订座率比旧年低，相信部分顾客选择到自助餐等餐厅庆祝，分薄了生意。他又提到，部分海外空运来港的海鲜来货价上升，但菜式售价就因此调升。海关检获七只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一只蜜袋鼯、一只龙猫、一只老鼠、一只仓鼠和三只天竺鼠，估计市值约4300元，拉了个女人。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46岁抵港的女子，在她拎住的纸袋里面检获那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于是将她拘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作跟进调查。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西班牙政府官员说，所有乘客未出现感染症状，他们会接受检测以确保无病征，之后会坐船上岸。他们之后会由封闭式巴士送往大约10分钟路程的机场，转乘飞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主动监测和随访，又说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是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转送工作，他向岛上的居民发公开信，说理解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以及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同时指根据世卫的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当地居民感染的风险极之有限。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先看隧道情况，暂时呢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咁为咗配合兴建大围 T4 主干道工程啦，咁由下午3点钟起，文林路近沙田

大围诊所的路段是会封闭，近明爱社区教育中心呢就会实施双线双程行车的安排。同时文礼路介乎圣欧二法天主堂和加油站都是会改为双线双程行车。期间呢，邻近沙田官立中学呢会有禁止转向的安排，揸车朋友请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小心驾驶。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5: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6: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4: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6: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7: 管理新思维，
8: 主持卢伟文、李正贤。
9: 嚟到第二节嘅管理新思维啦，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商界环保协会嘅双重使命啊。咁啊，请嚟咧就系协会嘅行政总裁吴家荣 Simon 嘅。咁嗱，我哋要讲双重嘅使命啦。咁呢一節咧就係、是、正正就係講，到底佢哋所扮演嘅角色，或者識佢哋嘅工作，係啦，到底係點樣雙重法咧？咁樣
10: 頭先咧，阿 Simon 咧就有提到咧，就係喺協會裏邊咧都有唔同嘅持份者啦，作為個會員啦，亦都係好希望有多元嘅聲音都可以一齊係協作去做到，即係一個環保嘅目標。其中咧就係我知道咧，環保協會咧嚟緊咧就會有三個範疇咧係特別係想聚焦嘅，包括咧就係即係氣候變化啦。循環經濟啦、自然及生物嘅多樣化，呢三個範疇嘅點解即係有咁多，其實環保成個頻譜裏面啊，有好闊嘅，即係眾裏尋他，呢三個議題點解會成為即係今年你哋嗰個聚焦嘅地方？
11: 其實咧，呢三個題目，第一咧就係、是、我哋覺得係現今最迫切、最重要嘅環保議題。咁我講佢最重要、最迫切咧，其實就唔係單從個人嘅角度去睇，因為我哋係商界環保協會，所以咧我哋亦都係從商界、從企業嘅角度去睇呢啲環保議題，邊啲對佢嘅影響係最大。咁頭先我提呢三個，即係個三個問題就係、是。極端天氣嘅情況啦，咁呢個就配對咗氣候變化呢個題目啦。另外咧就係生物多樣性嘅減少，咁呢個就係點解我哋要關注自然同埋生物多樣性。第三就係資源嘅消耗係越嚟越嚴重一個情況，咁所以點解我哋要推動就係循環經濟呢個概念。咁呢個係嗰個背後嘅一個原因。咁但係即係你提到就係、是、啊，我哋將呢三個題目或者三個範疇帶出嚟，其實我唔敢講話係一個取巧，因為咧所有環保嘅問題咧都係環環緊扣嘅。
10: 冇錯冇錯。
11: 我哋講氣候變化咧，其實同呢個自然同生物多樣性係有關嘅、
9: 嗯。
11: 我哋做好循環經濟咧，亦都可以幫助減碳。嗯、其實我哋特別突顯呢三個咧，就真係從企業同埋個人嘅角度咧，呢三個係重要嘅題目，但係亦都因為佢觸及嘅範疇係好闊，其實我哋都會掂到其他，有時我哋都聽到其他嘅環保議題。咁所以其實我哋係差唔多乜嘢都做，不過咧，我哋想聚焦係用呢三個作為個起點，去等大家關注同埋討論咯。
9: 嗯嗯，
10: 確實係嘅，即係喺就算係聯合國推動咧，嗰、那個17個可持續發展嗰個目標裏邊咧，17個。但係事實上你睇深啲咧，其實有每一個目標之間咧、其實都。

0: 都系环环紧扣嘅，即系其中咧就系气候变化咧，就系最重点。我自己睇系最重点之重，佢嘅影响系会影响，即系有其他嘅目标嘅成败咯。咁同埋头先咧，我听到阿 Simon 咧就话，其实呢个实施咧，其实除咗系讲从呢个商业角度之外咧，仲系用民生角度嘅。所以我觉得即系更加即系有 echo 翻头先阿 Simon 咁样，其实都唔系净系一个角度，净系企喺我是商界，我只是看商界，我都要看在商界的另一边，就可能是即民生啊，或者是再上最上游就是个环境啊，咁样都好全面。
1: 冇错冇错，咁或者我再深入少少讲多啲关于呢三个范畴啦。
0: 好啊，
1: 例如我谂气候变化，大家即系而家唔觉得同自己冇关啦，因为呢几年都身同感受，好多气候嘅事件都直接影响到大家嘅生活。咁如果你话做生意嘅，可能系即系造成一啲损失，或者睇到嗰个风险系越嚟越大，大家都要妥善咁管理呢啲风
0: 险。打风啊，咁样大风大雨啊，个商场浸到湿晒
1: 啊，啲水涌晒入嚟嗰啲，真系即系都唔知点样，
0: 绝对系呢个商业损失。
1: 即系我估由我哋即系年轻嘅时候啊，打风好可以放假，到而家打风系好多嘢要去考虑，要去兼顾。即系我哋考虑到已经影响生活，系咪要快啲落去买定啲粮啊？咁落唔落到去下面可能浸咗，即係好多呢啲即係已经系迫在眉睫啦。即係我觉得唔需要点样再去解释话气候变化真系同我哋有关。係啦，咁好啦，大家都见到有关系，咁跟住点样做。
0: 有共识㗎
1: 呢
0: 个。
1: 咁所以呢从商界个角度呢就系、是、即係我哋做同气候变化有关嘅工作，首先当然根据政府个政策啦。咁政府好清楚啦，喺2021年呢就推出咗一个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其实而家政府系做緊一个更新版，咁今年稍后应该会公布。咁我哋今年特别同气候变化有关嘅工作个重点真系跟进政府嘅跟进工作啦，同埋个检讨工作啦。因为个气候蓝图系定咗一个非常好嘅框架，但系喺嗰四大政策下边咧，其实仲有啲细节位可以再清楚啲做好啲。因为对于商界或者一般市民嚟讲，我知道个大方向呢个系第一步，但系知道大方向之后，每一个方向下边有啲咩我可以参与，我可以帮手可以做咧，其实可以讲得清楚啲，同埋做咗有冇去跟进嗰个成果系点样，个成效系点，咁我减碳而家帮到减咗几多？其实呢啲资讯对于市民或者企业咧。都是有幫助的，即係我發覺，咦，原來做得不夠快，個成效不夠好，咁我咪加把勁咯，或者希望政府可以有多啲配套幫手咯。如果做得夠好啦，咁我係咪可以將嗰啲資源擺其他地方，或者我做得好嘅部分係咪可以將佢輸出喺一啲知識俾到鄰近嘅地方，或者俾到國家，佢又可以參考、可以參詳、可以用同樣嘅方法。
0: 又或者拎去大灣區，我哋
1: 冇錯，其實好多呢啲咁樣嘅機會都係源於有個藍圖下。下边嗰啲策略系点样？我哋做到系咩嘅地步？跟住仲有啲咩空间可以改善？其实我谂对于企业嚟讲，呢啲系一啲非常之重要嘅资讯咯。
0: 头先提过咧，嗰个发展蓝图里边咧，系咪其实都虽然有一个微调啦，但系个大框架系咪都系话我哋香港希望喺2050年就达到碳中和啦？
1: 冇错，
0: 咁咧就近少少啦。例如2035年咧，我哋就希望我哋个碳嘅排放咧就系即系最高峰嘅50%。
1: 系，冇错。
0: 个框架都仍然系一样。
1: 冇错，系一样嘅。我相信个框架唔应该变嘅。因为嗰个目标系好清晰，你只有话啊，我因为政府系讲法系2050之前啊嘛，咁越早做到梗系越好啦，系咪？咁但系喺框架底下，即使嗰啲主要嘅策略，我都觉得唔需要特别去改变。不过咧就系话啊，会唔会因为即系已经过咗几年啦，可能发现咦，可能有其他嘅策略都可以加落去，再丰富翻嗰个蓝图里边嘅内容。其实呢个政府可以考虑嘅。咁又或者一啲好具体见到有成效嘅方案，又或者有新技术出现咗啦，其实系咪可以将呢啲新嘅技术摆埋落去，系作为一啲即系可以考虑嘅选项咧？咁我觉得呢啲都系一啲即系可以加落去嘅内容咯。
0: 都事實係嘅，即係嗰個目標係冇變嘅，但係大家都朝住2050年，我哋就要係碳中和。不過真係時間一路咁變咧，其實成個社會啊、經濟啊、好多形勢都不斷咁改變。咁所以我都即係確實有咁嘅需要因時制宜咧。
1: 冇錯，
0: 係令到真係有啲修改嘅咁樣。
1: 冇錯。
0: 咁我諗亦都係衍生下一個情況就係話，即係企業去面對真係環保嘅需求咧。 亦都成日都唔即係可能嗰啲政策啊，或者經濟原因咧，都有唔同嘅。
1: 嗯，
0: 因為

0: 到挑戰。咁作為環保協會，又即係點樣係幫助佢哋係去跨過咧？即係協會可以點樣幫啲企業？
1: 其實我諗有幾方面嘅工作我哋可以做啦，亦都一路做緊啦。第一就係話，即係一啲牽涉到法規啊，或者標準啊、要求等等嘅資訊啦。其實近年咧係更新得都幾快，即係企業都有表達過，都追得好吃力嘅嚇。咁但係佢係有心去跟住，有心希望做到達標，所以佢感覺到有壓力，同埋即係資源係真係有啲缺乏，即係點樣可以跟得貼、做得足呢、這個係唔容易嘅。咁我哋可以幫嘅幾方面啦，第一就係最新嘅資訊可以提供到俾大家，即係唔係話大家都可以掌握到最新資訊。咁特別係有啲可能係中小企，佢都有啲關係，因為佢喺個供應鏈裏面嘅其中一員。咁但係佢未必有資源係緊貼而家即係法規要求係點樣。咁我哋會搞一啲活動咧，就係去分享翻呢啲最新嘅情況。咁變咗大家都係都知道最新嘅動態係點樣啦，個要求係點啦，或者可能係個時間表會係點樣啦。咁變咗佢可以好好準備。咁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話，我知道法規啦，要求係點樣啦，咁能力上面我哋自己做唔做得到咧？個要求具體係要啲乜嘢咧？咁我哋都有一啲譬如培訓嘅，譬如可能課程啊，或者我哋做好多係一啲 capacity building， 即係話哦，企業佢要提升佢自己嗰個能力嚇，提升佢對於嗰件事個理解。譬如我要做一啲即係匯報嘅工作，咁我究竟要搜集啲咩資料？點樣去匯報先係最精準達到嗰個要求？其實呢啲都係一個過程，大家要掌握到嗰個能力。咁我哋都會提供呢方面嘅支援咯嚇。咁第三就係有時揾一啲做得比較成功、行得比較前嘅企業，或者我哋啲會員有啲咧做得非常之出色嘅，就請佢哋嚟到做一啲分享啦。咁就希望佢哋嘅成功或者佢成功帶嚟嘅一啲即係好嘅機會，係刺激到或者係真係 inspire 到其他嘅公司都可以參考同埋跟住去做咯。咁其實呢啲係互相分享學習嘅情景咧，其實我哋都做唔少，因為我哋覺得協會個優勢就係因為我哋有唔同嘅會員，會員有啲真係行得比較前，做得比較成功，其實係其他企業嘅即係參考嘅對象，咁所以佢哋都好樂意嚟到做一個分享。咁呢個就係一個互相學習嘅互動嘅情況。咁我哋呢幾方面就做唔少呢啲工作，係刺激大家去一齊做好啲。
0: 呢個
2: 係
0: 嘅。
2: 我試過聽過一啲分享咧，就係一間比較相對規模係細嘅公司，佢亦都唔係做啲咩科技啊，唔係嗰啲咁嘅嘢。咁佢分享佢做 ESG 嗰個經驗，即係當然佢切入點可能唔係話我點樣用技術去做減碳啊。咁但佢一樣做到。咁其實呢樣嘢咧就對其他嗰啲即係嚟聽，其實嚟得聽嘅可能都係哇，我真係想學。咁如果啲好大嘅公司可能就係、是、我必有咁嘅資源，佢就係話到俾你知。喂，其實真係唔使點樣用好多資源，不過你要用心，你亦都要個團隊肯合作，即係大家都想做呢樣嘢。咁呢一類嘅分享其實都係有用，
0: 係好有用嘅。就係、是、我都知道真係協會咧，就真係有做咗好多嘅活動咧，就俾會員咧係去嚟參與嘅。有時係 casual 啲嘅。即係有時咧就係學術啲嘅咁樣，但係咁變咗咧，其實呢種交融咧就係令到即係參與嘅會員咧就變咗係建立到一個朋友關係，咁然後大家可以互相去支持啦。我諗即係喺呢條路上邊咧，其實都有唔同挑戰。仲有一個好好嘅位係咩咧？唔知大家聽眾知唔知道環保協會咧個地址喺邊度咧？好方便嘅，真系。作为会员咧，去参加活动咧，都非常之方便。
1: 冇错，冇错，冇错。
2: 系
0: 嗱，地方其实真系好大座噶嘛，其实
1: 系
0: 好方便噶嘛。
1: 系
0: 咁，其实咧，亦都系，所以系一个好好嘅方式，作为一个实验室。
1: 冇错，
0: 即系有啲乜嘢嘅绿色嘅技术啊，喺嗰度做演示，然后咧，即系当会员嚟好，公众嚟好，其实咧就好容易睇到个实验嘅一个结果咁样。
1: 同意，同意。
0: 咁想问下，即系嗰、那個大廈本身咧，即係會喺個設計啊，同埋嗰個技術應用方面，即係喺點樣去展示到嗰、那個而家我哋推緊嗰個可持續發展嗰個可行性係點樣做
1: 嘅咧？其實咧多謝兩位提到我哋個大樓啦。咁本身我哋都係好幸運有自己嘅大樓。咁、那個大樓設計嘅時候咧，都已經考慮到即係因為係 商界環保協會去用啦。咁所以我哋係想做得比較環保，用環保嘅概念去做。咁同埋裏面好多設施、好多嘅安排都係考慮到環保，同埋即係用一個以人為本嘅角度去準備嘅。咁、那個大樓本身咧，其實個正式個名就唔係商界環保協會大樓，其實係賽馬會環保樓，其實係賽馬會佢哋有資助去興建呢個大樓。

0: 咁多謝賽馬會即係幫助我哋一把啦。咁但係咧個定位好清楚啦，其實係希望用個大樓咧係去推動同埋弘揚呢個環保卓越。咁佢係一個環保嘅實驗室，咁環保實驗室顧名思義咧，就係有環保特色啦，亦都咧係會實踐，即係去應用一啲唔同嘅環保技術同埋概念。咁我諗呢個係好重要，因為頭先即係兩位都提到啦，即係我哋唔係淨係去幫其他公司或者企業去做得更加環保，我自己都要身體力行，我哋應該有個示範作用，我哋自己每日。即係我哋嘅工作，我哋大樓嘅運作，我哋個設計，我哋考慮嘅嘢都係要同環保有關。我哋應該係行到最前。咁所以咧，即係一路以嚟呢三十幾年，我哋都係用一個咁樣嘅原則，同埋用一個咁樣嘅概念去更新大樓裏面嘅設施啊，去點樣去善用或者去去最大化我哋呢啲咁樣環保設施嗰個功效係點樣，同埋希望吸引到多啲人嚟到個大樓嗰度認識呢個大樓，同埋係感受到啊，用咗啲環保嘅概念之後，其實個感覺會係點樣？咁我舉啲例啦，即係可能都幾技術性嘅，不過大家即係容許我即係做少少分享啦。因為講一啲硬件啦，其實屋頂咧，我哋有啲抗強風嘅太陽能光伏系統。咁即係話唔係淨係叫人要用呢個可再生能源啦，我哋自己都裝咗呢啲太陽能板呢，就係真係可以去生產一啲可再生能源。咁啲可再生能源呢，供我哋大樓使用之餘呢，剩返嘅我哋去上返個電網。
1: 哦，都有多添嘅，
0: 有
1: 剩
0: 添嘛。咁因為我哋要環保嘛，我哋盡量即係都係節能嘅。咁所以剩咗嘅能源我哋就上返個電網，咁就可以即係變成一個綠電俾到其他嘅可以用得到啦。咁呢個係其一啦。另外仲有其他嘅設計啦，包括譬如話我哋用好多雙層玻璃啦，我哋個中庭係用雙層玻璃去做啦，好多太陽能嘅隔熱嘅熱膜嘅窗户啦。其實呢啲都已經變成主流嘅一啲設備啦。即係以前可能就話好似行得好前，咁但係隨住技術嘅即係進步啦，同埋嗰個成本越嚟越低，其實而家好多用家都已經考慮到用啲環保嘅物料。咁我哋係繼續去改善啦，繼續去更新啦。即係譬如話啊，我哋用嘅呢個風冷式冷水機組，呢啲都係最環保嘅，即係嘅產品嚟嘅。即係我哋都考慮到，我哋裝咗依係咪真係喺製冷嘅時候達到嗰個需要啦？但係喺用電量嗰度會唔會都可以控制到？咁變咗個機組，可能我哋唔係用一個大嘅機組，我哋用幾個細嘅機組。咁需要用電嘅時候，或者我哋用要製冷啊，唔需要去到好大嘅量嘅時候，我哋就開一個細嘅機組已經足夠。夏天咧可能即係冷氣要多啲啦，我哋咪開多一兩個機組。即係咁就唔使話一次一開就開曬，咁其實就好浪費。咁呢啲都係喺個設計同埋喺應用嗰方面要擺多少少心思，去點樣去配合我哋實際嘅需要，又可以做到環保。咁LED 照明系統呢啲其實大家都做啦。咁我哋特別係譬如喺我哋嘅演講廳。即係，與其係每一次搞活動咧都有個 backdrop 好浪費之餘，我哋就改咗貴啲啦。但係咧就用 LED wall， 咁 LED wall 咧就係即係每一次都可以更改，又唔需要額外嘅成本，又唔需要製造好多垃圾。係啦，咁所以呢啲都係其實大家都做得到嘅。即係只不過係話啊，可能喺設計嘅時候要擺啲心思落去。咁另外仲有一啲即係譬如話可以慳水嘅系統啊，譬如話一啲即係感應有人行過先會著燈嘅呢啲系統，其實我諗好多企業已經有應用，不過我哋就好早已經用呢啲咁樣嘅，即係做一個試驗啦，用呢啲技術去睇下係咪真係行得通。咁所以我諗呢啲都係即係我哋身體力行嘅一啲例子咯。咁嗱。講就做咗呢啲嘢，咁帶嚟啲咩成效呢？咁我哋都有啲數字，我哋每年都 track 住我哋個 building， 譬如話喺能效嗰方面係做成點，譬如係我哋可以做到即加咗一啲設備係可以做到超過 30% 節能嘅效果啦。咁另外呢，我哋做好多回收啦，其實我每年都 track 住啊，我哋個回收率係幾多啊？我哋回收到係咩類型嘅即係廢棄物啊？咁回收咗之後拎去邊度嘅？呢啲都有曬記錄，即係我哋都好著緊。同埋因為個大樓唔係淨係我哋自己用，我哋都有兩三個其他嘅用戶，咁我哋係同佢哋一齊合作，即係話佢哋如果需要想嘅，我哋都可以即係幫佢，譬如話分類嗰方面做一啲記錄啊、登記等等，即係變咗係成個大樓嘅用家咧都係貫徹係要環保、係要節能、係要減排同埋減。
1: 我见到阿 Simon 咧，头先讲话净系讲大楼里边咧硬件啊，同埋个运作上边点样系有啲咩设施啊，点样悭到电啊，喺风火水电里边咧，其实各部各。

0: 領域都有做。然後呢最厲害的是什麼呢，它是定了目標而是又實施得到。其實呢就正正就是現在很多企業呢要面對它是就是在那個做環保方面或者是個政策需要它做的要求來的，其實
1: 沒錯
0: 你就做了一次了。
1: 冇錯，
0: 如果是大廈，即係大樓喺間公司嘅話咧，其實你就係做緊呢間公司本身被需求嘅一個要求。
1: 其實係噶，即係所以我哋雖然好似好大嘅角色就係推動其他企業去變得更加環保，咁但係我哋自己作為一個組織一個機構，我哋都要做翻我哋嘅本分啦。咁嗱，我最後講多一樣，我一定要分享嘅就係、是，其實我哋個大樓咧係好特別嘅，因為咧佢係香港第一座商業大樓。是攞到呢個綠建環評既有建築嘅白金級別，即係呢個係最高級別。
0: 白金級別係最高級別，
1: 係冇錯。咁咧，我哋係引以為傲嘅，因為我哋都係喺香港其中最早係推廣綠建環評，即係綠色建築嘅一個機構之一。咁同啲行家一齊去做，最終有咗嗰個標準，亦都推廣開去，大家都關心去做嘅，就非常之開心。但係我哋自己個大樓都做到，同埋係第一間即係既有嘅商業大廈攞到呢個標準。其實呢個都係代表真係我哋個決心啦。同埋即係我哋唔係得個講字咯，我哋都希望做得到。咁其實大樓咧就唔係34年，係30年。今年2026年咧係用到第30年啦。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都開始籌劃緊，以下一步我哋即係點樣去再做一啲即係翻新嘅工程啦，或者啲維修嘅工程。頭先即係都提到啦，我哋好似一間公司做咗一次，其實我哋唔止做一次嘅，我哋係不斷來來回回咁樣係喺度更新緊。咁所以嚟緊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動作，就係、是、已經30年嘅大樓啦，可能有啲嘢都老舊，有啲設備都需要更換。咁我哋可唔可以揾到一啲即係最環保、成效最好嘅，可以做一個示範咧？咁而家我哋就做緊呢啲工作。
0: 嗯，
2: 好。
0: 頭先阿 Simon 咧就即係講咗即係協會啦，本身作為一個促成者同埋實踐者嘅角色啦。咁啊時間又我哋咧知道咧差唔多咧。咁我知道 Simon 咧又帶咗俾我哋第二首嘅歌喎。呢首歌咧就係叫做《氣候人生》係咪？
1: 是冇错。
0: 点解揀呢首歌呢？
1: 其实冇嘅，即係我諗呢个系其中一首比较清晰咁讲气候变化，即係同我哋嘅关系啦。咁、如果冇记错都系同天文台有啲关系嘅呢首歌。係啦。咁我觉得都系提醒大家气候变化同我哋好接近。但係我哋都有一个角色，我哋有能力去扭转呢个情况。
2: 嗯，好多谢 Simon 吓。咁一阵间喺新闻之后继续同你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今日是母亲节，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人一家大小聚餐庆祝。有长者表示，三代同堂吃饭庆祝，一家人齐齐整整，感到好开心。母亲节愿望是家人身体健康和平安。有小朋友表示，昨日有向妈妈送上心意卡，感谢妈妈平日的照顾。吴太表示，收到子女送的玫瑰花束和首饰，昨日亦有同个孙吃饭。丈夫吴先生就感谢太太50多年来的陪伴，以及对子女的养育之恩。酒楼负责人表示，今年订座率较去年低，相信部分顾客选择到自助餐等餐厅庆祝，分薄了生意。他又提到，部分海外空运来港的海鲜内货价上升，但菜式售价就未有因此调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和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十五五时期找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与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的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与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大律师工会主席武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武洛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以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穆洛礼话：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七成半，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所有乘客未出现感染症状，他们将会接受检测以确保没有症状，然后乘坐船只上岸。他们之后由封闭式巴士送往大约10分钟车程的机场，

0: 轉乘飛機返回各自的國家。世衛建議對所有乘客和船員進行為期42日的主動監測和隨訪，又指目前公眾面臨的風險仍然低。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前往當地協調轉送工作，他向島上居民發出公開信，表示理解當地居民對郵輪疫情的擔憂及新冠疫情留下的陰影，同時指根據世衛評估，漢坦病毒對公共衛生構成的風險仍然很低，當地居民感染風險極為有限。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 Mandy， 先讲中意外，就是德士古道去全清交汇处方向近沙咀道有交通意外啦，有一部分行车线受阻，就是德士古道去全清交汇处方向近沙咀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敬请小心。而南田呢就有爆水管，平田街同埋和田街交界近呢个南田圣保禄中学部分行车线呢而家系封闭噶，车辆系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我和我两个女馒头包包就决定在母亲节那一日自动自觉清洁打扫，帮小朋友温习赶测验，我们三个自动自觉去处理啦，馒头妈。不过阿女考成点，我唔敢担保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管理新思维，主持卢伟文、李正仪。
5: 继续我哋嘅管理新思维吓，今日咧好开心咧，同阿卢伟文 Daniel 继续合作。你好，咁至于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商界环保协会嘅双重使命啦。其实头先咧，我哋嘅嘉宾咧就系行政总裁吴家荣啊 Simon 咧，同我哋已经讲咗，即系到底佢哋点样去促成啦。首先，点样自己去实践，透过去实践咧，去话俾人知咧，喂，其实真系做到嘅，一座三十年嘅商業大廈咧都可以做到一個環保嘅好高嘅一個標準啦，
6: 同埋做到一個示範作用。
5: 係啦，咁咧就我哋呢一節咧就由香港呢一個大樓，香港呢個地方咧推遠啲啊嘛，推遠啲啦，
6: 可以推遠啲啦，
5: 係啦，講下宏觀啲嘅格局啦。
6: 係啦，喺香港咧就即係推動環保啦，都當然即係好重要嘅。但係而家咧，我哋知道即係除咗係香港自身係推環保之外咧，我哋頭先阿 Simon 都講啦，我哋就唔係淨係做自己嘢嘅，我哋都要同周邊嘅一啲嘅地方咧聯繫啦，甚至我哋同呢個國家嘅政策咧都有聯繫。
7: 冇錯。
6: 咁我知道咧，即係國家咧啱啱喺即係十五五個規劃裏邊咧，就係即係喺環保方面咧。

0: 亦都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著墨啦。其中咧，我知道新界環保協會咧，即係作為即係香港嘅環保先鋒嘅組織咧，都有一個角色咧，係嚟緊都會去扮演嘅喎。咁可唔可以即係同聽眾分享一下有關於十五規劃、有關環保方面個國家政策係點樣，同埋即係協會會
1: 係
0: 會諗住點做咧、
2: 或者我講下我哋可以喺邊啲範疇、邊啲議題上邊發揮一啲作用啦、其實即係國家一直以嚟喺環保方面嘅工作係做得好好，做得好多。咁特別十五規劃咧，亦都即係唔係淨係睇未來五年，其實即係鋪咗個路，係未來一段長嘅時間嗰、那個最終嘅目標係想點樣做，同埋有啲乜嘢嘅措施啦，啲咩政策會推出嚟。咁特別我覺得我哋協會可以幫手嘅就係喺國家要做到碳達峰啦，跟住就係做到碳中和啦，同埋碳市場嘅發展嘅情況啦，一啲牽涉到能源轉型嘅部分啦嘅環節啦。咁我哋講能源轉型都要考慮到，希望有綠色金融嘅配合啦。咁我哋協會亦都關注循環經濟啦。循環經濟咧喺香港好似講咗好耐都唔係太大或者明顯嘅進展，其實國家反而係行得好快嘅。咁所以呢個亦都有好多工作我哋可以同國家去配合啦。另外最後我特別想提咧，就喺生態環境方面嘅工作嘅國家係做得好好，係行得好前。咁主席都講得好清楚，即係好多嘅講話都係圍繞住生態文明呢方面。咁其實香港特別香港嘅企業咧，其實喺國家嘅政策框架下邊咧，其實可以把握好多市場嘅機遇，可以把握佢哋可以發揮嘅地方。咁呢個就正正係商界環保協會可以幫到企業係再進一步。找到呢啲機會之後咧，點樣真係可以發揮個作用？咁點樣可以做呢？咁頭先我都講過，我哋即係通常有啲咩嘅招式啦，即係譬如透過政策倡議啦。咁、那個政策倡議就係話香港嘅政策倡議點樣係對接國家嘅大嘅方向。即係譬如我哋講啊，我哋要推動自然同埋即係生物多樣性喺香港點樣可以落地？咁其實國家喺呢方面係行得好前。如果大家有留意上一次嘅即係同呢個自然同埋生物多樣性嘅全球嘅峰會咧、其實喺昆明嗰度做嘅嚇，咁、國家係真係行得好前，參與咗好多，亦都有好好嘅示範嘅例子。咁其實香港係應該同國家多啲交流。喺呢個議題上面咧，其實可以互相配合，可以做得好。其實香港近年做得好成功嘅，即係我哋拍咗好多短片啦，去宣揚其實香港有好靚嘅自然海岸，有好多呢啲好珍貴嘅資源。其實呢啲係去到國家級別嘅水平。咁我哋應該再做多啲宣傳多啲，特別係喺年輕一代教育嗰啲地。咁企業方面咧，暫時企業嘅參與唔係好多，因為企業對於呢個自然同埋生物多樣性嘅議題，未必掌握好多睇到個關聯。咁呢個正正就係我哋嘅工作，點樣等企業都知道，其實佢哋本身個營運係同自然同埋生物多樣性係有關係。如果生物多樣性或者物種減少，其實係會影響到佢將來。嗰、那個即係營商，甚至係提高咗佢好多嘅風險。咁呢個就會觸動到佢要關注呢件事咯。咁呢個只係一個例子。咁另外就係政商嘅對話啦，即係政府同商界，我哋都有好好嘅聯繫。作為一個橋梁，我哋點樣去促成一啲咁樣嘅交流啦？一啲研討會啦，我哋做唔少一啲考察團啦，去做好多分享一啲多元化嘅活動。其實呢啲都真係可以加強政商嘅溝通啦。加強香港同內地嘅溝通啦，作為一個對接平台，我哋點樣可以再強化、優化呢啲咁嘅工作？咁喺企業方面亦都有好多交流係可以做嘅。咁所以即係無論係企業對政府、政府對政府，或者企業對企業，其實係多方位地有好多工作，我哋真係可以即係再做多啲。
0: 好犀利喎！即系如果咁听咧，即系协会里边咧，即系各方位都系做紧一个桥梁嘅角色嘅。咁头先提到咧、就是，即系大湾区啦，始终都我哋喺香港系即系一个发展，即系一个好重要嘅平台啦。头先你提到就系香港同即系大湾区嘅即系城市啊，周边城市都有一啲合作，包括啊，可能深圳啊、广州啊咁样。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即系目前有冇啲乜嘢？有冇边啲系具体嘅一啲绿色计划啊？系推行紧嘅咧。
2: 其实我哋同大湾区真系密不可分嘅。咁所以我估商界环保协会本身同喺大湾区嘅一啲类似嘅协会或者团体啦，我哋都有一啲交流。其实啱啱最近喺三月，我哋都带咗一啲朋友上去南沙做一啲考察。都係睇翻佢哋一啲環保產業嘅發展啦，或者一啲示範項目嘅情況啦。咁當中有啲就即係環保。

0: 成分比較強啲嘅，有啲可能係個技術發展嗰方面成分比較強啲嘅。我哋都帶過會員去參觀，譬如一啲即係電動車廠啦，或者一啲充電設施啦。這個兩三年前我哋做過，其實兩三年前睇嘅嘢同而家如果再上去睇，已經好大分別。而家係講緊好多係直情係換電池，其實都講咗幾年㗎啦。不過真係有開始有應用做到咧，呢一兩年係比較多例子啦。咁我諗呢方面我哋會繼續做呢啲工作，因為有時講係一件事，你親眼睇到同即係對方有個交流，即係知道嗰啲技術嘅痛點喺邊度啊，個突破位喺邊度啊，應用場景係點樣，可唔可以將呢啲資訊帶翻嚟香港去再進一步推廣？其實呢個非常之重要。咁呢個係第一。第二咧就係其實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到，香港每年咧十月底咧係有個國際環保博覽嘅，呢個係環保署同埋貿易發展局一齊合辦嘅。
1: 嗯，
0: 商界環保協會咧其實係好耐以嚟，即係我諗起碼有十幾年啦。其實呢個環保博覽係做咗二十年，我哋應該起碼有十幾年咧都係一個主要嘅支持機構。咁我哋透過呢個博覽咧，其實係好多機會同國內甚至國外嘅參展商，或者從事環保工作嘅朋友或者機構或者組織，係進行好多唔同類型嘅交流。咁有啲係產品嘅交流，有啲技術發展嘅交流啦，有啲可能喺政策議題上面嘅交流。其實呢啲都係非常之重要嘅經驗分享咯。咁呢個係第二，係關於即係我哋唔單止係大灣區啦，有啲可能係上海，可能係黃河流域，可能係華中，甚至係北京嗰方面嘅即係組織或者朋友都有定期嘅交流。咁第三個我想提咧，就再跳出大灣區啦，其實講緊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其實當然啦，亦大灣區都係一個重要嘅位置啦。咁但係我哋睇到咧，點樣將香港以至大灣區嘅一啲好嘅技術、好嘅環保嘅經驗分享出去，俾大灣區沿線嘅國家或者城市，其實佢哋都喺佢哋自己嘅環保道路係行緊，可能喺唔同嘅階段。我哋有一啲經驗係可能幫助到佢可以加快佢呢、這個即係呢個推進啦，亦都可以深化佢對於某一啲佢特別關注嘅環保議題嘅知識。即係可能有啲國家佢而家真係做好多都係同空氣污染有關嘅，咁其實香港喺呢方面已經好有經驗。咁我知道環保署亦都有好多技術嘅分享係可以帶到俾呢一帶一路嘅國家，而我哋其實作為一個協會喺呢方面有經驗，我哋都可以將呢啲嘅心得，即係集結埋一齊，作為一啲可能係一啲培訓嘅機會俾到佢哋。咁所以即係呢個我哋都喺度揾緊一啲契機啦，可以同一帶一路嘅國家係可以做啲分享。咁呢個亦都透過一帶一路辦公室啦，做咗一啲聯繫咯。
2: 嗱，如果講翻大灣區啦，即係頭先就講咗一啲分享啊、交流啊等等。咁如果我哋真係要落實一啲合作，咁好多時候就係大家雖然國家有一個整體嘅政策啦，唔同嘅地方可能對嗰個政策嘅執行先后啊、程度啊等等，又或者即系嗰个技术嘅水平啊，
0: 冇错。
2: 又或者佢哋地区都有啲措施噶嘛。
0: 系啊，
2: 咁会唔会喺我哋香港嘅立场，即系如果我哋要出去同不同嘅大湾区城市合作，会唔会系哇去到呢个城市又系呢一套，嗰、那个城市又系嗰一套，即系可能我哋自己要调节好多先能够喺大湾区嘅不同城市达成一啲合作
0: 咧。一定，其实咧有几个位咧系大家要留意嘅。第一咧就系譬如喺法规同埋執行力度其实有分别嘅。譬如举例啦，我哋见到深圳喺创新监管同埋市场化工具咧系行得好快嘅。比香港甚至係更快。
2: 係
0: 廣州咧，就喺產業政策同埋基礎設施協同方面咧，經驗係非常之豐富嘅。而香港咧，就係市場法律同埋金融服務咧，就係我哋嘅優勢。咁所以咧，大家有唔同嘅地方，但係亦都可以互補。點樣可以將大家嘅長處集合埋一齊，令到大家都可以行快啲，做好啲咧？其實呢個就係我哋應該要做嘅工作。而協會亦都希望喺呢啲方面可以幫到手，做到協調或者做到一啲即係配合啦，咁呢個係其一啦。另外咧就係技術應用嗰個節奏亦都有唔同嘅，即係可能譬如珠三角城市、大灣區城市啦，可能喺個別嘅技術應用咧行得快一啲。嗱，即係我哋成日講一個例子，你深圳嗰邊嗰啲電動巴的士全部都係電動噶啦，咁佢呢啲真係行得好快。咁點解香港唔得咧？咁香港有本身自己嘅一啲痛點或者難處啦，就唔係話技術唔成熟，不過可能喺執行上邊咧仲有多啲嘅位上。上面是要理順了才可以發生，咁我諗呢個就係知己知彼咯，即係話啊，其實其他城市都做得到嘅，咁我哋睇翻自己

0: 點解有啲地方做唔到，其實做翻啲調整就已經可以跟得上。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有唔同嘅地方係好正常。但是当了解了不同的地方而我们争些什么是去追回呢其实不会迟的。即最多是慢一点的但是最终大家都一起可以做得到。所以我想即商业保险会的角色刚才讲就是希望是透过一些在不同的标准我们做一些协调。大家都明白到不是一定要同一个标准的。其实很多的标准都是有几套的是可以并存的。我们怎样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都可以做得到环保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第二呢就是要多一点是用试点是去分享其实、啊、即使有不同的地方但是都一样成功得到。大家互相学习其实这个都是非常重要。跟着就是知识的分享咯。即是我们经常都觉得搞活动就不是为了搞活动那么简单的。搞活动其实真的有些东西想交流想分享。有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用多了这些字眼譬如说我们一起共同去设计一些方案其实都是透过搞活动而一起去做。即是为什么协同那么重要为什么协作那么重要就是我自己想那条桥未必够好一起想那条桥可能更加有效。
1: 同埋呢仲有香港仲有一个问题呢成日都好多时都比较被人诟病呢、即係嗰个废物分类啊或者个废物个管理问题呢、都一手即係一路都大家都觉得都几棘咁样嘅。即係啦咁如果你见到呢喺香港如果係相对于大湾区啊或者係即係其他城市即係香港喺呢即係喺个废物处置方面呢香港嗰、那个即係情況係應該點樣比較咧？應該可以。
0: 我諗首先第一咧，就係香港始終係一個好細嘅地方。即係雖然我哋覺得哇，我哋人口好多，我哋個廢物棄置量係好高，但係一將佢擺埋喺大灣區一齊去睇咧，其實我哋佔嘅部分真係唔係好大嘅啫。咁好多時我哋講廢物管理、廢物處理嘅問題，好多時如果個量係比較大咧，就可以做到規模經濟。可以對於投資方係更加值得去做一啲即係基建嘅投資。咁所以如果我哋淨係睇香港咧，好多嘢都好似唔係好發生得到。但係如果我連埋大灣區一併去考慮的話咧，你成個規模唔同咗，咁投資者就可能願意去考慮做一個投資。甚至如果我哋推動循環經濟，舉例，我哋回收咗好多物料，做咗一啲新嘅物料出嚟，我有冇咁大嘅市場去吸納呢啲新嘅物料咧？如果喺香港嚟到睇，除非有好強嘅政策去推動，否則如果我哋依賴個市場經濟自己去慢慢去調節咧，其實好，我諗要好長時間先可以消化到呢啲即係新嘅產品。但如果我哋去連埋大灣區一併去考慮的話咧，咁可能佢哋更加係已經 ready 去接受呢啲物料，而嗰個規模大咗，亦都係真係可以接收到，即係包括香港即係我回收之後生產出嚟嘅二次性物料。其實呢個係一個例子，但係規模係真係好重要咯。咁第二就係一啲法規嘅推行啦，就係譬如香港推行好多政策，其實冇話好與唔好嘅。不過咧，就係推政策個過程，可能我哋會有好多討論，有好多諮詢嘅工作，反覆咁樣去推敲去討論。咁最後有時可能遲而不決唔做，但係國家個做法好多時比較決斷，即係佢真係做咗一啲調研之後，就係、是、啊呢、這個政策係有利嘅，佢就會發生去做。佢哋個態度係我做咗先，因為知道執行咧一定會遇到一啲困難，或者會有啲地方唔完善，佢推咗出嚟先至慢慢再去修改、再去調整。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值得大家去參考。其實廢物管理嘅政策好多時都跌咗落去呢個咁嘅情況。其實香港好多時就係諗得太過仔細，諗得太遠，反而係忽略咗嗰個時間性。
1: 個時機啊，
0: 係啦，個時機嚟到就應該要做，做咗慢慢去調整咯，係咯。咁所以我諗呢啲都係話啊，如果同埋大灣區一齊做，可能可以參考人哋政策嘅長處，咁可以考慮依香港嘅場景可以點樣去執行。其實呢啲都會有幫助，即係多咗可能性咯，可以咁樣講。
1: 頭先咧阿 Simon 提到咧循環經濟亦都係即係商界環保協會咧嚟緊即係好重要嘅推動嗰個目標嘅其中一個啦。如果講循環經濟，咁即係有一個叫做直線唔循環啦，係咪？即係唔循環，即係直線啦，唔循環啦，或者叫線性經濟啦。
0: 線性經濟冇錯。
1: 我可唔可以同聽眾解，即係去介紹一下？ 即係咩叫做線性經濟，咩叫做循環經濟呢？
0: 其實我哋一路以嚟呢好幾十年啦，個經濟體唔係淨係講香港，我講全球嗰個模式都係線性經濟為主。
2: 嗯嗯、
0: 線性經濟即係話我

0: 你开采咗啲资源，从事制造生产，跟住呢啲产品去到用家嗰度使用，用完之后就变成废物，跟住就丢弃，咁我就要处理呢啲垃圾。咁所以咧，去到尾咧就完噶啦，咁就一条直线由开始到结尾。循环经济咧就系话，其实我哋开采咗资源，制造咗一啲产品，到用家用完之后，其实嗰个产品本身系咪有啲物料系可以翻去呢个循环当中？系第二次、第三次咁样
1: 做第二生命咁样。
0: 冇错，咁咧我最后要变成垃圾嗰部分系会比较少，所以我投放喺废物管理嗰部分嘅成本或者资源亦都可以减少。實際上嗰啲物料，因為我哋講緊資源而家短缺啊嘛，係咪？我哋耗用資源耗用得太犀利，我可以保持住呢啲資源繼續喺呢個循環當中去運作，依然會有一個新嘅價值，同埋一個即係係咯，即係有個作用喺度。咁其實呢個係對於控制我哋過度開採資源，對於我哋要處理垃圾。控制成本等等，其實都有個正面嘅作用。咁所以咧，而家越嚟越多嘅講法就係點樣可以將個經濟嗰、那個經濟體系唔好再用一個線性嘅模式啦，慢慢將佢變成一個循環嘅模式。咁呢個係要花好多功夫嘅。譬如，即係話我由設計一個產品，我由選擇物料已經要諗到我揀咩物料先可以去到最後係嗰啲物料係容易回收、容易重用。容易去再做，另外我設計咧就唔係一件過，我係組件式，即係話可能有啲部分老化，我要更換，但係一啲仲用得嘅，我可以 keep 住，我唔需要浪費咗佢。咁呢個係會帶嚟，真係會帶嚟翻天覆地嘅改變，但係亦都會做咗啲新興行業嘅喎。所以其實係機遇嚟嘅。咁但係咧，要改變呢樣嘢咧，唔係淨係單靠企業。或者單靠我哋呢啲組織去嗌就可以做得到，其實要政策嘅配合啦，要企業睇到嗰個好處喺邊度啦，甚至係願意投資，即係邊啲人會願意投資喺呢啲產業嗰度，咁大家要明白背後個概念先至會肯願意投資。
1: 頭先阿 Simon 咧提到我哋咧，而家我哋買嘅即係嗰啲家電啊，甚至我哋即係手機啊，其實壞咗係冇得整嘅。
2: 系啊，
1: 系啊，因为咧佢就全部一体成型噶嘛。
2: 系啊，系、啊。
1: 以前咧就啲电器也好啊，
2: 电视机
1: 啊，咁你坏咗可以整噶嘛。咁而家咧就坏咗一个部件，就基本上你成个电器啊或者手机就报销啦。咁啊更加讲唔到。
2: 但系如果循环得到嘅话咧，嗰啲部件咧可能都有用。
1: 系啊，
2: 就系即系好似 Simon 讲啦，即系香港。我哋未必循環到，因為可能冇呢啲部件嘅需求，我哋本身。但係大灣區可能就有啦。
1: 係啊，所以我諗，如果冚埋落去大灣區成個大嘅 picture 咧，成個畫圖畫裏邊咧，我相信會容易好多。我相信容易啲嘅。
0: 冇錯。
1: 不過咧，這個時間咧。又差唔多咯，
2: 循环咗去，
1: 循环到又去，差唔多时间。
2: 新闻嘅时间，咁一阵咧，我哋仲有一节嘅，即系继续同阿 Simon 倾偈啦。咁就亦都会讲多少少，即系未来嗰个方向应该系点样吓。咁喺呢个时候咧，就 Simon 拣你呢只歌咧，其实我都估到你多数会拣呢个歌手嘅歌嘅，阿卢冠廷啊，
0: 冇错，系。卢冠廷是我最喜欢的即是创作人。不过这首歌呢就不是最热门的歌。
2: 是啊，我其实真的是我就是说我这么喜欢卢冠廷呢，咦，我好像即是你说会揀这首歌的时候为什么我好像没有听过这样。
0: 其实我都不是听过很多次老实说。但是即、是因为卢冠廷本身都是即是关心环保的人。咁所以我就覺得佢一定有一啲同環保有關嘅歌，我點都要揾一首出嚟，你就揾到呢一首果子。
2: 係，咁啊，送俾大家嚇，一陣翻嚟就會係最後一節管理新思維，我哋繼續係同阿吳家榮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今日是母亲节，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人一家大小聚餐庆祝。有长者表示，三代同堂吃饭庆祝，一家人齐齐整整，感到好开心。母亲节愿望是家人身体健康和平安。有小朋友表示，昨日有向妈妈送上心意卡，感谢妈妈平日的照顾。吴太表示，收到子女送的玫瑰花束以及首饰，昨日亦有同个孙吃饭。丈夫吴先生就感谢太太50多年来的陪伴，以及对子女的养育之恩。酒楼负责人表示，今年订座率较去年低，相信部分顾客选择到自助餐等餐厅庆祝，分薄了生意。他又提到，部分海外空运来港的海鲜内货价上升，但菜式售价就未有因此调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十五五时期找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与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的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与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已經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的水域停泊。西班牙政府官員表示，所有乘客未出現感染症狀，他們將會接受檢測以確保沒有症狀，然後乘坐船隻上岸。他們之後由封閉式巴士送往大約10分鐘車程的機場，轉乘飛機返回各自的國家。世卫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的主动监测，又指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转送工作，他向岛上居民发出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同时指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系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嘅消息。首先是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刚刚发生。

咗意外啦，一带开始多车，经过敬请小心。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而较早前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近沙咀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而喺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而青衣的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呢就仍然进行紧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青衣警署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管理新思维，
3: 主持卢伟文、李正贤。
4: 快嚟到最後一節嘅管理新思維啦！我繼續同我拍檔盧偉文 Daniel 合作嘅嚇。今日咧，我哋講嘅題目咧就係商界環保協會嘅雙重使命。咁啊，至於嘉賓咧就係行政總裁吳家榮 Simon 嘅。頭先我哋講咗好多係協會做啲咩啦，當然我哋香港如果真係要推行循環經濟，可以點樣做啦？等等，咁啊嚟到最後一節，我哋就係、是、即通常就係望遠啲，係
5: 啦，
4: 講未來係嘛？講未來同埋即係亦都有一個話題咧，就係、是、可能年輕人好有興趣。即係其實頭先我哋喺節目前咧，我同阿 Simon 傾偈都有講，而家好多後生仔女咧，佢哋揾工咧，其實佢係會介意嗰間公司本身咧有冇做好環保嘅？即係如果你話，乜嘢都冇嘅喎，咁佢可能真係諗下，我唔理呢度做喎。
6: 冇錯。
4: 咁甚至阿 Simon 話，其實而家好多後生啲人咧，佢又未必中意打工嘅，可能係自己創業啦。佢創業嗰個理念咧，好多時候都係同環保咧，即係佢未必係做環保嘅產業，但係都係會有一啲咁樣嘅諗法咧，係落咗落去。咁所以未來喺呢方面嘅人才培養咧，都係我哋呢一節會講嘅嚇。
5: 係咯，咁作為商界環保協會啦，即係頭先講過好多硬件啊，或者喺個大樓裏邊好多好先進嘅技術啦，然後咧就政策嘅倡議啦，但係有一樣好重要就係人才，
6: 冇錯，
5: 係嘛？咁所以即係喺個人才方面咧，即係商界環保協會喺平時嘅同事嗰個招聘啊，或者個文化建立咧，又點樣係去 echo 到呢件事？
6: 其實你哋問呢個問題，我都即係花咗好多心機去諗，因為接任開初嘅時候都真係遇到一啲挑戰嘅，即係喺請人方面，因為當其時就係正正你哋好關注 ESG 呢個題目好熾熱啦，咁所以咧話人才方啊，大家搶人搶得好犀利，咁我哋都好多同事都俾人叫走咗，咁嗱，其實咧我諗要創造一個內部文化係吸引到年輕人加入我哋呢個團隊，其實要時間嘅，即係要慢慢經營。咁我諗一啲大嘅原則、大嘅方向好緊要啦。第一就係、是、即係我哋講環保啦，或者甚至講可持續發展啦。可持續發展就唔係淨係講環境保護咁簡單啦，即係要考慮埋人呢個元素啦，呢個係非常之緊要啦。咁所以員工嘅福祉啦，考慮到佢哋嘅需要啦，點樣可以盡量配合得到？其實呢個都係我哋好多時即係同人事方面嘅一啲決策或者日常嘅運作都會考慮嘅。咁另外就係希望同事加入我哋系可以培育到佢系喺环保方面嘅一个人才。咁人才要具备啲咩咧？除咗技术之外啦，要明白政策啦、策略啦，同埋我哋好强调个专业操守啦。即系其实环保已经系变成一个专业，真系呢个系非常之

0: 好非常之重要。
1: 咁
0: 但係一個專業亦都真係要有一個專業嘅操守同埋行為。咁所以呢個係我哋好重視嘅一個環節。咁另外就係溝通能力啦。即係我哋去做政策倡議，要同咁多持份者一齊協作。如果唔識溝通嘅，唔識即係大家去點樣去分享嘅，其實係好難做好呢件事。咁所以即係溝通能力，即係希望大家嚟到我哋呢度，本身佢有好強嘅溝通能力，但係亦都喺我哋嘅工作當中。可以再進一步係去即係令到佢嘅溝通能力再進一步再上一層樓。咁所以我諗呢個係我哋對員工嘅期望又好，或者調翻轉，我哋希望俾到乜嘢俾員工。
2: 我諗即係喺商界環保協會工作咧，就即係。本身個機構本身推動咧，就係即係當然係環境嘅嗰個保護啦。其實呢個亦都係有一個叫利他嘅精神喺度。利他意思就唔係話即係我哋叫商界環保咁樣。咁商界要關注環保，中間其實中間係要有個心態，個心態就係去利他。係啦。咁我相信即係喺嗰個即係同事嘅培訓裏面，或者日常工作裏面咧，都即係頭先提阿 Simon 都提到，都俾好多嘅專業訓練俾佢哋啦。咁其實亦都我相信同事都感覺到咧，即係公司對佢個利他精神，亦都對佢嘅關顧。咁因此反過來。到佢真係代表翻公司，係去推動呢啲環保嘅政策嗰度咧，其實嗰個利他嗰個心咧，都係一脈相承，我相信啦。
0: 同意啊，同意啊。其實我哋譬如新同事加入啦，我哋都會有啲即係 orientation 啦。咁其中一個我會特別強調咧，就係即係作為我哋嘅同事啦，其實你都係一個環保大使。你嘅理念啦，你嘅行為啦，你做嘅嘢，你嘅選擇咧。其實都反映緊你嘅工作、你嘅信念同埋，即係我哋嘅一份子咯。咁所以，即係呢個係加強我哋同同事個聯繫啦。亦都希望佢明白到喺我哋嗰度工作都有啲額外嘅，我唔想講話壓力啦，反而係我覺得好似一個責任。有啲嘢真係可以做到，可以大聲啲，可以同你屋企人講分享，希望都影響到佢哋或者其他身邊嘅人。咁我諗呢個就係點樣將即係一個我哋信奉。嘅要做嘅嘢推广开去，亦都可以推广得快一啲。
2: 我谂都系一个使命感啦，
0: 系冇错，
2: 即系喺推动环保呢个工作系好专业，但系我都好相信要有好强烈嘅使命感去推动咁样。好啦，咁咧而家已经系即系虽然系五月啦，咁但系都有好多嘅挑战咧，都有即系而家发生紧。咁头先你都提到今年咧，即系政策又或者即系协会里边有好多政策咧系会推动咁。而家咁嘅實際情況，今年之內，即係協會有冇啲一啲嘅好重點、好重點嘅嘢，真係好想推動，而係即係想同即係個商界一齊去帶動去一齊做好佢嘅咧？
0: 有嘅，其實都有幾個重要嘅工作，係我哋希望係今年可以有一啲進展嘅。咁譬如第一咧，就係同呢個航空業界有關係嘅，即係嗱，航空業咧，即係隨住又打仗啦，油價又升啦，咁佢哋面對好多挑戰啦。咁但係喺即係戰事之前呢，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好深化嘅討論，係關於佢哋點樣減碳脫碳。因為即係我燒即係航空飛機燒好多燃料啦，好多都係化石燃料啦，咁有好多碳排放啦。咁大家即係旅遊嘅興致，或者好多即係同工作有關嘅即係呢啲行程，其實係越嚟越多。咁除咗人之外，貨物嘅流通其實好多都依賴航空交通。咁點樣可以經濟繼續發展嘅同時，即係幫到航空業界脫碳？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議題。咁我哋近年都擺咗好多時間同埋資源落去做呢方面嘅工作。咁非常之開心，就係即係我哋喺2024年呢推出咗一個叫做香港可持續航空燃油聯盟嘅一個項目。咁其實就結合咗即係同呢個可持續航空呢個議題有關嘅供應鏈嘅朋友，上下游都有，即係包括航空公司啦，包括燃料生產商啦，包括銀行啦，包括機場管理局啦，包括喺機場其他營運或者即係做管理嘅公司啦。咁我哋集合埋一齊，就係點樣可以推廣一啲 低碳的燃料，我们统称为一个 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 或者可持续航空燃油。政府是我们最重要的持份者，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甚至是筹备了写了一个白皮书，有一些政策建议给政府。为什么我要提2024年呢？因为这个是超过两年的工作，去到2026年了。其实2025年去年

0: 政府咧喺施政報告提出咧，佢哋會去推廣發展呢個可持續航空燃油嘅呢個industry 呢個工業呢個生態圈。咁亦都希望喺呢個供應方面可以提速啦。咁亦都考慮會有啲基礎建設係同呢個可持續航空燃油有關會發展。咁其實政府推出咗或者講清楚個政策方向咧，對我哋嚟講係非常之鼓舞嘅，因為不少嘅政策嘅建議都係嚟自我哋嘅白皮書。咁我哋覺得非常之好，就係政府已經接納咗呢個係重點工作，跟住我哋就會係今年2026年繼續同我哋相關嘅持份者再進一步。咁我哋想留意到嘅就係國家喺呢方面個政策會係點樣啦，幾時出台啦？喺嗰個燃料供應上邊，跟住個發展會係點樣？會唔會有足夠嘅供應俾到香港嘅用家，甚至係成個地區嘅用家啦？我哋可以點樣推廣到譬如即係一啲 business travel， 即係企業佢哋要出行嘅時候，佢哋出行冇問題，但可唔可以改用可持續航空燃油？咁當然成本會高咗一啲，但係點樣可以幫到佢順利過渡到用多啲呢啲咁嘅潔淨燃料咯？咁同埋就係喺除了供應之外，就是那個需求怎樣可以增加。咁譬如新加坡其實在今年稍後呢就會有一個徵費，就是話如果你是用搭飛機你要給一個額外的費用，咁佢就會收咗啲錢呢就去採購可持續航空燃油。其實我哋都鼓勵香港可以參考呢個做法，因為呢個就可以推動嗰個需求嘅增加。咁就變咗即係用呢個燃料嘅速度係會提高。咁即係呢個係一大工作嘅重點。咁呢個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1: 我想問下咧，頭先提過咧，可持續發展嗰個航空燃油咧，同平時用開嘅航空燃油有咩唔同咧？
0: 嗱，其實咧，先講個成本啦，個價格啦，係貴三倍以上。
1: 三倍以上，
0: 冇錯。咁所以咧，一定要有啲政策或者財政上面嘅支援，先至可以係即係鼓勵航空公司或者出行嘅朋友係行出第一步。咁但係呢，如果用咗呢啲可持續航空燃油呢，其實喺碳排放方面呢係可以減到八成或以上囉。
1: 減八成喎、
0: 啊。咁可以一個好大嘅減幅。咁你可以睇到就係、是、如果想攞到咁樣嘅減排嘅成效呢，就要付出某一個成本啦。咁點樣令到呢個過渡係可以比較 smooth 一啲啦。唔會話突然間即係大家接受唔到咁點算呢，大家就唔可以用。即係其實我諗凡事都有第一步。我如果你諗返喺香港我哋推動一啲環保嘅燃料，包括而家講緊電動車，其實都係開始嘅時候有好多稅務優惠啊，政策上嘅協調啊、配合啊，鼓勵大家行出第一步。咁當用家多咗咧，其實嗰個成本就會慢慢跌翻落嚟，咁就更加多人可以用到，甚至可以將部分嘅一啲補貼係可以拎走。咁其實見到政府而家都係做緊呢啲嘢。咁有冇條件喺可持續航空燃油都做翻類似嘅嘢咧？呢個就留翻等政府可以再去諗一諗，去安排咯。
1: 頭先阿 Simon 咧都提到咧，頭先喺嗰個嘅即係推動方面咧，其中有一個留意到咧，其中一個持份者就係銀行。
0: 系
1: 金融咁样，
0: 系
1: 喺呢件事佢哋担演即系扮演紧一个乜嘢嘅角色？
0: 其实咧，即系金融界别咧，其实佢系揸住好多资金啦。好多时都希望，即系而家有个趋势就系话啊，将啲资金摆喺啲咩嘅项目嗰度，带嚟一啲乜嘢嘅回报或者一啲效益啦。以前就着重金钱嘅回报啦。咁而家我哋讲绿色金融，其实就系睇翻啊，会唔会带嚟一啲同环保方面嘅效益，或者可持续发展方面嘅效益。咁佢点样揾呢啲项目咧？即系由一啲头先我哋曾经提过，可能一啲洁净嘅即系生产技术，呢啲系好传统嘅项目。到而家講緊嘅五花八門唔同嘅項目，即係一啲係脱碳嘅項目，咁係真定假嘅？係咪真係脱到碳？脱到幾多個成效係點樣？咁呢啲而家好多嘅銀行都係喺借貸方面會考慮嘅一啲項目。咁甚至再行前一步，即係同我哋嘅工作都有啲關係，就係一啲同自然或者生物多樣性嘅項目，佢係咪真係可以帶嚟對環保嘅正面嘅影響呢？如果係可以量化到嘅，而又有啲標準可以做參考嘅，其實將來咧 可能綠色金融要投放落去去投資嘅項目當中，有啲可能係同自然或者生物多樣性有關，都唔定嚇。咁、個問題就係話有冇標準去比較啦，跟住就係係咪容易量化得到啦，同埋即係呢個準則係咪國際公認嘅？即係因為銀行業其實係即係 global 噶嘛，全球咁唔可能話我淨係呢個地方做得到我就信佢，咁跟住就投資喺呢個項目嗰度。即係其實銀行係。

0: 好希望揾到呢啲環保嘅項目，越多越好，因為佢自己都要減碳，銀行都要減碳，佢有好多係已經講咗佢個目標係我個 portfolio 都要減到零碳嘅，咁其實好難做，即係話佢投資佢觸及嘅所有業務都要做到零碳。
1: 嗯，
0: 所以点解佢要去到项目嘅层面都要关注呢，要找呢啲项目出嚟。
2: 所以头先阿 Simon 呢就解决到好多即係听众呢个有少少疑惑，就係作为一个银行咁我又冇机器咁样，我都系
1: 开下冷气啫，最多
2: 开冷气啫，影印机啫，係啦，咁悭到几多碳呢，咁样其实就唔系嘅。
0: 其实唔系唔系，同埋呢因为好多时个资金流向主宰住好多嘢嘅。
1: 嗯，
0: 其实我哋如果想做环保呢，都希望引导啲资金走去环保嘅项目嗰度。咁所以越多資金就越做得快。其實我哋講氣候變化啦，淨係講氣候變化都好，我哋講緊個資金嘅缺口係以唔可以億計添，咪要再高啲，係幾多百億、幾多千億全球每一年喎。即係你諗下要投放幾多資金、幾多資源落去先至足夠去扭轉而家嗰個情況。咁但係點樣可以令到銀行係願意或者有錢嘅人願意投放喺嗰度呢，仲有好多功夫要做。
2: 嗯，而亦都係呢，即係確實真係好多經濟上面嘅條件啊、資源啊要放落去啦。
0: 嗯，
2: 而事實上即係譬如現在啦，又打緊仗啦，即係可能係國際油價嗰度都比較唔係好穩定啦，咁樣所以即係我相信即係即係大灣區嘅廠家又好，或者香港嘅商家都好呢，其實都可能唔同层面上面对于嗰个成本方面都有啲压力。
0: 冇错。
2: 咁确实喺个压力之下，就喺再推动环保方面，喺而家个心态上面，以你即係见咁多嘅商界嘅会员啊咁样，佢哋对于呢一阵个睇法系点样。
0: 其实我諗两方面啦，即係呢几个月其实中东个局势一路都好紧张啦，咁油价上升呢个系好清楚，咁当然有升有跌啦，但係都系维持一个比较高嘅或者贵嘅水平。咁商界我諗普遍呢比较关注呢方面或者压力比较大呢，系譬如针对运输啦、物流啦、製造業啦，或者一啲能源密集型嘅行業呢，其實真係有個成本壓力喺度嘅。呢啲企業其實佢要處理，我覺得係一個短期可能係營運開支嘅上升。但另一方面呢，亦都砌造一個機會俾佢哋呢去諗一諗或者檢視呢，就係、是、長遠喺使用能源啦、佢個效率啦、能源供應鏈嘅穩定性啦，以至到長遠嘅能源政策係應該點樣定位，咁所以我覺得係有危有機嘅。其實係對於商界環保協會嚟講咧，呢個就係一個醒覺嘅機會啊！我諗有唔少嘅企業本身咧就覺得真係理所當然，唔使擔心啦。喺香港乜嘢能源我想要都應該有啦，俾得錢就得。其實實際上即係全球發生緊咩事，都會觸動到唔同地方。都会受到影响。咁所以呢，我諗大家嗰个睇法係会有改变。呢个係真係大家醒觉嘅时候。即係当传统能源价格波动比较大嘅时候呢，其实係咪要分散风险呢？企业係咪应该要做一啲嘢去评估风险啦，点样去管理佢嘅风险，提升能源嘅效率。咁其中一个諗法就係唔再依赖传统嘅化石燃料啦。以前就为环保去做呢样嘢啦。咁但係而家就係话係为咗你嗰个能源稳定性去做呢样嘢。咁去分散个风险。咁係咪可以諗多啲，慢慢去用多啲可再生能源呢？咁我觉得呢个係重要嘅。因为呢，如果有咗呢个选项的话呢，其实可以加强大家喺营运上面嗰个韧性。即係话我唔会依赖单一某一种燃料，万一发生咩事都好，打仗又好，其他嘅原因都好。即係个供应受到影响有中断。咁其实就影响咗你嗰个企业。
2: 成个商业冇错。
0: 冇错。咁所以如果係多啲选项，大家都明白啦，即係唔係将鸡蛋摆晒同个篮。咁我有多啲选择，我可能係可以调控个成本。我加强咗个韧性，其实好重要。我哋而家成日讲 resilient 呢个字。resilient 就係话当你遇到啲风险、遇到啲困难嘅时候，唔係淨係你个反弹能力，係你係去面对、係去处理嗰个危机，你係多咗好多选择。咁呢个就反映到你个韧性。咁其实我哋同啲会员去讲或者听返佢哋嘅分享，都係呢个係一个好嘅机会，佢哋真係重新检视佢哋嘅能源政策或者嗰个能源个定位。咁所以我觉得危机发生咗，但系带嚟嗰个觉悟咧，其实系可以帮助到企业，系长远嚟讲，佢个营运咧系更加稳定，同埋成功嘅机会更加大咯。
2: 嗯，喺头先推动呢个意识嗰个改变咧，系即系呢个工作上面，商界环保协会即系现在最主要喺香港，仲有譬如同边一啲嘅政府机构啊，或者同边一啲嘅机构去

0: 合作是去共同推动这个的改变。
1: 其实我想一方面我们自己会员我们300几个会员都是我们很重要的持份者这个不需要多说我们跟他合作是很紧密的。其他的企业我们都会有交流有合作。我想你说如果政府机关咁我諗即係同环保有关嘅当然係环境生态局啦环保处啦但係其实环保嘅议题其实而家触及嘅范围真係越来越广、嗯。即係譬如我哋讲到啊楼宇要节能咁可能係发展局、嗯、可能係建筑处嗰方面嘅工作、嗯、我哋都同佢有交流。咁有啲大型基建项目点样都要脱碳啊点样要做到碳中和。咁所以土木工程处同我哋都有好多联系、嗯、甚至渠务处水務署好多呢啲係同基建同一啲 utility 有關，即係點樣加強個韌性？我哋講緊，即係譬如防洪，即係極端天氣，其實呢啲部門變得越嚟越重要。即係佢哋唔單止係興建嗰啲基建啦，佢係要管理，佢要設計一啲好嘅基建，係將來有足夠嘅能力係抵禦一啲極端天氣嘅發生。咁、所以我哋而家真係唔單止淨係同環保有關嘅部門有聯繫，其實差唔多所有部門都有聯繫，都需要有聯繫有交流。
0: 好忙啊，真
1: 係忙得開心嘅。
2: 係咁咧就哇，唔止忙得開心，原來咧我哋即係
0: 我哋聽到
2: 不知不覺啦，係啦，都即係 cover 咗好多呢、這個範疇嘅一啲話
0: 題啊，係啦，
2: 講下講下唔覺時間到添啊。咁就喺呢個時候再一次多謝吳嘉穎啦 ，Simon 上嚟同我哋做訪問啦。臨走前咧，你都再帶嚟多一首歌嘅，就係、是、陳百強嘅《念親恩》啊。有冇啲咩特別 message 要？
1: 其实两个原因拣呢首歌啦。第一就系我哋好多时讲 Mother Nature、Mother Earth， 其实我哋将地球系形容为好似母亲孕育大地，系孕育紧我哋每一个人。咁呢个系第一个啦，即系向呢个 Mother Earth 致敬啦。第二其实适逢即系五月份都系母亲节啦，啱过咗啦。咁六月又系父亲节啦，即系其实呢个都系向翻天下嘅母亲、父亲致敬咯。
2: 系、好，
0: 非常有意思。
2: 再一次多谢 Simon 吓，下个星期咧就陈志辉教授咧会上嚟做节目啦。佢访问嘅咧就系书名会嘅总干事 Amy 啊冯丹薇嘅。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同大家见面，再见，
0: 再见，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迟于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九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有很大发展空间，亦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保安局接获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岭澳核电站日前一则运行事件。事发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四，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处于按计划停机换料状态。工作人员开展例行测试期间，为调整设备冷却水流量，在主控室远程关闭了其中一个备用设备冷却水隔离阀，并在当日将它恢复到正常状态。隔离阀关闭状态的时长超出技术规范书要求，根据相关法规，今次情况界定为零级偏差。事件对机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和环境并无影响。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公司向监管单位报告，将会展开内部经验反馈，并已经在网站公布事件详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仲喺度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同中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喺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性一步。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

0: 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消息。首先是车公庙路回旋处圈内有交通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敬请小心。而弥敦道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我们看看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收费广场对开。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判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3: 我知五月十二至十三号在旺角文化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0: 泰国的大街小巷，深呼吸在七彩缤纷的香料之中，感受地道风味的小故事。今集胡慧聪已经准备好，比冬阴功更加刺激味蕾的大城小事。
1: 收我的吉祥份啊！近 VTU 半夜的大城小事又轮到我胡慧聪出场啦！大家好，大家好。咁泰国又好唔好咧？泰国就一般般啦，就唔太好，唔太好。唔系话个地方唔好，真系出事，而系俾大家讲到唔好，唱到唔好。点解咁讲啊？呢一排咧都实请有好多好友咧，好关心小弟啊，经常咧就 email 啊，同埋 send 啲信息嚟问我，喂咁样咁，你有冇事啊？一切都仲安好。譬如讲紧就系话甲型肝炎啦，嗱早排咧有啲嘅网媒咧就讲到，哇大件事啦，泰国大爆发啊，情况相当严重啊，咁样。咁情況其實相當於應該係舊年啊，嗰陣時我都喺大城小事節目裏面同大家分析過，咁最初就話哇有隻咁嘅病毒可能來勢洶洶，所以咧泰國咧就做好防御措施，機場就咁。咁但係後來咧就有啲媒體咧就好奇怪，即係舉個例子，其實之前曾經講過。當有一個地方發覺，咦呢度治安可能唔太好喎，咁我加多幾個 CCTV 啦，加多幾個防盜閘啦，理論上咧你會覺得個地方安全，但係有啲人咧就覺得，哇呢個地方超危險，因為做咗咁多嘢，你就真係要小心啦，唔係咁危險，使乜加咁多嘢啊咁樣，大家竟然咁嚟睇喎，咁所以。嗰、那個時間咧，都好多人好驚嚟泰國，驚話中呢隻什麼什麼病毒啊，這樣那樣咁。但係時間就證明一切啦。到今時今日，泰國係一宗呢啲嘅個案都冇嘅，大家虛驚一場就冇事啦。正如今次呢個嘅甲型肝炎咁啦，大家講到好嚴重。阿胡生，你有冇嘢啊？我冇嘢喎，我身邊啲朋友都冇嘢喎。咁其實咧，媒體們講到好嚴重，係冇錯，有啲地方咧

大型爆發，是沒錯，六百多宗很嚴重，但是泰國有77個省府，只是曼谷都大過香港那麼多，那麼多人口之中六百多宗其實是很少很少數目的，再加上怎樣會有這些甲型肝炎呢？第一就是東西煮未熟啦，或者是冰有菌啦，這樣其實面對這些問題大家都不需要太擔心。泰國人呢確實呢有部分人呢是喜歡吃生嘢，譬如講一啲絲蚶啊，或者嗰啲葉蝦啊、葉蟹啊咁樣。於是乎咯，大熱天時食呢啲，可能啲蝦蟹死咗好多日，又醃咗好多日，跟住隔咗好多日你先攞嚟食，咁咪中招咯。又或者啲冰都可能有事嘅，嗱呢個真係會有可能有事啊。等於啱啱過咗嗰個除夕，唔知我有冇同大家分享過咧？就係話除夕嗰晚。我影完煙花到所諗住上床睡覺之際呢，突然之間嘔咗幾次，不斷嘔，跟住臨天光仲肚屙添。歸根究底呢，原來呢嗰日呢除夕嗰日呢就叫咗一啲外賣食，咁我會覺得呢係佢杯凍檸茶啲冰有問題，咁結果搞到咁啦。咁呢啲就真係防不勝防，究竟邊度嘅冰係乾淨唔乾淨呢？呢啲即係大家嘅彩數啦。咁幸好嗰次都唔係太嚴重，結果呢天光去醫院打了支針，吊咗一陣鹽水，翻屋企食下藥，咁就冇事啦，大步攬過啊咁。咁至於講到話嗰啲山蝦、山蟹啊、葉蟹啊，大家都係小吃為佳啊。泰國人咧，佢哋可能咧本身咧由細食到大咧都已經有個抗體，所以問題就不大。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唔好話食呢啲啊，食生蠔啊，你食廿隻啊！咁都會有事啦，係嘛？所以大家真係要留意，都係嗰句咧，小心食物咧禍從口入啊！咁大家小心一點咧，就冇問題噶啦。反而咧有樣嘢我就幾擔心下，就係嗰個天氣熱啊。實情咧，而家泰國天氣真係都幾熱啊，但係咧以今日為例咧，就落咗場大雨喎，因為雨季即將嚟啦。落咗場大雨咁就冇咁熱啦。如果唔係落大雨嘅話，真係有機會超級熱嘅。我有個朋友喺鄉下咧就耕田嘅咁，咁話俾佢聽，我哋鄉村個禮拜死咗幾個人喎，嚇、咁大件事點解死啊？係病菌定咩？我諗應該係中暑啦。大熱天時之下霧濃，咁跟住就哎呀，即係中暑就死咗啦咁。所以大家務必咧要盡量小心，譬如喺泰國旅行嘅時候。太熱的時候呢就入去商場攤頭下，或者去做下按摩 SPA 嘆下冷氣，咁就唔好攞條命仔嚟靠飛啦，否則嘅話呢真係熱親中暑就唔好啦咁樣。至於另一樣嘢呢，亦都有啲朋友係幾擔心下，正如頭先開頭所講呢，泰國本身就真係冇乜嘢，但係呢有啲媒體呢講下講下就個個覺得好有嘢好驚。舉例係咩？舉例就係話原來之前潑水節啊，咁有啲人就係用一啲唔知咩嘅藥物擠人哋個口，跟住然之後搞到有啲人呢失去知覺，然之後點點點點點。呢單新聞呢喺網上面呢都流傳嘅，但係之後呢發覺原來呢嗰位事主警方安排去驗身嘅時候呢，睇落呢係沒有嗰啲藥物嘅。咁你之前講到話人哋射咗嗰啲藥物去你個口裏面，跟住你又暈，點解會咁呢？呢個就真係不得而知啦嚇。咁都係嗰句啦，曼谷潑水節咁多人玩潑水，就以市弄路嚟講呢，廿萬人去參與喎。哇，但又唔見有好多人有事喎。好地地就有一個咁嘅事主，究竟是爺是非呢？大家自己諗啦嚇。咁更有嘅涉嫌喺泰國咧，又係因為一啲嘅事情咧，咁跟住然之後就被送去醫院啦。更離譜嘅就話喺醫院嗰方面啊，聽到啲醫生、醫務人員同埋啲人講咧，話要換佢個心啊，跟住又唔俾佢走啊，各樣咁。但後來咧，有網上一啲嘅網媒咧查清咗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咧，原來呢個人咧佢本身都有啲不良嗜好嘅咁樣。醫院嗰方面唔俾佢走，就是、因為當時佢嘅情緒各方面唔穩定，所以就唔俾佢走，唔係夾硬困住你要攞你啲器官。咁佢話佢識泰文，佢真係聽到啲人講咧話換佢個心。嗱，泰文咧有好多個字咧都係同心有關嘅。舉例咧，譬如寫制啦、便制啦、

白塔制啦、D 制啊咁樣，呢啲全部都係同心有關，心者制也啦咁樣。變制嘅意思即係換心，但係唔係講緊就咁換心，係改變主意，改變主意就為之變制啦咁。咁佢可能知啲唔知啲，人哋可能佢話：，佢改變主意唔走喎，或者佢改變主意要走喎咁樣。咁佢聽到話，咦？佢話變制，咁即係話換我心啦。咁其實真正換心就變好制，好制係心臟咁解。咁而並非佢所講嘅就係話換心。再者，嗰間醫院喺曼谷都有啲名嘅，即係冇理由好地地間醫院醫務人員同好多人夾埋一齊夾硬換你嘅心，攞你嘅心走㗎咁。但係網媒水落石出之際咧，又唔會有啲媒體出嚟澄清，喂，原來咁樣咁，原來咁樣咁，所以大家只係睇咗頭一 part 就睇唔到尾嗰 part。頭一 part 講到好差好差，大家就相信啦咁。直至到琴日咧，都仲有人咧message 我問我，喂，泰國係咪好危險啊？一家大細要嚟啊？點樣點啊？咁我覺得都係嗰句啦。你上一啲社交媒體問一下啲居住喺泰國嘅香港朋友啊、新加坡啊、馬來西亞朋友，佢自然會將個真相話俾你聽啊，你就唔使太擔心。又或者如果真係太擔心嘅話，咁你咪選擇去第二啲地方咯。天大地大，咁多地方好玩，唔一定要嚟泰國嘅。

苏苏系叶倩文嘅祝福啊，歌词好有诗意，而且好好听，字里行间咧，俾大家见到一个好清新、好脱俗嘅景色。其实当你唔谂太多嘅话，泰国始终系一个好地方，同埋俾到一种优雅嘅感觉。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胡慧聪。
1: 听完一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继续要将泰国一啲嘅日常生活啊，同埋见闻同大家分享啫。啱啱喺泰国曼谷一个经典嘅火车站，旧嘅火车站，即系好冧碰火车站咧，就搞咗个好特别嘅活动啊！哇，真系有趣啊！呢个火车站咧，历史悠久，超。

过100年噶啦，咁而家咧都冇乜点样公开使用，而部分嘅蒸汽火车同埋一啲嘅高级火车咧就会泊喺里边啦，咁样好多人咧都会专登嚟影相打卡啊咁。而最近咧就喺度搞咗一个好有特色嘅购物日，系卖啲咩？系卖一啲 vintage 嘅古旧用品啊，有家私啊、服装啊咁。点解会系买啲 vintage 嘅古旧嘢？无他，因为呢个地方够晒 vintage 啊嘛，好似电视广告里边咧卖啲古典名表嗰啲嘅火车站啊，哇！嗰次呢一个嘅活动咧，佢唔单止咧喺火车站里面啊，而火车站嘅大堂咧都攞嚟使用，火车站大堂有冷气啦，仲放埋烟，加埋啲 disco 嘅灯光，70年代嗰啲水晶球。哇，靚到啊！再加上歌手演出，有嘢飲，有嘢賣，直頭可以開 party 咁樣。好多泰國人慕名而嚟喎。喂，唔係唔使錢嘅，要250匹入場嘅。但係咧，個個咧都專登嚟捧場。我記得大概1.5年之前咧，呢度都搞過一個好正嘅活動，但係嗰次我就錯過咗。就係咩？就係跳一啲懷舊舞啊！系啦，将佢呢个火车站大堂变成一个舞池啊！据闻嗰次咧都好多泰国人嚟参与，因为泰国人咧其实有好多都中意啲 vintage 嘅文化，无论衣着打扮啊或者 shopping 啊各方面咧，确实系十分之捧场嘅。嗱，讲紧嘅呢啲唔系老人家，而系后生仔女，有时咧专登扮到好 vintage。同埋聽呢啲好古舊嘅歌，無他嘅，呢啲係生活情趣嚟啊嘛。往往咧，泰國呢啲經典嘅地方咧，一有啲活動咧，啲泰國人咧就個個都要參與喎，唔使叫佢都爭住嚟，可以話不請自來啊。又或者佢嗰個龍片利公園咧，已經100周年喎，最近咧亦都有一啲嘅特別嘅活動啦，咁亦都有一啲嘅燈光 show 啊，有啲小販擺賣啊咁樣。更加離譜就係話泰國人咧，其實咧就中意喺黃昏時分喺一啲嘅公眾地方咧，就有個舞台喺度，有個導師教跳健康舞，大家就一齊民歌起舞咁啦。咁呢樣嘢已經有咗好多好多年嘅啦，但近排咧又 hit 翻喎，尤其是喺個龍片利公園裏邊咧，哇，蔚為奇觀啊！簡直一呼百應，唔知百應係千應啊！舞台上面有個舞者喺度跳舞，跳呢個阿 Wobi， 跟住然之後下邊咧，個個除咗本地人，亦都有遊客喺度一齊跳，個氣氛好到不得了，場面十分之虛撼啊，十分之過癮得意。呢啲咧就係泰國人嗰種嘅慢活啦，即係啊，政府地方或者公眾地方有呢啲嘢，我又支持下，我又響應下，同埋真係身體力行，唔係去影相打卡咁簡單，係真係去支持，真係去做，真係去跳噶。另外仲有一件事咧，都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呢樣嘢我亦都去參與咗，係啦，因為咧小弟咧個貓奴啦，逢親同有貓有關嘅咧，咁我都即係有興趣嘅咁樣。最近咧又係最近啦，喺曼谷地鐵站呢、這個 Queen City Convention Centre 嗰個地鐵站嘅樓梯之上咧，竟然有隻人氣貓網紅貓，點解呢？咁呢只貓個樣同我屋企只狐狸貓差唔多，不過咧狐狸貓係英國嘅短毛貓，個樣就圓咕碌嘅。呢啲泰國本身嘅貓咧就尖尖地嘅個樣啊，但係都可愛嘅，係一隻貓女嚟嘅咁。個花名咧就叫伴虎，係啦，伴虎啊，肥嘅老虎啊，咁又係花紋貓啦嚇咁。好啦。咁呢隻貓最獨特之處係咩？就係話原來咧泰國咧街上面好多職業嘅電單車司機，咁佢就會送人客啊，呢度去邊度巷口，邊度去邊度嘅街口就幾多錢咁樣。有好多人咧係從事呢啲嘅工作嘅，而有班嘅電單車司機咧就喺嗰度咧就負責養呢隻貓。呢隻貓嚟自邊度冇人知啊，咁但係咧佢成日喺呢度，所以嗰班司機就負責去養佢啊，帶佢去打針啊，帶佢去攞牌啊，同埋又俾啲嘢佢食啊，俾啲嘢食其實已經唔使佢哋去買啦，因為咧
真係好多泰國粉絲咧慕名嚟探呢只貓，我嗰日都專登咧攞啲公仔啊，攞啲食物去俾佢，咁佢就好可愛嘅，即係亦都唔會話亂搲人哋，你慢慢摸佢啊抱佢都得嘅咁，所以咧就。

0: 吸引咗好多粉丝，日日都多人嚟探佢啊，摸佢啊，送嘢俾佢啊，跟住一包包嘅粮食嚟到就交俾嗰啲电单车司机，等嗰啲司机得闲就喂下只猫，哇，佢真系衣食无忧啊！听闻话有一日唔见咗，个个咧都好惊，好震惊，喺度揾，谂起发觉原来佢匿埋咗喺棵树上面，咁就成为一单新闻嘅。喺泰国嘅社交媒体咧，日日都有人影呢只猫放上去，因为大家实在太中意呢只猫，佢确实真系可爱。更加 amazing 嘅就系、是，其实佢活动地方同埋佢瞓嘅地方，就正正系地铁站出口嘅一个楼梯位。咁地铁站当局同埋啲职员咧，又唔会赶佢走，又唔会觉得哇你喺度喂猫粮食都污糟邋遢咁，又或者有啲人送啲公仔喺度就摆咗喺嗰度，咁佢哋都唔会觉得哇你阻住行人通道啊各样各样，因为经常讲泰国人系好有人情味，尤其是对呢啲嘅小动物咧，大家更加觉得冇乜所谓啊，所以咧亦都唔会有人赶佢。咁而每日咁多人嚟探佢咧，嗰、那个地方就红咗。咁老实讲，对于地铁当局嚟讲都系好事嘅。有啲人好似我咁专登为咗探呢只猫，咁我都要搭地铁嚟噶，系咪先？搭地铁嚟无形中咪帮衬咗地铁公司咯。所以佢哋都无人欢迎嘅，就唔会话啊咁样啊，你拎走佢啦，唔好喺度整污糟地方啦，就唔会咁嘅。咁所以话泰国几美好呢。节目临完结之际咧，本来咧想送首泰文歌俾大家，系嚟自泰国歌神兄弟组合阿神与屈神嘅呢一对兄弟组合咧，泰国好红，好多人都识嘅。不过咧都年事已高啦，最近咧就搞告别演唱会，一票难求啊，卖到成万匹嘅票咧都卖晒啊！咁佢哋究竟有咩咁巴闭，同埋咩歌咁紧要咧？咁如果播泰文歌，大家可能咧都未必勾起到一啲嘅回忆，但系播呢一首咧，大家可能就知道，哦，原来你知佢哋嘅，系啊，嗱呢首歌咧，啱啱草蜢开演唱会咧都有唱过，不过咧就唔系失恋，系国语歌嚟嘅，就系、是《宝贝对不起》，《宝贝对不起》咧。燕地咪咪笨行就是呢个歌神组合最初最初出道嘅一首成名作，嗰阵时喺泰国好红嘅，应该就是90年到啦。我初初去泰国旅行嘅时候都成日听呢首歌嘅，后屘就俾草蜢唱咗变成国语版本。好，节目完结，送上呢首《宝贝对不起》俾大家。大城小事，闷人靓的胡慧聪，下个月再同大家空中结缘，请啊！
1: 节目仲未完噶，下一节翻嚟会有谭慧卿分享摩洛哥嘅大城小事，记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九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有很大发展空间，亦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还在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性一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消息。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意外清理好噶啦，封路重开。而青山公路荃湾段去荃湾方向近建全街咧，较早前都有个意外噶，啱啱清理好，但车龙有待消散，经过敬请小心。隧道方面，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沙田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部分行车线现在是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0: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0: 对于摩洛哥，除了来自经典电影的印象，现实世界之中这个北非国度的社会面貌、风土人情又是怎样的呢？今集就由谭慧卿声音导航，一幕又一幕来自摩洛哥的大城小事。
1: Salam alaikum， 大家好嘛。首先要同好多朋友讲一句多谢，因为上个礼拜日系我生日咧，好多好多朋友喺网上留言同我讲生日快乐啦，有啲又去我嘅信箱写咗好多祝福俾我啦。但系生日嗰日咧，我好忙啊，所以咧好多咧都隔咗成日先至睇到，咁啊希望朋友都唔会怪我。其实今年呢，我是完全没想着要过生日的。前几年很多时都是出紧团跟朋友一起，咁啊好多人开开心心咁喺度庆祝。就早几年呢，就是当我男朋友仲喺度嘅时候，我哋有时就去同我一起啦。今年冇一个特别嘅心思去话约埋啲朋友食餐饭啦咁。其中一个原因呢，其实同我之前个男朋友都是有多少关系嘅。其实我哋分开咗好耐㗎喇，佢係我喺摩洛哥唯一一个真係正正式式交往咗好长时间嘅男朋友嚟㗎。我仲记得我初初做呢个大城小事嘅时候曾经讲过佢会整好多嘢俾我食㗎。其中有一次係我话佢特登做俾我食嘅沙甸鱼呢，即夹到好似三文治咁样，去咗啲骨，然后用一啲香料啊，一啲芫荽啊之类喺个两条鱼中间夹住，然后再去煎咁。呢只沙甸鱼系我好中意食嘅，我当时就话呢个系浓情沙甸鱼。眨下眼系好多好多年前嘅事，后来我哋就分开咗啦，有成我谂差唔多九年噶啦。之后我好少好少会撞见呢个男朋友，好偶然咁样见过两三次啦。记忆中呢，我曾经是不认得他的。为什么现在忽然间讲起他呢？因为他哥哥 Said 呢，在我想年几之前呢，就搬了来我住那条街的附近。几乎日日我都见到他在街口那个烟仔档坐在那里跟人家聊天。没几久之前，我不知道为什么呢，突然间心血来潮，就我说 Said， 你弟弟现在怎么样？他望下我说死了啦。我呆咗一呆，个心跳一跳。我话几时嘅事啊？一年啊！我觉得好奇怪啊！我当时系个心真系离咗咁样咧，企咗喺度好一阵间，唔识得点样反应我。脑入边就系记得，当我喺我间屋咧，讲起嚟有两年，整个天台用好多瓷砖去砌墙嘅时候咧，有一日，我由我自己的 apartment 行出嚟，要出天台嘅时候咧，见到楼梯口企咗个人喺度同我打招呼 ，Benny， 嗰个就系我之前嘅男友。我话点解你会上咗嚟嘅？佢话因为你楼下嗰个大门系开咗嘅，又有咁多啲砖啊，啲建筑材料啊，我知道你整紧屋，我上嚟睇下，睇下你，睇下间屋。呢间屋其实系当日佢帮我揾噶嘛，佢睇咗阵间就同我讲。再见，冇留喺度，亦都冇骚扰我，唔似我个朋友曾立咁，佢男友同佢分咗手之后咧，会系即系对得佢，令到佢睇心理医生嘅。咁我就好感激呢个男朋友，佢好君子嘅。但系就算佢点。

样爱我，我都要离开佢，系因为佢饮好多酒。所以当佢哥哥话佢系 cancer 嘅时候咧，我一啲都唔意外。因为最后我撞到佢喺街，我都唔认得佢嘅时候咧，我觉得佢个样已经系唔同咗好多噶啦。仲记得我嘅死党阿 Kitty 咧，佢以前话你男友嗰对眼咧都咁利啊，阿拉伯人嘅眼好好锐利咁样。后来变咗完全系另外一个人。我离开嘅时候就系同佢讲，我话我当日识得嘅人饮咗酒之后咧系完全唔一样嘅，所以我唔想同一个唔系我自己选择嘅人。即是一切，他就是说我身体里面有个力量比我更加强大。我再想回呢，就算听到消息那一天呢，我只是觉得很震惊，还有是很感慨，觉得一个这么聪明的人，如果他不是后期成日这样喝酒呢，我觉得他整个生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即今次说生日呢，我会觉得死亡又唔需要太伤感，生日又唔使特别去庆祝，都系平常心、平常日子。不过我几个好朋友都话唔得，一定要同你庆祝。结果咧，我就过咗好丰富又好忙嘅一日。最特别嘅咧，就系我啱之前同人哋夹粉买咗一样嘢，咁呢样嘢咧喺我生日前一日咧出现喺我嘅眼前，我觉得系。好似送咗一份好大嘅礼物俾自己，大家估系咩嚟嘅？系一架车，我一生人第一次买车。话说呢架车咧系一架黑色嘅九座位嘅旅行车。阿谭伟清啊，虽然有牌，但系咧从来都冇揸过车噶。以前同男朋友喺意大利嘅时候咧，佢帮我操车啊吓。但系意大利嘅系棍波车嚟噶嘛，我学嘅咧就系自动波。所以呢，佢同我喺停车场兜完圈之后叫我出去马路呢，我唔敢出啦，因为喐两下就死火，死得多呢就怯啦嘛。结果呢，我离开香港之后从来都未揸过车。咁呢架车买落嚟当然就唔系我揸啦，系要嚟做工作，亦都系当做一投资啦。夹粉嘅呢就系我喺镇上面嘅死党阿 Yusuf， 大家都以前听我讲咗好多㗎啦。他是我们的开井义工，一个非常之诚实正直的人，我认识全家的，他爸爸妈妈一看就知道是那些善良老实的人来的。在摩洛哥做职业司机呢，除非你自己有一架车，如果不是呢，其实是一个很艰辛又很低收入的职业来的。揸一般的车呢，就月薪呢大概是3500摩币之内啦，老板刻薄啲啊，3000，大巴士咧都系4000零嘅啫，计起嚟即系400欧元。但系揸呢啲旅游车嘅司机咧，老板有权叫你真系，哇！你今晚夜妈妈先至收车，听朝咧可能8点钟咧就去武雷公咁远另一个城市嗰度咧就会接机啊。我啲三个兄弟个都系即系咬紧牙关咧，不停咁样来来回回来来之后咧。储到钱咧就去买车，我见到佢哋买咗车之后2-3年到咧，生活就转好啦。Yusuf 佢嚟呢度玩，咁就联络到我，后来又因为租车咧就识咗 Yusuf 呢个司机，玩完之后同我讲 ，Benny， 你帮我 book 个车咧，嗰个司机非常之好噶。我个意大利男朋友咧想同佢合作，想买架车，喺呢度做啊。咁但系当然呢件事冇成功啦吓，毕竟啊佢男友都系个游客啫。咁嗱，因为咁样咧，我就识咗阿 Yusuf。我鼓励佢做导游，同我一齐合作之后咧，佢收入都好咗嘅。不过有好多唔同嘅导游噶嘛，我唔可以净系同佢一个拍档噶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同佢一齐买车，我支持佢一半，咁佢嘅心愿就可以快啲达成，对佢嘅屋企人都会好噶嘛。调翻过嚟。对我的将来都好啊，譬如我说哎呀我不带团，我退休或者我去探世界，那都有一个收入嘛。于是呢就由他去负责，那就在 Casablanca 那里呢就出了一架车。讲起来呢，在摩洛哥买车如果做旅游呢很搞笑的、哦。这架车呢没有我的名字，又没有 Yusuf 的名字、哦、是属于另外一个人的。因为在摩洛哥呢，如果你要是这些旅游车，你有一个那些是旅游牌啦，

間公司起碼都要有五架車以上，政府先至即係俾個牌佢嘅，咁佢下邊先可以有啲車隊啊嘛。咁如果啲人買一架車、兩架車咧，你就攞唔到呢個牌，就只能同呢一啲 agent 就去掛鈎啦。每個月咧就要俾$700摩幣呢個掛名嘅公司。到你想買車嘅時候咧，又要佢負責去賣噶。好耐之前咧，我已經聽過我另外一個死黨咧，Midi 啊，我哋嘅沙漠大耳公嚇，佢就已經講過俾我聽啊。啊 ，Penny 啊，呢樣嘢咧，淨係喺摩洛哥先有嘅，全世界都冇嘅，就係買車咧冇自己個名嘅。咁我嗰時就問佢：你哋有冇私下另外再做一啲合同啊？咁有啲保障噶？Midi 話冇噶，一個信字嘅咋。我話嚇，咁都得？佢話係咁噶，我哋呢度全部人都係咁樣樣做嘅，但係啊，佢哋梗係覺得好安全啦。邊一個嘅公司佢哋會放心將個車擺喺佢名下咧？表哥啊、uncle 啊，即係總之都係家族嘅人係為主嘅。今次阿 Yusuf 咧就係揾咗一個佢由開始做司機啊已經識得嘅好朋友，識咗成十幾廿年噶啦。咁佢就同我講，佢話：我哋好清楚大家嗰個脾性啊，個背景啊，喺呢度咧，我哋都有好多即係嗰啲係同行之間咧有口碑嘅，邊啲人好，邊啲人唔好咧，大家好清楚嘅。其實好多時咧，原來呢啲咁嘅叫做 agent 啊，大間啲嘅公司咧，可能都係幾個兄弟啊、好朋友一齊去夾粉，就由一個人負責去做嗰個老闆啦。譬如你四個人、五個人，人人都想買一架車嘅時候咧，夾埋咁咪可以開一間公司咯。對於車咧，我就真係完全係乜都唔識啦。咁但係我係相信呢個朋友，覺得呢件事係應該做嘅，做咗之後對我哋都好嘅。所以喺上個禮拜六見到架車嘅時候咧，我真係覺得好開心啊！我係當係一件大玩具。因为咁啱之后就是我的生日了，所以我就说好像收到一份自己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Yusuf 送我们回去家的时候呢，就问了我听日有什么节目啊。我讲给他听，我说其实没有安排的，不过西班牙朋友呢就跟他一个来探他的同乡呢，下午就会来我天台那里吃饭的。他们整了我很喜欢吃的一只是Ensalada Rusa薯仔啊、吞拿鱼啊，咁样做嘅一个沙律啦。我以前喺巴塞隆拿学西班牙文嘅时候咧，成日啲同学就会一齐去食呢个沙律嘅。咁啊，意思啊 ，Mel 咧就好有心嘅。咁另外咧就话要做一只夏日红酒吓 ，Dino de Berano， 咁啊同我庆祝。咁 Yusuf 就话我妈妈问咗好多好多次啊，点解 Benny 咁耐都唔嚟食饭啊？我话你成日都唔得闲啊，唔喺索维拉啊。咁不如听日就过嚟食饭啦，好唔好啊？我话好啊。讲起嚟，我成两年未见过伯母啦，所以本来唔安排节目嘅生日，又有 lunch， 又有 dinner， 仲要喺晏昼咧，突然间有人打电话上嚟，又揿钟，系我哋嘅猫猫义工啊 ，Sakaria， 原来佢特登经过咧，带咗一啲西饼上嚟咧，要同我讲生日快乐。呢个绝对系意外惊喜。

0: 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谭慧卿。
1: 不过阿萨卡利亚来到的时候呢，我就有少少即系忙乱啊，唔系几好意思。我话嗱，你要坐阵间先，我落一落二楼再翻上嚟，因为有个木匠咧，啱啱阿 Yusuf 帮我带咗过嚟。阿木匠要帮我喺客房嗰度，即系整一个木嘅衣柜。原本嗰个咧系几年前我啱啱开个民宿嘅时候 ，Medina 咧即系旧城入边有间旅馆咧，佢啲嘢要换啊，咁就卖咗佢原本嘅衣柜出嚟，仲有两个床头柜，咁啊几好样嘅。咁但系隔咗好多年啊嘛，而家睇又觉得旧啦个款，加上想做一啲简单啲嘅阔少少嘅几层嘅北欧式嗰啲层架，咁咧就你可以用一啲米白色嘅布做一个帘咁，咁就简单啲，同埋可以挤到多啲嘢咯。咁啊，木匠啱过嚟度嘢，仲有就系话我自己个厨房咧，我嗰个煮食炉咧成座嘅，用咗十几年啦，真系有啲唔系好得啦。我成日话我又唔用焗炉嘅，我净系煮下咖啡，煮下简单嘅食嘅嘢系 OK 嘅。咁但系嗰个炉头出啲火咧，即系四个炉头咧。而家啲火有时系黄色啊，啱最近呢半个月，咁啲火唔系蓝系黄咧，咁嗰啲煲就会黑晒，成日都要去省煲底。就算阿姐姐帮我省，我都唔好意思噶嘛。咁所以就下定决心要换一个炉，但我又唔想用翻成座咁大座，就想买一个净系一块平面摆上去台面嘅。咁所以咧，我想请阿木匠咧就帮我做一张木嘅台。但是呢最高嗰层呢上下都有瓷砖嘅。面啊挤个炉头啦，下面做两格，一格就可以挤一个焗炉仔，最低呢或者挤下啲 pan 啊，唔知啊一啲总有啲用具要挤。咁所以木匠喺度要度要计嘢。咁啊萨奇呢就要同我啲西班牙朋友交流一下 social 一下，然后我哋先至上去一起食饼煮咖啡。到佢哋全部都走晒，我就即刻跳上床同只猫猫瞓一阵，但系唔觉得几耐，阿 Yusuf 就打电话过嚟，佢话嗱，讲好咗屋企七点半开饭，我过嚟接你一下。我话好啊，去到唔知见到佢妈妈，仲见到佢阿嫂同埋几个好可爱嘅细路女。

0: 真係睇得出個家庭教育好好嘅。臨走阿伯母仲送咗好多禮物俾我，包括佢自己手做嘅 cookies 啦。細仔啊 Isham 咧，警察嚟嘅，啱啱去完麥加，帶咗一啲聖水翻嚟，留咗一樽俾我啊。臨走啊 Yusuf 嘅媽媽仲講咗好幾次 ，Benny， 你幾時你想食啲咩嘢咧？你講俾阿 Yusuf 聽。我煮好咗你就过嚟食，知唔知道啊？佢知道我鍾意食西梅牛、西梅羊，呢一晚就煮咗好大个西梅羊塔煎啊！以前又成日都煮couscous 嘅，我觉得好多功夫啊嘛。我同伯母讲，我话下次你煮柠檬鸡俾我食啊，我好耐未食过屋企煮嘅柠檬鸡啊。佢话好，嗱你记住要嚟啊吓。我话好好好好好，佢又。輕輕拍下我就話多謝你同阿 Yusuf 買車啊！我知佢好開心，我都覺得呢個生日特別開心啊！好啦，同大家講再見，六月我哋再傾偈啊 ！Bislam 啊！
1: 泰國嘅胡慧聰同埋摩洛哥嘅譚慧清要到下個月先再同大家見面啦，而喺下個星期日會有葡萄牙嘅葉婉兒以及澳洲嘅潘超強為大家講下佢哋嘅大城小事。唔好错过啊！提一提你，大城小事一播出时间系逢星期日下午4:00，到时见啦。

0: 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奠。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即时将涉嫌违法个案转交警方跟进调查，营办商会全力配合。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不单止令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亦会影响其他隧道使用者的安全。伊朗军方强调，任何仿效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他们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都将会面临困难。发言人说，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批评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讲法，只是试图透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革命卫队海军较早时警告，如果有任何针对伊朗邮轮或者商船的侵犯行为，伊朗都会对区内的美国目标和敌方船只发动猛烈攻击。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亦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有严重后果。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热带风暴黑格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沙田有水管紧急维修啦，而家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系封闭。揸紧车嘅朋友要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54，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早上嘅5:4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蒋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渡船街灯打士街尾库、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穿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2: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3: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游水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5: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6: 探索世界，
5: 定系破坏世界
6: 解决问题，
5: 定系制造问题？
7: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zero.

0: 事。
1: 星期日下午又到了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 Tracy 邓焕仪、欧海星和虚拟主持 Sky。
2: 大家好，
3: Hello， 大家好。
1: 前几年我们经历过新冠疫情，当中很多的事都仲记忆犹新，而因为疫情我们对病毒也都认识多了。
2: 是啊，有好多研究团队亦都好积极咁做佢哋嘅研究，希望用一啲新嘅方法去对付病毒。
3: 当中咧就一定包括我哋今日介绍嘅呢项研究啦。佢哋就研发紧一只新减毒活疫苗，透过喷鼻就可以截断冠状病毒嘅传播。
1: 而同我哋介绍呢项研究嘅，就有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教授。
2: 系啦，咁究竟乜嘢系减毒活疫苗呢？同埋佢有咩特点嘅呢？不如我哋听下潘教授点讲啊！
4: 嗱，呢個疫苗咧就係話減毒嘅意思，即係佢始終係活生生嘅，佢係有機會去感染一啲細胞，咁但係咧係一個可控制嘅範圍之內，咁所以咧令到嗰個病毒一旦感染咗呢啲細胞就佢可以有控制範圍之內咧去做一個繁殖啊，咁令到咧可以我哋嘅免疫反應咧更加能夠被呢啲咁嘅感染咗細胞去刺激，咁過去嘅譬如話滅活嘅疫苗咧，佢主要都係對呢、這個抗體作出個反應。咁而家我哋發覺就呢個活減活疫苗咧，可以對抗體嘅製造啦，同埋 T 淋巴細胞嘅刺激咧，都係有一個好好嘅反應裏邊。
3: 咁今次呢一個嘅新減毒活疫苗咧，就係針對呢一個冠狀病毒嘅傳播咁樣咧。咁係咪都係因為 Covid 先開始呢個研究，定還是可能再之前已經有呢一個嘅諗法嘅咧？
4: 這個想法其實是很早之前，我啱啱入行嘅時候都已經開始諗嘅啦。咁就係關於做呢、這個流感嘅疫苗。但係呢個流感疫苗嗰陣時候，基於即係嗰陣時候嘅科技嘅關係啦，咁就我哋唔能夠好盡快去做得到，咁所以當新冠嚟嗰陣時候咧，我哋就即刻將嗰陣時候做到嘅累積嘅經驗去轉化做一個新冠嘅疫苗，咁所以就好快咧就好短時間都能夠咧證明到我哋個方向係正確，而且喺我哋嘅動物實驗室上面咧係做到一個好好嘅反應。
1: 今次其實距離疫情可能幾年時間都有新嘅進展啦。咁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就係今次呢個新嘅減毒活疫苗嗰個原理同埋機制又係點樣咧？即係點樣可以減弱到病原體嘅毒性咧？又
4: 嗱，咁個病毒咧就所有譬如話所有嘅生物或者病毒咧，佢都要製造呢個蛋白噶。呢個蛋白佢要靠佢自己嘅獨一嘅密碼子嘅排序。去做一個嘅將呢個蛋白製造出嚟，咁我哋嘅研發咧就將呢個密碼子嘅編號咧改變咗，令到個病毒咧係喺人身上邊咧係唔能夠咁適應，以致咧佢唔能夠好大量咁產生啦，就好似一架車咁樣，一部好靚嘅跑車，不過咧佢個計咧已經轉咗個好舊嘅計，令到佢唔能夠行得快。咁我哋喺呢個細胞裏邊咧就可以咧喺有限嘅控制裏邊咧去繁殖。咁令到跟住咧，我哋嘅淋巴細胞、我哋免疫系統咧，能夠好快咁認到佢，能夠盡快去做一個有效嘅免疫反應嚟控制呢啲咁嘅病毒嘅繁殖，咁以致咧我哋嘅免疫系統咧可以接種咗疫苗啦，能夠產生一個記憶，能夠將我哋日後如果真係有感染嘅話，我哋能夠好快咧將呢個免疫反應就刺激出嚟。
3: 咁嗱，呢個係一個新減毒活疫苗嘅一個研究，其實係咪真係而家都有一啲減毒活疫苗嘅一啲現存嘅方法，一啲現存嘅疫苗，咁當中有冇一啲嘅限制咁樣嘅咧？
4: 而家嘅新冠裏面咧，我認知當中係冇一個活性嘅疫苗嘅。咁但係咧，譬如話呢個流感啦，流感係一個活性嘅疫苗。咁佢嘅情況就係佢有一段時間咧，發覺佢呢個嘅噴鼻式嘅減活疫苗咧，佢啲嗰個免疫產生嚟嘅反應咧係比較弱。咁所以就唔係最理想。但係我哋嘅研究當中咧，我哋發覺我哋嘅減活疫苗咧，除咗能夠對抗呢個而家原始嘅新冠疫苗啦，嘅新冠嘅病毒啦，甚至佢變異株，譬如 Omicron 啦，我哋仲發覺咧，對2003年嘅

0: 沙士病毒啦，甚至而家喺人流傳嘅一啲季節性嘅呢個冠狀病毒，譬如話 OC43，佢都能夠有一個好好嘅免疫反應。我哋喺實驗室上面當中咧，發覺咧接種咗呢啲疫苗嘅小鼠咧，佢能夠咧有100% 嘅保護作用，佢哋完全唔會死亡，亦都冇一個嚴重嘅病徵。咁所以我哋發覺呢個係一個可以變做一個廣效嘅新冠嘅疫苗，以至咧可以將呢、這個除咗新冠，其他嘅乙型嘅冠狀病毒咧都係有一個保護作用。
1: 我講到呢一個接種方法都好有趣喎、我印象中即係接種疫苗就係諗住打針嘅啫。頭先教授都有講呢個係噴鼻嘅喎，點解會諗到呢個方向呢個方法嘅咧？
0: 咁因為咧其實都有唔少嘅人咧係對用針去接種疫苗咧，或者對針呢樣嘢咧係有啲抗拒嘅。咁特別係一啲小朋友啦，咁佢都會有一啲唔同嘅考慮，咁就唔想接種，
2: 可能驚打針。
0: 呢一樣嘢就係啦，咁就另外咧就係話咧，我哋希望減免咗呢個入侵性嘅接種方法啦，咁至更加多人去接受，即係只不過喺個鼻裏面噴一下，咁就希望能夠接種到。第二就係話咧，我哋希望喺我哋呼吸系統裏面咧產生一個好嘅反應。而家我哋打針嘅話咧，我哋刺激嘅免疫反應咧，譬如話產生個抗體啦，喺血液裏面流動咁但係如果我哋可以將你接種嘅地點咧喺呼吸道嘅話咧，佢哋喺呼吸道裏面咧能夠產生一個好嘅 T 淋巴細胞嘅反應啦，同埋一啲好嘅抗體嘅反應啦，咁就以至咧堵截咗第一個防線啦。因為始終我哋接種嘅目的係希望堵截到啲呼吸病毒嘅傳播嘛，咁佢哋如果有一個好嘅免疫反應嘅話咧，佢第一減低佢感染嘅機會，第二就係話佢有嚴重，即係佢嚴重嘅病徵嘅機會咧大大減低咗啦，因為我哋嘅免疫反應咧可以好立刻咧去將呢、這個感染嘅情況咧控制到。
2: 除咗新冠病毒之外，今次嘅新疫苗就可能係對唔同嘅冠狀病毒都有效用啦。咁其實相較於之前嘅其他疫苗，佢最創新嘅地方喺邊度咧？即係佢個最大嘅特色又喺邊度？
0: 佢最創新嘅地方咧就係第一佢係噴鼻啦。咁就同埋佢能夠有廣效嘅保護作用，即係過去而家市面上嘅呢、這個冠狀嘅疫苗、新冠嘅疫苗咧，都係講緊話。對特別針對現有流行緊嘅一啲冠狀嘅病毒嘅株譬如話之前嘅好早嘅，我哋只係對原始病毒株有反應咁而家我哋都要定期咧喺我哋嘅疫苗株裏邊咧去定期去篩選嘅譬如話世衛都會定期咧去睇睇需唔需要我哋再更新我哋嘅疫苗株嘅種類以至咧更加緊貼到喺當時流行緊嘅冠狀病毒嘅株嘅流行嘅情況。
3: 是啦，我仲想知道而家呢隻疫苗系咪主要針對上呼吸道感染嘅疾病嘅呢？定还是仲有冇其他疾病都可以应用到嘅呢？
2: 咁我哋再请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教授答你呢个问题啊！
0: 而家呢一個嘅情況咧，就係話我哋特別係講緊冠狀病毒咁我哋都過去都有啲研發，就係話去做呢個流感嘅疫苗啦咁其他嘅呼吸病毒咧，我哋都有信心可以用我哋嗰個方法咧去製造出嚟。咁但係我哋個團隊都係集中於我哋而家現有嘅流感同埋呢個新冠嘅病毒咧去做研究，因為始終都係有限嘅資源啦，有限嘅人才啦，我哋都需要咧集中我哋嘅資源去做一啲我哋想做嘅嘢。
2: 對於疫苗我哋好關心就係疫苗嘅保護效力係點樣啦？喺研發嘅過程，你哋係點樣驗證疫苗本身嘅保護效果啦，同埋佢嘅免疫持久性又係點樣驗證
0: 咁第一啦，而家我哋嘅疫苗咧，我哋都希頭先講到話係港普性噶嘛，即係唔單止係我哋一揾到就係話對抗原始病毒株、奧密克戎嘅病毒株或者其他嘅新嘅病毒株，我哋都發覺有反應。咁我哋推算咧，我哋唔需要好似而家咁樣定期，譬如話每隔一年或每一年時間要去做一次接種，因為我哋發覺嗰個保護作用都係一個可以對抗唔同嘅病毒株。有一個保護作用。第二啦，我哋喺老鼠身上邊咧，發覺佢哋接種咗之後咧，佢哋可以有幾個月嘅時間咧，即係講緊老鼠就係個壽命比較短嘅，所以我哋好等咗六個月嘅時間，而家我哋仲更加耐咧，都發覺佢哋有一個好嘅保護作用。咁演化到人嘅話咧，我哋覺得會需要可以唔需要每一年去接種而且亦都唔怕呢個當時流行嘅病毒株係啲乜嘢情況。 我哋都會有信心可以去做。咁啊，呢、這、一個我哋希望喺我哋將來可以喺臨床實業咧，可以做一個嘅考證。
2: 嗯，而家就去到動物測試咧，即係去到老鼠嘅測試階段啦。咁你哋預期大概幾時會進入呢個人體嘅臨床試驗咧？
0: 我哋而家就即係正在籌備咧，就希望可以喺2029年啦。啊，嗰陣時候咧，我哋可以咧去做一個測試嘅。啊，因為基於我哋都始終係一個科研嘅機構，我哋都希望同唔同嘅合作夥伴咧去做一個共同嘅研發。咁可以喺市面上嗰時候可以直使用到嘅。
1: 嗯，咁喺呢個研究嘅過程入邊，當中都經歷咗好多年啦。其實覺得最大嘅挑戰係邊方面咧？
0: 其實咧，我覺得今次嘅新冠疫苗跟進嘅爆發咧，最大嘅情況就係嗰個程度啊，係因為始終係一個大流行，就好多人喺。短時間裏面，我諗大家都記得啊 ，Omicron 嚟嗰時候，好短時間一半嘅以上嘅人都感染到，咁、那個就係話我哋嗰時候就比較難去控制啦。啊，咁啊呢件事咧係譬如話講緊嘅數量啦，會多啦。我諗做呢個公共衛生嘅同事都會好大嘅負擔啊，因為佢哋嘅樣本會多啦，啊，我哋要做嘅研究測試都會多啦。啊，咁呢樣嘢係一個我諗趕時嗰刻啊最難應付嘅。啊，咁就，但係如果你講緊最辛苦嘅時候咧，我係講緊係2003年沙士嘅時候啦，因為嗰陣時候即係我哋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嘅，即係 even 係我哋知道啊係一個新嘅情況啊一個新嘅流行病，我哋係乜嘢嘅病毒啦，係咪病毒咧，我哋都唔知道啊。咁嗰陣時候嗰段時間咧更加難去捉摸，所以啊新冠嚟嘅時候咧。即係2020年嗰陣時候，台灣時候，我哋都可以咧，咁所有做流行病學或者做呢個冠狀病毒嘅學家咧，佢哋都好快咧知道嗰條路點樣去行啊！咁所以講無論研發啦，做嘅研究咧，都係比個節奏啊，都比2003年嗰時候快。咁當然咧，科技更加好咗啦啊！譬如話呢個我哋嘅基因組圖譜呢樣嘢，2003年係冇人發生嘅。咁我哋科技發達咗，比我哋嘅節奏更加好，同埋我哋認知更加多。所以我哋覺得啊，嗰陣時候2020年嗰陣時候嘅新冠嘅爆發咧，係我哋都有一定嘅認知喺裏邊，但只不過我點樣能夠將呢啲咁嘅認知俾各界去認識更加清楚。
2: 隨住可能對新冠病毒嘅認識越嚟越多啦，可能個研發進程都有望係越嚟越快。你預計其實呢一隻疫苗去到真係去到生產嘅時候個過程複唔複雜咧？即可能儲存啊、運輸上面又會唔會都好需要啲好嚴格嘅條件咧？
0: 這個當然啦，因為每一個唔同嘅疫苗咧，我相信就算係有新嘅疫苗，佢當然會比較。優勢啦，有好處啦，但係佢都唔會話係一個完美嘅疫苗嚟嘅。啊，咁每一樣嘅疫苗咧，都係會有佢嘅缺點。啊，我哋世衛裏邊都其實鼓勵咧，有唔同嘅疫苗嘅平台開發，因為我哋知道無論你點樣做得好，都會有喺你唔同嘅情況咧，喺某一個特定嘅環境裏邊咧，唔能夠完美嘅。譬如話價錢啦，啊，佢嘅傳送的過程啦，啊，佢特定的關係啦，咁同埋製造的產量有幾多咧？呢都有好多不同的考慮裏邊，所以我哋覺得，我哋做好我哋自己的研究，啊，希望我哋喺我哋範圍裏邊做得更加好。咁啊，我哋個疫苗知道的好處就是有比較廣效的保護作用啦，啊，佢係一個減活的疫苗啦，啊，佢用唔使針啦，啊，咁同埋佢可以引致到呼吸道裏邊咧係一個好嘅完美反應，即係免疫反應。咁啊，呢啲係我哋覺得好處。咁唔好處會唔會話會唔會用啲要用啲雪嘅櫃啦去運送呢啲疫苗？我哋着手做緊，可唔可以用第啲方法去產生呢啲疫苗咧？減低第一佢成本啦，啊，減低佢運輸嘅複雜性啦。咁呢啲都係需要喺將來呢幾年我哋要繼續落實去做嘅。
1: 不過教授頭先都講呢一隻疫苗其中一個特點就唔使針啦、噴鼻啦，其實係以往大家冇諗到呢個方法啦，定還是真係因為某一啲嘅技術嘅改良，所以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咧？
0: 我諗而家呢個噴鼻疫苗主要都係希望做到一個係減活疫苗。去做得出嚟嘅，啊，咁過去譬如話啲滅活疫苗咧，你噴鼻嘅話，因為可能佢冇對感染性啦，咁好多我哋呼吸道裏邊有好多譬如話鼻涕啊，有啲濕分泌物啊，咁都會可能減低咗啲滅活疫苗咧 嗰啲嘅病毒株咧，去刺激到我哋嘅免疫反應，所以嗰個效用係相對嚟講係第一未咁高，同埋有好大。

0: 嘅變異啊，每日對每一個人咧嗰個情況都有啲唔一樣。咁而家我哋情況就係話，我呢個滅活疫苗咧，我呢個減活疫苗咧，可以感染到一啲細胞啊，咁刺激到嘅嘢咧，個方向就會可以大好多啦。啊，咁個情況有啲唔一樣。咁所以點解我哋即係希望用到呢個噴鼻式，而就一定要用減活嘅方法去做咯。
1: 嗯，聽教授咁講，呢一隻減毒活疫苗，甚至乎係噴鼻式嘅減毒活疫苗，喺未來係咪都喺疫苗領域入面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發展方向咧？
0: 呢、這個會我哋嘅諗法啦。咁但當然有其他有更加唔同嘅平台，其實都可以好優勝嘅。咁我哋唔好直接比較邊一樣係最好或者唔好，即係頭先再講過就係話每一座疫苗平台都有佢嘅好處唔好處。我哋喺唔同嘅場合、唔同嘅環境裏面咧，係需要唔同嘅疫苗去注射嘅。咁我哋冇可能一個疫苗咧去滿足曬全世界所有嘅情況。咁所以我哋要有一個分工喺我哋可以嘅範圍之內用某啲嘅疫苗另一個情景就我哋用第二啲疫苗，咁就以此互相配合以至更加講效就可以咧世界上面大部分嘅人都有唔同嘅機會去接種到唔同嘅疫苗。
2: 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 AI。
1: 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阿星啊，今日我哋问 AI 咩问题啊？
3: 就系要普及新疫苗啊，有咗啲乜嘢嘅关键条件呢？
1: 嗱 ，AI 就咁样回应嘅：
4: 科学安全，通过严格检验，证明有效且副作用可控；产能充足，能快速生产出足够数量的疫苗，价格合理；物流通畅，具备全程冷链，确保疫苗能源好送到接种点。民众信任，透过透明的沟通消除疑虑，让大家愿意接种。政府支持，制定政策，出资采购并组织基层力量执行。
1: 教授又点样睇 AI 嘅回应呢？
0: 佢哋嘅答案就非常之好，非常之准确，我都觉得认同佢所讲嘅。咁当然啦，有其他嘅一啲嘅更加嘅條件啦，譬如話佢呢個接種咗之後，佢嘅果效有幾高啦？佢可以究竟保護到嘅作用嘅時間有幾高啦？佢嘅呢個副作用究竟有乜嘢副作用？佢係咪對所有人都係有差唔多嘅作用咧？咁呢啲事都需要係有多一個研究去做噶啦。
3: 嗯，系不过讲到副作用咧，我都想问，即系同埋果效都系，即系要究竟达到有几高嘅果效，你先至觉得系满意合格嘅？又或者副作用好多时候，我譬如食药，我都见好，佢都列明好多我有机会出现嘅现象噶嘛？你哋会接受到几多嘅程度嘅副作用先至觉得系合格定还是系点样咧？
0: 咁呢个咧，我哋譬如话用新冠啱啱开始做呢个嘅疫苗嘅时候，我哋世卫嗰阵时候都系讲紧话我哋嗰、那个呢、這个益处咧系大过坏处，即系好多时候有一啲新嘅疫苗咧研制咧尤其是系譬如嗰啲突发嘅病啦咁我哋都。即係事實上，即係科學都係認知率有限嘅，需要做一啲臨床嘅測試。譬如話呢個副作用有幾高我哋只可以話好少撮人咧去做一啲好前期嘅臨床測試，睇究竟安唔安全跟住再睇下佢究竟佢嗰個保護作用有幾高。所以臨床測試其實都好重要。譬如話我哋講緊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每個階段都有啲唔一樣。譬如話第一期就希望好少嘅人，可能講緊十零個或者幾十個。就咁接種咗呢個實驗嘅疫苗啦，咁講佢就會睇下究竟佢有冇啲嚴重嘅副作用譬如話會唔會最嚴重當然係死亡啦，或者一個好嚴重嘅敏感啦咁有啲或者係一啲好輕微嘅，譬如話發燒個針口唔舒服咁我哋會做一個睇究竟安全嘅程度有幾高跟住第二個情況就係話睇下究竟佢產生嘅抗體。佢嘅免疫反應有幾好？即係我哋都會根據唔同嘅時間做測試，唔同批量嘅人希望能夠得到一啲比較準確嘅預測。咁好多時候譬如話係咪所有嘅疫苗都係有安全㗎？我好肯定話你聽，唔係一萬個人感染咗打咗疫苗，個個都係一定有好嘅保障亦都可能有啲人有嚴重嘅副作用。咁呢啲事就要做一個大家要有一個平衡啦。每個政府都有不同的考量的 咁所以要睇翻當地嘅政府佢哋究竟。

0: 境接受的情况有几高。
1: 疫情已经过去了几年了，但是我们对于冠状病毒的传播和传染病都是不可以忽视的，也都有赖我们的优秀的科研团队继续努力去为我们研发更多的新疫苗。今天也都很高兴认识了一只最新的减毒活疫苗，可以阻止冠状病毒的传播。再次多谢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教授今天上到来太阳底下新鲜事跟我们谈了这么多，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视像致辞时又说，特区政府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推动香港品牌创新转型，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洛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以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话：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

0: 一般要有七成半，低于呢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伊朗军方强调，任何仿效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他们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都将会面临困难。发言人说，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批评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讲法，只是试图透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革命卫队海军较早时警告，如果有任何针对伊朗邮轮或者商船的侵犯行为，伊朗都会对区内的美国目标和敌方船只发动猛烈攻击。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亦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有严重后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康庄道桥面。青衣的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仍然进行紧啦。而家青衣乡市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青衣警署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蒋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建议。每一日都应该是母亲节，咁我觉得咧，而家人大咗之后咧，就唔会好似小朋友咁样话，哇，特登去买花啊，或者咧就系买实体嘅礼物去送俾妈妈嘅。反而一家人身体健康先系最重要嘅，最重要系一家人一齐走更远嘅路。
3: 妈妈 ，I love you。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5: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乾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6: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七点，港台电视31。
7: 我在旅馆望住外面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8: 在一条古老而整齐的街道，我经过一间精品店，
7: 背囊入面正好有一张啱啱买的明信片，
8: 货架上面的一张明信片是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7: 我在上款写了他的名字，然后再写下这一刻的心情。
8: 不知道这张明信片他喜不喜欢呢？
9: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1: 嚟到第二部分的太阳底下新鲜事，呢度继续有我哋三个，我是 Tracy 邓焕仪，
12: 我是欧海星，
13: 仲有我。

0: 而在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介绍一项新发明之前，现在就有 Kiki 留言带来环节，连外星人都可能想知想学系。他今天就会跟我们讲一下撞鬼怎样用科学角度解释到呢？原来有些声我们是会听不到的。
1: 吓，听不到，咁即系点啊？不如我哋一齐听下呢个环节先啦。
2: 呢个系地球人嘅新发明、
3: 新发现、
4: 新研究，
2: 好厉害啊！
4: 好得意啊！
3: 好伟大啊！
2: 哇！好无聊啊！
5: 连外星人都可能想知想学系。
6: 有冇试过行入一栋旧楼，明明冇人啦、啊，但总会觉得有啲不安呢？每行一步都硬系觉得有啲声，又或者硬系凝住，好似有啲嘢喺暗中望紧你咁。加拿大麦科文大学嘅一项研究。就解释这个古怪的感觉可能是来自我们耳仔听不到的次声波。次声波即是频率低过20赫兹的声波，低到人耳都未必听到。在旧楼一些旧式的锅炉、喉管和通风系统都有可能会发出这种低频率的声音。研究入面有两批参加者，他们分别听平静或者恐怖气氛的音乐，而研究人员就暗中播放18赫兹的次声波。结果就发现参加者分辨不到有次声波的存在，但是当播放次声波的时候，他们就容易觉得烦躁、不舒服，甚至觉得音乐听落更加惨情。研究人员都检测参加者唾液入面皮质醇的水平，发现听到次声波之后，这只压力荷尔蒙都有上升。研究团队就提出，即使次声波在人类听觉范围之外，但身体早就感觉到有不适，继而令我们胡思乱想，归咎于撞鬼等等的超自然现象。那为什么这些旧式的锅炉、喉管会出现低频率的震动呢？这个就涉及一些机器的运转、喉管不平坦引致乱流，以及水压不稳定对水管壁造成的震动等等。下次经过旧楼或者后楼梯，如果突然觉得毛管动，不用怕住，未必是有鬼的，只是一些你听不到但身体已经感觉到的声音啫。
0: 听完 Kiki 咁讲，阿星啊，以后你行过啲旧楼啊、后楼梯啊，都唔好咁蛇龟啦。
7: 哎呀 ，Tracy， 我又点会咁生人唔生胆啊？你顾掂你自己先啦。
1: Tracy， 阿星，你哋都唔好拗啦，不如我哋嘅话题都转一转地方先。而家同大家讲下另一个环境，就系仓库啦。
0: 又好啫。我哋依家就同大家介绍下 Warehouse Genie 智能仓库管理系统，而请嚟嘅嘉宾就系项目负责人、香港恒生大学供应链及资讯管理学系副教授何道森博士。
7: 我知道呢个智能仓库管理系统喺今年嘅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入边都获得评判特别嘉许金奖。
1: 作品有咁好成绩。啊，咁究竟呢个智能仓库管理系统系一个点样嘅系统呢？不如我哋听下何博士点讲啊。
8: 咁或者都简单介绍下啦，即係我哋今次嘅研究嗰个嘅背景啦。咁其实我哋研究团队呢都察觉到啦，电商啦喺疫情之后啦有爆发性嘅增长啦。咁所以喺电商仓库嘅营运压力都大增。咁尤其是喺香港啦，即係地贵仓窄啦，咁工作环境比较少，咁变咗呢好多呢年轻人未必要入行。咁所以喺物流行业呢导致一啲人才流失。咁虽然市场成日推广话一啲嘅仓库全面自动化啦，一啲机械人嘅系统啦，但系往往呢啲投资比较 即高啦，咁所以令到啲中小企咧即係卻步，咁所以我哋研究團隊諗啊，會唔會有一啲嘅 AI 有一啲嘅方案可以結合起嚟咧，能夠幫到前線員工解決一啲複雜嘅物流問題啦。咁啊，咁我哋今次嘅系統咧，其實係用到無人機啦，一啲嘅 AI 系統啦，甚至乎 AR 眼鏡。咁其實無人機咧，你可以想像咧係作為眼睛啦，去監控一個倉庫嘅環境啦。咁啊 ，AI 咧就係一個啊。一個數據分析，咁然後數據分析之後咧，會將呢啲數據咧，翻去 AR 眼鏡，以聲音或者畫面咧，呈現翻俾前線嘅員工咧，去解決一啲複雜嘅物流嘅問題嘅。咁就係啦，呢、這個我哋希望遠景啦，即係能夠將呢個系統結合，能夠最後可以即係好似電影咁啦，鋼鐵俠咁啦，嗱，幫到一啲前線員工啦，即係提高呢個工作效率啦，即係解決好多唔同複雜嘅物流問題。
0: 嗯，我知道呢个系统呢其实仲有分营运同埋培训两个模式嘅。可唔可以又介绍下两个模式有啲咩分别呢、
8: 好。咁其实营运模式方面呢，咁我哋系统呢都有无人机。咁其实呢个无人机呢都系我哋特别嘅设计啦，可以适用于室内同埋室外嘅仓库。咁亦都可以7x24咁样巡逻，咁样视乎返呢仓库嘅需要啦。咁 AI 无人机呢，佢捕捉咗一啲嘅影像啊视频之后呢，佢都会返系统。咁如果当然佢发现咗一啲嘅影像或者啲视频咧，觉得有一啲嘅潜在性嘅问题，安全性嘅问题嘅譬如一啲漏油啊、货架变形啊等等，咁甚至乎一啲嘅货物配置即系摆错位啦，或者唔够货啦，咁佢都会通知透过 AR 眼镜咧，通知翻前线员工去解决呢啲问题。咁AR。即係前線員工啦，戴咗呢啲 AR 眼鏡之後咧，咁喺 AR 眼鏡會顯示唔同嘅指派嘅工作啦。去到個位置之後咧，佢仲會顯示一步步嘅步驟。咁因為可能就一啲新手嘅前線員工咧，未必熟習呢啲咁嘅情況啦。咁因為以往佢哋入職時候咧，佢哋可能要睇好厚嘅培訓手冊。咁但係有咗啲 AR 眼鏡咧，就可以俾到好多嘅資訊去點樣去解決呢啲問題。但係如果遇到更加複雜嘅問題咧，佢仲可以聯絡系統裏邊嘅。Chatbox 就好像一啲好有資深嘅專家幫佢一起共同解決呢啲問題咯。咁呢個係一個營運模式。咁而家培訓模式係咩咧？咁我哋培訓模式咧，咁係前線員工咁戴咗呢啲 AR 眼鏡之後咧，因為其實前線員工咧，如果係去到好有經驗啦，可能都需要數週至到數月不等。咁可能我哋用咗啲眼鏡之後咧，我哋都同合作個公司啦都測試過，咁慳咗差唔多80% 嘅時間。點解咧？因為佢哋戴咗眼鏡之後咧，我哋 AI 系統咧會生成唔同嘅情景，譬如話一啲咁嘅訂單啦，究竟去邊啲嘅貨物嘅位置啦，去執貨啦，能夠最快完成呢啲訂單，咁可以話係邊做邊學嚇，咁樣會能夠快啲咧，令到前線員工記得啊。點樣去做係最好嘅？咁亦有一啲所謂安全嘅一啲嘅 scenario 啦，呢啲情景生成啦，譬如遇到一啲嘅貨架變形啊，因為公司每間公司咧都會有既定嘅工作流程 SOP， 咁佢哋可能咧都可以透過 AR 眼鏡顯示翻俾前線員工，跟住每一個步驟跟住去完成咁樣咯，解決呢啲問題。咁所以有兩個模式。
7: 嗯，咁而呢一個嘅系統其實係咪真嚟緊一啲嘅倉務員？每日翻工咁就戴住呢副眼鏡，咁呢副眼鏡就會教佢或者會提佢嗰日要做啲乜，係咪咁樣嘅運作？
8: 係啦，係啦，咁即係每一日啦，咁佢哋尤其是比較新手啲嘅員工啦，當然可能好熟手嘅員工嘅已經知道呢啲訂單咧去邊度去執噶啦，咁但係有啲新手嘅員工咧，可能因為貨好多嘅唔同，尤其是電商啦，咁而家暫時香港嘅倉庫大部分都未必可以做到無人倉庫啦，咁始終係以人為本去執貨，咁新手啲嘅前線員工。咁戴咗呢啲 AR 眼鏡咧，咁佢哋會知道，我有咩工作指派我去做啦，咁佢就跟住去呢啲嘅貨架啦去執，咁我哋後面 AI 都運算咗最短嘅路徑，譬如呢啲貨物執呢 A 貨物、B 貨物、C 貨物應該點樣走、點樣行、點樣最慳到時間，咁有時工作效率都非常重要，咁我哋同試行嘅公司咧都做咗一個即係對。對比啦，咁大概慳咗咧25% 嘅時間左右嘅。
0: 除咗提升效率之外啦，無人機就可以鑽窿鑽罅啦，了解到成個倉庫嘅環境咧，結合埋 AI 啦，會唔會都對預防工傷方面係有啲幫助咧？
8: 一定會嘅。咁因為我哋其實呢個嘅系統咧，除咗係解決問題啦，即係都希望可以預測啲安全問題。咁如果我哋無人機偵測到倉庫嘅環境有啲譬如貨架變形啊、喉管漏油等等，我哋預早知道。解決啲問題，令即係喺情況嚴重之前解決咗咧，咁一定會。

0: 減少呢個職業安全啦，即係嘅問題。
1: 所以頭先聽你咁講，可能無人機每半小時或者每小時咁數一次的話，其實佢都會按住一個最新嘅環境 ，AI 會再運算多一次啊。其實個可能個工作會唔會有啲咩調整啊、調節啊，佢就會再 update 個同事
0: 噶啦。係啦。
2: 咁另外啦，培訓模式嘅話，相比起我哋倉庫員嘅傳統嘅培訓方法，這個新嘅智能管理系統嘅培訓模式又可以將件事提升個效率有幾多咧？咁
0: 係啊，因為咧，我哋即係前線員工咧，即係或者一入職嘅員工咧，咁佢哋都要睇好厚嘅培訓手冊。咁啊，一個我哋根據睇翻其他嘅公司啦，咁其實大概可能數週至到數月，因為要熟悉整個倉庫嘅環境啦，所有嘅 SOP 啦。咁如果我哋用咗呢個嘅 AR 眼鏡咧，邊做邊學咧？時間可以大大縮短，咁大概可以 80% 左右，因為我哋仲可以 AI 生成咧唔同嘅情景嚇，唔同嘅情況，無論可能係客户嘅訂單啦、安全環境嘅問題啦，咁佢都可以做得到出嚟。
3: 今次呢個智能倉庫管理系統就係恒生大學主導嘅項目。啊，咁唔知道当初系因为业界主动同大学提出佢哋面对紧嘅问题啦，定还是系大学留意到业界嘅需要而主动去研发呢套系统嘅呢？
2: 咁我哋又再听下恒大供应链及资讯管理学系副教授何道森博士点讲啊？
0: 咁因為我哋都嚟自即係喺供應鏈與資訊管理學系啦，咁同業界都係有緊密嘅聯繫，咁佢哋都會 feedback 翻，因為咧而家發覺咧喺物流方面啦，人才都流失啦，即係好多後生仔未必想入行，咁所以佢希望透過有冇啲嘅技術能夠幫輕到一啲前線員工，咁如果佢哋工作變得輕鬆咗啦，做嘢準確咗啦，咁佢哋滿足感都大啲啦，咁可能繼續留翻喺公司啦，咁對於物流持續發展都有一定的幫助，
2: 所以亦都可以幫助減少呢個人才流失啦，咁暫時為止，現時為止咧，這個系統有冇試過喺一啲真實嘅倉庫環境入面試行過呢？
0: 有嘅，咁我哋其實這個項目咧，亦都係得到政府啦研究配對補助計劃基金嘅支持啦，咁我哋都同業界一間科創公司一同研發呢個項目啦，咁亦都揾到好多一間公司咧，同我哋已經落地去試行，咁我哋透過呢個試行啦，我哋將個系統繼續優化。咁嚟緊我哋都有大概有三間嘅 SME 啦、中小企嘅公司、倉庫公司都會願意試行呢個系統。
1: 咁喺試行階段啦，即係呢一間公司有啲咩意見俾到你哋，定還是都已經改得好好啊？定還是係又覺得某幾方面需要再改良一下係點樣？
0: 咁如果要改良方面，主要係兩部分啦，一個係數據整合。咁數據整合咧，因為我哋頭先講個無人機啦，會捕捉一啲影像或者影片，咁放翻喺 AI 系統，然後再可能一啲建議啦，透過 AR 眼鏡咧去展示翻出嚟。咁可能要做到零延遲啊，咁就有一個好大嘅挑戰，所以我哋要不停咁去測試，去做調試。咁如果第二部分咧，就關於 AR 眼鏡。咁其實市面上咧，大部分嘅 AR 眼鏡咧，個鏡片咧個顏色都比較深。咁點解咁深呢？其實佢哋想將啲虛擬嘅信息同埋實景去結合，咁比較好啲咁呈現喺使用者啦。咁但係往往因為鏡片比較深咧，如果喺倉庫環境裏面使用咧，咁變咗前線嘅員工咧，對於顏色嘅敏鋭度減低，咁可能係喺工作走動嘅時候咧，會更加即係會影響到職業安全咯。咁所以我哋又希望研發一個透明嘅 AR 眼鏡，好完美咁結合一啲虛擬信息，又睇得到個周遭個環境，又可以攞到一啲嘅資訊喺 AI 系統裏面，咁就會更加好啦。咁所以我哋呢兩方面有個挑戰，亦都係改良中。
2: 所以喺研發嘅過程入面，其實團隊需要解決啲咩難題呢？
0: 咁所以喺數據整合同埋呢個 AR 眼鏡研發，咁我哋其實透過喺呢間公司試行咧，已經係改良咗啦，亦都係喺今次喺日內亞啦，就亦都係改良咗之後咧，亦都得到專家日內亞專家認可啦。咁佢哋都覺得我哋呢個項目其實係以人為本係好重要，因為好多時候咧，佢哋即係覺得 AI 會唔會取代人類咧，亦都係業界比較擔心，因為佢哋覺得我哋如果取代咗，咁我哋嘅工作係點樣呢？咁其實我哋嘅諗法唔係點樣用 AI 用科技幫到人類咧去提

0: 高工作效率，令到佢工作更加輕鬆準確，嚇，呢個係我哋嘅目標。
1: 咁其實由低温開始，你哋諗到想設計一個智能倉庫管理系統，去到而家呢一刻啦，中間用咗幾多嘅時間度咧？成個過程入邊，即係覺得最大嘅挑戰喺邊方面咧？
0: 如果我哋整個開發啦，即係去測試嘅時間咧，差唔多一年半左右，係啦。咁我哋最大嘅就係當然我哋要搜集呢啲資料啦，因為尤其是我哋一個 AI 系統啦，頭先都講過，可能會有一啲公司裏面嘅 SOP 一啲嘅既定嘅工作流程，咁我哋都要同合作嘅公司啦，將佢哋本身現有嘅一啲嘅一啲員工守則啊、工作流程嘅指引啊，我哋都會將啲數據去filter 啦，然後再去翻我哋 AI 大模型裏面去做學習。咁啊，希望能够俾一个好智能嘅体验咧，俾到前线员工嘅。
2: 所以以你预测，其实未来喺仓库物流服务业界系咪都会结合更加多 AI 嘅运用咧？同人类嘅工作嗰个分配比例又会系点样咧？
0: 其实我哋而家咧喺物流呢个行业啦，其实如果用 AI 咧，属于早中期嘅阶段。咁我相信而家大部分嘅公司啦，即系物流行业嘅公司啦，都系有佢哋嘅系统嘅，咁系统夹合人，咁可能 AI 夹合人咧，都系属于比较中期嘅。咁当然可能有啲话最后可能去到无人仓库自动化咧，喺香港会比较难实现啲，因为一啲环境嘅限制啦，即系可能头先讲过系可能嗰啲旧式嘅工厦嘅承重啊或者高度啦，未必可以全面自动化。我谂我哋三至五年左右啦，咁可能喺 AI 夹合人咧，即系会有一个好明显嘅增长啦，使用嗰个数量。
2: 咁呢一个嘅智能仓库管理系统咧，系有啲咩优势系适合喺香港嘅仓库物流业市场物流业界咧？
0: 因为喺香港里边咧，即系我哋有一啲嘅限制咧，其实我哋市场上喺物流仓库咧，咁有多自动化嘅方案已经喺度噶啦。咁当然啦，佢哋嘅成本真系好高，可能几百万至上几千万。咁当然我哋一啲中小企，佢哋嘅仓库咧，可能系未必系自购啦，又或者可能系租啦。咁佢哋可能未必想愿意投入咁大嘅资源去做全面嘅自动化。咁佢哋都系以人为本啦，去做一个业务。咁所以谂紧有冇一啲比较成本低啲嘅，咁亦都系结合 AI 去帮到手，咁所以呢个都系我哋研究个目的同埋方向，亦都系我哋嘅特色，即系以一个少啲嘅成本啦、投入啦，去做到相同嘅事情。
1: 不过呢一个系统真系成熟的话，系咪都会系推出市面，即系以一个商品化嘅形式去俾一啲嘅仓啦去考虑嘅咧？
0: 呢个一定系嘅。咁我哋本身我哋大学做科研啦，所以我哋今次嗰个科研项目咧都同一间科创公司共同一齐去做。咁希望日后咧测试完之后咧，我哋亦都希望将呢一个嘅方案啦落地啦，令到更加多嘅电商中小企咧能够受惠嘅。
2: 你覺得你預計咧，其實呢個系統未來仲有啲咩應用嘅空間咧？可能喺倉庫以外，會唔會都係仲有其他地方可以應用到咧？
0: 其實我哋研究團隊都希望咧，將呢一個嘅方案啦，能夠去到其他嘅場景，譬如講緊一啲建築業啊，可以嘅機。建嘅巡視啊，甚至乎醫療物資嘅派送啊，咁我哋都希望咧能夠做到解決問題，做埋預測問題。咁因為有一啲意外啦，咁可能我哋預早透過 AI 去預測，咁我哋避免咗，咁我相信咧嗰個系統嘅效果會能夠做得更加好嘅。
2: 倉庫嘅管理咧，其實都可以融合不同的科技咧，令到倉庫員工作的效率大大提升咧，亦都令到嗰個安全程度係更加高嘅。今日多謝恒生大學供應鏈及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何道森博士上到嚟太陽底下新鮮事，同我哋介紹咗一個 Warehouse Genie 智能倉庫管理系統。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拜拜。

0: 人员。世卫强调，公众感染风险仍然好低。详细新闻内容，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仇志荣报道。
1: 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的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当局嚟紧星期五将公布首季 GDP 修订数字。陈茂波喺商台节目话，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嘅因素，决定系咪更新今年嘅增长预测。佢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
2: 我睇得比较积极正面嘅，当然有所挑战啦。你个地缘政治系一个啦，油价上升带动嘅通胀啊。但系其实除咗金融市场个情况之外咧，点解咁着力要发展北部都会区咧？就希望咧我哋经济增长个引擎咧，唔净止金融，唔净止贸易，希望创科假以时日都成为我一个重要嘅经济动力，令到个经济更加多元化，更加有韧性去抵御唔同嘅周期之外，更加多嘅唔同嘅就业机会。
1: 陈茂波早前在一个投资峰会说，未来10至15年非常有信心，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一定不止第三位，至少升至第二名。他在节目说，要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发挥优势和补上短板。政府未来会举办很多盛事活动搅旺市面，但承认目前不同行业感受到的经济成果会有不同，建议商户要变革。
2: 體感温度是有啲落差，唔同行業裏面嘅朋友感受會唔一樣。個零售已經穩住咗啦，開始上升添啦。餐飲嚟講咧就升得慢啲，但係咧就起碼咧就已經扭轉咗個形勢啦，就平穩。相關業界都要諗諗要轉型。
1: 另外，陳茂波在網誌說，全球主要灣區城市群只有粵港澳大灣區同時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發、完整高端製造鏈和國際金融樞紐這三項能力。香港和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員會今個月底將會召開會議，聚焦15/5時期大灣區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深化金融科技和綠色金融合作等議題。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0: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昼举行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的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一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以及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的场次，就最迟5月19号收到。合安又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丽建议，针对严重反竞争行为包括围标加入监禁刑罚，最高刑期7年，相信有助鼓励市民举报，亦都不影响本港营商环境。至于政府提出收购宏福苑7座大厦的业权，毛洛丽说，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邓永林报道。
3: 大埔宏福苑火灾后，外界关注楼宇安全和围标问题，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的时候表示，公会成立法律研究专责小组在独立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后，会因应报告提出技术性的修改建议，长远要研究针对围标订立专门法例，短期可以修订竞争条例第91条，针对严重的反竞争行为 為，例如圍標和分割市場，加入監禁罰則。
4: 因為很多人想傳統上認為反競爭行為雖然不是說什麼好事，但亦都不是殺人放火，會覺得好像都不是說最重要。如果有監禁，我們相信對很多人來說是一種在教育的層面帶出一個很強烈的信息。

0: 埋亦都係會對市民嚟講，如果你見到或者你係有資料，你會去舉報咧，你會知道原來係絕對有效果咧。咁始終有監禁同冇監禁咧，我諗對好多人嚟講個分別會係爭天共地。
1: 至於最高監禁刑期，佢話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嘅做法，認為本港將刑期定喺最高監禁7年係合適安排。
0: 其實罰得最重嘅咧，如果講緊係嚴重嘅反競爭行為咧，係講緊譬如加拿大講緊14年嘅最高嗰個監禁。如果新西蘭咧就係7年，澳洲就10年，英格蘭咧係比較較輕，就5年。咁我哋暫時認為咧，如果用7年作為一個標準咧，其實應該係都適合於香港嘅。
1: 另外，政府提出收購宏福苑7座受大火影響大廈單位業權。毛洛禮話：法庭考慮嘅最大原則係方案係唔係公平合理，主要考慮收購價係唔係符合市價。佢認同收購方案嘅業主比例一般要有75%，低於呢一個比例可能受到挑戰。香港電台記者鄧詠麟報導。
2: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識產權制度廣受認同，特區政府會持續優化商標註冊制度，打擊侵權，讓品牌可以安心創新，拓展市場。李家超又說，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出要強化品牌引領，特區政府亦積極支持內地企業和品牌走向世界，協助他們拓展更多海外市場。林漢山報導。
3: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第二屆香港世界品牌大會上視像致辭的時候說，品牌象徵企業形象和市場信譽，是企業最具價值的無形資產之一，而知識產權是保護創意和創作意念的資產，保障知識產權已經成為企業競爭力和經濟增長的重點。李家超說，香港的知識產權制度廣受認同，為品牌的創立、管理、授權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區政府會持續優化商標註冊制度，打擊侵權，香港的品牌可以安心創新，拓展市場，提升價值。
4: 特區政府會持續優化商標註冊制度，積極打擊侵權行為，保障品牌聲譽和消费者信心，并向公众推广尊重知识产权的文化。在稳健而透明的制度环境下，香港的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提升价值，进一步在区域和国际舞台上发光发亮。
3: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促进消费品更新换代。李家超话：国家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品牌强国。特区政府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同品牌走向世界。去年已经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优秀的内地品牌推广到更多海外市场。
4: 我们去年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通过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到外地拓展业务。香港作为展览之都，能为内地不同企业提供高水平的展览和盛世平台，将优秀的内地品牌推广到更多的海外市场，服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李家超話：除咗協助內地企業出海，特區政府亦都透過資助計劃，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業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品牌、升級轉型、拓展內銷市場、開拓更多元化市場，提升品牌競爭力。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母親節透過社交專頁發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賀卡，祝願市民母親節快樂。有市民去到酒楼庆祝母亲节，亦都有人去到旺角花墟买花送俾太太或者母亲，感谢照顾同陪伴。有花店嘅负责人话，今年人流较少，未能带动销情，要以新方式吸引顾客。崔慧欣报道。
5: 今日是母亲节，在旺角花墟有爸爸做代表来买花，几十年来始终如一。
6: 在这里订了42周年的花都，母亲节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同太太啲仔女啊、孙啊同佢庆祝啦。book咗喺中环，最紧要两个人开开心心就得噶啦。我都好远过嚟噶，半沙湾过嚟噶。
5: 有人做24孝老公之余，亦都孝顺妈妈。
7: 回归咯，回归热情如火啊嘛。嗰、那個感情強烈啲啊嘛，一就係我個媽咪，一就係我仔個媽咪咯，愛你咯，夠噶啦，一句簡單直接。
5: 有子女親自揀花，
8: 多謝媽咪教我啦，陪我啦。今日係母親節，所以我想買啲花俾佢，感謝佢。

0: 咗300蚊，因为我哋妈咪都系中意玫瑰咁样，即系成日都喺屋企都插花。妈咪，我哋好爱你，我哋好感谢你喺我哋嘅生活里面。
1: 有花店负责人话：人流较去年少，未能带动销情，采取新方式吸客。
2: 多数都系买康乃馨啦、牡丹啦、大理花咯，想推出一啲俾妈咪容易 handle 嘅花啦，唔系一定花束啦，咁又可以环保啲，就出咗一个花樽花。今年都多咗20-30%，净系买个花樽花咯，个价位900多蚊，唔过1000蚊，其实啲客都会拣。
1: 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人一家大小庆祝母亲节，吴太收到大束玫瑰。
3: 哎呀，好开心啊，个大女送的，今天母亲节嘛，玫瑰花多，粉红咁样，好靓啊，好开心啊。你看啲茶楼几旺啊，最紧要啲孙俾心机读书，连个个身体健康啦，生活安定啊，咁就好噶啦。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在社交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亦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同心形图案，并且写有母亲节快乐。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趁母亲节落区介绍立法会的工作。李慧琼与立法会协调小组成员上昼到启德向市民派发礼物。他提到，今届立法会90名议员已经全数开设地区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部分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是地区功能界别或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其余两个界别的议员就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他说立法会重视考察，他已经两次带队考察北部都会区，两星期后会进行第三次考察。立法会议员亦都已经分组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接触不同界别，目的是要收集更多意见交给行政机关考虑。国际方面，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开始疏散船上人员。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所有乘客没有出现感染症状，他们将会乘坐接驳艇上岸，再前往机场登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前往当地参与协调工作，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说理解岛上居民可能会担心邮轮散播疫情，但是他强调风险非常低。吕伊报道。
5: 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星期日驶到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红迪厄斯号并没有靠岸，乘客接受检测确保没有症状之后，将会乘坐接驳艇上岸，再转坐巴士前往大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转乘飞机返回各自国家，整个流程封闭管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和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一同前往特内里费岛参与协调工作。谭德塞向岛上居民致公开信，说理解居民对新冠疫情有阴影，可能会担心邮轮散播疫情，但他强调红迪厄斯号上暂时没有新增病例，西班牙政府亦都已经制定严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有限。又说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很低。谭德塞在信中又提到，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赞扬是团结和道义的体现。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说，建议对所有离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的主动监测，监测期由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者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开始计算。英国传媒报道，红迪厄斯号上有22个英国籍人士，分别是19个乘客和3个工作人员。英国卫生安全局说，这22人目前没有出现症状，他们返回英国之后将会前往英格兰西北部一处医疗设施接受隔离。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亦都会派飞机接回本国公民，其余欧盟国家的公民将会

0: 由欧盟派飞机接走。香港电台记者李仪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昨日的红墙阅兵没有展示军事装备，除了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又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两国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许敬轩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在他提议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今个月9号至11号停火三日，期间互相大规模交换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乌方更加表示不会袭击昨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红墙阅兵。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召开记者会，指俄方未收到乌方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其实早在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昨日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到军事装备。普京表示，不单是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提到，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俄方不反对会晤，如果对方有意愿可以到莫斯科，俄方亦都不反对在第三国会谈，而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强调自己不会主动提出，亦都不会拒绝和泽连斯基会面，但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又说美国确实希望推动战事得到解决，但讲到底，这件始终是俄乌之间的事情。另外，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说，中国是俄罗斯的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仍在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是持续多元化。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对本港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丽建议，针对围标等严重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刑罚。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水域开始疏散船上人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一道雲帶正覆蓋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影響南海北部。此外，熱帶風暴黑格比已經減弱為熱帶低氣壓。下午4時，黑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13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而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消息直击报道。
4: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向湾仔运动场；而去跑马地，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对开。 而九龙入口公主。

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沙田围路的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仍然进行，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蒋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了，今日全日的交通消息报完毕，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由2026年一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3: 义工的力量。
4: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3: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妹妹，你星期日最喜欢听什么？
6: 我最喜欢火力龙生日。
5: 哔哩哔哩哔哩，真是什么？
6: 六点叶蕴仪，香港电台。
5: 星期日黄昏6:03-8，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6: 听万千宠叶蕴仪咯。
5: 第一台万千宠爱啊。

今日唔好意思線太了，一想講嘢咧，中間嗰啖痰棘住，唔好意思再嚟過。我 cut 完先得唔得？我刪咗個麥先。哎呀，母親節啊嘛，大大聲咁講啊嘛，跟住棘住喺喉嚨仲做乜嘢啫？激死人啊！葉允兒，你嗰啖痰好似嚟唔似嚟，早嚟唔早嚟？啱啱開麥嗰時棘住，好啦，已經過去咗啦，1824係啦，6:24，歡迎大家翻嚟我哋萬千寵愛嘅懷抱啊！剛才在度即係準備節目嘅時候啦，出面聽緊我哋新聞報導員報新聞啦，講緊哇，即係咩有啲啊廿四孝媽媽、廿四孝子女啊，咁啊為媽媽即係安排咗精彩嘅母親節啦。跟住我就忍唔住同我啲同事講啦，咁其實我都係廿四孝媽媽喎，點解咧？因為咧萬千寵愛係我嘅寶寶嚟噶嘛，我嘅仔又係佢，女又係佢，係咪？母亲节我怎能够放低佢呢，所以我回来好好地照顾万千宠爱。而你们也都是万千宠爱的宝贝，是啦，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啦。无论你身在何方呢，都是我们万千宠爱的听众嘛。那既然是我们的听众啦，更是我们的宝贝啦。所以万千宠爱都是24孝的节目来的。如果咧有嗰啲咩年度大奖咧，我咪得到啦，就系廿四孝嘅节目主持，就系、是、好啦，即系被呢一个网民或者系听众评选为廿四孝嘅节目，就系、是、系啊，由2001年开。

次启播嘅《万千宠爱》，俾啲掌声。好，好啦，咁啊，讲完《万千宠爱》啦，讲完呢、這、一个即系廿四孝妈妈啦。讲翻啦，今日咧都真系要祝咧天下嘅母亲们啊，母亲节快乐！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咁样过每一日啦。因为你嘅健康咧，我觉得系子女嘅福气嚟啊。所以咧，我想留翻一啲福气俾我嘅仔女咧，我就唔系想留多啲金啊、钱啊嗰啲咁样啦，即系想留就有嘅咩？有先有得留系咪？咁啊，我更加想咧就系留低咧我健康嘅一个体魄，迎接我嘅年老嘅生活，进入呢一个咧老人家嘅阶段啊，好快噶啦。虽然而家长命百二岁系咪咁，但系一般嚟讲咧，你嘅身体机能咧，如果 keep 唔好嘅话咧，其实好快咧就断崖式咁样下滑噶啦。所以我咧就想留翻最大嘅福气咧俾我嘅仔女，就系咧 keep 住我强健嘅体魄咁样啦，即系去到无论八十、九十、一百都好啦，都系咧起码可以自己照顾到自己啦。我要笑住咁样过每一日啦，同埋笑住依起棚牙咁样可以哇食好嘢啊嘛！你知道我几中意食嘢噶啦。今日咧谂到咧第一首歌要送俾妈妈嘅咧，就唔系嗰啲传统我哋叫母亲节嘅歌啦。谂起阿妈谂起咩啊？系啊，大部分咧嘅子女谂起阿妈都系觉得佢呢一个字要我写，我一定系写一个劲字啊！唔系心口有个勇字，佢系心口有个劲字。有啲咩咧，佢都会做到啦，帮你谂到啦，帮你搞掂佢啦。拣翻首咧，当然有翻咁上下年纪味道嘅歌先，嚟自 Beyond 1983年嘅作品。

咗 B 字 Beyond 同 Blue Jeans 之外，仲有 C Cocos、Fundamental 同埋 Raiders 太极达明一排，劲 Band Super Jam。跟住出场嘅系边个咧？

哇，冇错啦，咁啊，送呢只咧劲 Band Super Jam 俾阿妈先，因为咧嗰个劲字，我一谂起咧就谂到呢一首歌啦，仲有咁多唔同嘅即系组合一齐。咁啊，既然 call 咗佢哋出嚟啦，冇理由俾佢哋唱一首歌就放佢哋走噶，系咪先？不如继续咯，请边个出嚟先咧？你话事啊！啊，要讲喺呢个节目内冇出场嘅，应该系佢哋啦。呢首歌都应该好耐未听过啦。Fundamental 流亡无影，电话号码 1872311 开放，打电话俾星儿姐姐登记空中留言信箱。

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今日天气我觉得都尚算唔错啦，同妈妈去庆祝母亲节啊，或者食翻餐母亲节饭，或者喺心里边系啦，因为妈妈可能已经去咗一个好远嘅地方，都唔紧要噶，因为心里边咧佢系永远存在喺你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噶嘛，你心里边同佢讲嘢系啦，咁佢会听得到噶啦。希望大家今晚咧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嘅晚上啦，无论系咪同妈妈食紧饭又好啦，任何情况都好啦，咁啊听住收音机咧有一个安慰嘅感觉啦，开心嘅感觉啦，或者呢段时间咧令你忘却烦忧都系一件好事嚟，乜都唔谂，净系斋听歌或者听我讲嘢。我都话唔好俾佢哋咁快收工，既然请咗佢哋出嚟咯。听完流亡舞者之后啦，咁啊请 Raiders 出场，谂起佢哋嘅经典歌，一定系呢只啦，应该话一定系有呢一只。事实上有好多经典歌，咁啊拣边只歌咧，有时都要睇下当日嘅心情同埋个 mood 啊。传说。

有时啦，望住啦，身边有好多唔同嘅事发生啦，朋友啦，屋企人啦，生病啊，即系唔舒服啦，任何嘅情况啦，大病又好，小病又好，甚至乎比较即系严重嘅一啲疾病都好。好多时佢哋话，我都冇嘢好求啦，希望即系快啲个病走啦吓，嗱嗱声走咗去，我继续可以健康咁样生活落去，其他嘢对我嚟讲咧已经唔重要噶啦。所以呢首歌嘅歌名真系好啱，去到即系某一个时候，嗱唔一定系年纪大噶吓，因为有时年纪细啲、后生啲都会面对人生一啲大挑战嘅，真系会讲句，唉，仲有咩紧要过咧？继续可以即系生存喺呢个世上吓，健康咁样活着落去啊 ！Beyond 嘅活着变精彩。系啦，心水清嘅你，仲有佢哋未出场啊？喂，在后台等了很久了，我们冲破禁区了，送给大家有太极的禁区，你心里面有没有画了一个禁区不被人闯入的呢？那为了什么呢？曾经发生过什么？

0: 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0: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2: 星期日黄昏6:30-8:00，万千宠爱叶蕴仪。

讲到大家咧嘅经典金曲啦，好多时咧都话唔知咧歌手们嘅经典金曲咧，或者令到佢哋有一啲嘅即系内心回响啊、回忆杀嘅歌曲又系乜嘢啦？在网上边咧，好多影片分享啦，就睇翻咧草蜢演唱会啦，唔同嘅嘉宾啦，咁我梗系有睇翻郭富城做尾场嘉宾嘅时候咧，就同佢哋唱失恋啊，各样倾偈嘅部分啦。咁啊，亦都有睇到咧张学友咧，系啊，担任佢哋嘉宾嘅时候咧，咁即系学友真系好 fit 好正。而但系學友咧喺度講咧話啊，佢都有留意，因為自己咧即將做草蜢演唱會嘉賓啦。咁當時喺台上邊分享講到，佢話我都有留意睇翻啲報道啊。哇！林珊珊出嚟唱歌嘅時候咧，佢話嗰種嘅即係青春啊，佢話好耐未試過有呢種嘅感覺啦。嗰種青春嘅回憶感咧就翻曬嚟啦。咁喂，又講真係，一聽到呢啲歌嘅旋律一起咧，相信你。唔单止系我啊，你哋全部都有回忆啊！嗰套校服仲有冇 keep 啊？嗰条辫仔咧有冇扎啦？定系而家剪短咗头发啦？嗰个男仔咧？

跟住继续唱忘掉你谁能接受，好是咁多先，仲有呢一首啊。佢唱咗啦呢一个再见 Puppy Love 啊，引嚟好多嘅回忆杀，未走过喎，系啊，因为仲有呢首歌送埋俾你哋，恋爱预告林珊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即时将涉嫌违法的个案转交警方跟进调查，营办商会全力配合。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不单止令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亦都

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的场次，就最迟5月19号收到。合安又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和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十五五时期找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就是产业协同和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的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以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和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于今个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继续调查日前发生的客机滑行时撞倒人的事故。事发是当地星期五晚，边疆航空编号4345的客机从丹佛国际机场滑行准备起飞时，机师向控制塔通报，话怀疑撞到一名横过跑道的人，需要紧急终止起飞。机上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安全疏散，事件中12人轻伤。丹佛国际机场事发之后一日表示，港名身份不明的人士翻越机场围栏，两分钟之后企图横过跑道，被客机撞倒，其后证实不治。机场方面又说，相信他并非机场的员工。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热带风暴黑格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陪我去走，只作一档千秋。
3: 我是时日快乐的米克。我和母亲最难忘的就是我妈妈会每年织一件冷衫给我。今年呢，试了身了，我好像肥了，麻烦妈妈又要再织过了。
2: 无声刻在背后，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2: 偏得地球难及在你身边更富有。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搵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6: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

餐厅，有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嘅本地生活。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到嚟我哋万千宠爱读信嘅时间啦。如果大家咧都想寄信嚟俾我，点个唱啦？好容易嘅啫，地址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收，咁就得噶啦。你好啊，蕴仪姐姐，我系嚟自咧细碧嘅文迪啊，听咗你嘅节目咧都有一段时间噶啦，今次咧系第一次写信上嚟，希望会抽到我嘅信咯。我想同我女朋友 Annie 讲啊，仲有18日咧就系我哋嘅7周年纪念，应该而家冇咁多日添啊。佢写嗰日咧系早几日嚟嘅，虽然今年咧陪唔到你过呢一个生日同埋纪念日啦，但系我相信咧之后我哋会有机会一齐过每一个节日嘅。同埋多谢你啦，喺我入咗嚟呢9个月，每个礼拜都嚟探我啊，探下探下咧，好快我就会翻出去噶啦。咁我哋一齐咧挨埋最后呢大半年嘅时间。时间好快过嘅啫，因为我哋一起过嘛。好啦，讲住咁多先啦。咁其他嘢咧，下个礼拜见面再讲，好冇 ？Love you， 同埋咧，我都想点翻首周慧敏嘅《最爱》，天空一片蔚蓝，清风添上了浪漫。俾我嘅女朋友嘅，唔该晒蕴仪姐姐，我系敏迪啊。Dear 蕴仪天使你好嘛，多谢你咧睇我呢一封信啦，咁希望你睇完亦都可以抽中读出啦。我一直咧都有听你嘅节目噶，咁亦都咧尝试过写去点唱嘅。好感谢啦，工作人员咧今次安排到咧呢封信被读出啦，亦都喺度祝万千宠爱啊越嚟越多粉丝。好啦，想点俾东头熊猫达仔啊？喂，麻烦东头所有嘅朋友仔叫一仔，系叫一仔达仔，系啊，叫一叫达仔就叫一仔啦。呢个系啦，简写嚟嘅叫一仔。唉，笑死啊！好啦，多谢各位帮忙，达仔喺度咧，补足你一句生日快乐，希望下年咧可以陪你喺出边过生日啦。感谢你一直以嚟咧，每一日都寄我一封信，令到我觉得唔寂寞。希望咧快啲咧有个报告出嚟啦，靓仔靓仔嘅成绩表，早日就翻出去。挂住你，挂住你，加油，加油！另外咧，想点俾大榄饭 A 嘅卓林、小薇 B 女啦、机房嘅晏子阿妹、D 七嘅同学仔、D 五嘅哥哥善庭、李林、D 六嘅嘉慈啦、Catherine、鞋旗嘅 Shadow、芳芳、散旗嘅子晴，大家加油啊！希望大家拎到好嘅成绩表，早日毕业，美丽又健康。我系罗湖嘅婉希啊，唔该晒蕴仪天使。今日咧好正啊！见到有封信咧，佢个背面咧系画咗两只猫同埋一个天使，嗰只黑色猫啦或者灰色猫咧系好大只嘅，跟住咧就只橙色猫咧伸条脷咁样帮佢清洁啦，因为啲猫猫同猫猫之间咧都会清洁噶嘛，伸咗条脷好可爱嘅。咁如果只大嘅灰灰黑黑嘅猫猫咧，就侧边咧个肚腩仔侧边就坐住咗咧，应该系我嚟嘅，我觉得，因为有支香港电台咪牌嘅咪啦，同埋咧系天使嚟嘅，有个光环嘅，仲有。咧饮紧一杯咧，有3个雪糕球喺上面嘅，我形容应该系朱古力饮品，因为个饮品咧望到落去咧系啡啡地色噶，

好正啊！呢、這个一阵间要影咗放去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俾大家睇下。哇，三球雪糕我都想食啊！我最中意食嘅雪糕啦，如果配啊呢一个心太软啦，一定系 vanilla， 我系唔会配其他味噶，因为。心太软咧，系一定要配 vanilla。我突然间见到星爷出边，系咪想讲心太软咧？咁心太软一定要配 vanilla 啦，咁先好味嘅。夹杂咗，如果其他味咧就唔好。但系独立食嘅话咧，我都比较喜欢咧，就系有果仁嘅雪糕啦。咁当然而家开心果嘅话咧，都系我嘅首选啦。同埋咧，我都几中意食椰子味嘅雪糕。仲有咧就系豆腐味嘅雪糕，系啦，整得好食咧。我觉得豆腐味嘅雪糕咧，如果你食完成餐饭咧，放入口咧，哇，简直咧好似咧帮你咧清咗成个口嗰种好复杂嘅味道咁样啊！好啦，够啦，你哋话允儿啊，我冇得食啩，你喺度讲嘅，唔系啊，咁啊就系俾你一个期盼咯，快啲系啦，完成咗系啊，你嗰、那个即系旅程啦，我哋叫做咁啊。反省過後啦，翻到出嚟嘅時候，咁你做翻一個即係一般嘅正常人噶啦，係咪先？咁你就可以咧跟翻我而家嗰個味蕾感覺去食翻我講嗰啲嘢食。如果你有興趣嘅話 ，OK。你好啊，允兒小天使，我係肥健啊。咁啊，寫信嚟咧係想點唱俾我女朋友小雲公主聽嘅。佢嬲咗我啊，話我冇點唱俾佢聽啊，大件事啦！今次絕對要抽中我，求求你，我想多謝佢咧，一直對我咁好啦。有啲乜嘢咧，佢都盡量咧滿足我啦。呢啲女朋友啊，真係去邊度揾喎？係咪先？上天給我呢段緣分的機會，我真的很感恩，真的要好好珍惜哦。最后都想同识我嘅肥健嘅人就系啦讲声，喂，大家都一起安好啊！点首歌先，梗系点首张天赋 MC 嘅细一啦，我系东头嘅肥健。Hello， 叶大大你好啊，小天使，希望可以抽到我封信啦。呢封信咧系我听咗你嘅节目《万千宠爱》差唔多三年嚟嘅第一封信。咁今次咧可以借住大气电波将呢个信息咧就系送俾我嘅太太嘅。我谂佢依家应该都听紧嘅。老婆啊，前两年咧我都整咗卡寄俾你啦。今年五月十二号咧就系我哋结婚四周年嘅纪念日啦，亦都想特别少少选择咧透过吓呢一个嘅方式传达我嘅爱意。喺我最失落嘅时候，多谢你将我喺黑暗里边拯救出嚟，你就系我嘅光，我嘅小太阳。冇错啦，我成日咧要你激心吓，搞到你愤怒值。一下子由零变上一百，砰砰砰砰砰爆标咯！又成日咧都唔谂后果，又冇好好咁样同你商量，咁啊点啊，搞出个大头佛来咯！真系好对唔住啊！我知道咧系即系压力咧唔少嘅，要处理咁多嘢，又要凑住四大长老，其实真系好辛苦，辛苦你啦！一直以嚟咧，你对我嘅爱咧，我 feel 到噶，好快咧。我就会翻嚟噶啦，就会乖乖咁样咧，等我呢一只嘅潜力股咧连本带利咧偿还啦。照顾你，爱你，多谢你做我嘅鱼太，余生请继续多多指教啦。一万年不会变，亦都好多谢小天使同埋一班万千宠爱嘅工作人员，俾我哋咧有机会透过呢个咁好嘅平台咧传达我哋嘅心意爱意。喺度咧，顺祝天下母亲都母亲节快乐啦！我系咧专属出气袋啊，余生。咁咧，啲人唔系成日讲咧，头先你嗰度都写啦，余生请多多指教噶嘛，系咪？咁啊，你可以咧叫阿老婆咧，到时同你结婚嘅时候咧，即系签字咧，就会同你讲啦，阿余生请多多指教。咁你真係余生㗎嘛，同嗰个余生请多多指教啦，都係囉一样啫。Hello， 允儿小天使，你好嘛？人靓声甜嘅允儿大大，今次系我第一次写信俾你嘅，希望你帮我抽出啦。我叫做邵峰啊，写信嚟咧系想你帮我同大榄 Cindy 讲，对唔住啊，因为我自己之前误会咗佢，激嬲咗佢，搞到佢非常之唔开心啊。唉，其实我都系着紧你先至会谂咁多嘅啫，谂到大晒。我

嚟紧下个月咧翻出去噶啦，我对你嘅承诺一定会做到噶，因为你系我邵峰嘅唯一女人啊！以后我只会爱 Cindy 你一个，同埋你只手好翻未啊？记住搽药膏、哦。好啦，唔该晒你咯，允儿。祝你嘅节目收听率爆灯，我系邵峰。啊，其实我好多年前咧都有试过写信俾你噶，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呢？我要承认，你就咁讲邵峰，跟住好多年前写过信俾我，我系唔记得噶。大榄嘅猫猫，我系唔系系大榄嘅鸭鸭？我望住隔篱嗰张猫纸，即系头先人哋画嗰张猫纸啊，唔系出猫嗰啲猫纸啊，傻瓜！今次是我鸭鸭啊，系啊，我是大榄嘅鸭鸭，第一次咧点唱嘅。喂，游基信，你听唔听到啊？麻烦荔枝角嘅手足们叫一叫佢，喂，细细声讲你听，阿细听猫啦。佢老婆点唱俾佢听啊？哈哈，今次到我咧点唱翻俾你听啦！想话你知，无论发生乜嘢事都好，我都会喺你嘅身边噶啦。我系你嘅老公。另外咧，祝范 A B 女五月生日大快乐，早日毕业。唔该晒小天使，我系 FM。我想返呢，以前呢我住嗰个地方呢其实都系公共屋邨范围啦。咁但係呢有人呢系养一隻鹅㗎。佢会每日都下昼，我有时放工会见到佢。佢会喺楼下呢放鹅。人哋放狗，佢放鹅。跟住隻鹅呢又几亲善大事㗎喎。嗰只鹅咧会喺嗰个喷水池，因为住嗰度咧有个喷水池啦，旁边咁样啦，佢就会喺度即系自由行咁啦。主人坐喺嗰个即系石壁边度等佢，咁嗰只鹅咧就喺度同啲街坊嗰度打招呼噶啦。所以我话咧，如果其实将佢个地盘咧搬去咧区议员办事处前边嘅话咧，帮佢挂翻个我系区议员嘅助理咁样，咁唔知道会唔会可以即系帮到即系。居民咧系咯，因为起码啲居民即系觉得想同佢倾偈，或者觉得佢得意行近啲。咁如果佢身上边挂埋一啲传单咁样，或者前面有个传单兜咁样，俾人攞个传单咁都几好。突然间见到 app 鸭鸭写信嚟，我就谂起鹅呢件事啦。Hello， 万千宠爱叶大大你好啊！我听咗万千宠爱咧都有一个月噶啦，哇！咁你真系好新啊，一个月听唔到人哋听咗嗰啲十几廿年噶。不过唔紧要，我好欢迎新嘅朋友仔啦，真系有需要啊！呢个时段啊，支援时段里边加入噶。不过咧，今次咧我系第一次写上嚟点唱嘅，就是、希望可以抽中我啦。我系喵喵啊，咁啊想点俾大榄嘅姊妹们嘅。首先咧就系大饭堂嘅靓妹贤仔爸爸 Cindy 嘉慧 Wendy， 仲有过咗饭 A 嘅 XL 白啦。XL 白系咪即加大码嘅阿伯啊？同埋咧，我同佢一齐喺饭 B 嘅小白兔啦。当然唔少得咧，就系过咗去呢一个罗湖嘅鬼姐同埋小乔啦，过咗界啊，系啊。同埋咧就系、是、我睇唔到嗰个字啊，唔知 B 咩咗佢嘅 A B C 咯。多谢你哋一路以嚟嘅陪伴同埋照顾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食得到、瞓得好啦，快啲翻出去。咁就点唱嘅歌咧？哇，又系 M C， 不过系老派约会之必要。好啦，祝允儿吓同埋你嘅万千宠爱咧，可以越做越好啊！祝你工作顺利，步步高升。支麦有得升高，张凳都有，个人就冇啦。大榄饭 B 嘅皇族朋友啊，哇犀利啊！成个皇族都写嚟点唱啊 ！Hello， 叶大大，我哋系嚟自大榄饭 B 嘅皇族啊。今次咧系想为我哋嘅母后如姐点唱噶，如姐咁啊，母亲节快乐啦！梗系有大皇兄佩斯、二皇兄高比、三皇帝之兰，仲有家族成员文文阿君，祝我哋合家平安，早。

日回家，仲有咧祝所有啦，做咗母亲嘅朋友咧都母亲节快乐啦，准备做母亲嘅都母亲节快乐啦，小天使你都系一位妈妈嚟噶，都要妈妈节快乐啦，两个 B B 快高长大啊！我嗰两个如果仲系 B B 嘅话，真系大件事啦！发哥啊，有人祝我两个 B B 快高长大啊！系，仲有得高系咪噶？咪廿几岁噶咯，廿五岁之后，咁即系我个女可能仲有得高，咁阿仔就已经系咪廿五咧？死啦！我谂下佢先，系啊，廿五咗啦。好啦，唔使噶啦 ，OK 噶啦，唔使再高噶啦，佢哋真系健康开心啦。我成日都话唔求佢哋做啲乜，正正常常做翻一个正常人啦，有能力嘅就去帮下身边其他人，咁就已经足够噶啦。健康好紧要啊！好啦，你好嘛，允儿小天使，我想点唱俾罗活嘅晶晶听啊，我系赤柱嘅小黑啊，希望咧你收到我嘅心意啦。六月咧你就会拎呢个成绩表噶啦，希望你都一切顺利啦，要平常心，唔好谂咁多，我会默默咁样支持你噶啦。我每个礼拜咧都有点唱噶，咁啊不过真系咧好难抽中噶，只系佢抽唔中，即系阿允儿抽唔中，并唔系我冇写，千祈你就唔好嬲嬲猪，知唔知？好啦。唔该晒小天使同埋咁多位工作人员啦，啊差啲唔记得噶，因为咧我想点首歌嘅一步一生啊，咁啊点俾阿晶听啦，唔该晒 ，thank you， 希望咧可以抽中咯，哇好得意啊，你画咗嗰个公仔咧，系啊蜡笔小新啊嘛，即系咧你咪听到个小朋友讲话呢个咩嚟噶，星期日读信信嗰个咧，哎佢阿妈好中意个公仔啊。有时咧，你哋写嚟画咗咧，我就会影俾佢，转发俾佢噶。Hello， 叶大大，我咧都系嚟自赤柱嘅，我系家俊啊。咁今次想点俾唔知去咗边嘅细佬啦，萨华哥。你话咧未收过独家点唱我，咁阿哥应承你啦。依家就系独家点唱啦，做兄弟系一世噶，唔可以断噶。你话咧你出嚟会结婚，要我做兄弟，我收到晒噶啦。喂，咁你要即系减定肥吓，整定个靓头发咁啊，整定套靓西装咁样嚟做兄弟噶咯噃。啊，去到新嘅地方要生性要乖啦，知唔知？我记得你同我讲。讲过噶，你我不恩怨而疏，最后多谢万千宠爱啦。好啦，大家都要收歌啦。Hello， 允儿，今晚第一次听到你呢个节目啊，系你喺度讲笑话，叫人叫你唔好叫大大，叫做叶少少。我咧介绍自己，我个名咧个 number 叫做720，咁啊嚟紧都会成日出现噶啦，成日见到我嘅信，我首先同你打个招呼先，以后请多多指教。我有个好爱嘅 friend 叫做龙仔，啱啱判咗，佢好中意听收音机听歌噶，想佢开心啲，所以咧都希望可以咧喺枯燥嘅日子里边咧，咁啊听到中意嘅歌啦，咁我都会好勤力咁样写信俾你噶啦。喺石壁嘅303龙仔听唔听到啊？你 baby 720雅雅咧点唱啦？我哋之间嘅距离咧好似忽远又忽近咁样，你明明不在我嘅身边，却感觉你很近。我想同你讲未来的日子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再远的距离都分开不到我们的。不知道你在新地方那里收到我的信未呢？想你快点收歌，收晒啲歌，感受到我一直都在这里，是的，那都挺好的。收到啲信，望下啲信，是的，一直陪住我，今日又有，喂，过两日又有，过两日又有，一直深爱着你，我的秘密送给你，一起听我和你都喜欢的歌啦。好啦，我系罗湖720啊，唔该晒允儿，好啊，好多谢你画俾我嘅公仔，其实你唔画都冇问题嘅，系啦，咁啊画亦都非常之感谢啦，都系出自你哋嘅心意，所以你画啲乜嘢我都中意，我都会收嘅，多谢晒你哋每一位啊！啊，最近咧听翻佢呢首歌，好挂住佢，唔知佢而家一切安好嘛？以前有时出 show 嘅时候见到佢，佢都其实一个好好倾嘅女孩子嚟，唱功都不容置疑啦，有小巨肺之称嘅林欣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视像致辞时又表示，特区政府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推动香港品牌创新转型，开拓更多元化的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

據。毛洛禮出席一個電視節目時表示，聽證會集中由獨立委員會代表律師提問，不影響查找真相。他解釋，委員會的代表律師不只是代表當事人，團隊要多角度、多層次問問題，之後其他持份者的律師代表亦都可以提問。政府提出收購七座受大火影響的大廈單位業權。毛洛禮說，香港奉行資本主義，一般買賣要你情我願，法庭考慮的最大原則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慮收購價是否符合市價，而認同收購方案的業主比例一般要有七成半，低於這個比例就有機會受到挑戰。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时，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又說，中國是俄羅斯的重要經貿夥伴，貿易額超過1400億美元，數字仍在增長，受惠於高科技產業發展，雙方經貿合作結構正是持續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羅斯和中國已經達成高度一致，準備在遊戲領域合作中邁出實質一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2: 万千宠爱叶蕴仪，
3: 我哋系

高挨住一隻即係灰黑色嘅貓貓，後面仲有一隻呢真係我哋叫做骨色嘅貓貓啦，咁樣咁就一家三口，佢呢就寫住葉大大嘅，咁願天下永遠有貓為伴，咁我就將佢呢放咗上去萬千寵愛 Facebook 嘅專頁啦，大家就可以去嗰度睇下啦。依家咧我就金睛火眼，开翻咧专业里边嘅留言啦。咁好容易嘅啫，开咗万千宠爱呢个 Facebook 专业啦，打开咗呢个面书之后咧，喺信息嗰度咧私下咁样同我讲，究竟有啲乜嘢嘅心底说话啦？想透过我嘅节目啊，呢把声啊，帮你讲俾佢听咧，咁你喺嗰度打文字就得噶啦。Hello， 允儿你好啊，想留言俾我嘅老公唐福嘅阿星啊，嚟到五月份啦，距离你翻屋企嘅日子咧又近咗少少啦，希望时间咧可以再快啲咁样过啦，预早三日同你讲声咧 ，Happy Anniversary 啊 ，Love you。Hello， 婉瑜姐姐，希望你可以抽中我啦！我想点唱俾咧喺赤柱嘅肥丁先生啊！喂，周先生，你老婆揾你啊！我一啲咧都唔挂住你，因为你个人实在好黑人憎，系人哋喺人哋正日生日啦咁样做嘅，你都系应该宇宙第一人啦！边有人喺自己老婆生日嘅时候啊，搞到人哋唔开心噶？真系咧，即系激死人啦，嬲死你啊！你啊，好好咁样谂下，用啲咩办法氹翻我啊？我依家咧同妈咪同埋家姐喺大陆啱啱做完飞扫，咁啊准备食嘢噶啦。今日谂住食片皮鸭，间嘢咧叫做唔知咩公馆。好啦，唔讲住啦，我而家要食沙饭啦。我好唔挂住你啊，哼！跟住佢就整个咧，即系眼向下望嗰三粒豆豉啦，加埋个嘴咧都系向下嗰啲啦，你知啦，你知咩样啦吓？喂，睇你表现啦，做嘢啦，你又衰嘅，有啲咩咁忍唔住要人哋啊生日个老婆生日嘅时候激亲啫，曳啊你！感谢玩鱼大大噶嘛，唔该，希望你自己识做啦吓。

Hello， 我是诗诗啊，想点生日歌俾苏怡27号生日嘅，你记住画 Elsa 俾我啊，同埋点俾识苏怡嘅朋友听啦，唔该晒，爱你。

望抽得中我。Hello， 韵儿姐姐，我想留言俾东头 RG 一嘅矮矮得得嘅傻宝啊。咁我好爱你，我哋已经分隔两地一年半啦，但都系越嚟越中意你噃。点算呢？希望我哋两个一齐进步，一齐努力啦。希望你都会好似我咁，越嚟越爱我啦。Love you。Hello， 韵儿姐姐，我是一个啱啱出返嚟嘅更新人士啊，我叫做阿伦啊。咁我喺狱中我写咗唔少嘅文字，好似散文啊，有啲诗啊咁样啊，唔知道有冇机会可以即係发放呢？好啊，唔该晒，得闲再同我倾偈，咁啊点埋俾所有一啲嘅在囚人士听啦，希望佢哋都能够好似我咁样早日返出嚟啦。Hello， 韵儿姐姐，我想代阿康留言俾赤柱四仓嘅人啦，有阿轩、六师弟、阿佳、细佬、阿丁、小虎、一仔、细宝、徐仔、阿添、K K、峰、阿允、峰哥，仲有就系 Sally、太仔、思俊、阿南、阿初、赤柱一 A， 唔知喺边嘅朱记、康仔、肥谦、蜜瓜、文仔、石壁嘅友仔啦、唐福嘅阿宇啦、阿春啦、十八师嘅阿细啦、波记啦、东头嘅 Alan 啦，如果漏咗唔好嬲猪，阿康好感谢每一位嘅照顾，希望。

早日翻出去，我哋喺出边见啦。另外咧，想同我嘅康康老公讲啊，我听日咧会嚟探你噶啦，今晚瞓个靓觉，记得剃须嚟到见我啦。麻烦晒所有嘅工作人员啦，唔该晒，允儿。

好了好了，继续继续。好了，叮当叮当，你的小宝贝妹你老婆上线啦。喂，五月十二号就是我和我家的大宝贝小新老公四周年结婚周年纪念日啦。啊，哇，咁快就四年啦。新一年我哋进入另外一个嘅考验啦。我哋要坚持坚定坚强，大家一起向住呢个目标进发，我就会等你放学嘅，放心。老公好挂住你啊！我依家收到点唱咧，信嘅时候我好开心啦。希望你依家咧收到点唱咧，请轻轻一吻手背，系啦。咁即系咪证明接收咗你嗰啲啜啜啜几下嗰啲 energy 咧？他说跟住呢食一啖之后呢就唱首歌仔谢霆锋嘅无声仿有声，麻烦晒叶大大帮我唱两句。喂唔系喎，即谢霆锋呢我就年轻得碰着碎亦能像威化般相随。係啦，无声仿有声好有感觉，我要点灯先唱得喎，这个情绪未到喎。好啦，咁啊，和情人深深一吻来代替讲话，好嘛？这信号已无声仿有声，领略时未需解嘛。好啦，就系唱住咁多先啦。老公，我爱你一万年不变啊！知唔知啊？听老婆话会发大达噶，请你乖乖地唔好再激我啦，好唔好？祝我哋事事顺利，早日团聚，永远甜甜蜜蜜，开开心心。亦都再一次咧，多谢万千宠爱嘅所有工作人员啦吓，帮我哋咧安排读点唱啦，谢谢。喂，玩嘢小天使，我想点俾咧大榄情教所嘅希希啊！五月十四号咧就系我哋两周年结婚纪念啦，纪念日啊吓，老公纪念日快乐啊！虽然咧今年嘅周年纪念咧唔可以一齐过，希望之后每一年咧我哋都可以拖住手咁样咧一齐度过啦。多谢你当年咧喺对的时间出现，你嘅出现咧已经系我今生最大嘅福气。感谢你成为我最亲嘅屋企人同埋灵魂伴侣，我俩咧都要健康咁样。走落去，行到去终点，行到路。虽然你话咧，啲时间每一日都好似过得好漫长咁，只要你谂住未来嘅每一日都系美好嘅，时间就会快啲过噶啦。所以我哋一齐努力啦，仲要系大家一齐努力度过每一个嘅难关。我数住啦，仲有313日，你就可以放学，我哋就可以重聚噶啦。希望你耐心忍耐啦，因为我会一直等待。请记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啊嘛吓！余生请继续多多指教啦，永远爱你嘅老婆沙律 ，love you， 祝万千宠爱嘅团队啊，事事顺利啊！唔系你谂咧，嗰、那个时间咧就好似咧你租屋要交租咁样。哇！咦，咁快一个月嘅，咁快要交租啊！你发唔发觉一俾钱嗰啲嘢，你会觉得过得好快啊？嗰件事好唔见使啊，系嘛？好啦，咁啊，大家都可以透过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咧点唱嘅。好，下一位朋友就系你啦，恭喜晒！佢系海林啊，究竟佢想点俾边个听呢？期盼每次也听到你留言，希望今次的留言你都会听到。海林就想点一首歌给赤柱加密的老公阿泰听。上次你收音机有问题，阴公猪听不到，希望今次可以听回冯允谦的远在眼前。加油坚持，我和猫都等你的，很快出来的了，我爱你，希望可以抽中我，麻烦了啊，允儿。叶大大你好，我想点周恩廷的《今世情人》给罗湖惩教所的 MM 啊，我是健健啊，前两日收到福利官电话叫我17号来探你，我未知那日来不来到，如果17号来不到就再下个星期啦，我又寄了相给你啦，咁啊你整个 IG 这几年的相呢我都即是收齐晒给你咁滞的啦，不知道你收不收到呢，咁啊我星期三呢给个惊喜你啦。

你叫我做的事我都有做的，有没有很开心先？期待下次见你这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两个的二人世界啊，好啦，你在入面都要加油啊，知不知道？ Love you， 我是你的健健。Hello， 你好啊，允儿姐姐，我叫做朗仔，第一次咧喺呢个节目点唱嘅，以前咧应该系咪听得多系咪啊？啱啱咧毕咗业噶，入边听你嘅节目听咗年几时间啦，希望今次咧出翻嚟之后咧可以点唱翻俾入边嘅兄弟们啦，帮佢哋打打气。今次咧就想点陈奕迅嘅四季啊，俾一班好兄弟，包括大榄洗衣嘅迪迪啦、嘉荣哥、景文、光头李、阿潮啊、棘手同埋猫。猫仔，仲有打铁骑嘅阿飞啦，仲有阿鼻啦，子红啦，嘉豪啦，细哨啦，曾文啦，新人组嘅阿九浩然啦，赤柱 D 一 D 嘅学礼杰柳峰仔肥肠，花都要大波细波，同埋咧就系荔枝角六 A 嘅奇昌，三 B 嘅启邦啦，识我朗仔嘅都有份收歌啦，祝各位咧就系早日毕业啊！Hello， 叶大大，仲有万千宠爱嘅团队们啊，大家好。我想话咧，点俾咧石壁嘅 D 仔听嘅。喂，今日咧嚟睇到你咧，好开心啊，又可以同你倾下偈，见下面，同埋今日咧有 Anna 嚟，系咪好开心咧？我写咗信俾你噶啦，我写咗信俾你，迟少少应该会收到噶咯。咁你记得回信啦。咁今日咧母亲节咧都唔使咧点样挂住我哋噶啦，最紧要就系你自己过得开心，过得好。我哋咧一切安好，冇乜嘢噶，你都唔需要挂心。OK， 我哋一有时间咧就会嚟睇你噶啦，爸爸想。

Hello， 韻兒姐姐，我想點俾咧我嘅老公聽嘅，佢喺大欖石博二十倉嘅俊傑，老公，咁啊，你有冇食飽飽啊？夜晚有冇瞓好覺？唔好亂諗嘢，知唔知？有冇掛住我？我好掛住你啊，老婆錫住你啊，幾啖先？錫錫錫錫錫，我5月12日咧就會嚟探你噶啦。我哋星期二見啦。今晚母親節咧，帶咗 B B 翻媽咪度食飯，所以冇得空中留言信箱噶啦。尋晚咧，我突然間咧諗翻起咧我哋呢幾年發生嘅嘢，原來我哋真係發生咗好多好多事。最低谷我哋都经历过啦，我哋相信真系一样嘢啊，已经挨过晒噶啦，知唔知啊？好多嘢都咁但系我觉得咧自己赢咗噶啦，真系噶。咁样谂咧个心情都会好啲，因为我终于等到你生性啦，等到你真系咧全心全意咁样爱我啦。呢几年咧我都等到你可以改变，冇理由剩翻四个月我唔等噶，系咪？我冇咁傻啊！我个女啊，我同个女啊都会咧等你翻嚟噶啦。等我用实际嘅行动话俾你知，我有几爱你啦。深情不及长伴，厚爱无需多言，此生不负相遇，未来继续同行，我会一生一世陪着你。你最爱嘅老婆仲儿啊！我要听子怡和你在一起。Hello， 我是琪琪，我想点俾赤柱加木的郑柏听啊，歌曲咧就系《今世情人》咁啊，我想话俾佢听咧，最近发生咗好多事啦，但系我对你嘅感情咧都唔会因为发生咗好多事而改变嘅，我哋一定可以挨过呢一关，大家继续行落去嘅。咁啊，第一次点唱嘅就好紧张啊，希望可以抽中啦。好啊，你好啊，韻兒姐姐，我想留言俾咧就係、是、壁剪四絲嘅應該係壁屋啊，我估佢想打四絲嘅樂仔，老公 hello， 係我啊，唔使講啦，你都知道我係邊個啦。又過咗一個禮拜啦，噃，你幾好嘛？我同幾個都冇乜特別啊，所以唔使擔心。搖料咧呢乜都係物理治療緊咯，個頭仔問題。不过放心啦，冇乜大紧要嘅。你啊，加油啊，唔好成日乱谂嘢，令到自己心情唔好。咁啊，时间就会好快过噶啦。希望你今日听到我嘅点。

0: 唱，你嘅心情都会变得更好啦。好啦，我爱你啊，老公 ，Good night。唔好咁快 good night 住啊！虽然咧，我都知道你哋嘅作息时间系啊，同我哋唔同，但系起码都听埋呢一个即系万千宠嘅空中留言信箱先啦，睇下佢会唔会打到电话嚟，会唔会被驳通啦
1: ？Hello， 我系小云公主啊，我想同东头嘅蛇剑 B B 讲，我有回信啦，但系收唔到啊，我 sorry 啊，你上庭打俾我。你话我好似唔想听到你把声，我唔系。你记唔记得你同我讲话放胆嗰样嘢？我都一样谂紧嗰样嘢咯。系啦。
2: 贪文嚟嚟紧礼拜日我会嚟探你噶啦。帮我同阿 Pinky 奶妈佢哋讲声身体健康啦吓。
1: 同埋我冇话你讲嗰啲咩周围走啲咩个袋嗰啲，同埋我会写信俾你啦，我翻去噶啦，我都会。
3: 喂，我系沙仔，我而家仲喺长期护老院啊，今年七月先走得啦。而家母亲节，希望祝我妈生日快乐，同埋家姐啦。我想点唱俾杨姑娘听，阿伦哥、阿欣哥、阿陈哥啦，石鼓洲嘅人啦，我就快可以去翻跑马地噶啦，应该。同埋点唱俾波子俊仔、布子仔，最后点俾杨姑娘啊，最紧要嘅，拜拜。
4: 我想留言俾火烧猪，我系你老婆 B B 咪话，老公我翻到屋企啦，你老婆几醒目，今日提一提你系母亲节，你睇下你讲一句，你阿妈几开心。其实自省嗰个是你娶了我做你老婆，你的运气就是用晒嚟娶我，然后你今生今世都会幸幸福福。今天麻烦了你阿妈帮我去拎手袋去整，但是我最后发现呢，其实呢应该是一个阴谋来的，因为你阿妈呢去帮我整袋的时候，她自己又买了一个，还是敢问我什么款什么色靓啦。其实我跟你阿妈都几次两母女啊，好挂住你啊，猪猪，我爱你，下次见啦。
5: 留言俾赤柱唔记得咩期数嘅男神老公金仔林千月个爸爸今日咧我一起身咧就已经十点钟啦，所以咧就赶唔切嚟探你。听日咧我就要去法援署再补交啲文件咧，所以咧听日都探你唔到啊。所以咧星期二先见啦。另外你琴日同我讲嘅嘢我会记住噶啦，你放心啦。咩事都好啦，我唔会唔要你啊，你只要好好地快啲出嚟就得啦吓。咁星期二见面再讲啦，我唔好似唔记得讲自己系边个。我系你老婆美仪啊。好啦，讲完啦，唔该，晚安，拜拜。
6: Hello， 大榄石个二十仓嘅肥佬，生日快乐啊！今年冇得一齐过生日。冇得一齐食蛋糕，你知啦。我生日唔可以冇蛋糕食噶嘛，所以你唔使担心。我已经买咗个蛋糕，帮你食咗啦。系咪好人咧？未来咧嘅生日，只要你唔嫌弃咧，我都会一直陪你过嘅。我身体慢慢好紧噶啦，唔使担心啊。琴日咧我瞓觉之前食药，先知咧原来食药咧一日要食五次咯，但系我连续两日都净系食咗四次。我今日会食翻啱噶啦，你放心啦。仲有啊，杰仔，你老婆今日翻咗娘家食饭，所以冇打电话上嚟。你唔使担心佢啊，我已经帮你同佢讲咗母亲节快乐噶啦，佢星期二会嚟探你噶啦。好啦，我哋星期四见啦，肥佬，拜拜 ，I love you。
0: 大家如果都想打嚟空中留言信箱咧，记得下个礼拜开节目嘅时候打啦。开节目的时候呢，星儿姐姐就会坐定粒碌坐在个电话旁边的等你打来。电话号码记住这个 ,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建议，针对严重反竞争行为，包括围标，加入监禁刑罚，最高刑期七年，相信有助鼓励市民举报，亦不会影响本港营商环境。至于政府提出

0: 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海关检获7只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一只蜜袋鼯、一只龙猫、一只老鼠、一只仓鼠和3只天竺鼠，估计市值大约4300元，拘捕一名女子。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46岁抵港女旅客，在她拎着的纸袋入面检获那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于是将她拘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作跟进调查。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父母恩千丈，
4: 我是《是日快乐》的杜文慧。母亲节即是讲妈妈啦，妈妈即是什么？女字边加一个马，即是为了仔女做牛做马咯。我咪就是这样咯，但我都开心嘅，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5: 有若明灯区黑暗，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6: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7: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8: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9: 走进一间博物馆，

0: 有时就好似揭开一本立体嘅历史书，每一件展品唔单止系死物，亦系一个时代嘅呼吸，一段集体记忆嘅凭证。博物馆作为文化嘅核心载体，将历史嘅温度传递俾每一位愿意停下脚步嘅人。随住科技同 AI 嘅发展，博物馆都要与时并进。未来科技同历史应该点样更好咁保留过去？今集大学堂有我黄淑仪同大家重温喺三月嘅时候由香港大学举办嘅博物馆文化周，当中一场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吴志华馆长、历史学家丁新豹教授以及香港艺术馆前馆长司徒元杰主讲嘅讲座《博物馆的力量》。讲座探讨博物馆在当代社会的角色，以及他们怎样守护人类文明的记忆。三位讲者从自身经验出发，分享博物馆的多重意义。吴志华就提出，现代博物馆已经脱离了传统收藏、研究、展示、教育的四个框架。
1: 今天的博物館除了我們那個傳統的功能之外，我還做了很多，就是說美好的生活創建、身份的認同、增強我們文化自信，以及讓我們個人的反思共融。另外就促進了一個社會創新和城市更新。其實在2022年呢，我們有一個叫國際博物館協會，它將博物館一個用了很久的定義改變了。我將它呢將它就用了一個厚一點的字，將譬如包容性、多元性和倫理規範、社會參與，即是說現在現代的博物館跟我們傳統、我們學術的、我們在個博物館四埲牆裡面的博物館已經完全不同了。這裡我就將個博物館的力量總結了四個力量：文化的力量、社會的力量、經濟的力量和政治的力量。文化力量其實大家都知道的了，其實這個是我們一個命根來的，我們一個初心來的，千萬不要不見，千萬不要我們走去做生意做其他的事不忘記了我們其實是這個是唯一一個社會上的機構去保存我們的個物質文明留下來的事，這個是幫助我們的人類我們的歷史印記，以及我們透過研究去了解我們的過去。所以我們收藏文物、收藏藝術品，我們要進行研究，我們要解釋文物背後的那個資訊和那個意義。其實如果作為一個歷史研究工作者，我們大家知道我們的工作是重建過往的歷史，有文字的資料，有文字的資料，也有一些文物，那些是可以幫助我們重建過去的歷史，但同一時間我們要解釋的歷史，我們就是鑑古知今。博物館這個是它基本的功能，我們是不可以忽視。當然除了是歷史之外，還有美學的傳播，另外就是說我們現在很強調，就是說我們整個那個我們那個那個素養、歷史的自覺、文化的自信，以及我們促進那個國民身份的認同。
0: 傳統博物館的核心是收藏、研究和教育，用專業的方式保存文化遺產。但隨著時代的進步，博物館的角色亦有所轉變，不再局限於展示展品，而是更主動走進社群。
1: 社會力量複雜一點，有三方面我們覺得可以看一看，就是健康的生活、教育學習和社群的凝聚。剛才說 Cherry 因為他長時間在教育局就很重視個教育學習這件事，這個都是現在我們覺得是很重要。健康生活現在其實大家都開始會講很多，我覺得這個都是大家將來我們可以研究多些的課題，就是說我們經常都說建造一個美好的生活，特別是現在我們整個生活太緊張了，究竟博物館可以幫到我們做到什麼事呢？體現了什麼叫生活的福祉呢？我們身心、感情、快樂、平靜、積極進取怎麼可以達至到呢？這個其實我們博物館的同事要做的。譬如我們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為例，我們做這間館的時候是規劃了很多空間，即大家去到館的時候很累，可以坐下欣賞景色，其實這個是本身你深深舒暢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地方。同埋而家成日大家都開始講翻藝術，所謂叫做咩修復啊 ，Art-therapy， 其實博物館都可以做嚇。你透過同文物、藝術品嘅互動，其實係可以舒緩你嘅壓力。文藝復興嗰陣時開始個皇室收藏，以至到羅浮宮嘅建立，佢其實係提供咗一個社會教育，同埋係支援一個學校教育一個場

0: 地。咁入邊其實有好多好多，其實而家好多嘅博物館學家啦、教育學家都研究緊本身嚟講，好奇心啦、批判嘅思維啦、創造力啦、溝通與終身學習能力啦。咁呢方面嚟講，其實而家好多外國研究都睇緊博物館嚟講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唔同嗰個學習嗰個能力嘅提升嘅正向價值啊。另外，我哋就係一個文化藝術歷史我哋嘅根源。第三個就是一個社群的凝聚或者社區的凝聚，這個其實一個都是一個很重要，就是我們博物館是要去促進個社會公義、正義、多元性、可及性和包容性。我們試下將一些政治偏見、宗教偏見，我們去除了它，我們建立一個對差異的欣賞和價值，這個都是博物館是可以做到的。
1: 另一位讲者司徒元杰就从艺术馆的经验出发，指出艺术展览和历史或者科技展览的本质很不同。他认为艺术展览重点不在资讯量，而是一种无声的感染力。当讲到李可染的山水画展，他提到怎样透过展厅空间和灯光的安排，引导观众在疲倦的时候停低，专注感受画作中罕见的光影处理。
2: 原来艺术那方面它就跟一般搞历史展览或者科技的展览有点不同，它就会比较、我发觉就挺有意思，我自己总结到的经验就是它会有一些东西是、类似是、润物无声那种慢慢影响观众，令到你呢、特别去走入一个呢、心靈雞湯去欣賞藝術、欣賞美、欣賞即係人善良啊，或者一啲即係有關即係一啲比較美好正面嘅一啲甚至一啲道德價值。咁其中咧就係、我就揀咗幾張幻燈片咧，就回顧翻咧就以前咧做過嘅一個展覽李可染。嗱呢個展覽咧而家有鳳凰衛視嘅主持喺度咧，我就想講翻嘅事咧。當時阿黃老湘先生咧，北京鳳凰衛視咧，佢哋做過訪問嘅。佢睇完之後咧，我隔咗十幾年咧喺北京一次撞到佢。咁我都以為佢唔會記得我噶啦，咁佢就話：你哋嗰陣時藝術館做呢個李可染咧，一見難忘。咁咧，佢嘅原因就話咧，冇諗過咁樣去展覽幾張畫嘅啫。嗱，咁即係大家可以睇一睇係其實係點樣啦。嗱，呢個就係當時嘅展覽啦嚇，即係2001年。嗱，李可染嘅作品咧，佢哋係問李可染基金會借過嚟嘅，我上去北京借嘅時候咧，張張係咁樣嘅。嗱，啲畫本身好靚。但作為一個博物館的陳列咧，就有啲比較平淡啦。當你睇一張、睇十張、睇到二十張嘅時候咧，我哋就所謂有一個即係、一個 visual fatigue， 就會有個視覺疲勞啊。咁我哋都嗱呢個展覽咧，去過好多地方展覽啊。但係咧，我哋就發揮我哋藝術館嘅一個即係好有特色、好貼地、好本土嘅思維，好簡單，就特登咧喺個展廳度去行過一個。地方咧有一個好窄嘅門，一行入去係一個咁嘅客房。黃老湘先生佢就話一見難忘，其實係講呢個，因為咧我哋係將李可染嘅藝術嘅山水畫最大最強烈嘅特色就係佢畫光暗。嗱，中國畫係差唔多冇光暗嘅喺歷史上邊，亦都咧佢哋用過所謂留白黑白咧，唔係咁樣去即係表達呢個光線，而係將光線明暗咧。將佢個美啊，去表達出嚟。呢個李可染好成功，咁詳細呢度唔去解讀啦。咁又做出呢個效果。咁我哋估計咧，一個觀眾行到呢個房嘅時候咧，佢應該已經行咗半個鐘頭，甚至咧即係接近一個鐘頭，佢一定會有啲攰噶啦。咁我哋咧成個展廳咧，淨喺呢度有一張唔係叫做凳，一個盒俾佢坐低嘅。咁你一坐低嘅時候咧，就會釋然，就會釋懷。你的注意力咧就會眼光光冇嘢望咧，就望嗰啲畫啦，就集中咧就望呢啲畫。點解呢個房會咁特別？就係、突出咗個光，就係、李可染先生好成功用呢個中國嘅留白，但係表達光線係即係破天荒前無古人咁樣去做嘅。
1: 而歷史學家丁新豹教授就認為博物館嘅力量可以好大。他回顾昔日做香港故事展览的年代，一个常设展可以做十几年，影响的是几代人。而对于他来讲，展览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
3: 其实展览有几类的，展览

就我成日都将佢分到四类啦。第一类咧就系又叫好又叫座嘅，咁啊呢啲展览即系依家唔知话佢哋搞嗰个埃及展咧就属于呢类啦。其实咧我哋亦都总结过咧，原来有某类展览咧系一定吸引嘅，其中之一就系埃及展，另外一个就系恐龙展。嗱，恐龙展咧，其实你因住啲小朋友几多岁咧？我谂你大概六年到搞一次咧，你就一定爆嘅，因为到咁上下啲小朋友好中意恐龙嘅，咁所以恐龙展咧就系即系非常之重要嘅一样嘢吓。我仲记得即系非常之搞笑就系我哋嗰阵时历史博物馆个专题展厅只系得3.4米高嘅啫，所以我哋摆只恐龙咧就要垂低头饮水。咁啊，所以即系啊，所以即系博物馆嘅力量真系啊，非常之非常之大。嗱，其实呢个咧，嗱正话提到啦，最好就又叫好又叫座啦。咁啊，另外一类咧就系又唔叫好又唔叫座，千祈唔好做。咁但系有时避唔到嘅，咁啊冇得讲啊吓，即系某原因避唔到，即系不辨明言啦。咁就嗰啲就唔好做，都冇办法都要做嘅嗰啲就，即系展期短啲啦。咁另外一啲咧就系叫座唔叫好嘅，嗱咁起码咧就系个银包肿胀啲都有用嘅。咁另外一样咧就系叫好唔叫座，我成日将展览分咗四类嘅。咁叫好唔叫座咧都系好嘅，因为咧起码你即系建立咗自己个品牌，即系嗰个形象啊！你作为博物馆嗰个一个好嘅博物馆形象，咁其实呢个可能对于你将来攞资源都有好处。

0: 游览过嘅地方、沿途遇见嘅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嘅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嘅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嘅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仲有一张我准备写俾佢嘅明信片。
1: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3: 讲座《博物馆的力量》，讲者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吴志华馆长、历史学家丁新豹教授，以及香港艺术馆前馆长司徒元杰，由守护文明到创造心灵共鸣，由历史现场到社群凝聚，博物馆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当科技急速发展， AI 和 VR 走入展厅，博物馆又会面对什么新挑战？到底科技会帮到我们欣赏文化，定是会令文物失去本身的光彩？司徒元杰就指出， AI 科技效果虽然震撼，但如果内容出错，或者令观众的注意力离开了文物本身，那就会本末倒置。
4: 在网上流传一套很犀利的、很震撼的 AI 的清明上河图，我一睇翻咧，都發覺有啲嘢錯，咁我就哎呀，即係作為一個真係歷史藝術嘅即係專業，咁喂你搞錯咗呢個好緊要啊！譬如好簡單，我哋記得一行入去嗰個亞博館嗰度，即係幾百即係幾百尺長、幾百米啊嘅清明上河圖咧，佢由日到夜一路慢慢變化嘅，喺入右邊慢慢日落啦，日落西山啦，一路咁樣咧暗咗就變咗夜景啦。但我就問翻嗰個主持、嗰個製作嗰間公司，你知唔知道汴京呢條河、呢條叫汴河，右邊係邊度嚟噶？東方點會東方日落㗎？佢話死啦，冇得改啊！不過話得放心，冇人會知啊。果然冇人會知，但即係。

0: 類似咁嗱，佢嗰張圖片有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嘢。咁我上嚟諗啦，AI 係做到呢啲嘢，其實好事。不過咧，個問題就係咧，始終係要翻一個即係嗰個藝術歷史嘅事實，或者嗰個美學嗰個本質去即係或者叫做即係保證啊，係 AI 係一個輔助幫助，並唔係取代咗。因為當佢取代咗咧，就好危險啦。嗰、那個清明上河圖嗰、那個動畫完咗之後咧，我記得我靜靜咧走落去許白齋嘅展覽廳咧，偷聽啲觀眾收收料。咁我見到有一個家長拖住兩個小朋友一行入去，見到嗰啲文徵明咧，阿媽啲畫都唔喐嘅，唔好睇啊！擰住面真係走咗喎。咁我弊啦，清明上河圖嗰次動畫做得好事定壞事咧？咁喺嗰一刻就覺得好似真係弊啦。佢即係覺得啲古畫擺喺個展覽廳嗰度唔再喐，唔好睇啦咁樣。咁呢個唔係好事，不過。當然這是一個很很即複雜吊詭的問題，又不可以完全這樣說，但是就最得閒反思我們是怎樣去利用它去幫助去欣賞藝術品或者欣賞歷史的文物，就並不是取代了。
1: 而吳志華就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為例，進一步講解人工智能在博物館實際營運當中可以發揮的作用。他认为 AI 可以协助管理，但仍然要面对内容准确性和道德层面的问题。
2: 不如讲多少少人工智能这件事好吗？因为这件事其实我们现在其实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整间馆的发展，第一就是一间所谓智慧型博物馆，就是一个科技，第二个就是一个可持续，就是那个人民关怀，就是那样的。我哋而家係同上海復旦大學做緊一個人工智能利用於博物館嗰個研究，其實係可以好多方面可以做到。我哋人工智能應用咗喺博物館係藏品嘅管理啦、文物嘅修復啦，將佢純粹數字化之後，大家攞嗰個資訊係好容易。展覽嘅表達啦，正話講咗啦，教育活動嗰個個性化、多元化啦，其實你可以睇翻你係一個小朋友嚟想安排一個博物館嘅行程，佢可以人工智能可以幫佢手設計到嗰樣嘢出嚟。所以其實人工智能嗰個係巨大嘅科技巨大，但我哋要解決道德嘅問題啦。
1: AI 嘅發展喺未來會唔會取代人類，仍然係未知之數。但 AI 同歷史結合，可以進一步修補過去嘅故事，令公眾仿如穿越時空，回到歷史現場。丁新豹教授就舉出一個正面例子。指出对历史展览来讲 ，VR 可以帮助重现已经消失的历史面貌。
3: 我去年去了即系库车，即系我哋所谓鸠池啦。佢有一个系魏晋嘅呢个古墓嘅博物馆。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因为喺库车喺即系我哋以前叫做鸠池啦。在那裡能夠發現一個魏晉的博物館，國家非常重視，所以他們我想真的是 落重本的。那個展覽我都覺得有點離奇，一個在庫車的展覽做得非常之即是大量的那些各類 VR 什麼 R 都有了，啊，但他有他的好處的，因為他其實是一個古墓，其實一個古墓呢其實真的沒什麼看的，但是他用各種手法呢show 翻，即系个古墓冇咗个部分，佢成个古墓嗰个构造做翻出嚟，用 VR 嘅手法做翻出嚟，咁你就知道成个古墓嗰个构造啊，即系佢系一个砖室墓啦，因为佢依家系目前喺新疆喺新疆比较中部或者西部发现嘅第一个汉嘅砖室墓，系汉式嘅砖室墓，咁啊所以就非常受到重视，咁啊成个构造做翻出嚟。同埋佢亦都用嗰啲燈打落去咧，就係突出咗成個構造。我覺得做得相當好嘅，即係嗰個係比較即係係用心嘅一個做法啦。咁但係就即係所以話嗰，那個即係我自己始終覺得，對於歷史性嘅展覽嚟講咧 ，VR 係幫助咗好多嘢，因為我哋知道好多歷史嘅面貌已經冇咗，但係反而可以用 VR 咧，我哋可以重現翻當時嘅面貌。
1: 由文物展示到数码重现，由历史研究到社群连结，博物馆有它的力量，同时亦有它的责任。而 博物馆的影响力并不限于展品本身，而是体现在观众和展品之间的每一次互动。现代博物馆不只是单向观看，而是讲求双向互动，适当利用科技，让观众产生更大的共鸣。今集大学堂的时间差不多，约定大家下个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船上人员分批疏散。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相信是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着住保护衣和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岸。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预计，撤离行动将会持续至当地星期日。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同时强调公众感染风险非常低。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日前约见英国外交发展部官员，就英国法院对香港经贸办雇员等两名在英中国公民的所谓裁决进一步提出严正交涉。郑泽光指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将他们定罪，是典型的政治

0: 自闹剧，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强烈谴责。郑泽光敦促英方纠正错误，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任意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并且正告英方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径都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5: 讲得太微妙。
6: 知唔知道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7: 吃糖。
6: 知唔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7: 西国必散。
6: 知唔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啱啱来到香港最适应都是什么？
7: 闹妈。
6: 知唔知
8: 道？不要再知唔知啦，听我哋的节目就知啦。
9: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3: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4: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5: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3: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5: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你会唔会都好似佢哋咁喺生活上面有不同角色嘅呢？

0: 位香港女生组成嘅日系偶像女团。呢首作品正正系隐喻紧佢哋喺偶像角色同埋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嘅感觉。作曲编曲监制唐卿，填词方浩权。
1: 投身于昨夜，学会抽身，宁愿别揭开秘密。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onochrome《朔月》。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请嚟嘅系散文作家黄秀烈。秀烈老师咧有好多本散文作品啊，例如咧佢有《洒泪暗纤袍》、《岁月如烟》、《此生画不虚度》等等。咁我今日请佢嚟。

0: 咧係因為睇到佢有本近作啦，上年出版嘅，就係叫《幾回搭過雀仔橋》。其實睇散文咧，感覺係可以體會或者係體驗到作者嘅生活點滴，或者佢嘅人生。咁黃秀年老師嘅作品咧，我自己睇完之後覺得好有減壓嘅功效啊！咁今日咧就請作者本人同我哋介紹佢呢一本《幾回搭過雀仔橋》。秀年老师你好，
1: 阿志荣你好，各位听众你哋好。
0: 秀年老师啊，其实咧攞你本书嘅时候咧，我初时以为呢个雀仔桥咧，即系喺我哋啊电台附近嗰个旺角花墟嗰一带咧，有一个雀仔公园，咁我就以为系雀仔桥喺嗰度噶啦，原来唔系，睇入去先知。
1: 其实咧雀仔桥咧就系喺上环西环即系嗰段嗰度嘅，咁啊点解我要写雀仔桥咧？就系啱我读完预科嘅时候咧，就同所有嘅中学生一样啊，要即系为前程去投石问路啊！咁啊，当时咧我又考师范啦，考护士啦，又等待大学放榜啦，亦都系喺报纸个招聘嗰度揾工做啦。咁点解会搭过雀仔桥啊？咁因为咧考东华医院护士，咁我几次去面试啊，交证件啊，佢又请咗我。觉得唔适合，冇去做，咁又要攞翻封信去，就表示咧，我唔入学啦，咁样。于是咧，行过雀仔桥好多次。咁其实咧，呢、這个人生咧喺嗰个转折点嘅时候咧，你往前行啊，向左、向右、向东南西北咁样行嘅话咧，系影响咗你下半生噶。咁我觉得当时好似喺长安道上，喺落叶咁样啊。隔咗好多年之后，我翻翻去雀仔桥咧，我就谂翻起以前嘅事，写成呢篇文章。我觉得咧系文学咧，我个人嚟讲咧系源自生活，出于写实。喺写实嘅基础面咧，就再加啲提炼。
0: 追随住秀年老师嘅生活足迹咧，我哋可以体验咗佢经历过嘅香港生活啦。
1: 由我童年啦，到我工作啦，到即系今日啦，有啲篇章咧系集中嘅，就系八百字一篇。我系想每一期咧写一个香港故事，譬如话地标系乜嘢咧？我细个嗰时地标咧系加顿面包，咁又因为咧行路翻学啊，去到加顿面包啦，唔知就一转咁啊转入另外一条路啦。后来入大学嗰阵时咧，我哋住宿舍咧，我哋系食嗰啲面包嘅，
0: 生命面包，
1: 系生命面包。咁然之后咧，又系我又讲下，我系做过义工，去盲人工厂做义工，所以就有一篇盲人工厂盲工城。咁咧，亦都系讲啊，香港而家仲有墨绿色嘅铁皮档口啊，而家好似唔再发牌噶啦。咁我就觉得咧，佢哋好难得啊，喺咁细嘅空间咧，摆咁多嘅货物。因为我觉得佢哋好坚忍啊，系要找住咁少嘅空间啦，就喺度可以啦，养活一家大小啊，系挣扎几十年。咁我觉得亦都系反映咗我哋香港人咧，系好有坚忍嘅生命力。
0: 呢一部散文集咧，有啲可能系命题作文，咁但系你真系每一篇文咧，唔会有刻意要讲啲咩大道理啊，只系啲好细致嘅生活观察。所以由写散文嘅角度咧，我哋除咗命题之外啊，通常你系咩情况下，即系我哋想睇下灵感嘅来源啦。
1: 灵感来源好难讲嘅，有时系要等，有时系要追。譬如我有一篇咧，我写买镬啊。咁我觉得买镬咧就系成日去工展会，但啲镬咧就越买越贵。到头来咧，我系翻去上海街买一只唔使100元嘅镬，结果系最好用嘅镬。咁系有啲有所顿悟咯，即系有啲灵感系突然间而嚟。好似叮一声启发到我系写嘢啦。
0: 睇完呢一篇咧，好好笑添啊！你用咗好生动嘅比喻啦，可以完全想象到一个算系不擅长于煮食嘅妇女喺灶台边俾嗰啲生火咧而吓亲嘅花容失色嘅情况。所以觉得你嘅不足唔系话好华丽嘅词藻，但系个场面场景系好生动，令人哋觉得哇！身在其境的感觉啊！
1: 多谢你。譬如我讲斩鸡过年咧，就系讲啊细个嗰阵时咧，咁嗰啲师奶咧就系踎喺地下度， 吓咁样借嚟斩鸡啊！讲又讲买鸡嘅情景，过年嗰时啲主妇好辛苦啊，因为好多人去买鸡啊嘛，就买鸡嗰时咧有个竹嘅牌仔啊，即系拣咗呢只鸡啦，咁点认翻咧就

0: 嗰竹嘅牌仔好似啲虎符咁样，咁啊印翻嘅。我亦都好欣赏即系各个年代嘅主妇啦，佢哋未必学识好高，但即系佢好尽心尽力喺厨房煮啲好餸俾屋企人食啦，好温暖嘅。
1: 其实啊，我觉得散文作家嘅文字咧，佢有一个社会功用嘅，起码系做咗社会嘅记录仪啊。因为有啲生活体验咧，一代一代过去之后咧，未必大家知道斩鸡咧要攞虎符，即系我哋已经过咗个年代啦。因为我哋可能再下一代只系去街市买冰鲜鸡嘅啫。咁所以呢个时光倒流嘅文字记忆咧，系我觉得系好珍贵嘅。AI 取替唔到啊。
0: 系啊系啊，多谢。因为我觉得有好似系一啲侧面咁样啊，系记录低香港嘅历史同埋嗰个年代嗰啲生活。
1: 所以咧，而家我就想劳烦秀莲老师，即系预先冇通知你，帮我节选朗读一篇文章。
0: 咁样咧，我又想讲咧，就系嗰啲小贩啊，掀起个鸡翼啊，即系鸡翅膀，主妇咧就伸手去摸下只鸡啊，确认咗佢哋系新鲜噶啦，系健康噶啦，咁先买啊。当时细个时跟妈妈跟姑婆去买鸡嘛，嗰个情景咧历历在目。咁所以咧，而家我就系咁写法，但呢个系经历咗一个过滤嘅，我希望系俾一啲学生即系明白，原来写作可以咁嘅。

0: 可怜的肥鸡，一两个时辰前还扇着拍着翅膀碎步急行于鸡笼，可是为了团年、开年、祭祖等等礼仪，此刻已静静躺在蓝蓝的祷告声、浓浓的香烟里。此情此景，我又怎能不怀念蹲着斩鸡的身影呢？当年的主妇看着我长大的师奶，寻常妇女而已，然而拜神时虔敬，让旁观者感动得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斩鸡时悍勇，虎虎生威，妇女就有这种本事。春节到了，地主宫前轻烟缭绕，那些拜神斩鸡的年轻身影凝定了，又晃动着，在烟气迷蒙中。
1: 一时回不过神来啊！其实时光隧道咧，大家系可以随住秀莲老师嘅散文咧一齐去共步嘅。咁我自己就比较跳跃啦。譬如咧，佢自己讲喺艺文集嗰部分啊，讲个傻姑登场，佢将啊金庸小说入边嘅角色咧攞嚟套入，比喻自己。
0: 啊，事实上咧，因为嗰期咧就系希望即系啲作者写下金庸啊。咁事实上咧，我就唔系熟得咁交关。咁於是咧，我就係一諗起啦，呢個人物咧其實都幾關鍵性嘅喺《射雕英雄傳》嗰度，就係傻姑。咁啊，傻姑咧就係黃藥師嘅一個弟子啦。咁佢耍出嚟嘅功夫咧，好犀利嘅，真係一招一式都係桃花道嘅武功。但係咧，睇多啲，原來發覺咧，佢耍來耍去都係嗰兩三招，咁就等於我嘅廚藝啊，煮來煮去都係嗰兩三味餸。但因為煮得多啦，咁所以嗰兩三味咧就煮得都還可以。
1: 獨孤一味原來係有用嘅。
2: 大地書香主持施志榮。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请嚟嘅系散文作家黄秀莲。秀莲老师嘅散文咧，我自己个人系好中意啊，因为可以透过佢嘅文字咧，跟随住佢嘅步伐去追忆昔日嘅光辉，起码香港嘅地道生活咧，有啲自己体验过，有啲系未曾经历，但系透过佢嘅文字咧，系可以去联想。最近啱啱完咗呢个世界阅读日，好多作家都系话阅读是很重要。咁我而家发觉咧，透过阅读一位作者咧，系可以透过佢入边提过嘅其他篇章咧，引发我哋嘅兴趣去睇更多嘅文章啊。
0: 系啊，即系好似一个线碌往前碌，有时候有一转折嘅，一日由呢点叮一声提醒咗啊，系、哦、有其他书。

0: 都系好好睇嘅、哦，咁所以大地书香咧就系系好值得嘅。
1: 我哋真系惺惺相惜啊！
2: 今日咧请秀莲老师咧亲自同我哋介绍分享佢嘅散文集《几回踏过雀仔桥》啦。咁其实我都系想回忆一下香港昔日嘅风采，另外都想乘机透视写好一篇散文嘅方法。秘诀
0: 第一是要有灵感，你又有充沛感情啦。第二是要有毅力，文章由有灵感开始到完成，其实咧个过程咧都几辛苦噶。写完之后咧系要修改嘅，因为有时写写可以增添一啲枝叶，有啲嘢就可能离题啦，或有啲咧系嗰啲词组未够好，或者用精确一啲嘅字眼咧会更好。但是我始终是强调就是说是意在不先，要有个题材，即是整篇文章那个架构就已经有了。即是说我们考会考的时候要计分计结构分的。即是等于我们画一棵树，那你画了一个树干树枝，那然后呢先增添一些枝叶咯。
2: 我是标题党来的。你好像很喜欢有些诗意的题目啊。有啲四字詞啊，又或者係好似對聯咁樣嘅，所以喺嗰個題目嘅設計上面，你有啲咩心思？過一過招，
0: 我覺得自己喺度漸變啊！我睇翻以前嘅散文冇咁多啊，而家我漸漸咧就比較喜歡用七個字，好似個腦入面咧自自然然咁樣就彈啲七個字出嚟，即係好自然嘅，即係冇刻意。
2: 除此之外，我见你都好多修辞技巧用喺其中，但系用得系好自然融入啊。
0: 不过我就觉得咧，文章嗰个收结啊，系好重要啊。等于即系，如果个收结收得好嘅话，第一能唔能够归结全篇文章嘅主旨，能唔能够提升嗰篇文章嘅境界？所以收结收笔嗰度咧，希望同学咧更加花多啲心思。
2: 咁呢个就系文章画龙点睛之处。其实我自己都觉得秀莲老师嘅文章咧，睇完之后系意犹未尽。正好有一篇我就睇到一个鞋匠，因为你都讲到咧，而家香港好多嗰啲绿皮屋咧就越嚟越少啦。咁有啲楼上铺啊更加买少见少，一啲工匠咧又更加应该都不存在了。你有一篇系宝灵街头益鞋匠啊，即系以前我哋仲兴去人哋嗰度去订做鞋嘅皮鞋啊，各种鞋。呢个故事咧，请你将个结尾读一读啊。

0: 电影《岁月神偷》任达华一钉一步的认真，令到我怀念起那位鞋匠。我是踎在巴黎跳蚤市场的地摊，瞥见了一个陶造的鞋匠公仔，我立刻伸手捡起，眼明手快，好像当年捡了鸡皮鸟一样。鞋匠有本事手作，有本领推动一工厂的运作，还懂得观察和欣赏我这个客人。这么敦厚的人物已经消失了，好像山一样的木鞋圈仿佛是一道风景，将鞋匠的身份和他一生忠诚来衬托，叮叮敲敲滴滴嘟嘟，掩盖了宝莲街头一片屎声。美女的背影在皮夹独特的香气入面依稀浮动。
1: 其实这个结尾呢，你只是描述的，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讲一下你当时设计这个结尾呢有什么策略。我比较功利一点，
0: 收笔要有动人之处，譬如可以用理，用理趣，亦都可以用情，亦都可以用景。咁譬如头先嗰句咧，系用景啦，木鞋圈啦，同埋啲香味啊，啲皮咧，新皮啲有啲香味噶嘛。我一生好忠诚做鞋嘅，有啲汗背啦，佢个影子咧喺皮夹个香气入面咧系浮动咯。呢个就系一个回忆。留意我讲嘅景啦，唔系一定大自然嘅风景，系一个眼前之景。
1: 哇！这个画面感是很十足的，即当然我们的领悟感呢，即因人而异的。你走的路我们都走过，但你写得出美文我们只是走过那条路。
0: 你太谦虚了，不是的，每个人的领略不一样，你们

0: 行一樣有你哋嘅領會嘅。我細個翻學嗰陣時咧，係穿過石硖尾嘅。當時嘅寫字區咧，環境係好唔理想噶。咁後嚟咧，我係重翻翻去石硖尾。咁而家咧，佢係已經個環境改善咗好多，有啲感觸嘅。我哋嘅社會係進步緊。年輕嘅朋友咧，佢哋有佢哋嘅幸福。
1: 所以我哋其實可以攞唔同作家嘅散文咧，去經歷佢嘅人生。今日多謝秀蓮老師嘅分享，大家真係要攞書去閱讀先啱嘅嚇。
0: 係，多謝志榮，多謝各位聽眾。
2: 大地書香，文化與詩，主持施志榮。
3: 嚟到文化與詩，今日我哋主要講散文作品。嗱，我自己讀書嗰個年代咧，課本入邊有著名嘅篇章就係朱自清嘅散文《背影》，或者係《荷塘月色》等等。咁《背影》講親情啦，作者係冇講任何大道理嘅，只係描寫爸爸喺火車站送別嘅時候去買橙嘅背影。嗱，同樣講親情嘅，例如龍應台嘅《目送》。讲母子之间咧，由亲密去到渐行渐远，呢、这个似乎系父母面对孩子成长嘅一个过程啊。咁作者讲咧，人生就系一场目送，咁真系引发共鸣噶。嗱，当然啦，睇散文都有好多轻松愉快嘅篇章，譬如梁实秋嘅《瓦舍小品》，佢将日常生活啊、食住闲谈咧，都讲到风趣幽默。可以将漏水的声音呢当是天然音乐，将这些平凡呢写出趣味。另外林语堂他的散文集《生活的艺术》呢都是提出一种松容幽默的生活态度。我们今时今日个个都有压力的啦，有时拿这些散文去看一看呢真的可以减压的。至于有幽默大师之称的林语堂，他之所以有这个称号呢，就不是说他讲有几咁好笑，而是因为林语堂是第一个将 humor 定义是幽默的人。至于林语堂自己怎样定义幽默的呢，他有篇文章就是这么讲的，幽默一词与中国的老词滑稽两者颇多混淆之处。滑稽一词包括低级的笑谈，意思只是指一个人全心想逗笑。我想是幽默一词指的是亦庄亦谐，其全心则在于悲天悯人。嗱，这个悲天悯人呢，似乎都是写散文要有的元素。另一方面散文都好讲求是观察力啊。同一件事，有人觉得平平无奇，但有啲作者就可以在当中发现趣味同埋意义。好似梁实秋啦，佢将一间漏水嘅屋咧，都可以写出生活嘅松容。至于林语堂呢，就可以由幽默去入手讲到人生态度。所以写散文真係唔需要大嘅题材。反而我哋可以考虑由生活入手。一餐饭，一段对话，一个瞬间。停一停，望一望，諗一諗。可能已经系写作嘅开始。回想今日大家各自有冇一个画面呢，你觉得值得留低，值得记低㗎。好啦，多谢听我分享《大地书香》，下星期日再会，拜拜。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在社交专页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有市民到酒楼庆祝母亲节，亦有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母亲，感谢照顾与陪伴。有花店负责人说，今年人流较少，未能带动销情，要以新方式吸引顾客。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趁母亲节落区介绍立法会工作。李慧琼与立法会协调小组成员上周到启德向市民派发礼物。李慧琼提到，今届立法会90名议员已经全数开设地区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部分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是地区功能界别或者选委会。

0: 施封鎖的講法，只是試圖透過宣傳削弱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管理。革命衛隊海軍較早時警告，如果有任何針對伊朗郵輪或者商船的侵犯行為，伊朗都會對區內的美國目標和敵方船隻發動猛烈攻擊。伊斯蘭議會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阿齊茲亦表示，各國政府不應該支持美國推動的涉伊協議方案，否則將會有嚴重後果。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嚟到港台，港台嘅节目时间啦！今晚直播室里面有 Mini 喺度
7: ，Didi 喺度，
6: 大家好啊！
7: 大家好啊！
6: 今晚同大家分享一啲电影啊，因为咧阿 Mini 又好中意睇电影啦、，Didi 又中唔中意咧？
7: 好中意啊！
6: 例如咧，系咪爱情电影？
7: 啊、真系了解我。其实咧，中意爱情电影咧，其实爱情片啊，往往都唔系净系谈情噶、更加可以探讨咧佢嘅选择啊、牺牲啊、遗憾啊同埋成长啊。嗱，例如咩咧？经典嘅《铁达尼号》，你有冇睇过？
6: 有啊，
7: 系啊，嗱，其实佢系用灾难咧去见证。真爱咯，好啦，《花样年华》有冇睇过？
6: 都有、啊，
7: 系、哎、都有啊！将暧昧同埋压抑咧构成一个爱情嘅电影咯。
6: 同埋咧，成日都会睇爱情电影，就会好容易代入当中嘅角色。你代入完之后，你就会谂啊，如果我系个女主角，我嘅选择系点？因为每一个人嘅三观都唔同噶嘛，即系可能我嘅成长背景导致我嘅价值观系咁，我唔会选择去拣呢一个男仔，或者我选择去做乜嘢，就会有一个唔同嘅情况出现啊！我就会谂，如果系我又会点咧？嗰、那个代入系好好玩噶，
7: 我都觉得系。同埋，其实爱情片咧点样可以令到我哋点啊喊啦、笑啦，更加重要嘅提醒咗我哋咩啊？其实爱嘅本质唔系咁完美结局嘅。
6: 啊，系啊，同埋 timing 都好紧要啦，对象都好重要啦，所有嘢其实都好紧要，都系要啱啱好嚟到一个啱啱好嘅位置，先系一个好嘅结局噶嘛。
7: 冇错，其实每段故事咧都系观众内心嘅写照嚟嘅。咁、无论系热恋又好，失恋又好啦，好多时咧都好似咧喺电影度好似你咁讲，睇翻自己，我觉得。
6: 同埋咧，我近日都睇到一套爱情片啦，我都觉得几得意嘅，就系佢会系讲晒成个拍拖嘅一个周期，即系由佢哋啱啱相识啦、暧昧啦、拍拖啦、热恋啦、冷淡啦到分手，你望晒佢哋成个阶段，你就好似经历咗一片佢哋嘅恋爱。
7: 你谂翻起你自己以前啊，咁多人追系咪？
6: 即系你会觉得啊，系真系热恋期嘅时候，嗰、那个望到对方嗰个笑容。都是不同的啊！讲分手的时候，
7: 他们的
6: 样究竟是怎样的呢？即他们不是没有爱过的，
7: 是
6: 然后你就会觉得唉，好心痛得嚟，又会觉得诶、我理解点解你哋要分手，因为每一个人分手都会有啲原因噶嘛，即系唔好理系你自己嘅原因、对方嘅原因、家庭嘅原因，或者呢个社会所有嘢加埋嘅原因都好，总有一样嘢令到你哋分手嘅时候，究竟系乜嘢呢？

0: 係啦，嗱 ，mini 仲有一樣嘢，同埋咧有啲電影嘅畫面同埋配樂啊，哇，令到我咧一種好心動嘅感覺，你係咪咧？係
1: 啊，同埋咧，我好中意嗰種睇完之後嗰種反思啊，對自己啦，對所有嘢嘅反思都好緊要。所以我哋睇一套戲嘅時候，唔係純粹享受當下，亦都係享受佢帶俾你嗰種餘韻。我哋稍後時間咧就會揾嚟文教組嘅同事同我哋介紹新節目《哲學上映中》啊，睇下究竟我哋可以點從一啲電影裡面學到一啲哲學或者學到一啲思考嘅模式。咁而家先同公關同事傾下偈先。
2: 公關主任手記。
1: 嚟到电视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Camille 喺度。Hello， 你好。
3: 你好啊 ，Mini。
1: 知道近日 Bobby 咧啦会有新搞作，同我哋介绍一下。
3: 系啊 ，Mini， 你都有留意咧。咁咧，其实我今日要想推介咧，就系特别讲俾爸爸妈妈听众知嘅，因为咧 Bobby 咧，其实佢本身个网页咧有啲新嘅内容加咗，咁就叫做亲子学堂专栏啊。咁啊，想俾爸爸妈妈咧，即系一啲唔同嘅文章啦，就。無論是教仔女咧，或者照顧仔女上，如果遇到問題嘅時候咧，可能參考一下啲文章咧，咁到時真係遇到嘅時候都唔會咁無從入手咯。咁譬如咧，佢有啲文章咧，就係可能講緊點樣陪或者幫助小朋友學習啦，有成效啲啦。譬如哦，小朋友成日都冇記性啊，或者佢好懶散啊。其實有啲專家都會話咧，即係小朋友訓練佢記憶力咧，係唔係為咗考試嘅，即係一種思考過程。咁嗰個入邊文章內容咧，就可以講到其實可以點樣幫助小朋友咧？喺呢一方面可以即加強啲啦。同埋咧，我有睇另一篇咧，我覺得好啱我自己嘅。我諗可能身邊聽眾都好啊。每次小朋友考試或者係測驗嘅時候咧，佢有壓力，大人都有壓力。咁因為咧，即係小朋友，即係如果佢讀得好辛苦啊，夜晚啊，即係夜一夜温習都瞓唔到覺，咁其實家長又可能擔心啊。但係調翻轉，如果小朋友好懶散嘅時候，你又喺隔離咧就好敏感啊，或者係教極都唔識啊，即係温習極都唔入腦啊，咁樣你都即係大人即係做爸爸媽媽都會好敏感。我可能身邊好多即係聽眾都有同感。文章咧就教家長咧即係點樣去拿捏個分寸，即係做爸爸媽媽咧要穩準。自己的位置都很重要，就不是跟小朋友一样一起这样在这里忧虑啊焦虑啊这样。我觉得这个很实用的网页可以介绍给各位听众，就是 rthk.hk,bobiland, 是 rthk.hk/BOBIELAND， 不妨睇下呢個網頁。
1: 除咗爸爸媽媽可以留意住香港電台之外啦，如果一班鍾意體育嘅朋友仔咧，都可以黐緊我哋嘅香港電台港台電視嘅。
3: 係啊，呢個咧就係講緊香港超級聯賽2025至26啊，咁呢個被譽為咧本地最高級嘅職業足球聯賽咧，其實由舊年八月尾咧已經係十支球隊咧不停咁樣喺度。角逐啊，喺度互相比拼咧，嚟到5月17日咧就係殺科日啦。咁港台電視32咧會直播最後一場爭標賽嘅賽事咧，就係傑志對東方。咁啊，球迷都知道啦。如果講到傑志咧，其實佢同積分榜入邊第二位其實有好明顯嘅分數嘅差距。咁其實佢已經喺榜首啦，好肯定其實佢已經落實奪得今屆嘅港超聯冠軍寶座。不過咧，咁其餘嘅球隊咧，佢哋嘅排名名次係點咧？睇埋最後一日殺科日咧，就會揭盅噶啦。咁比賽嗰度咧，會港台電視32直播之外咧，其實之後咧都會直播埋個頒獎禮，球迷咧真係要留意啦。就係5月17日下個星期日啦，夜晚6:15喺港台電視32直播。
1: 咁大家到時就留意住港台電視32啦。今晚唔該曬 Camille，thank you， 拜拜。
3: Thank you， 拜拜。
2: 公關主任手記。
1: 嚟到电台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喺度。Hello， 你好。
4: Hello， Mini， 大家好。
1: 嚟紧咧，我哋香港电台第四台咧就会有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个音乐会啊。
4: 冇错啊，港台第四台咧将会喺5月21日星期四晚上嘅8:00喺1号录音室度举办呢个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咁带大家重返翻去呢个昔日嘅巴黎，享受古典与流行交融嘅美妙旅程啊！咁有興趣親臨現場嘅觀眾咧，可以去

0: 到呢個香港電台第四台嘅網站或者係 Facebook 專頁下載呢個門票索取表格，並且按指示提交呢個申請咧，即有機會獲得門票，名額有限，大家記住快啲去申請啦。
1: 嗯，所以大家咧記得留意住香港電台第四台嘅網站啦，同埋去 Facebook 專頁度了解一下點拎門票啦。咁不過都同我哋介紹多少少關於當晚演出嘅內容啊。
0: 可以啊，當晚嘅音樂會咧將會由女高音葉寶清打頭陣，佢會以法國雙重傳奇伊蒂皮亞夫嘅經典作品揭開序幕。咁之後咧，鋼琴家王慧賢會帶領大家走進呢個法國印象派音樂世界，欣賞德布西嘅前奏曲。咁音樂會壓軸嘅部分咧，王慧賢將會聯同康四重奏成員一齊演繹第一鋼琴四重奏，為呢趟穿越時空嘅音樂旅程寫下優雅而完美嘅結尾啊！
1: 嗯，所以有興趣嘅朋友仔女記得去索取門票啦，記得留意住啦。今晚唔該曬 Catherine，thank you，
0: 唔該曬，
1: 拜拜，
0: 拜拜。Beat that, baby, savage.

0: Baby Savage。
1: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母亲节是不是在度度送什么礼物给妈咪呢？继我说最好的礼物就是齐齐守护健康了，帮妈咪定期约做身体检查，而且要留意生活细节，饮食要健康，同埋一起做运动，那就至乖仔乖女了。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系港台港台。
5: Didi
6: Mini
5: 嚟到电台报。

0: 嘅访问啊，今晚就会同大家介绍文教组嘅新节目《哲学上映中》啊，揾嚟黄淑仪 Jacko 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Hello，Hello，Mini，Hello，
1: 弟弟。
0: 咁我哋知道咧，讲电影嘅节目就好多啦，讲哲学嘅节目咧都唔少噶。系啲乜嘢令你想将两者结合啦，变成一个新节目《哲学上映中》呢？
1: 其实呢呢、这个概念呢就源于对上一个关于哲学嘅节目嘅。因为喺早前好似係两年前呢、就做咗一个叫做入实验室想点都得嘅一个哲学节目。咁其实嗰个节目唔系一个科普节目嚟㗎，系一个哲学普及嘅节目。咁系讲乜嘢㗎呢？系讲思想实验嘅。咁、其实喺个过程入面我哋系做咗16个思想实验，即系介绍咗俾听众呢。咁喺个讨论过程呢其实系会有好多嘅电影咧，都会渗入咗喺我哋嘅讨论度。咁然后上年咧，我睇咗一套电影，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叫《米奇17》系啦。咁嗰套电影其实系一个科幻少少嘅情节咧。咁就其实一度睇嘅时候咧，就已经觉得咦，又好似有好多思想实验嘅概念喺入面。因为佢就系讲到话，咦，嗰、那个人系可以重复咁样死而复生，死而复生咁样咧。咁只要将佢嘅喺佢死之前，将佢嗰个载体记忆嘅载体咧系下载咗，咁佢可以再 upload 过去一个新嘅肉身。
0: 咁如果系你啦，你想唔想自己系咁样不停咁样再生、再生、再生啊？
1: 呢一个就系类似思想实验嘅一啲谂法咯，就系会去刺激大家去諗下，你想唔想呢？咁又或者係你點樣去定義身份呢一樣嘢呢？究竟係只要記憶存在，肉體唔存在，佢都仍然係你啊？定還是唔係一定要係全套都係一樣嘅先至係呢？咁一度睇電影嘅時候，我係一度有好多
0: 好忙啊你，
1: 好多諗法喺入面咧。咁然後就去到突然間有一個諗法就話不如做一個入實驗室想點都得嘅2.0咧嘅時候，咁我就話不如。如可以考慮下從呢個方向去諗喎，咁但係今次由電影嘅角度出發去講哲學咧，其實就我哋講得多於思想實驗嘅，即係我哋唔淨只係會講一啲可能喺電影入面類似用咗思想實驗嘅概念嘅一啲情節，反而係真係會揀一啲電影咧，其實佢可能係可以講到唔同嘅一啲哲學理論咁樣咯。
2: 同埋其實咧，哲學咧同埋電影嘅關係咧，真係非常之密切嘅。嗱，例如電影咧作為哲學嘅思考工具啊。電影咧就可以好具體咧嘅故事同埋影像探討咩啊？真實係乜嘢？乜嘢係美好人生？等等呢啲哲學問題㗎，係咪 ？Jacko，
1: 都係嘅。所以其實就聽我哋呢個節目咧，就真係可以，可能你睇嗰套電影嘅時候咧，未必會諗頭先阿 Didi 講嘅嗰啲哲學理論，但係咧其實可以係啦，可以從呢個角度去諗嘅。例如我哋呢個節目入面將會講嘅一套電影就係《殺出個黃昏》啦。咁但係我哋睇即係我自己睇嘅時候，其实可能唔系循呢个方向去谂嘅，即系但系就我哋另外一位主持佢会讲到，其实呢套电影系可以讲点样面对年老啦，点样面对死亡啦，甚至系探究人生嘅意义啦。因为可能好多人都记得呢套电影嘅一句金句就话啊，其实我哋都系等嗰下嘅丧钟嘅啫，系啦。咁好似讲到嗰个态度就系处之泰然啊，冇嘢可以做到啊。咁但其实原来呢套电影大家睇晒落去，又听埋我哋嘅节目咧，就知道其实入面有个正面嘅信息可以带到俾大家去反思自己的人生嘅。
2: 头先你提到主持啦，知道啦，除咗你之外啦，节目主持咧仲有黄木欣啦、孟凡伦啦，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佢哋嘅背景。
1: 可以啊，咁其实黄木欣博士就系入实验室想点都得嘅一位主持啦。咁佢亦都系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嘅总监咧。咁佢嘅研究兴趣就系情绪哲学同埋科学哲学嘅，咁点解我哋要揾埋另外一位主持咧？因为佢嘅研究兴趣就唔同嘅。阿孟凡伦博士咧，其实佢就系嚟自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咧嘅助理教授，亦都系文学硕士课程2026年新学年上任嘅课程总监咧。咁佢嘅研究兴趣咧就系喺社会同埋政治哲学嗰度嘅。咁我哋都希望即系透过呢两位嘅博士，佢哋拣嘅电影去讲嘅一啲哲学理论，可能系都好唔同啊，即系同佢哋嘅研究专长有关啦，咁可以俾多啲广泛啲嘅哲学嘅概念带到俾听众咯。
0: 你啱啱都讲到啦， 係會揀選一啲電影啦。其實係你哋會揀咗一啲可能哲學嘅命題，希望帶出一啲資訊，然之後先去揀電影啊？定係揀完電影啦，慢慢同大家剖析電影裏面嘅情節啦，然之後再揾一啲內

0: 內容同大家分享噶啦，
1: 似乎係前者嘅，即係例如我哋去思考第一集究竟講乜嘢啊？究竟一開始其實想聽眾攞到啲乜嘢嘅時候，咁其實就第一集係黃木欣博士去做啦。咁其實佢第一時間係諗啊，佢覺得一個哲學嘅議題好重要嘅就係認識自己，咁所以佢就揀咗《世上最難的人》呢一套電影去講究竟。我哋自己系有冇得选择嘅咧？咁然后继而再由呢套电影去睇一个更深嘅一个议题，就系、是、他者 （the others）， 即系讲紧其他人对于我哋又有啲乜嘢嘅影响，或者系功能，或者系作用喺度嘅，咁样去谂嘅咯。咁所以嗰、那個情況咧，就正如我頭先講啦，點解我哋要揾兩位唔同嘅專家去做呢個節目咧？就係因為佢哋會因應住自己嘅哲學嘅專長咧，咁就揾翻相關嘅電影咧，然後就可以將嗰啲嘅哲學主題咧介紹俾聽眾嘅。
0: 會唔會係咧？好似一個命題咁，你慢慢就由第一集開始，由自身開始出發啦。啱啱提到啦，咁會唔會之後嘅集數就係慢慢擴展開去，同大家講多少少唔同嘅議題？其实当中的构思又是怎样的？
1: 其实当中的构思是很希望即是听众朋友，即其实当然啦，如果大家听完个节目、你会想看回套电影，那就当然很好啦，你会深入研究我们讲的哲学理论又很好啦，但是这个未必是我们做这个节目最想听众做到的事，反而是很想听众朋友是真的透过听我们的讨论底下能够思考一下，其实你一直以来的那一种思考的模式是人云亦云、是习以为常、定还是是真的叫做我们经常说 follow your heart、但是其实你自己心里面是在想什么，而你做的那样东西是不是真的跟你心里面所想的相符呢？有很多时候当我们反复地思考，多角度地思考底下，发现可能我哋做緊嘅嘢未必咁合乎逻辑，嗰个唔合乎逻辑嘅点係在于其实我哋係想做 A 嘅，但係我哋嘅行为做咗 B， 係啦，咁但係唔觉㗎喎，因为太習慣啦。
0: 好简单，就係好成日呢大家呢都会可能去揀另一半嘅时候，我有几个条件嘅即係条件一、条件二、条件三、条件四，点解揀出嚟嘅另一半好似全部都唔符合㗎呢？就好似呢就係、我哋嘅人就係我哋成日都諗住我哋要做呢一样嘢做呢样嘢，点解个行为拣出嚟又系唔同噶啦，咁可能就系慢慢去了解多少少自身或者唔同嘅定义，究竟自己个行为究竟系点解会做咧，就可以学住呢一个哲学上映中啊里边嘅唔同嘅逻辑思维，大家去判断一下，其实究竟哲学又系什么一回事咧？自身又系怎么一回事咧？自己嘅选择又系怎么一回事咧？其实之后仲会同我哋探讨啲乜嘢嘅电影嘅咧？
1: 咁除咗头先讲过有世上最难的人啦，有呢一个杀出个黄昏之外呢，其实我哋仲会讲下一一呢套电影啦，唔知大家有冇睇过，我其实本身係冇睇过呢套电影。我想讲呢，其实做呢个节目呢係令到我而家睇唔到上映中嘅电影。
0: 即係之前都有讲
1: 我不断睇返喺呢个节目入面呢会出现嘅电影。係啦，因为係两位博士佢哋揀嘅电影嚟嘅。咁世上最难的人我睇咗5个钟。套电影冇咁长嘅。套电影好似得2个钟嘅啫。但係因为佢係挪威语。咁跟住我係平时習慣，如果喺屋企睇电影呢，就通常一度洗碗啦一度食饭啦一度。
0: 而家要好专心咁去睇。
1: 我呢个冇得唔专心，因为我唔識得听挪威语。咁然后又真係发现到呢，即係做呢个节目令到我发现，即係每个人呢对于电影睇电影嘅喜好咧，系相当之唔同嘅。咁如果即系老实讲，好老实讲，如果就咁俾我拣咧，我自己未必会拣呢一套电影睇嘅。但系睇完之后咧，我又真系有啲领悟嘅。再加上同阿黄木欣博士倾完之后，其实就系琴日 播出嘅嗰一集咧，佢就講出咗一個哲學理念叫 The Others， 係啦，咁誒係一個我覺得大家真係可以好好深思嘅理念。大家聽落去好似冇聽過係咪？但係如果講話他人即地獄，大家應該聽過，係啦。咁但其實他人即地獄唔係講緊其他人就係要遠離佢哋，因為佢哋係地獄，並唔係呢個概念，而係講緊如果你太在乎其他人對你嘅睇法嘅話咧，就會囚禁咗自我。咁究竟有咩解救方法？

0: 咧喺我哋嘅討論，我直接跳去個結論啦。個結論咧好簡單，就只要你當其他人係人唔係工具嘅話咧，就有呢個解救嘅方法。但係究竟背後嘅邏輯係點咧？大家係可以重温翻呢一個節目去聽翻嘅。
1: 係啊，成日聽到 Jacko 講思考思考，其實咧睇電影本身咧就係一種嘅參與同埋思考啦。咁啊睇電影嗰時咧，你會自動做咩啊？判斷、推理同埋反省嘅。咁其實呢啲行為咧就好似咩啊？平日嘅哲學練習咯。
2: 最後交俾 Jacko 同我哋講講播出日期同埋時間。
0: 係啦，就係星期六晚嘅八點鐘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就可以聽到哲學上映中嘅呢一個節目啦。
2: 大家留意住啦。今晚唔該曬 Jacko，
1: 唔該曬，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为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

0: 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们是港台港台。
6: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的港台港台。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有我 Didi 和 Mini 的。
7: Hello, 大家好。
6: Hello,Mini, 大家好啊。我想问一下你 ,Mini,、你会喜欢听什么的声音呢？
7: 我喜欢听一些很舒服、令人很平静的声音。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呢，我约了一个 friend, 然后玩一些重拨的。
6: 啊，是记得。
7: 就是去他家啦，然后他买了成 set 的重拨。那我就去感受啦。我记得呢，他那一日呢，除了给一些可能比较小的重拨我自己哼下啦、玩下之外，他 set 了一个阵给我。咦，他是不是很神奇，好像有个阵咁样。他们呢将我摆在中间、然后围住我呢摆七个重拨。七个不同大小的重拨，然后呢是有七种不同的音阶，即是哼不同重拨是不同声的、没有一个是重复的。
6: 哇，
7: 然后是啊，然后呢我坐在中间，然后他叫我合埋眼，他又帮我熄晒灯、我就在这里慢慢感受，你会 feel 到呢他哼不同的重拨的时候呢，那种声音是由四方八面传过来我耳仔到，然后再上我的脑袋，好像真的被一些不同的声音包围住自己咁样啦，即系你会觉得个人好似突然之间好轻，即系呢啲个人感受啦，
6: 冇错冇错，
7: 好似漂浮咗咁样，好舒服好舒服，所以都明白点解啲人咧话听到啲好舒服嘅声会好减压，因为嗰下咧我 feel 到我个脑里边咧系完全谂唔到所有嘢，空白咗咁样嘅，
6: 即系觉得好平静，
7: 系啦、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啲咁样嘅体验，去令自己可以放松落嚟，然之后去感受一下四周围嘅声音，慢慢去感受，其实都是一个很舒服的活动来的。
6: 是的，我就最喜欢听，我相信我讲过，喜欢听海浪声和雀仔声、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自然界的背景音乐，会令到我的脑子慢慢慢慢地越来越平静。
7: 二拣一，你给你拣。
6: 不是，我两样都要、我很贪心的。
7: 即人呢心目中总是会有第一名和第二名。
6: 第一名是海浪声。
7: 第二名就是雀仔声。
6: 没错，其实海浪一浪一浪地重复，我觉得它节奏又很平稳，又有规律，而且坐在海边那里听是觉得啲聲音啦，令到你好放鬆啦，同埋咧會沖走曬你所有嘅煩惱。
7: 同埋人咧都係好中意靠唔同嘅感官去感受呢個世界。除咗海浪慢慢聽到啲聲音傳入耳仔之外咧，你望到海面上面嗰種波光粼粼嘅感覺咧、你都會個人覺得好舒服、好治愈啦。同埋你感受住啲海風吹去你身上邊咧，
6: 好舒服啊！
7: 係啊，
6: 同埋我都想講少少啦。其實雀仔聲咧都好嘅，雀仔聲咧佢又清脆咧，又活潑，同埋咧。
7: 如果
6: 是
7: 朝头早你未瞓醒的时候，他是这喺在叫的时候吵醒你。
6: 好彩他不是吵醒我啫。变成我朝朝都咁早醒，所以跟你一起翻工咁样好像。感觉他叫醒我。所以其实总括来讲、海浪声就令到我平静下来啦，雀仔声令到我整个醒晒。咁两样夹起来呢就好像一个天然的疗愈系统，咁令到我呢容易找到平静和希望咯。
7: 是啦，所以我们现在就用一个平静的声音去跟大家讲一个重要嘅资讯，
6: 冇错啦！记得啦，6月2号或者之前咧，就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7: 详情咧就上 vr.gov.hk 睇下啦。
6: 嗱，我哋稍后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咁睇下佢哋咧点样用声音丰富呢个世界啦。咁呢个时间咧，先请 Mini 啦同社区参与广播同事倾下偈先。

0: 在 Mini 身边就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 Winnie 在这里，你好啊。
1: Hello, Mini。
0: 今晚第一个和大家介绍的 CIBS 节目又是什么呢？
1: 好啊，咁第一个节目咧就系叫做《听城记》讲古星说啦。咁喺呢个节目度咧，制作人阿 Tim 咧，佢本身系一位视障嘅人士啦。咁佢为咗制作呢个节目咧，就去游走香港唔同嘅地方去做一啲实地嘅录音。咁佢就录成一个广播剧啦。咁就带大家用耳仔听呢个世界每一个角落到底发生咗啲咩事咁样咯。
0: 而下个星期六咧就播出第七集啦，就会同大家讲一讲西贡码头。西贡码头我都成日都去啦。
1: 系啊。
0: 会看到有好多不同的主人带啲狗仔去散步啦，好、开心噶、
1: 哦。系啊系啊，因为其实本身西贡有个名叫做香港后花园啦，咁所以好多人都好喜欢去嗰个地方度去散下步啊，去玩啊咁样。咁一般都系俾人个感觉系好 chill 嘅嗰一度。咁譬如有即系除咗你刚刚讲嘅就系话带啲狗仔去散步啦，又或者系有啲人会食海鲜啊咁样，
0: 或者去下 cafe 啦。
1: 系啦系啦，咁而喺呢个广播剧入边个主人翁阿 Tracy 咧，佢就因为带佢自己的狗仔去到嗰边玩啦，咁只狗仔咧见到船家嗰只猫咧，佢就好兴奋，系咁追追追咁样跌咗落海啦。咁但系之后到底会发生咩事呢？大家就要留意住广播剧嘅内容啦。
0: 而且我亦都知道咧，有嘉宾同我哋分享一下故事添。
1: 系啊，嘉宾 Vicky 咧，佢本身都系一位狗主嚟嘅，咁佢都会分享一下喺西贡放狗嘅一啲经历啦，点样喺西贡一啲横街窄巷度游走啦，去唔同嘅 cafe 啦、文青小店啊咁样。咁佢甚至乎咧都已经帮大家谂好咗咧，西贡一日游咧到底有啲咩地方好去？系啊系啊，因为佢讲到咧，原来西贡咧佢唔系就系西贡一个地方，你可以搭嗰啲船咧去其他嘅岛。到去玩都得嘅，譬如嗰啲盐田子啊、桥咀岛啊，仲有一个叫做麻英岛，我都好有兴趣去下。
0: 你是需要这个 weekend 搭船出去
1: 要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去
0: 去玩下啦。同大家讲一讲播出日期同时间是几时，等大家留意住这个关于西贡码头的故事啦。
1: 好啊，咁大家可以喺星期六嘅夜晚九点到九点半喺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度听到嘅。
0: 而今晚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叫做《孟加拉人在香港》，都同大家介绍一下。
1: 咁其实因为本身孟加拉人咧喺香港，他们是属于叫做少数族裔中的少数族裔，因为他们的人数很少，大概都是得2000-3000左右。但是在个节目里面就找到13位不同的孟加拉人去分享他们自己在香港的生活。还有很多人会觉得、他们是不是通常都是会做外卖啊这些工作的，但其实、他们都每一个行业都有涉猎到这样的。譬如第七集接下来、Panda 呢他本人就会是一个 DJ 和一个音乐的制作。
0: 是啦，是不是打碟那些？
1: 是啊，
0: 好有型的。
1: 是啊，是啊，不过是正经的那些 club。是啦。咁咧，其实因为佢本身咧，其实佢阿媽咧，其實同一般我哋好傳統嘅亞洲父母一樣啦，都係想佢做一啲比較即係專業
0: 醫生啊、律師啊，
1: 係啦係啦。但係 Panda 咧，佢就因為覺得佢實在太中意音樂，帶俾佢嗰種好自由嘅感覺，咁所以佢都唔理任何反對啦，甚至乎咧，佢每一次去表演咧，都會請埋佢爸爸媽媽一齊嚟出席，即係睇佢表演，希望佢哋可以對呢件事改觀，為佢。
0: 咁佢最尾有冇為佢感到自豪，或者支唔支持佢咧？
1: 支持啊，支持啊，因為佢虽然冇口讲出嚟，但系其实佢默默地原来留意住阿 Panda 嗰个 IG 咯，系即系咁碌。哎呀，阿仔你系咪几时有个 show 啊？咁样
0: 默默地留意。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同埋阿 Panda 咧，佢讲咗一样嘢都令我几印象深刻，就系话咧，佢话通常一般少数族裔咧都系会讲翻佢哋自己个语言，但系佢话咧原来孟加拉嘅年轻人咧，佢哋系会惯咗讲英文咯喺香港，咁甚至乎佢自己本人咧都会去讲广东话同啲街市嘅姐姐去沟通咁样。
0: 所以如果大家咧都想知道多啲关于 Panda 嘅故事，就留意住播出时间啦。
1: 咁就会系星期日嘅夜晚10-11喺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度听到嘅。
0: 大家除咗可以听到之外咧，如果想参与嘅话，机会嚟啦。
1: 因为新一期第55、56季嘅 CIBS 咧，又已经接受申请啦。咁譬如如果你有一啲说话、有啲故事，好想喺大气电波度分享咧，就可以申请 CIBS 去制作属于你嘅电台节目啦。咁今期咧涵盖咗嘅主题咧有好多啦，包括咗譬如地区事务啊、教育等等。咁一如以往，少数族裔以及自选题目都系会恒常地出现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就把握机会上到去 CIBS 嘅网站 cibs.rthk.hk 度申请啦。

0: 咁而申請嘅截止日期咧，就會係5月28號嘅下晝5:30啦。咁我哋都其實好期待聽到大家嘅故事啦，去開箱更加多嘅社區聲音嘅。
1: 嗯，重複多次啦 ，CIBS 嘅網站係 cibs.rthk.hk， 詳情都可以上去留意多啲嘅。今晚唔該曬你啊 ，Winnie，thank you，thank
0: you， 拜拜。

0: 社區聲音。
1: 大家好，我是特殊學校多面體主持 Katon。我覺得社區聲音是一種回應，咁可以讓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的需要。
2: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時半。
3: CIBS 人人廣播。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Mini、
7: 弟弟，
6: 我哋今晚咧请嚟电视部嘅监制咧 Christine 咧介绍呢个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嘅。你好啊 ，Christine。Hello。嗱，先问下你啦。嗱，而家视觉主导嘅电视世界里边啦，呢个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啊，点解会构思以声音做主题？其实呢个节目嘅灵感来源系咩咧？

0: 其实我哋日常做电视节目，除咗画面好紧要之外啦，其实声音都系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嚟嘅。好似我哋受访者嘅访问，佢讲嘅内容啊，佢表达嘅情感啦，现场收录嘅环境声，又或者我哋做后制嘅时候加啲音乐啊，或者一啲音效啊，咁都会令到个内容清晰啲，或者个气氛会加强啲。咁所以套用翻喺我哋日常生活啦，其实我哋都俾好多声音围绕嘅，例如揸车嘅朋友可能成日听我哋港台嘅电台节目啦，跑步嘅时候会听歌啦，大自然嘅鸟声、虫声。其实不同的声音都建构了我们的生活日常，所以今集的香港故事呢，我们就由声音出发，希望观众看完之后可以静静地去感受我们身边的人同事。
1: 你啱啱都提到啦，其实声音都有好多唔同方面噶嘛，例如啱啱你讲嘅，例如系一啲交通嘅声音、大自然嘅声音、音乐嘅声音，都系围绕住我哋嘅日常生活啦。咁始终我哋要拣选一啲唔同嘅受访者，都希望带出到嗰个主题噶嘛。咁例如就有一啲视像嘅导赏员啦、鸟类声音研究者、podcast 嘅创作者等等唔同嘅人物，都会喺节目里面出现噶。喺拣选呢啲受访者嘅时候，又有啲咩准则？
0: 你啱都提到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功能的，可能是一条功能性去说明一些事情啦，或者讲一些很动听的故事去打动人心啦，另外可能都是一些音乐去舒缓情绪或者带动气氛啦。但我们今次揀选的人物啦，其实都可以说来自不同行业，但我们都希望用他们的故事啦，他们怎样去声音去连结起这个社会人同人之间的一些关系的，所以都会有导航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2: 所以今集的节目呢，涉猎都不同的行业，我们可以听到很多行业的范畴。好了，声音其实对生态研究者来说不单是纪录，更加是有保育的工具嘛。你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其中一位鸟类声音研究者的故事，同埋声音怎样帮他们了解香港的自然环境呢？
0: 这一集呢，我们就访问了一些很喜欢雀仔声的一些艺术家啦，同埋鸟类生态研究员。其实他们很犀利的，他们正是单凭一些雀仔声已经可以分辨到那些是什么雀仔样。
1: 是我们成日香港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雀仔叫声，同朋友之间都会互相去扮，
0: 同埋成日会扮啦，同埋朝头早可能都会俾佢哋嘈醒咁样。
2: 我有同事扮得好叻
0: 嘅。咁所以当然除咗佢哋自己对雀仔嘅热爱之外啦，其实都原来系有好有实际嘅用途。例如佢哋会收录咗一啲雀仔嘅声音啦，就可以知道佢哋嘅生态。咁始终靠肉眼啦，有时比较难观察到一啲细只又或者好怕丑、中意匿埋嘅雀仔。咁就系、是、尤其是或者夜晚嘅时候啦，其实黑麻麻好难睇到有边啲雀噶，咁所以佢哋就会用一啲仪器去录低啲声音啦，然之后再用 AI 去配对翻一啲鸟类嘅声音库，咁就可以记录到一啲雀佢出没嘅次数或者时间。咁原来发现咧，香港鸟类嘅数目咧系好丰富好多噶，咁所以都希望大家睇完之后，可能行个公园或者去到大自然咧，都可以静静地去听一下啲雀仔嘅叫声。
2: 系啊，其实最能够引起香港人集体共鸣咧，睇到利用 AI 技术咧去观察鸟类嘅，而家嘅科技咧，真系拉近咗我哋咧同大自然嘅距离啊！
1: 同埋我哋咧都可以睇住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啦，唔系净系听声啊，仲可以学习到一啲鸟类嘅知识啦。始终我哋生活喺香港，周围都有咁多雀仔，见又见得多啦。究竟佢哋系点样叫嘅咧？或者有啲咩品种咧，都可以慢慢去学习同埋了解一下啊！咁我哋除咗可以学习之外，亦都可以透过一啲声音去感动人心啦，或者令自己平静落嚟噶嘛。例如有一位受访者咧，就系 podcast 嘅创作者啦，佢喺网络上面用声音去传递一啲温暖。你觉得咧呢一种媒介相比起一啲影像啊，成日都会睇到可能唔同嘅平台都会有一啲影片或者有啲故事都系用影片嘅形式去分享噶嘛？咁 podcast 又会点样去令到个人之间嘅连结个力量咧就会更加强大咁样咧？
0: 我估可能你哋咧就会特别有深刻啦。你哋日常都系用声音去即系讲一啲好动听嘅故事俾我哋嘅听众知道。咁我哋都同一啲 podcast 嘅创作者同佢哋倾过偈啦。其实好多时佢哋都系一啲素人嚟噶，佢哋可能纯粹系有一啲自己嘅故事想分享啦。咁里面我哋访问咗一位儿童剧嘅创作家，咁佢就自己本身就好中意创作一啲小朋友嘅故事啦。咁其实佢当初都系不如试下啦，就自己讲故事。咁樣，咁慢慢一路講，就可以吸引到原來好多小朋友都或者好多家長啦，都覺得啊呢、這個都係一個幾好嘅途徑，可以俾啲小朋友專注啲啦，唔使成日可能開住一啲 YouTube 或者開住個電視俾佢哋睇，咁可能真係可以靜靜地去聽故事，咁慢慢咁佢哋就會吸納咗一班小朋友。

0: 嘅粉絲啦。咁甚至後嚟咧，佢就邀請咗呢啲小朋友嘅一啲對白俾佢哋啦。小朋友錄完音之後咧，咁佢就再剪輯，咁成為一個由呢個創作者同小朋友一齊講故事嘅一啲 podcast。咁呢樣嘢就係慢慢出去連結咗唔同嘅小朋友，小朋友咧亦都可以參與到喺個故事嘅創作裏面，我都覺得幾有趣。
1: 嗱，知道咧節目咧就請到 Amy Low 啦，盧慧敏咧就擔任旁白。其實佢嘅聲音特質咧，為節目帶嚟啲乜嘢嘅氛圍啊？喺錄音過程裏邊咧，你點樣引導佢演繹呢啲故事咧？
0: Amy 佢啱啱就攞咗我哋金曲奖嘅最有前途新人奖人奖啦，咁啊当然靓声啦，咁佢自己声线本身都好柔和，同埋俾到一种好温暖嘅感觉。咁其实佢自己本身都好有经验噶啦，佢喺唱一首歌嘅时候，佢都会去触摸翻嗰首歌嘅感觉，去用翻相应嘅声线唱出嚟。咁所以我哋今次做旁白咧，基本上佢就好快上手，好快就会配合到嗰个节目或者个集嘅内容嘅气氛。咁所以如果想知道 Amy 唱歌之外，佢点样去用佢嘅声线带啲感情去讲故事咧，咁就会记得留意今集嘅香港故事啦。
2: 始终咧，我哋个节目咧都系想用声音带领大家去到唔同嘅地方啦，例如唔同嘅行业或者唔同人之间嘅联系，或者人同大自然之间嘅联系啦。有一个旁白慢慢带领你走入咧，都可以更加深刻啊。咁其实我哋里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集数，唔同嘅主题啦。啱啱提及过嘅就有啲系大自然啦，有啲系关于小朋友噶啦。仲有冇边啲集数咧系我哋平时日常生活中其实成日都听到一啲咁样嘅声音噶啦，但系就好容易被忽略咁样啊？
0: 其中有一集咧，我哋会介绍体育演示，咁即系乜嘢咧？咁好似我哋平时去睇一场篮球赛，现场有波声，有拍手声，有喝彩声，咁其实好多时都要现场嘅主持去用声音去带动气氛，例如点样用啲好有气势嘅语气去介绍球员出场啦，或者几时去带动观众一齐拍手，一齐打气，甚或入波嘅时候点样播一啲好特别嘅音效，咁呢啲声音咧，其实都会带动住一场赛事嘅节奏同埋秩序，咁令到观众啊，运动员更加投入。咁可能呢啲声音咧，可能我哋平时睇一场波嘅时候咧，未必留意到，但原来佢又喺背后咧联系咗喺球场上面嘅每一个人嘅。
2: 我都发现咧，你好中意用到一个字就系联系啊，就好似一啲声音，其实系令我哋作为一个人类啦，同唔同嘅媒介去做一个联系。会唔会系做完呢一个节目之后啦，对于你而言，即系我始终都净系一个监制，我未必真系落场去做咁多嘢，但系都会好影响到你嘅人生。咁樣咧。
0: 我想可能靠住可能我哋唔同嘅导演，佢哋去发掘唔同嘅题材啦，咁你就发觉原来佢哋会发掘到好多唔同声音嘅一啲用途深挖。呢啲声音其实某程度即系套用翻个主题啦，其实系连结咗好多唔同嘅人嘅。咁例如可能有一啲系音乐嘅义教老师，佢点样去到用一啲音乐乐器去连结咗可能一啲基层未必屋企有能力去负担起学乐器嘅一啲家庭，点样去令到佢哋慢慢建立咗自信啦。咁你開始就發現原來聲音佢嘅力量或者佢連結能力真係好大噶。
1: 同埋咧，我知道啊 ，Mini 啦，最能夠引起香港人集體共鳴咧，就係雪糕車嘅聲音啦，天星小輪嘅引擎聲啦，同埋電車嘅叮叮聲啊。
2: 係啊，同埋咧，我哋咧作為一個香港電台嘅一份子啦，其實我哋成日都會靠一啲唔同嘅音樂啦，去傳遞好多唔同嘅資訊同埋心情，都會用音樂去傳遞啦。所以大家咧，其實都可以聽住香港電台啦，亦都可以睇住港台電視嘅香港故事聲音。导航就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噶啦。最后交俾监制 Christine 同我哋讲一讲节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时间系几时咧？
0: 节目咧就会喺5月18日开始，每个星期一嘅夜晚9:30喺港台电视31播出嘅。
2: 咁大家记得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嘅港台电视31啦。今晚唔该晒 Christine，thank you，
1: 唔该晒，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水域分批疏散船上人员，行动预计持续至当地星期一。详细新闻内容。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仇志荣报道。
2: 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的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当局嚟紧星期五将公布首季 GDP 修订数字。陈茂波喺商台节目话，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嘅因素，决定系咪更新今年嘅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
3: 我睇得比较积极正面嘅，当然有所挑战啦。你个地缘政治系一个啦，油价上升带动嘅通胀啊。但系其实除咗金融市场个情况之外咧，点解咁着力要发展北部都会区咧？就希望咧，我哋经济增长个引擎咧，唔净止金融，唔净止贸易，希望创科假以时日都成为我一个重要。

0: 嘅經濟動力，令到個經濟更加多元化，更加有韌性，去抵禦唔同嘅周期之外，更加多嘅唔同嘅就業機會。
1: 陈茂波早前在一个投资峰会说，未来十至十五年非常有信心，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一定不止第三位，至少升至第二名。他在节目说，要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发挥优势和补上短板。政府未来会举办很多盛事活动搞旺市面，但承认目前不同行业感受到的经济成果

0: 餐飲嚟講咧就升得慢啲，但係咧就起碼咧就已經扭轉咗個形勢啦，就平穩。相關業界都要諗諗要轉型。
1: 另外，陳茂波喺網誌話：全球主要灣區城市群只有粵港澳大灣區同時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發、完整高端製造鏈同國際金融樞紐呢三項能力。香港同深圳共同成立嘅深港金融合作委員會今個月底將會召開會議，聚焦十五五時期大灣區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深化金融科技同綠色金融合作等議題。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2: 警方拘捕两名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他们涉及前日傍晚在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内超速驾驶和横越双白线行车。两名司机分别是48岁的非华裔男子以及51岁的本地男子。警方形容当时情况危险，批评有关驾驶行为是罔顾法纪，对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林汉山报道。
3: 事发在上星期五傍晚，网上片段见到一架中型货车和一架拖头在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内互相追逐以及横越双白线爬头。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和调查后，今日下午分别在青衣和落马洲口岸以危险驾驶罪名拘捕一名48岁的非华裔男司机以及一名51岁的本地男司机，涉案的两架车亦都被扣留检验。警方西九龙交通部意外调查及支援组警司叶志乾批评这种罔顾法纪的驾驶行为对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形容当时的情况险象环生。
4: 警方留意到近日网上边的片段，见到当时有两部涉案的车辆在中九龙绕道管道里面超速驾驶，多次横越双白线及无故响鞍，险象环生。人员翻查了大量的闭路电视片段，包括隧道里面的闭路电视及警队的锐眼系统，经过深入的调查锁定了这两名司机的身份。在今日的下午，警方采取行动，分别在青衣和在落马洲的口岸以危险驾驶的罪名依法拘捕这两名男子。
3: 警方消息指，两名司机互不相识，会再调查事件的起因。而两架车追逐期间曾经发生轻微碰撞，侧镜有花痕。运输署话非常关注事件，强调超速驾驶属于严重罪行，不单止令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亦都会影响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的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的场次，就最迟5月19号收到。合安又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建议，针对严重反竞争行为包括围标加入监禁刑罚，最高刑期7年，相信有助鼓励市民举报，亦都不影响本港营商环境。至于政府提出收购宏福苑7座大厦的业权，毛洛礼说，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邓永林报道。
5: 大埔宏福苑火灾后，外界关注楼宇安全和围标问题，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的时候表示，工会成立法律研究专责小组在独立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后，会因应报告提出技术性的修改建议，长远要研究针对围标订立专门法例，短期可以修订竞争条例第91条，针对严重的反竞争行为，例如围标和分割市场，加入监禁罚则。
6: 因为很多人想传统上认为反竞争行为虽然不是说什么好事，但也不是杀人放火，会觉得好像都不是说最紧要。如果有监禁，我们相信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在教育的层面那里是带出一个很强烈的信息，同埋亦都系会对市民嚟讲，如果你见到或者你系有资料，你会去举报咧，你会知道原来系绝对有效果咧。咁始终有监禁同冇监禁。

0: 禁咧，我諗對好多人嚟講個分別會係爭天共地。
1: 至於最高監禁刑期，佢話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嘅做法，認為本港將刑期定喺最高監禁七年係合適安排。
0: 其實罰得最重嘅咧，如果講緊係嚴重嘅反競爭行為咧，係講緊譬如加拿大講緊14年嘅最高嗰個監禁。如果新西蘭咧就係7年，澳洲就10年，英格蘭咧係比較較輕，就5年。咁我哋暫時認為咧，如果用7年作為一個標準咧，其實應該係都適合於香港嘅。
1: 另外，政府提出收購宏福苑7座受大火影響大廈單位業權。毛洛禮話：法庭考慮嘅最大原則係方案係唔係公平合理，主要考慮收購價係唔係符合市價。佢認同收購方案嘅業主比例一般要有75%，低於呢一個比例可能受到挑戰。香港電台記者鄧詠麟報導。
2: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本港的知識產權制度廣受認同，特區政府會持續優化商標註冊制度，打擊侵權，讓品牌可以安心創新，拓展市場。李家超又說，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出要強化品牌引領，特區政府亦都積極支持內地企業和品牌走向世界，協助他們拓展更多海外市場。林漢山報導。
3: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第二屆香港世界品牌大會上視像致辭的時候說，保障知識產權已經成為企業競爭力和經濟增長的重點，香港的知識產權制度廣受認同，為品牌的創立、管理、授權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區政府會持續優化商標註冊制度，打擊侵權，香港的品牌可以安心創新，拓展市場，提升價值。
4: 特區政府會持續優化商標註冊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并向公众推广尊重知识产权的文化。在稳健而透明的制度环境下，香港的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提升价值，逐步在区域和国际舞台上发光发亮。
3: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促进消费品更新换代。李家超话：国家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品牌强国。特区政府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同品牌走向世界。去年已经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优秀嘅内地品牌推广到更多海外市场。
4: 我们去年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通过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到外地拓展业务。香港作为展览之都，能为内地不同企业提供高水平的展览和盛事平台，将优秀的内地品牌推广到更多的海外市场，服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李家超话，特区政府亦都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透过社交专页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有市民去到酒楼庆祝母亲节，亦都有人去到旺角花墟买花送俾太太或者母亲。崔慧欣报道。
5: 今日是母亲节，在旺角花墟有爸爸做代表来买花，几十年来始终如一。
6: 在这里订了42周年的花都，母亲节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和太太的仔女啊、孙啊同庆祝啦。
5: 有人做24孝老公之余，亦都孝顺妈妈。
7: 回归咯，回归热情如火嘛，那个感情强烈啲啊嘛。一集我的妈咪，一集我仔的妈咪咯，爱你咯，够噶啦，一句简单直接。
5: 有子女亲自拣花，
8: 多谢妈咪教我啦，帮我啦。今日是母亲节，所以我想买啲花俾佢，感谢佢。
9: 使咗300元，因为我哋妈咪都系中意玫瑰咁样，即系成日都喺屋企都插花。妈咪，我哋好爱你，我哋好感谢你喺我哋嘅生活里面。
5: 有花店负责人话：人流较去年少，未能带动销情，采取新方式吸客。
10: 多数都是买康乃馨啦、牡丹啦、大理花咯，想推出一啲俾妈咪容易 handle 嘅花啦，唔系一定花束啦，咁又可以环保啲，就出咗一个花樽花。今年都多咗20-30%，净系买个花樽花咯，个价位900多元，唔过1000元，其实啲客都会拣。
5: 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人一家大细庆祝母亲节。吴太收到大束玫瑰，
11: 哎呀，好开心啊！个大女送啊，今日母亲节啊嘛，玫瑰花多，粉红咁样，好靓啊，好开心啊！你睇啲茶楼几旺啊，最紧要啲孙俾心机读书，愿个个身体健康啦，生活安定啊，咁就好好噶啦。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在社交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亦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同心形图案，并且写有母亲节快乐。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国际方面，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船上人员分批疏散。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前往当地协调，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同时强调公众感染风险非常低。雷以报道。
12: 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驶入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水域，西班牙卫生部门工作人员其后登船为船上人员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和健康评估。当地时间星期日上午，乘客开始分批离船。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相信是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穿着保护衣和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岸。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说，船上人员会在严格卫生防疫和保安措施之下乘坐巴士到机场，全程封闭管理。加西亚说，预计首批撤离的是西班牙籍乘客，之后由荷兰方面协助撤离本国公民和来自德国、比利时、希腊的乘客和部分船员，其余人员就会陆续离开。荷兰当局听日会派出航班撤离到时仲未获得各自国家安排接走的人员。世卫建议对所有离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的主动监测，监测期由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者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开始计算。世卫总干事谭德塞早前和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一起去到特内里费岛参与协调工作。谭德塞向岛上居民致公开信，说理解居民对新冠疫情有阴影，可能会担心邮轮散播疫情，但他强调西班牙政府已经制定严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有限。又说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很低。谭德塞在信中又提到，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赞扬是团结和道义的体现。香港电台记者雷叶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昨日的红墙阅兵没有展示军事装备，除了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又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两国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许敬轩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在他提议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今个月9号至11号停火三日，期间互相大规模交换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召开记者会，指俄方未收到乌方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其实早在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昨日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到军事装备。普京表示，不单是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提到，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俄方不反对会晤，如果对方有意愿可以到莫斯科，俄方亦都不反对在第三国会谈，而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强调自己不会主动提出，亦都不会拒绝同泽连斯基会面，但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 又說美國確實希望推動戰事得到解決，但港島大

0: 这件始终是俄乌之间的事情。另外，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对本港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水域分批疏散船上人员。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9、17、26、41、42、47，特别号码是8。头奖冇人中，二奖三注中，每注派超过850,000。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7: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8: 我是精灵一点的主持叶蕴仪。星期一，我们请来脑神经科的专家，和大家一起探讨多发性硬化症这种最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免疫疾病。
7: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9: 月黑风高，
10: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9: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10: 黄子勇，
1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0: 宋食
1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9: 海林
13: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9: 周末兜兽场，
13: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兜兽场。我是海林，
14: 我是苏轼，
15: 我是黄子勇。
13: 今日
14: 要请阿妈饮茶，
13: 要请阿妈饮茶，
14: 或者请阿妈吃饭，
13: 即所有的茶楼都应该生意比较好，
14: 加价咯，会
15: 排队排到黐咗线。
13: 但系点解一定要是康乃馨咧？大家唔记得？
15: 唔知道点解？因为康乃馨嘅花语同佢重叠，
13: 是当初创立呢个节日嗰阵选择嘅。
15: 揀嘅啫。

0: 係啊，揀噶，冇點樣講點解會猶大，佢就會話，即係如果係逝去咗嘅媽媽，你就揀個白色嘅康乃馨作為紀念啦。咁樣，
1: 我仲以為嗰朵花有啲咩隱喻 metaphor 咁樣。
0: 都應該有啲花語嘅，但係一直都冇提。
1: 即係同無私啊、包容啊、奉獻嗰啲有
2: 可能同種康乃馨嘅農民嘅贊助有關係。
1: 即係呢個又係從經濟，
2: 呢個係陰謀論，
1: 係啦，
2: 冇任何證據嘅，大家聽下，
0: 吃得啖笑係咪？星期日晚大家開開心心咁樣，係今朝有冇去飲茶啊？咁樣係咪？
2: 係，
0: 因為香港通常都係依一個日子，五月第二個星期日慶祝母親節嘅，
1: 特別盛大嘅。
0: 所以我哋就揀咗
1: 父親節係冇咁犀利噶，
0: 係真係冇，
1: 真係冇咁犀利噶。
0: 你而家係以一個受害者嘅角度，
1: 我唔係，我冇投訴，我頭先講嘅嘢係陳述嚟嘅啫，係冇，我冇，係。
0: 所以我哋今日講母親，係啦。
2: 我哋啲弱勢社群邊度敢
1: 提？我係陳述，
0: 即係喺屋企嚟講，父親係弱勢社群。
2: 冇咁樣講噶嘛，我哋屋企行好民主嘅制度嘅，一人一票，
1: 係。
2: 但係當平手嘅時候咧，阿主席多一票。
0: 嗯，
1: 唔係，我屋企係俾咗兩票我投嘅。
0: 是
1: 我是好好，我有特權的，不過我永遠都投不贏的、
0: 哦、
2: 因為有兩個女兒嘛，
1: 是有兩票我都投不贏
0: 那我覺得母親節不如我講啦，賢者時間
1: 我就交給海林啦。
3: 賢者時間，
0: 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媽媽，無論我們來自哪一個國家，講哪一種語言，信仰是哪一個宗教，母親都是我們生命中最初始的港灣。亦因为如此，人由古代以来都用各种的方法向母亲表达敬意。由古希腊人祭祀众神之母Gaia，到现代世界各地不同的母亲节，这份对母爱的感谢跨越了时间和地域。今日5月10号是我们香港最熟悉的母亲节，源于美国一名叫做 Anna Jarvis 的女性。她妈妈 Ann Jarvis 生前热心公益，倡导和平，所以在1905年 Anna 在她母亲去世之后，她就决定为天下所有的母亲建立一个纪念日。经过多年的奔走，终于在1914年美国国会正式将5月第二个星期日定为母亲节。但是母亲节不是只有一个样子，其实在世界各地的传统都有它不同的特色的。譬如在英国历史悠久的母亲主日就是在基督教的大斋戒期的第四个星期日，所以就通常是大概三月左右，传统就会制作一个叫 Simmel Cake 和妈妈团聚。在墨西哥母亲节就每年的5月10号，小朋友就会用街头乐队为母亲演唱 La Mamatas。 在泰国母亲节就定在每年的8月12号斯丽吉皇后的生日，所以全国就会献上茉莉花。在伊索比亚母亲节就是雨季结后的 Anthrosos 的丰收节，全家就一起去煮个羊肉和香料的大餐。在印尼12月22号才是母亲节，去纪念1928年印尼妇女大会的开幕，也都感谢母亲，感谢女性的奋斗。韩国5月8号就是父母节，子女都是为父母戴上康乃馨。这些多姿多彩的传统都诉说一种心情。在艺术历史上有一幅画是跟母亲节紧密相连的，美国画家 Whistler 在1871年创作的这个灰与黑的改编曲一号，俗称威斯勒的母亲。画中威斯勒的母亲 Anna 很安静地坐在墙前，画面就很庄严而且温柔，仿佛凝聚了所有母亲静默的付出。这幅画还有什么特别？它其实是1934年第一枚母亲节邮票，当年是罗斯福总统亲自选定这幅画作为图案，左下角加上了一樽的康乃馨，题词是纪念并致敬美国的母亲们。从此这幅画就成为母爱永恒的象征，现在珍藏在巴黎的 Musée d'Orsay。写到这里，我想起我自己的母亲。对我来讲，我妈妈是有什么是不可以替代的？除了你的睿智的眼光，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外，其实是你的幽默感，那些我们之间独一无二的笑话。妈妈，如果还有来生的，希望我们可以有机会一起细声讲，大声笑。

0: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1: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搵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2: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3: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4: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5: 在我这个环节呢，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些神话传说当中的母亲故事先的。咁然之后咧，其实咧中国传统咧有四大贤母嘅，咁啊，我亦都会介绍下呢四大贤母嘅历史故事啦。咁仲有咧，可能咧有啲关于母亲嘅悲剧故事嘅，咁我就同大家倾下呢啲嘢啦。喂，两位拍。

0: 當，即係我都係講翻啲中國故事啦。有冇啲神話傳說嘅母親你特別有印象？
1: 神話傳說女娲，
0: 女娲係嘛？女娲算唔算媽媽咁樣？
1: 佢算媽媽啊！嗰啲小朋友都係佢製造出嚟噶，
0: 但係用泥猜出嚟喎。
2: 佢仲要留低嚿石頭啊嘛。
0: 嗱，我第一件事咧，即係如果大家走去有興趣啦，即係比較集中啲介紹母親故事咧，比較古嘅書咧，相傳係流向篇嘅《列女傳》。咁、那个列咧就冇四点喺下边噶，即系罗列嗰个列咋，
2: 列传咁解啫。
0: 系啦，就大家
1: listing
0: 系啦，就同刚列嗰个系冇关嘅。OK， 咁、列女传里边咧，佢有个 chapter 叫做母仪嘅，母仪天下嗰个母仪啊、即系觉得佢有妈妈的风范。嗱，即系我哋先唔好讲佢排第一个边个啦，其中有一个咧，我觉得好得意，就叫做弃母，系啦，弃母姜源。咁啊，弃母佢真系抛弃过嘅。嗱，嗰个弃咧就系、咧周人咧，即系以前咧商周时期嗰个周咧。个祖先系叫做后稷噶嘛，即系农神啦，我哋话即系教人哋农业嗰个神啦。咁、但系后稷咧本身佢个名嘅就系叫做弃，就系、放弃、抛弃嗰个弃。咁大家有冇听过呢个故事啊？其实
1: 冇啊。
0: 咁其实咧，阿后稷系点样出世咧？佢妈妈咧就相传即系可能喺个荒野嗰度行街啦咁样啦。咁啊，突然之间见到个巨人嘅脚印，咁咧于是咧佢就行落去个巨人脚印度，然之后就突然之间大肚啦。即系踩完嗰个巨人嘅脚印之后，佢就大肚啦。
1: 系咪因为古代要解释大肚，所以就有各种各样奇怪嘅方法会大咗肚咧？
2: 佢要神化嗰个皇帝嘅出身啊嘛。
0: 系啦，即系嗱，如果你喺殷商时期嗰个就话吞咗只鸟蛋，咁啊生咗第一个最厉害嘅人咁样啦。咁但系周人嘅祖先就系咁嚟嘅，就系、踩咗个上帝嘅脚印，然之后咧咁啊姜源就大肚啦，就生咗佢。嗱，但系咧阿姜源作为一个母仪天下嘅咁重要嘅人咧。佢系做咗件事，因为佢觉得生咗呢个仔咧，好似不祥啊，所以佢系掉咗佢落去森林入边嘅，
2: 系佢几日都唔死。
0: 阿弃佢真系弃婴嚟嘅，咁但系咧佢掉咗去森林嘅时候咧，啲动物咧就去保护佢啊，系啊，啲牛羊又俾嘢佢食啊，啲雀仔又覆盖佢啊，即系惊佢冻亲啊咁样。
1: 即系泰山嘅另外一个故事，
0: 泰山中国版，咁但系就后来突然之间姜源就发觉，咦，原来呢个仔。咁犀利喎，即係可以感召到萬物去保護佢嘅，就覺得誒唔得，我啲要執翻去養佢咁樣。咁但係我成日覺得點解我第一個故事會講呢、這個，我覺得好奇怪。如果喺我哋呢個現代文明社會裏面，個媽媽一旦做咗呢件事，
1: 社會福利處會揾佢啦。
0: 係啊，應該以後都唔敢判翻個仔俾你照顧。
1: 肯定啦，
0: 係咪應該要將係啊判入社福機構啊，揾一個適當嘅人照顧佢。一個阿媽竟然覺得佢不祥，
2: 寄養家庭係嘛？
1: 唔係個媽迷信。觉得小朋友不祥之后，竟然仲要 endanger 佢，将佢劈咗喺森林度，呢、一个不负责任嘅母亲。
2: 但系呢件事同阿郑庄公喺黄泉见母咧，即系都
0: 咁佢唔算过分，佢好啲。咁调翻转嚟讲，阿郑庄公个阿妈更离谱。
1: 我哋而家呢个列女准就系列离谱阿妈嘅转系嘛？
0: 唔系佢冇嘅嗱，郑庄公个阿妈起码冇摆落去呢个母儿。嗰、那個範疇入面啦，咁、但係呢個故事唔係流向創作嘅，其實喺《詩經》咧，即係科普下啦，其實《詩經》都有幾個部分噶嘛，咁即係我哋平時可能基礎
2: 風雅頌咯，
0: 係咯，即係其實基礎教育讀得最多嘅就係《國風》啦，咁其實最古嘅詩咧，通常都係喺《雅》入面嘅，特別係《大雅》入面。
2: 雅嘅意思系雅言啊嘛，即系啲贵族讲嘅嘢。
0: 系啊，特别有啲地方咧，系当时应该系周朝嘅时候咧，用嚟做祭祀嘅时候唱嘅一啲礼仪性歌曲嚟嘅。咁、呢个咁嘅即系踩脚趾嘅生咗阿弃出嚟嘅故事喺《大雅·生民篇》入边嘅。咁所以呢个系周人 endorse 嘅一个自己嘅民族神话，
2: 即系好似罗马人嘅祖先系俾只狼养大咁。
0: 系啦系啦，就系呢啲啦，就系呢啲啦。
2: 你信咪信咯。
1: 系我哋喺个脚印入边出世有啲咩？
2: 唔系踩咗个脚印跟住大一肚啊？
0: 系啊，踩咗。
1: 咪就喺个脚印入边。
0: 但
1: 系
0: 呢个系上帝嘅脚印。
1: 哦，
0: 系啦，即系
2: 神化嗰个祖先啊！即系我哋系神的子民、天子啊嘛。周朝系讲我哋。是上天派起人间的代表。
0: 是没错啦就是这样的。
2: 君权神授。
0: 所以我觉得
2: 一样的道理。
0: 即是我觉得第一个反应我就觉得挺得意啦。但是你问我会不会说很好奇为什么当时他们要这样讲呢即是老实讲诗经有些两极的。即是好像我一讲这个大雅生民篇呢如果俾我係一個民族神話，我就唔會有阿媽掉咗佢去森林嗰 part 咯，即係係咪先？你應該將佢洗甩咗啦，係咪？咁但係咧，我覺得有陣時咧好有趣嘅，即係喺國風入面有首詩咧好出名嘅。如果我哋一 search 中國文學關於母親嘅描寫咧，一定會出呢首詩嘅，就係、背風裏面嘅海風。嗱，嗰個背字咧就係一個東南西北嘅北字，跟住咧有個邑字部喺側邊嘅。 即係地方名嚟嘅，背咁樣一個東南西北北，跟住右邊有個斧頭邊咁樣嘅。
1: 嗯，
0: 咁背風裏邊有首詩叫《海風》嘅，就係、是、寫我媽媽好辛勞啦，咁養大咗好多仔啦。咁我覺得咧，好中國文化嘅，應該寫呢首詩嘅人係站於一個仔嘅視角嚟寫嘅，就話阿媽好偉大啊，即係幫咗我哋好多。但我哋個個咧都係衰仔嚟嘅。系啦，即系你知咗个文化系咁噶嘛，就点都要认自己系衰仔嘅，咁样先显得妈妈伟大嘅。即系佢又话我哋有子七人，莫为母心啊！我哋七个仔咧，即系冇一个可以打动到妈妈嘅心嘅仔嘅。咁其实好奇怪，你写得呢首诗，其实你见到佢里边嘅内容咧，佢哋七个仔应该都几识得氹妈妈开心嘅。
1: 嗯，
0: 咁但系就总之永远就你知中国文化系咁噶嘛，
2: 个孝经本身系咁噶嘛，好夸张。好失實噶嘛，咁樣先至覺得自己係孝順噶嘛。
0: 係啊，好奇怪嘅，即係我覺得呢個文化係好得意嘅，即係永遠介紹自己個仔就係犬子啊，係乞衣仔啊，跟住之後就話孝順仔喺人哋面前就係、我都係衰仔嚟啊，即係又幫唔到自己阿媽，係咁樣噶嘛，興唔知點解。咁所以我覺得
1: 咁先有個反差嘛，我媽媽咁好，即係但係我係一個咁差嘅小朋友咁樣啊嘛。
0: 但係我覺得呢個文化要改咯，係啊，我真係真心我覺得點解大家要認衰？即系应该大家都系谂自己好嘅一面。
1: 即系点啊？阿妈有我一个咁叻嘅仔，你应该好开心啦，咁啊？
0: 喂，但系真系嗱，你调转嚟啊！嗱，海林，你喺外国生活咁耐啦，咁、你谂下，即系外国文化里边，通常介绍自己个仔唔会乞衣仔，唔会犬儿噶嘛？会唔会噶？
1: 我觉得有一啲文化都会嘅，即系喺世界各地有啲文化咧，应该系嚟自某一种恐惧。就係話唔可以過度褒獎自己個小朋友，尤其是佢細個嗰陣，驚佢養唔大啊！
2: 即係要改個乳名，即係阿貓阿狗嚟嘅，個個都係。
1: 係，同埋其實你咁樣講嗰陣，我就突然間諗起，其實外國有個童謠咧，即係有個老婆婆啦，住喺一隻鞋嘅屋。
0: 嗯，
1: 佢有好多好多嘅小朋友同佢一齊住喺呢隻大鞋嘅屋入邊喎。
0: 擠迫户。
1: 係啊，擠迫户，跟住就話佢哋好窮啊，咁跟住幾個月就話 ，There was an old woman who lived in a shoes 啦，即係有個老女人住喺個鞋邊。She have so many children, she doesn't know what to do。即係佢有好多細路仔，跟住佢唔知道點樣做。即係 she gave them some broth， 即係俾佢哋少少湯啦 ，and without any bread 啊，連麵包都冇嘅。
0: 挨餓啦，大家。
1: 跟住佢 whip them all soundly and send them to bed， 即係咁樣打下佢哋，即係好似怕個 pat pat 咁樣。
0: 又瞓著曬。
1: 暗佢哋瞓覺咁樣，即係可能係咪就係講緊以前嗰啲？工業革命咁樣，
2: 所以我哋有家計會咯，
1: 就係咁樣樣係嘛？
0: 理解到嘅，
1: 呢個就係嗰個意思係嘛？
0: 唔係即係我頭先講個嗰個建議就真係話喂，其實我哋而家都更新咗啦，我都明嘅，我都理解到嗰個語境嘅，即係特別係可能大家都試過，即係可能父母人哋問你，哎呀，你同你爸爸媽媽關係點啊？咁你正常都係，其實我又覺得自己做唔夠嘅，即係永遠都唔夠噶嘛。
1: 或者係我曳咯，成日激嬲佢，
2: 即係佢。我哋好中意謙虛，即係東亞文化啦。咁美國就直噶嘛講嘢。
1: I'm the best son ever 。
2: 係係，我永遠都最好噶嘛。
0: 我係我家族嘅榮耀咁樣。
2: 文化差異嚟嘅啫，即係大家聽嘢你要明白嗰個文化背景，你要自動將佢成一個文化 multiplier
0: 啊。一係就成翻個負數咯。係啦，真係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幾有趣嘅。嗱，即係傾到呢度啦。咁我哋先聽翻首歌翻嚟，再繼續講一啲偉大媽媽嘅故事啦。咁我第一首歌咧，喂，其實。次次咧冇春節都播嘅，就係容祖兒嘅《世上只有》嗱，嗰首歌就《世上只有》啦，後邊梗係《世上只有》，跟住係咩啊？媽媽好啦，
2: 你揀咗個新版本啫，
0: 係啊，冇錯啦，我哋聽完歌翻嚟繼續傾母親。

0: 周末斗兽场。
1: 喂，两位拍档，咁我哋就倾翻啲即系大家都听过嘅现武例子啦。咁第一个一定系要讲孟武啊，
2: 系孟武三千，
3: 即系呢个搬屋公司嘅最佳客户系嘛？
4: 外现人啊，
1: 苏轼一下咧就会话系啲搬屋公司俾咗好多钱嗰个人，跟住就吓死我咁嘅故事。
2: 唔系我老婆都签咗一嘢啦，因为阿女嘅学校。
1: 喂，大家对孟武三千嗰个印象系点？
2: 佢搬屋嘅原因就系因为要避开啲
3: 损友
2: 唔好嘅邻居啊嘛。
1: 系嘅，
2: 咁我搬屋嘅原因就系希望阿女翻学近啲啊嘛。
3: 同埋有啲人搬屋嘅原因係因為搬去個好啲嘅學區啊嘛。
2: 呢個係學區房一個概念嚟嘅。
1: 阿孟武第一次搬就係話佢住嗰個地方，阿孟子就好中意同啲朋友喺個墳墓區裏邊玩，
2: 豬朋狗友啦。
1: 你知墳墓係比較
3: 陰啊，
2: 陰氣重啊，
1: 即係同埋又冇乜人啊，咁啊驚佢哋即係胡作非為啦。咁嗱，老實講，我覺得佢真係有啲道理嘅，因為嗰陣時咧去得墳墓區嘅人咧。咁一系盜墓賊，係咪先？咁你大部分時間都係冇人噶嘛，咁、可能即係驚佢學壞啊，即係好容易走上呢個歪路噶嘛。即係嗱，老實講咧，如果大家即係讀得多一啲古代文獻咧，即係古代有個身份叫遊俠噶，咁嗰啲遊俠咧平時做乜嘢咧？其中一個咧就係去盜墓咯，盜墓揾錢。點解我哋會知咧？《史記》裏邊有一個列傳叫
2: 遊俠列傳，
1: 係啊，遊俠列傳啦。咁其中即係佢講個 O.G. 嘅遊俠啦，最重要嗰個遊俠就叫郭解，就係郭解細個咧，即係好中意就係冇嘢做嘅時候咪去盜墓咯，咁即係揾錢啊嘛，咁即係驚佢學壞其實係合理嘅。咁佢第二次就咁啊搬屋，就話搬咗個即係市場嘅旁邊啊，即係可能搬咗一個大型商場咁啦，我哋隔離啦。咁嗰時候喂，即係日日咧都有啲叫賣聲啊，咁啊覺得咧好容易佢受到呢啲咁嘅叫
3: 干擾
1: 物質影響
3: 哦引誘。
1: 系啦，物質引誘啊，咁所以佢再搬就搬咗去一間學宮，即、就、係、是、大學旁邊咁樣啦。你當係咁，其實而家我哋今時今日都差唔多喎。
3: 但係點解係三千咧，唔係二千咧？
2: 仲有第三次嘅，
3: 仲有第三次啊？
2: 個古仔裏面講佢搬咗三次嘅，
1: 佢大概個意思就係咁，
2: 即係現代就係小學搬一次，中學搬一次，大學再搬一次。
3: 嗯，
2: 咁但係國外就唔得啦，國內就學區房即係買咗，跟住就一條龍噶啦，咁樣即係其實。現代都有嘅呢、這個萬武三千呢個文化，去到現代都仍然係做緊，為咗讀一間好啲嘅學校。
3: 我覺得如果以呢個 standard， 香港應該有好多萬武嘅。
1: 喂，但係我覺得萬武三千咧，俾小朋友讀嘅時候就講萬武三千嘅。咁嗱，成個故事咧，傳說係流向邊個本《列女傳》嘅。咁但係佢講咗一半嘅。我覺得四大賢武當中，即係我哋未講另外三個啦。咁其實另外三個，一個咧就係陶侃個媽媽，就係晉朝嘅。另外一個就係歐陽修個媽媽，係 OK。咁最後一個咧就係岳飛個媽媽 ，OK。
2: 佢隻啊嘛，兩個嚟自宋朝嘅，
1: 冇錯啦。咁但係我真心講咧，我覺得咧孟子個媽媽咧係四個當中最好嘅，
3: 最 reasonable 嘅，正常。
1: 最 reasonable， 因為嗱，我哋淨係知道孟武三千咧

0: 即係因為佢可能擺咗落啲蒙學經典嗰度教媽媽唔偉大，但其實佢仲有下面一節，大家係冇講嘅。
1: 嚇、
0: 嗱，你知道咧，媽媽同個仔咧最大嘅關係產生摩擦係幾時啊？
1: 個仔
2: 娶老婆，
0: 冇錯啦，婆媳關係啦，就係、是、婆媳關係一誕生咧就會有問題啦。咁啊，你知道古代啦，咁嗱，孟子咧就娶咗個老婆嘅。咁佢娶咗老婆之後咧，佢有一日咧就翻去自己房啦。佢一打開房門，就見到佢太太咧有少少衣衫著得唔好啦，即係可能冇著底衫咁啦，你當係。
1: 嗯。
0: 咁佢就好嬲，佢就覺得，即係我娶個老婆，我作為一個咁嘅儒家堅實嘅終身嘅一個履行者，我點可以我太太係非禮嘅咧？即係唔符合一個禮儀咧？咁佢就同阿媽講：我要休咗呢個女人。跟住佢阿媽係鬧到佢黐咗線。佢話：你有冇諗過一個問題？你呢啲係讀死書。咩叫做君子？就係、是、你行入門口之前，你要升帳先，話我翻嚟。咁你太太咪會著翻好件衫咯，係咪？第二，你入到去，就算我當你冇出聲，你應該作為一個君子，你入去個閨房嘅時候，你應該要低頭。你一行入去，你低頭咪睇唔到你太太衣衫不整啊？咁佢咪會著翻好啲衫咯。跟住佢鬧完佢之後就話：你讀死書。跟住阿孟子就話：係阿媽教訓得好。嗱，即係阿媽真係威力大。即係你諗下孟母係咪好？reasonable 啊，
1: 嗯，
0: 好理智，佢
1: 企喺个新抱嗰度，
0: 教仔
1: 系啦，唔系话个新抱唔啱，系呢个仔。
3: 其实你听个故事就知道，其实系孟子唔中意个老婆啦。
0: 但系你用咗一个道德嘅理由嚟想休妻啊嘛，
3: 咁个阿妈咪笃爆佢。
0: 但系嗱，起码阿妈系唔系嗰种喂，即系中个仔。我哋唔好理呢个故事历史上面真实有冇发生，但佢放咗落去《列女传》呢一个教材入边咧，我就觉得非常之好啊，佢写得。即係佢唔係嗰種話重力啊，又唔係嗰種好唔人道嗰啲，係唔係一鬧個仔啊打個仔嗰啲，佢又唔係喎，係咪好 reasonable 先？因為相對咧，其實有個好著名嘅悲劇噶嘛，喺漢代嘅時候有啲叫做《岳父詩》啦，有一首《岳父詩》好出名，叫做《孔雀東南飛》噶嘛，即係我唔知道大家即係中學有冇讀過啦咁樣。因为嗰首诗好长嘅，你好难读得完。
3: 乐府系好长嘅，
0: 系啊，
3: 唔系四句八句嘅，去到唐朝先短嘅。
0: 喂，但系孔雀东南飞系就系、是、有个恶奶奶，跟住又搞到个新抱同个仔咧双双咁殉情噶嘛。就系、是、个仔好中意个老婆，咁但系个奶奶就好憎佢嘅，就成日叫个仔休妻。
1: 嗯，
0: 咁但系后来即系个仔点样搞都搞唔掂啦，咁最后咧系拉住个老婆一齐殉情噶嘛。嗱，佢就系冇读孟母嘅故事
1: 啊。以前有啲嗰啲咩家庭 drama 都系话啲家婆系好恶噶嘛。
0: 哦，系啊。
1: 系啊，即系大部分嘅婆媳关系都系咁样出现噶嘛。但系其实孟母就好 reasonable。
0: 我觉得孟母系四大贤母之首嚟嘅。嗱，你俾我拣第二个，即系譬如话我介绍另外一个，你可能就会明白点解我会咁讲。
1: 嗯。
0: 嗱，有一个叫陶侃啦，咁喺晋朝都好犀利嘅一个大臣嚟嘅。咁但係佢最初都未發跡㗎嘛，都窮㗎嘛，即係佢同佢媽媽呢兩個人咁生活得好困苦嘅。咁有一次呢，有一個朋友啦，咁已經做緊大官㗎啦，就路過佢屋企咁嚟拜訪佢，即係 friend 嚟嘅，一直都係好朋友。咁佢知道呢個朋友已經係飛黃騰達啦，咁佢就好擔心，就同媽媽講：喂，點算啊？即係呢個朋友嚟，咁佢又同我咁好朋友，佢已經係飛黃騰達，我又冇嘢招呼佢，咁點辦呢？佢媽媽係割咗自己嘅頭髮拎去賣。然之後咧就買啲嘢嚟招呼啲朋友，咁佢啲朋友嚟嘅時候咧，佢嗰個朋友啦，即係達官貴人啦，都有馬車噶嘛，即係嗱佢嚟到泊咗車，咁即係好似阿蘇適咁都要叉電或者入油啊架車，咁點算咧？
3: 啲馬要食，
0: 啲馬要食嘢噶嘛，佢唔單要招待個人，仲要招待埋佢架車噶嘛，咁佢就係割咗自己嗰啲草席咧，嗰啲草席本身係用禾草做噶嘛，佢將自己瞓覺同埋坐嗰啲草席全部整爛曬啊，俾佢個朋友啲馬食噶。那個朋友就好感動啦，即係我覺得呢個故事都好盡潮嘅，即係好矯情啊。
3: 其實好假嘅成件事，
0: 好假嘅，好矯情。跟然之後，嗰個朋友就好感動啊。總之我去到京城做大官嘅時候，我一定會幫你美言噶。咁最後當然有幫佢美言啦。陶侃就即係由於咁樣就能夠成功做官，後來成為一個好厲害嘅晉朝官員。但係我一聽，喂，即係同孟母比起上嚟。
1: 爭太遠啦！
0: 係咯，即係陶侃個媽媽都係為咗佢着想嘅，即係為咗佢嘅求職信，犧牲好大嘅，但個感覺就好攀附啊！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啦，咁樣，
1: 嗯，
0: 係啊，咁即係你四大賢母咁，你兩位最有印象嘅係邊個？岳飛的媽媽啦，係嘛？
3: 都背脊啊嘛！
1: 其實佢係一個紋身師嚟嘅，
0: 紋身師。不過其實佢後面嗰四個字係咩字啊？
3: 精忠報國。
0: 海林呢
1: 我都係以為係依、這個。
0: 其實我哋接觸得最多嗰個版本咧，就肯定係。精忠报国嘅、
1: 啊，
0: 但其实最原初 original 唔系呢四个字。
1: 啊、
0: 精忠报国咧系清朝嘅时候嘅一本话本小说，叫做《雪岳全传》。
3: 系啊，
0: 系啦，嗰阵时就系精忠报国嘅。佢最初嗰个 version 喺《宋史》。

0: 的岳飞传里面是写尽忠报国的。
1: 哦，
0: 系我唔知点解会咁样抄死个字都抄咗，但系我谂下，喂，精忠报国好似如果要说书人嚟讲，读出嚟劲啲喎。
2: 系啊，响啲啊嘛。
1: 嗯，
0: 系啦，精就系精神个精咁样。
1: 啊，
0: 系啦，咁你读出嚟又真系精忠报国系犀利啲嘅，第一声啊嘛。
1: 本来系尽忠报国啊嘛。
0: 系
1: 啦，系。
0: 但其实岳母咧，即系喺个故事当中啊，原本啊，即系宋氏咧，其实出场嘅时间唔多
1: 嘅。唔紧要嘅，最紧要系佢做嘅嘢够爆。大家記得嘅，
2: 其實岳飛個出身本身佢係都幾慘嘅，佢好窮噶嘛，佢老婆同佢離婚噶嘛，當兵之後，即係岳飛嘅原配同佢離婚，雖然有個仔，同埋岳飛本身都係成年之後佢父母都死咗噶，因為佢河北人咧嗰時就戰亂啦，咁所以其實真係冇乜記錄噶，岳飛個媽媽嗰個地位啊，對岳飛嚟講咧，
0: 咁、但係其實又係咁咯，即係我哋成日都淨係記得紋身師嗰 part 嘅。咁其实唔知点解好得意，即系印象实在太过深刻啦。甚至乎我细个咧第一次睇咧，咁佢点纹嘅咧？
2: 攞支针笃，
0: 系攞支针笃嘅喎，即系话
2: 好痛啊，大佬！
0: 绣花针痕啊，系咪？攞绣花针笃嘅好似系。
1: 咁又系弱儿啦，系嘛？
0: 而家严格嚟讲，应该系啊嘛，即系。
2: 不过宋朝兴嘅，宋朝当兵要喺个额头嗰度纹个字噶嘛。
0: 系，但系嗰样嘢嗱，即系我唔系话佢假。咁但係你諗下《宋史》《岳飛傳》都有咁嘅記錄嘅，咁但係即係你諗下，其實嗰樣嘢，因為我哋始終咧喺個漢人文化，即係我唔係話而家啊，即係喺漢人古代嘅文化世界裏面咧，刺嘢喺個身度咧係萬二先做噶嘛，之前
2: 或者係囚犯先做，
0: 囚犯或者萬二先做嘛，我哋叫斷髮紋身啊嘛，即係你知係歧視性噶啦，咁呢個係事實啦。咁但係其實咧，曾經係編過一本書咧，係記載岳飛個媽媽嘅事蹟嘅。咁佢唔係好 focus 喺即係幫佢紋身嗰 part 度嘅，反而係佢母親係多次要阿岳飛去從軍嘅，係啦。佢嘅最真實嘅作用就係要岳飛去
2: 推佢從軍，
0: 係啦，推佢從軍。即係佢覺得保家衛國咧，唔係咁簡單話咩刺個字咁簡單嘅，係真係話你唔需要養育我嘅。因為其實岳飛其中一個最擔心嘅嘢就係、喂，如果我去咗打仗，咁邊個照顧你呢？
1: 嗯，
0: 系嘛，即系咁点算咧？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妈妈就话，其实你唔使理我嘅，即系岳母其实最大嘅功能就系呢一个。
1: 嗯，
2: 其实同佢老婆咧有关嘅。
0: 系啦，咁但系最后一个咧，其实好简单。如果你有兴趣咧，其实欧阳修个妈妈冇乜点做咗咩大件事嘅，但系就系自细因为守寡啦，养育欧阳修又教咗好多文化知识，其实就系咁嘅。咁但系咧，我嘅时间系差唔多啦，咁所以就我拣咗第二首歌咧，就俾大家听下嘅。嗱，呢个好重要啊，歌名就叫《听妈妈的话》。即系大家记得，虽然唔系所有母亲嘅说话都系正确，但先听咗咧，一定冇坏，系啊！即系妈妈理论上唔会谂住害你嘅。咁啊，主唱嘅就系周杰伦啦。咁我哋听完之后翻嚟倾母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的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伊朗的通讯社报道，伊朗已经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并将回应转达调解方巴基斯坦。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目前的谈判阶段聚焦停止区内敌对行动。较早时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武装部队司令阿卜杜拉希会面。报道说，穆杰塔巴下达指令，宣布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伊朗将会延续一直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阿卜杜拉希就汇报说，军方在防御、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有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会迅速和猛烈地应对。在伦敦举行的世界杯乒乓球团体赛女子队决赛，中国队以3-2击败日本队，实现2012年世乒赛以来的七连冠。第一盘王曼旭2-3不敌张本美和，去到第二盘孙颖莎赢早田希娜

0: 幾托得啦。
1: 海林
2: 要 show 啊，梗係要 show 下我有幾多學識啦。
3: 週末鬥收場。
4: 通識分析數食。
5: 在我這一 part 呢，我首先我就會在歷史的角度跟大家分析一下，有一個職業呢必須要是母親才可以做，但是做了之後呢，他跟母親呢是會有強烈的衝突的，就是太后了。那講完太后之後呢，就會跟大家說一下啊，其實媽媽呢都有一個很特別，大家知道啦，男性呢就會將呢個 Y 染色體遺傳俾佢嘅男性嘅後代。咁但係女性都有㗎喎。女性都有一個獨特嘅 DNA 呢，就會遺傳俾不論男女嘅後代。咁亦都因為呢個 DNA 呢，我哋可以呢分析到所有人嘅直系女性祖先係邊一個。咁同埋講去遺傳啦，有啲咩特質其實係容易啲嚟自阿媽嘅咧，就比較少啲嚟自阿爸嘅咧，呢個我都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6: 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嘅週末鬥獸場，我係黃子勇，
2: 我係海林，
5: 我係蘇適啊，兩位拍檔。咁啊，頭先咧子勇講咗好多即係古代啊經典媽媽嘅故事啦，咁都係教仔多啦，係嘛？
6: 係教仔多，教好個仔多。
5: 系
6: 啦，
5: 教老公都有嘅，相夫教子啊嘛。
6: 系有嘅，都有嘅。
5: 系教好个老公，跟住教好埋个仔。咁但系另外一个职业咧，即系除咗要教仔之外咧，即系首先你阿妈咧，头先讲太后，咁个仔系唔系你亲生，另外一件事。咁但系咧，做咗太后之后咧，其实就会同呢个母亲嘅天职啊，有呢个好严重嘅利益冲突啊。即系太后同阿妈本身呢两样嘢咧，其实系即系最明显，即系中国第一个王朝嘅太后就系阿吕后啦，因为之前嗰啲都系诸侯国嘅太后啦。刘邦个阿妈唔系叫太后噶，刘邦个阿爸叫做太上皇。
6: 唔系，其实再早少少，阿秦始皇嬴政个阿妈都好弊噶嘛，系、哦、咪？都唔系善男信女，
5: 系郑庄公个阿妈，
6: 系啦，都唔系
5: 秦始皇嗰个阿妈就直头系帮佢生咗两个细佬，
6: 系啦，咁然之后仲要阿秦始皇。立佢嗰兩個哎呀細佬做繼承人噶嘛？
5: 但係秦始皇做咗皇帝之後，佢阿媽死咗啦，已經咁，所以即係第一個王朝嘅太后就係吕后。咁其實吕后最出名嘅事件係咩咧？好恐怖，即係睇呢個五級片，四級都難以形容，
6: 太恐怖啦！
5: 佢唔係唔做皇帝，太過驚嚇啦，然後覺得阿媽太過強勢，因為漢朝嘅特點咧就係、是。其實太后同皇帝咧係屬於一個 partnership 嘅角色嚟嘅，即係互相幫助。尤其是阿吕家其實喺打天下時候都幫咗好多手。咁變咗其實阿仔雖然係成年啦，即係阿惠帝雖然係成年，但係佢做皇帝之後咧，阿吕后係大權在握嘅。漢朝好多個太后都係咁。咁所以咧呢一下咧就反映到，喂阿媽咁強勢，我都係算啦，我都係飲酒作樂，跟住就好早死咗。跟住係咪因為飲酒太多死咗就唔知道啦？咁但係個后果咧就系阿妈喺呢件事上边希望，但系吕后系好帮个仔嘅，佢就曾经问过张良：，喂阿刘邦想换太子啊，有冇办法啦？阿张良又教佢：，你揾阿四手啦，四个老人家嚟帮你个仔，傍住你个仔行出行入。咁刘邦睇到，咦啊刘盈原来已经有跟班啦，我都系换唔到佢，咁最后就成功做皇帝。咁但系即系爱之深，恨之切啦，即系个仔做咗皇帝之后。阿吕后又即系权力欲又大涨，即系到底佢系想帮个仔做皇帝啊，定系想帮自己做太后？呢件事就唔系好。
2: 后来就开始混淆啦，系咪？
5: 系啦，唔系
6: 好明确嘅。嗱，最初肯定系想扶个仔坐稳嘅，
2: 系、嗯。
6: 咁但系见到个仔又搞唔掂啦，咁、
5: 嗯、不如我自己嚟啦。
6: 吕后并不是泛泛之辈嚟噶嘛，即系佢毕竟同刘邦一齐打江山，佢唔系普通人嚟噶。
5: Angel Investor
6: 系嘛，佢系嗰间公司嘅创办人之一啊，即系嗰啲咧律师楼合伙
5: 人。即系佢 Angel
2: 冇理由将大好嘅江山俾你咁样断送噶嘛。
6: 冇错啦，所以佢逼住落手落脚做嘅，我又真系觉得最初系，
5: 跟住仲要吓死埋个仔。
6: 系啊，佢谂住教佢啊，嗱对你嘅政敌要残忍。
2: 嗯，
6: 系啦，点知
5: 阿戚夫人
6: 系啦，
2: 太恐怖，恨铁不成钢。
6: 因为当时威胁刘盈冇得做皇帝嘅就系戚夫人同佢个仔梁王如意啊嘛，佢、
2: 嗯、
6: 就要教个仔嗱，佢威胁你，
5: 所以你要
6: 心狠手辣，系啦，即系点知阿刘盈就觉得喂，咁我细路仔嚟噶嘛，我只是一个孩子，
2: 即系个帝王之术。在皇家入面冇孩子之说嘅咁样，
5: 同埋佢又想毒死阿刘肥啦、
2: 嗯，
5: 即系如果唔系阿刘盈，即系知道得早阿刘肥就俾阿吕后毒死咗，即系好多原因啦，即系吕后其中一个经典啦。咁系汉朝嘅太后好多嘅，另外一个窦太后，窦太后即系汉文帝嘅皇后啦。咁佢后来汉武帝

0: 意咧继承嘅时候咧，呢、這个太皇太后咧，即系佢阿嫲仍然在生嘅，所以即系汉武帝做皇帝嘅早期咧，其实系同呢个窦太后咧系有好大嘅呢个权
1: 力
0: 斗争嘅
1: 摩擦啦、
0: 啊。即系汉武帝想做乜嘢啊，窦太后都唔同意嘅，基本上就你做咩都系错嘅，啊听我啦咁样。直至到呢个窦太后死咗之后咧，啊汉武帝就即刻将呢个窦家咧系灭咗族嘅。所以做太后除了是高风险工作之外，对家人来讲都是一个高风险行业来的。
2: 即其实有很多种讲法，传统经常会说应该乾隆跟他的妈妈的关系应该很好的嘛。因为在历史里面成日乾隆又说，因为他妈妈就成日会去做这个白蛇传。但都有一种讲法，就是到底第一那个太后是不是他亲生妈妈呢，没人知道，成日都讲不清啊。第二样嘢就系话，其实到底乾隆口上面讲话，即系好锡佢妈妈，好孝顺啊，依个系咪只系一个要做出嚟嘅，系做俾人睇嘅一个形象？仲有就系有人讲话，当时乾隆系对即系边个人可以见到佢妈妈嘅管辖系好严嘅，即系后来即使太后嘅亲戚想嚟见佢咧。都系唔俾見嘅咁樣。
1: 但係不過中國古代對於生母同埋養母，特別喺帝王家咧，
0: 嫡母同生母
1: 係啦，就唔係咁，即係佢有一個禮法要求嘅，即係總之你係一個嫡母，咁你就需要履行你嘅孝道噶啦，基本上係咁啦。咁但係嗱，即係你講乾隆咧，其實雍正同阿媽嘅關係係好緊張嘅。德妃乌雅氏，即系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九子夺嫡啊嘛，其实到最后康熙
0: 十四皇子噶嘛，
2: 但系雍正阿妈系同佢一又好似冇乜关系，
0: 好似郑庄公嘅个古仔，
1: 系啊，
2: 佢冇凑大佢噶。第二样嘢就系佢妈妈系锡拉仔多好多噶。
1: 喂，其实佢哋两个基本上都系跟住阿妈大嘅，
0: 就系郑庄公满清
1: 大。系啊，即系佢基本上就系因为佢撑佢自己个细仔。
2: 系啊。
1: 咁然之后，所以佢就觉得话阿雍正做乜嘢都唔啱。佢系激进到一个咩程度？就系、是、雍正登基，佢要邀请佢阿妈啊，想封佢做太后，就叫佢去登基大典。佢阿妈系唔肯去。
2: 唔系因为雍正出世嗰阵，佢妈妈个地位仲系好低嘅。
1: 系嘅，
2: 所以雍正系过继咗去第二个即系身份比较高嘅妃子度养大嘅。
0: 系，其实同样一个古仔咧，汉朝窦太后都发生过。窦太后又系好中意阿细仔阿梁王啊嘛。
1: 系啊，梁
0: 王。咁喺呢个八王之乱嘅时候咧，阿梁王就封咗去梁呢个地方啦，即系当时汉朝嘅诸侯国都同地方系配得到嘅，即系唔系后来咁样乱嚟啦。咁咧八王之乱嘅时候咧，王系受咗好大嘅压力啊，即系军事压力啊，即系阿景帝唔去救佢啊，哎你帮我顶住先啦，打残咗我先出兵去救。跟住窦太后系好嬲啊，然后就想喂，不如咁啦，你死咗之后交个皇位俾阿细佬啦，立佢做皇太弟啦，系咪？即系呢啲好中意阿细佬嘅阿妈，其实历史上边有好多个噶，唔系单一例子嚟噶，即系我哋头先讨论咗有三个啦。郑庄公的阿妈系啦，跟住啊，即系汉朝窦太后系咁啦，连呢个唐朝嘅武则天其实某程度都系咁嘅。
2: 你咩意思啊？
0: 因为武则天有四个仔噶嘛，
2: 系
0: 皇太师，即系四个仔，
2: 讲唔清嘅，
0: 择一个择两个，但系嗰首诗系形容到当时嘅政治氛围嘅。武则天头两个仔咧，第一个咧就死得比较
1: 早啦。
0: 做啦，即系未必系武则天经手嘅。当然后世嘅一啲野史就讲到好似系武则天杀咗佢咁啦。但系第二个仔嘅死咧，就系同武则天有好大嘅关系。因为呢个太子太叻，威胁到阿妈嘅地位，跟住就将佢贬咗去一个比较偏远嘅地方，然后冇几耐死咗啦。跟住佢第三个仔就算做咗皇帝，因为佢话佢想将个皇位，即系讲笑咁讲啦，交俾佢外父啊嘛。跟住武则天听咗之后就好嬲啦，跟住就废咗第三个仔嘅皇位啦，然后就将佢嗰个外父一家又杀咗啦。即系武则天呢一种咧，佢唔系偏爱细仔，佢系冇得拣啦。首先就将个皇位俾咗最细嘅仔，跟住都系觉得，哎，你都系唔得啦，不如你做翻太子啦，我继续呢个太后垂帘啦。佢嗰种权力欲啊，因为太后嘅特点系咩咧？佢好接近权力核心，即系如果你是一个强势嘅女人做到太后，你系有机会同皇帝一樣可以接觸到嗰個權力核心，咁所以就天然同呢個阿媽有呢個角色衝突，就係嚟自呢一度。咁呢節講到呢度啦，咁我揀咗一首咧，即係歌頌阿媽嘅歌啦，就係 Beyond 嘅《真的愛你》。即係就算阿媽講啲嘢唔啱聽都好啦，你都係要感激佢嘅。

0: 周末斗兽场。
1: 其实历史上面仲有好多太后嘅，清朝咁梗系慈禧啦，其实宋朝都有嘅，宋朝都有太后咧系做到即系帮个仔做晒所有决定，然后自己叫做朕咁，但系即系唔够武则天咁厉害可以做到皇帝啦。咁但系其实你明白中国古代嗰个历史嗰个制度咧，尤其是当你个细路仔好细个可以做到皇帝嘅时候，其实佢可以靠咩人咧？顾命大臣同埋阿妈嘅啫嘛，即系母系咁。变咗成个情况咧，阿妈就有机会可以喺呢度掌握到权力

0: 甚至乎係威脅咗阿仔嘅即係個皇權啦。喺中國歷史上邊好多歷史講到呢度啦。咁另外我想問一下兩位啦。咁男性就將 Y 染色體遺傳俾佢男性嘅後人啦。咁但係原來女性咧都有一個獨特嘅 DNA 咧係遺傳俾佢嘅後代嘅。咁咧，譬如我啦，我嘅呢一個 DNA 只會嚟自我阿媽嘅，即係我阿爸係唔會有呢個 DNA 俾到我嘅。呢、這個就係嚟自細胞裏面嘅粒線體或者係線粒體啦，睇你點樣翻譯啦。咁其實佢係咩嚟嘅呢？咁佢就唔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面認識嗰啲染色體裏面嘅，佢就係嚟自咧細胞裏面咧有一個特別嘅組織，佢就係細胞裏面嘅發電機。咁咧其實咧就係我哋生物進化嘅時候咧吞咗一啲另外嘅細胞嘅一啲 DNA 入咗嚟，然後咧就一路將呢啲 DNA 咧遺傳俾下一代。佢一個細胞裏面咧就負責咧製造呢個細胞需要嘅能源咧，一個叫 ATP 嘅化合物質啦。咁咧特點咧就係精子係冇嘅，冇呢個成分嘅，即係變咗男性咧係冇可能將呢個 DNA 咧遺傳俾佢，無論係男定女嘅下一代啦。咁所以咧，人體裏邊細胞裏邊嘅粒線體或者線粒體咧，都一定只會嚟自阿媽嘅，因為係卵子先有呢個粒線體。
1: 應該 mitochondria 係你可以揾到。好多代嘅母親，
0: 直系嘅女性祖先，
1: 系啦，
0: 無論你係男定女，即係總之我會揾到我阿媽，我阿媽嘅阿媽，我阿媽嘅阿媽嘅阿媽，呢、這個叫做直系女性祖先。Y 染色體就揾到直系男性祖先，即係我阿爸、我阿爺、我阿爺嘅阿爸咁樣。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是、外父咧，其實就俾唔到 Y 染色體，亦都俾唔到呢個粒線體或者線粒體我嘅仔女，咁變咗咧，其實就斷咗嘅，即係。你生個女，即係譬如我咁啦，我生個女，咁其實我就唔會將個粒線體俾我個女，我個女嘅粒線體嚟自我老婆噶嘛，咁變咗其實我哋有好多嘅祖先，你未必可以喺遺傳學上面好簡單咁樣可以判斷。
1: 所以我都覺得幾公平嘅，嗱，你就有你爸爸個姓，但你有就有你媽媽嘅粒線體。
2: 合理咯，
1: 系啦
2: ，fair 啦，我覺得
1: 好
0: fair。即大家可能對 X Y 染色體就比較熟悉啲啦，粒線體就比較生疏啲，同埋佢唔係咁明顯嘅，即係嗰個遺傳學上邊嗰個表現出嚟嗰個特質就唔係咁明顯。但係喺做遺傳分析嘅時候咧，就可以知道個母系祖先嘅。咁而家我哋好多考古啊，或者係即係歷史研究都會即係利用 DNA 遺傳物質嘅技術嚟睇。我哋嘅祖先其實係乜嘢咁？譬如我哋有尼安特人嘅 DNA， 譬如佔幾多 percent？ 咁但係研究我發現好特別嘅，智人咧大部分都係女性同呢個尼安特人嘅男性結合生出嚟嘅下一代，因為我哋知道即係大部分嘅 DNA， 即係母系嘅 DNA 都係嚟自智人嘅。咁揾到尼安特人嘅 DNA， 大部分都係嚟自男性。因為尼安特人其實個體型係比較大啲嘅，相對古人類啦、古代智人啦，咁我哋反映啊，原來嗰陣時人類同尼安特人嗰個關係咧，就會係尼安特人嘅男性配人類嘅女性比較多啲。點解咁啊？可以有好多解釋啦，係咪？但係起碼即係我哋知道個事實就會係咁樣。另外講開啦，大家有時都會講，到底咩嘢係嚟自阿媽多一啲嘅咧？即係譬如你嘅樣啦、你嘅身高啦、你嘅。智力啦，你嘅性格
2: 有江湖传说，嗱我唔知啊，我唔理解呢啲嘢啊吓，即系八卦听翻嚟啫，唔知可唔可信，就系话学习能力通常都系遗传自妈妈的，嗱听翻嚟啦，唔知啊，
0: 啊其实有可以证实嘅讲法嘅，因为咧我哋嘅染色体里边咧，男性系 X Y 嘛，少啲噶嘛，
2: 系
0: 短啲噶嘛，我哋
2: 冇错，
0: 即系男性系有缺陷噶嘛，喺染色体喺呢个遗传学嚟讲，咁所以咧，如果你系一个男仔，因为你。是 XY 啦，所以你有某一啲基因咧，只会嚟自你阿妈嘅。咁而智力咧嘅基因系大部分都喺 X 染色体上边嘅。咁所以如果你个男仔咧，你嘅智力咧的而且确系会同阿妈嘅关系系大一啲嘅。但系如果你个女仔咧，即系譬如我个女咁样啦，咁就两睇啦，因为佢系 double X 噶嘛，佢系 XX 噶嘛，即系佢有一半系嚟自我阿妈啦，另外一半就嚟自我老婆，同我老婆嘅即系母系。咁所以咧，如果系个女仔咧，那个智商咁嚟计啦，佢有机会遗传自阿爸，都有机会遗传自阿妈。咁亦都因为其实女性 DNA 多啲咧，其实某程度而家我哋都反映到呢个事实噶嘛，女仔嘅学业能力似乎系高过男性噶嘛，喺譬如语言啊，咁。我哋而家睇到女性嘅大學生都比男性多噶嘛，呢、這個都係同

0: 即係可能女性多一啲 DNA 係有關係嘅喎，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媽媽嘅 gift 啦，即係個媽媽嘅饋贈咁樣。咁啊，海林，你又覺得啲咩嘢係最似你阿媽嘅咧？
1: 好多人都係話我一半似我媽，一半似我爸。
0: 個樣係嘛？
1: 我鼻似我爸咯，
0: 係，
1: 但我面型個圓嘅面似我媽。
0: 係啦，樣咧就一半一半嘅，的而且確係即係兩邊都有嘅。但係有啲遺傳病咧，其實都會係同阿媽嘅關係比較大嘅。尤其是有啲遺傳病係男性係顯性嘅機會比較大咧，因為又係同嗰個 XY 有關係啦。因為阿爸冇俾你，即係阿爸俾你嘅基因少咗啊。咁所以咧，如果你遺傳到阿媽嗰一個 X 咧，咁你即係作為一個男性嘅後代咧，你就可能係有嗰隻遺傳病，譬如地中海貧血啦。咁就好明顯啦，即係如果你阿媽有隱性，而你阿爸係冇俾到嗰段基因你嘅，咁你兩個加埋一齊之後，咁你就有機會有呢個問題。色盲都係嘅，辨認顏色嘅能力，男性係特別容易有呢個色盲或者色弱。
2: 同埋係咪都要講下一代究竟係男定女咧？咁樣，因為如果你下一代女，咁你兩個 X 咁又唔同啲噶嘛。
0: 咁啊，容易啲冇事啦，
2: 個機率係唔同噶嘛，
0: 就容易啲係隱性啦。我本身有色弱嘅，其實就肯定就係我阿媽嗰。

0: 邊的男性親戚，即係我啲舅父，
1: 就係有
0: 都可能係有比較多嘅機會有息陽。反而我阿爸嗰邊咧就冇關係，因為我爸嗰邊冇俾到嗰一段遺傳基因我，即係呢個都係一個遺傳學上邊大家需要知道咯。咁喺歷史上邊咧有一個好得意嘅古仔嘅，就係、是、當年英國嘅維多利亞女王將佢嘅血友病基因散播俾整個
2: 歐洲嘅
0: 皇室，因為佢又好生得啦，佢有好多個女啦，跟住皇族同皇族之間又。即系又通婚啦、
1: 啊，
0: 咁然后即系佢又将啲女嫁咗俾唔同嘅皇室啦，其中最出名嗰个就系即系末代嘅沙皇啦，即系尼古拉二世，佢个仔系有血有病噶嘛，跟住为咗救佢个仔，又即系同一个东正教嘅一个我哋叫妖僧啦吓，咁啊好信嘅妖僧，咁啊间接啊都导致呢个俄国嘅亡国有关系，大家唔好觉得母亲咧。淨係即係一個母親嘅角色，其實喺遺傳學上邊啊，母親都可以有好深遠嘅影響嘅。另外咧，我揀咗呢首歌咧，今節最後就係許冠傑嘅《賣身契》。其實佢講咩咧？就係講娶老婆生仔咧，其實嘅責任都好重大嘅，大家都要感激呢個阿媽嚇，蘇蝦仔都要簽咗賣身契先可以出世嘅。咁我哋翻嚟繼續講呢個母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埋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喺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埋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则。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为5.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话，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15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都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在北京商务部

0: 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至13号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今日逐渐缓和，而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此外，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受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两三日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黑格比今日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晚上11點黑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是12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3至28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到東南風，展望隨下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星期四、星期五天氣不穩定，驟雨增多和有雷暴。現時室外氣溫24度，相對濕度是 85%。 香港電台一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今年的母亲节最想跟这位妈妈庆祝，她就是我妈妈的妈妈，也就是我外婆了。婆婆呢长年居住在福建，我每年都说啊，今年多些回去探她，但是每年都做不到。不过婆婆呢永远都会很慈祥地跟我说，不紧要啦，只要你过得好，什么都足够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中有关于美食的历史，
6: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1950年代，广州开始出版地方风味菜谱，如广州名点名食谱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州名菜烹调法。不过，当地饮食界近代其中一大事是广州市在1956年6月举办的名菜美点展览会。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8: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7: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8: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7: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8: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9: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文化策略之海林。
10: 咁喺呢一個環節，我就想同大家講下，其實母親喺唔同嘅環境入面啦，譬如喺藝術嘅世界入面，母親嘅形象啦，同埋其實母親通常大家提起咧，都係媽媽的味道。乜嘢係媽媽的味道呢？咁同埋其實當初我哋知道母親節有康乃馨啦，咁母親節通常都係同阿媽去食飯啦。咁仲有冇其他嘅嘢呢？咁我哋一間翻嚟就講下母親啦。
11: 欢迎嚟到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12: 我系黄。

0: 志勇，
1: 我系海林。咁两位啊，大家有冇啲乜嘢你最中意妈妈煮嘅捻手菜咁样啊？
2: 其实就好多嘅，即系我妈又学咗一手好咖喱啦，喺、我阿嫲嗰度学翻嚟嘅。
0: 我有啲唔同嘅，即系因为其实通常以前煮咧都系我爸爸煮到。
1: 哦，系咪啊？
0: 系，
1: 你是爸爸的味道。
0: 系啦，
1: 呢、个比较少有啲。
0: 我阿爸煮饭比较叻啲嘅。
1: 嗯，
0: 所以就我阿妈通常都系叫埋双手。
1: 诶，唔系，我爸爸煮饭比较叻啲嘅，但系咧有时候妈妈都会煮一啲嘢，因为我妈妈系嚟自一个屋企啲女人系唔识得煮饭嘅。
0: 但系佢为咗你学识、
1: 其实我妈咪系即系喺我未出世之前系应该冇做过家务嗰啲人嚟嘅。
0: 即系啦，应该模范
1: 系啦，
0: 系模范妈妈嚟啊。
1: 系啦，模范妈妈嚟嘅，但系佢会整一啲，譬如佢饺子系有啲独门秘方嘅。
0: 至少你食落去会觉得喂，完全系嗰、个系童年回忆嚟嘅。
1: 但系其实原来呢样嘢都系有科学嘅原因嘅。因为其实一个胎儿在妈妈的子宫里面，其实妈妈吃的东西是可以在胎水里面吃到的。所以为什么妈妈的味觉其实就是每一个小朋友第一个味觉，你妈妈觉得好吃的东西通常你都不会说咦这样东西是什么来的。除非即是可能因为中国人，我们亚洲人是怀孕的时候会戒口。
0: 戒口咯。
1: 所以就可能有啲嘢懷孕期間你未食過嘅，咁但係基本上咧，點解我哋會咁認同我哋媽媽嘅手勢啊，或者好唔認同我哋媽媽嘅呢個味覺，就因為以前大家係
2: 食人奶嘅時候
1: 喺個肚入邊胎教啊，
2: 就俾人奶再直接一啲
0: 飲食胎教。你問我之後突然之間都有嘅，即係媽媽有時煮你都會，哎呀阿媽你不如得閒煮呢個啦，都會有嘅。
1: 嗯，每一個人屋企都會有一啲咁樣嘅，即係家庭廚房嘅一啲
0: 必備菜式、
1: 私房菜噶嘛，係啊，即係你會話啊依一樣嘢，或者譬如你去外國讀書啊，或者你去咗公幹啊翻嚟，即係我哋廣東人最多就話燉湯啊。
0: 冇錯啦，真係，
1: 係咪？即係
0: 不得了，真
1: 係湯水係咪？
0: 雖然係老實講唔係太健康嘅，而家大家知道。
1: 係啦，
0: 係啊。
1: 咁但係。汤水甜品啊，或者咩水饺啊，各种各样咁样。咁其实喺世界各地咧，你都会见到有好多呢啲咁样嘅传统嘅。边个民族最多咧？系妈妈煮饭咧？意大利
0: 系咪？即系意大利菜一定系妈妈煮嘅。
1: 即系意大利，即系妈妈，简直系一个厨房嘅权威嚟嘅。咁当然啦，近几代咧，可能未必系妈妈，可能系 grandma， 即系妈妈嘅妈妈。系啦，因为大家都做咗好多
0: 太后，
2: 好多职业，好多职业女性，太皇太后，
0: 太皇太后，太后的厨房，
1: 太皇太后，尤其是星期日嗰餐午餐咧，系一定要系妈妈煮嘅，或者妈妈的妈妈煮啊，即系有帮手啦。
0: 咁有咩菜式咧？里边
1: 不外乎都系意大利粉啊，咁样嘅。但系有一样嘢咧，意大利北部有个菜咧，喺香港我觉得少食到啲嘅，就叫 polenta。
0: 唔知咩嚟，
1: 其实就是干咗嘅粟米，你变咗粟米粉。
0: 嗯，
1: 咁跟住你就要慢慢煮啊，煮慢慢咧就佢变咗一嚿好似粟米粉做嘅糕咁样。咁然后咧就喺上面咧淋一个肉汁。
0: 嗯，
1: 咁呢一个咧系意大利北部嘅一个几出名嘅菜。
0: 咁喺香港应该冇啦，
1: 都有啲地方偶尔。
0: 好传统嗰啲意大利菜可能有。
1: 系啦，你都可能会偶尔你会食到叫 polenta。咁我都記得當時我喺意大利都係大家話，嗯，今日我媽媽會整個特別菜，就係 polenta 啦咁樣，係啊。
0: 但
1: 係
0: 呢個係文化菜系嚟噶嘛？你如果一個非呢個意大利文化嘅人來食，應該未必覺得佢好食嘅喎。
1: 因為其實中國北方都有好多呢啲叫做粟米粉，即係粟米碎做嘅食物，同其實北方嘅窩窩頭咧，我覺得有啲似嘅，但係佢就再淋啲咯。
0: 所以你接受到？
1: 我中意食 polenta 嘅。其實喺美國都有一樣嘢差唔多，美國南部有一樣嘢叫 grits， 但係就白色嘅蘇士，有冇食過 grits？都是粟米，但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那隻就白色。意大利北部的 polenta 就是一定是黃色的。但在意大利即每一個
2: 都會不會是墨西哥菜的那隻粟米做的？
1: 墨西哥也有做粟米，但墨西哥就少用即這樣。
0: 很難說，墨西哥和美國呢，南方來說到底那個地方本身是墨西哥來的嘛。
2: 美墨戰爭啊。
0: 那個位置本身是墨西哥來的嘛，可以
2: 是。墨西哥曾經很大。
0: 有些尷尬，那個位置當然不是美國。
1: 但是即在全世界你見好多地方都會有，譬如巴西就有個黑豆飯啊，都係媽媽要用成晚嚟煮噶嘛。咁同埋譬如喺法國咧，即係法國菜入邊有好多醬汁噶嘛。

0: 酱汁咧，就一定系你妈
1: 调教出嚟嘅。
0: 系啦，即系你妈先识做嘅。
2: 即系我妈个咖喱咁。
0: 系啦，
1: 即系你一食嗰个味，即系你第二个煮系煮唔翻嗰个味出嚟。
0: 系啊，譬如话，我记得我匈牙利咁，就系阿妈先识整嘅一个肉肠。
2: 系，因为我妈整咖喱，佢唔系即系一般嘅咖喱，你买包预制嘅咖喱汁翻嚟，
1: 自己调味。
2: 系啊，佢系蒜头啊、虾米啊、黄姜粉啊，即系佢系自己买一堆香料翻嚟，咁样自己煮个咖喱系，即系唔同嘅个味道系。
0: 系啦，咁喺美国，尤其是南方，以前就有好多美裔嗰啲非洲人咧，最中意食咧就食炸鸡。你都知道我喺香港有某個
2: 上教啊，
0: 上教嗰個配方係真係比黃金更加值錢，即係喺美國南部媽媽嘅配方嘅炸雞係即係可能遺囑嘅一部分嚟嘅，係啊。
1: 喂，但係我有個問題喎，通常嗰啲媽媽級咧喺我哋嗰一代再上一代啲人咧煮飯都係油鹽少許嗰啲嚟嘅，那個少許好唔準確嘅，
0: 係啊，
2: 方太嗰啲，
1: 油少許、鹽少許嗰啲嚟
0: 嘅。媽媽嘅菜單係即係有 AI 之後，
2: 攞隻匙羹去試，
1: 講感覺。
0: 有 AI 之後係好啲嘅，起碼你有個大概。
1: 係啊，
0: 因為你可以將你媽媽嗰少許跟住攞入去 AI 度
2: 量化咗，
0: 量化啲啦，係咪？未必準，但起碼好過冇啊。
1: 但係媽媽的廚房係文學嚟嘅，成日覺得係嗰種 feel 嚟。
0: 我有個好好嘅朋友啦，即係好。细个已经喺佢屋企度玩嘅，喺法国，即系我法国嘅契妈，佢煮饭咧次次都很好好食嘅，但系煮完咧系冇菜单嘅，我哋都唔知道佢点样煮出嚟。
1: 正宗无菜单料理，
0: 无菜单料理，一系就系睇度睇咯，跟住
2: 阿妈拍板，
0: 系啦，所有嘢都少许咁样，冇人知佢煮嗰啲
1: 究竟有几少，有几许，
0: 唔知嘅，但系好食嘅咁样咯，系啊。阿子庸讲咗一个重点啊，系呢个系一个问题。
1: 系啊，永远传承唔到妈妈的味道嘅原因就系、是、冇一个准确计量方式。
0: 好系啦，咁喺北欧咧，即系你知道北欧人好中意面包噶嘛，咁佢哋就有个传统咧，就系话小朋友咧瞓咗之后咧，妈妈先至开始猜面团。咁跟住夜晚就可以發酵啦，咁每朝早咧就將即焗麵包個香氣嚟叫醒你個小朋友咯。
1: 哇！呢、這個鬧鐘都幾高級喎，
0: 媽媽版鬧鐘。
1: 係咯，大家都知道，就算而家嗰啲新鮮出爐嘅麵包幾香㗎啦，
0: 應該會醒係嘛？
1: 即係嗱，你知啦，啲家庭關係其中最緊張就係嗌個細路起身啊嘛，咁佢可能勉強咗呢個辛苦。
0: 咁聽翻首歌先啦。咁今日既然係母親節咧，咁我就揀咧 Etta James 嘅 Tell Mama。翻嚟我哋繼續講。

0: 周末兜收场。
1: 咁其實咧，喺美國當年咧，母親節唔單止有依個紅色同白色嘅依個康乃馨嘅傳統嘅，其實佢仲 suggest 咗咧，佢媽媽生前最中意食嘅依個白色嘅依個蛋糕咧，嚟作為一個母親節嘅慶祝甜品嘅。因為佢覺得嗰白蛋糕咧，應該係嗰啲雪芳蛋糕咁，跟住上面有白色嘅糖漿，咁佢就覺得依個白蛋糕咧，代表咗媽媽嘅依、這個即係純潔對小朋友嘅愛啦。即係當大家都仲有喺屋企焗蛋糕嗰陣咧，依、這個的確係母親節嘅慶祝嘅良品嚟嘅。但係而家好似白蛋糕依樣嘢咧，就大家唔記得咗啦。同埋其實後來依、這個母親節嘅創辦人咧，佢後來其實係好反對母親節嘅。
2: 太過商業化嘛，
1: 係啊，所以其實佢係試過有去示威俾人哋拉啊咁樣嘅問題嘅，係啊，因為佢覺得佢違背咗佢當
2: 劫咗，
1: 係啦、啊，違背咗佢當初嘅意願嘅。
3: 咁但係又調翻轉講啫，咁佢作為一種商業模式，即係譬如話，即係佢鼓吹咗人哋嘅消費啦，即係買禮物俾媽媽啦。咁我成日覺得，唉，冇絕對好同絕對壞嘅。係咪？即係你趁住呢個機會，就算大家真係啊365日裡面有364日係不孝子，咁由於呢個商業原因，你做翻一日孝子都好啊，都唔係對個世界咁壞啫。我真係覺得
2: 都有呢個少少嘅貢獻，
3: 係咯，少少貢獻啦，係咪？
1: 同埋其實即係大家而家可能唔知啦，即係以前有一樣嘢叫長途電話噶嘛。咁咧，其實當年要打長途電話係好貴嘅一件事。
3: 係，
1: 餐廳係生意最好，各種各樣嘅公司。
3: 係，但我哋理解嘅，成日都講啦。如果你係錫你媽媽嘅，你365日都係母親節啦。咁但係，即係你明唔明啊？節日嘅存在係好特殊噶嘛？節日嘅存在係一個記憶嘅關節點嚟噶嘛？即係，但如果你冇咗呢個節日，大家就冇乜起伏咯，個生活嘅意思。
1: 但係有一啲媽媽嘅習俗咧，我都覺得幾 make sense 嘅。譬如印度嘅 Diwali 咧，即係屠妖節咧，咁咧佢個習俗咧就係全家人啊，大家一齊啊，咁跟住個媽媽咧就會將即係佢成盤即係炸到金黃嘅依個鷹嘴豆做嘅依個波咧，就攞出去排好，咁第一碟咧就攞嚟敬神啦。跟住咧，媽媽咧就會俾大家一啲依個咁嘅鷹嘴豆嘅球啦。媽媽咧係會將最核突嗰幾個，即係炸得唔靚嗰幾自己食咯。
2: 呢個係媽媽肥啊嘛，係係
3: 冇錯冇錯。
1: 喺印度就直頭攞嚟做習俗，但係其實全世界阿媽都係咁噶嘛。依幾塊唔靚我食，阿仔依幾塊靚嘅
3: 俾你食。
2: 係我哋有個分析噶嘛，阿媽嘅咩年紀係比較容易瘦，咩年紀比較容易肥咧？就係、是、當個女係。大概是幼稚園和初小的時候就比較容易肥，那個年紀的小朋友比較容易吃正嘢㗎。
3: 係啊，冇錯。
2: 係啦，跟住去到高小之後咧，阿媽壓力就冇咁大啦。但係阿女可能吃到一個餐，跟住咧即係或者阿仔阿女因為發育的時候自己吃到一個餐。以前咧就係同阿仔女兩個人吃一個餐。而家就變咗一人食一個餐，某程度上嚟講咧，即係阿媽如果仔女多咧，有陣時咧，即係唔覺意一人食剩啊四分一，你要幫佢食埋都即係幾大負擔啊！
3: 不過而家都係即係物質豐富，大家先會咁嘅。即係如果以前真係好艱辛嗰啲歲月，即係頭先阿海林講個童謠啊，麵包冇得食啊，
1: 即係同媽媽住喺個
2: 飲啖湯好啦，
3: 係嗰啲咁嘅內容嚟噶嘛。
1: 一調翻轉頭喺瑞典都有另外一個都幾得意嘅，就係、是、佢有個聖露西亞嘅節日咧，就喺12月13日嘅。咁調翻轉頭咧，如果屋企有長女咧，就嗰日佢就會變咗係聖露西亞，所以佢就喺12月13日嘅清晨咧，佢會攞住一個聖露西亞嘅麵包咧，要喺媽媽未醒嗰陣啊，喂個麵包俾媽媽食嘅。
3: 但媽媽未起身嘅喎，
1: 要媽媽未起身噶，
3: 有危險性。
1: 要喺半夢半醒之間叫佢咬一啖噶，
3: 咁危險嘅。
1: 係啊，點解會有個咁嘅傳統我就唔知道啦。貴嘢嚟㗎，麵包佢上面有 saffron 啊，番紅花，仲要藥材㗎嘛，好食㗎嘛，係啊。
3: 但係喺睡夢當中塞人食一啖麵包，呢一個究竟係咪孝順嚟啊？
1: 何来嘅一样嘢啊？
3: 好危险，我觉得会啃死喎呢啲。
1: 即系唔知道点解，即系全世界周围都会有一啲咁样嘅，即系妈妈的习俗咁样。但系我觉得印度嗰系最正常嘅，
3: 系
1: 系啦，
2: 即系食咗啲卖相唔好嘅，
1: 系啦，即系妈妈系会清理咗呢啲卖。

0: 就係不大好嘅麵包，係咪？嗰、那個叫唔知乜嘢拉布啊，好似係啊，即係印度好多呢啲咁喺達巴尼嘅日子。咁其實咧，傳統咧，你會睇藝術咧，經常你都會見到，即係譬如歐洲嘅教堂啊，或者任何嘅博物館入邊，你經常會見到乜嘢？就係聖母與聖經啊，即係 Madonna and Child。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傳統嘅呢個媽媽嘅印象啊，即係聖母嘅衫咧，永遠都係最貴嘅顏料嗰個嚟嘅，一係就係藍色啦，即係嚟自呢個 lapis lazuli
1: 嗰只貝類，係啊，冇錯，
0: 係啦，唔貴唔用嘅呢啲顏色，係啦。咁但係媽媽嘅形象咧，就通常都係比較一係就靚女，一係就端莊啦。兒子嘅樣子就有啲奇怪嘅。點解會係咁呢？因為當時咧，佢覺得聖嬰咧唔係一個嬰兒嚟嘅，佢係一個即大人。咁但係你望上去就好奇怪啦。嗱，一個媽媽跟住手中抱住一個好似
1: 成年人樣嘅 B B 仔，
0: 係啦，望上去
1: 即係阿耶穌樣嘅 B B 仔，跟住係有個光圈嘅，
2: 即係恐怖片情節啦。而家呢啲
0: 唔知點解會咁嘅，係啊，即大家就會覺得啊，依、這個慈母與依個聖嬰。跟住點解呢個聖經個樣有
1: 喺啲教堂畫裏邊啊？
0: 怪怪地嘅咧，咁樣
2: 係正常嘅，即係有異象係，即係古今中外都係會咁樣諗嘅。生出嚟個 B B 咁樣，啊釋迦牟尼出世都識行噶嘛，
1: 即係七步啊嘛，跟住開蓮花，
2: 係啦。即係其實你諗下呢個係恐怖片情節嚟噶嘛？即係如果你而家現代拍翻。
0: 首先是由個格拉底生出嚟，你已經驚㗎啦，
2: 係
0: 啦，
2: 咁點可以喺格拉底度劈開跌出嚟咁樣？
0: 跟住個小朋友即刻就識得講嘢，跟住識行路
1: 其實呃我唔識解剖學咯，
2: 係啊。但係嗱，你諗下，如果而家我哋將呢個情節拍翻做一個光影嘅文學世界，咁你就會覺得應該係恐怖片嚟㗎嘛，即係要擺落恐怖片呢個類別度拍。
1: 阿異形爆出嚟啊嘛，
2: 係啊，嗰啲嚟㗎嘛。
0: 可能喺佢哋當時嘅 context， 就大家去到教堂睇到一幅咁嘅畫，係覺得好正常嘅，
2: 係感覺到神圣嘅，
0: 係啦。咁同埋可能覺得即係咁樣先至感覺到嗰個係
2: 我哋係我哋俾世俗污染咗，覺得佢奇怪啫。
0: 哦、
2: 我哋缺乏咗神圣，係啊，我哋嘅問題
0: 係我哋嘅問題，
2: 係我哋錯。
0: 我唔知道，我睇唔慣。
2: 係啦，我哋俾世俗污染咗，我哋
1: 睇咗太多 B B 嘅樣啊。
0: 是不是
1: 对这个 BB 有这个大人样这件事觉得是恐怖片。
0: 但你会见到就是妈妈与食物不是妈妈艺术呢这两件事是分不开。
2: 不可以分开。
0: 不可以分开。
1: 不过这个都是真的，因为很多文化里面女性负责煮嘢食呢件事，因為通常係咁噶嘛，男性煮嘢食就係煮俾啲在上位嘅人噶嘛，女性就係即係負責屋企嘅飲食噶嘛。
0: 嗯。咁同埋我想讲就，因为人生最早听到嘅就係妈妈嘅心跳，大概係每分钟70下 ,classical music, 即古典音乐入面呢，通常慢板呢大概都係呢个节奏。
2: 即个 BPM 係大概70。
0: 係啦，
1: 係
0: 啦，
1: 係边年。
0: 係啦，
2: 冇错啦。
0: 喺好多科学嘅研究都会话妈妈嘅拥抱呢係好过任何嘅嗰啲 soft toys。所以媽媽是最好的 calming effect。
2: 係咯，即係我一開始的節目都話啦，咁母親節係重要過父親節好多啊嘛，即係無論商業又好乜都好。嗱咁頭先大家已經講咗好多啦，嗱無論心跳啦、味道啦、氣味啦，甚至乎蘇適講遺傳，係啦，智力遺傳，甚至乎基因都多啲噶嘛，咁所以合理嘅，冇投訴嘅，我係
1: 我支持，我支持王子，
2: 係我係支持，係啦。
0: 和二是不是
1: 梗係啦，我都係得個女啫嘛，梗係要和二啦。
2: 和二係啦，冇啦。
0: 依件事係成立嘅，冇人投訴嘅，
2: 絕對合理。
0: 大家唔會以受害者嘅形象
2: 出現嘅，唔會支持。
1: 你覺得啫，我唔會認嘅。
2: 俾錢支持
0: 係
2: 啦。
0: 我覺得母親節咧，即係一年起碼有一日，你大家記得去同媽媽慶祝嘅。不過唯一我唔中意嘅就係依一日好多地方都太逼啦。
2: 同意。
0: 是啊，所以可以是多几个母亲节是吧，
2: 多几个就会变了几个都要去的。
0: 可以在平日去对妈妈好一点的，是吧，就是好像子翁话这样可以听话的嘛。
2: 是听妈妈的话。
0: 最后呢我揀了一首呢，其实我妈妈很喜欢的歌，那呢我都挺喜欢的。这首是 Doris Day 的 Secret Love，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啦。
2: 拜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埋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喺有网上片段显示，喺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埋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本月十二号晚上以及二十号下昼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于5月19号收到。合安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船上人员分批疏散。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相信是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穿着保护衣和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岸。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预计，撤离行动将会持续至当地星期一。世卫总干事谭德塞

前往当地协调，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呢一艘邮轮，同时强调公众感染风险是非常低。伊朗的通讯社报道，伊朗已经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并且将回应转达调解方巴基斯坦。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目前的谈判阶段聚焦于停止区内敌对行动。较早时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武装部队司令阿卜杜拉希会面。報道說，穆傑塔巴下達指令宣布新的措施和行動方案，表示伊朗將會延續一直採取的措施，有力打擊敵人。阿卜杜拉希就回報說，軍方在防禦、進攻準備和戰略計劃等方面都有充分的準備，如果美方出現任何侵略或者攻擊行為，伊朗將會迅速猛烈地應對。俄罗斯国防部指控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俄方话武装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冇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俄罗斯嘅防空系统24小时内击落咗57架乌克兰无人机，喺特别军事行动区内亦录得16000多宗乌方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同埋无人机空袭。俄方表示，对乌方违反停火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报复式打击。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部门负责人就说，俄军过去一日对顿涅茨克前线城市进行了18次炮击，4名平民受伤。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昨日逐渐缓和，而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此外，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本港昨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2: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1: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2: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1: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3: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4: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近排我姑姐呢跟我們吃飯，她就講她公司的是非八卦呢，講到好喜勁喎，真係咧啲三姑
1: 是非八卦都好喜勁。
0: 啲三姑六婆真係即刻嗰個樣即刻出咗嚟啦，平時好斯文嘅。佢今趟講嘅八卦係咩呢？都係啲 office politics 嚟嘅。佢就係佢公司，佢自己係做 HR 嘅人力資源部啦。咁跟住咧個大老闆就有個秘書，咁佢就話咧個秘書咧就成日也文也武。咁我心諗呢啲都係典型嘅，
1: 好正常
0: 咯、
1: 啊。
2: 個秘書也文也武，
1: 係咯，
2: 唔通老闆自己也文也武啊？
0: 跟住我就話：咁佢點樣惡法啊？咁佢就話呢一個人咧係好歧視人哋病嘅。點樣歧視法呢？佢就話佢哋啲同事咧好多都係工程師嚟嘅。咁工程師要去唔同落啲 site 啊，落去唔同嘅工場啊、地盤咁。咁人哋去完翻嚟咧，又驚人哋污糟啦。然之後呢啲工程師咧，咳一咳咧，佢即刻咧就話：喂，你戴翻個口罩啊！咁我話：咁點解佢唔自己戴翻口罩咧？佢話佢已經自己戴翻口罩，都要人哋戴口罩、
1: 哦，雙重保障要。
0: 另外咧，咁你始終人會病噶嘛？咁有啲同事咧就真係感冒病啦，佢即刻咧就彈開九丈遠啦，就話：你唔好行過嚟啊！啲文件咧要好似咧戴住手套去交收啊咁。咁咧終於有一日，呢位秘書就病咗啦，然后咧佢和呢位秘书好嬲啊，佢就拣咗一个人啦，我姑姐都唔明点解佢会觉得系嗰一个工程师同事传染
2: 佢
0: 啦，系啦，但系嗰期其实咧公司好多人都病嘅，咁嗰人就好嬲啦，就走埋去咧闹呢位同事咧，就话就系你啊，因为你啊，所以我病咗啦，闹一大烂餐，咁啊令到咧成间公司嘅气氛咧都好差。咁我姑姐咧就更加就唔中意呢個同事啦，但系又冇去扶啦。然之後我就諗，哦，點解佢咁驚病嘅咧？我話佢身負重任，秒秒鐘幾廿萬上落。我姑姐就話：，唔係啦，都係幫老細撲下台啊。
1: 也文也武啊嘛，
0: 佢也文也武啊，搞 schedule 咁啦。但係類似嘅故事咧，其實咧喺我哋身邊咧都會出現一啲，有啲人係特別驚病，驚到一個咧會去責怪人哋嘅程度嘅。
1: 我又未至於去到責怪人哋，不過咧，我發現，因為我另外一個嘅節目係做精靈一點啊嘛，咁、咧越聽得多啲醫生嘅解説咧，即係每次，譬如嗱，我舉個例子講胃癌先算啦。

0: 咁話胃癌嘅病徵，佢通常即係會有胃痛啊、胃潰瘍啊，跟住咧可能係大便嘅時候會有帶血啊啲咁樣。咁我有一期我真係胃痛，我胃痛嘅時候，我心諗我就唔會係諗自己可能係食錯嘢食，我一跳就跳到去嗰個位就係，咦死啦！我尋日先聽完個醫生講
1: 三輕散，
0: 係啊，咁嗰下我真係好驚啊！我以前後生嘅年代咧，覺得胃痛有乜咁大不了啊？可能真係呢排緊張或者讀書啊啲時間多，係考試咁先至會令到胃痛嘅啫。咁但係當我去認識多咗，反而係好有趣嘅，認識多咗。聽多咗嘅時候，個人更加敏感。
2: 係啊，
0: 係啊，咁跟住咧，我唔會俾自己咁樣去無了期咁驚落去嘅。咁一路痛咗一個禮拜，唉，唔係路啦，我要照個胃鏡啦，真係要照胃鏡。咁照完之後，阿醫生話：喂，冇喎，胃炎嚟喎，食兩劑藥冇嘢。哦，拜拜，冇嘢咯。咁你一知道嗰個嘅真相之後，就冇事噶啦。咁但係我會發現一樣嘢，真係其實應該人你係認識多啲。了解更多嗰個疾病嗰個來龍去脈，咁你應該係會變成一個智者㗎。但我發現係向咗相反嘅方向，點解咁嘅咧？係咯，蠢者咗喎，我係
1: 慘就慘在咧，好多時候其實我哋係知啲唔知啲，反而咧就會多咗好多呢一啲好焦慮啊、好不安嘅狀態嘅。即係譬如原來你咧已經知道。哦，咁原來有時咁樣痛法咧，痛少少咧，好可能都係胃炎嚟嘅啫。其實你知道埋呢一橛嘅話咧，好可能你冇咁多呢一啲咁焦慮不安，諗到去胃癌啊，即係等等咁糟糕嘅情況嘅。咁反而其實就係當你淨係知一啲，咁咧就反而出事嘅。咁正正就係有時咧，我啲病人咧，我哋話會有疑病症嘅，就係好驚自己有病。咁通常呢類型嘅人咧，通常佢哋都有個特點嘅，就係走去 Google 啦，上網走去查啦，咩病會有啲乜嘢嘢嘅嚇病徵啦，而家問埋 AI 啦，結果咧就通常咧就嚇死佢嘅，你會真係覺得咧個鼻痕痕地啊，可能咧都有好多問題嘅、哦。即係陣間你喉嚨痛痛地啊，話可能咽喉癌都嚟緊㗎啦，即係你會有好多呢一啲咁樣樣嘅幻想，因為實際上呢原來同一個病徵呢可以有幾十百萬可能性會出現㗎嘛。咁但係人就好衰嘅，我哋係好鍾意呢就係攞嗰啲最恐怖最差，即係百萬分之一機率先至會出現嘅嗰個病呢，你就硬係唔知點解覺得呢你就係嗰隻病㗎啦。咁因此你真係冇都嚇到自己病啊！
2: 呢、這個疑病症咧，令到我諗翻起我過咗身嘅爺爺喎。我哋全家人都知佢咧，好似有鋪癮咁啊！佢基本上咧，每兩日咧就落去我哋屋苑樓下嗰個家庭醫生嗰度。個醫生啦，同埋啲姑娘咧熟曬佢噶啦
0: ，friend 嚟噶啦
2: ，friend 啊，袁伯伯又嚟啦。佢總係咧每兩日咧就會諗到一樣嘢，自己唔舒服咧就誒、好似好多痰喎、好似有啲頭暈喎、好似今日血壓係咪窄界喎、咁就落一落去。咁、那個醫生咧初初就同佢講話：袁生你冇事啊，咁就係制止唔到我阿爺嘅嗰、那個擔憂嘅。咁佢一定要攞啲嘢走，
1: 即係佢深信佢有事嘅。
2: 係啦。咁但係然後咧，個醫生無可奈何啦，佢都知冇藥可以俾你，佢有時咧俾啲維他命佢拎走啊，
0: 俾幾粒糖俾你啊，安慰劑，
2: 俾啲無傷大雅嘅一啲 supplement 啦，俾佢拎走啦。咁佢呢啲胃咧，佢先至咧會覺得安心啲。但係佢一路都喺呢個 loop 入邊，我覺得遺憾嘅咧就係佢中風之前咧，這個 loop 都係冇停過嘅。佢一路都好驚自己病啦，冇好好享受嘅生命啦。直到真係突如其來病啦，咁你變咗你又要真係面對個病，你都唔使疑病啦，你就真係要過一啲比較艱難嘅日子。我成日都會諗，如果佢喺中風前可能嗰三至五年間個心個負擔冇咁大嘅話，佢都享受到嗰一段時間咯。
0: 同埋呢一個我都覺得係熟口熟面嘅，因為我婆婆咧都係過身之前都係有呢一個嘅疑病症。我就係諗緊係咪一啲老友記係會比較多啲，即係佢類似嘅同你爺爺都係三日唔埋兩日都話，喂，我頭好唔理想啊！即係我要話，唔理想啊，唔理想，即係要睇醫生啦。咁睇醫生，醫生就 check 過曬嘅咯，真係要身體 檢查都做過曬，冇嘢嘅喎。然後我哋就係一個嘅定論，就係話，老人家可能去到某個歲數，又或者係嗱，佢身體機能當然係冇後生嗰陣時咁好啦。此其一，第二咧就可能真係佢身邊有好多朋友，即係嗰啲同齡嘅朋友突然間就走咗咁樣。咁令到佢都可能會有啲心理負擔，咁所以當佢聽聽埋埋有好多佢嘅朋友走之前，可能就係這樣那樣有啲唔舒服啊、痛症嘅時候，佢亦都會將嗰樣嘢代入去自己度，咁佢就擔心緊嘅時候就會不斷去循環再循環啦。
1: 咁好多時候其實你可以理解咧為啊呢類型嘅人，佢哋一好可能係咩咧？其實佢哋對生好有執念，即係所以因此其實係咩啊？佢唔想死啊嘛。咁所以佢先怕病啫。咁所以點解咧？佢會好想去知道咧？其實我有啲乜嘢嘢唔舒服？點解會係咁樣樣？最好咧就盡快搞掂佢。咁我哋又真係成日同市民大眾講病向淺中醫喎，
0: 又啱喎。
1: 咁你有唔舒服，你梗係早啲睇醫生噶嘛 ？check check 佢。咁實際上又啱噶噃。咁只不過咧，當呢一個嘅睇法過咗龍嘅時候咧，佢就變成一個過量嘅焦慮，反而咧就真係會令到你個人好難去享受生活。即係話係啊，你活着，不過咧你唔 happy 嘅，咁活着嚟為乜咧？咁你其實就好似唔記得咗我活着本來個含義係因為我想活得舒服，我活得開心。咁反而好多時候咧，你提醒翻其實我想做乜嘅咧，我為乜嘅咧？好可能咧，嗰個係其中一個解結嘅開始嚟嘅。

0: 方健儀有話兒 Akina 深夜傾訴事，方健儀。
1: 我老豆方生有一个嗜好，就是好喜欢叫朋友估佢今年几岁呢？60岁、65岁、70岁，佢总会哈哈大笑两声，然后自豪咁话：我今年80岁啦！难怪佢沾沾自喜嘅，因为佢大约10年之前退休之后，每日踩单车去到沙滩度游水。爸爸拥有一身18铜人嘅肌肤，肌肉比年轻人更加结实。作为佢嘅女，睇见爸爸身体健康，当然安慰啦。但后嚟我哋先知道，老爸努力锻炼，全因为一个好窝心嘅原因。爸爸退休之前系一位汽车维修员，30几年嚟每日攞住士巴拿，由朝到晚咁工作。佢创业初期为求有更多嘅生意，星期一到星期日都开铺，年初一照常营业。在爸爸的字典里面，似乎只有工作这两个字，根本是没有运动的概念。直至到他住在佛山的妈妈，即是我妈，晚年患疾缠身，作为长子的爸爸经常中港两边走去照顾，奔波劳碌，非常的辛苦，医疗开支也都不少。在这段困顿时间足足维持了10年。爸爸唔想我哋三姊妹走佢嘅旧路，唔想我哋花心神照顾疾病缠身嘅父母，所以决心退休之后每日踩单车锻炼。娘家住喺山上面，佢上车落车如履平地，游水亦都系一样，春夏秋冬风雨不改，目的系要减少病痛，唔想成为我哋嘅负担。正正因为每日游水，喺沙滩结识咗一班志同道合、热爱运动嘅朋友，有时一齐旅行，有时去寻找美食。他说现在才懂得享受人生，结果老爸好成功，例行身体检查的血糖数值比我的报告更加靓仔。我很感激爸爸，大概天下间的父母亦都是这样，总会为子女付出，紧张人家多过紧张自己，而家人的相处应该都是双向的。小的时候爸爸经常带我们去玩，几十年过去到我带老豆出去威了，健康不是必然的，多陪伴多沟通，就是互相回馈的良法。

0: 方健儀、张全仪、袁子培。
1: 上一节咧，我哋就讲到咧，话对于啲疾病知啲唔知啲，就好容易自己吓自己啦。我谂紧咧，系咪每一个青春期嘅女仔都可能会经历过呢样嘢咧？
2: 就喺
3: 我哋答唔上嘴喎。
2: 虽然好耐之前
1: 系，你冇你中学时候冇女同学噶
3: 喎。
2: 哎呀，你哋听下啦，
1: 听下啦咁。咁样咧就系应该系初中啊嘅时候。咁我哋讀女校啦，就會教你唔同嘅對自己嘅保健，其中咧就觸及乳癌，
2: 嗯，
1: 然後就教你有啲咩症狀啊，點樣檢查啦，跟住過咗兩日翻去咧，好多同學啊，
2: 好驚啊，
1: 係啊，都話點解我覺得好似摸到有啲硬嘅嘢咁樣嘅，故之然我都好驚啦，唔係淨係得我一個啦，其實其他人都會諗，但係咧大家又得個驚字喎。
3: 即係點解全級要去做檢查
1: 啊
3: 嘛？
1: 唔係啊，全級淨係上完個講座之後，
2: 自己翻去摸下
1: 啦咁。
3: 即係摸完驚，驚完又唔去做檢查嘅。
1: 嗱係啦，但係咧，因為你仲係中學啊嘛。
2: 係啊。
1: 咁你唔會有大型咁，唔緊要，我即刻俾幾千蚊，即刻就去做 body check， 或者你又會諗緊自己係咪太癲咧？好似摸一摸，即刻同媽媽講話，喂唔係啊，我驚有啲事發生咁啊！大家就喺呢個誠惶誠恐入邊咧，好似度過咗一兩個月，但係你知啦，青春期嘅少女好快脆。就忘記咗。
2: 等我諗下，我青春期嗰陣時啊，咁我可能讀男女校咧，冇你哋嗰啲咁即係注重女生嗰種嘅保健。咁嗰陣時都有嘅，即係我嗰陣時仲係建教嘅年代咧，都有講話即係女仔、男仔都有啦，即係成長嗰陣時有啲咩特徵咁樣。咁我只係好記得咧，喺我成長年代睇一部戲咧，嗰套戲都有講呢一樣嘢嘅，就話即係男朋友咧就摸到個女朋友個胸嗰度有啲硬塊喎，咁結果佢 check 完之後咧，就真係中咗呢個乳癌。咁我自己都有翻去都去摸一下咁樣，咁又好似阿拔絲啲同。

0: 學咁樣，咦係喎，因為硬硬地咁樣，即係都會驚噶，驚驚地。咁然後亦都中咗個圈套咧，就係、阿 Amos 頭先所講，上網 check 下啦。咦，又唔似啊，同埋似自己後生啊嘛，即係好似之前有啲嘅政府宣傳短片咁，咁後生唔會係我嘅咁樣，亦都係咁樣咧 ，hea 啊 hea 啊，又 hea 走咗，冇嘢嘅。咁所以有時個年紀都係一個幾關鍵嘅決定。你覺得年輕人百病？都唔會到我嘅，唔會百病纏身嘅，呢啲都係一啲咧，就係上咗年紀嗰啲人先有嘅，咁所以以前又唔會咁驚咯。去到而家就慢慢大過咗之後，就會檢點多啲咁樣啦。
1: 咁十零歲嘅，梗係覺得自己真係百毒不侵，天下無敵嘅。通常都係去到廿幾啊、三十幾啊、四十幾啊，你就發覺開始點解？原來開始咧，呢度又會病多啲。我都有
0: 痛多啲，
1: 吓你谂下，你十零岁嘅时候有冇试过刷牙会闪亲条腰嘅？
0: 咁又未试过，
2: 你试过？
0: 你试过咩？
1: 十零岁嘅时候冇，咁但系咧，
0: 到你而家有？
1: 我好记得嗰样嘢系咩咧？就系我阿妈去到应该四五十岁嘅时候咧，佢第一次咧，突然间有一日咧，就系无啦啦，突然间喺个洗手间度，我就听到佢喺度惨叫咁样，哎呀！咁之后原来咧就系刷刷下牙。就閃親條腰啦！
0: 點改嘅咧？
1: 係原來係會得嘅，而且佢走去睇醫生之後，個醫生話：係㗎，乜你唔知嘅咩？刷牙可以整親條腰嘅。
0: 嚇、啊！我真係唔知喎、啊啊。
1: 原來係用腰力嘅。
2: 刷牙用腰力，
0: 有少少彎彎地咯，
1: 你
0: 彎彎地，
1: 其實係
0: 重温下自己刷牙嗰個嘅動作先。
1: 咁、啊、所以咧就原來當我哋。去到咁上下年紀嘅時候咧，個身體係會真係確實話到俾我哋知，原來我哋會受傷嘅。
2: 所以咧，去判斷自己有冇成長咧，我發現咧係自己同朋友講嘅 topic 入邊咧，有冇養生啊？你哋有冇曾經有發現過呢個 moment？
0: 我哋除咗養生之外咧，開始講嗰啲醫療保險嗰啲咧，就知道咩事啦。即係以前你唔會講噶嘛，我咁卅歲都唔會講啊。去到四十歲打後咧，喂，你有冇買醫療保險啊？有冇幫阿爸阿媽買啊？即係有時你都會擔心老一輩佢有啲咩事嘅時候，嗰、那個金額係自然會大。咁所以咧，大家咧讲讲下嘅时候就系、是，咦？点解我哋会倾呢啲话题？哎呀，证明我哋年纪大啦，我哋细个嘅时候边度会倾呢啲嘢噶？咁所以咧个话题里面咧系会反映出你嗰个年纪系去到咩水位嘅。
2: 所以其实都系对自己嘅健康，甚至系我哋亲爱嘅人嘅健康嗰种焦虑同埋担忧。而我发现呢个情况咧喺 Covid 之后咧。是特別明顯的，嗱 ，Covid 期間我哋全部人都戴口罩啦，好注重衞生啦，甚至有啲部分嘅市民出街咧戴手套去撳 lift 啦，咁樣你都試過啊？
1: 你會有好多
0: 我有
1: 嗰
0: 個撳
1: lift
0: 神器咯，
1: 撳 lift 神器會唔掂咯？
2: 但係呢啲嘢咧喺 Covid 慢慢退卻之後咧，其實佢冇完全消失到，至少我自己本人啦，如果去搭公共交通工具咧。有好多人嘅時候咧，我都真係會戴口罩。
0: 哦，
2: 如果唔係，我都會有一種驚嘅，或者我會想閉氣。同埋而家咧，我都仍然有個習慣，如果我去洗手間咧，我都係戴口罩嘅。咁、我妹妹係好抗拒我咁樣做，佢話你咁樣咧，你就會冇培訓你個抵抗力啊！你應該容許自己喺一個某程度上你可以生病噶嘛，人有抵抗力，你病咪病咯，咁你先係真正嘅強壯噶嘛。嗱，我發現唔係淨係得我咁啊，公司有啲男同事咧，佢都係要不停咁樣洗手噶。佢話初初係個女朋友喺疫情期間逼佢嘅，
0: 逼出嚟嘅。
2: 但後屘逼下逼下唔使逼啦，去到而家咧，佢係。不能習慣翻到公司洗手啦，掂完個 keyboard 剪完嘢洗手啦，食飯前洗手啦，甚至有時咧我係敏感咳咧，佢都會有少佢都係啦，佢都啤一啤我嘅、我都要解釋啊，我冇感冒嘅咁樣。
0: 係啊，我又屋企喺某程度上認同你妹妹嗰個講法嘅，即係我喺 Covid 之後咧，我係鬆懈一啲嘅。不過有啲習慣係養成咗，譬如我哋翻到屋企之後，你慣咗有啲消毒嘅清潔劑咁噴下對鞋個鞋底嗰啲都有做嘅。我前嗰兩先同我老公講話啊，我哋呢個行徑可以幾時先會終結咧？咁但係佢冇俾個答案，我咪繼續噴咯。咁又無傷大雅嘅覺得，但係譬如去到口罩啊嗰啲咧，我就真係前嗰排我自己上呼吸道感染，我自己檢點自己，我就會戴翻咯。洗手嗰啲咧， 其實又係習

0: 慣，但係就冇你男同事咁勁嘅，即係下下洗手洗手洗手，適當嘅時候洗啦，去完洗手間嘅時候一定會洗啦。咁同埋就係公共物件出完街之後翻屋企，我都例牌都會洗手，警覺性都高咗嘅。
1: 因為我相信咧，其實好多身邊嘅人咧，包括我自己都係啊。你發覺咧，原來你注重衞生多咗啦，你即係喺公共場所係比較密閉嘅空間，比較多人嘅地方，你戴咗口罩之後。你真係病少咗嘛？咁、你病少咗之後，你就開始發覺咧，其實唔使咁樣成日咳咧，又真係舒服啲喎。
0: 又慳多啲錢，即係你
1: 每唔好講睇醫生啦、你每年感冒三四次，你估好好玩咩？感冒都辛苦噶嘛，即係都咳甩肺嘅。咁你突然間發現，原來感冒唔係必然嘅，佢可以避免嘅。咁你就自自然然，其實真係會多咗一啲嘅動力咧。你真係會注重咗個衞生，咁你調翻轉頭咧，有啲時候就係咩咧？我唔係怕病，我係怕我病完之後好辛苦嘅嗰個狀態。佢唔會死噶嚇。頭先我哋就講嗰個病，我怕病，因為我驚死。另外一個怕咧就係我怕病得嚟咧，我好唔舒服。佢搞你一兩個禮拜又發燒啊，周身唔聚財啊，成身痛啊，你翻工翻得好辛苦，其實你都唔想啦。咁自自然然你梗係會咩啊？就開始多咗注重你嗰啲衞生啊，注重咗整潔啊，注重咗要小心見到有人舐兩下咧，你都係行遠啲好啦。
2: Kina 提到咧，你屋企咪有一個要噴鞋底嘅習慣，
0: 係 啊，
2: 到今日都未知道點樣可以搣甩呢一樣嘢啦。
0: 係、
2: 我係時候媽媽再次出場呢一樣嘢咧，陣間我哋要請 Amos 幫我拆解一下點樣可以。為呢件事畫上一個句號，就係、是、由疫情期間咧，我媽媽咧就好似 Akina 屋企咁樣啦，就要啲鞋底好乾淨。咁佢唔係淨係噴嘅，
0: 佢洗啲埋。
2: 佢係咧噴完之後，佢要抹
0: 哦，
2: 用消毒紙巾咧抹翻乾淨佢。所以你哋見我個鞋底咧，其實係白色嘅、
0: 哦。
2: 我每日出門口嘅時候咧係白色嘅。其實呢一種咧係一種。我哋屋企人爸爸啦、妹同我都覺得有啲誇張，亦都唔使做到咁。你噴咗已經消咗毒噶啦嘛。但係媽媽咧係一個咧盡善盡美嘅人，佢覺得一係就唔做，一係就做足啲。但係個吊詭嘅地方係咩咧？就我媽係好怕污糟，咁一個咁怕污糟嘅人，又要佢去抹鞋底，所以佢每一次抹咧。都係好
0: 受嘅喎，佢會係嘛？
2: 好似誓願咁樣啦，好似有人逼佢抹咁樣啦。我試過兩個方案，我話一，其實你可以唔抹噶，我哋覺得冇所謂噶，你唔使一定要逼自己抹。佢又過唔到佢自己一個關。二，我話一係我哋每人抹翻自己嗰對啦，你唔好抹啦。佢又話唔得，因為咧你哋抹咧一定係求其唔乾淨。咁到今日啊！到今日啊，我陣間今晚翻到屋企又有人幫我抹個鞋底，其實我心入邊有一排係超級唔舒服，我覺得我都幾廿歲人，仲要個媽媽幫我抹個鞋底，我係覺得極難受。但我媽媽係唔願意為呢件事畫上一個句號，究竟點樣可以拆解到呢件事呢？轉頭 Amos 你幫我解答一下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1: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2: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1: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今日嘅心灵解码，我哋讲另外一个故事。有一日，我朋友走嚟，好紧张咁同我讲，佢话佢觉得佢成个人生咧都被连根拔起咗。佢花咗好多心机去做嘅嗰个 project 咧，佢好唔小心咁犯咗个大错，最尾个客起身走咗，最尾咧连佢老板都叫佢你都起身走埋啦。同一个礼拜里边咧，真系祸不单行。佢拍咗拖好耐嘅男朋友咧，同佢讲：我攰啦，我唔玩啦。跟住佢男朋友又起身走埋。嗰一刻，佢觉得佢个世界冧啦，佢真系好攰，好辛苦。咁我同佢倾，一路喺度听，佢话佢真系冇办法啦，佢需要连住嘅地方都要转咗，而家佢要翻翻去同佢屋企人住，佢屋企人住喺一啲比较偏僻嘅地方，哇，又有啲蚊虫。又有花园，但是这个花园呢已经好耐冇打理。直到有一日佢同我讲，佢话我突然间醒咗，拉开窗帘，突然间唔知点解佢望落去个花园嘅嗰份感觉好似有啲唔同。佢突然间发现，咦，琴晚好似落过场大雨，啲花歪晒，有啲又好似烂咗，有啲又好似断咗。但係跟住佢发现呢，佢见到佢嘅屋企人喺度修剪緊啲花。佢好唔明白㗎。佢话其实啲花烂咗就烂咗啦，你修剪嚟都冇用㗎，佢都断咗啦，你仲可以点呀？而喺呢个过程入面，我开始问佢，我话啊，你觉得啲花修剪完之后佢仲会唔会生返出嚟？喺呢一刻佢停落嚟諗一諗，跟住佢话只要啲根冇死，

其实剪完修好咗，佢好似都可以生翻出嚟嘅。话系啊，其实会噶。跟住我就同佢讲咗一个故事。喺古罗马时代，有古罗马嘅皇帝叫马可奥里略 （Marcus Aurelius）， 佢既系一个皇帝，亦都系一个好叻嘅哲学家。但系佢一生里面咧，要打好多场仗，好多边境嘅叛乱、瘟疫、洪水，好多嘢佢都要去面对。但系咧，好得意嘅一样嘢就系喺佢嘅日记入面咧，佢反反复复咁，其实咧，佢提醒自己一样嘢嘅。佢话：我哋要常常记得，一切嘅事物都系好迅速咁过去同消逝，自然界嘅嘢如是。人嘅嘢亦如是，一切嘅嘢其实都会过去嘅，好嘅、唔好嘅都会过去，失败会过去，成功会过去，好嘅事会过去，同样唔好嘅事都会过去。原来，当我哋发现所有嘢都会过去嘅时候，好可能我哋呢一份嘅执着就冇咁需要咁在意了。

白師，你頭先講開媽媽嘅呢個狀態，我腦裏面即刻跳咗出嚟嘅就係、是，似乎媽媽咧都應該焦慮

0: 底噶啦。
1: 系啊，佢咩都紧紧张张咁样噶。
0: 系啊，因为佢呢一个形态咧，系似似地咧，我哋话嗰啲有少少强迫啊，嗰啲倾向嘅人嚟嘅。
1: 哦，咁就系噶啦，原来。
0: 你谂下，其实佢唔中意做，但系佢又好似佢一定要做，而且咩咧？佢唔俾你做嘅原因系咩啊？
1: 哦，
0: 你做得唔够好，
1: 系啊，
0: 我唔信你。
1: 系啊，
0: 我要自己做，但系其实咧，佢又唔想做嘅。
1: 系啊，
0: 咁呢个唔系自己逼住自己系咩啊？
1: 哦，咁点算好咧？
0: 最简单直接嘅方法就系睇医生或者见临床心理学家系一个好好嘅选择。
1: 就系因为抹鞋底呢单嘢，就去寻求专业帮助。我觉得佢应该唔会，即系正如
2: 呢个会系一个契机咧。又，
1: 但系喺日常生活中其他方面，佢又未去到咁样
0: 嘅。其实 Covid 之后咧，系真系多咗好多因着清洁咧而产生出嚟嘅呢一啲好强迫嘅问题嘅。即系有啲人咧就出边街买咗支茶翻嚟啊。佢都係要同佢沖完個涼咧，先至可以入屋企噶。
2: 哦，你話嗰支茶要沖涼，哦，我以為嗰個人要沖涼行李。
0: 個人個人就要沖涼咧，就又包埋喺入邊嘅，就即係出完街咧，就首先所有出過街嘅嘢咧就要清潔嘅。
2: 係，我都聽過。
0: 你買嘅嘢咧又要清潔嘅。
2: 嗯。
0: 之後跟住咧就係你個人都要清潔嘅，
2: 連啲外賣啊嗰啲一箱箱嗰啲紙皮箱都係
0: 都要清潔
2: 嘅，門外面清潔完先可以。
0: 咁之後跟住咧就係咧出咗街嘅衫咧就係當日刻要洗嘅。
2: 嗯，
0: 你個人咧就只係可以喺外出翻到屋企入邊咧，就係嗰橛嘅路咧就係由個門口直接去入到去個沖涼房。
1: 嗯，
0: 咁你喺個沖涼房入邊搞掂曬所有嘢，跟住咧你先可以行出嚟。咁而且咧，通常咧就係真係有呢一方面問題嘅人咧，佢係做完呢個動作之後咧，佢有兩個地方要清理嘅。第一就係你由門口行到入洗手間嘅嗰條路咧，佢要同你由頭消毒過一次。
1: 哦、
0: 另外咧，個洗手間都要消毒。
2: 哦，因為沖完涼，
0: 成個洗手間要沖一次嘅。
2: 哇，真係好大件事，
1: 好影響生活喎、
0: 啊。冇錯啊，即係你每一次出完街翻嚟咧，搞只大殘龍鳳咧，個零兩個鐘冇咗噶啦。
2: 嗯，
0: 全家人仲要配合。
2: 係啊，呢、這個就係一個大問題啦。即係譬如我諗下，如果兩個嗱，我當係好似我同老公先算啦，屋企有兩個人嘅話，呢兩個都可以配合到嘅話咧，都仲勉強 OK。一個係好極端，而另一個係極端地 hea 嘅話咧。個問題真係會嚟㗎喇喎。
0: 我打架都似呀，真
2: 係。係呀、啊、個家庭糾紛就係咁樣而嚟囉。咁所以呢個就真係 COVID 之後就有冇一啲類似嘅病人揾你呢？
0: 有。多咗好多，就係有呢啲嘅情況出現啦、嗯。
1: 通常嗱，呢一種高度清潔嘅行為咧，係面嗰陣嚟噶嘛。你見一啲好共通，佢哋背後嘅原因造就到佢哋要咁樣瘋狂清潔，通常係邊啲原因咧？會
0: 係通常咧就係、是、一啲個人有少少完美主義啊，個人本身已經有啲焦慮嘅情況啊。咁本身即係話咧，其實佢哋嗰個狀態已經係麻麻地嘅，個人咧已經比較掹緊。咁你去到呢個狀態底下咧，佢哋又多咗嘢兩嘢諗，咁而且仲有呢一樣嘢好衰唔衰咧，係佢可以控制到噶嘛，咁佢咪嘗試去控制咯，做好多樣嘢去控制咯，咁而問題咧亦都往往喺呢一啲地方發生嘅，就係因為你開始控制到，久而久之咧，你就會發覺咧，你開始唔係好習慣嗰種嘅唔自在，就即係我成好多時嗰個例子咧，就係你試下去食炸雞翼。我唔俾个手套你、
1: 嗯，
0: 我要你揾手落手辣，
2: 我得噶、哦。
0: 你开头你硬系会觉得咧肥淋淋，有少少唔自在嘅。
2: 洗手咯去。
0: 咁但系咧，其实咧，你揸住只轰轰锤，揸多佢一阵咧，其实你开始已经进入一种冇所谓嘅状态噶啦。
2: 系、嗯、啊。所以好睇嗰個人個本身，你譬如講緊嗰個雞翼嗰樣嘢，可能我本身都係嗱，我未至於好瀨啡嗰樣嘢，咁但係我會係一個思路比較清晰嘅一個人嚟嘅，即係我發現你抓完啲污糟嘢嘅時候，你可以洗噶嘛，總之你解決到嗰樣嘢嘅時候，就唔係一個問題啦。咁但係去到你嗰種嘅病人咧，佢哋就去到一個位，佢唔俾你去解決，我要喺個源頭嗰度已經出發。去處理咗佢先嚇，你補救都唔得嘅。
0: 咁你又咁睇嘅，即係係你可以喺後面補救。咁但係問題就係、是，我望到或者我體會緊、經歷緊呢一樣嘢嘅個過程咧，我個

0: 內心好煎熬、好難受啊嘛，
1: 好唔舒服。
0: 咁即係講嘅咩咧？其實就係嗰個 distress tolerance， 對於嗰份唔自在、唔舒服嘅能夠承受嘅係數咧，就好似跌咗。咁當你發覺你每一次都要衝破呢一個心理障礙，我去承受咗佢啦，咁係好辛苦嘅一回事嚟嘅。咁你會唔想做咯？你從而久而久之，你就會諗方法喺源頭解決咗個問題，咁咪冇問題，我咪唔使每一次都要衝破個障礙咯。咁實際上就會出現呢一啲嘅情況啦。
1: 嗯，咁可以點樣幫到佢哋咧？喺心態上要調節呢一個好重要
0: 嘅
1: 喎。
0: 好多時係心態上面嘅調節啦，加埋其實慢慢慢慢一方面咧，就喺認知上邊令到你知道其實咧呢一樣嘢咧係邏輯上、理性上不必要嘅。好多時啊，因為呢一類型嘅人咧，佢哋都會有一啲即係認知上面嘅偏差，會覺得咧呢一樣嘢一定係有佢嘅原因嘅。佢會覺得咧唔整到嚇拔絲你嗰個鞋底可以即係好似冇著過咁樣樣咧，佢就會覺得好污糟就好恐怖。咁好多時係其實後面好多即係一連串嘅聯想咧導致到嘅一樣嘢嚟。咁所以起碼首先喺認知上面，佢要知道咧，其實佢呢個行為咧確實不必要。咁跟住咧，先至係去到行為上面嘅嗰個調整，就慢慢慢慢咧重新去建構一種接納嘅態度。我可以慢慢慢慢接納翻呢一份嘅唔自在，其實冇乜所謂嘅。清潔到某一個水平咧，好可能咧，其實已經足夠噶啦。
2: 去翻嗰個鞋底嘅問題，但我媽嘅執著點咧，就淨係個鞋底喎。佢又奇怪點咧，就係我咪話我有時人多喺公共交通工具會戴口罩嘅呢個位，佢又彈翻出嚟鬧我喎。佢會話：喂，乜你咁緊張噶？少少都忍唔到咁樣。
1: 呢個龍門搬嚟搬去，
2: 所以我就搞唔掂啦。我真係我唔知點應對佢好。
0: 咁呢個所以咪正正就係點解我話強迫症嘅其中一啲嘅特點之一。係
2: 咁嘅咩？原來
0: 就係、是。有啲又好重視，又有啲唔重視。別啲處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嘅病人都係咁樣樣嘅嚇，就係、是、有一啲嘢佢好鬼擔心，但係有一啲嘢咧又唔擔心嘅。翻到屋企嘅時候咧，佢就好多樣嘢都好乾淨，但係咧佢喺出邊嘅時候咧，分分鐘撩鼻屎都得嘅噃。
2: 但係如果譬如聽緊嘅聽眾啦，又或者係我哋自己都覺得未可能未必個行為去到強迫嘅，咁但係都覺得自己嘅防疫或者清潔的措施始終都是多了一點，即是想自己調整一下，有沒有一些小練習是未去到可能是治病的程度的，純粹可以一些幫我們調節到自己行為的，有沒有一些這樣的方法的呢？
0: 有些小方法呢，就包括就是你開始發現，咦，我其實我都知道我做多了的了，即其實那些東西是可做可不做的，那反而就是什麼呢？你咪嘗試下唔做咯。咁當然咧，你唔做嘅時候咧，頭嗰幾日個禮拜，你會可能有少少唔自在嘅。但係其實隨住呢個新嘅習慣嘅建立咧，過多幾個禮拜之後，其實你又覺得冇乜嘢噶啦。所以都係開始嘅時候咧，我有少少忍一忍，我習慣咗，其實往往咧嗰樣嘢會過嘅。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本月12号晚上和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话，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于5月19号收到。合安话，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则。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为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都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塞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流动的能源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亦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相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是26%。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在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且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的保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寻日逐渐缓和，而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此外，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黑格比昨日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昨晚11點，黑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是12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3至28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到東南風。展望隨後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星期

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今日呢位嘉宾咧非常特别啊，佢中环广播道30多年，但竟然是话自己冇入过我哋香港电台嘅门口，
1: 系终于系第一次接受香港电台嘅访问添，
2: 好罕有啊！
0: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哋请佢出嚟有资深传媒人蔡文坚先生，蔡晨，
3: 蔡晨，大家好，大家好，
0: 你有冇呃我哋啊？
3: 边样嘢？
0: 几十年冇入过嚟港台、啊，
1: 咦？即系好多样嘢呃我哋，蔡晨，
3: 我都唔会呃人嘅，咁事实上系。超過30年咧，廣播道做嘢就喺隔離有台。咁如果喺有台做嘢，無端端走入嚟港台，係咪有啲特別，有啲尷尬咧？
1: 都係，唔係我可以想象嘅，因為譬如以前我喺港台新聞部嘅時候咧，咁有時即係去商台，我哋都會聽一下啲電台節目啊。咁去做採訪嘅時候，寧願見到個蔡省都有啲敬畏嘅感覺嘅，都大前輩啊嘛。
3: 千祈唔好咁講，咁啊都有嚟過嘅，有嚟過港台嘅 canteen
1: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供應曬成個廣播道嘅，因為三餐所需噶嘛呢。
3: 嗰陣時港台都好多人過嚟商台 canteen 噶。早期，但呢个系好早期。嗰阵时，港台嘅晴天有啦，商台嘅晴天几大嘅。咁后尾全部缩细晒，咁就冇人嚟啊。
0: 今日咧，我哋请阿蔡晨第一次踏入香港电台嘅录音室，同我哋日出前告白讲嘅咧，其实系佢生命嘅故事。
2: 冇错，即系呢一个生命嘅故事咧，特别就系讲紧蔡晨试过中风。咁但系其实咧，今日我哋见到阿蔡晨咧。就完全你好难去联想到咧，你试过中风嘅。
3: 坦白讲，我唔止一次添。
1: 哦，
3: 三次总共。
1: 哇！同埋你呢个中风嘅经历咧，可唔可以叫人为嘅因素啊？系
3: 都应该系嘅，引发嘅人为嘅。咁啊，背后做乜嘢嘢就自己冇办法知道啦、引发嘅就系因为嗰阵时工作忙，所以休息时间唔够。咁啊，揾咗個按摩師上門，就放工之後同按摩嘅。咁佢同我講啊：，喂，你頸啊、背脊啊、膊頭好硬喎、
1: 啊。係一定會咁講噶嘛，係啊。
3: 咁我同你撳翻鬆佢啊，少少痛噶，你忍下啦。咁咪中招咯。
1: 哦，但係撳啲咩部？係咪撳啲頸啊？
3: 應該係頸，因為所以我頸部四條大動脈兩前兩後全部撕裂。
2: 嗰一刻，好似成个生命揿咗个暂停键咁
3: 嘅。又唔系嘅，因为点解？我其实非常非常好彩。通常礼拜六礼拜咧，我都要去广播。咁嗰日礼拜日夜晚，我系唔使广播。咁啊，夜晚食饭饮啲酒，食埋蓝莓，跟住坐低喺度 sofa 度睇波。睇睇下
2: 就發覺唔對路啦，
3: 唔對路啦，咁我即刻叫太太打電話俾我相熟嘅朋友醫生。

0: 咁佢話你唔好講啦，你九成係中風嘅，你睇三個九啦。
1: 嗯，嗱呢個唔對路咧，其實好多人都話自己中風嗰一剎那個感覺係怪怪的，但係唔係個個都好似蔡神咁樣咧，知道係中風，有啲甚至蹲一陣。當時嗰個 exact 嘅 moment， 嗰個感覺其實係點樣
0: 嘅？其實嗰陣時你冇辦法嘅，你做一樣嘢就問點，佢話要三個九就三個九，因為自己好暈。
2: 好运，
0: 好运，
3: 嗯，
2: 仲有冇好多思考嘅余地啊？喺度谂，
0: 其实基本上冇嘅。当你喺晕嗰阵时候，你自己喺度，可能嘅精神就系对抗紧佢，你就谂唔到第二样嘢噶啦。
3: 所以就系蹲唔到咯。你晕嗰下，你因为你嗰个精神状态或者系嘅个身体个功能上都发挥唔到嘅时候，一定要睇医生啦。咁但系睇医生嗰下就一时嘅啫。但系往后咧，我哋就会谂就系、是、因为中风好多时，我哋话谈笑用兵啊嘛，系谈笑用兵完之后就可能有啲后遗症，譬如系一啲嘅口齿上面冇以前咁灵光，或者行动上冇以前咁灵活。你有冇呢啲咁嘅后遗症出现啊？
0: 我做咗八九个钟头手术，
1: 嗯，
0: 就系、是、要补救嗰啲血管，嗰、那个大动脉，喺即刻入 ICU 住咗两日，系讲唔到嘢，右手右脚全部唔喐得，咁啊医生同我太太讲，做完手术嗰个吓噶，佢话你好彩噶啦，你几乎冇咗个老公噶啦咁。咁呢個感覺就俾我，哇！我真係好彩喎，因為仲有一個好彩就係我唔使講波嗰陣，因為如果我係講緊波，我可能就唔會去麻麗醫院，可能嘅全部成個古仔改寫曬嘅。
1: 嗯，
0: 咁仲有可能就係我如果揸緊車 on the way 去嘅時候係、出事咧，咁啊仲大件事，咁算係好彩。
1: 嗯，喺成個復康嘅過程入邊啦。一定會有佢嘅困難嘅程度，而我哋聽好多有中風經歷嘅人啦，或者醫生會講話，中風嘅病人係好容易會有抑鬱症，因為佢會失去咗自己本身嘅能力啦，同埋每日嘅復康係個過程好緩慢，彷彿好似睇唔到進步咁。呢件事有冇發生喺你身上？
0: 我感覺就係中風病人咧，就打一場持久的耐力戰，看你贏不贏到，就看視乎你的心態和你的能不能忍受到這麼長。因為基本上你看到進度是非常非常慢，但你另外一樣好處就是我住了醫院八個月，那八個月裡面呢，我也看到很多同樣出現這樣病的病人，那些院友是有不同程度的損傷，有不同程度的康復，但是都是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肯做想做，你是有可能好一点，但如果你不做的话，好回的机会就是零的，就是这么简单。
3: 我相信你是选择那个前者，你想做啦，或者背后有个推动力的原因，因为你的工作上的需要。刚才都介绍过你在友台，你是新闻部的一个管理层啦，已经。咁我直到今时今日，我哋听一啲嘅广播声带都系阿蔡神把声嚟嘅，都听到。咁你以前有主持节目，你仲要广播添。咁你如果譬如喺说话个言辞上面唔系咁灵光嘅时候，系好大影响到你嗰个生计同埋你嘅生活噶嘛，其实
0: 系。
3: 咁嗰阵时其实对你嗰个打击有几大呢？
0: 打击最大就系啱啱 IC 出嚟就咁啊，进入普通病房嘅时候，咁我瞓喺床嗰度想饮水，我太太坐喺隔篱，咁我第手我嗰个同佢讲又讲唔到嘢，因为我想饮水，咁我太太唔明，佢就问我你讲乜嘢啊？你不如写俾我睇啦。嗰陣時就好猛好猛，因為點解講唔到嘢？我隻右手喐唔到，我左手唔識寫字，我點寫咧？我點同人溝通咧？即係嗰陣時係最難受，亦最難忘嘅一刻，
2: 就係、是、有口難言，有手又寫唔到。
0: 冇錯，咁同埋好似阿 Kenneth 頭先話，真係幾一年都要靠嗰把口揾食嘅，咁突然间讲唔到嘢， 自己都唔知点，
2: 即系个脑里边内心系有字嘅。
0: 我唯一呢个好处就系我中风冇影响到我个脑，
3: 嗯，
0: 影响到我说话能力、行动能力，
1: 嗯，
2: 所以冇影响到个思维嘅能力。
0: 冇呢样就最好彩嘅一样嘢。
2: 但系呢一样嘢亦都好辛苦，就系、是、因为正正你个思维嘅能力系喺度嘅，咁咪好似我哋话困咗喺间黑房度，又同个外界沟通唔到咯。
0: 系啊，所以喺医院康复初期，我系有抑郁症嘅。
1: 嗯，
0: 咁就医院就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就同我倾偈。咁你要約佢都幾難約，成間醫院得一個咁大把，所以我即刻後尾就反映咗醫管局聽係冇可能嘅呢樣嘢，尤其是對呢個中風病人嚟講，個心理輔導醫療係同樣重要同藥物。
3: 系 Amos 嘅重要性就系，
0: 系越嚟越重要啊！
3: 系你可唔可以形容下你嗰阵时抑郁嗰个情绪系点样？
0: 好容易喊，成日都喊，我都唔明点解嘅，自己都唔知点解，即系我又未至于去嗰阵时去到好悲观咁，但系好容易喊，咁咧就睇个见个医生见咗两三次，咁啊慢慢开始好啲。咁自己亦都係心理上調節啦。

0: 夜妈妈，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噶？
1: 我唔落噶。
0: 点解啊？
1: 因为我要上深宵哲学堂。香港实践哲学学会董事何敏珊。
2: 生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面对？首先，人一病了，打扰正常生活所有计划，生活上就会失去平衡。《黄帝内经》说，病的时候阴阳失调，身体里面也都是失去平衡。但是道家主张顺应自然，他说这种失去平衡正好就是反思的时候。又咁啱，哲学家蒙恬都系咁讲，佢话人健康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咧会随波逐流，专注于喺外面嘅活动；反而系病嘅时候咧，先至会逼你思考、观照内在，发现下究竟自己系点嘅。讲就梗系轻松啦，痛起嚟好辛苦噶嘛。当然，我哋首先要处理咗身体。参考医生的意见作出适切的处理，但同样重要就是要处理我们的心。黄帝内经这样说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意思就是说，病最重要不是靠药物，反而是恢复心灵的宁静，身体自然回归平衡。当身心内外都失去平衡的时候，点回归平衡啊？庄子内篇有讲嘅，佢提过坐忘呢一样嘢，坐打坐嘅坐，忘记嘅忘，系一种修养功夫，系一种静修内观嘅活动。现代西方医学做咗好多针对打坐、冥想 （mindfulness） 正念活动对病痛影响嘅研究，都证实咗系有效。舒缓病痛的，我们可以试下找个安静、安全、舒适的地方，盘膝坐又得，平时咁坐又得，闭上眼睛，不要受任何的干扰，最紧要坐姿正确，脊骨够直，什么都不要搞，好好地呼吸一下，感受一下自己呼吸的感受是怎样的。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的感受是怎样的，除了感受到病痛之外，感受一下没有病痛的身体的感受是怎样的。当我们每朝每晚都做这个练习，顺应自然，身心回归平衡，可能是我们面对病痛几好的方法来的。
3: 日出前感叹。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上一次咧，蔡澜就话自己其实经历过抑郁啦，后屘慢慢心理上调节咧，就走翻出嚟。我哋听咧成个过程两句搞掂，但系咧置身其中嘅你，好多曾经患抑郁嘅人咧都会话，唔系我唔想走。

0: 翻出嚟啊，係我根本就冇力啦，我又唔想喐啦，我亦都唔覺得會有希望啦。你講嘅意啊，咁樣，你當時其實係點樣走翻出嚟嘅咧？
1: 咁啊，當然就係醫生嗰邊幫到我啦，教我點諗嘢啦。咁同埋自己成日要話俾自己聽一樣嘢，你一定要靠自己。任何人，包括醫生或者物理治療師啊、語言治療師都幫唔到你嘅。佢可以教個辦法俾你點樣進行去康復，但係做唔做到、做得好唔好，都係你自己嘅。咁同埋有幾樣嘢，我自己永遠都知道唔應該做嘅。譬如話，我從來都唔會問點解係我嘅。
0: 嗯，
1: 其實呢樣好重要。當你問一個無可能得個答案咧，你只係不停亂咁諗嘢嘅啫。咁啊，所以千祈就唔好問。同埋你基本上就係醫療人員提你要做嘅嘢，盡量配合去做。因為佢哋基本上主要佢哋係專業嘅，無論啲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語言治療師，咁佢教你你做咪應該做就係做啦。喺醫院裏邊見到一啲人，譬如一啲好可惜嘅例子，就係一個30歲準備結婚嘅男士，佢中風，因為佢自己又有少少失救啦，所以行動上、講嘢上都唔掂嘅。本来佢30岁好好嘅，好容易康复得好嘅，但佢放弃，因为佢唔接受。佢阿妈影张相俾佢睇嘅时候，佢话呢个唔系我嚟嘅。咁你当你唔接受放屁嗰时候，咪头先讲嗰句咯，你唔做就嚟进成功嘅机会就系零嘅。咁你自己会提点自己继续要做啊。咁所以初头仲有一样嘢嘅时候，我又一路中意揸车嘅，我谂住。啊！我好翻，我要揸车，但系2年后我终于要放弃啦。
0: 嗯，
2: 中间有好多妥协啊，好似生命里边，即系由你觉得你好中意嘅、你想嘅，甚至你开头即系鼓励自己话：，你好翻咧就可以咁嘅。其实随住嗰个康复嘅进程，好似佢系不停咁去将你呢啲幻想嘅泡泡督破嘅。
1: 系，咁你自己要不停 adjust 咯。譬如我今日觉得我有10蚊食饭，我先食得饱嘅。咁你可能迟啲觉得唔系啊，8蚊都要收货啦。咁你再过呢几日，可能6蚊我都 OK 噶啦。咁，
0: 嗯，
1: 本来就系人生就系一个不停妥协，不停有 give and take。問題是你自己點取捨，點樣能夠保持一個正向嘅思維？
0: 呢、這個你不嬲嗰個嘅人生態度係咁樣，定話你係生病之後先有咁嘅轉向嘅？
1: 我又唔覺得我生病之後咧有咩特別嘅大轉變。咁可能呢個都係本來一直堅持嘅信念。
0: 嗯，經歷咗一次中風之後啦，爬翻起身啦，復康啦。但往后迎来第二次和第三次，会有时会不会都不禁问一句，是不是天是不是玩我呢？
1: 我保持正面心态，我就永远不会这样想，因为这样想只会令到自己不舒服，心硬住。我第二次中风就是在 COVID 期间，2020年中风的时候，再中風之後入醫院，我太太又唔理嚟探我，又唔可以攞嘢俾我食。
0: 哦，係
1: 喎。嗰時因為
2: 完全隔離啦，
1: 全部隔離啊嘛。咁但係都要堅持落去啊。咁嗰時仲未知咩原因，直至到去再過多一年，第二次中風做咗2個醫院，第三次中風做咗2個禮拜。第三次中風就開始發現咗咩問題。就係、是、自己嘅血壓低咗，咁啊醫生個解釋就可能係覺得係你因為做咗運動多咗做運動，你嗰個血壓調節低咗，但問題是你嗰個血壓又冇減到份量，咁、
0: 哦
2: 嗯、
1: 所以令到你個血壓低咗。我頭先講過，我4條血管嘅大動脈係全部塞咗噶嘛， 係有撕裂嘅，咁落個支架。

0: 咁所以我嘅血壓相對上要稍微高一啲，咁等啲血可以衝到上腦。但係咧唔夠高嘅時候，低咗嘅，咪又再中風咯。
1: 嗯，揾到個原因啊，起碼都
0: 係
1: 係啊。咁阿蔡神頭先都話咧，就你發生一啲嘅事或者係狀況嘅時候，你唔會問點解噶嘛？啊，你唔會話怨天尤人。你又會唔會喺每一次，譬如你中過幾次風，或者係遇上呢個意外嘅時候，你會覺得係上天嘅安排，或者係一種鍛鍊，令到我去變成一個更加堅強嘅人咁啊？
0: 好簡單，冇諗咁多嘢。咁可能有啲阿 Q 精神啦、啊，咁就算我中風，我而家都 OK 啊，我坐咗喺度冇事嘅。雖然我睇唔到左邊，但系我右邊睇得好清楚，我擰個頭就啫嘛，好笑啊！醫生都同我講過，你睇唔到左邊唔緊要啊，你就同人開會嘅時候，你咪。你唔中意人就擺佢左邊啦，
1: 所以我同 Amos 係坐喺阿蔡神左邊，
2: 嗱我係右邊啊，
1: 係啦。
0: 我個經驗都係永遠話俾我聽，就係你個思維正面，樣樣積極成功到得到個機會係大咗。
3: 嗯，喺成個復康嘅過程入邊，固之然自己努力好緊要啦。亦都好需要身边照顾者嘅支持啦。中风咗三次，令你最体会到身边人对你嚟讲重要嘅系乜嘢咧？
0: 身边人嘅支持当然极重要啦，因为你唯一嘅心理补偿就系你身边嘅人俾你，你仲可以得到咩心理上嘅补偿？因为呢个支持。對中風病人嚟講係極其重要嘅，咁所以我都覺得我太太好叻噶，因為點解咧？我未中風之前，屋企好多上下大細都係我負責嘅，簡單到好似交管理費啊、交電費咁啊，我太太係唔知唔識嘅，佢冇做過咁。
1: 係你做曬嘅，原來
0: 係。但係我入咗醫院之後，佢要全部都要做翻曬，咁。真係唔容易嘅件事，咁你仲要佢跑去醫院？我第一次中風，我要跑嚟跑去。嗰陣時係仲未 covid 啊嘛，嗰陣時我就成日落嚟醫院，到我仲要好翻，到我四五個月到喺醫院嘅時候可以好啲啊，坐得到啊，佢仲買咖啡俾我飲。
1: 好好好貼身，所以咧，我哋成個訪問其實去到呢一度為止咧，阿蔡神不斷提起嗰人就係你太太，係今日佢都陪埋你一齊嚟去同我哋傾偈，係啊。咁你對於太太嗰個付出，你自己個心裡面嗰個諗法又係點樣？
0: 我一路都講話支持我係好重要，你都唯一嘅支持就係我身邊嘅太太，佢。的確係我付出咗好多，調翻轉頭我講就覺得，如果調翻轉頭出現嘅時候，我做唔到。
4: 所以太太嘅對你嘅照顧係超越好多樣嘢，即係調翻轉頭你都未必做到。
0: 唔係未必，我一定做唔到。我只知道自己，我如果調翻轉頭，我係做唔到咁多嘢。
1: 你哋两个相处有冇因为今次你嘅事件而有啲改变咧？有
0: 噶，我哋嘅婚姻生活可以讲话经过咗呢、這个我中风之后，系开始又唔好，一路变到慢慢好，越嚟越好。咁某啲程度上系得着嚟嘅，所以我永远觉得就系、是。当个天闩咗你嗰道门，咁可能开翻扇窗俾你，所以无需要太过介怀。咁我等于我而家，如果我唔系中风，我而家生活绝对唔同喺而家。可能我仲辛苦，咁可能我中风之后我有第二个生命，所以永远要保持一个正面嘅思维。咁我谂对每一样嘢都有帮助。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啊！
3: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1: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4: 我是精灵一点的主持叶蕴仪。星期一，我哋请嚟脑神经科嘅专家，同大家一起探讨多发性硬化症呢种最常见嘅中枢神经系统免疫疾病。
1: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

0: 1234202。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嘅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啊！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1: 7。《无痛思维》呢一本书，作者系英国疼痛医学专家拉文德兰医生。佢喺呢本书入边话，慢性疼痛唔一定系身体组织受伤，而系大脑同压力扰乱咗神经系统。佢提出咗一个 mindset（M-I-N-D-S-E-T） 七步骤嘅计划，由内到外全面管理痛症，帮助痛症患者重拾生活品质。第一步 M。药物 medication， 佢建议唔好成日靠高剂量嘅止痛药，因为容易上瘾，有副作用。医生建议改用低剂量嘅多种药物组合，仲要留意自己嘅心情。如果有负面期望，就会产生反安慰剂效应，令到痛楚嘅感觉咧更加犀利嘅。第二步 I， 介入措施 intervention， 注射或者手术咧，并唔系万能嘅。做呢啲介入措施之前，要谂清楚佢哋系咪真正有帮助呢？有冇风险呢？有冇其他嘅替代方法呢？甚至有冇可能乜嘢都唔做比较好一啲呢？其实好多慢性嘅痛系唔使做手术都可以有其他方法去处理。第三步 N， 神经科学同压力管理 （neuroscience 同埋 stress） 呢个步骤系最紧要嘅。压力会激活脑部小神经胶质细胞发炎，令到个痛感放大。用瑜伽啦、正念冥想啦，又或者系太极可以减压。因为大脑系有神经可塑性，即系话佢可以重新学习点样去唔放大痛楚。第四步 D， 饮食同营养 diet， 食多啲防发炎嘅食物，例如系新鲜蔬果。每日俾肠道休息10至12小时。如果肠道健康，痛楚都会自然减少的。第五步 S， 睡眠 sleep， 痛症患者经常都是不够睡，又或者是不够深层睡眠，这个其实是会恶化痛感。医生建议有固定的作息时间，睡觉之前远离手机和蓝光，改善睡眠品质，那痛楚都可以减少的。第六步 E， 运动 exercise，唔使忍痛咁样去做剧烈运动，由简单嘅散步啦，又或者系水中活动开始，持续嘅适度运动可以提升大脑机能同埋肌肉嘅耐受力，令到痛症慢慢退却。第七步 T， 身心疗法 therapies of the mind and body， 试下一啲认知行为治疗，即系 CBT， 又或者系正念练习、物理治疗或者其他嘅身心方法。重点是让自己有一个控制感。 MINDSET Mindset 这七个步骤帮一个人多管齐下，不用过度依赖药物和手术，都可以有方法迈向无痛生活。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我哋喺播歌嘅時咧，我好斗膽問啊蔡省一樣嘢。究竟你在出现中风或者这个意外之前，你是不是一个大男人？为什么我这样问呢？因为我以前真的去商台去做一些采访的时候，看到蔡省威风凛凛，
2: 很有气势的。
1: 是啦，哇，你真的觉得，这个人好强啊。
3: 生人勿近、那
1: 个。生人勿近。所以我 feel 到你是一个大男人，你是不是呢？
4: 我觉得一样嘢先，有气势。

0: 制，或者觉得佢个威咁样，系咪同大男人挂钩咧？系咪等于就系大男人咧？
1: 啲女人通常都系咁谂嘅，即系女女爱爱都可能画个等号噶嘛。
0: 乜同时大男人通常都唔会承认自己大男人噶？
1: 咁你系咪先？
0: 某啲程度上我承认嘅，
2: 所以而家唔系啊。
0: 而家其实基本上都唔系太大改变嘅。我认为如果你系大男人嘅程度系唔系好高嘅，应该大家都可以接受啩。
3: 嗯，你就话咧中风令到你嘅婚姻系变好咗嘅。大家都会想啦，唔系两个人身体健康、丰衣足食嘅时候，婚姻就自然美满嘅啦咩？当时其实系点样啊？
0: 可能最大嘅问题就是大家接触少啊，因为嗰阵时忙啊嘛，大家忙变咗大家相处、互相沟通嘅时间少。但系你中风之后咧，再加上跟住自己退休啦，被迫退休啦，咁所以大家接觸機會由差不多零去到差不多一百，個分別直情係天淵之別。咁就開始要學識大家點樣相處啦。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嘅課題嚟。
1: 啊，但係呢一個咧，亦都可以係兩個極端嚟嘅喎。即係你由零至一百嘅時候，譬如我近排我先生都自己提早退休，我都係由零至一百嘅時候，我會覺得哇！你日都對住好煩厭啊！即係我都想有啲 me time 啊，但係你反而就係朝住另一個嘅方向走，係關係變得更加好喎嚇。嗰個契機係或者係裡面嗰個嘅相處之道嘅係點樣？
0: 我諗呢個一定係一個過程。由零至一百嘅時候，初地大家覺得好麻煩，成日見住嘅時候，摩擦就自然產生嘅。咁但系慢慢慢慢，即系个四方嘅角磨下磨下就会完噶啦嘛。咁问题最紧要就系双方面大家嘅心态点，系咪都系同样想住向咗个好嘅方向去，咁就容易达成。
2: 呢个我估正正就系我想问嘅嘢，因为好多时候有啲人咧就话磨下磨下打交噶嘛，吓唔系磨下磨下就完噶嘛。
0: 我就话呢个过程有嘅，一定有嘅。
2: 有嘅，
0: 有，咁啊！但问题就磨下磨下，全部变晒原局。
2: 嗯，就反而好似系重新有机会认识对方，
0: 系，
2: 即系虽然结咗婚好耐，但系嗰段时间就好忙碌，反而嗰个接触嘅机会唔多。
0: 所以我都讲话，我四十年婚姻，可以坦白讲。虽然太太喺外边，都系近年系最好嘅。
3: 嗯，
2: 我听到好 sweet 啊，
1: 系啊，
3: 系啊，四十年婚姻，咁你望翻转头啦。如果四十年前结婚，蔡文坚新郎企喺度问翻四十年后嘅你问：，哎呀，我结婚啦，你觉得我同我呢个新婚太太应该点样相处？有咩感囊啊？你会同四十年前嘅蔡神讲咩咧？
0: 八个字讲晒噶啦，互相忍让，多啲沟通。
3: 咁简单，
1: 八字真理、哦嗯。其实呢个知易行难噶，蔡神真系。
0: 我用咗四年嘅光阴，你都慢慢学学噶，仲未学得晒啊！
1: 系啊，咁调翻转头嗱，譬如你有呢个八字真言啦，你觉得你太太喺照顾你嘅情况咧？因为嗱，我估你因为发生咗意外之后，嗰、那个照顾方式好唔同。你以前可以自己有一个好高嘅自理能力，咁去到而家，你可能身边你需要太太嘅照顾啦，陪伴出入嘅时候，一个照顾者嗰个嘅态度或者系言辞有啲咩需要注意或者学习嘅咧？
0: 呢、這个就好难回答你，因为点解系一个照顾者同埋一个被照顾者，大家唔同角度嚟睇嘢，未必能够互相理解到。调翻转嚟讲，一个被照顾者佢系好大嘅感受，但系照顾嗰、那个佢感受唔到佢曾经系点样嘅。譬如好简单一样嘢，我好需要太太。帮我嘅就系 譬如我過馬路，

0: 原因我睇到左邊嘛，剛才講話。咁就算左邊有車嚟，就算係打燈，我都未必知噶嘛。咁一定要人幫。咁但係呢個係我自己嘅感覺，你或者一個被照顧者，佢哋唔會有咁樣感覺噶嘛。佢哋唔知嘅，佢就係知道你咁樣喎。但你個程度係點咧？佢冇辦法身同感受。所以基本上個差別落差就喺呢度，咁咪要互相適應。
1: 咁作為一個被照顧者啦，你諗翻轉頭，有邊啲 moment 你覺得有好多人嚟關心你、探你或者想幫你嘅時候，你會覺得反而係唔係咁啊？或者有啲説話又好隱意嘅，等我哋都學習一下，唔好講錯嘢咯。
0: 其實唔需要點講嘢嘅。作為一個探病者嚟講，照平時咁樣嘅啫。你基本上你話，你好翻嘅啦，冇事嗰啲，講同唔講其實冇乜分別。做對一個病者嚟講，其實好重要就係佢要感受嗰份温暖。咁即係好似以前有一個行家咁樣，我病嘅時候咧，出翻院嘅時候，佢會定期。定時咁上下打電話俾我，同佢飲杯咖啡咁，我就需要係咁嘅。作為一個病者嚟講，即係康復過程裏邊，呢、這個已經好好嘅支持，唔需要講任何嘢。
2: 即係反而唔係話有啲乜嘢嘢嚇好特殊嘅語句，
0: 係啊，
2: 而係講緊啊呢、這個人會記得你，得閒定期會揾你，又會肯願意花啲時間出嚟見下你。其实原来这个更重要。
0: 是没错。哪管就来到看你一眼的。
2: 哦，即就算是两个人可能喝杯咖啡，你眼望我眼不是讲到太多东西。
0: 是啊，没错。
2: 都 OK 的。
0: 是啊，那个感觉有份温暖在这里。
3: 嗯。同埋那个时机都很重要。我听过一些人的讲法就是说，譬如即突然间出了事，或者譬如蔡省出事的消息，我都是在行家都听到回来。咁我自己切身處地去諗，我作為嗰個病者，你係咪想第一時間收到成千上萬嘅問候嘅語句呢？因為嗰種可能都係一個嘅壓力與負擔。咁所以你作為嗰個第一身呢，你覺得喺照料或者喺個問候嗰個時機上面，係咪都可以拿捏一下呢？都
0: 其實我唔係知好多嘅。嗱，我即係瞓咗喺醫院嗰陣時，啲電話都唔係咁普遍地。就算有帶，咁你唔會成日睇住啲 message， 究竟有幾多人 send 俾你啊？問候你咁，咁啊就可能我太太嚟探我嘅時候就都同我講：啊，邊個邊個打電話俾你問候你，就係咁多嘅啫嘛。咁所以嗰樣嘢影響我唔係太大，但係你唔係頭先講嗰樣嘢，同埋阿伯斯講嗰樣嘢，佢嚟到探你，佢哪管係問你一句點啊？你 OK 嘛？已經好足夠，
3: 所以
0: 唔需要講任何嘢。
3: 關懷係一個長遠嘅關懷嚟嘅，係即係唔係話短期一個嘅虛寒問暖，而係一個長期嘅俾個心出嚟，
0: 冇錯，
3: 去照顧你，
0: 應該感受到。
2: 你亦都講到長期啦。我記得前一排我同阿蔡神食飯，咁啊，阿蔡神就話俾我聽，佢話其實咧，我而家行步路咧都拉住噶。都仍然是有挑战的，即不是那件事好像完全过了去的，每一日其实仍然面对的。
0: 没错。
2: 其实都可以有些人来讲可以好搅动住那份心灵，因为好像那样东西不过那款的嘛。
0: 是。
2: 那你怎样样去面对？
0: 不要想他。
2: 我不要想他。
0: 是。本来我第一次中风就是右手右脚有问题，所以我康复得应该大约有七八成的了。怎知Covid 第二次中風，一中咗風之後咧，上天對我好公平噶，今次左邊啦，咁啊左手左腳全部到到今時今日而家仲痹嘅，仲係麻痹嘅，咁同時咧，我只左腳就小腿大腿都好似有嘢後邊掹住，咁影響到步行，你向前佢同你掹住你就走。即是所謂抽你後腿，咁就係咁。咁但你唔接受都要接受噶。雖然第一日喺醫院嗰陣時候，我同

0: 物理治療師講，咁佢就話俾我哋聽，你可能一世噶啦呢個情，我唔信。咁但係而家唔接受咁得。
1: 嗯，訪問嚟到尾聲啦。如果而家聽緊節目嘅人，佢可能係身處患病之中，甚或係經歷緊中風，或者喺個復康過程入邊，蔡神作為一個過來人。你有冇啲嘢可以同佢哋讲，鼓励下佢哋咧？
0: 我谂住样嘢，医疗点样进步，啲医护人员点样好，都唔能够确保你自己可以康复。康复只可以靠自己，即系有个头先讲过有个正面嘅思维，积极嘅谂法。你知道的一樣嘢就係，你如果唔做，你好嘅機會等於零；如果你做，你仲有機會會好啲或者好翻。曾經我坐的士，個的士司機同我講，佢中過風噶，但佢真係翻的士喎，因為好勤力去行，不停步行，自己同自己做好多物理治療。咁即係話呢樣嘢其實可以克服嘅。所以問題就最緊要自己的心態點樣。
1: 嗯，今日非常之多謝曬蔡文堅先生，蔡神，
2: 多謝，
0: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医学评估。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3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会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日圣克勒拿至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藏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负责的是美国的太空军。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国迟早会拿到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太空军一直有监视，如果有人靠近有关地方，美方会知道并且会轰炸这些人。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与伊朗的战事仍然未结束，强调必须运走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措施。他说要派人前往并取出来，实现这项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透过协议，又指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不会为此设定时间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15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都会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队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2反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胜。日本队的张本美和首盘以3-2击败国家队2号主力黄曼玉，国家队先失一盘。第二盘，女单世界第一的孙颖莎对日本队2号主力早田希娜，全面处于上风，以11-7、11-7和11-8连胜3局，为国家队攀平盘数。第三盘，拐曼不敌日本队削球手桥本凡乃香，国家队在大分以1-2落后。随后双方头号选手交锋，孙颖莎以11-2、11-4和11-6轻取张本美和。决胜盘由黄曼玉对早田希娜，完全进入作态的黄曼玉彻底压制对手，以11-7、11-7和11-5胜出，为国家队锁定胜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8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能源是现代社会的命脉，全球电力需求正以每年 3.3% 至 3.7% 的速度增长。如何在保障供应充足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各国共同课题。除风电、光伏外，绿甲醇、绿胺、水电、生物质发电等多元清洁能源正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支撑。先为大家简单介绍几种核心能源。绿甲醇是以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制成的零碳液体燃料，透过氯氢结合回收二氧化碳合成，不依赖化石原料，几乎不排温室气体，适用航运、重工业。氯胺是以可再生电力制氯氢，再与空气中氮气合成的零碳燃料，燃烧只产生水和氮气，储运安全，是发电、航运脱碳理想选择。生物质发电则利用农业废弃物、林木残枝等有机物作燃料发电，属可再生能源，碳排放接近循环平衡，还能够实现废物资源化，适合中小型分布式供电。欧洲是能源转型先行者，当地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高达 46.2%， 更占全球 61% 的氯甲醇市场份额。将氯甲醇、氯胺用于航空与工业减排，十年间能源消耗强度下降超过 25%。 北美采多元稳健策略，美国2025年新增发电装机中 99.2% 来自清洁能源，加拿大依托成熟水电支撑全国 60% 电力供应，搭配新型绿色燃料与智能电网，实现电力灵活调配。能源的选择决定社会的未来，全球以不同路径奔赴同一目标，以科学多元的能源布局保障长期稳定供应，用可持续发展为下一代守护更洁净更安全的家园。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不少公司的日常运作都依赖电脑系统，一旦系统出错，可以有几严重呢？英国的邮政局冤案就是著名的案例。在1999年至2015年期间，英国邮政因为电脑处理系统出现问题，导致超过900名无辜的分行经理被错误起诉。这些冤案对他们的生活造成重大困扰，很多人因此失业、破产、家庭破裂，甚至有人被迫用自己的积蓄来弥补系统错误造成的财务缺失。当中至少有四人不堪压力而轻生。咁严重的事件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英国邮政当时所使用的电脑系统叫做 Horizon， 用于处理邮政的会计和交易。系统存在多项缺陷，包括会重复记录提款，在账本中创建重复的数据库条目等等。英国邮政有限公司会授权不同的分行作为代理人，分行经理负责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邮政和金融服务。虽然早有分行经理投诉，然而英国邮政矢口否认系统存在缺陷，并要求分行经理负担账目的错误导致冤案的发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受害者联合起来质疑邮局起诉的合法性。到了2019年，英国高等法院终于裁定 Horizon 系统存在错误和缺陷，并裁定对分行经理的起诉是不公平，多宗定罪

被推翻，估计赔偿受害者的总额将会超过10亿英镑。调查中揭示，系统的开发公司富士通早在1999年就知道 Horizon 存在缺陷，但是从未向邮政或者法院披露这些信息。英国政府虽然承诺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并对过去的错误进行反思，然而技术上的改善容易，但是对于如何防止大型机构官僚死不认错而导致类似的冤案再次发生，英国社会似乎仍然未有充分的解答。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港人都幾鍾意飲茶㗎，無論係喺屋企泡茶，同屋企人去茶樓飲茶，定係去餐廳食 tea 飲凍檸茶，茶呢樣嘢日常都不得了。不過日常得嚟又有好多學問㗎喎，青茶、白茶、黃茶、烏龍茶、紅茶、黑茶六大類，再講埋產地、沖法，哇！要鑽研嘅話咧，真係三日三夜都講唔曬㗎。不過咁，無論係咩茶都好，佢哋都受到同一樣嘢影響，就係天氣啦。每年嘅4月19至21号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亦都是春茶最适合采摘的时节。一般来讲，春茶是全年产量最多兼且是最稳定的。不过近年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成日都听到茶叶失收的消息。以2023年来讲，连续几季受到高温和干旱叠加影响，中国春茶总产量较前一年减少 15%， 其中以河南减产的幅度最高，大约有 40%。而採到的茶葉，啲葉片瘦咗、薄咗、又短咗添啊！不過趁住仲有得飲，得閒飲茶嗰陣，真係要嗒真啲啦！南地球，鄭瑞文撰稿。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2: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配。
3: 遇到重大选择的时候，我们总被鼓励相信直觉。无论是转工搬去另一个城市，还是决定要不要结婚，很多人最后都会回到一句说话，跟着感觉走。但是《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一开场就挑战这个常识。

0: 作者戴卫德维兹认为，直觉未必可靠，真正能够帮助我哋做出较好判断嘅，往往唔系感受，而系数据。
1: 咁唔系话人唔需要感情，而系话喺好多重要问题上，我哋嘅大脑好容易被偏见、习惯同错觉带着走。相反，数据能够提供另一种角度，让我哋睇到嗰啲同常识相反，却更接近事实嘅答案。尤其喺今日，网路留下咗大量可以分析嘅资讯，从社群媒体到公开资料，从求职市场到婚恋行为，几乎每一个人生问题都可能已经有某些数据可供参考。作者举咗几个经典例子，美国即棒奥克兰运动家队当年预算有限，却能打进季后赛，靠的不是直觉选球星，而是用数据找出被低估但其实更能预测胜负的指标。另外一个例子，谷歌曾经为了广告连结应该用哪一种蓝色而争论不休，设计师相信美感直觉，最后却是点击率数据胜出。这些例子背后有一个共同信息，我们以为自己做理性判断，其实常常只是依赖熟悉感，而数据的价值就在于迫使我们离开我觉得，转向事实显示。
0: 这些例子背后有一个共同信息，我们以为自己在做理性判断，其实常常只是依赖熟悉感，而数据的价值就在于迫使我们离开我觉得，转向事实显示。这本书要讲的不只是商业或者科技，而是人生选择本身。当我们愿意少一点凭感觉，多一点看证据，或者就能够避开很多自以为是的误判。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2: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3: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感谢你答应跟我联系，在视频平台经营有关在美中菜飲食歷史頻道的我，有天收到這樣一個英文留言。我手頭有一本爺爺手寫的食譜，但我看不懂中文，你或許會有興趣研究一下，請問可以留下你的聯絡方法嗎？感謝你答應跟我聯繫。我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纽约的唐人街长大，大约九岁时，我的家庭搬到了威斯切斯特。但我的祖父母留在唐人街，我的外公有点像是唐人街的市长，他叫叶荣俊，在纽约出生。他们家还开了一家餐馆，叫东西餐厅。我的爷爷是主厨，名叫赵祖华，广东人。我相信他曾在一家叫林芳园的酒家当厨师。我算是家里的历史学家。

掌握着所有家族历史。我已经捐赠了许多物品给市内的华人博物馆 MOCA。我在考虑把家族的食谱集也捐给 MOCA。我附上了一个链接，里面是我提到的个人食谱全本，看看你怎么想。如果你发现里面有什么独特而有趣的东西，也许你可以在你的 YouTube 频道上使用它们。我唯一的要求是，你分享任何翻译给我。我出于历史原因，对保存它们很感兴趣。这些老食谱可能会随着时间而丢失。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感谢你答应跟我联系。打开赵宇坤发来电邮里的电子档案，我立即知道这文件并不简单，素描质素粗糙，但秀丽清晰的繁体字体在平铺的线缝笔记簿整洁有序。赵祖华的食谱笔记簿，本纸第一页列出目录，各式目录上集一览表。第一页列出食谱目录，本部目录345样。笔记簿共有两本，最后加起来食谱总数645道，数量可观，分为汤羹、鱼翅、鸭类、鸡、白鸽、炖盅、包螺、海参、鱼鲜、炸卷、汤锅、豆腐、炒碟、甜酸、面食、斋料、甜茶露和最后的甜咸点18个部分。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针对法方提出的扫雷和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任何战时，无论是战时抑或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能够保障海峡安全，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者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作出坚决并且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有关国家不要令到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藏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负责的是美国的太空军。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美国迟早会拎到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太空军一直有监视，如果有人靠近有关地方，美方会知道并且会轰炸这些人。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与伊朗的战事仍未结束，强调必须运走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他说要派人前往并取出来，实现这项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透过协议，又指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不会为此设定时间表。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塞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26%。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在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的保障。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本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加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220公里，预料向西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0: 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粤菜记录尤其珍贵，迄今为止最早被发现的粤菜食谱是写于晚清光绪十三年间1887年的《美味求真》，作者不详。香港飲食界的前輩為零便曾經把美味求真的粵菜古譜在其專欄翻新，理由是食譜有不少白字，也沒有斤兩，不是內行人很難明白，又說依樣或葫蘆。但美味求真是難得的粵菜文獻，连已故容记老板金建成当年细读后也说得益良多，其店的名菜翡翠蟹、蟹烧茄子也是从这本食谱取材而来。美味求真以后，民国时期1911至1949坊间纵然有不少行家手抄本流传，真正有系统地印刷的粤菜食谱要到建国十七年间1949至1966才陆续出现。内地饮食业公司合营后，各省成立饮食业公司，50年代广州开始出版地方食谱，粤菜大师许衡亦是这个时期开始编撰食谱，云集在香港的人才同期也大放异彩。特级校对陈梦恩在《星岛日报》刊登饮食散文，在北角开班授徒又在电台主持节目的陈荣所写的《学厨入门秘笈入厨三十年汇集成册》，粤菜食谱界各花齐放，开始踏出第一步。

由美味求真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当中过了七十年的真空期。美食家刘志新也曾说过，看几十年前的食经，那时粤菜的菜式品种很多，读者不妨参考陈梦恩的食经，陈荣的入厨三十年，另外广州许衡的粤菜全真，香港不好找。此书也提到，到了五十年代末，有不少传统粤菜已消失。民国粤菜食谱的真空期，其实由不少远赴美国的华侨破天荒地在异地出版《中菜食谱书》，零星地填补。汉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也参一脚执笔，发明了英文一词 stir fry， 吸炒这个中菜极为重要的一字，作全球统一的名称。离广州超过一万公里的美国，对粤菜的记录史料贡献也非浅，奈何却鲜为人知。这本有可能是现存唯一一本由在美华侨执笔书写于美国用中文写成的粤菜食谱，极为罕贵。它不仅仅是本食谱，其特殊的背景讲述

了在异乡为生计营役的华侨的厨房生涯，且能追溯美国中菜的历史发展，是广州粤菜分支出来的一脉。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广州名菜美点展览会。1950年代，广州开始出版地方风味菜谱，如广州名点名食谱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州名菜烹调法》。不过，当地饮食界近代其中一大时事，广州市在1956年6月举办的名菜美点展览会。展览会位于广州酒家，内有广东菜、外省菜、回族菜点、西菜、小食品、冻品、美点等六个展览馆，陈列的展品超过600件，同时还会展出

喜宴、寿席、满汉大筵席、全羊宴、海鲜席、北方大全席、西式宴会等七大筵席。展出期间，其他酒家如银龙、惠如还会提供试食。为期一个月的展览会，参观人数达22万人，但更重要的是，数十位来自大同酒家、白云区食堂、太平馆、利口福饭店、金陵酒家、莲香茶楼等名厨师和名点心师傅开了一个会议，互相交流各自拿手菜的制法秘诀。当时官方编印的名菜美点介绍小册子，变成粤菜20世纪下半叶重要的史料。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00。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一讲起天空之镜，相信大家都一定唔会陌生。天空之镜是一种梦幻的自然景观，水天一色，海面平静，同蔚蓝天空合二为一，就好似一面巨大的天然镜子，分唔清边度是天，边度是地，所以就叫做天空之镜。讲起天空之镜，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起玻利维亚的乌尤尼尔湖，但是大家又知不知，其实在中国青海都有一个同样令人分不清天地界线的地方，查卡盐湖。

茶卡鹽湖不是单纯一个打卡位，而是一个集地质历史、高原生态、人类开发和自然保育于一身的特殊存在。茶卡鹽湖又叫做茶卡，又或者布达顺闹尔，位于中国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拔大约3100米，属于典型的高原内陆盐湖。在远古时期，这一带曾经被史前湖泊甚至内陆海覆盖，但随着青藏高原持续抬升，气候变得干燥，水分慢慢蒸发，现在只是剩下大量盐分沉积在湖底，最终形成今时今日见到的这片广阔而平坦的盐壳平原。

咁大家又知唔知查卡盐湖嘅天空之镜系点样形成嘅呢？查卡盐湖系一个被时间慢慢磨出嚟嘅实验场，佢集合咗高原台星、气候干燥化、盐类沉积同埋极端环境。佢之所以能够变做天空之镜，背后唔系因为浪漫，而系一连串极其严苛、几乎唔可以出错嘅自然条件组合而成。首先由地质讲起，查卡盐湖所处嘅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系地球上最新亦都系最活跃嘅高原系统之一。大约50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同欧亚板块发生碰撞，令到整个区域不断抬高。原本存在在这里的古湖泊和内陆水体，随着高度增加、气温下降和降雨模式的改变，慢慢失去了补给来源，只可以靠有限的降水维持。水分蒸发速度长期大于补充速度，溶解在水入面的盐分就一层层沉积落湖底，最终形成今日见到厚达数米的盐壳。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而茶卡盐湖和一般盐湖最大的分别就在于它够平，由微地形角度来看，湖床起伏极少，水平误差甚至可以细到厘米级。这种平整度不是偶然，而是长年累月盐精自我调整的结果。乜盐精都会自我调整的咩？冇错，当局部地区略高，水层会变薄，蒸发加快，盐精沉积速度就会减慢。相反，低位会积水较多，沉积较快，慢慢拉平整个表面。一个自然回归机制，令茶卡盐湖成为极少数可以当镜用的地表。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间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会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3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日圣克勒拿至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

0: 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且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到后日率团到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于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于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胜。第一盘梁靖昆在先失两局之下连胜三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第二盘黄彩音3-1反胜重蹈辉煌，国家队在大分2-0领先。林思栋在第三盘以3-1击败沪上准父，协助国家队夺得本届世乒赛男团冠军，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2反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日本队的张本美和首盘以3-2击败国家队二号主力黄曼玉，国家队先失一盘。第二盘女单世界第一架孙颖莎对日本队二号主力早田希娜全面处于上风，以11-7、11-7和11-8连胜三局，为国家队攀平盘数。第三盘拐慢不敌日本队削球手桥本帆乃香，国家队在大分以1-2落后，随后双方头号选手交锋，孙颖莎以11-2、11-4和11-6轻取张本美和。决胜盘由黄曼玉对早田希娜，完全进入状态的黄曼玉彻底压制对手，以11-7、11-7和11-5胜出，为国家队锁定胜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在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7%。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到西南风达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1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是12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回归以来，香

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有炎症，湖床又有平整度，仲差降雨。青海属于典型内陆高原干燥气候，全年降水量低，集中在夏季短时间内落雨。当落完一场雨，湖面会形成一层薄薄的水膜，厚度可能只是得几毫米，但是已经足够造成高质素的反射。再加上高原空气稀薄，污染少，光线散射程度低，光线就可以近乎完美地反射。天空本身就更加蓝，云层轮廓就更加清晰，倒影落地面的时候，视觉错觉就会被无限放大。

好多人以为盐湖就等于冇生命，其实刚刚相反。在查卡盐湖的水层和盐层之间，存在着一个微生态系统，树盐细菌和内盐藻类能够在高盐、低氧、强紫外线环境入面生存，它们会产生特殊色素，用来保护细胞免受辐射伤害。这些色素有时会影响湖水颜色，令到湖面呈现淡蓝、灰白，甚至微微偏红的色调。这些其实都是有生命活动留下的痕迹。

所以即使冇雨冇水草，鹽湖依然唔係一堆死水，而係一個低調但穩定運作緊嘅系統。一旦人為踩踏破壞鹽層，改變水分分布，微生物群落就會被打亂，連帶影響湖面反射效果。亦都係呢個原因，近年嘅茶卡鹽湖都開始限制遊客活動。雖然茶卡鹽湖裡面冇動物，但係佢同周圍嘅生態圈亦都有唔同程度嘅連結。湖區附近係高原草甸同半荒漠交錯地帶，藏羚羊、藏原羚、野鹿會在季節性遷徙的途中經過，雖然他們不會長時間停留在高鹽湖區，但鹽湖附近的礦物鹽分對某些動物來說仍然超吸引，不是作為調味料，而是維持神經和肌肉功能的必需元素。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不过唔好睇查卡盐湖喺地球生存咗咁耐，其实佢系非常脆弱，佢唔需要大型破坏，只要反复踩踏、过度引水、改变水文节奏，就足以令到岩层失去自我修复嘅能力。一旦湖面唔再平整，天空之镜嘅效果自然会消失。所以近年当地已经逐步加强保育措施，例如限制进入范围、设立木栈道、禁止车辆行驶等等，希望减少人为干扰。某程度上，查卡盐湖亦都成为一个缩影。当自然美景被过度消费，我哋要怎样学习退后一步，才可以保留到原本的美景呢？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的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在独立救生绳上面，

0: 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0: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0: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2: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大家好，今朝早上华山博士好开心再一次在大自然之声自在心得星期一同大家一起经历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的内在小孩，我们的 inner child。容许自己今朝的早上，我们会一起经历一个很深层的疗愈，一个净化，一个祝福。首先让自己放松，放松坐直，眯埋眼，做几下很慢很静的深呼吸，再深呼吸。

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将所有绷紧压力释放出来，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我们今朝会和大家一起连结回我们的内在小孩。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在小孩的，内在小孩就是说我们自幼到大一些未完全处理的心结的部分。

內在小孩有兩個部分，一個是 wounded child， 受傷害的小孩，一個是 wonderful wonder child， 很美妙，很奇妙，充滿創造力的小孩。

在大约100年前，心理学家寇雍已经提过 Divine Child Archetype， 神圣小孩的原型。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几乎每一个文化都有一些小朋友，一些神话故事是讲一个小朋友，哇，好有智慧，充满慈悲大爱，拯救整个村庄，整个部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部分。

试下今朝华山博士会同大家一起经历一个非常珍贵深层的内在连结，让我们放低我们人生的伤痛、无奈、委屈，拿回我们内在的力量。

继续享受大自然之声呢啲咁舒服嘅音乐，沐浴喺自在心得星期一。如果你喜欢，你依刻可以两个手手背搭住手背放喺胸口。我哋每个人都有内在小孩嘅，当我哋能够同我哋嘅内在小孩喺连结，能够真正尊重接纳我哋内在嘅小孩，我就能够自我疗愈、自我圆满。当我哋能够同其他人嘅内在小孩，无论我嘅伴侣、父母、同事、老板、上司、下属、死党，连结佢哋嘅内在小孩，我就能够创造亲密、和谐、幸福嘅人际关系。所以试下，再一次两手搭住胸口，代表住我愿意尊重自己嘅心，我连结内在嘅潜意识，我暂时放低个外在嘅世界。无论其他人对我点，无论你爱我、讨厌我、欺凌我、歌颂我、攻击我，这个都是你的选择。最重要不是你怎对我，最重要是我怎回应，我怎对我自己，最重要是我自己的选择。就算全世界都不懂得爱我，就算全世界都遗弃我，至少有一个人不会阻止，不会停止去爱自己，至少有一个人不会停止去爱我，那个就是我自己。所以试下一刻做一个选择，两个手搭住放在胸口，同自己说，无论这个世界有多颠簸动荡，无论其他人对我态度是怎样，我都会选择尊重自己的内在，尊重自己的需要和感受。我会用我的良知而活，我会忠于我的梦想，忠于我的良知。我会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我会做真实的自己，我会做最好的自己，我会活现最佳版本的自己。所以一刻试一下，试一下给自己放松，非常非常之放松。内在小孩有两个部分，正话讲了，记不记得？第一个是曾经觉得受伤害、委屈、无奈、内疚、羞愧的部分 Wounded Child， 同时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 Wonder Child， 是很 wonderful、 很奇妙、很有创造力、很神圣的内在。记得每一次连结我们内在小孩的时候，首先先连结这个 Wonder Child， 先连结这个神圣的内在。试下一刻俾自己放松，眯埋眼，两只手搭住放喺胸口，又或者如果你喜欢，可以两只手伸开出嚟，拥抱呢个宇宙嘅大爱。宇宙嘅爱向来都系无条件嘅，就正如大自然之星，阳光无时无刻绽放佢嘅光芒，佢唔会因为你系好人坏人。不会因为你喜欢他不喜欢他而停止绽放他的光芒。正如一朵花都是，他不会分有没有人经过，他都会绽放他的芬芳。所以我们试下，我们试下都连结我们内在的神圣，忠于自己，放轻外在的世界，不坚持，不再做讨好者，不再做索取者，不再去取悦别人，而是成为最正的自己。正如钱钟书的太太杨绛，她104岁离世，她离世前有一段很精彩的说话，她说我们每个人曾经都是这么拼命去追求曼美的风光、壮阔波澜的景象，同时去到最后，我们终于明白，
成个世界是属于自己的，同其他人无关，所以请你不要再做讨好者。我们永远无法满足其他人的期望，相反唯独连结回我们内在小孩，这个是真正的智慧。我们会自得其乐，我们会喜欢自己，我们自我圆满完整完善。我们不需要是完美无瑕，同时已经很圆满完整完善。试下带着这份这么美丽的祝福和爱，感受宇宙大爱的祝福，感受这个 Wonder Child， 这个这么神圣的小孩，一刻很开心，在我们的心灵好像跳舞一样的，哇，很 cheerful， 很喜悦，很开心。你只是需要观赏你见过最靓的草原、大海、平原、高山，穹苍天下，好伟大，好宏伟，好浩瀚，好美丽。然后沐浴在这个大自然之声，你听到一些很优美、很舒服的音乐，容许啲音乐去净化自己、祝福自己、洗涤自己，让自己一刻更加轻松自在，放低晒所有思绪同埋杂念。然后试下可以想回过去曾经一个 wounded child 受伤害的部分，我曾经被遗弃啊，我初恋被我男友女友飞了啊，我被我老板炒鱿鱼啊，或者我曾经遇过一些很不公平的对待啊，我被人欺凌啦，被人闹啦，被人指责啦，老豆好大男人啊，他打我啊，阿妈歧视我啊，阿妈重男轻女，锡大哥不锡我，等等等等。过去发生过什么不再重要，重要是我们当下的选择。我们当下的选择决定了过去对我有多少影响。所以试下在这一刻为自己做一个最负责任的选择，做一个爱的选择。试下见回我曾经受伤害的那一刻，曾经一件令到我觉得很羞耻、很内疚、很愤怒、很自责、很难过、很无奈、很委屈、很受伤害、很不甘心的一件事，然后将件事拉远，继续眯埋眼，继续放松，然后将件事拉到几十尺、几百尺、几千尺，甚至几万尺远，变成粒微尘咁细。那件事不再重要，那件事再没有任何力量去干扰我、骚扰我、伤害我。件事的画面已经变得很模糊、很模糊，所以让它摆回它该在过去的地方，然后我们自己聚焦当下，两手再一次放在胸口，连结此时此刻我的心。试下当想回过去的时候，首先讲出情绪，讲回当时的感受，试下用我承认这三个字去讲。我承认当时我觉得很委屈、很伤痛、很内疚、很无奈。我承认我觉得很不公平，承认我又很讨厌自己，经过这么多年我还是这么执着，经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觉得内疚。试下用我承认三字讲晒心里面所有所有的感受，带着这个 Wonder Child， 这个慈悲大爱，这个奇妙小孩，宇宙大爱祝福，这个这么美丽的能量，用这个这么美丽的能量帮回小个的小孩去发声，用这个宇宙大爱的祝福帮回很小个受伤害的自己去发声，因为当时不懂得去表达当时的需要、委屈、愤怒、无奈，依刻用成年人的力量帮回当时的内在小孩去

声。讲出感受之后，试下两只手再一次搭住放喺胸口，同自己讲：我爱我，我爱我。成日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祝福自己。两只手可以揽住两个手臂，两只手揽住两个膊头，代表住揽住自己嘅内在小孩，拥抱自己嘅 inner child， 同佢讲 I love you， 多谢你。喺好舒服嘅时候，同时试下承担翻自己嘅责任，承认当时老豆系好恶，阿妈系唔公平，同时我都发烂渣，我都掟嘢。我都唔睬老豆，甚至我心里面呢都嬲咗20年啦。我闹阿妈都闹咗阿妈30年啦。所以对方有对方嘅责任，对方有对方嘅唔完美，同时我都有值得自己承担责任嘅部分。我愿意承担返我嘅责任。试下俾自己讲出声，我承认我都有不足的部分，你试下讲出声，讲出当时都真的很任性，甚至很自私、很霸道，不理人的感受，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只是在发泄情绪，其实可能都带给人伤害，更重要亦都伤害。我承认我都有不足的部分，你试下讲出声，讲出当时都真的很任性，甚至很自私、很霸道，不理人的感受，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只是在发泄情绪，其实可能都带给人伤害，更重要亦都伤害了自己。所以试下一刻勇敢承担责任，一刻真的做一个 wonder child， 试下俾自己慢慢讲出声。同时谨记，当我们承担责任的时候，不是攻击自己，不是批判自己，而是一个非常负责任、非常有力量的表现。并且记得要欣赏、肯定自己的努力，欣赏这么多年我都没有放弃自己，这么多年我都洁身自爱，我努力去学习、去成长，我参加好多唔同嘅课程，我去到好多好多唔同嘅地方，我好认真去探索，好积极，试下欣赏翻自己，然后最后啦，将呢个所有嘅经历，包括过去一段曾经觉得好伤痛嘅经历，试下将佢用而家嘅力量去凝聚、去总结，将佢摆喺我哋心里边，然后变成一份嘅提醒、一份嘅祝福。我承诺这三个字，去将过去的伤痛变成一份的智慧、一份的心得，同自己讲：我承诺由今日开始，当我有情绪，我不会再发泄在其他人身上。我有情绪只是因为我受伤害，我有受伤害的感受不表示你是错，不表示你有伤害我的意图，所以我会为我自己受伤害的感受完全负责任。我承诺我会学习好好照顾自己，而不是要求我的伴侣、我的父母去照顾我的情绪，而不是要求其他人要满足我的需要，自己责任自己负。试下在最后这两分钟的时间，给自己用一个很舒服、很温柔、很有力量的承诺，给自己一个很美丽的总结。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受过伤害，曾经伤痛，同时不要给自己白白地去痛，这个痛是很有价值的。唯独够痛我们才会改变，唯独够痛我们才有反省。所以试下祝福过去的自己，祝福这份的痛，我们尊重自己的情绪，尊重自己的感受，而不去卷入这份的情绪里面。我有情绪不是大晒的，试下学习不要去骑劫情绪，更加不要被情绪骑劫，而做回情绪的主人，为回自己生命所有的需要完全

负责任。在自在心得星期一这个早上，试下最后一分钟给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慢慢深呼吸，慢慢深呼吸，将过去所有经历摆在心里面，两手摆在胸口，然后用我承诺这三个字慢慢讲出声。我承诺由今天开始，我会好好爱自己，我不再要求自己完美无瑕，我会做真实的自己，我会学习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我会忠于自己的感受，我会让自己活得健康，无论身心灵都会活得健康，我会负回自己的责任，我会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利己利他，利益众生，让自己发光发亮，成为身边每一个人的祝福。今次好开心，华山博士在大自然之声和大家经历了一个这么珍贵的 inner child 内在小孩的旅程。我们可以持续做这个练习，令到我们更加健康，更加有力量去祝福身边每一个人。下个星期一早上4:30，再一次和大家在大气电波空中相遇。多谢大家。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后日率团到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会在星期二在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在星期三在首尔与何立峰举行会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教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与英国向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

0: 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展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針對法方提出的掃雷和護航任務計劃，加里巴巴迪強調，無論戰時抑或是和平時期，只有伊朗才能夠保障海峽安全，警告如果法國、英國或者其他國家配合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採取被伊方認定為違反國際法的行動，伊朗武裝部隊將會作出堅決和迅速的回應。伊朗鄭重建議有關國家不要令局勢進一步複雜化。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塞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亦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26%。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且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保障。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都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4: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晒呢度。
5: Busking GPS
6: 入咗大学的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是需要在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系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极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5: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成日听旧歌，我要听新歌啊！
1: 咪转我个旧歌台啊！
0: 我要听新歌，
1: 我要听旧歌。
2: 旧歌新歌都想听有几难啊？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咪得咯。
1: 咁又点？个收音机都坏咗啦。
2: 上香港电台网页同手机应用程式都听到噶嘛，仲可以追踪埋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就可以紧贴五台最新动态啦。
3: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

开始清晨爽利，有呢一首大家都熟悉嘅歌，好多时都会播，因为呢首歌系唱得好好听啊！刘欢嘅《弯弯的月亮》啊，早晨早晨，揭开新嘅一页，就新的一天嘅开始。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5月11日，农历系3月25日星期一，现时时间5:13啊！今日看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而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现时温度23度，相对湿度87%。感情的段落，林子美。

关正月的咏梅，雪入梅林梅傲雪，风入梅林梅内风，好熟悉的歌词都懂得跟着唱。这些词句是歌颂梅花不畏严寒，在逆境中生存的那种坚强的品格。这首歌郑国江所写的词，表达了梅花傲骨不屈，耐得住风霜的象征意义，亦都藉此而抒发一啲嘅人生一啲嘅哲理啊！歌词嘅内容都系带有一个警世嘅意味嘅，感叹荣誉同埋美貌都系难以长久，难得白日红啊嘛！强调我哋系唔应该盲目追求赞誉，要保持本真。头先咏梅，而家另外一首。都是有敖骨啊，是这首罗文的《红棉》。

英雄树啊，木棉树喺南方啊，被称为英雄树啊。英姿勃发、力争向上、傲骨干等等呢啲词句，咁啊将呢个红棉系一个拟人化嘅方式，一个正直无私、刚强不屈嘅英雄偶像，由罗文去演绎出嚟，一首系励志嘅歌曲，写词嘅都系手握一支啊，郑国江真系好多个作品，一连两首吓，咏梅又系佢，红棉又系佢。以前嗰脱写歌词啦，好有主题啊！除咗写爱情之外，都好多励志嘅歌曲。以下呢一首都系路纵崎岖都不怕艰辛，漫步人生路，邓丽君，5:28啦。

0: 邓丽君嘅呢一首歌曲充满励志啊！纵使老崎岖，都应该以积极嘅态度去面对人生，都系郑国江老师嘅作品。
1: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2: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1: 唔系叫你咁样打，
2: 减啲功课，
1: 加啲亲情，
2: 三个家庭
1: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2: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1: 港台电视31。

0: 豆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你只心握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
2: 如果有机会再遇到你，我一定会把握机会同你讲。
3: 有啲嘢唔使等到见面先讲得嘅。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到六点嘅有你同行啦，打电话去18723112，你可以喺大气电波底下讲出你嘅心里话噶。话时话，你到底想讲咩啊？
4: 你到时听电台咪知咯。
5: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6: 共回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5: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

早晨啦，擘大眼起身，又面对新的一天的开始啦。清晨时间5:33，今日新嘅呢日系5月11日，农历系3月25日，星期一，气温23度。

呢首歌是1984年的时候的作品，带有一个很轻松的一个跳舞的种感觉，也都配合当时 Danny 仔尝试改变一下风格，一种即塑造了一个阳光的大男孩，很开心的形象。就是这一首也是郑国江所写的词，一首青春有活力的歌曲。粉红色的一生就象征住好似玫瑰咁浪漫、幸福、充满呢个爱嘅生命，亦都讲喺呢个生活嘅混乱，或者喺我哋心情低落嘅时候咧，我哋都要识得去纾解，或者自我去安慰啊，或者自我嘅检视嘅时候，有啲时候当然有朋友同你倾偈最好啦，冇嘅时候咧，都要自己同自己去相对、去面对、相处。自然找到出路。今日天气方面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23度，今日最高28度。

林珊珊身形是比较细粒，但是呢就都牙尖嘴利，其实讲嘢呢就是非常之伶牙俐齿。佢最近喺呢个草蜢嘅演唱会做呢个嘉宾啦，其中一晚嘅嘉宾都自己讲自己几岁都唔介意，其实都系一打开个喺网上查就会知噶啦吓。佢话自己六十几岁，咁啊未到几嘅，好似系六廿上下啦。但系生出一个细路女嘅样咧，立落去即系真系唔似咯，仲系有两个女女。咁啊，佢亦都好本事嘅一位，即系而家属于幕后啦。咁亦都有佢嗰、那个善于辞令嘅时候，做一个经理人必要嘅条件，同埋一啲嘅触觉，佢系具备嘅一个好聪明嘅女子，就成为草蜢嘅呢个系经理人，到而家都大家都合作愉快。咁仲有另外一个就郑伊健，佢哋都掩如一家人噶嘛。刚刚系来自珊珊嘅呢首《恋爱预告》啊。早晨，早晨，你起身啦吓，啱啱啊？又或者有啲朋友咧就起身好耐啦，做咗嘢好耐啦，起身啊睇下书啊，检视下今日有啲咩做啊，先喺脑海里边咧就好似彩排一次，咁然之后咧你就会发现啊，有啲乜嘢想要再执一执，有啲咩大漏啊咁吓。今日咧系5月11日，农历系3月25日，星期一啊。现时时间系5:42，我系阿浅，钱佩兴。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上午5时，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是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啊。现在温度23度，相对湿度88%。

听啲歌曲咧，就发觉时光都系消逝得好快啊！八十年代嘅作品啊 ，Pat Chan 陈美玲啊，仲记得佢嘛？佢另外一首大家熟悉嘅歌系《欲断难断》，而佢喺乐坛嘅开始嘅时候咧，唱英文歌为主啊。咁后嚟啊，嫁咗人之后都就淡然啦，退出咗，专心做呢个家庭主妇嘅工作。不过都系好学不倦嘅，因为佢都系读书人啊。陈美玲刚刚嘅呢一首叫做《如果》。轻快嘅节奏啊，林子祥咧就系即系好擅长啊。急口令嘅唱法呢首系其中一首啊。海市蜃楼。

0: 海市蜃楼都好虚幻嘅嘢吓，来自当年一套电影《我爱夜来香》嘅主题歌曲啊，亦都系郑国江所写嘅词。海市蜃楼系比喻一啲世间美好嘅事物嘅虚幻啊，劝喻我哋有时喺追求爱情啊或者啲嘅生活嘅时候，我哋都要清醒去看待一啲可能会系转瞬即逝嘅嘢。
1: 早晨，我是黄永赐。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咧？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七点钟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咧，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咧就再慢步跑，跑大概两到三个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咧。咁我就唔会快跑，就慢跑。跑完之後咧，就再行一個圈，放鬆自己，喐下啲手啊，擴下胸啊，咁鬆下啲筋骨啊，咁個人咧就好精神、好活躍噶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咧，你就會充滿活力噶啦。我喺呢處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早起定鸟儿有虫吃，意思是早起的人会有好处。他传达了一个道理，早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开始一日的活动，提高效率和生活质量。早起可以给人更多时间去完成任务，锻炼身体，有益身心。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我在香港电台15台陪住你。

张德兰嘅得失都一笑，好多嘢我哋系睇自己嘅心情，睇你自己点嘅睇法，件事都一样可以应付过去吓，始终都会过去，每日都有新鲜事啊，得失都一笑。睇睇大钟，接近六点钟嘅时间，今日星期一啊，我哋有叶君尧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天气嘅问题啊。嗱，今日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天气炎热啊。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温度23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对伊朗方面的回应感到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以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扫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针对法方提出的扫雷和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无论战事亦或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海峡安全，警告如果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作出坚决和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有关国家不要令到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一间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是隔离72个钟头，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3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会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的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络，并且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的交换名单。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经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交换战俘行动中发挥了斡船的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表示，在他提议之下，俄乌在过去的星期六至到今日停火3日，期间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60公里，预料。

0: 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6%。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1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12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各位旅客，香港电台第五台提示你，下一站是缤纷旅程。这一站会由梁陈志明、李汉正带你认识以推动课程发展、学校管理及全人教育闻名的资深教育工作者杨建中校长。请各位旅客整理好行李，星期三晚8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集合。多谢大家合作。
5: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提。

0: 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
1: 今晚八点，
0: 港台电视31。
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台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一嘅清晨呢、这个时候咧，喺钱佩兴身边咧有阿 Dan 叶君尧啊，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好啦，踏入五月份嘅第二个星期一啦吓，咁啊今朝早阿 Dan， 你又有啲乜嘢西方嘅话题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咧？
1: 气象学，
0: 气象学。听落咧，真系有啲深奥啊！吓，系咪要知道好多数据咧，先至明讲咩嘅咧？吓，
1: 唔系，我会透过一本咧喺香港出版嘅科普书，解答我哋日常生活遇到天气有关嘅问题。
0: 天气问题，喂，不如咁啦，举一啲例子，睇下系唔系真系咁接近我哋嘅日常生活咁贴地先。
1: 好，嗱，就攞呢本书封面提及嘅其中两条天气有关嘅问题啊，第一。如何利用天文台的雷达图预测大雨即将降临呢？第二，为什么有时机场刮八号风球的情况下呢运作如常，三号波就出现航班延误呢？
0: 哇，哎呀 Dan， 你这两条问题呢我都曾经思考过的，但是就没有深入去探究。希望呢藉着你介绍这本书看看个中的因由啦。
1: 好啊，嗱，首先我要介绍这本书的作者，他叫做方志刚。本身是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及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气象专家，香港地下天文台台长，澳门气象学会会长。2015年方志刚出任联合国气象专家，负责统筹及协调联合国成员间的台风汇报技术交流、合作和培训。所以讲天气呢，方 Sir 是专家中的专家。至于这本书怎样自我介绍呢，麻烦了钱。
0: 以前渔民懂得观看云的变化去预测天气。随着遥感科技进步，网上资料公开，我们可以利用天文台提供的雷达图动画，自行评估什么时候落雨，甚至预测雨势会否出现雷暴或者冰雹，及早更改户外行程或者做好准备。近年厄尔尼诺及全球暖化引起广泛关注。厄尔尼诺是赤道太平洋海水温度出现异常，继而影响全球天气的周期性现象。海洋和大气息息相关，海水变暖引致对流活动增加，云量及雨量上升，大气环流亦产生改变。在全球暖化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出现频率有上升趋势。人类生活在大自然中，需要作出适应和配合，而不是埋怨恶劣天气带来麻烦。只要大家掌握了基本天气常识，在天文台发出警告前，亦都可以睇天做人。
1: 方 Sir 的睇法咧，我好认同同埋好有共鸣啊！嗱，近呢几年咧，我热衷于爬艇啊，同埋踩单车啊嘛，咁好多次咧能够安全到步或者安在家中，全靠天文台嘅雷达图动画。睇住喺香港附近嘅雷雨云层，睇埋个风向啊，同埋佢哋嘅移动速度啊，预测嗰啲雷雨几时会去到我附近，咁我就赶得切咧决定去向啦。嗱，呢啲天文科技咧，功德无量。
0: 听阿 Danny 咁讲咧，实时天文资讯除咗汇报天气情况，仲可以睇埋雷雨位置，真系令我哋嘅生活安全啲，玩都玩得安心啲啊！
1: 嗱，我认识一名咧，曾经系渔民嘅长辈啊，佢而家住喺筲箕湾嘅。佢话如果当年温带啊吹袭香港嘅时候咧，佢屋企人及早掌握实时嘅天文资讯，

0: 准确知道台风眼嘅动向啊！佢屋企人咧就可能赶得切翻嚟香港嘅避风塘，六个屋企人咧就唔使被温带卷走啦。
1: 咁所以咧，趁住现代科技成熟，我哋真系要尝试理解，最好咧就系学识点样去运用呢啲天文资讯啊！
0: 嗱，刚刚提及呢本书嘅封面，抛出一条我哋日常生活必定遇到嘅天气问题啊！嗱，不论阁下系准备出街。睇下着咩衫啊，着边对鞋，还是准备远行啊？抑或犹豫紧应唔应该攞啲衫出去晒呢？嗱，究竟天文台提供有啲咩资讯预测到大雨即将降临呢？嗱，方 Sir 就咁讲啦。
1: 香港天文台喺2014年4月推出咗九天天气预报，提供更长远嘅天气变化趋势。由于天气预报存在偏差。而偏差大小和预报长度成正比，因此阅读天气预报的时候，应该要留意天气变化的趋势，不应该过分看重某一日的某个数值。除了看香港天文台提供中期天气预报之外，中国中央气象台也有类似的资讯，当中包括全国每日降雨量预报，值得参考。唔好睇小香港只系广东省内嘅一个点，准确预报嘅难度好高。但系参考整个广东省每日降雨量预报嘅变化，亦都可以了解天气变化嘅趋势。
0: 至于短期天气报告咧，方 Sir 就话咧，以香港天文台发出嘅机场天气预报咧，参考价值较为高嘅。嗱，当中列出天气变化嘅时间。同内容，例如某段时间有雨或者雷暴，某段时间就刮大风等等。虽然机场天气预报的对象咧系航空业界人士，有效地点是赤立角机场啊，但一般天气系统咧其实影响整个香港嘅，只是时间咧可能稍微有啲唔同嘅啫。嗱，因此咧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嘅。
1: 至于实时天气情况，方 Sir 就话以香港天文台嘅雷达图最为有用。雷达图上显示落雨嘅地区同强度，只要将某段时间嘅雷达图连续播放，就可以评估落雨区域会否影响香港同埋到达时间。例如户外活动进行中，但系雷达图上有雷暴或者大雨逼近，不论系黄色。橙色定还是红色雨区，就可以及时更改或者取消行程，回到安全地点。
0: 方 Sir 讲到这一点，就是无数次这些雷达图救了我一命
1: 了。
0: 如果听众还未 download 香港天文台的 App 手机，不如嗱嗱声去做，听完我们精神所理，立即按亲身感受一下这些这么有用的科技。
1: 即使不是做户外活动，在天文台的 App 入面的雷达图呢，都可以帮我们判断到那一天适不适宜拿衣服出去浪了。
0: 是啊，好啦，第二条出现在这本书的封面的一条天气问题。为什么有时刮八号波机场照有航机升降，有时三号波呢反而会出现航班延误呢？听落是不是怪怪地呢？
1: 是啊，
0: 风吹得劲啲，乜不是影响飞机升降的咩？吹起弱的风咧，反而会封闭机场跑道。不如听下方 Sir 点解释啊？
1: 机场是不会因为热带气旋而关闭，十号风球下机场仍然是开放。飞机是否降落，有航空公司根据天气情况和其他的因素自行决定。本地或者比较进取的机师可能尝试降落，保守的机师或者会考虑转飞其他的地方。飞机升降受风向和风力的影响，影响飞机的风有三种。第一， tailwind， 顺风。顺风即是飞行方向相同的风，在飞行途中可以减省燃油和时间，在起飞降落的时候会减少浮力。
0: 第二， headwind， 逆风。逆风即是咧同飞行方向相反的风，在飞行途中咧会增加燃油消耗嘅，但在起飞降落时咧会增加浮力。
1: 第三 ，crosswind 侧风，侧风咧即是飞行方向成直角90度，由侧面吹嚟嘅风，

0: 喺起飞降落嘅时候会影响稳定性，甚至将飞机吹离跑道。
1: 帮 Sir 补充啊，赤立角机场现时有两条跑道，一条咧系飞东北，一条咧系飞西南嘅，而每条跑道咧系双向运作嘅，一系指向往东北方嘅两条跑道，一系咧就指向往西南方嘅两条跑道。
0: 当吹东北风嘅时候，飞机可以利用前者以逆风降落；当吹起西南风，飞机就用另一条跑道。
1: 热带气旋集港嘅时候啊，香港风向会出现变化。假如热带气旋喺香港西面登陆，风会由东北风转为东南风，东南风同机场嘅跑道垂直，于是就出现侧风啦。东侧风大于每小时25海里咧，即系3号风球嘅风力，飞机升降就有危险。
0: 方 Sir 就话，部分机师会考虑延迟降落，又或者系转飞其他嘅地方。假如热带气旋喺香港东面登陆，风就会由东北风转为西北风，再转为西南风。西北风同机场跑道垂直，同样会出现侧风。
1: 嗱、啊，好啦，嗱，讲起台风咧，依家啲人就立即谂起咧，几时上八号波可以放假，安在家中咧就打机啊，打麻雀啊。
0: 唉、哎，你又觉得好开心系嘛？但系有啲唔系噶，喺屋企都照样在家工作噶。
1: 系啊，嗱，其实以前一话有风球杀到咋，香港无数人咧就住喺呢啲木屋区啊嘛。每分钟啊都提心吊胆，一来怕强风啦，二来怕山泥倾泻。每次打八号波啊，经济损失唔再讲啦，以前系次次都死唔少人噶。
0: 所以今日我哋能够咁安全，打八号风嘅时候都能够赶得切翻屋企，全靠政府各部门嘅超前部署同极高效率嘅应变啊！
1: 当然亦唔少得好多冒住生命危险打风嘅时候仍然要搵食同戒备默默耕耘嘅英雄啦。嗱、好啦，我哋去到另一个天气有关嘅问题，我哋所讲嘅台风、热带气旋，佢哋个名系点嚟嘅呢？方 Sir 就咁解释啦。
0: 2000年以前，西太平洋及南中国海嘅热带气旋名字由美国提供，主要系人名。后来联合国台风委员会通过决议，由2000年开始，西太平洋及南中国海的热带气旋名字由联合国台风委员会14个成员共同提供，并放宽只限人名的要求，每个成员提供10个名，一共就140个，分为5组轮流使用。成员可以透过内部或者以公开形式征求名字，例如香港天文台曾经在2005年举办热带气旋命名比赛，让市民参与，名字就以英文为准，并且是有以下的原则的。
1: 第一，名字不能够多过9个字母。
0: 第二，在电台和电视台广播的时候要容易发音。
1: 第三，在各成员使用的语言里面没有任何负面的含义。
0: 第四，不对任何成员构成困难。
1: 第五，不能够是商业品牌名字。
0: 方 Sir 有补充，2005年香港天文台选出由市民建议的太极、太极和 Kapot 木棉，但是由于两者在英语世界里面和军人名字以及性器官都有关，结果咧喺会议上系不被接纳。
1: 嗱，我哋清晨所嚟咧，揾到呢本书嘅作者，香港地下天文台台长方志刚，同大家讲少少嘢嘅。
2: 清晨上嚟嘅听众，大家好。喺香港生活咧，大家对变幻莫测嘅天气咧，一定深有体会啦。出门口嘅时候咧，明明阳光普照啊，转个头就可能会落大雨。又或者冬天嗰阵，点解新界咧硬系比市区冻几度嘅呢？如果你对呢啲日常现象充满好奇，又或者唔想再俾个天玩弄嘅话呢，今日为大家介绍呢本书《天气其实不难懂》呢，就唔可以错过啦。呢本书呢分咗6个章节嘅，由最贴地嘅天气与生活、天气常识，一路讲到香港人最关心嘅台风，然后再深入浅出咁介绍不同嘅天气系统、天气观测同埋天气应用与研究，系一本好全面嘅气象学百科全书嚟嘅。书入面有几个部分特别值得同大家分享。对于喜欢行山或者户外活动的朋友来讲，香港雨季天气就好飘忽，

0: 但如果你懂得睇天文台嘅雷达图同埋天气预报嘅趋势咧，计划行程咧就唔使再惊俾大雨扫兴啦。而近年咧有唔少破坏力比较强嘅台风啦，例如天鸽啊、山竹啊咁咧，你知唔知其实佢哋个名已经人间蒸发，以后都唔会再用咧？究竟台风名喺咩情况之下会被除名退役咧？而新嘅名又系点样产生嘅咧？呢本书亦都系会话俾你听详细嘅过程嘅。天气其实不难懂呢本书咧，其实就将艰辛嘅科学理论咧化为我哋身边咧有趣嘅生活常识啦。咁我相信你睇完呢本书之后咧，亦都会成为你朋友圈里面嘅气象专家。咁今日我就讲到呢度啦，多谢大家。
1: 唔该晒方 Sir， 多谢方 Sir， 好多嘅资讯俾我哋知道。咁今集咧分享嘅内容咧，大部分就来自一本书啦，叫做《天气其实不难懂》，作者就系头先阿方 Sir 啦，方志刚。香港公共图书馆有超过80本可以外借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好了，今天讲了这个天气，有什么歌可以配合这个主题啊？Dan，
2: 扬帆出海，变幻无常的风令我领略一点人生道理。不论你作多少准备，没有风，任何大小，不论几高科技几贵的帆船是不会动的。顺风当然能够前行，逆风又怎样呢？调校好帆的角度，逆风而行，风向转了点算呢？执生啦。面对难以捉摸的风向，我们要学会承受不安、妥协，最重要是保持积极和希望。80年代有首英文金曲最能够表达逆风而行的精神，德国乐队 Scorpions 主唱的 Wind of Change，希望大家喜欢。
1: 多谢晒，唔该晒 Dan， 下个星期一朝再见啦，拜拜。

0: 佩卿。
1: 接近六点半啊，咁啊，听日咧星期二有中医学博士崔兆汉继续讲呢个磨牙，系以中医角度去解释噶。咁啊，听日星期二朝再见你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針對法方提出的數雷和護航任務計劃，加里巴巴迪強調，無論戰時亦或是和平時期，只有伊朗能夠保障海峽安全，警告如果法國、英國或其他國家配合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採取被伊方認定為違反國際法的行動，伊朗武裝部隊將作出堅決並迅速的回應。伊朗鄭重建議有關國家不要令局勢進一步複雜化。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在今月12号晚上和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主报名参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1号星期一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多位。跨国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是近日报称遭到黑客组织入侵，怀疑有非法存取到全球多间学校的用户资料，并且是试图勒索金钱的。本港都有5间用到 Canvas 的院校怀疑资料外泄，已经主动通报私隐专员公署。资料保安要怎样加强保障，稍后我们都会听听相关专家的提醒。
2: 俗称打斜过马路的对角行人过路处，前年开始就在沙田和尖沙

0: 沙咀两个地点试行。政府计划咧下半年推展至全港15个合适嘅路口，包括红磡码头围道学园街交界嘅路口。我哋访问咗东区嘅区议员，佢话区内嘅长者较多，相信呢一个安排能够方便居民出入。留意一阵嘅特写环节。
1: 有关注自闭症病人嘅组织咧，系嘅调查系发现咧，超过70%啊嘅照顾者咧，每日照顾时数咧都达到7个钟头以上噶，咁组织都期望咧，政府可以加强翻咧离校专队嘅相关服务。阵间我哋都会关注一下照顾者面对嘅情况。
0: 系透视大中华嘅环节啦，我哋就会关注喺北京有越嚟越多由机器人提供服务嘅零售店，有科技公司咧亦都推出机械导盲犬，希望服务到咧失明人士，解决日常生活中嘅困难。一阵会讲下。
1: 国际方面有睇开英国自然纪录片啊嘅听众咧，相信都认识佢啦。英国著名自然纪录片主持人大卫爱登堡日前咧都度过咗佢喺100岁嘅生日噶。嗱，佢近年咧相对减少，但都一直咧积极推广生态保育，都讲到话自己几十年嚟年轻嘅时候见过嘅自然栖息地已经咧唔同晒，希望咧全球可以推动生态可持续发展。今朝早嘅天地人会介绍下佢。
0: 挪威咧、丹麦同埋冰岛呢一啲北欧国家咧，喺世界上最幸福嘅国家，经常榜上有名噶。不过呢啲国家嘅生活成本咧就偏高。英国咧就有研究将负担能力咧计算入考量。一阵咧放眼世界就会讲下边一个国家最宜居。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上个星期升 0.2% 至 4.5%， 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都是连升了6个星期。中美元首预计会在今个星期会面，市场亦都继续关注美伊局势发展。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届满，沃什出任下任联储局主席的提名预计会在今个星期进行参议院全院最终确认投票，而今个星期都有多名联储局官员将会发表讲话。市场亦都关注美国星期二和星期三公布的四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CPI 和生产价格指数 PPI， 预计数据受到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影响，估计 CPI 在三月份按月升 0.9% 的情况下，四月份进一步上升 0.6%， 而核心数据按月升幅就预计扩大到 0.4%，两者按年的升幅都预计扩大至 3.7%。 其余的数据方面，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美国的四月份零售销售、进口和出口物价、工业生产和二手楼销售等。另外，思科系统和应用材料今个星期将会公布季度业绩。睇翻今个星期嘅金融市场焦点啊，电话直接通咗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倾下噶。早晨啊 ，Patrick。
4: 早晨啊 ，Connie 你好。
3: 你好啊，咁啊睇翻咧市场咧就继续关注到咧即系中东最新嘅局势发展啊。咁啊见到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较早时就喺社交媒体上面发文就话啦，咁啊对伊朗方面嘅回应系不满噶，咁啊形容系完全不可以接受。咁啊，國際油價方面啦，今朝早就見到一度升超過3%嘅，咁啊較早時啦個升幅咧稍微回順翻啦，咁都有超過2%嘅升幅嘅。咁睇翻今個睇翻個亞洲股市開市方面咧，會唔會都反映翻個局勢變化啦？還是都係延續翻咧近期嗰個強勢咧？
4: 我諗就有可能反映翻嗰個嘅情況咧，就略為有少少即係偏遠啦。咁因為我頭先望過呢啲油價呢其實相對地都有少少反彈嘅，咁最新紐約期油97.幾啦，咁比起上個禮拜五嚟講就升返2.幾嘅。咁坦白講呢，我相信呢就美國同埋伊朗呢 都會大家互相係即係猜嚟猜去嘅，冇話咁快即係一次過就可以達成到協議啦。但係有個底線就係依家你睇得到咧，美國咧亦都係相當之克制嘅，即係即使有陣時伊朗做啲嘢可能未必啱呢個美國嗰方面嘅心水都好啦，但係佢都唔會話即係再重啟嗰個嘅。

0: 戰事。咁如果佢唔重啟嘅話咧，其實一路都仲係有得傾咯，不過可能就係個時間問題咯。咁而市場嚟講咧，亦都係開始慢慢消化翻咧呢一個嘅局面嘅。咁所以咧，你見咧近期即係就算中東嗰個局勢出現有少少嘅問題嘅時候嚟講咧，對個金融市場嗰個產生嘅影響咧，都係好短暫咯。咁所以變咗，我覺得暫時今次嚟講，大家都慣咗嘅時候咧，應該對個股票市場都唔會有好大個壓力嘅。
1: 咁如果睇翻港股呢边啦，咁上个礼拜五咧就喺26,393点呢个位啦，咁上全个礼拜方面咧就升幅咧系超过2%嘅。咁除咗继续关注翻即系外围嗰、那个地缘政治局势之外啦，咁今个礼拜咧腾讯啊、阿里巴巴、京东集团啊、中芯国际咧呢啲科技龙头咧都会公布翻个季度业绩嘅。咁市场咧关注咧佢哋边啲方面咧？
0: 哦，我諗最主要嚟講咧，就有幾樣嘢啦。譬如先講就騰訊先啦，咁啊睇下佢嗰個嘅遊戲方面嗰個業務增長有冇放慢到啦。咁同埋亦都有可能就騰訊，因為過往比較少公布關於即係AI 方面相關嗰個嘅進展啦。咁而佢呢方面嘅進展，亦都係市場會值得留意嘅嘢。咁就當然啦，大家對於遊戲嗰方面咧，會唔會要俾嗰個增值税咧，亦都係好關注嘅。咁因為即係之前一路都喺市場有傳過啦，咁但係就即係不置可否咁。咁起碼暫時叫做冇，但亦都嚟，即係亦都令到投資者嚟講咧有個陰影咯。咁所以呢個咧都係令到過往成季咧個股價咧都係弱咗嘅。咁至於阿里巴巴方面嚟講咧，就個大數咧個盈利係有機會倒退嘅。咁呢個我諗亦都市場會即係預期得到。咁反而嚟講個焦點就譬如喺 AI 啊、雲業務啊方面咧，嗰、那個嘅增長領域會唔會話會有啲加快嘅情況咧？因為如果你睇翻阿里巴巴嚟講咧，你傳統業務嗰邊就即係大家完全就覺得唔係好吸引嘅，都係睇翻一啲新業務嗰邊啦。咁上個禮拜五個股價都叫做即係上翻去140關口附近啦。咁但係短期嚟講嗰個阻力位咧喺143係好重要嘅。咁睇下出完業績之後咧，可唔可以即係再重返到143樓上嗰個位啦？
1: 其實咧即係先個牌啦，即係近排啦，個港股嘅晶片啊、AI 嘅概念股嗰、那個嗰啲股份啊，都相對係強勢啦。咁不過咧，即係有外國嘅著名基金經理就警告啦，就話即係股市對於人工智能嘅狂熱咧，睇嚟咧開始好似重現翻咧科網泡沫嗰個最後階段。其實需唔需要擔心咧？
0: 我諗就不斷係需要有嗰個嘅警惕。但係就暫時嚟講，我就唔係話太擔心，因為我覺得 AI 嗰樣嘢而家先係開始，咁同埋呢一個 AI 係一個即係你可以當佢係工業革命咁樣行啦。如果你當佢工業革命行咧，應該過往嚟睇咧，最少都有成10年嘅周期嘅，咁有啲係更加長啦。咁我哋好少見一個工業革命咧，嗰個行業嚟講咧係行2年到就收工咯。咁我相信亦都暫時今次亦都係唔會啦。咁就只不過升得急嘅時候有啲獲利回吐，我覺得都係正常嘅事咯。咁但係你話呢刻鐘嚟講，你話即係去到好泡沫嗰個狀況咧，我覺得就真係言之尚早啦。
1: 好啊。咁剛才咧提到嘅一啲科網啊，或者啲晶片股咧，你有冇持有㗎？
0: 冇持有嘅。
1: 好啊。咁唔該曬姚浩然嘅分析。跟住落嚟咧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喺人工智能热潮之下，韩国三星电子近日嘅股价屡创新高，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系继台积电之后第二间加入10,000亿美元俱乐部嘅亚洲大型企业。最新嘅季度业绩同股价都创新高嘅同时，佢面临罢工停产嘅风险，可能加剧全球存储晶片供应紧张嘅情况。
2: 财金百科，
1: 今日嘅三星品牌源自于创办人李秉哲1938年成立嘅贸易公司三星商会，经过几十年嘅逐步发展，成为韩国具代表性嘅大型综合企业。其中三星电子70年代起生产家庭电器，80年代经过多次合并，选定家电、电信、半导体。

0: 体作为核心业务，产品亦都开始进军海外市场。90年代初开发手提电话和半导体记忆体 DRAM， 经历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在数码时代继续深耕半导体产业。近年人工智能崛起， AI 记忆体需求急升，三星电子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记忆体晶片生产商。根据公司今年的首季业绩，单是晶片业务的营业利润就达到53万7千亿韩元，折合大概是2900亿港元，带动公司整体营业利润按年升超过7倍，去到57万2千亿韩元，创新高。单季的营业利润就已经高过去年全年，受惠于公司持续拓展高频宽记忆体 HBM 业务。公司预计 AI 代理将会加速需求增长。今年以来，三星电子的股价已经累计上升超过1倍，在26万韩元以上，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全球范围之内，过万亿美元市值的企业只有10几间。不过，三星电子在业绩和股价都创新高的同时，亦都面临罢工停产的风险。由于奖金不及韩国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的1/3，三星电子工会早前就预告，将会在今个月21号发起长达18日的罢工。市场忧虑这场劳资纠纷会令到全球记忆体晶片供应更为紧张。有学者就估计，停工一日的潜在损失大概是10000亿韩元，折合大概是53亿港元。如果停工18日，可能需要36日才可以恢复正常生产。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87%。
4: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在预测方面，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下昼健康风险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
5: 今日的事，
4: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出席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致开幕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贸发局主席马时亨亦都会出席，分别有主题发言和致欢迎词。
3: 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及医管局主席范鸿龄等会出席2026医管局研讨大会的开幕典礼，担任主礼嘉宾。
4: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会出席立法会会议，讨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和网吧的规管安排。
3: 土木工程拓展署会举行记者会，回顾去年山泥倾泻的统计数字，以及介绍如何应用科技提升斜坡安全管理和应对极端天气。
4: 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会举行记者会，就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近日的全球网络安全事故，讲解对本地教育界的影响。

0: 嗱，琴日就系母亲节啦，唔知听众点样同妈妈庆祝啊？嗱，答谢妈妈多年嚟嘅辛劳系点样咧？琴日都可能好多人都出咗去食饭咁样啊！嗱，睇翻咧国际方面啦，埃塞俄比亚就有位妈妈啦，苦等咗12年，成功怀孕并且诞下啦罕见啦嘅5胞胎啊！所有 B B 都非常之健康，佢都话系上天嘅恩赐，阵间会同大家讲下。
1: 要讲到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挪威、丹麦和冰岛这些北欧国家的名字就频频出现。不过这些国家生活成本就偏高，英国一项研究就将负担能力计算入考量，到底哪一个国家才是最宜居的呢？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由联合国资助发布的2026年世界幸福报告两个月之前出炉，北欧国家继续稳占前列，其中芬兰连续9年居首。北欧之所以长期排在前列，除了这些国家比较富裕，同时亦都有强大的社会支持，风景又靓，犯罪率又低。不过生活在这些国家费用一点都不便宜。英国一间提供国际搬运的公司，根据世界幸福报告分数以及各国的每月生活成本和平均每月租金来进行综合排名，分析哪些国家才是最适合居住。虽然一些传统的名字仍然保留，但对于那些想离开英国同时希望降低生活成本的人来讲，这份名单也带来了一些惊喜。排第一的是美洲国家墨西哥，幸福指数以10分为满分，有6.98分。单身人士每个月非住屋开支，包括水电、食物、交通等，大约是518英镑。市中心一间一房公寓的租金大约是563英镑，意味一个人每个月花费大约1081英镑，折合大约11500元，就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另外，當地的氣候、食物和足球文化都是吸引外國人移居的重要原因。排第二的芬蘭雖然每個月生活成本較高，達到近1475英磅，即是大約15750元，但芬蘭的幸福指數高達7.74分，位居榜首，得益於當地的完善醫療和教育制度以及低犯罪率。第三至第十位分別是新西蘭、瑞典、比利時、丹麦、澳洲、挪威、荷兰和瑞士。不过搬运公司的负责人提醒，任何考虑移居海外的人都应该先在心仪的目的地好像当地人一样生活一段时间，了解一下日常开支、住屋成本和整体的生活方式。在埃塞俄比亚哈拉里州，35岁女子阿德姆等了12年，过去的星期二晚上透过剖腹分娩终于成为人母，而且一生就生了4男1女的5胞胎。医院方面说，阿德姆是自然受孕，自然受孕怀到5胞胎的机会率大约是5500万分之1。五个 BB 的体重介乎1.3至1.4公斤之间，全部都很健康。阿德姆向英国广播公司说，知道成功诞下5胞胎之后，同丈夫都没办法用言语去表达喜悦，形容是上天的恩赐，也都令他想起之前曾经充满沮丧和痛苦。初为人母的阿德姆说，他的丈夫与前妻育有一名小朋友，丈夫过去经常跟他说生一个就够了，叫他不用担心，但自己内心深处就备受心理和情感上的双重折磨，因为两个人结婚12年，一直膝下有虚，全村人都质疑他没得生，过程非常煎熬，自己只能够匿埋不停地祈祷，希望能够有小朋友。他说最初只是祈求有一个小朋友，被告知怀有4胞胎的时候已经欣喜若狂，去到分娩的时候发现还多了一个，形容是相当惊喜。
0: 时间嚟到朝早嘅6:5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86%。

0: 报章摘要，
1: 先睇信报报道。据了解，政府最快今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网约车发牌数量。当局在考虑乘客需求、司机生计、路面负荷等的因素之后，以至少一万个牌照作为网约车车辆发牌数量的起步点。按照政府计划，网约车将会在今年内完成合法化，目标是第四季开始合法营运。据了解，当局认为无论是网约车平台提出的三万个牌照，或者的士业界提出的3600个牌照，两者都不可取。一方面，目前本港已经有18000个持牌的士，若果牌照太多甚至无限制，可能令到的士和网约车司机收入骤降，亦都要顾及道路的负荷。另一方面，若果牌照的数目太少，令到市民难以叫车。当局认为网约车的牌照数目上限应该至少一万个，相信是合理的起步点，未来会以小步快走的方式推进网约车制度。信报报道。
2: 大公报就报道，政府计划今年上半年以附属法例敲定网约车车辆牌照的数量，首批持牌网约车平台最快有望在第四季投入服务。立法会议员陈佩良就认为，政府应该以民为本推进政策，透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落实网约车发牌，并且在实施过程里面按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确保政策达至到预期的效果。目前本港的士牌照大约有18000个。的士司机从业员总会副理事长李维文就话，理解市民对网约车的需求，但强调牌照数量必须是严格控制，循序渐进，避免对的士市场造成过大冲击。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昨天是母亲节，不少市民早上和妈妈外出饮茶庆祝，或者到花墟买花送给妈妈。有酒楼负责人说，昨天早上人流畅旺，但晚市订座只是及去年的一半，预料全日生意额只是去年的七成半。他估计生意下滑的原因和市民的生活习惯改变有关，认为现在不少市民习惯早吃饭早休息，所以不会吃得太夜，晚上八点左右已经没有客人。有花店就说，今年的人流比去年略减，但生意依然理想，有客人一次购买四五束鲜花。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预估按年增长 5.9%， 经济数字亮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是承认各行各业体感温度有些落差，今轮增长餐饮业回升速度比较慢，但起码已经扭转了形势平稳，认为相关行业是需要转型。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本港出口强劲，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和灵活，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出口有相当部分是属于 AI 以及通讯相关的设备。他说过去几年的投资增长只是单位甚至低单位数字，但今年首季投资按年增长是17%，反映市场看好前景。经济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像致辞中说，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是支持本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的重要里程碑，意义深远。他强调，国家提出建设品牌强国，香港凭借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国家企业和品牌走向全球的重要平台。李家超指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制度，打击侵权行为。商报报道。
2: 来到接近七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八，强度是属于甚高的。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4度，相对湿度87%。而家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先跟进翻咧较早前沙田围路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嘅部分行车线咧已经重开翻。而另外咧青衣乡市会路咧现时仍然有水务急修嘅。

去青衣港铁站方向，经住翠怡花园的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而同时咧，湾仔港湾道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经住菲林明道的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据报已经正式向调解方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回应。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会以强硬态度捍卫国家利益。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违反国际法的行动，武装部队将会对此作出迅速和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他感到不满。他又说，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罗宇光报道。
2: 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目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在停止地区内的敌对行动。另一间通讯社就报道，伊朗有关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指出，星期日收到伊朗有关回应之后，巴方已经转交美方。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有关对话或者谈判的讨论，亦都不意味投降或者撤退。相反，伊朗的目标是保障民族权利，并且以强硬的态度捍卫国家利益。另外，針對法國和英國向紅海和霍爾木茲海峽周邊海域增派軍艦的計劃，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發聲明指出，任何以保護航運為名的域外軍事部署，無異於加劇危機和軍事化關鍵水道，強調只有伊朗才能夠保障霍爾木茲海峽的安全，不允許任何國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扫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他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者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作出坚决并迅速的回应。美国方面，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美国太空军一直监控伊朗掩藏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如果有人靠近有关地方，美方会知道并且会轰炸他们。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同伊朗的战事还未结束，强调必须运走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实现这项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透过协议，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不会为此设定时间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法国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返回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另外，转送邮轮上人员的行动今日继续，最后一班撤离航班预计今日起飞运送澳洲公民。张曼燕报道。
3: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进行撤离行动，邮轮停在港区水域，着住防护衣的船上人员分批坐小艇去码头，世界卫生组织在现场协调人员转送和相关卫生工作。法国总理勒科尔尼星期日在社交媒体表示，邮轮上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一间电视台报道，这批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后检测结果是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外有八

0: 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是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和那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隔离检查，结果是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转送红顶厄斯号船上人员的行动今日继续，最后一班撤离航班预计今日起飞，用于运送澳洲公民。荷兰方面亦计划今日派出一架负责埋尾的航班，运走届时未被各自国家接走的人员。较早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呼吁特内里费岛民众保持冷静，强调今次事件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根据西班牙当局早前公布的方案，红顶厄斯号上100多人当中，大部分会在世卫和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协调下接受医学筛查、隔离和分批运送，相关过程在专门安排的运输体系和隔离设施中进行，避免和特内里费岛居民接触。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说，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后日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以及韩国参与会谈，他说星期二会在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且星期三在首尔与何立峰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交换战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表示，在他提议之下，俄乌在过去的星期六至今日停火三天，期间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警方拉了两名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他们涉及过去的星期五挨晚在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内超速驾驶和横越双白线行车。两名司机分别是48岁的非华裔男子以及51岁的本地男子。警方形容当时情况险象环生，批评有关驾驶行为是罔顾法纪，对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林汉山报道。
2: 事发在上星期五傍晚，网上片段见到一架中型货车

0: 近日网上边嘅片段，见到当时有两部涉案嘅车辆喺中九龙绕道管道里边超速驾驶，多次横越双白线及无故响安，险象环生。人员翻查咗大量嘅闭路电视片段，包括隧道里边嘅闭路电视及警队嘅锐眼系统，经过深入嘅调查，锁定咗呢两名司机嘅身份。警方采取行动，分别喺青衣同埋喺落马洲嘅口岸，以危险驾驶嘅罪名依法拘捕呢两名男子。
1: 警方消息指，两名司机互不相识，会再调查事件嘅起因。而两架车追逐期间曾经发生轻微碰撞，侧镜有花痕。运输署话非常关注事件，强调超速驾驶属于严重罪行，唔单止令自己嘅生命受到威胁，亦都会影响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四，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八，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以及会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系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一队需要抢分互吸，一队就需要分数争冠。韦斯咸主场对阿仙奴嘅伦敦打比成为英超第36周嘅焦点。兵工厂一度陷于苦战之下，凭托沙嘅入波加上徐仔邦嘅入球被判无效，以1-0取胜，距离22年嚟首个英超冠军越嚟越接近。两队上半场战情紧凑，阿仙奴早段入狱攻势较多，韦斯咸专心打防反，但双方都冇入波。换边之后，阿仙奴久攻不下，韦斯咸中场马迪奥斯费兰迪斯的单刀机会被拉也扑走。去到83分钟，后备入替的奥迪哥特传俾托沙，射破希亚文神的十字关，阿仙奴终于领先。韦斯咸不甘心在主场全失3分之后极力反扑，补时5分钟，后备上阵的卡林威尔逊补射入网，兵工厂职球员投诉有人犯规在先。经过 VAR 长时间复核，球证判柏保路侵犯门将拉也在先，入球无效，枪手保住一球优势完场。赛后5分领先，小踢一场，排第二位的曼城争标形势继续占据主导。西甲国家打比，巴塞罗那主场2-0击败皇家马德里，提前3轮锁定球会第29个联赛锦标。今场只需要1分就可以提早封王的巴塞，9分钟由拉舒福特射入罚球领先。9分钟之后，费兰托利斯扩大比数。赛前队内有球员大打出手的皇马，今场埋门机会不多。云尼斯奥斯下半场曾经有射门机会，但被门将化解。最终巴塞净胜2球完场，夺得今届联赛冠军。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英国著名自然纪录片主持人大卫爱登堡日前度过了他100岁的生日，英皇查理斯三世亦都有送上祝贺。大半个世纪以来，爱登堡参与拍摄了大量的野外纪录片，介绍自然生态景观，被誉为自然

0: 纪录片之父。
1: 一直咧积极推广生态保育嘅爱登堡就话啦，好多咧喺自己年轻时见过嘅自然栖息地已经今非昔比，期望全球各国政府有全盘规划，推动生态可持续发展。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喺今集嘅《天地人》介绍呢一位英国国宝级嘅纪录片主持人。
2: 天地人。万物生生不息，大半个世纪以来，大卫爱登堡将这些大自然之声和奇观透过镜头呈现在观众眼前，以纪录片的方式带领大家探索生态的奥秘。1926年出生于英国米德塞克斯郡的爱登堡，自小就对自然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喜欢收集化石和生物样本，甚至建立小型博物馆。大学那时亦都主修地质学和动物学。他毕业之后短暂当过兵两年。1950年他第一次向英国广播公司 BBC 应征做电台节目监制，但是没有被取录。后来公司处于起步阶段的电视

0: 1950年，佢第一次向英国广播公司 BBC 应征做电台节目监制，但系冇被取录。后嚟公司处于起步阶段嘅电视部门睇中咗佢，聘请佢做实习制作人。佢从此展开传奇嘅电视制作生涯。当年爱登堡同好多英国家庭一样，屋企冇电视机，电视后嚟普及，由黑白到彩色，再到高清同数码化，拍摄科技亦都不断进步。爱登堡一直参与其中，见证并推动英国电视行业发展。爱登堡在 BBC 电视部门的早期代表作是一个介绍伦敦动物园所饲养珍禽异兽的节目。之后他带领动物专家和摄制队深入全球各地蛮荒，从热带雨林到南北极地，逐迹遍布非洲、南美、东南亚等地，带观众近距离观赏动物习性和周围的环境。欣赏大自然和是否真实生态往往要分开理解。爱登堡在2018年一个访问里面承认，上世纪50年代社会普遍缺乏保护动物的意识，正如自己当年会在伦敦动物园内捕捉动物，现在就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野生动物族群承受不起这种打击。他认为人类必须反思，过度猎杀野生动物会令到不少物种陷入濒危，甚至面临绝种威胁。
1: My own living in my own circumstances never occurred to me, for example, that animals could be exterminated, that species could be exterminated. In the 1950s, I was catching animals for the London Zoo. I wouldn't possibly do that now. Wild population can't take that sort of thing.
0: 1960年代初，爱登堡一度辞去 BBC 全职岗位，修读社会人类学。几年之后，他重返公司，后来担任频道主管，负责节目决策。1970年代进入50岁的年纪，爱登堡毅然放弃公司管理层的岗位，重新走到幕前，翻野外拍摄自然纪录片，走遍几十个国家，介绍的物种数以百计。从1979年至2008年，由爱登堡主持的自然纪录片包括九个以生命为题的系列，多达接近80集。他被誉为自然纪录片之父，创下的主持自然纪录片资历最长世界纪录被列入健力士大全。作为自然生物界的活字典，爱登堡的自然纪录片带出动物和人类世界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后来的作品呈现一些心态转变，不再只是寻幽探秘，而是希望外界认识到人类发展不应该要其他物种付上代价。几十年来，全球城市和耕地都以惊人的速度扩充，远远快过自然环境几百万年来的演化。爱登堡警告，如果再继续毫无节制地使用化石燃料，势必加剧全球暖化，酿成不可逆转的生态破坏，人类到头来要承受后果。在2020年播出的自传式纪录片，爱登堡期望以自身多年来的观察，向外界呼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他以1986年切尔诺贝尔核电站的核灾难为例子，希望各国不要重蹈覆辙，令到地球变成不再宜居。他近年亦都在国际气候峰会上发言，向各国政府力陈保育环境的迫切性，期望地球真正能够迎来转机。

0: 跟住我哋嘅话题咧，翻到去内地啊，嗱，国家“十五五”规划咧，将啊具身智能列为其中一项未来产业。喺北京咧，近年就越嚟越多咧零售嘅店铺啊，由机械人咧去提供服务。嗱，睇翻呢啲机械人咧，可以做到好多嘢噶啦，唔单止能够补货、收钱，甚至咧能够同顾客互动添。负责研发嘅公司就希望咧，机器人啊，将来能够啊，让到民众24小时买到应急嘅生活用品，好似系药物咁。
1: 有科技公司就推出机械导盲犬，希望为失明人士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有研究员就相信，要推动机器人更加全面融入日常生活，可能还需要一段的时间。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讲下。
2: 透视大中华。

0: 在北京，这一年来多了好几间外形好像太空舱的商店，售卖零食和饮品。不过入面的销售员不是真人，而是一个人形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感应到有人到店铺前，他就会跟顾客对话沟通，到货架拿货，还懂得讲笑话介绍产品给顾客。
1: 您猜一和三中间的字是什么？大声告诉我吧。不是二哦，是盒子。
0: 没顾客的时候，他也都会主动叫卖。
2: 我这是最先进的机器人零售店，一点都不贵，不仅种类丰富，操作还特简单，快来平板上看看吧，走过可就错过了。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具身智能被列为其中一项未来产业，要加快人形机器人等各类形态产品升级同埋应用落地。银河通用机器人首席战略官赵于利话：近年机器人同埋消费者嘅近距离互动已经大幅提升。而家正系喺零售应用场景方面，打造由机器人全自主经营嘅零售店，包括货架盘点、精准攞货同埋补货。赵于利话：正系计划扩展机器人喺便利店提供嘅服务，希望将来甚至可以实现24小时应急购物。
3: 现在还在扩张的新品类，未来我们会推出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比如说有一些在微波炉里面需要现烤制的。随着业务的更加的成熟，大家一定会更加关注功能性更加的完善，帮助我们消费者去实现24小时应急买东西，包括买药。
0: 赵于利话：零售业态唔单止系便利店，而家亦都有布局智慧药房，目标今年内喺呢啲应用场景推动过千部机器人嘅应用。24小时运作嘅智慧药房面积唔大，只有大约30至50平方米。当收到订单，就会由机器人分拣同埋攞药，再交由骑手配送。每日每间分店最高可以承接近1000张嘅订单。赵于利话：内地24小时运作嘅药房不足，机器人可以补位。
3: 有很多的需求是夜间我要买药，而且往往这些夜间买药的需求是应急需求。国内目前只有10%的药店能够做到24小时营业，通过人形机器人自主的工作呢，就能够很好的去解决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很多药店没有办法去24小时营业的这个一盒药下单到完成交付，只需要1分钟，快递员几分钟就能够取货。
0: 服务人类的机器人形态已经不再只是局限于人形，在北京亦装机器人马拉松会场，阿里巴巴旗下的高德推出自行研发的机械导盲犬，是全球首款可以在开放环境下不需要预设路线，全自主執行任務的巨身機器人，有望舒緩現在內地導盲犬數量不足的問題。高德巨身業務部產品經理唐子蕭說：這款機械導盲犬不單止要帶著失明人士走路，当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也都要自行解决困难。
4: 人行道上可能会有很多动态的事件，还有障碍物，让他能够去进行实时的反思规划，重新的组织自己的下一步的任务。比如说，如果他带盲人去买瓶水，他看到货架上是空了，他就需要想想要怎么解决这个困难，实时的查询附近还有没有其他便利店，然后跟主人交互之后，他就带着主人去下一个地方去买水。只有能够解决现实中的开放的问题，才能说它是一个能导盲的一个级别。
0: 唐子蕭相信，在当前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巨身智能会发挥更多意想不到的能力，希望产品最终能够走入家庭。
4: 希望在这个最有社会价值最复杂的场景里面，打磨我们的能力，迭代我们的模型，泛化到更多的应用场景里面。比如说它能陪小朋友们逛公园，告诉小朋友们这个花是什么种类，陪伴老人，然后陪着他去买菜，出门上下楼梯等等，能够让他走到越来越多的家庭里。
0: 不过巨身智能要正式进入日常生活，可能仍然有一段路要走。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巨身机器人中心研究员贾宝雄话：关键在于机器人需要时间在同人类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学习，
5: 还需要更稳定、更安全，它的技能还得再提升。
6: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孩真的在养。我觉得 next step 就是说，一个是要 safe， 一个是要你能 continually teach it， 就是它得能被教。它在你跟它交互的过程中，在逐渐的变得更 skillful。真的出到一个能 interact 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不会那么远。具体的时间。5至3年。
0: 贾宝雄形容市场正系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嘅机器人产业链完善，特别系硬件，企业生产同埋设计机器人都非常方便，相信中国嘅产业仍然相对有优势。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咧，天气会唔稳定，骤雨增多咧，同埋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86%。
1: 跟住咧，转睇下啲本地嘅消息啦。政府咧就喺前年四月成立专队，支援特殊学校离校生同佢哋嘅照顾者。自闭症病人自助组织一同梦慈善基金会调查发现，超过70%照顾者嘅每日照顾时数达7小时以上，更加有超过1/4人每日照顾时数多过17小时。但系而家本港21间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同离校生专队服务缺乏统一同明确嘅服务标准，服务范畴同质素方面存在明显嘅差异。
0: 调查咧系喺今年嘅3至4月系进行噶，访问咗接近200名嘅照顾者，亦都有咧系照顾者自己去打电话去残疾人士地区中心系了解翻服务嘅情况。基金会主席庄宝琼咧都期望政府加强离校专队嘅服务，又建议咧喺每区设2个服务点，并且列出咧服务承诺。由新闻天地记者咧系佢系访问咗咧庄宝琼噶，听下庄宝琼点讲。
2: 調查結果，照顧者的壓力得分都是跟之前是差不多，依然是有70%人是7分以上的，甚至乎1.5%人是10分壓力爆表，有1半的照顾者是沒有做事的，有70%的照顾者是沒有拿照顾者津贴的，照顾时间超过1/4的照顾者超过17小时，相信照顾压力是非常之高。
3: 社署在2024年4月在全港21间的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都各成立了一支的专队，为特殊学校的毕业生制定照顾计划和转介合适的社区支援服务。目前那个帮助对于这些家庭来讲是有几大呢？
2: 普遍的家长都觉得专队能够帮到手的，尤其是上班那些专队都有一些社交小组言语的训练，甚至乎有些做得更好的就会家访陪诊。
3: 专队服务主要都是给离开学校不超过18个月的个案。今次的调查有没有反映到一般那个跟进时间足不足够给这个离校生去到适应？
2: 90%的人希望专队是跟到照顾对象去到找到有合适服务为止，希望专队设立服务承诺和一些守则，这样才好终止个案。譬如那个离校生要训练到达标做至少2-3项生活的，譬如去坐车或者能够自行购物，我们希望清晰的机制来厘定的，就不要用一个时间性来厘定的。
3: 会不会有些什么类型的服务呢期望是增加的呢？
2: 希望它最好就是能够统一有全面的服务，每一间各自有不同的安排，质素落差都很大。问卷里面都有90%人同意是统一这些，譬如突发支援的服务，让到家长遇到有事可以第一时间找到社工帮手之外，亦都因为有一些后续跟进的服务都需要处理，所以如果有一个统一的服务可以比较全面性去帮助照顾对象和照顾者，让到他们在社区生活可以提升质素。其次我们就希望每区有2个服务点，一个就是主中心，另一个就好像个分流站，参考好像康健地区中心做法，将那些人可以能力的分流。现在已经越来越多 SEN 的学童照顾对象咧，13-18岁到19-25岁嗰个群组咧，系占咗60%嘅，即将咧会几年之后离校嘅，相信个离校专队啊个服务咧更加需要加强，都希望可以包括埋社会上21-35岁嗰啲纳入喺专队嗰度咯。除咗希望时间延长啦，亦都按学校地区划分啦，增加言语治疗、职业治疗同埋物理治疗啦。我哋咧好多自闭症患者啦，或者 SEN 啦，都有感统同言语障碍，上咗中学阶段咧，呢啲服务越嚟越少，走到去社

0: 區之後咧，18歲之後咧，更加難揾到成人嘅言語治療服務咯。
1: 刚才听过有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咧，系访问咗一同梦慈善基金会主席庄宝琼噶。而家接近7:30嘅时间，先听一节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说，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3日后检测结果是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外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日圣克勒拿至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和那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那名接触者检测结果是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在今月12日晚和20日下午举行2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话，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日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日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日的场次，就最迟在5月19日收到。合安表示，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咧，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呢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加龙尾咧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

0: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下游田村。咁最后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湛欣和黄贝文。
3: 早晨，咁多位节目的第三节，我们的话题会先讲一下一些道路设施。对角行人过路处前年开始在沙田和尖沙咀两个地点是试行，即可以直接过到马路的斜对面。政府就说成效正面，计划推展至到全港15个合适的路口。就包括港岛是有两个，九龙五个，同埋新界有八个地点噶，预计今年下半年开始分批启用。
2: 其中一个新增的地点就是在红磡码头围道学园街交界的路口。九龙城区议员民建联的关浩洋就话，嗰度是区内的主要交通路口，居民有时要等两盏红绿灯才能够过到斜对面的位置。尤其区内长者比较多，认为对角行人过路处能够方便到居民的出入。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和关浩洋谈过，听下他怎么说。
4: 过去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都跟运输署啊、运输及物流局等等不同的部门反映过，其实我们了解到九龙城区居民都比较想多一些的路口位做这些对角线的行人过路的，因为始终都方便到市民过马路，尤其是一些区内主要干道，譬如码头围道、土瓜湾道等等，其实市民过马路是都几花时间的，所以居民其实都希望能够真是多一些方便到他们出行的一些的安排。
5: 公众对于对角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在沙田和尖沙咀的两个试点认为是成效正面的，运输署正是安排推展至15个合适的路口，其中一个地点就是红磡码头围道学园街交界的路口。如果从交通道路设计方面来讲，有了这些俗称打斜过马路的设施，对居民来讲是不是方便了呢？
4: 其实是会方便了的，因为我们区内都有几条主干道，包括红磡的红磡道、土瓜湾段的土瓜湾和马蹄围道，其实都是一些三南三北六线的行车的主干道来的。所以很多时候居民过马路的时候未必能够一盏行人过路灯就过到去，而是可能即个别的情况是有需要等两支行人过路灯才可以是过到马路。其实居民来讲都希望能够多一些这样的对角线的安排，方便到他们过马路，就不用等那么久了。
5: 码头围道学园街是位于红磡和土瓜湾一带，那里有不少楼龄是比较大的楼宇，人口结构方面来讲，当区亦都有不少长者的。对于居民，尤其是长者以及在那里上班的人来讲，打斜过马路的设施是不是可以带来出行便利呢？
4: 其实是的，现场那个位置除了说旧楼之外，学园街亦都是一个工厦区来的，其实都多人上工。其实我们就算即是过往平时的时间，学园街码头围道这个过路位其实都是好多人過馬路嘅，係啊，咁正正係佢個燈位咧，其實嗰個行人嘅時間過路嘅時間係唔長嘅，係啦，咁所以有時我哋可能係喺一啲嘅長者過馬路嘅時間咧，可能要過對角線嘅話咧，咁其實佢哋都會等到兩支燈。
5: 咁除咗碼頭圍道學園街嘅位置啦，區內仲有冇其他地方日後都可以考慮改為對角行人過路處嘅咧？
4: 其实我哋都会建议，譬如系红磡道啦，系啦，或者系土瓜湾道、乐山道啦、交界位啦，呢啲地方我哋都好想佢哋都做到呢个对角过路位嘅，因为呢啲地方我哋都系知道过路人嘅比较多嘅。
5: 呢种对角过路处啦，你刚才就提到对于行人嚟讲系会方便咗嘅，咁但系另一方面嚟讲，会唔会因为打斜过马路嘅设计啦，而令到车辆喺等交通灯嘅时间系会耐咗嘅咧？
4: 几个嘅增巡位的时间我们都留意到，其实它对那个交通尤其是车辆那部分的影响，我自己觉得会相对比较小

0: 嘅。我哋留意到影響唔會太大嘅對車輛，因為其實本身呢啲主幹道嘅汽車嘅綠燈位嘅時間相對比較長嘅。咁我哋都希望就係話喺嗰個行人過路同埋嗰個駕駛者嗰個平衡上邊，希望能夠做得到。我哋睇到個影響對駕駛者係唔會太大嘅。
1: 另外，政府嘅文件亦都提到喺行人過路處嘅黑點，或者係過往有較多車輛同行人碰撞意外嘅路口啦，安裝咗投射紅光輔助裝置之後，行人衝紅燈嘅比率係減少咗大約24%嘅。咁以你觀察喺區內呢啲紅光裝置嘅數目多唔多呢？有冇需要喺多啲嘅路口都裝設呢種嘅裝置呢？
0: 我自己覺得喺區內裝呢個裝置嘅地方就唔係太多嘅，係啦。咁至於你話使唔使再裝啲啲，我諗要睇翻個別嘅即係路口位嗰個情況而定咯。我相信如果人多嘅路口位咧，過路處咧安裝呢個裝置，其實係有助改善嗰個亂過馬路嘅情況嘅。我相信。
2: 跟住我哋嘅话题，关注下网络保安。跨国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近日咧系报称遭到黑客组织入侵，怀疑组织已经透过平台非法存取全球多间学校嘅用户资料，并且系试图咧勒索金钱。平台开发商就话资料可能咧包括用户嘅姓名、电邮地址、学生编号以及咧用户之间嘅通讯信息，涉及咧全球2.75亿名用户。
3: 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就公布了，本港有五间院校怀疑资料外泄，已经主动通报私隐专员公署。中心今日会召开记者会，交代事故的最新情况。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指出，涉事的黑客组织过往曾经用钓鱼网站或者电邮入侵系统，提醒用户启动双重认证、更改密码，亦都要留意账单有没有出现可疑的账目等等。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就访问了赖卓东，听下他的分析。
4: 佢呢个是云端服务器嚟嘅，可能嘅设定啦，或者本身佢上面个 web application 啊，即系有个网站啊，或者个应用程式有漏洞啦。咁一系就系本身佢用紧嗰个执行嗰个作业程式咧，就俾人哋可以遥远控制啦，即系俾人哋远端存取嘅时间，咁但系可以撞到个密码啦。呢个组织啊，除咗头先我讲呢啲模式之外咧，咁亦都有用呢、这个例如话钓鱼网站啦，或者真系 target 住 send 啲电邮出嚟，然后 send 俾 Canvas 呢间公司入边啲员工啦，咁佢一 click 落去咁啊，下载咗个病毒啦，或者下载咗个恶意程式啦，咁啊去远端控制啦。
5: 院校嘅内部资料对于黑客嚟讲有啲咩转售或者系攻击嘅价值嘅咧？
4: 首先第一件事，学校嘅资料咧，例如话有齐晒啲老师啊，同埋学生嘅资料啦。首先最基本就已经做到可以做到钓鱼网站啦，钓鱼啦。或者做啲好 target 嘅社交工程啦，即係例如話 send 啲電郵落去，招生話可能有買 laptop 折扣，或者有啲去旅行嘅折扣，甚至乎而家有興 KK 員啊嘛，咁你啲資料啊去咗嗰啲不法分子，跟住就話有暑期工啊，再嚴重啲，你香港可能要好少少啦，美國係個重災區啦，罪犯佢可能會知道地址啊、電話號碼，咁我有人身安全問題嘅喎。做假證幫你申請網上理財的服務。
5: 如果用户在其他平台都用相同的密碼，現在他們的風險有多大？有什麼建議給他們跟進去處理？
4: 資料已經外泄了，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將自己所有的，即是例如密碼或者可能有些重要的資料，我覺得可以更改就更改，帳戶啊，要啟動雙重認證啊、密碼啊，咁呢啲嘢一定係最基本要做啦，或者轉換一個電郵地址去一個無關痛癢嘅電郵地址，睇翻啲帳單，睇翻有冇啲新嘅帳戶走出嚟啦，睇翻究竟有冇一啲可疑嘅電郵話，我幫你起咗個帳戶，或者有啲可疑嘅電郵，我幫你去 reset 個密碼。而家啱就係暑期啦，會唔會突然間話多咗啲 job 啊、referral 啊，突然間又話有免費遊學團啊？呢幾個月所有嘢我會假設 send 過嚟嘅，除非你用翻電話去證實，否則就完全我係當假嘅，就唔需要再理會。
5: 頭先你都提到，即係呢個黑客組織都好有名啦，今次都可能會試圖勒索一啲金錢，有啲咩建議俾相關機構去應對？
4: 無論遇到罪犯咧，我哋當然第一條守防線，真係話喂，我哋唔好同罪犯有咩交割，呢個係啱嘅，冇錯。但係如果泄漏嘅資料或者泄漏受影響嘅人太多啦，多到係牽涉到嗰啲資料係可以利用到頭先我講嗰啲人身安全啊或者有問題咧，我覺得首先要我哋要將呢個事故要包含咗先，唔好再俾佢擴散，同嗰個入侵組織咧溝通下先，究竟佢想要求啲乜嘢先，然後先慢慢將呢個過程延遲咗時間，揾翻出究竟陰功。

0: 攻擊入邊呢個系統。
1: 院校嚟講，咁日後佢哋要揀一啲相關嘅網上教育平台，或者喺網絡安全方面應該點樣去加強防範
0: 呢？其實院校咧，我相信係比較被動嘅，因為好多情況下咧都會話會揀一個大牌子啦，多人用啦，係咪？功能上會好咧。雖然係咁樣做，但係咁院校都有個責任，因為佢係選擇嗰、那個係咪？問清楚啦，究竟我啲資料擺咗喺呢個第三方嘅平台係有乜嘢安全措施嘅咧？你可以用翻數字辦上邊有好多指引，要佢答翻呢啲問題，最基本就叫剔翻翻嚟啦。咁但係其實可能個個都剔曬嘅喎。咁但係有樣嘢啦，就係有冇做好加密嘅咧？啊，有冇做好備份嘅咧？咁自己亦都喺呢個系統上有冇做好備份嘅咧？避免個運作會受到影響嘅咧？究竟呢個平台俾唔俾到你技術嘅控制啦？唔係所有真正嘅資料啊，係需要有加密時先去解密嘅，即係話可能睇到部分資料，或者一個平台佢入邊嗰啲人係唔可以睇到最窩解咗密嘅資料嘅咧。就算管理員都有條加密匙，條加密匙係擺喺邊度咧？就算有勒索軟件去偷嘅，都睇唔到嘅。同埋條解密匙咧，係喺第二個設施，那個攻擊者係攞唔到嘅。咁一定要有呢種諗法，嚟睇下佢用技術程度成唔成熟。就唔係話純粹用俾個月費，跟住哦 ，OK 好用喎，個個都用喎，好多 reference 喎。呢個只係 level 101嘅諗法。
2: 时间嚟到朝早7:46，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8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85%。
3: 报章摘要：
4: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网约车牌照数量，业界倡议循序渐进，发牌数量将公布。商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大湾区 AI 加制造加金融三重优势，撑港发展。南华早报，专访孙玉涵，话地盘全面禁烟，烟头可成有力证据。明报，筹不应求，中医院有望四度加额。
2: 星岛日报的头版是讲到过万名港人受访，揭40%亲友系曾经倒外围。东方日报的头版就讲到洪水桥逆源村民安置3年未搞定，下个星期三是死线，房署配屋仍然執收紧。文汇报，飘色造型曝光，西游记对上了英歌舞。信报，北水流入缩减50.5%，减持科指买内银。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资金捧 AI 板块，专家是挺中资科技股。
4: 先看信报报道，据了解，政府最快今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网约车发牌数量。当局在考虑乘客需求、司机生计、路面负荷等因素之后，以至少10,000个牌照作为网约车车辆发牌数量的起步点。按照政府计划，网约车将会在今年内完成合法化，目标是第四季开始合法营运。据了解，当局认为无论是网约车平台提出的30,000个牌照，定是的士业界提出的3,600个牌照，两者都不可取。一方面，目前本港已经有18,000架持牌的士，若果牌照太多甚至无限制，可能令到的士和网约车司机的收入骤降，亦都要顾及道路负荷。另一方面，若果牌照的数目太少，会令到市民难以叫车。当局认为网约车的牌照数目上限应该至少10,000个，相信是合理的起步点。未来会以小步快走的方式推进网约车制度。信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政府计划今年上半年以附属法例敲定网约车车辆牌照的数量，首批持牌网约车平台最快有望在第四季投入服务。立法会议员陈佩良认为政府应该以民为本推进政策，透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落实网约车发牌，并且在实施过程中按实际的情况适时调整。报道说，目前本港的士牌照大约有18,000个。的士司机从业员总会副理事长李维文说，理解市民对网约车的需求，但是强调牌照数量必须严格控制，循序渐进。若果一次过发放大量的牌照，是会直接影响的士司机接单量和收入。他就认为牌照的数量不应该过快增加至10,000个以上，否则在本港道路资源有限繁忙

0: 时段交通已经吹到饱和的情况下，势必加重了路面的负荷。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预估按年增长 5.9%， 经济数字亮丽，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承认各行业体感温度有点落差。今轮增长餐饮业回升速度较慢，但起码已经扭转形势平稳，认为相关的行业需要转型。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本港出口强劲，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和灵活，受惠于人工智能 AI 热潮，出口有相当部分属于 AI 和通讯相关设备。他说过去几年的投资增长只是单位甚至低单位数字，但今年首季投资按年增长 17%， 反映市场看好前景。他说数字中除了部分是买机器等，有部分是与建筑相关，反映楼市回稳而且稳步向好，预期建筑行业的恢复力度更加大。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昨日母亲节，不少市民早上和妈妈外出饮茶庆祝，或者是到花墟买花给妈妈。有酒楼负责人就话咧，琴日朝早早市咧人流畅旺，咁但系晚市订座就只系及旧年嘅一半，预料全日嘅生意额咧只系旧年嘅70%。佢估计生意下滑嘅原因咧都同市民生活嘅习惯改变咗有关，认为而家唔少市民咧习惯早食饭、早休息，都唔会咧食得太过夜，夜晚八点左右咧都冇乜客人。有花店就话今年人流咧比起旧年咧系略减，但系生意咧都几理想。有客人咧一次买咗咧四五束鲜花，以牡丹、康乃馨咧系最受欢迎。星岛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寻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喺视像致辞中话，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是支持本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的重要里程碑，意义深远。他强调国家提出建设品牌强国，香港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国家企业和品牌走向全球的重要平台。李家超说，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制度，打击侵权行为。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香港中医医院开院五个月，头两个月服务过万人次。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接受明报专访的时候说，三度增加门诊的筹的额之后，市民的需求都仍然是很大，已经就着增加筹额是和政府是商讨。并且透露日间住院服务采用的密集式治疗，治疗效果见到惊喜，希望收集数据研究，长远设立标准化临床指引，日后协助辨证和治疗。院方正是筹备今年的年底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计划，比有自理能力差需要多团队监察病情的病人是入住的。报道亦都讲到，中医医院营运机构董事局成员、浸会大学校长魏炳刚话，中医医院咧虽然日后只系有400张嘅病床，治疗数目有限，佢系肩负住咧旗舰嘅角色，推动中医药标准化以及国际化嘅目标，强调推出标准化临床指引系非常之重要。若果能够成功制定临床指引，就可以推向本港中医诊所和国际取得突破。他举例说，可以研究怎样将验血、磁力共振 MRI 等数据融入中医辨证论治当中。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将会在明日和下星期三先后举行两场网上直播业主简介会。合安昨日在网上更新消息，说已经报名参加的业主将会按参加场次分别在今日和下星期二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讯。 恒安話，為了加強網絡安全，簡介會已經採用優化安排，每個參加者將會獲發專屬 Zoom 連結和登入資料。他又提醒，每個 Zoom 連結和帳戶都是個人專用，並只限一部裝置登入。如果業主希望多過一個業主或者代表同時出席，應該盡快為每個參與者分別重新登記。《東方日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引起

0: 外界对工程围标问题的关注。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说，工会已经成立法律研究专责小组，稍后会在火灾独立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因应报告提出技术性的修改法例建议，并且提出短期是可以先修订竞争条例，对围标和分割市场等严重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的罚则，建议以最高判监7年作为标准，长远就针对围标研究订立专门的法例。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疫情之后曾经力谷夜间经济，但反映夜经济市道的酒牌数目近两年从高位持续回落。食环署数据显示，2023年本港酒牌数目9312个是近年最高，但2024和2025年分别跌至8989个和8500几个，即是两年累计减734个，或者大约 8%。减幅比同期普通食肆牌大约 2.8% 的跌幅为高。明报报道。
0: 南华早报报道，政府正是修例全面禁止在地盘吸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接受南华专报专访的早报专访的时候说，烟头可以被视为有力的证据，对相关人士是提出检控，预计修例草案今年年中提交给立法会，有望在九月之前是实施。孙玉涵说，当局鼓励地盘装闭路电视，都有助影到吸烟人士，以便是利用这些影像检视能不能够起诉违规人士。南华早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明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今个星期访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习特会前夕，中方一再谈及台湾问题，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话，更加将之形容为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会有乜嘢新的姿态惹人关注？随着中国国力不断上升，台湾一味以美是不可靠，今日不上菜单不代表明日不在菜单之上，台北应该寻求两岸交流和对话。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据了解，政府最快今日公布网约车牌照的数目。评论就说，建议政府采取小步快走的策略，起步之初采用审慎的做法，将上限定为至少10000个，让到网约车纳入正式规管的工作是踏出第一步。政府应该不偏不倚制定网约车牌照数目，将来在有需要的时候，亦都可以本着社会大多数人利益为依归，动态调整车牌数目。信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立法规管网约车发牌数量的多寡，是关系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香港在网约车发牌问题上，应该采取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策略，密切追踪市场营运情况、市民叫车成功率等的指标，并根据实际需求适时调整。今届政府上任以来，推动了多项惠及市民的政策，网约车规管改革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件。大公报社评。
0: 商报时评，随着国家不断发展，香港超级联系人角色已经深化升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入面做了一个很好的整合归纳，建基于全球湾区城市群之中，唯独粤港澳大湾区是具备 AI 加制造加金融三重趋势。评论话，因应时代变化发展所需，香港超级联系人有必要而且有能力继续深化升级。商报时评。
1: 经济日报社评，本港经济首季预估增长5.9%，出口强劲。港府筹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值得肯定，而香港服务内地企业出海，不能够只是做提供转口和融资的收费站，更加需要深度参与它的价值链，借机推动本土产业升级。香港能否在北部都会区培育出检测认证、工业设计等的环节，将会决定这一股出海红利。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香港学童青少年沉迷网络世界，问题毕竟不能够听之任之。观塘一间中学最近强制中三、中四学生将手机放入指定储物柜，违者是记4个缺点。教育局的反应是，这个是校本事务。评论就认为教育局是应该提供更多指导，甚至强制命令去扭。

0: 转翻学生过度依赖手机嘅现状，《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八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 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今个星期访华，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公布，特朗普将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回国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海利表示，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也都正努力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设立一个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经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交换战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说，在他提议之下，俄乌在过去的星期六至今日停火三日，期间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在本港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一架货车和一架拖头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